0: 投资意愿与经营信心同步增强。与此同时，成本压力仍客观存在。今年前九个月，主营业务成本指数均处于 52% 以上高位。九月主营业务成本指数继续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人力资源管理及能源成本刚性上涨，不过企业盈利韧性趋稳。九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三季度盈利均值维持稳定。
1: 依托六张网建设，加快补齐物流基础设施短板，做好项目储备落地。另一方面，物流企业继续加快库存周转，优化运营模式，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持续提升供应链运行效率，对冲成本上涨压力，巩固行业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3: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4: 接下来，我们将从稳岗扩容、服务提质、权益保障等方面综合施策，实施两个计划：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五项行动，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
3: 李忠表示，十五五期间还将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等制度机制，
4: 积极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实施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就业向新向优。
3: 李忠表示，十五五时期还将通过政策优化、数据找人等措施，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
4: 截止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下一步，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2: 发布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
4: 力争十五五时期，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同时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培养培训100万名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建设知识型、创新型、技能型劳动者大军，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到35%。
5: 我们计划在十五五时期，要自修订200个以上的国家职业标准，我们将依托新的职业标准，同步开发培训的课程、实训的资源和评价的规范，积极推动技工院校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支持企业培训机构开展订单式、定向式的培训。
6: 金秋十月，江西吉安、九江等地聚焦返乡务工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需求，通过线上直播带岗、线下专场招聘等方式，为

0: 求职者和用工企业搭建就业桥梁。
1: 近日，在吉安市太和县市民公园，一场招聘会吸引了众多求职者。招聘会还同步开展线上直播，让未能到场的求职者也能在云端选岗。
2: 我们总共需要招聘20多个人，目前已达成10多份的就业意向，效果还挺好的。
3: 看了很多的岗位，然后也有几个心仪的岗位，然后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嘛，也是想留在家乡。
1: 据了解，此次专场招聘会聚焦返乡务工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就业群体，共组织了50家企业参会，涵盖制造业、服务业、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九江市都昌县近日也开展金秋招聘月企业大型现场招聘会，5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会聚焦秋季企业扩产用工、返乡人员求职、高校毕业生秋招就业需求，共提供岗位2000多个。
4: 我们现场现在还需要招800人，然后岗位的话，我们除了一些基层的车工、模板工，还有一些普工，包括我们的一些管理岗，还有我们的一些储备干部和现场 IT。
5: 除岗位对接外，我们还同步提供政策解读、就业咨询、简历指导等便民服务，还会持续开展送岗下乡、专场招聘、探厂直播等活动。
0: 眼下数字技能培训与新职业新业态正为就业打开更多可能。今年以来，四川南充持续完善招聘、培训、创业、帮扶全链条就业服务体系，帮助劳动者提升就业技能，拓宽就业渠道。
1: 日前，四川南充锦研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人工智能免费培训班开班，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 AI 慢剧剪辑等数字技能。
6: 我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我平时在家里比较喜欢直播，这次培训提高了我的直播创作效率。
1: 此次培训紧贴市场需求，注重实操应用，面向失业人员、应届毕业生等群体免费开放。课程涵盖 AI 慢剧剪辑、 AI 数据标注等内容。
7: 接下来我们学校还将持续开展互联网营销师、网络创业等新型的职业课程，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学习。
1: 新业态也为就业提供了更多选择。在南充嘉陵区嘉美时光整理收纳工作室，工作人员正系统学习空间整理技巧与标准化服务流程。这群新职业从业者用专业技能把乱屋子变成好日子。目前该工作室已吸纳16名从业人员。
8: 我们在帮他人优化居住空间，提升生活质感的同时，自身也能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1: 今年1至8月，四川南充全市城镇新增就业4.93万人，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8200人次，开展各类就业服务专项活动938场次，招聘、培训、创业、帮扶全链条就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9: 近期多地密集出台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南京、苏州等地已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也发布9项优化政策，采暖费等支出纳入提取范围。
1: 10月9号，南京住房公积金新政正式落地办理。根据新政，2026年9月20号起进行自住住房装修的缴存家庭都可以申请公积金装修提取，每平方米不超过1000元，家庭最高提取总额15万元。缴存家庭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凭物业费发票年度最高提取5000元，无发票年度最高提取1000元。
10: 截至目前，已有7300名缴存人申请办理本次新政的业务，申请金额约1600万元。
1: 江苏多地同步出台差异化提取标准，苏州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家庭最高额度15万元，可分次提取；南通装修提取每平米上限2000元，单套最高28万元。盐城新房装修最高可提取30万元，老旧住房最高15万元。9号，辽宁沈阳发布9项住房公积金新政，家庭当年未提取过公积金的，可就一套住房提取一次支付物业费。 缴存人及配偶合计提取额度不超过10000元。该套住房的采暖费、车位管理费、电

0: 体使用费等均可纳入物业费总额一并计算。相关物业费提取政策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此外，沈阳将现行首付款提取政策由阶段性政策转为长效政策。
1: 支持2027年1月1日后在我市贷款购买住房的缴存人及其配偶，自购房之日起一年内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
0: 新政还支持缴存人家庭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沈阳市住房装修费用。今年1月1号后购买毛坯商品房的家庭，自购房之日起两年内可按每平方米2000元提取装修费，夫妻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20万元。相关装修提取政策也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

0: 国庆假期结束，云南旅游热度不减，跨境游、山水游、研学游需求旺盛。铁路部门精心设计多条特色旅游专列线路，满足游客需求。对于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还有特别的优惠。
1: 国庆假期刚刚结束，多个中老铁路跨境旅游团队就排好了日程。7晚8天的行程，一路穿越老挝、琅勃拉邦、万象、万荣等多个城市。
2: 这次也是第一次是跨境旅行，是通过高铁这样铁路的这样的形式。以前在飞机上其实看窗外都是一些云啊之类的，这次可以通过窗户看到非常优美的景色，我觉得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体验。
3: 是这个高铁旅行更加的快乐，然后更加能体验这个两广的文化，然后能听到我们就是代表当地特色的歌曲，然后使我们这个旅程可以变得更加开心。
1: 除了跨境游，多条云南省内环线旅游列车上线，开行计划已经排到了10月底。
4: 10月，昆明局集团公司将开行多趟特色专列，涵盖跨境游、滇西风光游、滇南人文游等多条精品线路，满足旅客错峰出行的多样化需求。
1: 如果您想一次饱览雪山、古城、雨林与边关风光，可以选择向往号境内大环线，行程11天，串联昆明、大理、丽江、宝山、芒市、瑞丽、西双版纳。偏爱滇南人文与热带雨林的游客可以选择昆明号旅游专列，预计10月17号始发。10月19号、27号，星光号分2趟发车，一趟奔赴普洱、建水、西双版纳，体验连绵茶山云海；一趟畅游丽江、宝山，探访古镇雪山，泡火山温泉。不光是景色诱人，旅游列车还有面向老年旅客的票价优惠。
4: 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今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标注“净”字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折上9折。目前，昆明前往西双版纳、丽江、香格里拉等旅游方向的部分车次参与本次优惠。
5: 在安徽阜阳的颍上县，国庆假期后迎来了错峰出游热潮。
6: 在颍上县尤家花园景区，来自江浙沪及山东、河南等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其中老年旅游团成为主力军。为适配慢游康养需求，景区把适老化服务做在了前面。园内多处设置卫生间，每隔300米左右就配一处休息区。
7: 我感觉真的是蛮好的，清静，然后卫生方面搞得倒也蛮好的，
8: 为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温馨服务，比如说我们设置了很多的这个便民设施啊，咱们的无障碍通道，以及我们特地为老年人设置了老年人适合喝的养生茶。
6: 从单纯观光到休闲康养、购物消费，景区不断丰富旅游体验，拓展消费场景，让银发游客带来的客流进一步转化为消费增量。
8: 从国庆节假日之后呢，基本上每天都能迎来10多个团，然后每个团大概的人数啊在50多人不等。我们现在这个整个景区的银发旅游的占比能够达到80%到85%左右。
6: 景区方面介绍，11黄金周过后，尤家花园日接待人次稳定在2000以上，旅游收入在120万元左右，与黄金周期间基本持平。
5: 今年的国庆假期，跨省自驾游火热，假期

0: 结束后，为了省去长途开车的疲惫，规避行车安全风险，不少人选择人车分离返程，将爱车托运，自己则坐飞机高铁回家。这两天自驾游返程的汽车托运订单迎来高峰。
1: 多家主流汽车托运平台运营数据显示，从10月5号起，汽车托运订单量开始快速攀升，10月8号至10月9号迎来峰值。10月9号上午，记者在昆明肇庆路附近的这个汽车物流园区看到，整个园区内停满了等待托运的车辆。
2: 像今年的话，他们出来玩的选择往回拉的话呢，这个国庆嘛，基本上回拉的都破千了，比往年的话翻了基本上一个倍。
3: 基本上我们每天的吞吐量是达到了90台次左右，整个假期呢差不多是500多台。
1: 多家汽车托运企业负责人表示，近年来自驾游越来越火，而国庆假期时间充裕，再加之高速免过路费，进一步带火了跨省自驾游模式。业内人士介绍，自驾出游、托运返程的人车分离出行模式，相比于长途开车返程，既能规避高速拥堵和驾驶风险，又能节省大量时间，适配上班族和家庭出游人群的需求。业内人士预计，今年国庆返程汽车托运将持续至10月中旬。
4: 近日，江西吉安市武功山景区完成徐霞客历史游线学术考证，设立了徐霞客出游里程碑，为当地文旅融合打造新的文化地标。
1: 在吉安武功山，徐霞客出游里程碑成为新的文化地标。当地同步推进侠客古道的提质改造，规划打造集徒步体验、文史科普、研学实践于一体的重走侠客路主题文旅线路。
5: 这座里程碑呢，把徐霞客江右游日记里的武功山文脉落到了山间，相信它会成为吉安武功山景区深挖历史内涵的一个新坐标。
1: 景区通过挖掘徐霞客游记历史价值，将古籍文字变为现实游览场景，带动徒步、研学、过夜消费增长，实现历史文化资源向文旅经济转化。
6: 我今天啊，在武功山按照霞客游记走了一遍霞客古道，把400年来的山水情怀走成了脚下的旅途，这种文旅融合的体验感太棒了。
4: 在上海崇明横沙乡，当地从2018年就开始了稻田画的创作。今年稻田画的面积达到了120亩，国庆假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去打卡。那么这么大一片稻田画究竟是如何打造出来的？我们一起来看。
7: 今年上海崇明横沙乡的120亩稻田画分南北两个主题，北侧以马上团圆为主题，画中汉服母子策马而行，既呼应马年，也寓意阖家团圆。南侧以星途同行、智创未来为主题，将宇航员、火箭、 AI 机器人等科创元素融入田野。打造如此大的一幅稻田画，图案设计是第一步。
8: 稻田画它是有它自己的一些条件和限制的，不能做得特别细碎。一开始其实我们的学生设计的挺复杂的，最后我们在画面呈现的时候删减了很多，就是在宇宙星空里的一些小的星球、小的卫星。
7: 有了设计图，下一步就是在田间使用厘米级测量设备进行精准定位，5月底6月初就要开始按图插秧。
9: 在插秧的过程中，我们根据我们仪器上的提示来确定我们每个点在我们田地里是哪个位置。现在我就身处在我们两种颜色不同的交界处，而我们屏幕上就显示我们正在身处在我们这个马的一个腹部。确定这个位置之后，我们会按一下，然后会把它竹竿插进去，然后我们基本上会在图案上每隔半米或者到一米去插一根竹竿，然后最后我们的点连成线，我们的线段组成一个完整的图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在不同的图案中种植不同颜色的水稻了。
7: 依托画在稻田中的标志性景观，当地还推出了高空观景、田边市集、稻田画主题骑行等。田间骑行观景备受年轻人和小朋友的喜爱。
10: 这几天天气好，我们开门以后就没停过，一直在迎接客人，就一直在推车啊，介绍车子啊，介绍线路啊，就没停过。
7: 如今稻田化已成为当地的乡村文旅名片，国庆假期即便超半数天气下雨，前来欣赏稻田化感受乡村惬意生活的游客人数

0: 也接近上万人次，充分释放出乡村文旅的发展活力。
1: 贵州铜仁市印江县将连片的石山打造成精品果园，眼下正值丰收季，柑橘挂满枝头，果农游客忙着采摘，让荒山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收益双提升。
0: 在贵州铜仁市印江县朗溪镇朗溪村，山坡上的果林里，果农正忙着采摘，一筐筐柑橘陆续装车外销，
2: 已经全部成熟，可以上市。现卖下来，我这里可以采购呢是20000多斤，批发呢是1块12。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这里的柑橘采摘油也十分火爆，
3: 口感特别的好，皮薄多汁，在这里采摘油玩，体验感特别的棒。
0: 别看现在这里一片丰收的景象，曾经朗溪镇是当地石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石头多，水源少，土地贫瘠。当地通过多年退耕还林、培土增地和品种改良，种植精品水果，发展农旅一体化产业。目前全镇建成了1.2万亩的石漠化治理核心区，年产水果9000余吨，年产值突破3000万元。
1: 近日，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10万亩羊草的第二茬收割进入收尾阶段。近年来，开鲁县规模化推广种植改良羊草品种，既有效带动当地农牧民增收致富，也让昔日贫瘠的盐碱地沙地蜕变为稳产增收的致富田。
4: 在通辽市开鲁县小街基镇，种植户林强家中的4000亩羊草进入收尾收割阶段。收割后的羊草经过短暂晾晒，将打捆封装外销外运，成为优质牛羊饲草。
5: 一母鸡有400公斤鸡茬，这第二茬刚割的200公斤，一顿就是卖1300。
4: 据了解，羊草是耐盐碱、固沙保土的优质草种，可以有效修复退化盐碱土地，广泛分布于内蒙古东部、东北三省西部等区域。但野生羊草结籽少，发芽率低，难以形成规模化产业。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经过多年研究，对野生羊草进行了成功改良。
6: 野生的羊草一般结实率不到1%，那么通过改良以后，结实率能做到50%左右，改良后的这个草籽现在就达到了60-70%，
7: 比较耐旱，就是300毫米降雨量的地方它可以自然生长，同时呢它的耐盐碱度也是比较好的，10以内的都能生存。
4: 目前开鲁县种植羊草面积10万亩，年产优质饲草约6.5万吨，生产的草种可满足200万亩三北防护林生态工程的种源需求。2025年，开鲁县羊草产业总产值达1.1亿元，带动800余户农牧民户均年增收达3.2万元。

0: 关注国际方面，俄美两国元首九号进行电话交谈。俄总统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在当天的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同一天，美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俄美总统通话情况。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同样在九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与俄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吨柴油。九号当天，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

0: 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造成机场设施不同程度损坏，机场已暂停运营。
1: 有目击者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爆炸发生后，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爆炸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随着也门冲突持续升温，过去一周来，位于沙特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半岛电视台称，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是国际航班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关键入口。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是对等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分析称，近日正值沙特的会议和旅游旺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机场可能是试图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也有舆论指出，亚丁机场是也门南部少数可用的国际门户，袭击这一机场可能导致也门政府控制区人道形势恶化。也门政府10号警告说，胡塞武装对亚丁国际机场的打击标志着其战术出现关键转变。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 7.6 级地震。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
1: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奥里利亚克说，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发生 7.6 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有震区居民表示，由于地震摧毁了住宅，他们被迫前往公园过夜。
3: Me encontré con todo esto. Dormimos en el parque. Toda la noche pasamos en el parque.
1: 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九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海温图显示，2026年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五至九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今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叠加印尼旱季，当地部分地区出现持续数月无雨的情况，有湖泊几乎完全干涸。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近日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德波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当地一个叫

0: 的水库蓄水式的一个水电站，在雨季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水库里面的水就会用来主要是存储水，这样到冬天枯水期的时候呢，就可以调节发电量，来保障整个电网运行的稳定。
1: 现场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库勒卡尼水库的水位高程达到海拔 1526.21 米，距离1530米的最高设计水位仅差不到4米，雨季蓄水目标已基本达成。尼泊尔的山地地形让这里的降水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一些相距仅四五公里的地区年平均降雨量却相差了约2000毫米。在这里，洪水泛滥与干旱缺水经常交错出现，而这种气候和水资源上的脆弱性可能进一步放大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
0: 我现在来到的位置呢，距离刚才这个库勒卡尼水库实际上直线距离只有一公里左右，但是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下面的这个山脚下的这个小村庄，它这个旁边的这条用来灌溉的这个小河流几乎完全是干涸的，跟刚才我们看到的水库这种几乎蓄满水的状态其实 是天壤之别的。面对今年的枯水期，还有可能会叠加厄尔尼诺的这种双重挑战，所以这一个枯水期对于尼泊尔来说，不是有水或者没有水的难题，而是如何更好的蓄水，更好的把不同的水资源在更合适的时间和更合适的空间来进行调配，这可能是这个山地国家需要面对的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难题。
2: 位于南美大陆北部的委内瑞拉也面临本次超强厄尔尼诺带来的挑战。

0: 战。咖啡是委内瑞拉重要的农产品之一，目前当地咖啡种植户正采取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持续干旱。委内瑞拉也在与各生产部门制定应急方案，以降低极端气候对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影响。
1: 距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约一小时车程的米兰达州山区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咖啡也是当地具有代表性的农产品之一。咖啡生产对温度和降水变化较为敏感，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高温和降水减少使一些产区开始感受到水分不足带来的压力。
2: Este año verdad que no hemos tenido invierno, ha caído unos palitos de agua vez en cuando, pero aquí no, el agua nos favorece porque no tenemos manantiales, si no nos tuvieran, las matas tuvieran, no tuvieran la carga que tienen, tuvieran feísima.
1: 对于当地农户来说，降雨减少首先影响的是土壤水分和农业灌溉，与拥有泉水等稳定水源的农场相比，依赖自然降雨的种植区域受到的影响更加直接，尤其是干旱会影响咖啡豆的生长全程，最终影响其感官品质和整体质量，而这种影响并不仅限于咖啡。
2: El efecto del cambio climático se ha visto muy afectado en los cultivos de ciclo corto, como es hortaliza, legumbres, todo eso. Y en el café, por supuesto, como la arañita roja, muy famosa la arañita roja que...
1: 今年以来，委内瑞拉农业生产总体保持增长，在产量持续恢复的同时，如何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持续高温和降水不足，也成为农业生产面临的新挑战。对于农业生产而言，持续少雨不仅直接影响农作物，还会造成水库来水减少，使农业灌溉、居民供水和水力发电同时承受压力。
3: No tenemos suficiente oferta, para, o en este caso, embalse para generar energía eléctrica o plantas de generación termoeléctrica para suplir el déficit de energía hidroeléctrica. No tenemos tampoco embalse suficiente para ofrecer más cantidad de agua a la población o para riego, y eso nos hace bastante vulnerable, ¿no?
0: 在非洲国家坦桑尼亚，往年通常在11月才正式开始的雨季，今年在9月底至10月初就已经在部分地区提前出现，这给当地的水稻收割造成了严重影响。
4: 现在正是坦桑尼亚水稻收割的季节，水稻成熟后需要尽快收割并进行晾晒。然而在今年，一些地区在水稻尚未完成收割和晾晒时就迎来降雨。在巴加莫约地区，降雨压缩了农民收割水稻的时间窗口。
5: We've got just only one hectare. That's why I say the government told us that this is coming some so rains, heavy rains. What do you call that rain? El Niño. So this is our fear.
4: 巴加莫约地区通常每年可种植两季水稻，但是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高温和降雨会促使水稻病虫害频发，影响生长。因此，当地一些农民今年决定放弃第二季水稻的种植。此外，巴加莫约地区还面临着海水倒灌灾害的影响。
6: Second season will seem to be in this October. The next season we didn't do due to the warning we have given by our government leaders.Due to the fact that from here to the Indian Ocean only 9 kilometers, and here global warming affects the river come down, water tide of the river come in a river, so it come up to the our main source there. So the salt water mixed with the cold water affects our product here.
4: 坦桑尼亚气象局局长表示，印度洋西部海温升高、东部海温降低的现象正在不断发展，未来数月厄尔尼诺现象也将进一步加剧，两者相互作用或将导致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东非地区出现强降雨、洪涝等灾害，对基础设施、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
7: This combination is sometimes devastating in terms of enhancing rainfall activitiesover the entire East African domain. It'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strengthen collaboration, to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across sectors, across all the countrie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we effectively manage the challenges of El Nino in a best way possible.
8: 气候变化使得农业生产面临更加复杂的气候风险。对于许多依赖传统天气习惯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提高农业生产对极端天气和降雨节奏变化的适应能力， 将成为保。

0: 整粮食安全的重要课题。
1: 我们再来关注正在向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移动的飓风狮蒙，目前狮蒙已加强为四级飓风，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上午在墨西哥沿海地区登陆。
2: 据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最新监测，目前四级飓风狮蒙正在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缓慢向北移动，最大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241公里。受狮蒙影响，墨西哥多地自9号起出现持续降雨，该国米确肯州和科利马州还将出现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哈利斯科州和科利马州海岸浪高可达8米。预计在狮蒙登陆时，或将有近30万居民受到影响。当地时间10号，墨西哥政府已对西部沿岸多州的部分市镇下令，自当天下午4点起暂停一切非必要活动，并呼吁民众居家，避免外出。同时要求高风险地区居民前往临时避难所。此外，墨西哥海军部通报称，已关闭部分港口，其中该国最大港口曼萨尼约港和拉萨罗卡德纳斯港对大型船只关闭，巴亚尔塔港和阿卡普尔科对小型船只关闭。哈利斯科州宣布，该州22个沿岸城市的学校12号将停课。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9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国今年已报告4080例麻疹确诊病例，大幅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
3: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美国各地共报告4062例麻疹病例，另有18例涉及国际访客。截至目前，已有414名麻疹患者住院治疗，占确诊病例总数的约10%。在确诊病例中，有95%的患者未接种过麻疹疫苗或接种情况不明。近期，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麻疹病例持续增加。该州卫生部门9号通报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7天新增麻疹确诊病例157例。2026年以来，该州累计麻疹确诊病例已达1136例，其中219人住院治疗，5人死亡。这是美国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麻疹疫情。麻疹是一种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初疹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经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气溶胶传播。感染者在接触病毒后1到2周内会出现高烧、咳嗽、皮疹等症状，病情严重时可引发肺炎等并发症，甚至导致死亡。
4: 当地时间10号，土耳其正式公布一项禁令，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禁令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
3: 根据土耳其总统府发布的这一禁令，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禁令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以及不得提供任何可能产生成瘾效果的服务，不得包含直播功能等。据悉，这一禁令由土耳其执政党提出，今年4月在土耳其议会表决通过。法新社称，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社媒相关禁令已经生效，法国、英国等国家也在推动类似法规落地。这类监管举措有助于降低未成年人面临的网络风险，包括电子设备成瘾、睡眠不足、网络诈骗和霸凌等问题。
4: 近年来，澳大利亚西部野兔种群呈爆发式增长，不仅破坏当地环境，还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创。
3: 奥尔巴尼是西澳大利亚州的港口城市，诺斯考特在这里运营着一个高尔夫球场。不过，当前它面临一个严重问题，就是野兔数量正在快速增加，过去的2年内增加了至少1倍。目前仅在球场内估计就有数百只，大片草坪遭破坏。
5: Without doubt, this is definitely the most rabbits we've ever seen. Yeah, so it's a real concern. I would say they've doubled, if not tripled, over the last 2 years.
3: 在离奥尔巴尼不远的克兰布鲁克，野兔泛滥造成的后果同样严重。野兔啃食庄稼，农户和牧场主面临严重损失。澳大利亚政府估计，在全国范围内，野兔泛滥将给农业生产每年造成超2亿澳元，约合

9.35亿元人民币的损失。资料显示，19世纪50年代末，兔子被引入澳大利亚本土，随后快速繁殖，当地农牧业损失严重。澳大利亚政府也在不断更新其生物防控手段，但随着一代代演化，野兔对相关生物病毒产生免疫，防控效果也逐年下滑，野兔种群泛滥的现象始终未得到根治。

0: 10月10日，红旗天宫07正式上市。天宫07是面向20万级新能源市场打造的科技悦享中大型纯电轿车，搭载高通8397座舱芯片，具备红旗07座舱 6.0 与红旗思南智驾 5.0 两大智能系统，悬甲电池，龙式车身，筑牢安全底线，800伏极速补能，操控稳健。天宫07凭借红旗思南智驾成功挑战巴音布鲁克赛道。
1: 今天红旗天宫联合卓域科技联合开发的红旗思南智驾完成了在巴音布鲁克无网无图复杂路况等极端条件的高难度挑战。
0: 据了解，红旗思南智驾的训练数据已超30亿公里真实路况，并提前按照2027年开始实施的行业辅助驾驶强标要求的标准开发，对雨天遇到侧翻车辆、夜间施工、区域临时改道等复杂场景都能从容应对。
1: 天宫07正式上市，诚意之作更应该有诚意的权益和价格。现在起至10月底下定并锁单的用户可立享购车七重大礼及提车等待补贴，叠加权益后天宫07限时权益价16.79万元起。红旗天宫不追噱头，就做真正靠得住、用得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好车。
2: 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9月19日，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6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
4: 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悬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会。

0: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来到寒露节气，南北方冷暖差异将会明显增大。眼下我国是冬秋夏共存。随着冷空气发力，今天开始北方大部天气会陆续迎来转变，大风降温齐上阵。今天西北地区会率先降温，降幅会有4到8度。明天降温会波及到华北和黄淮一带，内蒙古的东部降温格外显著，会达到6到12度。后天东北等地也会加入到降温的行列当中，降幅普遍会有4到6度，局地会超过10度。未来东北地区气温起伏比较大，一些城市降温之后最高气温将会在10度上下，寒意会逐渐浓厚，要注意及时添衣。同时北方偏北的一些地区还会刮起4到5级风，局地阵风会有6到8级，风寒效应明显，大伙防风保暖要提上日程了。不同于北方多地的寒意倍增，江南、华南等地则是另一种景致。眼下长江以南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气温会持续偏高，江南、华南大部的最高气温会重新回到30度以上，华南局地还会超过33度，俨然夏天的模样。不过毕竟已经到了寒露节气，即便白天热意十足，夜间降温快也会导致昼夜温差增大，普遍会有10度上下，部分地区还会超过15度，早晚相对舒适，但是也要注意及时的调整衣物。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阴，14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9到20度，长春晴转多云，10到23度，沈阳晴，9到25度，天津晴转阴，17到2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8到23度，乌鲁木齐晴，8到17度，银川多云转阴，10到24度，西宁小雨，4到12度，兰州多云转小雨，7到19度，西安小雨，16到22度，拉萨多云转晴，4到14度，成都多云，17到22度，重庆多云转阴，20到28度，贵阳多云，17到28度，昆明多云，14到24度，太原多云转小雨，9到26度，石家庄多云，17到28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0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合肥晴，15到28度，南京晴，16到27度，上海多云转晴，18到25度，武汉晴，18到30度，长沙晴，19到29度，南昌晴，20到29度，杭州晴，18到27度，福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台北晴，21到26度，南宁晴，22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广州晴，24到33度，香港晴，26到31度，澳门晴，27到32度，北京多云转阴，14到26度。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

0: 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甜稠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向山而行，越尽风骨，逐水而往，奇遇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4: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烟干不燥，遇风就咳，上热下寒，越调越乱，烟干失眠，情绪低落，寒露换季三大困扰，你中招了吗？常用的雪梨汤、菊花茶竟然都没喝对，三位专家教你避开误区，层层对症，守好秋冬健康防线。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现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黄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谋，欢迎大家。 再过几天呢，就是寒露节气了，老话讲寒露寒露遍地冷露，一进入到这个时候，你看气温就往下走，而空气越来越干，而寒露作为秋凉转变为秋寒的关键节点，这个时候如果你调理好了，那进入到冬天之后，你会有一个非常扎实的健康的底子，反之啊，那些小毛病隔三差五可就会找上门了。我们先跟各位健康观察员做一个互动哈， 看一看寒露节气前后，你是不是也被这些毛病困扰着？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第一组啊，咽干鼻燥，干咳少痰，皮肤还有点干燥，哎呀不舒服，有吗？请举手我看一看。王子和荣川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组啊，头胀面热，腿脚发凉，血压还容易波动呢，有吗？举手我看一看。康大姐很典型哈。

0: 再来看最后一组，双眼干涩，情绪低落，烦躁难安，有吗？举手我看一看，苗野和国宁，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也中招了哈？其实你看这三组毛病，大家或多或少都被困扰着，这些看似零散的小毛小病，其实都跟这个时候天地气机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那进入到寒露节气之后，温度越来越低，像流感呢，呼吸道疾病同样进入到易发阶段。那问题来了，寒露节气它的养生核心到底是什么？怎么调才能不踩坑呢？这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寒露养生三步走，步步有方子，而且招招都能落实。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来掌声欢迎三位。
1: 大家好。
0: 你好杨医生，又见面了，欢迎你。
1: 你好，
0: 来请坐。你好谢医生，欢迎你。你好杜医生，又见面，来请坐。
2: 杨志敏，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中医治胃病科主任医师。谢胜，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治胃病中心主任医师。杜洪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科主任、主任医师。
0: 第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谢医生，你看大家这些小毛病啊，有眼睛干的，同时还有皮肤干的，这些毛病都跟寒露这个节气有关系吗？这个节气它的特殊性在哪里呢？
3: 关系非常大。寒露代表着秋凉转为秋寒的拐点，外邪的特点以及人体的气机也会随着转变的发生一个扭转。第一个的话呢，人体气机加速的这个内收，
0: 收敛了，
3: 收敛了。初秋的时候呢，它是收敛是缓慢的，到寒露的时候加速收藏。第二点的话呢，有凉燥取代温燥，寒露到来的时候叠加了这个燥气，又叠加了寒气，人体的这个津液不断耗散，那么这两者啊交互影响，就严重影响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特别是今年丙午年尤为特殊，下半年的话呢比较燥，同时还有这个吼气来临，所以吼郁于内，人体的话容易生内分，就是刚才说的头胀啊，这是内分的一个表现。所以到寒露时节的话呢，症状是比较多的，是比较复杂的，调理起来的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今年的调理所以要非常慎重。
0: 谢医生其实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哈，核心在于两个字，一个寒一个燥。那接下来我问一下杨医生哈，就很奇怪，你看荣川和王子啊，他们是皮肤干嗓子不舒服，我觉得这个症状和毛病它在表啊，但你又有人看头昏脑胀，而且还有人情绪不好，我又觉得在理。这个寒燥它的影响这么复杂吗？
1: 哎，你刚才提的问题非常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寒燥啊，它有个特点是由表及里，看上去是不关联的事情，其实它是层层叠进。第一层就是伤在肺胃，我们知道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保护的屏障，
0: 保护膜，
1: 保护膜，我们的鼻子跟咽部是空气的第一通道，所以到了凉燥的时候，我们皮肤跟鼻跟咽是第一个受到了这个感应，这个燥啊就伤了津液，同时呢这个风邪还能够突破屏障，所以我们的屏障功能就受到损害了。那这个屏障功能一受到损害呢，津液也顾不住啦，就更燥，然后寒气又更容易突破你的屏障，又更寒，就更往里走了。第二个是什么？乱在中焦，这个凉燥的时候脾胃的气升降就会混乱了，所以呢该降降不下去，就出现了像康大姐一样的什么热在上寒在下，就是头脑发热脚发凉，晚上就睡不好，血压就会怎么
0: 波动了？
1: 波动。第三个就是耗在肝肾，我们中医有一句叫精生水，肾气为水嘛，肺为精嘛，这个肺气好了肾气才会足，所以假如你肺伤了之后肾水自然是不够的，肝肾同源，所以你伤了肾自然又影响到肝，所以就会到秋天的时候，刚才有一句话就说眼睛干呐、还有就是什么烦呐、所以这三个原因

0: 导致了层层的关系。可能有些人脾脏功能不一样，胃肠功能不一样，或肝肾功能不一样，出现的矛盾就可能有不一样的表现。
1: 我明白了，其实燥和寒这两股邪气本身威力就很大，再加上今年是丙午年了，它的这种扰动能力会更强。因此我想问一下杜医生，我刚才跟大家介绍这期节目是寒露养生，可是三步走，是不是也是推荐的是由表及里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流程？
2: 对，今天咱们谈这个养生啊，三个字，固、降和补。固的话呢，主要是固表啊。咱们刚才说外邪比较强，寒、燥，其实还有一些风的一些因素，我们这个表就显得特别重要，是防卫的第一道防线。表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进行固。第二个呢，咱们实际上是叫降。刚才好多同志咱们说，然后还有这种头胀的这样一些情况啊，然后内火向上走的一些情况，其实呢是咱们中焦脾胃受邪之后啊，升降失调啊，升降失调之后呢，咱们这个阳气当收未收，就是刚才谢老师说的，哎，这个季节该收了，但是又收不下来，是因为中焦有了邪，升降气机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秩序受到了一个破坏。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如果邪还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控制，那么它的损伤会进一步加重和下沉向里，那么就是伤到了咱们说的肝与肾。那么在这一个阶段的话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补。
1: 因此在寒露节气，首先要固，把身体外面这个屏障给它加固加牢，缝隙全给它补上。
2: 对，
1: 同时要降，你体内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电梯，让它该上能上，该下则
2: 下。
1: 最重要的是也有第三步，就是最里面的应该把这个家底儿给它夯实，就是要补足了。那接下来我们逐一来看到底如何固，如何降，以及如何补。先来说第一个字，固。固字，这样吧，咱们还是先从那第一组症状开始说起哈。有人眼睛干呢，有人嗓子不舒服啊，特别典型的就是王子和荣川两个人都举手了。先把话筒给到王子哈，我想问一下，一到寒露这个节气，你是嗓子怎么个不舒服法？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就是一到这个时候啊，鼻子干，火辣辣的，嗓子也干也疼，然后尤其是一到早晚吹点凉风，又马上就开始干咳痒。然后这个一咽唾沫，你就觉得那个嗓子里面就像有一层砂纸一样拉得慌，就这个感受。
1: 来把话筒给到荣川哈。
4: 我嗓子倒还好，就是这个嘴唇啊，包括这个脸上也特别干，也特别紧。
1: 你们想过什么办法没有？
3: 我就是觉得我要那个降燥啊，然后就是拼命的炖那个银耳雪梨汤喝，就每天都不停的喝。
1: 你为什么觉得银耳雪梨汤它有效？
3: 这咱们之前老讲过，就是它是特别润燥的，然后能润肺，然后这个季节要吃点白色的嘛，这俩都是白色。
1: 中医学的真扎实。我们再做一个调查哈，各位健康观察员听好我这个问题，包括电视机前的各位，特别是老年人，认为在寒露节气，雪梨汤适合降燥，并且能够止咳的，请举手，我看一看。每个人都举手了，问一下杨医生，到底寒露节气适不适合用雪梨汤来润燥止咳？他们喝的对不对？
0: 不对，
1: 全喝错了。
0: 那我们说银耳雪梨汤，大家知道润燥肯定这个是没有原则性问题，但是我们说燥分凉燥跟温燥，这一定要分清楚。那我们一般在秋分以前基本是以温燥为主，这个时候因为雪梨啊，它有清热跟润，所以这个时候它去火确实是比较有帮助的。但是到了寒露啊，是凉燥当令了，寒又可能成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雪梨里面，我们知道它偏寒性一点，所以对于体内有寒的人，单纯靠雪梨汤其实解决不了，明白没有？所以一定要分清楚它是性是偏寒的。第二个，这个雪梨啊，它这个润燥它不够深层，它只是在表层的感觉，是给什么？确实肺部的黏膜、皮肤的黏膜润泽度还是有帮助了。但是我们刚才都说了，不单纯在肺啊，它在胃啊，在肾啊，在肝都有。哎，这个时候单纯靠雪梨来润就不够深层次，
1: 有点浅，
0: 对，达不到了。第三个是什么？太凉啊，伤害了脾胃。只要你脾胃功能反寒了，这个阳气达不到外面去，所以脾脏功能反而不能牢固，达不到我们刚才前面

0: 面的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了。嗯，
1: 那杨医生，我们这个固是不是既要润，同时还得把屏障给它缝实啊？嗯，
0: 对的，我们所谓固就是第一个就把那个屏障功能兼顾起来。那其实里面既有津液的输布，也有胃气上来出来的一个胃气屏障功能，所以这两个叠加起来，我们的屏障功能才是真正的巩固起来。
1: 哎，那到底这个方子是什么呢？来，各位往这儿看，这个方子到底是什么？它既能润，让大家鼻子啊嗓子那种干缓解，同时还能把屏障真的缝得牢牢实实的。先给大家出一个谜面嘛，我们一块来猜一猜，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叫做沙生白根补筋伤，郁结生筋润燥凉，山枣健脾扶正气，固表防寒度秋凉。那我们边尝边猜，来，你们尝一尝，根据这个谜面和你们尝出来的口味猜一猜这个方子里面都有什么。来，王子先来猜一猜里面都有什么。
2: 萌萌，你给我盛的这碗汤啊，里面没有任何内容，只有汤。
1: 不是，是为了让你猜，所以我没有把你那个碗里面放原材料，人原材料在我锅里头呢。
2: 我尝出来的是只有排骨的味道，
1: 没有别的了吗？
2: 我没太尝出别的味道，我对肉比较敏感。
1: 不是，这个方子里我是真放原材料，我也真放药材了，
2: 是吧？沙生，
1: 谜面前两个字就要沙生，所以他认为这个里头有沙生哈。好的，来把话筒给到荣川。
3: 这汤可太好喝了，太鲜了，但是呢我猜不出来里面有什么，我就通过这个谜面来看啊，别的我不认识，这个枣一定在里吧。
1: 什么枣？
3: 山枣。上面写着了。
1: 非常好，非常好。来，把话筒再给到康大姐吧。
4: 我真的什么也没尝出来，但是呢我这么推测，因为这里边有肉，那有肉吧你得去腥，肯定得放姜，所以我觉得我推测这里边要有姜。
1: 接下来我把这碗汤啊端给各位专家，咱们一块来尝一尝。
0: 好，那这个汤第一个鲜，第二个它有药材，但是它没有药材的苦涩。你们是应该说尝不出什么味道，是应该尝不出特殊药材的味道。
1: 哎，
0: 你感觉它润又鲜，但是又没有感觉到特殊的味道。哎，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配药膳的最高境界，
1: 既能固又能润，同时还不让你尝出药味来。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到底是什么汤？来，三二一，叫做
0: 沙参玉竹排骨汤。
1: 哎，那刚才我那个谜面写的可是沙参啊，沙参跟沙参一样吗？
5: 更多说的是生长环境
1: 啊，
5: 比如说人参长在这个林下，林下参，这个参呢，它平时生长的就是沙地的环境当中多一些。所以
1: 我如果把沙参直接写在明面上，你就猜到了，所以我故意写成了沙子里面生长出来的沙参。
0: 为什么要用沙参玉竹呢？这两个搭配啊，真是在几百年前，我们古人在很多方子里面，它经常就是一对的药，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出现。沙参玉竹它是性是甘平，虽然有一点点凉，但是不伤胃气，还有沙参还能够补中益肺气的作用，它能够更加深层的去补充津液，养阴而不滋腻，润燥而不伤阳气。我们还配搭了什么呢？后面那个三个药材，这个淮山还有红枣还有生姜，这三个药大家都知道了，那是健胃脾气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食材。同时淮山除了补肺还有健脾还有补肾，所以它一药达到三个功效了。所以我们这个汤在这个凉燥的天气里面，它能润又能固。
1: 另外还特别加了排骨，肯定就是用来补气血的吧。
0: 那气血同时增加汤的鲜味嘛，喝汤喝汤没有肉就变成药汤的汤了。
1: 你看这款汤，我们还是拿大家非常熟悉的雪梨来对比较，它肯定更平和，
0: 对，
1: 没有雪梨那么凉。
0: 对，
1: 它补的可不像雪梨只在表层，它是及里的。同时还有排骨，它可是夯实底座，夯实这个家里的根基和基础哈。所以这才是沙参玉竹排骨汤特别特别重要的功效。请问一下，如果一人食的话，我自己在家做，各配比几克？
0: 沙参玉竹各15克，鲜

0: 淮山，我建议用鲜淮山哈，它味道更好。那你可以用到100，然后红枣用3个啦，姜片胃寒的弄多一点点，一般就3片左右就可以了。
1: 那具体这款沙参玉竹排骨汤怎么做？来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2: 这道沙参玉竹淮山猪骨汤，润燥健脾，清甜不油腻。猪骨焯水去浮沫，保留骨香和营养。淮山切成小段，接下来焯好的猪骨倒入砂锅，加2片姜去腥，放入红枣、淮山、玉竹、沙参，汤锅里加足量清水，大火煮开后转小火慢煲1.5个小时。出锅前只需加1勺盐调味即可，不用复杂调料，一锅兼顾润和固，喝着舒服不上火。快把这道沙参玉竹淮山猪骨汤安排上你的养生餐桌吧。
1: 这款汤真是制作过程又非常的简单，关键是它没有药味，同时还能润还能固。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哪些人不太适合这款汤呢？杨医生，
0: 这是应该是大部分男女老幼都合适，它比较平性，寒温兼顾到了。但是总是有一部分人是不太合适呢，就是经常喝酒吃肉，舌苔很厚腻的人，那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再给他用养阴滋润的办法了。还有一些急性的感冒，感染性疾病发生的时候，在发烧感冒了，这个时候就不合适喝了。
1: 另外我是觉得在寒露节气哈，其实很多人一个表现就是脾胃它比较虚寒，那对于这种人他也需要润，他也需要固，杜医生有什么方子推荐？
3: 其实刚才杨老师那方子其实特别适合大众的一个使用啊，但是还有一些人脾胃特别凉的，平时呢就是觉得腹中寒易腹泻，同时还有很多这种燥的这样一些表现，像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就得需要推荐一个更温一点的方子啊，也是一款汤，
1: 也是一款汤，到底是什么呢？来，谜底还在那儿呢，我继续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来，同样有一个谜面，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叫做堵温胶暖补脾阳，百合清润姜枣香，温中润肺两相宜，固护肌表暖胃肠。同样来，我们健康观察员尝一尝，根据这个谜面猜一猜这里面都有些什么。这个相较于上一个方子可太好猜了，苗也告诉我们这里面有什么。
4: 这个味道太熟悉了，这一个是猪肚，一个是胡椒。
1: 我要告诉大家，这款汤里面我同样把那个原料都捞出来了，即便如此光喝汤你也能喝出猪肚来，不是我第一个字给你的启示吗？
4: 肚温可能是形容的感觉吧。
1: 那我应该说肚温呢，肚子温呢。
4: 对呀，但是我这个一喝呀，没看这个猪肚的味道非常的明显。
1: 好，另外一个特别明显的味道就是胡椒的味道。好，来把话筒给到国宁哈。
5: 那我觉得就应该在谜面里吧，就是百合、姜枣，但是它这个里面那个姜和枣以及百合的味道都不突出，但是就是它那个香气非常均匀，比我们平时经常喝的猪肚鸡的味道要清淡
1: 一些，
5: 哎，对，喝起来更润。
1: 猜对了，还有一点点姜，但这并不是这个方子的全部。接下来我要问一下杜医生哈，来，杜医生，
3: 刚才这都是品味的高手啊。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咱们使用的主要是猪肚。刚才谈到了有一部分患者，他确实是脾胃特别虚弱，咱们采用以形补形的这样一个策略，咱们直接就给的是猪肚啊这样的一些食材，
1: 明白了，
3: 去进行打底，以形补形啊。
1: 核心在于猪肚哈。那么这款汤到底是什么？来，杜医生给我们揭晓一下，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叫什么名字。来，3、2、1。
3: 百合胡椒猪肚汤。
1: 好，
3: 猪肚呢主要是对于我们一些脾胃偏虚寒容易腹泻的这样一些患者更加友好一些。胡椒的话味道是比较特殊的啊，一触即知，服用完之后呢，全身的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感觉会特别的明显，从胃肠到全身，然后会微微的出汗。在我们中医里面，在润燥里面，我们经常讲心润啊，用一些心性的药物去透达津液到我们的这个四肢末梢肌肤，然后包括我们的咽喉。所以说呢，胡椒在这里面呢用的量相对比较多，大家刚才说一碰就知道是它啊，然后用完了之后呢暖脾胃，然后促进津液向全身的这样一个输布啊，去形成这样的一个由内而外的这种润燥。
1: 鲜百合这真没尝出来，就是谜面上看出来了，它的功效体现在哪里呢？
3: 百合的话呢，它同时

0: 胃也入这个脾胃，它是一个偏甘偏平偏润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同时呢有很清的一个清热的这样一个功效。
1: 哦，清热。
0: 所以说呢在这里边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反佐白胡椒，避免胡椒过于燥烈。使用了百合之后呢，对于我们一些肺胃的一些症状啊，比如刚才说一些就是咽干呀咽痒类似这样的一些症状，它是有好处的。那么生姜和红枣刚才杨老师已经介绍过了，其实既是日常的佐料，同时也是固护脾胃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调料。
1: 那如果让您用两句话来总结一下这款汤的功效的话，第一它首先是什么特点？
0: 第一的话呢，我们走的叫培土生金的路数啊，强脾胃去润肺燥。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是使用的更加温的这样一个辛润的这样一个方式去解除我们这个燥邪的这样一个侵害。
1: 但是在做的时候它是不是配比也需要有讲究的？
0: 然后猪肚的话咱们买一个，但是如果一人吃的话可能在150克左右也就够了，
1: 别吃太多、
0: 啊、对，吃多也不好啊、
1: 嗯。白胡椒，
0: 胡椒的话一般我们起步要用到10克，如果脾胃虚寒特别重啊，然后就是胃凉的特严重的话，可以酌情多加一点。百合的话，鲜百合我们要用到50克，那么生姜的话呢5大片左右，
1: 5大片啊，
0: 红枣3个左右。
1: 好，又是一款好喝的汤。具体百合胡椒猪肚汤怎么做，我们同样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学习一下。
2: 今天教大家做胡椒百合猪肚汤，暖胃驱寒，一看就会。先来洗猪肚，加2勺面粉，1勺盐，用力搓掉粘液，冲洗干净。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3分钟，捞出切条，打碎白胡椒粒，让其热性更足。接着猪肚条下锅，3片姜，加2勺白胡椒粉，炖1小时，汤色变白。最后10分钟放上几颗掰开的红枣，紧接着鲜百合入锅，再煮10分钟即可出锅。胡椒驱寒，猪肚养胃，百合润燥，一碗下肚全身暖，特别适合手脚冰凉的人。学会了就快试试。
1: 厨房真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能创造美味还能创造健康。但是有一个问题，刚才杨医生和杜医生推荐了2款汤，沙参玉竹适合燥比较厉害的人来喝，那么这个百合胡椒适合是脾胃比较虚寒寒偏多的人喝。有一个问题，我怎么区分我该喝哪款汤呢？
0: 比较简单，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舌苔、如果是舌质总体来说偏瘦小偏红啊，舌苔偏干，那么刚才杨老师那方的应该更合适一些，
1: 沙参玉竹、
0: 对，那个汤更好啊。但是如果我们一伸舌头看我们这个舌体偏胖大偏淡，舌苔偏白，哎，像这种情况还有一些燥的感觉的话，那么这个方的应该更合适一些。第二个呢也要看看我们的大便的情况，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大便量是少的偏干燥的，像这种情况杨老师的方子更合适，
1: 沙参玉竹，因为它主要降燥嘛、
0: 对，降燥、平时如果说我们就是腹部比较凉，然后大便偏稀啊，不太成型啊，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咱们这个方子应该更合适一些。第三个呢，还是要看看咱们身体的一个寒热感觉啊，仅仅是皮肤干呀、咽干呀，像这种情况，那么就是刚才杨老师推荐的这个汤呢，可能更合适。那么如果平时我们就觉得身体就有点怕寒，尤其是胃肠觉得特别凉。像这种情况呢，像刚才咱们这个方子呢其实就更好一些。
1: 那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内服的方子，接下来谢医生会给我们一些外治的方子啊，具体是什么？谢医生，
3: 今天我想跟各位推荐的就是一个比较简易我们自己可以操作的穴位治疗。寒露呢，这个燥气伤肺和皮毛，包括我们讲的打喷嚏啊，这些啊，咽干啊，口罩啊，皮肤干燥啊，都是伤了肺经。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主要就通过肺经循循的穴位来简单的操作去干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云门和增府穴。
1: 来，我们看一下大
3: 云门和增府穴。那么云门呢，就相当于是锁骨下窝这个地方。锁骨下窝，对，
1: 云门穴。
3: 云门。那么增府的话呢，这是下面第一肋间穴的啊，这个地方，坑泉叩击轻叩，那么一边叩6次，左右交替，是吧？这样它就可以达到宣达我们的肺气，把这个里面的肺热。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这个寒露的时候，

0: 有郁火嘛，还有风嘛，对吧？还有内风嘛，你通过叩击这个穴位啊，那可以达到宣肺啊、泄热的作用。
1: 就叩6次就可以了，是吧？
0: 你可以交替的叩，一组6次。为什么叫六？

0: 也不需要具体找哪个穴位，
1: 对对，
0: 因为它就在这一片，
1: 就是在一块，就是手过下窝这个地方。
0: 好，第二个我再来看一下谢医生推荐的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
1: 尺泽穴，尺泽穴呢，在这个肘窝的外侧，肘横纹的外侧。
0: 我们先找到横纹，然后在外侧，
1: 对，在外侧这个地方，那你就拍打的方法，拍打，
2: 这个比较简单。
1: 你也是可以啊，你一个可以拍6次12次也不要紧，对吧？你左右交替，左右交替的拍，这也是手太阴肺经的穴位，它可以起到一个清的润肺的作用。
0: 它跟刚才库基云门穴是一样的道理。
1: 这个穴的话，主要是开宣肺气，就是相当于扩胸运动的
0: 哦，
1: 有也是达到这个目的，那个是开宣的作用，它是降气，肺气要一宣一降。你里面有郁火，里面如果有火郁在里头，对肺对皮毛它就是个伤害，
0: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给它宣出去，
1: 宣出去，
0: 你不就润了吗？
1: 就是润了。
0: 还有哪个穴位？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肺开窍于鼻，在这个迎香穴里头，用食指揉按，每次1分钟啊，轻轻的揉按，那就可以把这个肺热啊从鼻窍里头泄出去。
0: 哦，
1: 那这个对过敏性鼻炎，容易平时起来早晨起来容易打喷嚏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容易反复的啊，这个频率比较高的，那这个是个很好的，而且特别你按完以后容易提神，对不对？宣肺透邪外出。
0: 谢医生刚才推荐的这几个方子哈，其实是通过叩击然后宣发的目的，从而让大家觉得润是有效果的。那我问一下杨医生，刚才王子说了，他一到寒露节气哈，嗓子就像里头有砂纸似的，一咽唾沫疼，然后鼻子又很干，有没有针对这种症状和小毛小病的一些方子给到我们？
3: 有的，我推荐几个穴位给你。在秋天里面，大家很容易由于这种秋跟凉，很容易什么咽部第一反应除了咽干是吗，甚至是咽痛，甚至喉咙是痒，那我们就说也可以从肺经跟大肠经里面去找穴位，找出这两个手指，在指甲旁边有两个井穴，一个是少商，一个是商阳，那这都是井，井是什么？水出来的地方。所以大家说我要润啊，我一定要津液出来，哎，从这里面，因为很多时候咳嗽的人，咽干的人经常也会大便干结不通，所以一定要肺经跟大肠经同时调，那这是第一个，就是从井穴的少商商阳，还有就肺经里面还有个鱼际，哈，这个大拇指下面这个指根最丰厚的地方叫鱼际穴，那这个鱼际穴也是调动肺气非常快的一个穴位，可以用揉按的办法。第三个就是我们合谷穴，我们头面部的一些症状很容易用合谷来处理它，那用大拇指这个横纹对着这个虎口这个横纹一压下去，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合谷。
0: 合谷穴。
3: 对，那你这四个穴位，你一路在办公室累啦，喉咙又刚好不舒服啦，坐着在地铁里面，哎，这几个手指，这个穴位啊，你可以用两个手插住这样去按压，同时按压。来，我给您试一下啊，用这么按的办法，
0: 这个力道还是要有用点力的，
3: 对，要用一点点力，你症状严重的时候可以多加几次，我们说10到12次，那假如你症状缓解了那也可以不用了，因为掐有症状的时候掐起来是很疼的，对，当症状缓解之后它疼痛就明显就会减少了。
0: 力度有要求吗？
3: 那力度一定要感觉有一个挤压，然后有这个压力发生变化的过程，医生是要用针灸
0: 点，
3: 甚至点刺，甚至刺落放血，所以它的强度是明显的，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不可能用针啊，所以我们就用手指这个挤压这个变化。
4: 固表润燥良方以稀数呈现，上热下寒难调，眼干失眠烦躁，深层秋燥困扰该如何破解？寒露养生降补两步法，更多对症良方，下节更精彩。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刚才这几个方子都已经给到大家了，无论是内服还是外治，一定要提醒大家，特别是老年人，寒露这个节气有一个特点，气温下降，同时流感进入易发期，一定要注意身体。那刚才顾已经说完了，那进入到养生的第二步，那就是降。我要特别问一下

0: 啊，刚才第二组的症状的康大姐哈，因为第二组症状有什么呢？上面这个头啊胀，脸又很热，但是呢脚又开始发凉，同时血压还波动。我问一下康大姐哈，这个症状是不是很典型在你身上体现？
1: 真是这样，转秋凉以后，哎呦，我觉得我这身体就是特别的不舒服，比往年都更不舒服。尤其一到下午的时候，脸是发烧的，热烘烘的那种感觉，可是我的腿脚又特别凉，睡觉吧你要盖好多东西它也不暖和，然后呢早晨起来呢又觉得头又是发懵的，不清醒，老觉得好像没睡够那感觉。你要一量血压吧，血压也不稳，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尤其是我觉得吧，今年就这个特别明显，这个症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嗯，康大姐，你之前在寒露这个节气啊，用什么方子给自己调过吗？
1: 比如我就出现这种脸红啊什么脸热的时候，我就会泡一些什么菊花茶呀，就是喝一些这些水，可是一喝这些水吧，喝多了呢我又觉得肚子不舒服，咕噜咕噜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不好办，这时候肚子一不舒服吧，我就想啊，应该让它热一点，我就会煮一点羊汤啊，吃点羊肉，可是这么一来吧，我这个口腔里边口腔溃疡又起来了
0: 顾哪头啊？
1: 对呀、啊，我也觉得是顾了这上边顾不了下边，顾了里边顾不了外边、嗯、就这种感觉、嗯、自己总是调不过来，不会。
0: 嗯，顾此失彼哈。
1: 对，
0: 就是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凉的。那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觉得有这个症状认为先清火的举左手，认为先补阳的举右手，到底先清火先补阳请举手。你看大家的选择都不一样，杨医生他们选择的对吗？
2: 都不对
0: 不对在哪儿？
2: 其实啊，在这个寒露这个季节啊，大自然的气啊该降，要敛降，它跟清火还是要区别的。那我们出现这个症状是要反而是什么？阳气浮跃在上，秋分之后要往下走的力量它不足够，藏不住。因为我们说秋分是什么？一条平分分界线，就是寒热各半，昼夜各半，然后过了秋分之后热就要往下走了。大自然就所谓肃杀这感觉，就是阳气你慢慢慢慢感觉你要退位，让这个阴当主角了。但是由于节气的原因或地域的原因或你身体的原因，这个阳气啊还飘在上面，
0: 下不去，
2: 下不去。所以呢飘在上面第一个会让你感觉就是头面发热，头胀，血压就往上飘了。阳气这个时候要退下去，要退到我们的下焦去了吗？下焦才能藏起来，那才能脚才会暖、
0: 啊、
2: 但是它又藏不进去，该归位不归位，脚就凉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要想办法，第一个要打通这个通路是吗？第二个把这个阳气啊让它引导它回来，阴气要单位了，阴才能抱得住阳气，这个阳气还不会往上走。所以这个时候是很容易在这个阴阳变动寒热变动中，很多人就会出现这种矛盾的表现。
0: 刚才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这个降就像是身体这儿有一个电梯，它该升升该降降，其实进入到寒露节气，这个电梯应该是阳气应该往下降了，
2: 对，
0: 结果它降不下来。刚才康大姐说今年她尤为觉得上面热下面寒的这种症状特别典型和突出，是不是跟刚才你提到的气运格局的特殊性有关系，让这个阳气很难下降呢？
3: 是的，刚才我认真听了康大姐的那些表现，事实当下很多我们在临床门诊呢有很多人就类似他这个表现，头胀啊，头昏啊，睡眠不好啊，梦多啊，这个
0: 血压波动，
3: 血压波动啊，这一连串啊此起彼伏啊，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当然跟每个人的先天的基础体质有关系，但是主体上跟这部这个运和气有关系。所以降不下来是几方面的原因，一个的话呢因为里面有风火内郁敷在里头出不去，第二的话呢脾胃虚了，升降失衡了，导致这个风火往上

0: 啊，同时呢脾胃虚的话肾水也亏啊，肝肾亏了，然后阳气潜藏它是要有阴经来承接的，所以它搂不下来，所以就表现为下肢凉。这下肢凉的一进入秋天啊，很多人有啊，啊不只是康大姐啊，啊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这段时间呢，你不吃辛辣的东西，也常常莫名的感到上火、咽干、头昏、口腔溃疡，啊是不是这样？还有失眠、多梦，这些都有的。
1: 嗯，啊。怪不得哈，因为刚才杨医生告诉我们，中医理论就到了寒露节气，应该是叫阳杀阴藏吧？
0: 对，
1: 你阳气该回来了，阴当主角了。但是现在呢，堵了、反了，再加上节气的特点，就相当于是脚一直在泡着冰水，头上面蒸桑拿，就上面很热，下面很凉，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咱得让它降啊，把浮在上面的阳气降下来。什么东西有这个能力和功效？同样来，咱们一块猜个谜啊，来看一下大屏幕，是这样写着的，叫做此叶精霜效力强，清肝明目润肺凉。哎，有意思了，敛降扶阳引气下。哎，有画面了吧，深秋调护保安康。杨医生，它到底是什么？
2: 是经过霜打之后的桑叶。
1: 来看一下大屏幕，谜底啊，叫做霜桑叶。好，我想先问一下哈，霜桑叶和我们特别熟悉那种青桑叶有什么区别？它的功效特点体现在哪儿？
2: 我们都知道桑叶其实在春天眼睛干有风热感冒的时候会经常用到，它主要是能疏散风热、利咽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个是以散为主的。但是经过这种霜冻去采摘后的那个桑叶，它降的力量就得到了天气的这种变化，富有了这种把阳气拽下来的这种特性了。所以经过霜打的桑叶，它不是以清散为主，它是以降跟引火下行具有这样的一个特性了，所以它更能够润降的作用。
1: 嗯，所以说这个字形容特别好，是拽，本身你阳气就浮在上面，它下不来，用什么东西拴根绳把它拽下来呢？霜桑叶。
2: 嗯，
1: 那你推荐的这个方子叫什么名字？都有些什么？
2: 桑叶地黄从容茶。
1: 哎，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霜叶地黄从容茶。霜桑叶的功效我知道了，生地黄它的功效体现在哪儿呢？
2: 那生地黄主要大家都觉得它能够清热，还能滋阴，而且大家都讲到了刚才我们这个固里面其实是要层层递进，要最后要落到这种肝肾的层面上。好，生地就补肝肾之阴，那其实就为这个阳气降下来之后，它有一个承接它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就靠这个生地了。不然我降下来了没有人承接我，我又往上走了，这就是我们必须在中医里面在这个时候就是阴阳要什么呢，相互依存啊，这个东西阳气要依存在这个生地这样的阴液上面去。那我们这两个药性啊，还是总体来说是偏寒一点凉一点，那已经刚才说了凉燥了，我就不能那么凉了。哎，我再加了一个又从容，它是温性的，它能入肾，更重要它能入大肠经。刚才不是说嘛，我们要打通这个通路嘛，这三个一起下来，拽的力量、润的力量就非常强了。所以在一些老年人容易血压波动，容易这头上面是热，脚下面是凉的时候，它能够养阴，又能固肾，又能够把阳气能够承接下来的作用。
1: 那这个如果做成茶的话，各几克呢？还是一人喝？
2: 桑叶可以5克左右就足够了，生地比较重，那我们就15克，从容也是15克到20克左右。
1: 这款茶它到底是煮还是泡？
2: 应该先煮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然后再焖，焖完之后就可以喝了。那一般你喝完一次之后可以再加开水再焖第二次，那每次大概就300到500之间。
1: 也不需要每天喝吧，如果是一周7天的话几天就可以了？
2: 我觉得2-3天可以的。
1: 明白了，一周7天，2-3天。

0: 就是说，假如你是脾胃虚寒，每天已经大便都是很稀烂的人。
1: 那当然就不需要它来打通了。对，明白了。好了，那我们一块来尝一尝这款茶到底是什么味道。来，康大姐说一说味道怎么样？我觉得挺好喝的，没什么怪味儿，但是喝起来有点像喝绿豆汤的那个感觉，有一点回甘的那感觉。好，来把话筒再给到国宁哈。这个喝起来我觉得口感还挺厚重的，所以我觉得平时如果喜欢喝咖啡或者喝茶的都可以尝试拿它替代一下。 那说完降，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下补了。你会发现这三步走已经有表要及里了。第三步就是补，那到底补什么？该怎么补？用什么补？我们还是从症状开始说起哈。刚才开场的时候，我问大家第三组症状，眼睛干，关键是心里有点烦躁。来，把话筒给到苗野哈。这个眼睛干呢是怎么个干涩法？我是一到秋天啊，这个眼睛就特别的干涩。 就是老觉得它里边就少了润滑剂的那个球一样，它就转不动，然后我看东西的时候也是有时候甚至模模糊糊的，就老想揉，就是我一到秋天这个眼镜腿啊就遭罪，因为我老想把它取下来然后揉揉眼睛，然后再戴上，因为就想跟它润滑揉出水来，就非常的难受，痒痒的沙沙的，就是到了秋天就这种感觉。好，那我问一下谢医生哈，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寒露节气过后
2: 他会出现心情烦躁、眼睛干，为什么我们要补以及要补哪里呢？刚才两位谈到的这些表现，事实上就是秋燥伤到肝体，肝阴肝血。中医学里头讲啊，肝开窍以木，肝阴虚以后呢，就会出现这眼睛的干涩，肝阴不足，夜间睡眠困难，对，到了子时，特别是到子丑时，甚至丑时容易醒。 不能一睡，而且思维非常活跃，就是在子丑时。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经常念的口头禅里头，就是“金木相搏，造成肝血的耗散，肝藏血”。那肝血不足以后呢，就容易出现虚火上来了，就会心烦；肝血不足，这个睡眠不好，然后容易多梦。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肝主疏泄，如果经的力量更正，就会容易出现悲秋；如果肝气比较旺的， 就容易出现烦躁，或者甚至够亢头昏脑胀，所以它是有个相对的。多数人呢肝血不足，他先天肝血不足，遇到秋天的时候，所以就秋悲。所以到了这个寒露的时候，滋阴润燥啊，这个补肾养肝，这是非常重要的。其他五脏要调和，那么补肝是根本。
3: 有表及里，其实所谓这个里就是要补肝要养肝。可我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春天要养肝，为什么寒露节气也是要养肝？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
2: 这个春天和秋天的养肝，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春天春气生发，那么养肝主要是肾肝的特性啊，需要疏达，所以针对肝气失疏，肝气郁结，疏达这个不畅。 那就是让气血动起来，哎，这是春天的养肝。那么到了秋天，特别是寒露时节的养肝，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燥气肃杀肝气，养的应该是养肝的精血。还有一个特别要这里要提出来的，就是养肝不能独养肝，因为肝肾藤原，
0: 还得养肾，
2: 还得兼顾养肾。
0: 明白了，就是春天养肝和
4: 这个寒露节气养肝都是养，但养的方式不一样。我问一下苗野哈，把话筒给到苗野，在这个季节的时候，你为了对抗眼睛发干哈，你会用过什么方法？
5: 我经常听人说用一种东西叫决明子，它这一方面它能喝，它还能做成枕头，所以就我就弄了全套的，我有时候会喝决明子，然后晚上枕着决明子枕头，我觉得
2: 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效，就是正在实验中。问一下谢医生哈，有人认为菊花茶能够对抗寒露这个节气的心烦，有人认为决明子能够缓解眼干，他们用的对还是不对？到了寒露这个时节，多数时候是不恰当的。但是今年的寒露呢，因为毕竟它有些愈后，肝肾阴亏的人可能一部分人也是需要用得到的。 主体上是不合适的，
0: 所以我这么想，杨医生，如果要是决明子和菊花的话，是不是它更适合春天呢？
6: 那其实它应该属于

0: 肝阳偏亢的人，体质壮实的人，那就要用菊花，它是由于肝火很旺。那刚才谢医生讲的是肝血不足啊，
1: 对，
0: 那是由于不足导致的虚火，还不是实火，所以它应该有区别。
1: 所以说千万不能用错方子，是要把它这个热给它排出去。如果你到了寒露，你孩子用排的方法那不行，这时候得补了。补什么呢？同样有一个谜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谜面是这么写的，叫做紫穗串串挂枝旁，这是它的样子。入口酸甜，味绵长，讲的是口感。功效补肝益肾，填精血，而且它能够润燥安神，度秋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请王子来猜一猜吧，大概是什么？你看它样子，紫穗一串一串的哈，还是酸甜的，到底是什么呢？
2: 我猜是葡萄吧。
1: 哦，葡萄，还真是有点像哈。这一串一串的还酸甜的哈。
2: 对，
1: 它安神吗？葡萄禁不住问呢。那我问一下谢医生，到底这个能够润燥的还安神补肝益肾的到底是什么？
3: 那是我们最常用的一味药，就是桑葚。
1: 来看一下桑葚好在哪儿，它的功效是什么？
3: 桑葚酸甘寒，归心肝肾，它就可以达到养肝益肾，养心血，润燥清热。那主体上是养肝肾为主。这味药是非常，口感也很好。
1: 这个小小的桑葚让我刮目相看，没想到它可以起到补肝血的功效。那谢医生，我在想啊，你推荐的方子应该不只有桑葚嘛，你推荐的方子是什么？
3: 我一会啊想推荐一款与桑葚有关的一个茶饮。
1: 代茶饮，杨医生有一个方子。
0: 对的，肯定里面也有桑葚，但是可以大家作为早餐来服用。
1: 明白了，
0: 特别适合更年期的女性。
1: 那么这两个方子到底是什么，该怎么搭配？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在寒露节气能够起到补的功效的这两个方子分别是什么？都跟桑葚有关系。我们先请谢医生推荐一下，第一个方子是什么？
3: 我推荐的是桑桑芝麻茶，有桑叶、桑葚、黑芝麻，功效的话呢，相辅这个叠加，润肺燥，清肺热，养肝肾，润五脏，同时润肠燥，这么个目的。那么这款茶的话呢，它可以作为我们上班族还有老年人日常常用的一款茶饮。
1: 谢医生，刚才双桑叶和桑葚的功效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在这款代茶饮当中，因为要补肝血而特意加了芝麻，这是为什么？
3: 芝麻它的功效的话呢，它滋养肝肾，润五脏，而且它含有润肠燥的作用，它就加强了一个固根本的这个功效。
1: 双桑芝麻茶各几克呢？谢医生，怎么去泡这个茶呢？
3: 桑叶取个3克，桑葚6克，黑芝麻3克。这个芝麻的话呢是熟黑芝麻，开水煮个10分钟，然后焖个10分钟左右啊，就可以当茶饮了。
1: 有不适合的人群吗？我在想黑芝麻它也就是稍微有点油嘛。
3: 我有2种情况，一种是比如感冒发热啊，这个外感症状比较突出的。第二个的话就是脾胃很寒，也不是特别合适，还有就是湿得很重，阴滞气急的，舌苔厚腻啊，这种也不太合适。
1: 我们请各位健康观察员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吧哈。好喝，酸酸甜甜的，不错。杨野，哎，有没有一种期待，喝完这款双桑饮眼睛立马明亮？
4: 哎，我觉得虽然它看着不是很明亮吧，但是感觉还行
1: 是吧？
4: 而且它那个芝麻焦香啊，喝起来特别的让人就是心旷神怡的，
1: 是
4: 很好喝我觉得。
1: 而且它并不是芝麻糊的那种浓稠的口感，它是茶呀各位。
4: 对，它没有那种芝麻酱的那种腻的感，它是很清香的它是芝麻，它没成酱，它放在里边那种焦香的熟的，哎呀很好喝，
1: 很好喝。好了，杨医生推荐的是什么？
0: 好，我们看看大屏幕
1: 啊，有点悬念哈，来看一下有什么。等会儿啊，有鲜百合，有桑葚，有小麦，这我都能接受，你再加一个鸡蛋黄，这几个怎么搭配？搭配起来像不像黑暗料理？你难以想象它是炖呢，是蒸啊，是煮啊，是炒啊是吧？这个方子好在哪儿呢？
0: 其实它好在是栗子来自古方，就百合栀子黄汤，特别适合于那种阴虚火旺，更年期这种津液不足，虚烦不得眠，这个方子非常好。那我们第二个就是

0: 补肝肾填精血啊，那自然就是离不开桑葚了嘛。还有小麦，小麦啊，大家要知道叫甘麦大枣汤，用的就是叫淮小麦，小麦成熟的果实，哎，它能够益气养心安神。我们怎么做呢？先把这个小麦先煮烂，或者说你先蒸，把它蒸透了，蒸透之后，然后跟百合就一起煮，然后煮好的汤直接冲进鸡蛋黄里面，搅拌5分钟就可以吃了，补肝肾，养肺阴，除虚火。因为栀子黄啊，这个鸡蛋黄也是填精血非常好的一个蛋白，一个营养。
1: 就每天冲一顿一个鸡蛋黄就可以了吧？
0: 对，一个鸡蛋黄。那一般百合我们为了好吃哈，是用鲜百合，那鲜百合一个大概是60到80克，然后小麦你假如是为了吃早餐就30到50克，桑葚嘛我们大概是10克左右，因为它也是作为早餐，又能够有这个补充这个维生素啊、啊花青素啊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配合起来是非常好营养的。
1: 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呢？
0: 我觉得不适合就是那种舌苔很厚利啊，也是那种就没有必要用这种养阴啊那种办法去给他去更加增加资历了。
1: 明白了，那来我们一块看一看这款汤到底是怎么冲泡出来的，一块来看一下。
2: 桑葚百合小麦栀子黄汤，安神助眠，好喝又能养心清虚火。桑葚干补肝肾益精血，鲜百合润肺清心凝神除烦，小麦养心安神敛汗健脾，栀子黄养血滋阴补中益气，几样搭配尤其适合睡不安稳心烦气躁的朋友。先将小麦下锅煮熟，水开后放入桑葚干，在碗中打上一颗鸡蛋黄，将热汤迅速冲入鸡蛋黄，顺时针搅拌5分钟，一碗养神汤就做好了。
1: 那我们再尝一尝这个栀子黄汤哈，问一下杨医生，他也不用放盐也不用放糖哈。
0: 其实你可以喜欢吃早餐吃甜的，你甚至加点点蜂蜜也行。假如你说我不想吃糖了，那你就放一点盐也行，完全不放味道也可以。
1: 我能尝到里面这个口感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丰富？小麦是非常有嚼头的，是吧？嘎吱嘎吱的。国宁觉得怎么样？
3: 确实口感特别丰富，因为它这四种这个食材在嘴里的四种触感质感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它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我觉得做早餐绝对没有问题。
1: 很多人觉得冲鸡蛋水会不会发腥啊？没有这个味道，因为酸甜的桑葚口感可以掩盖了。好了，说到这儿，节目最后三位医生还有特别的叮嘱给到大家。首先是杨医生哈，
0: 叫寒露三不露。第一个就不露脚，因为寒从脚生。第二个就不露脖子肩膀，所以经常可以出门，早晚出门带个背心带个围巾。第三不露肚脐，肚脐的地方特别薄，寒气进去胃肠就引起疼痛，甚至女性宫寒就会加重。
1: 不要给寒邪入侵提供机会。杜医生呢？
4: 那咱们寒露脾胃两不添啊，一个是咱们不要给这个脾添寒，天气转冷了咱们饮食方面要特别注意啊，不要再吃的特别凉，喝特别多的冷饮，吃特别多的水果啊，对脾胃然后是一个伤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尽量不要给胃添堵啊，如果是这个胃肠本身的状态就不是特别好，或者说体质相对比较弱的，那么咱们吃的食物呢软烂易消化啊，尽量咱们不要超量，不要给胃肠添堵。
1: 好，来谢医生。
5: 提醒两点，寒露这个时节进食进补啊是很重要，但是针对阴虚火旺的人，那么要谨慎食用韭菜啊八角啊羊肉这些容易登峰瞪火的一些食物。第二的话要正式子午觉，特别是晚上睡觉要在11点钟之前，否则再怎么补也是白搭。

非常好。韩露养生三步走是希望给大家提供和打下一个扎实的健康的身体的底子。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市场需求和预期持续向好，物流运行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
1: 分项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回升，物流业务量和需求保持增长。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带动作用明显。从企业运营情况看，运营效率继续改善，其中设备利用率指数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资金周转率指数连续两个月回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五个月回升。从投资就业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行业扩张带动就业岗位增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从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达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信心同步增强。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全国总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执密。
2: 从航线布局看，这15条新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共有9家航空公司参与运营，其中8家为国内航司，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据中物联航空物流分会统计，截至9月30号，2026年全国累计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30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334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亚洲市场航线持续加密，欧洲、北美洲际空中货运通道同步提速拓点，全球物流布局持续优化，本土航司成为本轮航线开辟的主力军，自主航空运力供给显著增强。货运货源覆盖跨境电商、生鲜冷链、高端制造等多元品类，兼顾民生消费品与高附加值工业品。航空货运紧跟外贸旺季节奏，持续完善近洋与洲际空中通道，不断提升跨境货物流转效能，有力支撑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0: 今天开始，全国铁路正式启用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以后，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将进一步提升，更好满足旅客出行及货物运输需求。提示您及时关注列车具体的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和货物的运输事宜。今天上午，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举行开通仪式，并且在明天早上6:30正式开通运行。新皇岗口岸是我国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旅检陆路口岸，设置134条快捷通道，采用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日通关流量大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到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度提升。目前皇岗口岸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是怎样一种新体验？来看记者的报道。
3: 这里是皇岗口岸的智能快捷通道，新的皇岗口岸呢实施

0: 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在这儿只需要排一次队，进行一次证件查验呢，就可以完成深港两地的出入境手续。经过这个不足五米的通道，前面就可以进入到香港区域。
1: 边检、海关等部门依托智能化查验设备，优化查验流程，全面提升通关效率与服务品质。
2: 这个叫做行列 CT 机，通过配套它智能审图的算法，更加精确的来识别这些违禁的物品。
1: 在旅客过境车辆检验方面，口岸启用五合一车道，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五方联合查验，一次采集信息，多方同步审核放行。同时，口岸搭建了地上地下立体交通体系，接入五条轨道交通、五条巴士线路，从口岸可快速直达深圳地铁站，15分钟抵达热门商圈，3站地铁直达华强北。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昨天，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4: 上下游围堰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卡，就是修筑在江中的临时挡水墙。其中，上游围堰全长835.94米，下游围堰总长960.85米。
5: 因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穿闸主体段需要在干地施工，我们后面即将要开展的上游围堰、下游围堰，就是为了这个干地施工，形成一个安全屏障。
4: 随着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葛洲坝航运扩能也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葛洲坝船闸于1981年开始运行，2025年实际过闸货运量突破1.72亿吨。此次葛洲坝航运扩能将新建2线单级船闸，可通行1万吨级船舶。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2号船闸将保持运行。
5: 按照国家批复的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的总体进度安排，2031年年底，我们这个船闸的这个土建、金属结构、机电安装等现场的这个作业就要完成。32年的这个1到7月，我们会进行这个围堰的这个拆除，然后同步开展新建2线单级船闸的调试工作。
3: 目前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其中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最近，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顺利展开。最近，多地密集出台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南京、苏州等地已经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也发布了9项优化政策，采暖费等支出纳入提取范围。
6: 10月9号，南京住房公积金新政正式落地办理。根据新政，2026年9月20号起，进行自住住房装修的缴存家庭都可以申请公积金装修提取，每平方米不超过1000元，家庭最高提取总额15万元。缴存家庭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凭物业费发票年度最高提取5000元，无发票年度最高提取1000元。
7: 截至目前，已有7300名缴存人申请办理本次新政的业务，申请金额约1600万元。
6: 江苏多地同步出台差异化提取标准，苏州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家庭最高额度15万元，可分次提取。南通装修提取每平米上限2000元，单套最高28万元。盐城新房装修最高可提取30万元，老旧住房最高15万元。9号，辽宁沈阳发布9项住房公积金新政，家庭当年未提取过公积金的，可就一套住房提取一次支付物业费。缴存人及配偶合计提取额度不超过10000元，该套住房的采暖费、车位管理费、电梯使用费等均可纳入物业费总额一并计算。相关物业费提取政策将于二零。

0: 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此外，沈阳将现行首付款提取政策由阶段性政策转为长效政策。
1: 支持2027年1月1日后在我市贷款购买住房的缴存人及其配偶，自购房之日起1年内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
0: 新政还支持缴存人家庭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沈阳市住房装修费用。今年1月1号后购买毛坯商品房的家庭，自购房之日起2年内可按每平方米2000元提取装修费，夫妻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20万元。相关装修提取政策也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
2: 国庆假期结束，大部分航线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主要旅游目的地住宿折扣也开始加大，错峰游升温，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
3: 金秋十月，旅游市场打出高性价比组合拳，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30%。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假期热门方向的机票已降至200-300元区间。十月中下旬至11月的机票预订量随之明显增长。位于青海的坎伯拉世界地质公园，澄澈碧绿的黄河与赤红丹霞地貌相映成趣，游客们可以放慢脚步，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4: 感觉我们承包了整片丹霞地貌，可以饱览秋色，坎伯拉的秋景真的太美太震撼了。
3: 伴随着多地往返海口、三亚航线的票价大幅回落，海南成为众多错峰游人群的理想目的地。据测算，近期赴海南的游客中，银发人群和亲子家庭占比超50%。在江苏扬州，褪去喧嚣的瘦西湖恢复静谧，不少老年游客结伴入园，成为秋日游的主力。结合即将到来的重阳节，当地推出敬老爱老活动，诚邀8方宾客。在江西上饶葛仙村，古村落与秋日博物相伴，游客穿梭于青石巷，近距离观赏实景演出。千灯盛境与烟花秀轮番上演，景区完整保留国庆期间推出的热门演艺项目，让错峰而来的游客体验感不打折。适逢香山枫叶开始飘红，北京发布多类型绿道赏秋地图，平谷京郊等地全面升级服务业态，众多游人纷至沓来，尽览古都秋韵。
2: 赏美景之余，品尝秋日限定美食成为了错峰游的另外一大亮点。
3: 在苏州，从古典园林中漫步归来的游客来到主打江南美学的特色餐厅，品尝罗氏沼虾、大闸蟹等时令湖鲜。四川乐山清晨的特色烧麦、鲜香的豆腐脑，游客在袅袅烟火气中享受惬意旅途。
5: 所以我们在国庆过后第二天就来了，这次来了也吃了个钵钵鸡、跳脚牛肉、甜皮鸭。
3: 随着我国带薪休假、春秋假制度的不断完善，错峰游、旅居游等方式将进一步分流节假日客流，带动更多人群的非假期出游意愿，为文旅市场注入新增量。
2: 除了饱览秋日山河美景、打卡各地时令美食之外，不少游客还走进文博场馆，享受一场从容的文化之旅。
6: 在成都博物馆，天回一简和镇馆之宝经学七人被转化成一系列年轻人喜欢的互动新场景，问诊把脉到情绪处方，领取自己的问诊便签，抓药环节则是从众多融合属地方言的香囊与毛绒玩偶中挑选出适合自己的疗愈套餐，让传统中医智慧以更加有趣的方式走进日常。再看这只萌趣十足的蒜鸟毛绒包挂，它来自湖北省博物馆，巧妙融合了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等镇馆之宝，威武又可爱的造型吸引大批游客争相购买。山东美术馆内，您看这款灵感源自齐白石晚年经典画作的文创马彪彪，凭借一头潦草秀发和酷炫表达，精准契合年轻人的情感共鸣。
7: 马彪彪4个多月的时间里，线上线下销售额突破70万元， 并带动周边文创热销，全部文创总销售额达187万元。可以说，马彪彪点燃了大众对国潮文创的热情。

0: 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1: 在国家博物馆，为配合李敬训和他的时代这项年度大展，团队特别开发了系列精美文创，其中复刻隋代公主绝美头饰的闹额金钗冰箱贴，金花堆叠，镂空逼真，累计销售超14万件。而作为国博文创顶流，凤冠冰箱贴累计已销售350余万件。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 7.6 级地震。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巴拿马民防部门说，目前强震已经造成27人受伤。
1: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奥里利亚克说，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56发生 7.6 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有震区居民表示，由于地震摧毁了住宅，他们被迫前往公园过夜。
2: Me encontré con todo esto. Dormimos en el parque. Toda la noche pasamos en el parque.
1: 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0号的8:46左右，巴拿马拉斯塔布拉斯附近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12公里。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说，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规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此前，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者更多柴油。10号，乌军说打击了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4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曾告诉泽连斯基不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泽连斯基最好赶紧停手。特朗普同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0: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造成机场设施不同程度损坏，机场已经暂停运营。
1: 有目击者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爆炸发生后，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

0: 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爆炸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随着也门冲突持续升温，过去一周来，位于沙特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半岛电视台称，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是国际航班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关键入口。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是对等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分析称，近日正值沙特的会议和旅游旺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机场可能是试图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也有舆论指出，亚丁机场是也门南部少数可用的国际门户，袭击这一机场可能导致也门政府控制区人道形势恶化。也门政府10号警告说，胡塞武装对亚丁国际机场的打击标志着其战术出现关键转变。
1: 再来关注正在向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移动的飓风狮蒙，目前狮蒙已经加强为四级飓风，预计将在当地时间11号上午在墨西哥沿海地区登陆。
2: 据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最新监测，目前四级飓风狮蒙正在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缓慢向北移动，最大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241公里。受狮蒙影响，墨西哥多地自9号起出现持续降雨，该国米确肯州和科利马州还将出现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哈利斯科州和科利马州海岸浪高可达8米。预计在狮蒙登陆时，或将有近30万居民受到影响。当地时间10号，墨西哥政府已对西部沿岸多州的部分市镇下令，自当天下午4点起暂停一切非必要活动，并呼吁民众居家避免外出，同时要求高风险地区居民前往临时避难所。此外，墨西哥海军部通报称，已关闭部分港口，其中该国最大港口曼萨尼约港和拉萨罗卡德纳斯港对大型船只关闭，巴亚尔塔港和阿卡普尔科对小型船只关闭。哈利斯科州宣布，该州22个沿岸城市的学校12号将停课。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9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8号，美国今年已经报告4080例麻疹确诊病例，大幅度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
3: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美国各地共报告4062例麻疹病例，另有18例涉及国际访客。截至目前，已有414名麻疹患者住院治疗，占确诊病例总数的约 10%。在确诊病例中，有 95% 的患者未接种过麻疹疫苗或接种情况不明。近期，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麻疹病例持续增加。该州卫生部门9号通报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7天新增麻疹确诊病例157例。2026年以来，该州累计麻疹确诊病例已达1136例，其中219人住院治疗，5人死亡。这是美国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麻疹疫情。麻疹是一种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出疹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经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气溶胶传播。感染者在接触病毒后1到2周内会出现高烧、咳嗽、皮疹等症状，病情严重时可引发肺炎等并发症，甚至导致死亡。
1: 当地时间10号，土耳其正式公布一项禁令，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禁令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

0: 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昨天晚上展开角逐，中国选手郑钦文对战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最终郑钦文以2-0取胜晋级决赛，这也是中国球员首次在中网单打比赛当中进入决赛。
1: 首盘比赛，郑钦文迅速进入状态，3-0领先对手，但梅尔滕斯第7局实现回破，并将局分扳平。关键的第12局，郑钦文再次破掉对手发球局，并顺利以7-5拿下首盘，1-0。第二盘比赛，郑钦文手感更加火热，保持发球局的强势，在对手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郑钦文正手施压，导致对手回球失误，6-2，郑钦文以总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决赛。决赛中，郑钦文的对手是四号种子安德烈娃。
0: 昨天 WTT 中国大满贯赛结束了女双决赛争夺，王曼玉蒯曼3-1击败了日本组合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两人夺得了搭档的第4座 WTT 大满贯女双冠军。第一局中国组合13-11险胜，第二局王曼玉意外摔倒，所幸并无大碍，中国组合11-2再胜一局。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在第3局以11-9扳回一城。第4局王曼玉蒯曼并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11-7赢下了比赛，大比分3-1战胜了日本组合，夺得了冠军。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碳纤维之都，全国唯一和省份撞全名的城市，藏着怎样的产业绝活？
1: 实现了我们庄子的这个经济价值最大化，也相当于把我们整个石油产品的每一个碳原子吃干榨净。
0: 工业硬实力领跑全省，文旅软实力四季长虹。这座工业老城如何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2: 我们觉得发展新生产力的就是立足吉林市现有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我们的工业的这种优势，让它向新、向智、向优。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他们历久弥新，生机勃勃，感受到的是动能，看得见的是变化。五座不同线条的城市，五种发展突围的路径。现在跟随我们出发，解码创新城市，洞见发展脉络。经济半小时系列报道，解码城市，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白颖。今天我们来到的这座城市有点特别，它是全国唯一一个和所在省份撞了全名的城市。可能不少朋友猜出来的，这就是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江以反十字形的弧线穿城而过，形成了四面环山、三面环水的独特格局。吉林的名字就来自于满语的音译，意思是沿江的城池。那说到吉林市，可能有的朋友会想了，哎，它的城市名片是什么？今天我们就实地打卡，边走边聊，看看这座北国江城藏着怎样的拿手绝活儿。这是一根吉林产的碳纤维绳，比我的小拇指还要细得多。众所周知，碳纤维的强度是非常高的，能够有多高呢？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我们用它把两辆车连在了一块，让它来充当拉车绳。后车上现在坐了五名成年人，那么碳纤维绳能够胜任挑战吗？我们拭目以待，挑战开始。我们看到前车的车轮在缓缓地转动，碳纤维绳越来越紧绷了，后车也跟着动了起来，速度越来越快，挑战成功。高强度轻量化的碳纤维是吉林市的拿手绝活之一。去年吉林市的碳纤维产量达到了7.4万吨，销量5.6万吨，产销量全球第一。而吉林市的另一张亮眼名片就藏在刚刚被拉动的这辆车里，它的轮胎非常的耐磨，实际的寿命啊能够达到6万公里以上。为什么它的轮胎会这么耐磨？因为它采用了我们吉林市生产的化工产品丁苯橡胶。从碳纤维到丁苯橡胶，吉林市正在加速打造全国一流化工产业基地，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和我身后的松花江有关。松花江和水电站为吉林市提供了发展重工业所需的水源和水电资源，因此在国家一五时期156个重点项目当中，吉林一座城市就占了7.5%，成为著名的老工业基地。这里产出了新中国第一桶染料、第一代化肥、第一炉电石，被称为全国化学工业的摇篮和新中国水电之母。和很多老工业基地一样，吉林市也面临着产业结构偏重、新旧动能如何转换等难题。刚刚我们看到的碳纤维是吉林市一家有着将近80年历史的老化工企业生产出来的。这家企业生产的碳纤维已广泛运用于航空航天、轨道交通、低空经济还有体育休闲。比如说现在放在我身边的这辆车是全碳纤维的自行车，重量仅仅只有6公斤多，我单手就能够轻松地把它拎起来。那么一家老牌化工企业是如何锻造精致生产力的？让我们从碳纤维开始解码吉林市的转型之路。
1: 在吉林一家化纤企业的生产车间，一排排线轴规整林立，碳纤维原丝顺着牵引设备匀速穿梭流转。这是一家创办于1959年的老牌企业，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里生产的人造丝、经纶等产品曾经为人们解决穿衣御寒问题立下汗马功劳。然而这家企业曾遭遇严重的生存危机。
2: 2008年以后，尤其像我们这个粘胶和经纶，

0: 说实话，它属于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消费类的。当你消费不振的时候，你的丝销路就很难的。
1: 危机与机遇常常交织并存。2008年，陈海军他们却从金轮上看到了新的机会。
0: 我们的优点呢是有非常成熟的金轮工艺，就是滇米器湿法两步法，就是碳纤维的。比较流行的工艺是，湿法两步法和干闷湿法很类似，毕竟是那个新产业嘛，利润比较高，所以说我们在，2008年、2009年吧，就开始研发这个碳纤维原丝，说从那个经纶那个工艺出来的。
1: 碳纤维单丝比头发丝还要细，相对密度不到钢的四分之一，强度却能达到钢的7至9倍，且兼具耐腐蚀、耐高温及优异的导电导热性能，是用途广泛的战略性新材料。过去碳纤维的核心制造技术长期被国外公司垄断，在丰富的经纶制造经验加持下，陈海军他们终于攻克碳纤维原丝的研发难题。原丝是碳纤维的关键原材料，决定着成品的最终品质。然而他们把原丝交给下游的碳丝厂进行验证生产时，却迟迟未能匹配对方的需求。
0: 那时候整个碳纤维这个工艺路径包括技术封锁比较严重，互加都防着，碳丝也防着，原丝也防着。比方说我这一批原料我们觉得还挺好的，哎，碳一碳，哎，就碳的不好。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批不太好，比方毛丝比较大，强度也不高，哎，它碳的反而好。就是说这就盲人摸瞎马啊，哪块都对不上。
1: 行业上下游脱节，使得陈海军他们的原丝研发没有方向，不知道产品性能应该达到怎样的指标。再加上当时国内碳纤维产业链相对较弱，应用场景也不够丰富，导致他们的碳纤维原丝业务连续8年经营承压。转机发生在2016年，他们开始在产业链下游的碳丝、复材等领域进行一系列的合资、整合、并购。
2: 像这种一个系统的产物啊，就是我们希望再能往上提升，再增加个10%。然后看你这边能不能调整一下。
3: 可以调整完以后可能。
1: 这天，从事原丝生产的王鹏来到企业的碳丝生产车间。碳丝生产负责人鲁明希望王鹏他们把原丝的收卷长度增加10%，这样碳丝制造时可以减少换砂频次，提高效率和质量。这意味着原丝厂要进行大量的设备改造优化。但王鹏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3: 说实话，这个成本肯定会额外增加，但是我们通过那个优化一个工艺参数，包括我们增加一些配重，是在承受范围之内。原丝成本虽然增加了，但是实际上我们那个对于下游来说，是下游可以减少它一些那个成本，上下游沟通一下，是这个成本是比较合算的。
1: 这个碳纤维生产车间是企业于2022年开始建设的6万吨碳纤维项目的一部分，拥有了碳丝厂、复材厂等下游产业，企业内部进行产业链协作变得密切高效。他们主打的35K、3K 碳纤维产品不仅指标优秀，价格也极具竞争力，于是他们加大了在碳纤维上的布局。2020年到2025年，他们每年新建4到5条碳化生产线，碳纤维年产量从600吨暴增到7.4万吨，5年增长100多倍，这意味着极高的资金成本和投资风险。
4: 2020年到2022年，我们已经投了30多个亿了。2022年，我们要又规划了一个6万吨的碳纤维项目，项目总投资大约在50个亿，一次要。立项6万吨的碳纤维项目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以前的项目都是5000吨、1万吨，你这边你带头50个亿，你这个企业来讲确实是投资压力和投资风险都很大。
1: 是怎样的眼光和机遇，让孙小军他们甘冒风险，持续投入80多亿元的重金呢？在车间里，我们看到了用于风电叶片的碳纤维拉级板。由于各地风电产业旺盛的需求，今年1到9月，这些碳纤维拉级板销量同比增长了19%。
5: 风电叶片的主梁前几些年都是用玻璃钢做的，但是最近呢，随着国家这种风机的发展越来越大，尤其是在8兆瓦以上的

0: 是绕瓦的，叶片长度超过100米的，这种这个叶片呢，它玻璃钢的强度和磨量就达不到要求了。这样的话，必须使用碳纤维的板材，才能达到它的未来风机发展的要求。
1: 大功率风电需求的暴增，给了孙小军他们信心。2022年开始建设6万吨碳纤维项目，但50亿元的资金需求让他们捉襟见肘。关键时刻，当地政府给企业解了燃眉之急。2025年，他们的碳纤维年产量达7.4万吨，销量5.6万吨，产销量全球第一。今年上半年，碳纤维产能增加13500吨，销量同比增长10%。这家成立60多年的老牌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变革，开辟出了企业增长的第二曲线。夜幕降临，吉林市另一家老牌化工企业变得科幻起来。庞大的生产装置，铁塔耸立，管线交错，金属与灯光、蒸汽交织的工业朋克场景极具视觉冲击力。这里就是被称作外星基地的吉林石化乙烯厂。这家始建于1954年的企业，同样上演着老树开新花的故事。作为国家15期间兴建的第一个大型化学工业基地，它结束了多个化工产品依赖进口的局面。然而，就是这家创造过诸多辉煌业绩的老牌石化能源企业，却曾在国家能源变革的浪潮中面临危机。
2: 我们燃油车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燃油市场也是越来越萎缩的。从2025年的数据来看，我们已经对比2024年，我们已经减燃油260万吨。这个产量相当于我们原来的原油加工量的1/3的产能。
1: 面对如此庞大的产能缩减，企业该何去何从呢？纪梵刚他们拿出的答案就是这座2025年8月投产的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乙烯装置可以产出高纯度乙烯、丙烯、丁二烯、苯等多种化工产品，这些是众多产品的原材料。
2: 乙烯系列可以进行加工成聚乙烯、大蓬膜、塑料袋，日常用的这个咱们装食品的这个塑料袋都是聚乙烯。我们乙烯还可以做乙苯橡胶和丁苯橡胶，这些原料对于我们制作轮胎来讲，会使我们这个轮胎更加耐磨，更加这个使用寿命会更长。整个的这个乙烯装置产的这些所有的原料，对于我们乙烯来讲都是宝贝。
1: 乙烯装置产出的都是宝贝，但目前有些宝贝还没有被充分利用。李光远是这家企业的工艺工程师，最近一段时间他每天都要到乙烯生产线，按比例采集乙烯焦油的轻油和重油，再送到实验室做测试。乙烯焦油也是乙烯装置产出的化工产品之一，但目前这里产出的乙烯焦油只能作为燃料使用，经济价值很低。
3: 现在咱们这个轻油里面吧，不是纯轻油，重油里面不是纯重油，我们需要把它混合成一定比例送给分析。
1: 李光远他们正在想办法按照国标实现乙烯焦油的轻重分离，分离后的轻质油可以作为生产石油树脂的原料，重质油可用于制造锂电池负极材料、涂料等产品。实验室里正在进行的是乙烯焦油的流程实验，在蒸馏乙烯焦油的过程中，210度前蒸馏出的是轻油，大于210摄氏度蒸馏出的是重油。他们希望按比例生产采集的乙烯焦油，轻油占比控制在10%以下，重油占比超过70%。最近连续几天的测试都达到了这一要求，但这还远远不够。纪梵刚正在牵头进行生产线的改造设计，把实验室的经验转化到实际的生产流程中。他们希望在10月中旬开始施工改造，实现乙烯焦油出厂及合格。
2: 乙烯焦油可以做包覆沥青，包覆沥青呢就是我们常接触到的一些电子产品当中用到的隔膜，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用途。它对比我们作为燃料使用的话，它的价格要贵出800到1000元每吨，实现了我们装置的这个经济价值最大化，也相当于把我们整个石油产品的每一个碳原子吃干榨净。
1: 从晶轮到碳纤维，从炼化燃油到出产高纯度乙烯， 不难看出，吉林市的化工产业转型都是在深挖现有的基础和比较优势。

0: 寻找到的务实创新路径。
1: 我们现在也在缅怀曾经的辉煌，现在也想打造二次辉煌吧，搞巨神机器人可供核聚变，那么基础和优势我们吉林没有，所以呢，我们觉得发展新的生产力呢，就是立足吉林市现有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我们的工业的这种优势啊，把这种传统的工业企业让它向新向智，向优。
0: 化工产业是吉林市工业体系中的主导产业，在工业产值中占比超过40%。吉林市常务副市长刘向涛为我们解读了老牌化工基地独特的转型优势。
1: 吉林化新生产原丝这个基础的原料就是极化生产的丙烯氢。那么他们两个之间呢，就是原料的运输我们室内通过管道就可以运输，这样就节约了这种那么运输上的成本，也为这个吉林化纤的发展提供了原料这种支撑，所以说这就形成了上下游之间的这种协同发展。
0: 碳纤维产能领跑全球，乙烯产能跃居全国前列，让吉林市的工业硬实力上了一个台阶。吉林市的工业经济增速从2023年的全省第三跃升至2024年及2025年的全省第一。2026年上半年，吉林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7%，在吉林省内继续领跑，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3%。这一亮眼数字的背后，是传统产业的深度转型，是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培育，是沉水资产的精准盘活。
2: 同舟共济，激流勇进，这是吉林市的摇橹人精神。我们也祝福吉林市从松花江之势续工业荣光，开振兴新篇。吉林加油。
0: 不仅是工业转型有声有色，吉林市还在另一个维度悄然发力。他把目光投向了冰天雪地，推动冷资源变身热经济。
2: 松花江不仅是吉林的灵魂，还为这座城市在冬天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雾松。沿江十里长堤的树木挂满冰晶，以毛绒形、疏松体、水晶状的独特质感，将冬日大地装扮成银装素裹的童话世界。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那个冬季一票难求、全国滑雪发烧友挤破头都想来的地方——松花湖滑雪场。虽然说在秋天里滑雪还没有上线，不过现在的好玩程度绝对不输冬天，不信跟我走。这个缆车啊，以前呢是滑雪的专列，但是现在摇身一变成为了观光快线，15分钟直达山顶。大家看，现在山上有各种颜色的花海啊、树林啊，特别漂亮，就这秋日美景都值回票价了。登顶成功。来到山顶，我明白了什么叫做山高水阔。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那儿看，那一弯镶嵌在群山当中的碧水就是松花湖了。而在那个方向，我们还可以远眺吉林城区，在这儿有花海、有咖啡、有很多打卡机位，背靠群山和湖泊，出片率直接拉满。
3: 这个企业传球给我，
2: 传球给我，嘿！大家可以看到，小朋友、大人都玩得特别开心。白天在这儿，我们可以欣赏风景，可以在草坪上踢球，还可以玩彩虹滑道。那么到了夜晚呢，可以和 NPC 互动，还有篝火晚会、乐队演出，现场的氛围嗨爆了。
0: 中秋假期，吉林市松花湖滑雪场人气爆满，酒店入住率在80%以上，很多游客远道而来，在游戏、音乐、赛车等项目中享受悠闲假期。
4: 中秋快乐！
5: 我是从上海过来，然后我父母是从黑龙江过来的。
6: 哦，在这个地方相聚。
5: 对对对。啊、
6: 哦，然后打算在这玩几天、
5: 啊？两天。
7: 从长春来的，一共是4个人，算我孩子5个人。
6: 哦。来这玩多久呀？
7: 玩了3天，一共玩3天啊。
6: 在这住呗。
7: 给他住。对对。
0: 在雪场走访，我们了解到，眼前喧嚣的秋季客流，在8年前还是另外一番景象。当时和很多滑雪场一样。松花湖滑雪场靠天吃饭，只在冬天雪季经营，一季养三季，不仅让雪场的营收难以增长，还带来长时间的资源闲置。为了改变这个局面，雪场依托现有资源，开始了一番深度爆改。
8: 在我们这个草坪区，大

0: 还可以在这边去露营，我们还有这个山谷音乐会，大家一起听音乐。冬天是我们的雪道，那现在呢，我们种植到我们的花海，从五月到十月，每个月都有不同的花期，来给大家不同的一个视觉呈现。
1: 除此之外，这里还打造山地自行车、越野车、真人 CS 等体育互动项目，还把刻纸、陶熏、民间绘画等非遗文化引进雪场，带给游客更多新鲜感、体验感。如今非滑雪季的游客量已经占到度假区全年游客量的三分之一，
2: 不再依赖冬季了，
0: 不再依赖冬季这样一个单一群体，而且我们的客群结构也实现了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变化。那现在的话，像京津冀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很多客人也会选择夏季来到我们吉林来避暑。
1: 不仅是滑雪场在转型求变，吉林市也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助力文旅四季长红。在吉林北山雪洞，外面是绚丽的秋日景象，里面是零下六摄氏度的冰雪世界。这是由防空洞改建成的亚洲首座全天候标准化越野滑雪专业训练场，也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重要训练基地。2024年，雪场增添了全国首例室内雾凇实验室，将吉林雾凇搬入室内。眼下，吉林市正在全力筹备三个月后即将开赛的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雪上项目比赛，用冰雪盛会扩大文旅影响力。
3: 怎么把吉林市的冰雪流量，那么变成留人的那个流量？我们现在利用现有的这些比如说雪场资源，那么现在冬天滑雪，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比如说举办吉林市的马拉松，这个松花湖的跑山赛，还有这个松花江这个四季文旅活动等等，这些呢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到我们吉林市来。
1: 2023年到2025年，吉林市游客接待量、旅游总收入增速稳居吉林省第一梯队。在工业硬实力和文旅软实力的合力推动下，2023年到2025年，吉林市经济增速连续3年领跑吉林省，走出了一条充满特色的转型之路。
3: 15、17呢，我们打造四大产业基地。第一个呢，就是打造这个国家级的化工产业基地。第二是打造世界级的碳纤维产业基地。第三个呢，是打造世界级的冰雪产基地。第四个是打造国家级的新能源产基地，向新、这个向绿、向优啊，进一步把这个四大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2: 在松花江畔一路走访，我们看到从化工摇篮到碳纤维之都，从石油炼化到高纯度乙烯，从滑雪天堂到文旅四季长虹，吉林这座工业老城发展靠的是根脉，靠的是换新。他没有丢掉自己的工业底蕴，而是在老底子里长出了新的赛道，像是树木一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老优势没有褪色，反而成了新动能最坚实的底座。长白山依然巍峨，松花江还在奔流。我们期待这座北国江城书写更多把比较优势变成领先优势的新篇章。经济半小时，感谢您的关注。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

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向山而行，阅尽风骨，逐水而往，奇遇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这朦胧梦幻，不免让人有误闯天庭的错觉。天庭里的神仙不见踪影，唯有这些危险而妩媚的山珍，时刻散发着诱人的信号。你过来呀！外地人无法辨别哪些野生菌有毒。对于职业采菌人陈云祥和万发莲来说，他们深知吃菌中毒，稍有闪失就会永久躺平。十几年来，每逢菌子疯长，陈云祥夫妇都会穿梭在松林之间，俨然一对天造地设的山珍 CP。 同样生长在山林，菌子的身价却千差万别。其中一种生长在地下的食用菌，生来自带贵族血统，它就是松露。松露的颜值平平无奇，但就是这个样子，在西餐厅却被奉为钻石。松露虽然长得丑，但是它要求高。它主要长在松树根部青苔密布的地方，需要与树根共生获取养分。一旦水分或土壤的酸碱值稍有变化，就无法生长。因为松露长在地底下，找它就像开盲盒，就连经验深厚的陈云祥和万发莲也不易得手。那么普天之下到底有没有一找一个准的王者？有，他就是家

0: 家喻户晓的母猪。母猪能够穿透土壤嗅到松露的存在，云南人也因此将松露称为猪拱菌。是的，和你一样，我们也很好奇松露的气味。不同的人说它像煤气、大蒜、蜂蜜、腐烂的树叶或是泡菜的气味，也有人说它闻起来像多年未洗的床单。没有猪队友帮忙，但陈云祥和万发莲有足够的耐心。遗憾的是，他们还差点运气。时间在寻找中流逝，松露始终没有现身。好在大山足够厚道，每次两人都能拾到一些杂菌。通过分拣，卖得起价的野生菌去往菜市场换作收入，其他的则是自家吃掉。清洗野生菌是慢工细活，菌子的种类和质地则决定了做法。梨窝菌鲜嫩爽口，从山里来到锅里，摇身变成一碗鲜汤。谷黄菌纹路密集，与肉类同场，能充分吸附肉香。就这几道家常菜，来自山林的食材，以最朴素的方式赠予这三代人生活的能量。清晨，陈云祥和万发莲将再次进山采集松露。
1: 哎，该来嘛，时间差不多了，
2: 赶紧来喽。
0: 山路难走，宝藏难寻，两人开启了挖掘机模式。惊喜往往出现在疲乏而无所期待的时候，这棵硕大的松露瞬间抚慰了新郎。
1: 我今天发现一棵。
0: 对当地人来说，松露并不稀奇，用不着讲究，一碗朴素的松露炒饭就能告诉你，只要食材底子好，美味的烹制就足够简单。但是换个场合，换个吃法，这不起眼的家伙将会踏上一条不平凡之路。松露切成薄片，香气随着菜刀舞动，这大理石般的纹路与勾回中藏着跌宕起伏的诱人芬芳，配上一碟低盐酱油，即是馥郁醇厚的生食松露。松露与其他食材也能交个朋友，鸡蛋就是它的好兄弟。油煎过后，一软一硬，寻常的蛋白质变得奇香飘扬，鲜美异常。画龙点睛这事儿，松露也没少干。扁形意面装盘后，松露与利刃丝膜，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的细屑悠然飘落，意面因此有了贵气。松露切片风干，即可打破时令，延续山珍滋味。脱水后的松露质地有声，菌肉坚实硬朗，清晰的纹理中透出浓烈的气味。这种干货虽不起眼，却是松露鲍鱼红烧肉的绝对统领。五花肉切块，

0: 糖色加持，肉块顷刻间变得诱人。鲍鱼，海味珍品，软体中藏着惹人垂涎的鲜美。以花刀精细雕琢，纹路与勾回将成为酱汁驻留的通道。当它与红烧肉汇合时，弹韧的鲜味染上浓油赤酱，释放出丰盛馋人的强烈信号。泡发后的松露片赶来压阵，借着油脂和水汽的高温，松露的奇香晕染开来。这是山与海的欣喜相逢，这是人间至鲜的顶尖交锋。你说到底先吃哪一块好呢？松露磨成细蓉，混以橄榄油煎熬，是百搭的万能酱料。面包片轻轻一抹，酥脆的孔隙纳入松露酱，这芳香轻易便可唤醒味蕾。山药蒸熟，邂逅松露酱汁，淀粉燃脂山林真味，绵软即刻添上鲜美。米粉经开水沐浴，缀以浅浅一勺松露酱，一碗霸道的碳水转瞬可得。粽叶散发清香，松露浓烈馥郁，一颗粽子就似有了万种风情。
1: 今天挖的是这些松露酱。
0: 比起松露的吃法和味道，陈云祥和万发莲更关心的是收成。
1: 发量，答案你都不懂。
0: 几天下来，他们还得再宰上一些，才能达到收购的起重量。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是松露的成熟期，这期间松露的产量和品级影响着全家当年的收入。
1: 这个松露我们挖回来了嘛，一般性都是帮它分作有等级区分的，然后就是像这种三到五公分的分作一个等级，然后那么就是五公分以上那个个头比较大的了嘛，我们就把它分作一个等级，个头愈大，然后价值愈高。
0: 采集松露需要体力、时间和运气，但不管有多辛劳，他们愿把这群山走遍，为的是补贴家用、照顾老小，更为了孩子们长大以后能够走上另一条路。
1: 更好的学习，更好的读书，然后让他们找到自己那种如意的工作。

0: 这个男子生性友好开朗，迷恋食物，也喜欢做菜。他的名字叫石耀辉。他说我们可以叫他何威。一开始不解，后来才发现那不就是汉语拼音吗？肥肠入冷水洗净，再以开水焯烫，最后加香料卤煮，这是他开餐馆时惯用的处理方式。至于他的餐馆，早就倒闭了。
1: 这人思想有点可疑。
0: 卤制过后，肥肠变得紧实，表层泛出淡淡的褐色。
2: 肥肠的鲜糯厚炸，让我才安逸。
0: 滚油将让肥肠进一步脱水，同时也将使其变得更加弹韧。这极富韵律的滋滋声，已经让它形成了条件反射。
1: 香餐呐，香餐。
0: 他深知是时候准备另一种食材了。竹林是何威童年时的游乐园，这种细小的竹条则是父母揍他的神器。再次回到家乡，他很怀念小时候挖笋的乐趣。

0: 他说，如果不能把它拍瘦，能不能拍一拍它挖笋的情景留作纪念。但是这个季节林中无笋，徒剩一个假装挖笋的中年男子在用无实物表演的方式怀念青春。鲜笋虽是应季而生，但食物储存的智慧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这满满的干货名为方竹笋。脱水后的方竹笋犹如弹簧，它坚硬强韧，好似练过瑜伽。若想把它变成适口的盘中餐，先得把干货变成水货。方竹笋遇水则发，泡发后是满身褶皱。对喝味来说，这些褶皱是风味附着的基地。
1: 把笋子切下，
0: 方竹笋就位，开始制作汤底。喝味一再嘱咐，千万不要透露锅中的红油是火锅底料。他说他无意敷衍，只因他对重庆火锅爱得深沉。红油向方竹笋献上热烈的拥抱。最后肥肠加盟，迎来猛炖盟主。

浓郁诱人的香味在咕噜声中明目张胆地飞扬，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联手创造了生猛嚣张的江湖滋味。这是何为最爱的下饭菜，我们替你尝了尝，麻辣香醇，柔韧弹牙，五星好评。这是他第一次出镜做菜，作为一个爱笋的吃货，他还有一道拿手的家常菜。这种手指粗细的笋，圆润细腻，鲜嫩剔透，满身皆是爽脆与鲜甜，它向来是肉类的好搭档。

0: 吃串串，我不晓得你们小时候吃过没得，我原小时候经常吃。
1: 里脊肉纤维细嫩，与笋丝同炒，荤素相融，细嫩与鲜美达成平衡，得来的是一道清新且下饭的佳。

0: 同一种笋可以呈现出迥异的个性。
1: 这个笋笋跑去巴适的饭大一餐哦。
0: 置入川渝人家最为常见的泡椒坛子，酸辣清脆的下饭利器随即开启酝酿，只需短短数日便能走上餐桌。
2: 这个笋笋泡七天那一餐呢，又香又脆，那一餐巴适的板。这口气
0: 因为有它吃饭更香了。最后一道菜又如喝威的口头禅，
1: 哎，
0: 母鸡四处逃窜，终难躲菜刀。鸡肉成块，入锅煸炒，

0: 难道这是要与竹笋炖竹？谜底在鸡汤炖好的那一刻揭晓。竹荪是生长在枯竹根部的一种菌类，在菌柄顶端有一围细致洁白的网状群从菌盖向下铺开，竹荪也因此得名雪群仙子、山珍之花。脱水后的竹荪形状略似网状干白蛇皮，雪白色的柱状菌柄气孔密布，透出影影绰绰的光，这些气孔将率先喝到鸡汤。竹荪香味浓郁，滋味鲜美，吸附鸡汤后两种鲜味势均力敌，但最后的赢家却是何威。
1: 唉，终于轮到了。唉，死了吧。
0: 这沉浸式的吃相如风卷残云，每一次咀嚼都显出幸福和满足。远方的另一张餐桌上，陈云翔的午饭则显得有些仓促。饭后他要赶着送女儿去学校，路上他会经过那片采集松露的山林。山林从不吝啬，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陈云翔夫妇的辛劳。山林从不言语，他懂得何威始于竹林深处的细腻情意。从稀有山珍到寻常时鲜，万般菜肴皆源自大地山林，而每一种滋味都牵系着生活的盼头与回忆。循着四季轮回，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四时变化，季节更替，中国的古老先民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总结出时间的刻度，并将其转化为生活的仪式，节日便诞生了。而过节时精心烹调的美食，满足的不仅是口腹之欲，更寄托了人们对生活的态度。

0: 鹅鹅，曲项向天歌。每年夏天是新鹅上市的时候，讲究不时不食的老苏州人吃鹅的热情就此被点燃。而这样的场景生活在1000多年前的白居易也并不陌生。对白居易来说，夏至檐上的一顿鲜鹅肉成了他晚年最难忘的记忆。意在苏州日，长安夏至檐，粽香统竹嫩，稚翠紫鹅鲜。这首诗是白居易晚年寓居洛阳时所写。这时的白居易已经66岁，担任太子少傅的他可谓功成名就。夏至这天，白居易宴饮群朋，推杯换盏间，曾经在苏州过夏至时的情景浮现眼前。尽管那已是13年前的事了。公元825年，白居易出任苏州刺史。刚到任时，昌门外半塘以西一带曾是一片湖沼，现在誉满全国的名胜虎丘山原突兀孤立于苏州城外的郊野之中，周围普遍地势低洼，河道淤塞，水路不通，给百姓生活带来很大不便。为了苏州百姓的水路交通畅行，白居易主持开凿了东起昌门、西至虎丘的山塘河，并沿河筑堤，从根本上解决了水路交通问题。此后，昌门到虎丘的水路便利，居民生活繁荣。白居易造福山塘，赢得了后世的称颂。在苏州任职的500天中，他将度过的四季时节记于笔下，从春游宴的劝客酒尝到晚春的无樱桃。应季而食的饮食理念搭配上独属苏州的美食文化，让吃货白居易难以忘怀。回忆在苏州度过的夏至，印象最深刻的是美食，竹筒饭配烤鹅，真是令人垂涎三尺。白居易诗中的紫鹅，即100天左右的幼鹅，这时的鹅肉口感鲜嫩细腻，赢得了苏州人的青睐。
1: 端午时一定吃鹅的，然后用的都是紫鹅，不是老鹅，因为口感好的基本上就是它的肉里边含的水分比较多。
0: 不仅如此，在底蕴深厚的苏州，与养鹅有关的文人典故也丰富着吃鹅的意趣。据《三农记》记载，春秋时期，范蠡协助勾践灭掉吴国后，辞去官职，隐居太湖，以养鹅为乐。文雅

0: 风味相交融，造就了苏州人的吃鹅传统。不同季节，鹅有不同的吃法。而在夏至时节，糟鹅当仁不让，成为主角。至者极也，夏至便是夏天到了极致，难耐的暑气驱散了食欲，这时候便需要一份糟鹅提振胃口。坐落在太湖边的古城七都与太湖鹅也有着不解之缘。晚唐诗人陆龟蒙隐居放鹅之地便在此处。而在这条极具江南韵味的古街上，便能尝到味道正宗的糟鹅。
1: 师傅来尝尝。
0: 江孝波新店开业，他专程请师傅蒋红出山，为店里推出的菜品提供意见。
1: 从我们拜师以前或者以后到现在，都是一直在帮助我们。我不懂看不懂的地方，我都要去找他。
0: 作为土生土长的七都人，江孝波一直致力于弘扬当地特色美食文化。
1: 我经常看一些古书，像水印蛇丹啊、显元录啊、杨小璐啊这种书，书里边去找一些老的东西，因为我们要讲究守正创新，先要守正然后再来创新。
0: 而对于糟鹅的制作，江孝波也有着自己的守正和创新。
1: 我们要尽量让它还原，但是还原了以后口味会可能会不适合现在的，那么我们依据现代人的口味再来调整。
0: 将新鲜的紫鹅抹上细盐及花椒腌制，这个步骤赋予糟鹅最初的味觉辨识度。
2: 糟味它基本的味其实就是一个咸香，咸主要是它的抚味，比方说我们用花椒盐先去腌一下，它也是一个底味。
0: 如果说咸是糟鹅的底味，那么香就是糟鹅的灵魂了。它的获取靠的是陈年酒糟，原本酿酒剩下的酒渣，在善于物尽其用的吃货手中成了香饽饽，糟也由此变为一个动词，有了腌制的意思。吊糟是制作糟卤的关键，将陈年酒糟与酒、葱、姜、八角等香辛料充分融合发酵，滤出精华以备用。糟鹅的蜕变需要通过重重考验，小火慢炖，确保鹅肉的颜值不会受损，也决定了肉质的鲜嫩多汁。接下来糟卤登场，糟鹅的滋与味在它的浸润下得以升华。制作糟鹅讲究慢工出细活，时间是必不可少的配料。充分入味后再来一勺糟卤，此乃画龙点睛。夏至将至，正是吃糟鹅的最佳时节，品鉴这道菜自然成为试菜的重头戏。
1: 今天做了点小菜，特别是糟鹅，您来指点指点。
2: 这个我想问一句，糟香味很浓，然后再有一碗拌面，
1: 下汁面
2: 绝配了。
0: 白居易没有机会在苏州回味的夏至宴，就由江孝波和蒋红来继续吧。从农耕文明走过来的中国人，对于季节的感知、时令美食的追寻，总有几分怀旧和执念。每个季节的特定仪

式和习俗蕴含着的是当地人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夏至之后，暑气渐消，秋天的节日又将接踵而至，而其中最盛大的莫过于中秋。每逢佳节倍思

0: 天应该怎样度过，五湖四海的人们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
1: 在东北那边，中秋节还是吃月饼，
2: 吃一些水果，还有一些月饼。
0: 在吃货眼中，中秋的圆月大概都是月饼的样子，但这月饼究竟该吃什么味儿？
2: 流心月饼，
3: 不然呢？
4: 就是那个山台县的
5: 苏式月饼比较多。
0: 中秋佳节，有人咏叹明月，还有人食指大动，借月饼直抒胸臆。行书含句志，名从石丹河，巧出丙师心，貌得婵娟月。入厨光夺霜，蒸釜气流液，揉搓细面尘，点缀胭脂髻。沾巾银丝透，举头相思愁。儿女坐团圆，杯盘散狼藉。这首《咏月饼》描绘的是袁景兰在苏州过中秋节时的情景。袁景兰是清朝的诗人，饱读诗书，才情满腹，但却屡试不中，隐居双塔影园，以写诗为乐。

0: 过中秋节已经成为当时的流行风尚，而以吃月饼为中秋特色的风俗约起于明朝。在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中就有过关于民间吃月饼的记载。8月15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慰，取团圆之意。到了袁景兰所处的清代，各地的人们凭着各自的口味偏好，已经将月饼玩出了各种花样。而作为地道的苏州人，袁景兰笔下的月饼一定是苏式的。与袁景兰相隔大约200年，制作苏式月饼的传统技艺薪火相传，让今天的人们得以通过月饼穿越古今。
1: 我们苏式月饼呢，有咸口有甜口，甜口比较著名的是水晶玫瑰啊，包括五仁月饼、豆沙月饼，咸口的话就是鲜肉月饼，包括我们地标特色的香青菜月饼。
0: 作为苏式糕点的传承人，陆小星将钻研糕点的制法，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意义，看作自己的使命。中秋将至，陆小星决定亲手为家人做一份地道的苏式月饼。
2: 是哪里的？华山的还是哪里的？
1: 稍微轻一点，再往上轻一点。
0: 对他来说，这既是一份手艺的传承，也跟所有人一样，是一种期望家庭和美的仪式感。苏式月饼种类多样，陆小星则选择制作最为传统的五仁月饼。
1: 五仁月饼里面的配料是杏仁、桃仁、松仁、花仁、芝麻仁，它是我们江南最有文化的月饼，代表着我们的仁义礼智信。
0: 馅料备齐，便进入大显身手的时刻。为保证受热均匀，果仁一旦下锅就必须不断翻炒。高温作用下，坚果中的油脂开始随着香气释放。
1: 我们倒进去之后，炒到要有点噼啪噼啪的声音，那才代表着是熟了，炒熟了。

月饼的表皮决定着给人们的第一印象，而酥松的表皮是苏式月饼最初的辨识度。表皮手工开酥，面粉和猪油的配比必须恰如其分。在陆小青纯熟的手法下，水皮和油心层层包裹，薄厚相宜，一折为三，再折为九，层层叠叠至21层，是对酥字最极致的诠释。袁景兰笔下的揉搓细面尘，点缀胭脂剂，近在眼前。在这方寸白案间，陆小青完成着一场穿越时空的诗文演绎。坚果的香搭配各种果料的甜，酥、脆、绵、软，被装进一块小小的月饼。热腾腾的月饼上桌，正赶上圆月挂枝头。一块小小的苏式月饼，饱含着家人团聚时的温暖味道，更凝聚着中国人对家的理解。时代的变迁丰富着人们的衣食住行，改换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总有一些传统在不经意的口传心授间播撒进人们的心田，瞬时调和着节气的饮食习惯，体现了中国人独有的宇宙观和生活智慧。在季节的流转、万物的更替中，等待着被那些熟悉的味道唤醒，然后再次生根发芽，生生不息。

有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常常眺望却难到达。有一个很近很近的地方，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是少年出走后再也回不去的故乡，那是微风吹过的林间，那是城市里少有的纯净，那是翅膀飞起后永生凝望的澄澈。若寻得一处安放内心的地方，那就是乡野。公元762年，杜甫至交。

0: 演武被召还朝。杜甫从成都出发为他送行，此行300余里，杜甫满含不舍。绵州东津渡口，地方官设宴招待，他们观赏了一场拦江打鱼的盛况。这一场景被杜甫用诗记录下来，《观打鱼歌》：绵州江水之东津，防鱼波波色胜银。渔人漾舟沉大网，截江一拥数百鳞。众鱼长才尽却气，赤鲤腾出如有神。潜龙无声老蛟怒，回风飒飒吹沙尘。庸子左右挥双刀，快飞金盘白雪糕。徐州突尾不足意，汉阴茶头远遁逃。新鲜的鱼被厨师现场制作成生鱼片，快飞金盘白雪糕中的快字就是生鱼片。在中国，生鱼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距今约2800多年。唐朝是食用生鱼片的高峰期，在江河边将刚刚打上来的鱼做成生鱼片，应该是当时最流行的美食。陈华从厨26年，他在绵阳仙海湖边有一家生态鱼馆，周末陈华应顾客的要求到野外为他们现场制作生鱼片。陈华了解生鱼片在中国的深厚底蕴，一直不敢荒废制作生鱼片的手艺。仙海湖水域达7平方公里，城市边缘的这片水域成为大家放松身心的好地方，乡野自然的澄澈清静，总能抚慰人心的烦躁。新鲜的桂鱼离开水面就会失去活力，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食用。将桂鱼去鳞和内脏，剁去边角料，选取鱼身最嫩的地方用来做生鱼片，放入几片切好的柠檬，然后将分割好的鱼肉泡入水中冰镇，冰水瞬间锁住了鱼肉的新鲜。
1: 冰水去挤这个肉呢，它会呈现更嫩的一个口感，更脆的一个口感。柠檬酸和肉质的这个蛋白质相结合呢，会使肉吃起来更加的鲜甜。用这个冰水浸泡以后呢，它里面的杂质血水会进一步的排出掉啊，肉质看起来会更加的整洁干净。
0: 鱼肉需要冰镇15分钟，在这个空档将鱼骨和剩余的鱼肉熬制成鱼汤，不浪费一点食材，是厨师对食材的尊重。
1: 鱼头啊，鱼骨啊，这些呢，我们四川传统的是拿来煲汤，加开水把汤冲得很白很白的，也可以煮一些豆腐呀，煮一些蔬菜在里面。
0: 陈华在和时间赛跑，生鱼片讲究一个鲜字，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生鱼片的制作。捞出鱼肉，冰镇后的鱼肉更富有弹性，口感更脆嫩。片鱼时的速度和刀法尤其重要，生鱼片的刀工要求非常严格，片出的鱼片要薄如蝉翼。将片好的生鱼片码放在准备好的盘中，就可以上桌了。 从鱼离开水面到端上桌。

0: 桌面不足20分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鱼肉的新鲜度。唐朝时期吃生鱼片的蘸料可以根据四季物料的不同搭配，春葱、夏蒜、秋芥、冬菊，配上古法酱油，现代生鱼片的蘸料比之前更丰富了些。
1: 海椒呀、芹菜呀、香菜呀、姜啊、蒜啊这些的一些辅料泡这个边角料，提它的一些蔬菜的鲜味，包括一些辣味，剩下的这个酱油呢，它就更加的鲜美。
0: 乡野之地，碧波荡漾，三五好友在春天里品尝新鲜。
2: 哎，好吃，很嫩，很甜。
3: 这个鱼
0: 来自乡野的美食，充满着野性和淳朴的气息，沧海桑田，历久弥香。公元762年的七月，杜甫送完演武之后，到梓州避难。梓州，现在的绵阳三台县，在那里，他得知李白在当涂养病，于是写了《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一诗寄给他。这可能是杜甫写给李白的最后一首诗。因为当年李白就离开了人世。三台县距离李白少年时期的故居青莲镇不足100公里，唐朝两位伟大诗人的灵魂在这里最后碰撞。李白从5岁到25岁在青莲读书练剑，抱负远大。然而一生仕途坎坷，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念念不忘的就是回归故乡。公元758年，诗人李白正在流放夜郎的途中，因为安史之乱中，他被认为参与永王李璘谋反而连坐，身为罪人，李白期盼得到赦免，一腔报国未尽的愁绪，在看到田间的葵菜时，激发出一首五言绝句：留夜郎啼葵叶，残君能未足，叹我远移根。白日如分照，还归守故园。这是一首咏物喻楷的诗，李白借助葵菜抒发了自己盼望获释返归故园的心情。你能未足让我惭愧，感叹我被移根迁往远方，青天白日如能光顾，我定要返回我的家乡。这一年，李白离开四川32年，遇到儿时常见的葵菜，慨然长叹，睹物思乡，想要回归乡野。葵菜曾被称为百菜之王，王真《农书》曰：“葵，阳草也，为百菜之主，备四时之馔。”葵菜喜欢光照，唐代文人也爱用葵藿表达对皇上的忠诚。李白此诗《题葵叶》表达的也是赤胆忠心。乡野

0: 是命运多舛的文人墨客最后能躲避的净土。魁灿在阅尽2000多年的历史风流人物后，依然在乡野之地向阳而生。李多强正在采摘的魁菜，就是李白诗中歌颂的魁，四川人称冬寒菜。
1: 魁菜不怕寒冷的天气，反而有这个寒冷天气，它那个肉质还更鲜嫩松酥。
0: 四川人一般在秋季培育魁菜，冬春食用。采摘时只需掐去最新鲜的顶尖的叶茎，这种采摘的方法使得魁菜的老叶子始终能护卫根系，所以耐得住寒冬。残君能未足中未足二字，就是写魁菜的这个特性。
2: 师傅您来了，
3: 好久没见到你，抱抱妈妈了，今天过来看看老妹。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跟我师傅结缘呢已经有20多年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前段时间我父亲满70嘛，他就说一直说要来看望我父亲，借此机会呢我也想做一道传统菜的创新菜给师傅品尝一下。
2: 师傅，我今天这儿冬寒菜非常
4: 可以，
2: 好嘞，你说要
4: 中午吃，好，我们一起帮
0: 着。李多强高中毕业后拜师学艺，一直被师傅看中。今天他决定做一道地道川菜鸡蒙魁菜招待师傅。鸡蒙魁菜在原料选择上几乎是达到了苛刻的地步，不仅要求颜色碧绿，大小更为挑剔。
1: 去除粗的老叶，精皮，把嫩心的头下一个小尖。
0: 川南典型的丘陵地带，漫山遍野都是春天的气息。魁菜的向阳性，在这乡野家庭中表现出一种家庭团聚的温暖。鸡蒙魁菜看似简单，实则是一道功夫菜。
1: 我们今天做过这个菜呢，烹饪的技法上说很有考究，它的做工也非常精美，又能上档次，是宫廷首选菜品之一。
0: 将魁菜放入热水中快速捞起，再用干毛巾将表面的水分吸干。鸡脯肉必须剁成泥，破坏鸡肉中的纤维，使得水与蛋白充分融合。碾开肉泥即可见到肉中多余的筋，这些筋必须尽数挑完。快速搅打猪油，让空气进入猪油内部。猪油分子发生变化，发泡成奶油状。做身是最费功夫的步骤，需要少量多次加入葱姜水、鸡蛋、猪油等，不间断地快速搅打，将粘稠的鸡蓉稀释，并保证肉泥的粘性。打好的身给人外观质感是白、稠、黏，细腻而富光泽。
2: 师傅，来帮忙给你端着穿衣服了。
3: 好的，开始吧。
2: 我蒙你脸上。
0: 烫熟的魁菜裹上鸡蓉是这道菜最关键的程序。师徒俩一个裹鸡蓉放入热水中，一个将魁菜捞起，配合默契。
1: 这个是很考手艺的，你打得不好，你那个魁菜的水分处理不好，你蒙不上去，衣服要掉，火大了就那个鸡蒙就煮柴了。
0: 在李多强看来，

0: 这虽然是一次家宴，但也是和师父难得的一次合作，这是他内心最温暖的场景。
1: 切磋一下，哎，两个也相互在这技法技艺上也相互融洽一下，
2: 很亲切感，就是我得到这一生回家的感觉。
0: 葵菜穿上机身，像穿了一袭白纱袍，葵菜的嫩绿在纱袍里若隐若现，再加上精心设计的摆盘，葵菜从乡野里带着泥土脱胎成为尊贵的菜品。葵菜含有大量的维生素，食用后能增强人体的抵抗力，大量的植物纤维能促进肠胃蠕动，上古百菜之王在慢慢回到现代人的餐桌上。春天的山野，普通院坝的农家院，这样其乐融融的场景，或许是葵菜能延续几千年仍然被人追捧的密码。
1: 这里就是我的根，我的记忆，我的童年，什么都在地方，我随便走到哪里，这个地方我都觉得是最好的，这是一个情节。
3: 乡野是我的家，困了倦了累了，我就想回到我的家乡，然后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0: 这也是李白和游子们魂牵梦绕的故乡。乡野给人以最伟大的力量，沃野千里，每一个扎根于此的生命都会获得生生不息的源泉，如同儿女对母亲的眷恋，在那份纯净和澄澈中获得新生，如同阅尽千山万水仍想在内心安置净土。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姚雪松。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位于扩张区间。
1: 市场需求和预期持续向好，物流运行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来看。

0: 分项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回升，物流业务量和需求保持增长。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带动作用明显。从企业运营情况看，运营效率继续改善，其中设备利用率指数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资金周转率指数连续两个月回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从投资就业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行业扩张带动就业岗位增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从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达56.2%，环比回升1.8%。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信心同步增强。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
2: 从航线布局看，这15条新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共有9家航空公司参与运营，其中8家为国内航司。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据中物联航空物流分会统计，截至9月30号，2026年全国累计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30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334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亚洲市场航线持续加密，欧洲、北美洲际空中货运通道同步提速拓点，全球物流布局持续优化，本土航司成为本轮航线开辟的主力军，自主航空运力供给显著增强，货运货源覆盖跨境电商、生鲜冷链、高端制造等多元品类，兼顾民生消费品与高附加值工业品。航空货运紧跟外贸旺季节奏，持续完善近洋与洲际空中通道，不断提升跨境货物流转效能，有力支撑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3: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中国空间站，正在太空出差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2: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3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3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4: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

0: 目前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这几天，新疆百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为玉米稳产高产提供有力支撑。今年伊犁万亩示范区玉米亩产增加到1609.4公斤。
2: 在这里，从正在作业的玉米子弟生活机到高产品种栽培管理技术，过去分散在耕种管收各环节的单项增产技术，如今被整合到一起，集成发力，实现了大面积单产提升。刚刚测产的10000亩玉米单产已经突破3000斤。
3: 现在这项技术在全国呀，比传统种植在每个区域应该至少能够增加200公斤一亩地。从当前田间情况来看啊，玉米整体增产趋势明显。
1: 在河北沧州南皮县，59万亩玉米已实现机械化收获全覆盖。当地推广的摘穗剥皮型自走式玉米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摘穗、输送、剥皮、秸秆还田全套工序。在黑龙江绥棱农场的万亩稻田，曾经的中低产水田升级为一类高标准水田，智能气象站观天测雨，苗情监控高清看苗，虫情测报，孢子捕捉提前预警，科技赋能水稻全生育周期，稻株长势持续向好。江西1400多万亩中稻迎来收获高峰。今年丰城打造水稻品种示范基地，通过对比筛选优质高产抗病适宜品种，已选育10个连片种植优质新品种，平均亩产达1300斤左右。在内蒙古兴安盟千亩方万亩片示范田里，当地通过生物耦合技术实现大豆亩产突破298.7公斤。这项技术不仅解决大豆连作重茬、节流差、固氮弱等痛点难题，还可以使复合肥用量由每亩60斤降到30至45斤。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昨天，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了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5: 上下游围堰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卡，就是修筑在江中的临时挡水墙。其中上游围堰全长835.94米，下游围堰总长960.85米。
6: 因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穿砸主体段需要在干地施工，我们后面即将要开展的上游围堰、下游围堰就是为了这个干地施工形成一个安全屏障。
5: 随着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葛洲坝航运扩能也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葛洲坝船闸于1981年开始运行，2025年实际过闸货运量突破1.72亿吨。此次葛洲坝航运扩能将新建2线单级船闸，可通行1万吨级船舶。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2号船闸将保持运行。
6: 按照国家批复的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的总体进度安排，2031年年底，我们这个船闸的这个土建、金属结构、机电安装等现场的这个作业就要完成。32年的这个1到7月，我们会进行这个围堰的这个拆除，然后同步开展新建2线单级船闸的调试工作。
0: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是风险很高的行业，因此国家制定了严苛的规范标准，旨在从源头上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一些地方发现存在危货车超载、设备检验报告造假、电子运单管理系统结构性漏洞等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7: 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陕西

0: 等榆林市，是一家以运输原油为主的公司，有60多辆灌装车。六月中旬，记者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到这里时，最初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登录后台电子运单系统后，却发现灌装车的台账不太合常理。
1: 你看，从24年1月1号到26年，需要我们查一下。你看，全部都是68.3%，这怎么会这么相同呢？你看看，那你为什么每次他都故意的不多装满呢？你看，你还差了32%，
2: 装满就超限了。
3: 话说，把这装满的话，可能就达到20多了。
4: 他这个也有要。
0: 68.3%的吨位利用率，意味着油罐车只装了2/3左右罐体的原油。为了不超载而少装，确实说得过去，但长时间浪费大量运力又不符合商业逻辑。那他们实际上装了多少呢？在巡查组的要求下，企业负责人只能拿出几张真实运货单，开票方是一家油田，兴达就是为他们运油的。一比对，果然发现了问题。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它的出厂报告上写的核定载重为14吨，而票据显示它拉了22.14吨，超载58%。随后，考核巡查组又检查了车牌尾号为6163、6782、7684等罐车，发现全部超载，超载范围从42%到58%不等。油罐车是封闭的罐体，为什么会超重这么多呢？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载重为14吨的罐体怎么能装下22吨的原油呢？经过多方努力，记者找到了一段6月18日巡查当天偶然间拍到的监控视频，结果发现这两辆罐车车牌号是一样的，都是3943，一辆是在路上跑的，一辆是在检测中的。但是这两个罐体形状、反光条长度、易燃标识的位置都不一样，显然这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罐体。这是否涉嫌违法更换罐体，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
1: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运货的？
2: 我们是2010年。
1: 2010年，已经16年了。这个超额运载这个事情，你清楚吧？
2: 清楚。
0: 专家表示，微货车非比普通货车，一旦超载，后果要严重的多，极易诱发重特大安全事故。
5: 一旦导致这个里面的介质啊，这个货泄漏，引发燃烧爆炸，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的这个聚多毒品，社会危害性非常大。因此，是国家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公安部对这个违法运输车辆的管理，始终是作为重中之重。
6: 那么为什么兴达公司的超载问题没有及时被发现呢？9月初，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重返靖边县，再次深入调查。
0: 调查发现，主要原因是4个环节层层失守。我们仍然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看看它是如何闯过这4关的。首先是源头冲装环节审核失守。这辆车去采油站装油时，采油站应当审核它的核定载重，也就是14吨，但事实上却给它装了22吨，这显然违反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第29条的规定，装载货物不得超过运输车辆的核定载质量。显然，采油站没有尽到相关的职责。第二关，运输企业没有如实填写运单。在我国，危险货物要上路运输，必须先拿到纸质或电子版的运单，严格执行一车一趟一单制度。尾号3943这辆罐车的运单由承运企业，也就是兴达公司来填写。明明拉了22吨的货，但为了获取电子运单，却只填了12吨。对此，兴达公司显然疏于管理，审核不严。就这样，尾号3943的这辆罐车混过第二关，来到了第三关，电子运单系统。
7: 它主要能够体现出来我们托运方、承运方的人车户的信息，运输的货物的品类的信息，包括运输的线路的信息，包括这个整个车辆在运行过程中的轨迹显示。
0: 国家推动各地建设电子运单系统，目的就是为了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进行全链条动态监管。

0: 但是陕西电子运单系统由于没有与采油站的源头地磅联网，无法获取前端真实信息，因此它只能录入留存信息，而无法核实信息，自然也就无法发现超载了。在我国一些地方，为了堵住这一漏洞，已经通过地方法规强制微货装卸企业的电子地磅接入监管平台，再与电子运单申报的重量自动比对，形成闭环预警。而陕西正是缺少了这关键的一环。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第四关，路面检查。负责路面检查的交管部门能发现它超载吗？答案是很难。首先，微货车数量很多，截至2025年底，陕西省在册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将近 2.5 万辆，仅靖边就有2000多辆。其次，交管部门仅对可疑车辆进行抽查，兴达跑的又大多是偏远地区，因此得以长期超载运输。
1: 除了微货运输超载之外呢，这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还发现微货车检验报告造假问题触目惊心。
0: 按照规定，微货车车体每年要做年检，罐体每2年要做定期检验，检验由专业机构来完成并出具检验报告，这是保证车辆安全上路的重要措施。微货车检验比普通货车要严格很多，检测项目多达数十项，车辆技术等级必须达到一级方可运营。今年4月上旬，检查组前往贵州黔南州风茂物流有限公司检查时，发现这家企业提供的2台微货罐车金属常压罐体检验报告令人生疑。
2: 我们在复核中发现罐体的检验机构是福建一家公司，后来我们通过查阅车辆的轨迹，今年以来一到4月份，该车就没有到过福建的地方。这种企业的负责人，主要负责人说出的真相是买的虚假报告，车辆没有检验。
0: 检查当天，贵州交通运输部门依据考核巡查组提供的线索，对风茂物流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发现，风茂物流提交的84份检验报告竟然没有一份进行过实际检验，但出具的报告却又真假难辨。
2: 二维码、防伪码，包括它的印章内容都是真实的，但实际没有检验，因此从报告上看是查不出它的真伪。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将这一问题移交福建省人民政府进一步核查。5月6日，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提供罐体检验检测服务的福建硕生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立案调查，共核查出了91份问题检验报告。
3: 我们调查发现了3点：第一，他的检测人员并未实际到达现场为实际开展检验；第二，他在检验项目中间所需要的这些检验设备他并没有使用；第三个就是他的原始检验记录是事后补造伪造的。
0: 那么这91份虚假报告是怎么到了贵州风茂物流手上的呢？调查发现，2025年1月9日，福建硕生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不具备资质的外部人员张某签订授权委托书，张某帮硕生源招揽验车业务，硕生源为张某出具检验报告并支付一定费用。贵州风茂物流的罐体定期检验业务正是由张某与硕生源合作完成的。专家表示，装有危险货物的罐车长期凭借虚假报告上路行驶，危害极大。
2: 出具不合格的报告，首先它不能保证这个罐体的这个符合质量和安全要求。在运营当中导致，特别是易燃易爆的，泄漏以后处置不及时，就会酿成大的事故。
0: 最终，福建市场监管部门认定，福建硕生源的做法不仅构成出具微货车虚假检验报告的违法行为，同时违法金额还涉嫌触犯刑法。除了贵州、福建以外，考核巡查组还在山东、陕西、宁夏、黑龙江等地发现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现象，值得高度警惕。
4: 节目中所反映的问题，在本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当中并非个例，危险货物运输事关公共安全，容不得半分侥幸。无论是企业利用系统漏洞虚假填报长期超载上路，还是监测机构出具虚假

0: 检验报告直接放行隐患车辆，都在触碰着公共安全的红线。危险货物运输任何一个环节失守，都可能酿成恶性事故。针对排查出的各类安全隐患，相关部门已经要求各地从严查处，督促补全监管短板，压实各方安全责任，牢牢守住危货运输的安全生产底线。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在创新设计准入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在研发测试验证方面，通知要求，新申报产品应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
1: 今天上午，深圳新皇岗口岸举行了开通仪式。新皇岗口岸呢，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港之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旅检陆路口岸，设置了134条快捷通道，采用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0: 目前皇岗口岸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是怎样的一种新体验呢？来看记者报道。
3: 这里是皇岗口岸的智能快捷通道，新的皇岗口岸呢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在这儿只需要排一次队，进行一次证件查验呢，就可以完成深港两地的出入境手续。经过这个不足5米的通道，前面就可以进入到香港区域。
4: 边检、海关等部门依托智能化查验设备，优化查验流程，全面提升通关效率与服务品质。
5: 这个叫做行列 CT 机，通过配套它智能审图的算法，更加精确地来识别这些违禁的物品。
4: 在旅客过境车辆检验方面，口岸启用5合1车道，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5方联合查验，一次采集信息，多方同步审核放行。同时，口岸搭建了地上地下立体交通体系，接入5条轨道交通、5条巴士线路，从口岸可快速直达深圳地铁站，15分钟抵达热门商圈，3站地铁直达华强北。
1: 国庆假期过后，江苏泰州的天气持续晴好，当地多彩鹤岸上的100多万株的向日葵竞相开放，吸引了众多游客。游客错峰出游，也让泰州早茶从假期火爆到了全时段出圈状态。
6: 走进泰州市海陵区华岗镇的多彩鹤岸，100多万株向日葵层层叠叠，金黄的花瓣与河道碧水、乡间田畴相映成趣，众多市民游客漫步花间步道，享受惬意的秋日时光。
7: 这里的向日葵面积比较大，花开的也比较多，看了以后呢，让人我们的眼前一亮。
8: 早就听说这边的风景很美，后就想避开这个国庆的高峰，到这边来拍拍照片、拍拍视频，欣赏欣赏美景吧。
6: 鹤 鹤岸是江苏泰州特有的农田景观，泰州先民在低洼湖荡中堆泥垫高，形成高出水面的田块。最近几年，泰州全力打造多彩鹤岸上的水上花海，现在这里春可观五彩油菜花，秋可赏金色向日葵，不仅扮亮了里下河水乡田园，也成为市民近郊休闲错峰出游的热门打卡地。错峰游客的到来也让泰州的早茶从假期火爆到全时段出圈。这几天，汇宾楼、海棠春、流芳茶社、丰德园等知名早茶店仍然是座无虚席，顾客络绎不绝。而且相比国庆期间，也不用长时间排队等位了。烫干丝、蟹黄汤包、虾仁蒸饺等经典泰州早茶美食非常受欢迎。
9: 长泰大桥通了之后呢，我已经在泰州来吃过一次早茶的，我这俩小姐妹没来吃过，我然后再带她们再来吃的。我猜国庆节期间这个人肯定特别多，所以我们特地过了国庆节错峰过来的。
6: 据泰州市早茶产业发展协会统计，今年国庆长假全市早茶店营收同比普遍增长约40%。业内专家表示，想要将短期假日热度转化为长期品牌优势，必须跳出节假日依赖，持续深耕细作。
10: 一方面要优化早茶门店的配套，缓解高峰期排队等问题；另一方面持续深挖里下河文化，常态化打造文旅线路，开发早茶伴手礼、非遗体验等延伸产品。
0: 在四川崇州，春秋两季包括凤头蜂鹰、松雀鹰、苍鹰等珍稀物种在内的数万只猛禽会沿着龙门山脉迁徙过境，形成壮观的鹰河景象。近日，新一轮猛禽迁徙为崇州市文景江镇大坪村带来了不少观鸟游，观鸟经济逐渐升温。
11: 位于龙门山脉的崇州大坪村，地处中亚至南亚和东亚至澳大利西亚两条候鸟迁徙路线的重叠地带，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强烈上升气流，成为迁徙猛禽的天然高速公路。2023年以来，当地正式启动龙门山迁徙猛禽监测与保护项目，累计记录猛禽36种，年过境量超20000只。
12: 它应该是以后可以成为我们来到成都或者说来到四川这个首选的观猛禽的一个点位。
11: 观鸟人群的涌入带动了当地民宿、餐饮与特色农产品销售，原本只有传统农家乐的村庄如今已经建成了4个猛禽主题民宿和鸟家乐，同时还培育出了5名本地鸟岛。
13: 这是我差不多第5次上这个山了，基本上的设施也非常完全了，我都准备下次带我爸妈上来爬一趟。
14: 每年大概接待量应该是在5000人左右，今年可能接待大概8000人左右，比以前可能每年都增加了7到8万收入。
11: 记者了解到，当地通过连续举办观鸟赛，以猛禽 IP 加生态监测加观鸟经济模式促进客流增长，2025年游客量达到10万人次。
15: 我们的鸟家乐从原来的征收上是增加了4万元左右，截至目前我们集体经济年收入已经到了56万元左右。
0: 除了饱览秋日山河美景，打卡各地的时令美食之外，不少游客还走进了文博场馆，享受一场从容的文化之旅。
16: 在成都博物馆，天回一简和镇馆之宝精学七人被转化成一系列年轻人喜欢的互动新场景，问诊把脉到情绪处方，领取自己的问诊便签，抓药环节则是从众多融合属地方言的香囊与毛绒玩偶中挑选出适合自己的疗愈套餐，让传统中医智慧以更加有趣的方式走进日常。再看这只萌趣十足的蒜鸟毛绒包挂，它来自湖北省博物馆，巧妙融合了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等镇馆之宝，威武又可爱的造型吸引大批游客争相购买。山东美术馆内，您看这款灵感源自齐白石晚年经典画作的文创马彪彪，凭借一头潦草秀发和酷炫表达，精准契合年轻人的情感共鸣。
17: 马彪彪4个多月的时间里，线上线下销售额突破70万元，并带动周边文创热销， 全部文创总销售额达187万元。可以说，马彪彪点燃了大众对国潮文创的热情。
16: 在国家博物馆，为配合李敬训和他的时代这项年度大展，团队特别开发了系列精美文创，其中复刻

隋代公主绝美头饰的闹额金钗冰箱贴，金花堆叠，镂空逼真，累计销售超14万件。而作为国博文创顶流，凤冠冰箱贴累计已销售350余万件。

0: 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此前，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
1: 10号，乌军称打击了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炼油设施。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4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曾告诉泽连斯基不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泽连斯基最好赶紧停手。特朗普同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美国政府9号宣布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称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俄罗斯自本月起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意在中期选举之前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的局面。但是，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俄柴油投放市场对于平抑国际油价的实际效果可能有限。
2: 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持续冲击全球能源价格。在此背景下，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较战事前水平一度高出94%。分析指出，柴油对于农用机械、农产品运输至关重要。柴油价格持续飙升，对美国爱奥瓦、内布拉斯加等农业州的冲击尤为严重。这些州被认为是共和党传统票仓。高涨的柴油价格或加剧农民选民不满，特朗普政府迫切需要在选举前平抑能源价格，因此选择在此时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意在借助俄罗斯来增加柴油供应，实现控制油价的目的。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将增加市场供应，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平抑柴油期货价格，但柴油价格可能难以出现显著下降。一方面，俄方兑现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尽管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将逐步增加每月柴油的供应量，但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方产能。加上俄方会优先保障国内能源市场，能否兑现承诺仍是未知数。另一方面，中东炼油设施目前无法恢复正常运行，海湾地区原油和成品油运输持续受阻。即使俄罗斯增加柴油出口，仍难以补全全球能源市场供应缺口。有分析指出，只有新增货源规模扩大，运输渠道顺畅，且其他地区供应同步恢复，价格缓解效应才可能进一步增强。
0: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造成机场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机场已暂停运营。
3: 有目击者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爆炸发生后，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

0: 的爆炸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
1: 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今天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当中的伤亡报告。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和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使馆提醒，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
2: 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了7.6级地震。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的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
3: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奥里利亚克说，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发生7.6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有震区居民表示，由于地震摧毁了住宅，他们被迫前往公园过夜。
4: Me encontré con todo esto. Dormimos en el parque. Toda la noche pasamos en el parque.
3: 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2: 飓风伊萨亚斯9号的晚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的统计，伊萨亚斯已经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4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然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
3: 伊萨亚斯带来的强降雨致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街头一片狼藉。民众拍摄的画面显示，一家旅社的屋顶被强风掀掉。伊萨亚斯登陆后向北继续移动，风速随之下降。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10号在最新通告中说，伊萨亚斯已减弱为后热带气旋，也就是热带气旋残余环流，预计风速将继续下降，但仍然可能带来暴雨和大风天气。该中心针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部分地区发布了风暴潮、洪水和山洪等警报。美国海洋矿产管理局10号表示，受伊萨亚斯影响，墨西哥湾地区113座海上石油平台人员已撤离。截至当天上午11时，根据运营商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墨西哥湾约69%石油产能和57%天然气产能暂停生产。该机构表示，风暴过后将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未受损设施将在完成安全检查后立即恢复生产。
1: 再来关注正在向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移动的飓风狮蒙。目前狮蒙已经加强为4级飓风，预计将于当地11号上午在墨西哥沿海地区登陆。
5: 据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最新监测，目前4级飓风狮蒙正在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缓慢向北移动，最大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241公里。受狮蒙影响，墨西哥多地自9号起出现持续降雨，该国米确肯州和科利马州还将出现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哈利斯科州和科利马州海岸浪高可达8米。预计在狮蒙登陆时，或将有近30万居民受到影响。当地时间10号

0: 墨西哥政府已对西部沿岸多州的部分市镇下令，自当天下午四点起暂停一切非必要活动，并呼吁民众居家避免外出，同时要求高风险地区居民前往临时避难所。此外，墨西哥海军部通报称已关闭部分港口，其中该国最大港口曼萨尼约港和拉萨罗卡德纳斯港对大型船只关闭，巴亚尔塔港和阿卡普尔科对小型船只关闭。哈利斯科州宣布，该州22个沿岸城市的学校12号将停课。
1: 据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报告显示，今年9月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约为 20.8 摄氏度，超过1998年创下的约 20.5 摄氏度的原记录，其中8个州创下各自有记录以来9月平均气温最高记录。报告指出，此次高温记录主要由夜间最低气温异常偏高推动，而非白天的极端高温。约8000万美国民众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9月夜间气温。根据报告，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已连续20个月高于历史同期平均水平，而今年3月、7月、8月和9月的平均气温均创下各自月份的历史最高纪录。降水方面，美国西南部9月降水量超过历史同期平均水平的两倍。与此同时，美国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根据10月8号发布的最新美国干旱监测报告，目前美国本土约55%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
3: 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在地缘冲突、关键航运通道受阻、能源价格上涨等已经令全球农产品市场承压的大背景之下，这场可能是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食品价格通胀的担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本月初发布报告称，受物流运输受阻和天气风险等因素影响，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四年来最高水平。而厄尔尼诺会带来全球降雨和温度分布变化，进而影响农业生产，可能进一步放大食品价格波动。专家指出，从近几年的价格表现看，气候冲击的重灾区集中在热带经济作物。
4: Suddenly, cocoa and then robusta coffee, and then Australian grains, but that's partially compensated by potentially better growing conditions in Argentina, where it's expected to rain more, and also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US. So here the major things are the tropical commodities. If I had to give you an order, but it's all probabilities, is cocoa, robusta coffee, and palm oil, and then sugar.
0: 热带经济作物多为多年生树种，产地集中在东南亚、西非等区域，抗短期气候扰动能力偏弱。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干旱或强降雨会直接影响作物开花挂果，减产效应往往滞后显现，但会快速传导至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可可、咖啡、棕榈油、食糖等产品价格上行，压力也会逐步向下游食品油脂加工行业传导。厄尔尼诺是指

0: 目前新加坡环境部门已经准备采取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1: 十号，新加坡的地标鱼尾狮公园笼罩在一片烟霾当中。根据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数据，过去24小时，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正逼近非常不健康的水平。
2: You can clearly see that the visibility is really low, and this is affecting, you know, for us as tourists, we of course want a picture, you know, with a full view of the city skyline.But more than that, it's just, again,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to your body after being exposed to this, right? Didn't expect it to be like that. I do not have a habit of wearing a face mask, but I see that there are people wearing a face mask, so I probably should consider.
1: 10号，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发出警告称，由于来自印尼的烟霾持续吹向新加坡，未来空气污染指数可能继续恶化。由28个政府机构组成的新加坡烟霾跨部门工作小组已经召开会议，并准备好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以便在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时实施。新加坡政府表示，一直与印尼方面保持沟通，随时准备在遏制烟霾工作上提供帮助。
3: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9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国今年已经报告了4080例麻疹确诊病例，大幅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为1991年以来年度最高水平。
4: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美国各地共报告4062例麻疹病例，另有18例涉及国际访客。截至目前，已有414名麻疹患者住院治疗，占确诊病例总数的约10%。在确诊病例中，有95%的患者未接种过麻疹疫苗或接种情况不明。近期，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麻疹病例持续增加。该州卫生部门9号通报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7天新增麻疹确诊病例157例。2026年以来，该州累计麻疹确诊病例已达1136例，其中219人住院治疗，5人死亡。这是美国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麻疹疫情。麻疹是一种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初疹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经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气溶胶传播。感染者在接触病毒后1到2周内会出现高烧、咳嗽、皮疹等症状，病情严重时可引发肺炎等并发症，甚至导致死亡。
0: 当地时间10号，土耳其正式公布了一项禁令，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禁令将于11月1日正式生效。
4: 根据土耳其总统府发布的这一禁令，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禁令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以及不得提供任何可能产生成瘾效果的服务，不得包含直播功能等。据悉，这一禁令由土耳其执政党提出，今年4月在土耳其议会表决通过。法新社称，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社媒相关禁令已经生效，法国、英国等国家也在推动类似法规落地。这类监管举措有助于降低未成年人面临的网络风险，包括电子设备成瘾、睡眠不足、网络诈骗和霸凌等问题。
3: 一周环球人物，我们来关注马斯克身家重回万亿美元，中期选举临近，再度回归特朗普的核心圈。亚马逊前高管普拉萨德出任波士顿动力 CEO， 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化和规模化应用经验被看中。应对 AI 深度伪造，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申请声音商标。具体内容来看 CNBC 报道。
5: 本周的热点人物，首先来关注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企业家马斯克。本周马斯克不仅身家在特斯拉和 SpaceX 的股票反弹带动下重回万亿美元，还被白宫授予了美国科学与技术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国家科学奖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颁奖时更是称赞马斯克是国宝和现代爱迪生。在2024年砸重金助特朗普竞选总统成功之后，马斯克一度被视为特朗普的亲密盟友，然而后来却因为马斯克公开

0: 反对特朗普力推的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案，两人关系一度决裂。因此，此次获奖也被外界解读为马斯克再度回归特朗普的核心圈子。临近中期选举，特朗普需要马斯克在选举动员上的资源与影响力，而马斯克旗下企业的发展也同样离不开政府合同和监管政策等支持。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位企业家，罗希特·普拉萨德。本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明星企业波士顿动力宣布任命亚马逊前高管普拉萨德出任首席执行官，而在该公司的历史中，首席执行官的位置一直由熟悉机器人也熟悉公司的人担任。因此这一任命自然也引得外界好奇，波士顿动力究竟看中了普拉萨德的哪些能力。那么从其履历来看，普拉萨德曾在亚马逊工作12年，参与打造了语音助手 Alexa， 后来又领导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系列 Nova 的研发。其经验不仅涵盖人工智能研究，也包括组织团队将前沿技术转化为面向大规模用户的产品。因此对于正在努力进行商业化扩张的波士顿动力而言，市场观察者认为普拉萨德所具备的将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产品化和规模化应用方面的经验正是公司所看重的。最后再把视线转向意大利，本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向欧盟知识产权局申请将自己的声音注册为商标，以应对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带来的风险。有媒体指出，即使梅洛尼的这项申请获批，也难以完全阻止人工智能模仿梅洛尼的声音，但是可以为追究未经授权的使用提供一定的法律依据。随着能够逼真复制人声和图像的人工智能工具的快速普及，深度伪造已经成为全球公众人物面临的新的挑战，而梅洛尼本人也正是深度伪造的受害者。2024年梅洛尼曾因深度伪造色情视频向涉事者索赔10万欧元。今年5月，网络上又出现了多张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梅洛尼的不雅图片。梅洛尼曾警告，深度伪造内容可能欺骗、操纵并伤害任何人。他也表示，他或许能够保护自己，但许多人却做不到。
1: 据英国金融时报10号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英伟达正在与美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Reflection AI 就追加投资或收购事宜展开谈判。
2: 据报道，英伟达与 Reflection AI 目前处于谈判初期，最终交易形式尚未敲定，潜在方案包括追加投资、全面收购以及所谓收购式招聘。在这种模式下，英伟达可能通过吸纳 Reflection AI 的核心团队、获得相关技术授权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合作，而不直接收购整家公司。据称，这种方式有可能规避完整收购交易所必须的漫长监管审查流程。报道称，英伟达此前已向 Reflection AI 投资约8亿美元，是这家初创公司的主要投资方之一。Reflection AI 成立于2024年，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创始团队来自谷歌 DeepMind， 公司主要研发具备代码编写、复杂推理和自主执行任务能力的人工智能模型。
3: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2: 据美联社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报道称，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据路透社报道，英国南约克郡警方10号证实，当地一座野生动物园发生老虎袭人事件，一名男子因伤势严重当场死亡。有目击者称，该男子翻越围栏跳入老虎活动区，事发后涉事老虎仍留在园区内，未对公众构成进一步威胁。动物园随后疏散游客并闭园，警方正在调查事件具体经过。当地时间10号，经过大规模翻新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新加坡历史展厅重新向公众开放，展厅还原了新加坡被日本占领时期的历史，同时也呈现了战后新加坡从苦难走向重生、从转口贸易走向全球枢纽的历程。展厅分为7个展区，公众可通过丰富的文物馆藏与互动体验装置按时

0: 先顺序深入探索十四世纪以来新加坡的历史。
1: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数智赋能，五洲携手。2026年10月23至25日，第33届中国国际广告节，北京海淀欢迎您。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4: 我是姚雪松。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3: 再会。

0: 9月19日，2026第十三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六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五座到七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玄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向山而行，跃进峰谷，逐水而往，奇遇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于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1: 提案喉咙痛，开讲喉咙痛，演出喉咙痛，别让咽痛卡住高光时刻，止咽痛。

0: 肉消炎，请用穿心莲内酯滴丸，天士力。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雨中的杭州滨江区海山公园绿意盎然，中国网络作家村坐落于此，自成一方静谧天地。
1: 中国网络作家村呢，是2017年12月9日，中国作协授给我们的。它主要是做网络文学、网络作家的服务平台。成立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培育了379位知名网络作家。
0: 作为全国第一个网络作家集聚平台，这里的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符号，那就是以互联网平台发表作品为起点，书写着时代故事，逐步成长为知名作家。同时和作家村的网络作家们一起产生影响力的还有一批爆款 IP， 盗墓笔记、斗罗大陆等作品，从文字向影视、动漫、游戏等多种业态深度转化，以不同于以往的大众文艺形态引起全社会共鸣。
1: 我们 IP 融车是从2000年5月份开始做的，就专门建立作者跟企业之间的这种说交易关系嘛。到现在103项成交的，成交整体金额是突破20亿。
0: 近年来，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作品，不仅在国内引发共鸣，更扬帆出海，风靡全球，涌现出一大批深受海内外受众喜爱的精品力作。第13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数据显示，中国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微短剧全球18岁以上用户规模分别突破10.7亿、12亿、18亿，展现出新大众文艺强劲的全球渗透力与发展活力。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十五五”规划纲要更是专篇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明确提出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健康发展，推动优质内容出海。新大众文艺是互联网时代文艺生态的深刻变革，它根植中国土壤，呼应时代需求，是新时代文艺创新形态与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支撑，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那么，新大众文艺究竟新在何处？这种文艺形态快速发展的背后，有哪些经济逻辑和时代动因？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保障？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以武为您深度解读。
2: 大家好，我是张以武，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张以武，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西安交通大学新大众文艺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他长期从事文化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电影与大众文化等。近年来关注网络文学、微短剧等新大众文艺形式，在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领域著有多部论著。
2: 说到文艺呢，很多人都会想

讲到小说、电影、戏曲这些传统的形态，今天我们要说的新大众文艺早就突破了传统文艺的边界，它诞生于互联网，成长于数字时代，扎根在亿万大众之中。也有人会问啊，新大众文艺到底是什么？新大众文艺是在新时代互联网条件下各类新的文艺现象与形态的一个总称，以互联网为核心载体，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涵盖了包括像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微短剧、短视频、直播、潮玩等多种多样的形态，构筑起了一个创作、传播、消费、互动于一体的这样一个全新的生态。和传统的大众文艺相比啊，新大众文艺有四个非常鲜明的新。第一个新呢，创作和接受主体的新，全民共创，激活消费主体。传统大众文艺呢，创作者就是专业人士，受众呢只是被动的接受，而新大众文艺里的大众既是受众，他又是创作者。截止到2025年年底啊，我国网络文学的创作者就达到了3000万人，短视频的创作者更是突破了3.5亿人，啊，其中80%的人呢都是普通的大众。这些创作者不仅仅是丰富了新大众文艺的内容，更成为消费的核心载体，他们既是创作者也是消费者，带动了创作工具、流量推广、内容付费等等的相关的消费，形成了创作消费的良性的循环。第二个新呢，就是平台和技术的新，数字赋能降低了门槛，提高了效率，新大众文艺的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而技术的创新不仅让文艺的创作更加便捷，更催生出了全新的消费场景和商业模式，更是直接拉动了数字消费的增长。过去啊，拍一部短剧、写一部小说需要专业的团队、大量的资金和时间，但是现在借助于 AI 的剪辑工具、手机的拍摄的设备，普通人花几个小时就能够拍出一部微短剧，花几天的时间往往就能写出一部网络小说。同时啊，大数据、算法推荐等等的技术让新大众文艺的传播更精准，消费更便捷。比如说我们在做短视频的时候，算法会根据我们的兴趣精准地推送我们所喜欢的内容，我们在看网络文学的时候，平台会根据我们阅读的习惯推荐符合我们口味的作品。这种精准的匹配让优质的内容更快地触达到它的受众，也让消费更高效。所以2025年我国网络文学的付费用户达到了1.8亿人，人均年付费超过了300元，短视频付费的用户超过了1亿人，付费市场的规模到了580亿元。所以数字消费的潜力被充分地激活了。第三个新呢，格局和形态的新，跨界融合延伸了这种经济的价值。新大众文艺啊，打破了传统文艺的门类界限，和文旅、文创、科技、电商等等的领域深度的融合。最典型的呢，就是文艺加文旅。广东汕头地区有这个莺歌舞啊，原本就是一种地方的这种民俗的一种活动，知道的人呢却非常有限。但是近年以来，当地的年轻人通过短视频拍摄这种莺歌舞的表演，把传统的民俗和现代的审美有了一个结合，让莺歌舞走向了网络，相关的话题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上的播放量都超过了50亿次。走红之后呢，汕头的莺歌舞变成了当地文旅的名片，每年吸引了超过200万的游客前往观看，带动了当地的餐饮、住宿、旅游、纪念品等等的产业，超过了30亿元。再比如说哈，我们的这个文艺加文创，网络文学像《斗罗大陆》《庆余年》等等 IP， 不仅本身的付费就非常可观了，还衍生出了动漫、游戏、玩具、服装等等的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根据统计啊，2025年我国的网络文学的 IP 改编市场的规模达到3676.1亿元，其中这个《斗罗大陆》的 IP 衍生产品年销售额突破了80亿元，

0: 涵盖了玩具、文具、服装等等的多个品类，带动了文创产业的新的发展。第四个新，就是这个在价值和影响上的新，就是产业的规模化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新大众文艺早就不是一种小打小闹，它成了一种涵盖着我们整个创作、发行、衍生、运营的完整的产业链，规模持续的扩大，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突出了。所以给大家一组数据的话，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相关的产业占到文化产业总规模的45%以上，其中这个微短剧的市场规模突破了1000亿元，同比增长了120%，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到约3508亿元。其中啊，国产的游戏海外收入也突破了1400亿元，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到502亿元， IP 衍生收入占比超过了50%。更重要的就是新大众文艺带动了大量的就业，涵盖了这种创作者、运营者、主播、剪辑师、客服等等的很多的岗位，成为吸纳就业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的机会。说到这里，大家就会明白了，新大众文艺啊，本质上是一种文艺加经济这样的一个融合体，它既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创新形态，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1: 这位伏案写作者名叫徐磊，提到这个名字，恐怕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他是谁。
2: 我倒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1: 他就是这些作品背后的人，南派三叔。2006年，徐磊以笔名南派三叔开始在网络贴吧随手连载悬疑故事，意外收获超高人气，由此开启创作之路。
3: 在互联网诞生之前，我也是大量的去投稿给出版社，投稿给各种杂志啊，它都是没有声音的。互联网就是给了一个什么样一个机会呢？它给了你一个每天迭代、每天进步的机会。
1: 凭借《盗墓笔记》火爆出圈后，南派三叔接连推出多部系列佳作，掀起国内探险网文热潮。而他也不再局限于文字创作，开始跨界担任编剧，成立文创公司，从普通网络写手转型为统筹内容创作、IP 孵化、产业运营的文化创业者。
3: 经济效益其实是蛮惊人的，更大的关键实际上是它带来的社会效益。
1: 南派三叔的成长之路反映出，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下，文艺创作已经彻底打破专业壁垒，走向全民化、大众化。外卖诗人、菜场作家、快递员、博主等素人创作者不断涌现，短视频、网络直播、脱口秀、微短剧等新型文艺形式遍地开花，创作不再受身份、职业、场地限制，一部手机便能完成内容创作与传播，文艺创作实现了从专业创作向全民共创的转变。不仅如此，2025年“新大众文艺”一词入选年度十大新词语，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广泛的社会关注度。新大众文艺为何能够快速崛起？背后蕴藏着哪些深层次的时代动因？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啊，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啊，它是这个需求驱动、技术赋能、政策引导三重因素协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背后藏着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的一个必然的逻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平均的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3489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了11.8%，同比增长了9.4%，增速远远超过了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整体增速。其中啊，新大众文艺相关的消费占文化娱乐消费比重超过了60%，成为了我国居民

0: 精神文化消费的一个相当主要的载体。为什么新大众文艺会成为消费的热点？因为它精准地对接了这种不同群体的需求。对年轻人来说，短视频、微短剧、网络游戏，这新三样是他们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方式。碎片化的、互动性强的特点，契合了他们的生活的节奏。对于中老年群体来说，直播、广场舞、短视频、传统文化类的这些内容，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对基层的群众来说，参与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不仅仅能够丰富生活，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增收，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比如说这个河南庆阳，有一对这个快乐父子俩，父亲今年58岁，儿子30岁，两个人没有专业的演唱的功底，但是却喜欢通过直播唱歌分享他们家庭的日常。他们的直播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就充满了这种激情和快乐，很快的就积累起了150多万的粉丝。不仅仅通过直播打赏、广告变现，还带动了当地的这种农产品的销售，每年增收超过50万元。你就这个小故事就可以看到啊，正是新大众文艺满足群众的需求，带动群众增收的一个生动的体现。第二个方面就是技术的驱动。在创作的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AI 技术的运用让创作的效率大幅的提升。国内首部 AI 微短剧叫《新安岭鬼市》啊，借助于 AI 技术的这样的生成的剧本，然后分镜最后拍摄周期仅仅用了7天，上线21小时播放量就突破了1000万。成本比起传统的我们拍摄的短剧，它降低了60%。这种高效的创作模式让更多的创作者能够参与其中，也让微短剧的产业快速的崛起，成为拉动文化消费的新的增长点。在传播的层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互联网平台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新大众文艺的佳作能够迅速地触达到亿万的受众。比如说微短剧的平台抖音、快手日活的人数都超过了6亿人，任何一部优质的微短剧、短视频都能在短时间内传遍全国，甚至走向世界。这种广泛的传播力让新大众文艺的商业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把它纳入了2026年年度的工作任务。实务规划纲要更是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3个维度上明确了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定位，提出了要发展数字动漫、沉浸式展演、线上演播、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这新型文化业态也是成了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的重要的支撑。除了这个宏观政策的引导，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的具体的政策，推动新大众文艺健康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比如说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每年投入超过了50亿元，扶持优质原创的作品和新业态，完善版权保护的体系，推广区块链版权的保护平台，降低创作者的维权成本，激发创作的积极性，加大对文化产业园区的这种扶持力度。全国已经建成了超过120个新大众文艺相关的产业园区，带动了产业集群式的发展。政策的支撑不仅仅规范了新大众文艺的这个发展，更激活了市场的活力。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领域新增的市场主体超过了10万家，同比增长25%，其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占比超过了80%，成为推动就业、促进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1: 这一年多来，我们引入了107家企业，围绕着吃住行、孵化道，我们打造了一个全产业链的影视基地。
2: 山西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是政府主导、政企共建的国家级网络视听产业基地。它以微短剧为载体，推动网络文学、影视、文旅、非遗深度融合，依托本地的晋南文化资源，打造晋南微短剧制作基地。

0: 聚焦黄河文化、民俗文化等特色题材，集聚了上下游企业150多家，成为新大众文艺落地生根、赋能地方发展的典型样本。
1: 整体呢，去年呢，总共是拍了270部剧，也推动了当地的这个文旅的一个协同的发展。整体上，我们25年整个的产值大概是5亿。
0: 基地成立不到2年，已带动当地文化产业产值增长25%，吸纳就业超10000人。其中现象级爆款作品《云淼三》《云淼四》直接带动取景地走红出圈，真正实现了一部爆款剧带火一座城，走出了文化内容与地方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地方发展注入新鲜活力，更为激活文化消费潜力、拉动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以唐风演绎、汉服互动、沉浸场景，让传统文化融入百姓生活，显著带动餐饮、住宿、购物等多元消费。河南洛阳以隋唐洛阳城国风 IP 为核心，打造应天门、洛邑古城等网红打卡地，带动当地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兴起的实景剧本游、城市文旅原创短视频等全民创作内容，也大大激活了线下文旅市场，让大众创作流量顺利转化为消费活力。那么，如何推动内容创作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新大众文艺内生活力，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今天新大众文艺已经早已不是单纯的这种精神食粮，它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庞大、产业链完整的一个经济业态，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动能。新大众文艺的这种各种新业态都形成了成熟的消费模式，直接带动了居民文化消费的增长。比如说网络文学、付费阅读，2025年市场规模达到502亿元。网络游戏的充值消费，2025年市场规模达到了2800亿元，其中移动端游戏消费占到了超过70%的比例。微短剧的付费观看，2025年的市场规模更是突破了200亿元。单部热门微短剧付费收费最高的达到了3000万这样的规模。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哈，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新角度的一个片子，就是讲这个文物归国的故事，从一个创新的角度看一个大英博物馆的文物，付费观看的人数都超过了1000万人。同时呢，这部剧啊也带动了相关文化文创产品的这种销售。同款的文物模型、书签等等的产品上线以后1个月，销售额就突破了300万元。这个就是文创产品，它的周边就直接拉动了文化消费的增长。第二个方面就是带动这个关联的消费，形成了文艺加消费的联动效应。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不仅带动了这个文艺本身的消费，也拉动了与之相关的这些周边上下游，比如像餐饮、住宿、旅游、文创、电子产品等等多个领域的消费，形成了强大的联动效应。比如说短视频平台探店的内容带动了餐饮消费的增长就非常的明显。那么网络文学、影视作品的走红带动了取景地的旅游消费，比如像电视剧《繁花》的取景地上海南京西路，就因为电视剧走红以后，每年吸引超过100万的游客前往打卡。第三个方面呢，激活了下沉市场的消费，扩大了消费的覆盖面。新大众文艺的普及啊，它让文化消费不再局限于一二线的城市，而是下沉到了3、4线的城市、县城，甚至是农村地区，激活了下沉市场的这种消费潜力。比如在农村地区，短视频直播成为农民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0: 同时呢，农民通过直播带货，把家乡的土特产卖出去，既拉动了消费，也增加了收入。新大众文艺的各种业态，构成了一种创作、分发、衍生、变现这样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各个链条环节之间相互支撑、协同发展，实现了经济价值的最大化。比如说网络文学的产业，作者通过平台来发布自己的作品，获得了付费收入和版权收入，平台通过分发作品获得了广告收入和会员收入，优质的 IP 通过改编成动漫、游戏、影视、微短剧等等的形式，它最后实现了二次的变现。同时呢，还衍生出了很多的文创产品、有声书、线下演出等等的相关的业态，进一步的延伸了产业链。
1: 这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它的生产、传播、评价机制都是不一样的。它实际上是读写是实时互动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我们甚至认为它是一种全民共创的机制。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互动式，这种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新的媒介艺术和产业替代旧的媒介和艺术产业，不是说消亡，而是说它这个主流市场或者经济效应的拉动不一样了。尤其微短剧上来非常快，很快就过了千亿级的市场，发展的年头很短，但是产业价值拉动效应非常高，而且未来还会长足的发展，甚至要往这个国际市场去走。这种产业和艺术样式上投入的人才啊，这个时间包括资本都比较大，它实际上是可以快速整合出一种产业效应来的。
0: 再比如啊，微短剧的产业形成了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平台播出、广告付费变现这样一个产业链。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啊，各地都在纷纷的布局微短剧的制作基地，以产业集群效应来带动地方经济的提质增效、快速发展。浙江横店配套建设了像摄影棚、道具库、后期剪辑中心等等，就是横店现在变竖店啊，大家讨论这个微短剧，本来横店就有完整的产业链，但是现在这个微短剧的制作为这个影视制作注入了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河南郑州打造微短剧之都，深度地融合了中原的文化元素，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类的微短剧，播放量啊很大，同时呢带动了当地的文旅，让传统的民俗文化通过微短剧的形式然后焕发出新的生命，为地方的经济也注入了新的活力。杭州的临平打造微短剧的产业集聚期，依托当地的这种数字经济的优势，集聚了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期宣发等等的全链条的企业，建成了标准化的摄影棚30多个，2025年产出的微短剧超过了800部，带动了当地文化产业产值增长达到了32%，吸纳就业超过1.5万人，同时呢，推动了微短剧和电商文旅深度的融合。第二个方面就是产业融合的趋势啊，非常的明显，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作用也非常的清晰，新大众文艺与文旅文创、科技、电商等等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了文艺的多元业态，不仅仅丰富了产业的形态，更推动了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在文化加文旅方面，像河南洛阳唐宫夜宴原本就是一场舞蹈的节目，通过短视频走红以后，它就成了洛阳的亮丽的文旅名片，带动了洛阳的像龙门石窟、隋唐洛阳城等等景区游客的巨量增长。在文艺加科技方面，新大众文艺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技术深度的融合，催生出了沉浸式的展演、线上演播、虚拟偶像等等的新型文化业态。现象级的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已经整整在上海驻演了8年，这部开创中国沉浸式演艺潮流的作品啊，迄今总收入超过5.6亿。

0: 至今仍然达到了这个平均上座率啊90%以上的这样一个水平。在文艺加电商方面，直播带货、内容电商等模式的兴起，让新大众文艺与电商能够深度的融合起来，形成了内容种草、消费转化的闭环。比如说非遗的传承人通过直播展示自己的非遗技艺，同时带货非遗产品。2025年我国非遗直播带货的规模突破了500亿元，带动非遗产业增收超过300亿元。网络文学的作者更通过直播来推荐自己的作品，同时带货相关的周边文创产品，实现了内容加消费的这种双向的赋能。
1: 2026年五一假期，黑神话悟空快闪店登陆北京朝阳公园微博 IN 引力场。每到周末，

0: 他接连斩获游戏界奥斯卡 TGA 两项大奖，重塑了全球玩家对国产游戏的认知，成为文化出海的标杆。2025年8月，制作方深圳游科互动科技公司官宣开发新作《黑神话：钟馗》。这款游戏凭借中式神话与硬核玩法备受期待，已然成为游戏圈万众瞩目的下一个热点。作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媒介，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出海，凭借鲜明的中国风格、深厚的文化内核与创新的国际表达，风靡全球。哪吒之魔童闹海成为中国影史及亚洲首部百亿票房影片，实现市场与口碑的双丰收。文化新三样扬帆出海，既是我国深度融入世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实践，更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有力印证。未来如何更好推动新大众文艺作品出海，让中国文化既走出去更走得远？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新大众文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它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载体。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新名片，其走出去不仅能够带动文化产品的出口，增加海外的收益，更能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国家文化的软实力。而平台的出海，更是新大众文艺实现全球化传播、释放国际价值的一个关键的支撑，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首先呢，平台的出海搭建了新大众文艺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通道，打破了原来传统文化传播时空壁垒的和渠道的这种限制，让中国新大众文艺的作品能够高效的、精准的触达到全球的受众。比如说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就抖音的海外版、快手的海外版、 Kiwi 等等，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短视频微短剧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一种阵地。像阅文集团、掌阅科技等等网络文学的平台，在海外搭建了专属的阅读平台，构筑起了一个中国创作全球阅读的这样一个传播格局。游戏平台腾讯游戏、网易游戏在海外设立了运营的中心，搭建本地化的传播渠道，让国产的游戏能够顺畅地进入全球市场，实现了文化传播和商业收益的双向共赢。出海平台通过付费阅读、会员订阅、广告植入、 IP 衍生等等多种的方式，让中国新大众文艺的作品在海外实现了自己的商业价值，同时带动了文创产品、农产品、工业品等等相关产品的出口，形成了内容出海带动产品出海的联动的效应。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新大众文艺走出去的平台出海，不仅仅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更能够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新大众文艺的作品贴近大众的生活，充满了烟火气，比传统的文艺作品更容易引发全球受众的情感共鸣。而出海平台成为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对话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民打破了西方媒体所具有的那种偏见，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同时平台出海还带动了中国数字技术商业模式的这种输出，比如说我国的算法推荐的技术、直播带货的模式，通过出海平台被引入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相关数字服务的出口，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经济的海外发展的空间，带动了文化出海、技术出海、经济出海这样的协同的发展。可以说啊，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文艺领域的一个创新，更是京剧领域

0: 域的亮点。
1: 当下新大众文艺既有突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价值，但也面临着行业发展的现实困境。以微短剧这一典型形态为例，行业门槛低，传播速度快，催生了全民创作热潮。但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些问题集中显现，如市场跟风严重，剧情套路化，内容同质化泛滥。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国家层面密集出台政策，开展系统治理，同时启动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加大扶持力度，推动行业从野蛮生长向规范发展转型。那么针对新大众文艺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该如何完善行业治理，推动新大众文艺持续繁荣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在肯定我们新大众文艺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这个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也还面临一些突出的挑战和问题。比如微短剧领域里边有一些流行的形态，像霸道总裁、重生复仇、穿越逆袭等等套路化的题材扎堆儿。超过70%的微短剧啊，都是相类似的剧情，但是这些内容呢，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的疲劳。在网络文学领域里边，有些作品啊，篇幅冗长，内容单薄，同质化严重，也难以吸引用户持续的付费、持续的阅读。这种同质化的现象，不仅仅影响了这受众的这种观看的消费的体验，也制约了产业的这种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呢，就是复合型的人才还是非常短缺，既懂文艺创作又懂数字技术的这样的剪辑师、策划师，既懂版权保护又懂商业运营的这种管理人员，可以说都是相对来说非常稀缺的。根据统计啊，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领域的复合型人才缺口超过100万，就是大量的需求现在还有缺口不能够得到满足。其中海外传播的人才这个缺口超过了20万，版权保护人才缺口超过了15万。人才的短缺导致了很多优质的作品难以实现这种商业化的转化，也制约了产业的升级和国际传播能力的这种提升。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啊，我们需要从内容的创作、人才的培养、行业的生态、跨界的融合、国际传播等等的维度上持续发力，多管齐下，推动新大众文艺实现文化价值、市场价值、社会价值的多样统一。首先呢，我们要聚焦于内容的创新，打造精品力作，推动高质量的文化消费。内容其实是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的竞争力，也是这个拉动消费的关键。只有打造出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爱的精品力作，才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拉动文化消费的增长。我们要加强精品的扶持，完善评价的体系，政府和平台共同加大对优质原创作品的扶持力度，注重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创新性，引导创作者树立精品的意识。比如说平台可以优化算法，引导流量向优质的内容去倾斜，让优质作品获得更多的曝光和消费。比如说网络文学的作品，这个《大江东去》聚焦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变迁，讲述了普通人的奋斗故事，不仅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可，付费收入也有了一个很大的增长，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电影、文创产品等等，实现了 IP 价值的最大化。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完善我们的人才体系，培养复合型的人才，强化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人才是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也是推动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第三个方面是要优化行业的生态，加强版权保护，保障产业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尊重原创、保护版权、规范发展的良好的氛围。 第四个方面，我们要提升国际传播的能力，完善海外传播平台和渠道，优化作品的海外的适配性，扩大优质的 IP 的海外推广力度，推动新大众文艺作品走向世界，带动文化产品的出口，增加海外的收入。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重要的创新形态，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它扎根在亿万大众之中，既满足了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拉动了消费，带动了产业，促进了就业，赋能了地方经济，成为拉动内需、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重要的力量。希望政府、平台、创作者、受众多方协同发力，共同营造尊重原创、规范发展、多元融合的良好环境，让新大众文艺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谢谢大家。
2: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3: 火箭总装基地
4: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2: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5: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6: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2: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今年70岁的杨胜和是大力侗寨的掌磨木匠。今天村里有一户人家建房，他受邀担任这次建造的总指挥。现在是立房的第一个阶段，组装排扇。
1: 对，就是书画匠嘛，干房始终到现在比较好一点，10天左右就把这个房价可以搞起来。而我们这个地区的洪水啊，设一个机制嘛，要让干房排扇把它排开。
0: 每个排扇3根主柱，这是大理民居比较独特的地方。大理的木材粗而长，房屋可做到3层高，每2根立柱就自然分割出房间，简单有效。排扇的组装要花上1整天的时间，杨胜和全程把握，整个过程井然有序，不出分毫差错。大理侗寨，贵州省榕江县一个传统的民族村寨。村寨坐落在2山之间，一条小河穿寨而过，河面上有5座风雨桥连通两岸。寨内的民居以依山就势或沿水而建，均为典型的干栏式建筑。其构造方式是以竹或木搭建起2层或3层屋架，为以木板1层架空，或围栏成卷堆放杂物，蓄养家畜。2层比较通风干爽，为起居生活层。3层一般为阁楼，通风透气，通常用作仓库。干栏式建筑适应多山潮湿气候，有通风、防潮、防盗、防兽，节约用地，适应复杂地形等多种优势。排扇组装完成后，就是立排扇的环节。主人家择定良辰吉日，凌晨2点半开始立房，这是最关键的环节。全村主要的青壮年男人都来帮忙。在杨胜和的指挥下，排扇依次组装起来。排扇之间连接上木方，房屋的组装要一直持续到天明。村民们在房架上反复敲打每一个连接的环节，确保咬合紧密，没有偏差。现在砍伐的是上梁用的椿树，房梁必须由旧家砍伐送来。回村的路上，椿木不能落地，一路顺利送达，镇守新房。
1: 生母为王，子母为将，三母为宰相，最后还是生母为王的，他就必须要放在这上一层。
0: 整个建房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上梁仪式。
1: 我正在修梁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准靠近，没有哪个把自己卡过那边去。
0: 吉时已到，杨胜和穿上主人家事先准备好的新鞋，踩排扇，绕房梁， 祝福主人住进新房之后，事事如意，岁岁平安。抛粮粑，撒钱，撒糖果，是上梁仪式的尾声。人们在欢闹中将仪式推向高潮。潘杰辉，广西融水县的一名苗族木工师傅，他使用通用的测量仪器，正在重新搭建起一座苗族的吊脚楼。
2: 有这个水平线，这我们起房子就很容易了，就把容易把这个木楼调整得很整齐。
0: 潘杰辉的大哥潘秀房也是一名资深木匠，他还是习惯使用苗家人传统的工具。搭建老屋，大哥的经验更加丰富，潘杰辉特地从老家请他过来帮忙。两年前，潘杰辉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从大山里搬到了靠近县城的新苗寨。他的吊脚楼也跟着整体搬迁到了这里。潘杰辉一直在劝说大哥搬到新苗寨来生活，但大哥始终没有答应。融水苗族自治县的苗族同胞大多居住在偏远的山区，交通不便，山高坡陡，能用于造屋的平坝较少，吊脚楼便成为这里传统的民居形式。吊脚楼也是干栏式建筑的一种，其基本特征是二层楼板一面或多面向外挑出，形成部分居住面积悬空的状态，使整栋

0: 建筑显得上大下小，因上层的承重立柱架于挑出的横梁上，柱头垂下约半尺到一尺，就像一根根吊着的柱脚，吊脚楼由此得名。吊脚楼可节约用地，深受许多山地族群的喜爱。
1: 吊脚楼就是下面它直，上面它宽，就是建占点占地的建筑。
2: 我们住在里面最好住的，它没有神水是吗？神这个屋子在这里面也没有发芽的。那个砖房呢，我们有些放了全部神发芽出来，不比我们这个苗楼的。
0: 大哥把刚收的糯谷晾晒在二层敞亮宽敞的前廊里，等晒干后再装袋存放在阁楼里。这两年大哥家买了三轮车，一层也做了车库。苗族吊脚楼的二层一般都建有前廊，连同各厢房，有些建成围廊，把房子围了一圈，增加了公共活动空间。围廊有梯子通向阁楼，大哥把早前晒干的谷子存放在阁楼上。
1: 我要这个来包它，老鼠不进去。
0: 今年大哥打算将这些糯谷加工成糍粑，拿到县城出售，以增加收入。至于搬迁的事，他想以后再做考虑。在锦洞村，上了点年纪的人都喜欢住吊脚楼，住旧了就把它翻新，换上一些新的木板，甚至换柱子和横梁也十分方便。大哥是这个村子里手艺最好的木匠，吊脚楼翻新都要请他帮忙。为了帮助偏远山区彻底克服交通不便的难题，2017年，融水苗族自治县实施了一项精准扶贫举措，将锦洞村这样的村落人口搬出大山，同时尊重当地村民对老木屋的感情，还要将他们的吊脚楼全部整体搬迁。政府的工作人员走村串寨，入户建档立卡，了解贫困户的需求，耐心讲解有关搬迁的各项生活保障政策。潘杰辉是苗寨里率先搬迁的贫困户，在他的影响下，已经有一些贫困户同意将家搬到县城。这天锦洞村又有一户人家决定整体搬迁。吊脚楼开始拆迁了，全寨的村民都来帮忙。所有从事搬迁重建的人都是山里的原住民。苗族吊脚楼多采用歇山式屋顶、穿斗式木构架的干栏式楼房，把屋顶的瓦片揭开后，这种穿斗式的框架结构便一目了然。吊脚楼的全部木料都是本地生长的杉木，当地的木材，众人的帮忙，建造一座吊脚楼的成本不会很高，但却可以使用很多年。传统的榫卯结构，拆装方便，不会使用一根铁钉。千百年来，苗家人就是这样，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就地取材，高效率、低成本地创造出了美观而又耐用的生活家园。如往常一样，大哥和他的兄弟潘杰辉担负起了最主要的责任。他俩要在立柱、横梁以及木板上做好标记， 以方便今后的组装。

0: 重建。
1: 每一栋房子如果你有三控的话，就有五排，每一排就有一根主梁，这个叫做中柱啊，基本上是靠这根中柱来承受这栋房子的受力。
0: 村民合力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就把整栋吊脚楼拆卸完成，搬运到山下的公路，一栋吊脚楼正好装满一辆载重卡车。

0: 潘杰辉带领乡亲和木工开始在地面上穿接立柱和横梁，等到框架组装完成后再搭建整栋房屋。每排房柱之间用木方穿连，组成一个牢固的网络结构。有了工程机械，吊装起穿连好的框架，吊脚楼的重建变得轻松了许多。瓦梁的安装接近尾声，而木工师傅的智慧和本事才真正显现出来。
1: 师傅都把它设计好一般了，然后跟着做。如果我纯要跟原木给你来设计这个柱子，有几个孔，你都很难找出来。这个木呢，它也是设计这个里面宽，外面窄，它一斗上去，它就卡住了，它这样它就很稳了。这样一斗上去，这样它你怎么拉它都拉不出来。
0: 趁着重新搭建老屋的时机，大哥也将一些关键部位的老旧木构件进行了更换。木构建筑的特点之一就是可以随时修补，从而大大延长了房屋的使用时间。在大哥的主持下，吊脚楼很快就重新搭建好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14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深圳新皇岗口岸将在明天早上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今天上午，新皇岗口岸举行了开通仪式。
1: 新皇岗口岸的开通仪式在今天上午于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由深港两地共同举办。仪式结束后，新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新皇岗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1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港深两地出入境手续。目前口岸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是原来的6.8倍，旅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134条，数量是原来的4.5倍，车辆查验场地全新打造了28条5合1合作查验通道。

0: 通道，数量是原来的 3.5 倍，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黄冈口岸采用了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智能巡逻机器人、边检数字人等高新技术装备，为旅客提供互动式人性化通关服务和客流动态监测与拥堵秒级预警。
1: 再来把目光投向中国空间站，正在太空出差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2: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目前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3: 这几天，新疆百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为玉米稳产高产提供有力支撑。今年伊犁万亩示范区玉米亩产增加到1609.4公斤。
4: 在这里，从正在作业的玉米籽粒收获机到高产品种栽培管理技术，过去分散在耕种管收各环节的单项增产技术，如今被整合到一起，集成发力，实现了大面积单产提升。刚刚测产的1万亩玉米单产已经突破3000斤。
5: 现在这项技术在全国呀，比传统种植在每个区域应该至少能够增加200公斤一亩地。从当前田间情况来看啊，玉米整体增产趋势明显。
3: 在河北沧州南皮县，59万亩玉米已实现机械化收获全覆盖。当地推广的摘穗剥皮型自走式玉米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摘穗、输送、剥皮、秸秆还田全套工序。在黑龙江绥棱农场的万亩稻田，曾经的中低产水田升级为一类高标准水田，智能气象站观天测雨、苗情监控高清看苗、虫情测报、孢子捕捉提前预警，科技赋能水稻全生育周期，稻株长势持续向好。江西1400多万亩中稻迎来收获高峰。今年丰城打造水稻品种示范基地，通过对比筛选优质高产抗病适宜品种，已选育10个连片种植优质新品种，平均亩产达1300斤左右。在内蒙古兴安盟千亩方万亩片示范田里，当地通过生物耦合技术实现大豆亩产突破298.7公斤。这项技术不仅解决大豆连作重茬、节流差、固氮弱等痛点难题，还可以使复合肥用量由每亩60斤降到30至45斤。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1: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出行需求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上海，除了外滩、豫园这样的传统地标，机器人互动、新能源汽车体验、无人驾驶等科创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海外游客行程单上。一批批定制化科技游线路走红，海外访客实地触摸中国产业创新的脉动。
6: 在上海南京西路商圈的一家机器人体验店里，机器狗完成行走、跳跃、空翻等一系列动作，不少外国游客围拢上前，亲手操控设备，沉浸式感受人形机器人技术带来的新奇体验。
7: It's better than I have seen online on social media, and I

0: It's very curious to see live this kind of robot and what they can do. We have trained the vocal command and also the smartphone command to make some funny or just to move them. The Chinese technology, I think, now it's at the first position worldwide.
1: I have seen it on this video of a science show, but the dog one?Not the human, and I actually know that the dog can open up doors and do actually daily tasks. It's really cool.
2: 记者了解到，门店今年6月正式开业，开业不到半年，已经接待超千名海外游客。不少海外旅行团把这里列为上海游的必打卡点位，很多游客通过海外社交平台慕名前来参观体验。
3: 我们的外国客流的话，能占比到50%以上，这边也相当于他们的一个打卡点。
2: 而在普陀区曹杨路商圈的一家新能源车门店，记者看到海外游客正近距离体验国产新能源汽车，从整车外观、智能座舱到动力性能，游客一边参观一边提问，详细了解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特点。
4: I usually see it online and I kind of like it. Chinese technology is going very fast.
2: 导游徐鹏凯就是一位专门带科技游线路的外语导游。这两年，客户从观光游客到企业团队，他带过了上百位外国游客。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入境游客对于科技游的需求迅速上升。
5: 会带客人看电动车、机器人、无人机、AI 眼镜，还有无人机外卖，还有自动驾驶汽车。2026年的年后是一个高峰期，多的时候一个月大概只能休息4天吧。
6: 科技游走红，境外游客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AI 翻译眼镜、智能按摩设备等国产科技硬件走红，正在重塑入境伴手礼清单。科技类商品成为拉动入境消费增长的新引擎。旅游加科技采购催生全新消费场景。
2: 上海南京路老字号茂昌眼镜店内，西班牙游客马卡雷娜和丈夫已经结束为期15天的中国之行，上海是他们旅途的最后一站。戴上一副中国产的 AI 翻译眼镜，不需要现场翻译人员，他直接用西班牙语和记者顺畅对话，实现跨语言无障碍交流。
7: 我一开始很喜欢这个眼镜儿，我想继续尝试，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现在适应得很好，以前从未用过这项技术。
2: 一段时间以来，来中国看未来成为海外社交媒体博主的流量密码，大量海外博主来华体验、测评、选购中国科技产品，相关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在南京路上的永安百货一楼的智能体验区成为外国游客打卡热点。来自西班牙的大卫是一名 AI 内容创作者，专程来到商场挑选科技产品，计划采购之后运回西班牙。
8: And the innovation in China, I think, is the best in the world. It's the best in the world. From AI to hardware, software, everything. So I'm in love with China.
2: 在这个商场里，智能眼镜、AI 下棋机器人、翻译耳机吸引大批海外访客驻足体验。卖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近两年他们观察到南京路上的客群画像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时候，进店顾客外国人能占到一半左右，卖场的布置也据此进行了调整。
9: 外国客人占我们店的客流量占了70%-80%，他们喜欢我们的智能眼镜，还有我们的这些做按摩的一些产品，他们感觉这些东西是他们国家是没有的，然后呢也非常有趣。
2: 2026年1至9月，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52%，开具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2.7倍，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1.4倍，全市累计备案退税商店突破2700户。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47%，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1.1倍。为便利外籍游客，上海还在8个重点商圈、景点、赛事场馆布局24台自助退税机，进一步提升退税自助办理水平。依托免签政策红利和国内完备的产业链应用场景，科技游、科技购拥有广阔发展空间，持续推动科创、文旅、商贸深度融合，也将向世界持续展现新时代中国的创新活力。
6: 国庆假期结束，错峰游升温，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在天津，特色小镇、文创园等文旅打卡地持续推出特色各异的游玩项目，丰富游客的游玩体验。
10: 在天津市滨海新区，这处特色文旅小镇在国庆假期之后继续推出多种活动，户外实景大戏、沉浸式演出轮番上演。
11: 人没有那么多，不像国庆中秋的时候那会儿人很多，然后像这种沉浸式的场景呢，需要我们就是慢慢体会慢慢感受才更有这种韵味。
10: 在天津市西青区，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色织厂文创园区在节后持续释放文旅活力，周末常态化推出露天音乐会、文创市集、潮流展演等活动，丰富产品供给，拉长消费链条，让节后文旅市场热度不减，活力满满。
6: 目前秋意正浓，秋季限定美景持续再现，各地纷纷打造旅游加多元化新场景，让错峰出行游客尽享山水带来的松弛体验。跟随记者镜头感受一下安徽黄山的秋日美景。
12: 我现在在一艘古色古香的画舫之上，我们的画舫所在的江面啊，就是这个发源于安徽黄山市，流经了皖浙两省的新安江。那今天呢，我们就乘坐这一艘画舫，一起开启一趟舟在江上走，人在画中游的旅程。
10: 新安江安徽黄山涉县段，江水澄碧，青山连绵，江畔古村落错落排布，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长卷。新安江山水画廊景区由此得名。景区最经典的游船线路就是从深渡码头到张潭村，全程10公里，航程约3小时。
13: 感觉心情很舒畅，风景也很宜人，就温度今天也刚刚好，就一切都刚刚好，和家人一起特别开心。
10: 江上有船，岸上有秋，除了乘船饱览沿江风光，游客还可以上岸沉浸式感受皖南乡村的秋日景色。深渡镇九沙村，村落依山而建，高低错落的徽派建筑临江而立，眼下正是当地的晒秋时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铺陈开来，村庄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4: 既好看又治愈，满满都是丰收的气息，烟火气十足。一路走来，我们都真切感受到了皖南秋日独有的韵味。
10: 深渡镇张潭村是游船停靠的最后一站，这里背靠张岭，因江水在此回旋成深潭而得名张潭村。青石板街巷蜿蜒在民居之间，古樟树静静伫立，见证着村落的变迁，也吸引着一批批游客前来。
15: 因为它是千年古樟树，非常有历史底蕴，走在这种窄窄的青石板上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一种非常有江南水乡的这样的一种美感。
10: 除了古村航线，深渡码头还开通了前往浙江千岛湖的航线。这条航线打通皖浙跨省的水上文旅通道，让游客一船揽进徽州古村与千岛湖光。
6: 桂花是浙江杭州的市花，赏桂闻香是杭州人的秋日仪式感。目前杭州各处桂花陆续绽放，满城馥郁芬芳，赏桂季正式开启。在浙江杭州众多赏桂典韦当中，位于西湖街道的满觉陇村人气最旺，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6: 走进浙江杭州西湖街道满觉陇村，山间桂树错落排布，枝头缀满点点金黄花蕊，清甜浓郁的桂香随风弥漫，吸引大批市民游客专程前来闻香赏景。
17: 金秋时节就是到满觉陇赏桂的，这里的桂花的话呢，品种也比较全，而且呢，它是，沿路，然后山坡都有嘛，就比较密集。
16: 据了解，满觉陇村现有桂花7000余株，包括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主流品种，赏桂资源得天独厚。村内打造了多元化的赏桂场景，石屋洞融合天然溶洞与山林秋景，是游客寻香赏桂的首选打卡点。清幽的桂花长廊则为市民游客提供了静坐休憩、赏桂品茗的惬意空间。
18: 那这个香气很迷人，不张扬，但是这个味道散发着就是沁人心脾的感觉。
16: 为保障市民游客顺畅出行，提升游玩体验，杭州专门开通秋日赏桂公交专线，运营时间从9月25号持续至11月11号，部分车辆融入桂花主

0: 体装饰，放置桂花香氛，让乘客在乘车途中提前进入赏桂氛围，
1: 非常方便啊，下车就到，非常好。
2: 伴随着满觉陇村桂花次第开放，当地以桂香为线索串联起非遗市集、特色餐饮和民宿等业态，让赏桂不仅可游，还能品尝带走，把秋日的馥郁桂香变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富民花香。
0: 在杭州市满觉陇村的这条主干道上，一公里左右的山道两侧，140个特色摊位沿着桂树依次排布，各类桂花主题的食品文创集中亮相，桂香与烟火气扑面而来。
3: 桂花糕，正要找一个地方去尝一尝这个。
0: 桂花不仅是满觉陇的秋日美景，更是融入本地烟火生活的特色文化符号。糖桂花制作、桂花糕点制作等技艺均入选了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是当地村民代代传承的手艺。非遗市集上，这些产品得到集中展示展销。
4: 像这个糖桂花的制作和我们这个龙井茶的制作都是非遗技艺，工序都很复杂的。比如说这个糖桂花吧，我们9月份的时候就上山打桂花，然后和我们5月份做好的青梅卤一起腌制一个星期，然后再和白砂糖一起慢慢揉搓制作出来的糖桂花。
0: 陈斌介绍，自今年桂花季以来，截至目前，他的摊位单日营业额最高达3000元。随着近期桂花进入盛花期，人流量持续攀升，预计后续日均营业额可达5至6000元。赏桂热潮带来的流量红利，全面激活了满觉陇村的乡村经济。目前，村内共有民宿、餐饮各类商户100余家。各大商户紧抓时令消费热点，创新推出桂花限定套餐、桂花特调咖啡等特色产品。
5: 来满觉陇一定要喝一杯这种正宗的带有桂花的咖啡。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去享用的话，应该是正当其时吧。
6: 大概桂花季期间的话呢，都是在1000多左右，每天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备量，一直持续到桂花结束为止。
2: 国庆假期过后，江苏泰州天气持续晴好，当地多彩河岸上的100多万株向日葵竞相开放，吸引了众多游客。游客作风出游，也让泰州早茶从假期火爆到了全时段出圈的状态。
7: 走进泰州市海陵区华岗镇的多彩鹤岸，100多万株向日葵层层叠叠，金黄的花瓣与河道碧水、乡间田畴相映成趣，众多市民游客漫步花间步道，享受惬意的秋日时光。
8: 这里的向日葵面积比较大，花开的也比较多，看了以后呢，让人我们的眼前一亮。
9: 早就听说这边的风景很美，后就想避开这个国庆的高峰，到这边来拍拍照片、拍拍视频，欣赏欣赏美景吧。
7: 鹤岸是江苏泰州特有的农田景观，泰州先民在低洼湖荡中堆泥垫高，形成高出水面的田块。最近几年，泰州全力打造多彩鹤岸上的水上花海，现在这里春可观五彩油菜花，秋可赏金色向日葵，不仅扮亮了里下河水乡田园，也成为市民近郊休闲错峰出游的热门打卡地。错峰游客的到来也让泰州的早茶从假期火爆到全时段出圈。这几天，汇宾楼、海棠春、流芳茶社、丰德园等知名早茶店仍然是座无虚席，顾客络绎不绝。而且相比国庆期间，也不用长时间排队等位了。烫干丝、蟹黄汤包、虾仁蒸饺等经典泰州早茶美食非常受欢迎。
10: 长泰大桥通了之后呢，我已经在泰州来吃过一次早茶的，我这俩小姐妹没来吃过，我然后再带她们再来吃的。我猜国庆节期间这个人肯定特别多，所以我们特地过了国庆节错峰过来的。
7: 据泰州市早茶产业发展协会统计，今年国庆长假，全市早茶店营收同比普遍增长约40%。业内专家表示，想要将短期假日热度转化为长期品牌优势，必须跳出节假日依赖，持续深耕细作。
11: 一方面要优化早茶门店的配套，缓解高峰期排队等问题；另一方面，持续深挖里下河文化，常态化打造文旅线路，开发早茶伴手礼、非遗体验等延伸产品。

0: 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袭击，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1: 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此前，沙特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袭击发生后，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袭击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特朗普说，美方刚得知最近发生的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他正在评估美国是不是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做出决定。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巴拿马民防部门说，目前强震已经造成27人受伤。
2: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奥里利亚克说，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发生7.6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有震区居民表示，由于地震摧毁了住宅，他们被迫前往公园过夜。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根据最新的统计，伊萨亚斯已经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截止到当地时间10号下午的4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然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
2: 二级飓风伊萨亚斯9号在佛罗里达州登陆，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伊萨亚斯带来的强降雨致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街头一片狼藉。民众拍摄的画面显示，一家旅社的屋顶被强风掀掉。伊萨亚斯登陆后向北继续移动，风速随之下降。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10号在最新通告中说，伊萨亚斯已减弱为后热带气旋，也就是热带气旋残余环流，预计风速将继续下降，但仍然可能带来暴雨和大风天气。该中心针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部分地区发布了风暴潮、洪水和山洪等警报。美国海洋矿产管理局10号表示，受伊萨亚斯影响，墨西哥湾地区113座海上石油平台人员已撤离。截至当天上午11时，根据运营商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墨西哥湾约69%石油产能和57%天然气产能暂停生产。 该机构表示，风暴过后将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未受损设施将在完成安全检查后立即恢复生产。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3: 据美联社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报道称，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据路透社报道，英国南约克郡警方10号证实，当地一座野生动物园发生老虎袭人事件，一名男子因伤势严重当场死亡。有目击者称，该男子翻越围栏跳入老虎活动区，事发后涉事老虎仍留在园区内，未对公众构成进一步威胁。动物园随后疏散游客并闭园，警方正在调查事件具体经过。当地时间10号，经过大规模翻新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新加坡历史展厅重新向公众开放，展厅还原了新加坡被日本占领时期的历史，同时也呈现了战后新加坡从苦难走向重生，从转口贸易走向全球枢纽的历程。展厅分为7个展区，公众可通过丰富的文物馆藏与互动体验装置，按时间顺序深入探索14世纪以来新加坡的历史。

印尼森林火灾引发的烟霾持续扩散，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空气质量受到了严重影响。10号，新加坡的地标鱼尾狮公园笼罩在一片烟霾当中。根据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数据，过去24小时，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正在逼近非常不健康的水平。目前，新加坡环境部门已经准备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

尽风骨，逐水而往，其运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于途探山河，问界行天下。舆指古代的车舆，古人将大地视为车舆，因为它能承载世间万物，于是描摹山川形胜、记录疆域版图的古地图便得名舆图。中华文脉长河里传世舆图灿若星河，世界现存最早的实测地图《战国放马滩地图》描绘了秦国归县一带地理，归县是秦国最早设立的县之一。世界现存最早的彩绘军事地图《西汉驻军图》反映了西汉初年的精湛军事测绘技术。南宋石刻舆记图代表了古代记理画方的高超测绘水准，定格了当时的水系脉络。几字形的黄河水道与当代地图十分接近。明代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藩图，是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手图文史料，所绘航线远达东非沿岸。清代福建省海岸全图采用中国独有的山水画长卷形式，用陆地居上、海洋居下的独特布局展现了福建海岸线全貌。一幅幅舆图被绘制、收藏、传世，千百年来汇聚成一座浩瀚的地图宝库，其数量之巨、种类之多难以计数，仅在国家级藏书重镇中国国家图书馆中，馆藏古今中外地图已达29万件，其中珍稀古旧地图多达近5万件。舆图探山河由此启程，不只欣赏舆图中的山川地貌，更透过纸张图卷探索山河变迁中的文明进程和发展密码，通过笔墨线条寻迹岁月更迭中的时代印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古地图的世界，饱览图中万里山河。

0: 主持人好，欢迎来国家图书馆。我们现在到的位置就是我们国家图书馆的典籍博物馆。
1: 古代舆图和我们的现代地图是不是一样的呢？
0: 既有关联也有区别，共同的是为了反映地理信息。古代舆图更多的是为了行政治理，有的时候偏写意，有的时候偏写实，还有的是着眼于从人文和艺术的角度反映信息。现代地图更多的是依赖于更科学更准确的数据来绘制的地图。
1: 国家图书馆有这么多的舆图的收藏，我们能不能看几幅呢？
0: 正好到我们古籍特藏阅览室，让我们的舆图专家给您介绍。
1: 白老师好。
2: 谢老师好。
1: 平常在这也是这么安静吗？
2: 是的，一般来阅读古籍善本的学者和读者都非常的安静。
1: 这个善本我们怎么来理解呢？
2: 好的古籍叫善本，也有普通古籍。
1: 那我们今天能看的是什么呢？
3: 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藩图，通常被称为郑和航海图。该图共24页，是15世纪以前记载亚非地理信息最完整的一部图集，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远洋航海的一部图集。卷绘本的《扬州府图说》绘制了明朝扬州府下辖的15个县，记录了因水而兴的扬州府城市运转系统及每一个县的水系布局。金乡本《浙江海棠工程图》是精准

0: 庄。途中可见六合塔、雷峰塔、西湖等留存至今的地理坐标，它记录了清代光绪年间的浙江海棠工程。所贴的黄签用于在向上级或皇帝汇报时说明工程的用工用料情况。然而古籍难以抵挡岁月，颜料会褪色，装帧会留下时间的痕迹。好在在历史与今天之间有一门技艺守护着这些珍贵文献，古籍文献修复。
1: 我刚才看到的浙江海棠工程图，白老师介绍说都是您带领的团队一起修复的。
2: 大家一起做的。
1: 是为什么要维持这个修旧如旧的状态呢？
2: 文物文献的这个修复原则呢，就是要体现它的真实性，不能没有充分的依据的情况下去往上边添加我们认为可以添加的东西，它的古旧的气息一定要保持住。
0: 修复并不是让古籍重新变得崭新，而是让它以最接近历史真实的状态继续走向今天。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文献修复团队会对古籍的材质、颜料、装帧工艺等进行分析检测，在充分了解文献状况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修复方案。其中植物染色剂的制作是模拟古代工艺进行颜料提取，板栗壳与黄檗提取的颜色一般用于对纸张、丝织品等进行染色，靛蓝用于对瓷青纸、丝织品等进行染色，这些也是修旧如旧的体现。
1: 魏馆长，短短的时间让我对于图有更多的好奇和了解了，没听够，所以还想请您一块去演播室跟我们再多说一下于图后面的故事好吗？
3: 好的，我们一起一图探山河。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号子声啊，叫做塘沽号子，是浙江杭州湾一带的古代塘沽在修筑海塘的时候，为了协调动作、鼓劲儿、解乏，即兴演唱的劳动号子。跟随着塘沽号子的铿锵节奏，我们打开的这幅鱼图叫做浙江海塘工程图，也就是我们刚刚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见到的那幅图。鱼图探山河将会按图所记，实地寻访，去解锁藏在鱼图中的历史风云和文明密码。就让我们出发，共探山河。
1: 浙江海塘工程图上所画的钱塘潮是一种自然奇观，但对于生活在钱塘江畔的人们而言，它曾经不是风景，而是灾难。汉唐以来，钱塘江畔潮灾频发，从唐武德六年至1948年的1300多年间，有史可查的钱塘江重大潮灾多达183次，平均每7年一次。对于当时的百姓而言，潮灾足以顷刻间夺走家园，吞噬生命。浙江海塘工程图上所画的浙江省，因处于钱塘江喇叭形的强潮河口湾，潮水猛烈，加之潮水携带的大量泥沙不断塑造滩岸，滩岸坍塌无常。明代末期以前，钱塘江主槽走南大门，清代初期改走中小门，清代中期改走北大门。北岸受侵蚀严重，岸滩不断坍塌，沿岸城镇退无可退。然而古往今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并未退缩，跨越千年接力与潮抗争，筑起了海上长城。海塘工程与长城、大运河一样，都是中国古代国家工程，用于在沿海地区抵御海潮侵袭，防止海岸坍塌，保卫城镇百姓。到了清代，历代接力在钱塘江两岸筑起的海塘生命线已长达280公里。绘制于清光绪六年的浙江海塘工程图，清晰记录了钱塘江北岸长达137公里的海塘工程与地理信息。为了把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呈现在一幅图中，该图采用了传统山水形象画法，将海岸线拉平。图中所绘海塘从杭州起一路向东，经海宁、海盐、平湖，至江南松江府金山县，六合塔、西湖、雷峰塔等留存至今的地理坐标林立其中。海塘沿线下方密密麻麻的小字，是用于精准标定塘段位置的千字文字号碑，两碑之间相隔20丈，便于快速定位开展抢修，相当于今天的里程桩。更独特的是，图中所绘的西湖位于钱塘江下方，与西湖在钱塘江北岸的现实情况并不一致，这反映了古地图绘制的独有方式，近者在下，远者在上。且图上的20余处黄签十分醒目，注明了庞大的海塘修建规模与工程用料。这幅仅高12厘米却长达828厘米的长卷，是清代钱塘江海塘的工程范本与留存至今的珍贵史料。图上的钱塘潮仅有一线，但一线之下，一塘之上，是世代浙江人与潮水抗争的漫长历史。钱塘潮如何从令人畏惧的灾难成为今天被世人欣赏的自然奇观？绵延千里的海塘又是如何改变了浙江人的生活？答案就藏在这幅鱼图之中。
0: 鱼图探山河，问界行天下。本节目由问界汽车独家特别呈现。在钱塘江的潮涌当中，一代代弄潮儿如何在此坚守呢？一切让我们从鱼图当中去探究。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解图人，欢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李孝聪，欢迎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魏崇，欢迎两位老师。我们现在看到身后呢，就是古地图中的西湖，这片区域呢也是受到了海棠的保护。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古人为什么会特地绘制这样的鱼图来记录这个工程呢？
2: 这幅古地图所画的钱塘江海棠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历来与防河、治运并列为我国三大水利工程，被誉为中国沿海的海上长城。
3: 海岸呢有两种，一种是岩石海岸，另一种呢是泥沙质的海岸。泥沙质的海岸它经受不了风暴潮的冲荡，所以一定要修筑海棠工程来保护它。这张清代的海棠图就是描绘的这个海棠的样子。这个图呢的样式很奇特，叫惊蛰装，便于它携带去看这个工程的实施的情况，也便于向皇帝呈奏。
0: 接下来我们坐下来展图细聊。魏老师今天是不是也把这幅鱼图带来了？
2: 这幅鱼图是国家图书馆的珍贵馆藏，我今天把它一比一的复制件带过来了。
0: 这最开始的是从狮子山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就是大屏幕展示出来的这个西湖以及浙江省城，
2: 就是杭州。
0: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杭州城呢应该是在这个钱塘江的北岸，可是为什么我们从这幅图看的是正好反过来了呢？
3: 在郑若曾的这个书里面写啊，说古今画法，就是讲画图的画法，

0: 近者在下，远者在上。这幅画画的是钱塘江的北岸，往南岸看，近者在图的下面，远者在图的上面。中国人在舆图的方位上是很实用的，
1: 所以它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工程图
0: 啊。
1: 刚才魏老师在展开的时候，我以为已经展完了，但是发现在您那儿还留着厚厚的一沓，所以这幅图到底有多长？
2: 目前我们展示的只有它的大约三分之一，它总共的长度是8.28米。
1: 8.28米的这幅舆图，就是完完整整的去绘制了某几段海棠吗？
0: 对。
1: 为什么一定要修筑这道海棠呢？
2: 在中国古代，钱塘江屡屡带来灾害，曾经出现了一滩数十里，损失田地数十万亩的惨剧。钱塘江潮之所以裂，一在它独特的这个喇叭口地形，杭州湾的这个海口达到了上百公里，而海宁江口只有2-3公里。在日月潮汐的这个作用力下，潮水是非常强的。第二，就是在江底存在沙坎，上游的江水清澈，而下游的海水来沙非常丰富，滩淤无常。
1: 自然环境这么严峻，当地人为什么不迁走？为什么一定要跟潮水去争斗呢？
0: 江南地区太湖周围的苏州、杭州、松江、嘉兴和湖州，这是最富庶的江南五个府。有句俗话叫苏湖熟天下足，钱塘江北岸的这种肥沃的平原产稻米最多的地方，如果都让海水给侵蚀了以后，那国家损失非常大，两浙的百姓也不容易生活下去。所以从唐代以来，北岸的这个海棠的修筑是越来越频繁。南边也修塘，但是更重要的是北边。
1: 我们在地图上看到海棠，其实关系到当时天下百姓手中的一碗饭。如果人们跨越千年在潮进人退中挣扎，那么人进潮退的逆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首先让我们回望这段跨越千年的修塘故事。
3: 千百年来，历代修塘人不断寻找着与钱塘江潮水抗衡的办法，这是一场漫长的较量。汉代，钱塘潮直冲城郭，会稽郡一曹华信以土为主，筑起防海大塘。此后数百年，这类土塘虽被沿用，但却被大潮一次次轻易跨越。五代后梁开平年间，面对紧逼杭州城的钱塘潮，吴越国建立者钱镠不仅以设潮震慑潮神，更尝试用竹笼装填块石，再以木桩固定稳定塘身，迈出了海棠从土石防护走向以石筑塘至关重要的一步。宋代，钱塘江频繁改道，潮汉与海棠的较量愈演愈烈。大中祥符五年，潮水逼近城下，两浙转运使陈尧佐用柴扫筑塘护岸，开启了对柴塘的创用。20多年后，景佑年间，两浙转运使张夏改用石料叠筑杭州海棠，成为了后世兴建各类直立式石塘的先导。明代，这场较量仍未停止。钱塘江北岸海沿平湖段海棠因潮直冲屡次坍塌。嘉靖21年，水利佥事黄光生在海沿建成五纵五横鱼鳞石塘，虽然只有5丈，但开创了能历经大潮而不坏的海棠修建定式。进入清代，钱塘江河口水势剧烈变化，康熙中叶以后，江流海潮多由北大门汇入，强大潮势考验着北岸海棠。乾隆年间，海棠工程建设进一步发展。6次南巡中，乾隆曾4次亲自巡查钱塘江海棠工程。北岸潮冲虽猛，但长达6070丈的重型鱼鳞石塘，已在钱塘江北岸筑稳了守卫高墙。历代修塘

0: 潮而上，想尽办法。千百年来的潮进人退，终于一点点发生了改变。曾经逼迫人们不断后退的钱塘潮，在海棠面前逐渐有了新的边界，杭州也由此拓展出了新的城市空间。
1: 下载十点古籍 APP， 海量点击免费读。本节目由古籍数字化平台十点古籍提供内容支持。千年来一代代弄潮儿不断接力，我们从海棠形态的不断演变当中能够发现，古人与海潮的硬刚也是在不断的迭代升级。是不是说到了清代乾隆，他最注重这个海棠的修筑呢？
2: 是，乾隆几次下江南不是到那儿去玩，
1: 不像电视剧说的那样。
2: 他乾隆实际上他下江南一个要看的主要是黄河夺淮以后，他和那个运河交汇清口，就今天的淮安那个地方，他要看那个水利工程。另一个呢，就是要看钱塘江海棠。乾隆时期要求这个修筑塘宫的官员啊，是要工程图，另外每个月都要画钱塘江口的这个水沙分布图。
1: 哦，
2: 每个月都要呈送给皇帝，汇报钱塘江江岸的变化情况。
1: 我们能从浙江海棠工程图上找到这些不同的海棠吗？
3: 这幅古籍图当中已经用不同的颜色标注出了不同的海棠。灰色条形的是石塘，红色的是土塘，黄色的是柴塘。土塘的优点就是就地取材，费用节省，建筑速度快。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就是不稳固，无法抵御大潮水。竹笼石塘显著增强了塘的抗冲击能力，但它不耐腐蚀，使用寿命也不长。柴塘的优点，就地取材，省工省料，柴土相间，抗冲击能力也很强。它的缺点是废柴较多，一般是作为临时性的工程结构，而且经常需要维修。柴塘外半圆形的凸起是盘头，用于漂流预冲，防止潮水直接冲蚀海棠本体。鱼鳞石塘是通过条石、钉顺尖砌、铁锭、榫卯嵌扣、糯米灰浆填充这样的工艺，实现了塘基稳固与塘身密实的这个双重抗潮效果。雍正曾经说过，修建鱼鳞大石塘乃一劳永逸之计。鱼鳞大石塘是海棠发展过程当中坚固程度最高，但同时它投资也最大。据统计，清代钱塘江海棠的投入超过2600万两以上。
1: 现在还能够看到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修筑好的海棠吗？
3: 当然，今天都还可以通过地名对位找到海棠的原址。
1: 哦，魏老师，我能不能借着您的这幅鱼图去寻找一下海棠呢？
3: 没问题，你跟着鱼图去今天的杭州城找一找。
0: 浙江海棠工程图中纵向展现了清代柴塘、石塘、土塘的合力御潮。当历代人接力修建海棠后，海棠不仅使钱塘江畔的土地得到了守护，也帮助人们开拓出广阔的生活空间。海岸线向海推移的变化更演绎了人进潮退的传奇。随着新堤岸的不断建设，部分古海棠因此不再发挥作用，被埋藏进城市地下。
1: 小易，小易，
4: 你好，
1: 请导航到临平古海棠博物馆。
0: 山河探访人将跟随鱼图出发，去探寻杭州城中那些留存至今的古海棠藏在何处。
1: 我现在所在呢，就是古海棠博物馆。今天我们也请来了山河探访人一起来完成这个目标。杨老师好，
4: 您
1: 我们相会在钱塘江上，特别开心能够成为鱼图看山河的山河探访人。我觉得我迈出的每一步都能够听到历史的回响。
4: 是，
1: 这个是浙江海棠工程图，我今天是带着目标来的。专家老师说了，我们到现在还能够找到古海棠，所以今天呢，请您一起来完成这个目标。能不能先满足一下我的好奇，打开看看是不是
4: 这么长？
1: 一共有8.28米长，
4: 这让我更加充满期待了。
1: 我们请来了专家带着我们去探访，
4: 赶紧走吧，
1: 走吧，走吧。你看到船了吗？哎，看到了两艘。

0: 这两艘船跟海棠有什么关系呢？
1: 让我们问问专家吧。
0: 这个船跟海棠有什么关系呢？
2: 沉船是某种意义上的海棠，因为一旦这个塘决口以后怎么办呢？古人会采用各种补救办法。
3: 古海棠会随时面临决口，被潮冲毁的缺口处会造成潮水漫灌等隐患。古人在修筑工具不发达的时代，想出了用沉船补缺口的办法。把船只装满大石头，有水性好的人将船划至海棠缺口处，并在船身凿洞，使船下沉到底，缺口即可补好。古海棠博物馆藏的两艘沉船皆长达20米，是范仲淹18世孙范成模在清代抢修海棠的一部分，反映了古代海棠修筑的壮举。
2: 筑海棠的过程是一种非常悲壮的过程，我会用8个字来形容它，叫屡筑屡毁，屡毁屡筑。
1: 因为这个钱塘江槽头呢，它每一个平方的冲击力可以达到2至3吨，流速啊，每一秒钟可以达到10米。
4: 数字有点太抽象了，你能给我们打个比方？
2: 曾经有个真实的例子，当年海宁有筑的铁牛来镇潮的，一头牛呢有3000斤重，当时一个槽头过来，把这个3000斤重的铁牛卷到空中，翻几个筋斗，然后落到离海棠10几米远的稻田里面。
4: 不是海棠不够坚固，是潮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
2: 对，所以屡毁屡筑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0: 这两艘船就是为了堵柴塘的缺口而成的。
5: 那我们在哪里能够看到柴塘长什么样呢？
2: 这里展厅有啊，
1: 赶紧走吧，我们去看看。
3: 在古海棠博物馆中还留存着一段清代的柴塘，它是目前留存的体量最大的柴塘，正是浙江海棠工程图中黄色描绘的部分。柴塘由杂柴和韧性强的小灌木、荆条、柳条等木材构成，扎成捆后，一层柴一层土交替铺就，并用木桩固定，形成高墙般的挡水屏障。清代乾隆皇帝制定了在石塘前修筑柴塘的海棠形制，柴塘可以被称为迎接潮水的敢死队。
4: 真实的景象更壮观，百闻不如一见，要不然乾隆皇帝也不会六下江南当中的4次都来到钱塘江边来看这海棠的修建工程了。姚老师，我们已经看到了柴塘是什么样，那石塘也能找到吗？
2: 先头部队都已经看到了，那后面的主力军肯定还在的呀。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3: 浙江海棠工程图上，灰色块状的条形石塘正在杭州城中沉睡，而找到石塘的密码也藏在这幅舆图中。图上的海棠沿线标注了头堡、二堡、三堡等按顺序排布的地名，这是清雍正初年仿照黄河营训制度进行的海棠部队建制部署。海棠沿线每3里设置一个堡房，可以发挥驻兵、存放工具、通报险情等作用，并由此在周边聚集成村落。堡也逐渐演化为地名，并沿用至今。图中的九堡位于现今的杭州九堡街道，那里的杭州海棠遗址博物馆发掘保留了一段乾隆时期的榆林石塘，将为山河探访人开启新的答案。
2: 这就是原址原物，
5: 俯视的角度看这个榆林石塘，它每一层退的错落感是很规则的。
2: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角度，你们两位是在岸上，这就是当年的引水面，潮水就是这样过来的，疏分的就形成了一个抛线，那么这样迎面过来的潮水呢，就可以有效的分解，
5: 层层分散这个潮水涌过来的压力，
2: 对，它会减轻冲击力，有的段呢稍微陡一点。这也是海棠的一个特点，它是因地制宜的。
5: 这个高度还真挺高的，你觉得上面有多少层？
2: 你们可以数数看嘛。
5: 是个水面上有14层，

0: 海棠呢，根据这个每一段的地势高差呢，有15寸到18寸。这一段呢，我们挖掘展示了14寸，对，下面还有3寸。海棠一定要近距离的感受，尤其要仰视。我们脚下的这条海棠，就是我们刚才看过的玻璃栈道那条海棠，隔着这个墙啊，从这里一直穿出来往前走。
1: 但是一墙之隔就像是穿越古今一样，
0: 你看这个铁锭的坑，
1: 这种直接能够触摸到历史，它依然这么鲜活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0: 这也是我们的海棠的室外展示区，我们甚至接待了一波盲人参观团，他就到这里来行走还触摸，
1: 他们可以触摸到这个历史的厚度和深度，真有大隐隐于市的感觉。你不会注意到这里有一段沉睡200多年的石塘，但它就是一直见证这200多年来这个地方的变迁。
2: 过去这段海棠前面曾是钱塘江水，而今天的海岸线已随着城市建设推远至2公里外。位于九堡街道的清代海棠并非只留下这一小段，它在现代城市的地下延伸，穿过整个杭州东部，映照着人进潮退带来的山河变迁。
1: 这次在杭州的探访，我觉得非常奇妙的是，我带着这个光绪时期的舆图拿到现在的杭州城，我还能在现在的杭州城里找到在这图上标记的地点。但是呢，当时我们站的有一节是还在这个地面上，那好多节都已经是埋到现在的公路下边去了。
3: 为什么我们叫舆图探山河呢？如果你仅仅是到那儿去看，那你并没有图上的这种空间的这种感受。你拿着这个图，你再到当地去看，哦，原来脚下这儿已经完全是现在是公路了，
1: 是
3: 城市了，
1: 对
3: 不对？但原来就是海棠
1: 啊，
3: 以前是北岸不断的坍塌，这叫潮进人退。现在海棠修建是潮进
1: 人进潮退
3: 了，所以海棠工程使得我们又获得了很多的土地。
1: 是不是因为我们修建的这个海棠实在是够坚固，所以在后期的这城市建设上也把这个作为是个坚固的地基？
3: 对，有些道路实际上就是利用了原来的塘身。
1: 哦，所以这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的智慧了，对不对？其实我也发现了这张图啊，也还藏着一种绘图的智慧。这海岸线呢，它是曲折的，绘图过程当中是把它拉平了，这样是为了绘制方便呢，还是让皇上看图的时候方便呢？
3: 大概你说的这几种原因都在。如果画成一个之字形的钱塘江，那你这个图是不是还得
1: 不够宽是吧？
3: 你不仅不够宽、而且这个不好表现，它还有施工的时候来用，所以你像这么小，在这种情况下画了一条直线，这是最简单的。
1: 哦，
4: 这个就牵涉到我们古代舆图这个绘制方法。它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叫做纪里画方，一种叫做山水形象画法。纪里画方它所指的意思就是更接近于实用性以及要求的数据的准确性，它一般带有比例尺，甚至是作为实测绘制。纪里画方这种画法，它与我们今天的这个山水形制是完全一致的。另外一种山水形象画法，它更加写意，重在勾勒整体的这个风貌。在浙江海棠工程图当中，我们看到的海岸线是平直的画法，它是山水形象画法的典型代表。
1: 我们在杭州的时候是站在了当时乾隆时期修建的榆林大石塘上面了，是往东的那个方向，会延伸到什么地方呢？
4: 沿着这个我们刚才看的这个九堡的，能够看到32堡、33堡底下灰色的这个城的形状，它就是海宁州城。海宁直到今天都以钱塘江大潮而闻名，海宁所遭遇的潮灾比杭州要严重许多，这也是这两座城市所在河口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决定。
1: 那么海宁这部分的海棠工程也是在接力着修建吗？
3: 清朝的时候，这个海棠工程它是分段来修筑的，
1: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海棠工程的修建不仅是时间上的延续，也是空间上的分段，才能够分段到人，负责到位。我们刚才看完了杭州这一段，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海宁段。宏大的文明进程永远离不开顽强的个体奋斗，让我们拿着舆图这份历史备忘录，去认识一位钱塘江边的筑塘人，去看看他

0: 是怎么担起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的。
1: 清光绪三年，钱塘江怒潮如山，直逼海宁城下。那时江道早已改走北大门，海宁地区的大潮迎面而来。更危急的是，潮水顶冲直逼海宁城外2000余丈处，海棠正面接潮，屡修屡塌。加上战乱多年，海棠多处失修，潮水频频侵袭沿岸百姓。海棠一旦堵不住，被潮水吞掉的将不只是海宁，而是整个杭嘉湖平原。候补道员李辅耀临危受命，他接手的是全县最险的一段海棠。这里潮最大，顶冲最凶，也最难修，且前人的筑塘技术不再适合危险地段的施工。李辅耀选择了孤注一掷，他翻遍历代修塘的成败得失，找到了让石塘更牢的方法。在调石间增多铁锭、铁锔，加装铁销、铁榫，使调石咬合更牢。前后三年，他把自己定在江边，对偷工减料零容忍，并把海棠加高到20层，硬扛更大的浪头。最终海宁段1200多丈的念训大口门石塘相继建成，成为当时最坚固的一段海棠。李辅耀并未满足于把塘修起来，他整理工法，绘制图纸，铸成海宁念训大口门2线3线石塘图说，留下了一套授人以渔的修塘办法。20年后，更猛烈的考验到来。李辅耀第二次赴浙江修筑海棠，官吏敷衍，公事废弛。在整治贪腐、完成南龙头海棠建赋后，他反被贪官诬告到朝廷，说他贪污行贿，功为旧而坍塌，如若坐实，将性命不保。光绪29年，朝廷彻查此案，幸而李辅耀的日记手稿里夹着工程收支账单，款数详细到忽微。核查下来，南龙头海棠建赋实际用银6万余两，诬告却说用了9万余两，全工大断无伤，何来功为旧而坍塌？所谓行贿8000两，更是子虚乌有，李辅耀沉冤昭雪。浙江海棠工程图描绘的不仅是一项工程，更是一位修塘人临危受命、直面风浪的勇气与担当。
0: 这个李辅耀到底在他日记里写了什么，能够让他逆风翻盘呢？
2: 李辅耀他当时主持这个海棠工程遭人诟病，就说他去贿赂当时的一个官员，工程图里边并没有提到用钱的这个问题。因为不管是黄河河工图，还是运河工程图，还是海棠工程图，它主要是呈给皇帝来看它这个工程在哪一段修了什么。按照这个清朝绘图的这个规定呢，工程前画一份，工程完了以后你又画一份，如果这俩不一样，如果多要了银子，这是要砍头的。然后在他施工的地方他贴黄签，就贴在他的工程的初修的地方，然后他应该附一个折文，但是现在只存在着这个图。他为了说明这个事情，也不可能在这上面，也不可能你再跟皇帝写个东西，他有个日记讲了他在海棠光绪6年到7年之间这个海棠工程的这些情况。哎，很奇特的是在这个里面加了一张纸，字迹还不太一样，内容是他诬告里面涉及到的海棠工程做了详细的说明。皇帝派了魏光涛这个人来查办的时候，他从这个了解了，于是他说李辅耀在这件事

0: 没有任何贪污，该怎么修的就都是怎么修的。
1: 日记当中还有一些计量单位，比如说微啊、毫啊、丝啊，这些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计量单位吗？
2: 分厘、毫、丝、乎、微都是孙子算经当中计量单位表述。李辅要日记当中它是记录工程款，十乎等于一丝，十丝等于一毫，十毫等于一厘，都是十进制的关系。而这个微是比乎更小的一个单位，用来指代极致微小的量级。记账当中到微这一级已经到小数点后第六位了，能够反映李辅要他做事的这种认真细致程度。
1: 如此细致才能够还给两岸的百姓一个坚固的工程。这个石塘图说是李辅要在第一次修海棠竣工后所住的，书中所画的李辅要修筑的海棠现在还在吗？
0: 当然，你不妨带着鱼图到海宁去找一找，光绪到现在也就是100来年，你肯定能找到。
1: 那我就继续带着这份鱼图继续出发，
3: 顺着浙江海棠工程图横向东望，海棠的长线将延伸至海宁、海盐等地。在漫长的海棠沿线，古人用不同的奋斗方式成就了海棠的坚固与绵延。海宁有留存至今的镇海塔，也有重新开始技术的医保。山河探访人将前往去杭州65公里外的海宁，探寻百年前李辅要所修的鱼鳞石塘，看看这段海棠工程现在位于城市何处。
4: 这次我的目标比你更明确，
1: 为什么？
4: 因为李辅要是我老乡，所以我想看看我老乡为钱塘江修筑的海棠。
5: 那你这次来可真值了。我们跟那个老师约呢，就在这个十一堡附近，所以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
4: 我有预感，这次我们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1: 张老师好，你好。
5: 现在能看到江面是异常的宽阔。张老师，咱们这里的钱塘江有多宽啊？
6: 这里大概4公里左右。
5: 哎，这是什么？
6: 这个是沙子。
7: 这是潮水带来的沙子吗？已经被晒得
5: 像泥了。
6: 这个就是钱塘江河口的细粉沙，涨潮的时候潮水冲到海棠上面来，退下去的时候留下来的。这个细粉沙还是为什么我们要修筑海棠的原因。
7: 它不就是潮汐的原因？这个细沙的原因是什么呢？
3: 细粉沙颗粒度极细，因此当潮流速度增加或降低时，细粉沙极易扬起或沉降。这种扬起与沉降造成了钱塘江河床的不断淤积与消散，滩涂会不定时崩塌，这使得钱塘江主槽在两岸之间来回摆动。如果没有海棠保护这块土地，钱塘江两岸将随时坍塌，无法居住。同时，细粉沙也带来了壮美奇观，因为细粉沙极细，退潮时沙滩更易形成槽沟，由此在潮水的动力条件下形成一种特殊的沉积地貌，潮汐树。
5: 我们现在看到的鱼鳞石塘目前还在一线工作，它不是在博物馆里面。
6: 这个钱塘江的古海棠，它是文物，它是建筑物，又是在一线承担的阻挡潮水的水利工程，我们称它为活着的文物。
7: 这个也是鱼鳞石塘是吗？
6: 是的，它的引水面呢，侧着看的时候很像鱼鳞。
5: 我特别想要找您老乡，
1: 对，
5: 我要修建的鱼鳞石塘。这整片都是吗？
6: 这一片不是。
5: 哦，
6: 它那个位置呢是藏在一本书里。
5: 是他的石塘图说吗？
6: 对，就藏在他的书名里，海宁念信大口门二县三县石塘图说。
7: 这个汛我有印象，我们在杭州的时候看那个鱼图，它有宝有汛。
5: 我带着了，
7: 看我们这个秘籍。
5: 您说的这个汛、
7: 就找到了。
5: 哎，
7: 你看
5: 有个汛，
7: 七里庙
6: 念信就是从这里开始。

0: 一直到普济安这里，念信是念离亭信的简称。这个念离亭呢，是从海宁县城往东二十里有一个凉亭叫念离亭。
1: 哦，在这里。
0: 念离是什么呢？念是二十的大写的。
1: 哦，是那个字儿，像一个干字。
0: 二十里修一个凉亭，大口门呢是海棠被潮水冲塌了，形成了一个缺口。他们叫大口门，今天我们叫大缺口。然后二线三线呢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工程分期，一期二期三期、
1: 哦、
0: 那么李府要负责的是二期三期，我们现在是在三线的东面，第三期的东面。
1: 这么长的一句书名翻译过来就是一个导航图，
2: 翻译过来就是李府要修的这一段是在海宁东二十里的地方的第二期和第三期工程是他负责的。
0: 对对对、哦、所以解释一下就能找到李府要这个海棠在哪里。
1: 张老师，我们刚才沿着江岸走过来得弯一个大的 U 字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大缺口吗？
0: 是的，这里就是大缺口位置所在。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大口门是不是就是大缺口？
0: 大缺口是大口门里面的一小段。
1: 所以这个大口门到底有多大？
0: 大口门按照清代的统计，我们今天测算的话它将近六公里。我们今天叫大缺口的地方它的长度是724米。
2: 我们站的地方就是李府要当年修这个食堂的地方。
0: 是的。
1: 怎么会造成这么大的一段的缺口呢？
0: 这个位置比较特殊，这是钱塘江涌潮顶冲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
1: 顶冲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潮水顶着海棠冲。
3: 顶冲是水流直冲河岸的现象，常发生于河道弯道凹岸处，易引发崩岸险情。钱塘江岸大部分地段与涌潮交叉，潮水不会顶冲海棠，但大缺口位于北岸凹岸处，涌潮经此地会分为东潮与南潮，南潮直冲海棠。钱塘江每月有两次大潮汛，汛期每天有两次潮冲，加持钱塘江涌潮的动力强劲，速度约每小时25公里，冲击力每平方米约7吨，积年累月的冲击造就了海棠大缺口。当时并不发达的工程设备更难以改善这一情况，然而此地的两股潮既造成了破坏，同时又形成了交叉潮的奇观。
1: 当时的这一段的海棠肯定要说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就是因为地理位置决定了一直会被冲击，所以我们现在能够观潮还得谢谢你老乡。
4: 对对对，湖南人他这种霸蛮的精神是哪里都能够体现得出来，
1: 有赖于他当时二线三线的修复，我们今天才能够在这儿欣赏潮水。
4: 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幸运能够看到？
0: 今天正好是这个月的第二个大潮汛期间，大概一会儿就来了。
4: 我们在阳光下面等一次涌潮，其实也是一种以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这样一种心态去致敬李府要。
1: 我们就是观潮不忘筑塘人。
4: 对，
0: 潮来了，
4: 你看，这就是潮头是吗？
0: 是的，
4: 好像是从两边一种合拢成一条线的。
0: 你看到白线的部分，它是潮头产生了漩滚，不是白色的那头它是波状的，没有产生漩滚，说明白色的那里水浅，不是白色的那个水相对深，它一条白线说明江底河床这个深度是一致的。

0: 这是大自然的声音，永远是震撼的。
1: 钱塘潮涌，壮观天下无，更催生了海棠沿线无数的工程智慧。在浙江海棠工程图中，千字文字号碑位于海棠下方，作为古代里程桩，标注了钱塘江北岸海棠的距离与分段。千字文是古代启蒙读物，在当

0: 时得到广泛普及。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内容令人耳熟能详，加持1000个字不重复的特点，常用于科举考场、档案文书等处的排序编号。千字文字号碑更在海棠馆里维修的过程中，起到了帮助人们精准定位的作用。而今，在海宁的海棠上仍保留有千字文字号碑，山河探访人能在海棠上找到吗？
1: 这个是之前的古海棠吗？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海棠的样子和李府要当年修海棠的这个样子呢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潮水还有后面多次修整，所以变化很多。李府要当时修的海棠是什么样子呢？就在他的祠堂图书里面，最后有一张叫《全堂恭敬图》，图上呢完整的描绘了当年修完海棠是什么样子的。那个时候外面是一条柴塘，它是保护后面的石塘的，它们中间呢它可以走路叫行路，在石塘后面呢是瀑坡。
1: 那《全堂恭敬图》上有我们要找的字号碑吗？
2: 有啊，你看这两个立柱，就是古人很聪明，他们用了当时最容易记住的千字文来编号。大口门是从这里开始，开始这个位置呢就是这个千字文青字号。每个字号是20丈。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是要用千字文的方式来给这些距离来做一些分段呢？
2: 明代嘉靖年间。今天为什么见不到这个千字文字号碑了吗？因为这个海棠损毁的原因，现在除了博物馆里有，这个海棠上还有。两个老师试着找一下，这附近就有。
1: 找的是文字，
2: 跟海棠的棠面石一模一样。
1: 哎呦，找到了，这里
3: 榆林宫。
2: 这样看不出来我加点水啊。
3: 这个吧，县字号，护封八县，加几千兵千字文里面的护封八县的那个县。
1: 所以张老师，这些文字都意思是什么呢？
2: 每一块字号碑上面都刻字，它是有定制的形式的。掀开上端，它有3个字，我们从右往左读县字号，中间的字呢从上往下读榆林宫20丈，就是县字号所在的海棠。这一段海棠呢是榆林石塘，如果是柴塘呢它会写柴宫20丈。每一块碑20丈也是定制的，
1: 也就是说这个20丈是指和下一个
2: 碑的距离，每隔20丈
1: 就有一块碑立在堂上。
2: 因为现在的这个字号碑它已经不作为字号碑用了，砌在堂面上了，所以它不在它原来很精准的定位上。
3: 哎呀，这真的是遗珠啊，沧海遗珠。
2: 哎，对，
0: 千字文字号碑不仅能帮助人们在面对潮灾时快速定位进行海棠维修，更反映了海棠工程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而这种工程的系统性还体现在许多方面。山河探访人正走在与海棠平行的林荫路上，这条路将给他们带来新的发现。
2: 我们现在行走在海棠北面的一条公路上，这条公路呢，其实它也是一条海棠。
3: 这下面其实是海棠吗？
2: 是呀，这条公路呢是1935年建成的，杭州到上海的一条公路叫杭津公路。那么那个时候做路的路基呢是清代雍正年间修的一条备用海棠，它的名称叫土背塘。海棠到土背塘之间呢叫夹塘，夹塘里面过去是有住宅、有农田、有人居住的，那么现在变成了一个沿江的观潮公园。备用海棠的功能呢是万一前面的榆林石塘被潮水冲破了，它就是挡住这个潮水的海棠。
3: 一江两岸万户平安。
1: 我们不仅找到了李府要修的海棠和字号碑，当我们当时离开的时候，没想到脚下那条路啊也是海棠工程的一个部分。就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已经走在了历史当中，穿越时间了。
4: 其实我们在这幅浙江海棠工程图当中能够看到与海棠一线平行的还有一条线，一条红色的长线，它就是土背塘，一主一辅，一用一背。这个土背塘也是你们刚才离开的那条路所在，所以说海棠工程是系统工程，

0: 这也反映在了我们这张图当中。
1: 第一次看到这幅鱼图的时候呢，我真是外行看热闹，只有到了现场去看了之后才会发现，与潮搏斗，修筑海棠，其实背后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故事，也才能够看明白这张鱼图上画的啊，不仅仅是土木工程，它的一根根的线条其实也都画出了当地人骨子里的倔强。潮水年年都可能会吞掉家园，他们不逃不躲，就跟海潮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拉锯战，真的是硬生生地完成了一场场人进潮退的逆袭翻盘。今天这里的弄潮儿虽然不再是搏击风浪艰难求生了，但是他们在用自己的奋斗书写下这个时代的弄潮传奇。
2: 从海潮肆虐到全线安澜，海棠早已改变了海岸线。浙江海棠工程图记录的不只是一个伟大的水利工程，它描绘了中华文明的坚韧性格，不畏惧风浪，敢迎难而上。这种弄潮儿精神至今流淌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钱塘江北岸全省海棠安澜工程2030年完工后，将把海棠防御标准从150年一遇提升至300年一遇。海棠改变了海岸线，也改变了人与海相处的方式。依托这片被海棠守护的土地，人们建设港口，发展产业，连接城市，打造了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基地，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杭州湾已经从抵御海潮的前沿走向连接世界、拥抱未来的新前沿。从筑一道海棠到筑一座城市，从守护一方土地到拥抱一片大海，这就是中国人的弄潮，不惧风浪，不止于手，更敢于向着辽阔的未来踏浪而行。
1: 鱼图探山河，问界行天下。本节目由问界汽车独家特别呈现。在浙江海棠工程图之外，向东的海棠将会延伸向哪里，又捍卫何方呢？下期节目一同去探，再会。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我现在行驶在天津市蓟州区的群山之中。为什么到这儿啊？因为我听说在这儿呢住着一对双胞胎的姐妹花。她们啊长大以后是各自嫁到了不同的村子，一个是把日子画成了画，一个是把生活酿成了蜜，不仅呢是甜了自己，还富了乡亲。那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到这深山当中去找一找啊这一对传说中的姐妹花。绿水青山中好像坐着两朵姐妹花。你们好呀。
1: 你好。
0: 哎呀，真的是姐妹花。
1: 你好你好。哇，
0: 一模一样的双胞胎。
1: 像吗？那么像。
0: 太像了，复制粘贴一样。
1: 是吗？
0: 给大家看一看哈。就首先这是俩真人，不是什么 AI 数字人分身
1: 的。是真实的。
0: 真实的哈，也没有这个就是屏幕的这个粘贴。谁是姐姐思佳？
1: 这儿呢这儿呢。
0: 姐姐啊，姐姐思佳。思梦妹妹。
2: 思梦。
0: 妹妹。
1: 思佳思梦。
0: 哎，但是就是看了一分钟之后哈，略微还是能看出来有一点点的。
1: 不一样。
0: 不一样的。你俩这连穿的衣服都一样。
1: 裙子不一样。今天穿了个裙子，
0: 色系搭配都一样。嗯，是因为两个人审美都是
1: 差不多
0: 几乎一样的，
3: 毕竟一个娘胎出来的嘛，是吧？啊，其实今天我就是特意过来，然后找我姐一块捡石头来了。
1: 嗯，碰巧了，穿一样的了。今天
0: 因为一样的衣服太多了，是不是展不开？
1: 有几套，嗯，是。
0: 就是你们俩这到现在为止身材保持的还这么好吗？这么瘦溜瘦溜的？
3: 这个应该跟练体育有关系吧？嗯，
1: 对，
0: 练体育的，
3: 练体育。
1: 我们体校
0: 体育生是吗？
1: 对，
3: 体校毕业。他的专项是跳远，我的专项是三级跳远。
0: 不练体育也有好多年了，是吧？
3: 不练体育得有15-20年了。
0: 经过20年的时间，现在我听说两个人都是身怀一门手艺。姐姐，你现在的手艺是什么？
1: 我就是以石化为主。
0: 石化？
1: 对，自己一点点摸索，然后石化。以石化为主，现在是
0: 石化是指在石头上
1: 画画。对啊，
0: 那妹妹呢？
3: 我甜蜜的事业，猜一下，
0: 甜蜜跟蜜蜂有关是吗？
1: 真聪明，
3: 养蜂的。
0: 那你看这花开两朵，咱各表一枝。我先跟着姐姐，先跟着思佳去看看思佳的绝活是什么，好不好？
1: 行，好嘞，跟我走，
0: 走
1: 走
0: 走。那你歇着啊。
3: 好的，
1: 好。走，
0: 带着我往哪儿走啊？
1: 咱们河边，往河边走，
0: 往河边走。
1: 河边为什么？
0: 你不是画画吗？
1: 咱们先捡石头，咱们就是利用这个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特色，我们在河边捡石头，然后废物利用，对不对？
4: 这些散落于河滩之上的石头，就是张思佳艺术创作的起点。凭借一双巧手与独特的审美，这些不起眼的石头在他笔下被赋予艺术生命。他所创作的石头画单件售价可达数百元。十多年来，这些凝聚着自然气息与匠心的作品已为他积累了超过100万元的收入。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石头才能入画？这些原本静卧于水边的平凡之物又是如何实现身价倍增的呢？
1: 你如果这样看，拿起来它是比较平滑的，你都可以根据它这个纹理，它你都去创作一个东西，
0: 像月亮
1: 都没问题，对吧？你可以去创作它，因为它面是比较光滑的。
0: 哦，就是你刚才说光滑，它要指它就是相对来讲有一个基本的平面，
1: 对，
0: 这样方便创作，
1: 对，
0: 是吧？
1: 对，知道什么意思了，这个是吧？
0: 至少在形状的选择上，已经有一点点开窍了。
1: 这是子母石。就是我
0: 觉得它比较平，哎，好像
1: 它这个
0: 适合画画。
1: 它的价值就是大大小小的石头拼接在一起，
0: 哇，好凉爽。你是指这样，就是这块白石头是嵌在这黄石头里边，
1: 对，
0: 这块粉石头是嵌在黑石头里边，它就叫子母石。
4: 子母石是一种天然形成的奇特岩石，大小石块密不可分，看起来像人工用水泥砌成。那么在这样的石头上，如何才能做出画来呢？
1: 咱们今天都可以把它创作成一个完整的作品，让它有价值。但这块石头需要打磨抛光，你才能上面画画。
0: 那加工的话也得自己完成。
1: 我老公完成。

0: 经过两个小时的切割、敲打与反复打磨，这块子母石终于接近了可作画的理想形状。
1: 差不多了吧？
2: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
1: 哎呀，这大机器换了小机器，
2: 经过
1: 整个两小时，
2: 对，经过两个小时，
1: 那么大一石头。现在变得这么小，
2: 因为现在它这个
1: 这得五六斤，
2: 它的石的厚度，因为这么大石头不要太厚了，就是说，差不多厚度差不多行。然后它这个边儿啊，这棱棱角角全得去掉。对，
1: 现在这有多少斤？哎呦喂，也挺重的，
2: 有七八斤，
1: 七八斤也有了，
2: 差不多吧。
1: 啊，从五六十斤一直给它
2: 对
1: 抛光打磨，
2: 必须抛到最完美的图案。
1: 哦，你看
2: 图案找出来。
1: 别说哈，就是你看，刚开始在外边看只有。就是一块紫色，但是没想打磨出来。你看，一二三四，至少是四五块是偏紫的颜色。
2: 对，因为它里边是有变化的，让里拉是有变化的。它这个豆是不变，但它这个颜色有的有变化，它有的大，有的小，
1: 就是跟拆盲盒是一样的。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每次看到大石头，你拿回来，其实你也不知道最终打磨好之
2: 后
1: 它是什么样子。
2: 多半是赌，也是赌到最好的状态的。
0: 就在丈夫对子母石进行最后一遍打磨时，张思佳也同步准备起作画的颜料和工具，两人默契配合，各展所长，将合力完成一幅怎样的画作呢？
3: 交接，看这不打磨好的，
1: 交接成功了。
3: 对，交接成功了。
1: 我看你是在摸它，你是在检查你先生的这工艺如何吗？
3: 我得研究一下，看他怎么布局，怎么画好看，怎么走得更舒服，也更舒适一点，是吧？
0: 丈夫精心打磨过的子母石表面光滑温润，镶嵌其间的子石大小不一，错落有致，宛如河床中静卧的鹅卵石。张思佳要在这样一块石面上画几条游曳的锦鲤，而他作画的第一步便是勾勒出鱼的线条轮廓。
3: 接下来就是铺底上色，一遍一遍叠加，让它有立体感。
0: 张思佳的绘画技艺全凭自学摸索而成，他认为在子母石上绘制锦鲤，天然石纹与笔触相映成趣，能生动再现锦鲤在溪水中悠然游弋的姿态。

0: 一个多小时后，一条锦鲤跃然石面，明暗勾勒间立体而灵动。
1: 你看，就是从无到有，从抽象到具体，就整个一个过程看下来，就这一条鱼怎么样一点一点的，不能叫浮于纸上啊，叫浮于石头上，这感觉太好了。那还得如果整幅石头画创作完成，咱们还得需要几个小时呢？
2: 对，这个整个完成总体时间大概也得半天时间。
1: 半天呢？
2: 因为这两条鱼画完了之后，还有上板荷叶呀，不管是中间桥荷叶，还有搭衬的来，对吧？颜色它让人看着更舒服，有绿色是吧？点缀一下，就这种感觉。
1: 那要不然这样呢？我先去思梦他们家，我去看看他那甜蜜的事业，好不好？
2: 好呀，好呀。
1: 我看完事后，我回来再看看你这最后整体完成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2: 行，没问题。
1: 行，那咱俩就一会儿见。
2: 好，一会儿见。
1: 好，
2: 拜拜，
1: 拜拜。哇，你这甜蜜事业真好啊，绿水青山中啊，
2: 是不是融入到了大自然？
1: 啊，你看这到处都是果树，有核桃树、梨树、桃树，是吧？
2: 咱们这边最主要是梨和桃园比较丰富，
1: 就是咱们乡亲们种的梨树、桃树。
2: 对对，
1: 你能把蜂箱放到咱们这大山里边
2: 啊？是
1: 看到蜂箱了。
0: 大约十多分钟后，记者与妹妹张思梦一同来到她的养蜂场。
1: 你这是家里唯一一个有点肉的，
2: 对，我们家唯一一个有手感的啊。
3: 进蜂场戴帽子啊，
1: 戴帽子，
2: 把帽子戴上，
1: 装备得戴好哈。
2: 拿一个这个吧，
1: 好久没戴了。
2: 这个就是黑色朝前啊。
1: 为什么黑色朝前呢？
2: 黑色朝前
1: 有讲究没有？
2: 对，试一下。白色呢，看东西是不方便的，是不清楚的。
1: 是吗？
2: 嗯，
1: 白色不清楚，看看黑色。

0: 很明显。
1: 绿色。
0: 哎，对吧？
1: 别说这私家这会儿，对，又喊上他姐姐了，啊、这思梦啊。你看，我之前其实也进过风商，也带过这个工具，但是好像没有人跟我讲过说为什么要黑色朝鲜。我一直觉得可能是黑色是防止蜜蜂那个它注意到我，
0: 嗯，
1: 其实是为了我们看它更清楚。你看这就好奇怪，觉得黑色的它是吧是这个妨碍视线的，但实际上用白色看反而不清楚。大家可以回家拿蚊帐试一下啊。
0: 对对对，
1: 哟，看看
0: 哇，
1: 听这声音。
0: 这一群蜂里边有几万只小蜜蜂
1: 啊，
0: 对，它一直在扇动小翅膀。
1: 哇，我现在开始流口水了，就是看到了这个蜂巢啊，条件反射就会脑袋里自动联想到这蜂蜜的这种甜啊，开始流口水了。哇，
0: 现在啊，在咱们蜂巢就可以品尝到带温度的新鲜蜂蜜。
1: 带温度，就是因为现在咱们的蜂巢取出来以后，它是有小蜜蜂在里面劳作的热量，
0: 对，它有热量，嗯，
1: 热乎的，
0: 是
1: 吃上一口热乎的也好难得呀。哎，你俩胆子真大，发现他俩，你看没？我是因为就是穿着长袖，所以呢，我现在有点有恃无恐
0: 啊。
1: 但是你看这两口子，这勤快的人养勤劳的蜜蜂，他俩的短袖，你不怕蜜蜂蛰呀？
2: 哎，
1: 不怕，
2: 习惯，习惯就好了，
1: 习惯
2: 就好了。
0: 他刚开始被蛰的时候，蛰手指上一下啊，然后整个手臂都是肿的，然后后来慢慢就适应了，
1: 免疫了，有抗体了，
0: 对，有抗体免疫了。然后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只有封好盖的这个蜜，
1: 成熟的
0: 啊，对，它才是成熟的，
1: 才是好吃的。
0: 小蜜蜂留作自己的粮食，就是冬天的粮食，所以说这种蜂蜜放常温上百年都不会发酸，不会发酵。
1: 那你家蜂箱不少呢，你现在养了多少箱啊？
0: 现在目前是40几箱，
1: 从2箱繁殖到了40多箱。
0: 不，对，最高峰的是达到120群，就从2箱开始。
1: 两箱开始，
0: 嗯。
3: 养蜂为夫妻二人带来了甜蜜的回报，他们又将村里的老屋改造成以蜜蜂为主题的民宿，成为村里第一家开民宿的人家。
4: 因为养蜂啊，它是有这个阶段性的，就像过了9月中旬以后，就非常的闲了。
0: 嗯
4: 啊，当时你闲的时候，把那些就是山上那些果树啊，就是水果都摘回来之后，没事干了，你不能总待着呀，
1: 不能闲着，一天都不能闲着，
4: 对，我们闲不住。哎，干点什么呢？哎，就是直接就是顺着咱们那个冀州区这个发展来，建民宿。嗯，
1: 那你这样，你再顺便算算账，咱这民宿加咱家的这蜂场，就是今天咱整个这小家一年的收入情况，
4: 把这些所有的加在一起，连水果果树之类的啊，加在一起大约是40出头，
1: 40万多一点。
4: 对，
0: 非常香甜的蜂蜜，而且现在就是带温度的，你们可以尝试一下。那么就要伸出你们的小手，这没有蜜蜂是不是？从这儿挖一下，然后。哇，老好吃了，快尝一尝，
1: 看看哪个小朋友是第一个伸出手的。
0: 哇好，
1: 第一个伸手的是谁？是你。哎，你这体型果然决定你是第一个出手的。甜吗？
0: 害怕吧？
1: 有花香吗？
0: 挑战一下。
1: 热乎吗？热的，真是热的呀。
3: 为了给入住自家民宿的客人提供更好的住宿体验，张思梦还推出了蜜蜂研学活动，为小朋友们讲解蜜蜂知识，并让他们近距离接触蜜蜂。
0: 来，小朋友们过来，给你们指一下啊，这个就是蜂王啊！你们太幸运了，能看到蜂王了，满肚子里边全是蜂子。
1: 你看蜂王走到哪里，其他小蜜蜂都让路，好像哈。
0: 哦，它在巡视，就是巡视每一个蜂房里边有没有籽，没籽的地方它要随时产籽。
1: 产籽，
0: 嗯，这是它的工作。
1: 它产完籽，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小蜜蜂了，是吧？
0: 对，21天出房，小蜜蜂。
1: 哦，
5: 才21天。
0: 是的。
3: 除了蜜蜂研学，张思梦还为孩子们增设了制陶体验项目，而这门制陶手艺是他专程前往外地学来的。
0: 因为咱们村比较偏，然后没有什么过多的娱乐设施，咱们就只能自己想办法。然后我呢还喜欢这些手工的东西，然后我就专门去景德镇学习了这个陶艺制作，然后把这些手

0: 艺还有这些装备设备全部带到咱们民宿，只要来到咱们这边入住的顾客都能免费体验到，也是为了能丰富他们的这个生活。
1: 免费体验，
0: 对，
1: 是吧？
0: 免费体验，
1: 就只要在你的民宿入住就送一个亲子陶艺体验课，
0: 是、
1: 这样的话就是极大程度的让我们游客在民宿入住的期间，他的这个时间安排，他的这种游玩项目就更加多样化，
0: 对，不会觉得无聊。
1: 这样就是住得开心了
0: 啊，
1: 有收获了，下一次爸爸妈妈还会考虑说带着小朋友们再来。
0: 对，说对了，咱们家回头客超级多，达到了80%以上。
1: 这也跟你就是不停的在充实自己，提升民宿品质是有直接关系的。只有你提升了，有新的项目再带回来了，咱们的生意才会越来越好。
0: 对，这个没毛病。就是其实啊，我很认同一句话，就是你可以发大愿，但是你要迈小步。就是不停歇，但是你也不要太着急。
1: 就像你一样是吧？
0: 啊、
1: 就是一天不能闲着，只要我这一天我休息了，就感觉我浪费了时间和生命，
0: 还真是这样，
1: 是吧？
0: 啊，
1: 我听你姐姐跟我说了，说一天不能停，所以说你在学习的路上，在提升自己，包括提升民宿品质的路上，也是一点不能停。
0: 哎呀，每时每刻都想要学习一些东西，真的，每就是人啊，活在这个世上，其实我认为就是体验。你是体验人生来的，不是享受人生来的。
1: 嗯，
0: 所以我每天就是要求自己要进步一点点，这就是我生活的意义。
2: 养蜜蜂、开民宿、搞研学，张思梦在村里一步步闯出了名堂。这条路他走得稳当又有劲儿，靠着这片青山绿水，挣下了一份甜滋滋的财富。半天之后，姐姐张思佳创作的锦鲤图也接近尾声。
1: 思佳，
3: 哎，
1: 画的怎么样了？怎么样画的？
3: 马上收尾了。
1: 收尾了、
3: 啊，马上就可以收尾了。你看怎么样？
1: 哇，太漂亮了，真是栩栩如生啊！
3: 画的倒影，你看那个叶子也是有倒影的，
1: 这种层次、这种立体感就特别的清晰了。
3: 接下来咱们就把这个封层，然后把它面一封，它的颜色会更加突出，更清晰。
1: 封层它也是为了防止掉色，是吧？
3: 对对对，有一层保护，对，保护的作用也是。
1: 好漂亮！
3: 咱马上做这个啊。

0: 鱼在水中游，水下有石头这种感觉。
1: 嗯，石头还是纯天然的，嗯，是吧？
0: 就是有它有油画的这种特别强的这种立体的透视的效果。
2: 这样三条鱼的一个作品，嗯，如果说放到咱们的店里边，游客来喜欢的话，嗯，要多少钱可以带回家？
1: 大概500-600就能卖，
2: 500-600可以。嗯，
1: 这样的就是九鱼图了，
3: 9条
1: 啊，哦，对，它就比较大，所以说价钱肯定还会提升。
2: 你看，嗯，就是利用了这样的石头的这种花纹，就是感觉是鱼藏在石中的感觉哈，啊。像这样的九鱼图，它的售价肯定就要更高一些了，嗯，是吧？
1: 对。
2: 它的售价在多少呢？
1: 这个可以，这个倒是可以能卖到将近1000左右吧。
4: 十多年来，张思佳以山间不起眼的石头为画布，创作了5000多幅石头画。
2: 咱们现在的题材就不再是局限于你最开始创作的这样的锦鲤图了，嗯，各种各样的风格你都在不停的尝试，
1: 啊，对，包括我们这边，你看淮安关长城，
2: 它这颜色也是石头天然的吧？嗯，
1: 对，石头天然自带的这个。
4: 张思佳的创业之路并未止步于石头画，他还将这门艺术与当地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相融合，在村里打造出一家独具特色的民宿。
2: 这是你后来新学的一种创作是吧？
1: 嗯，做这幅画的时候还没学呢。也是自己一点
2: 摸索的，嗯，浮雕，嗯，
1: 浅浮雕，
2: 浅浮雕，
1: 对，
2: 哇，真漂亮。所以把这样的一幅作品放到了自己的民宿当中，
1: 谢谢，
2: 就是有这个美感，也有艺术性，还有这种舒适感。嗯，啊，嗯，就是像咱这个民宿的话，嗯，平均咱们一间房的售价在多少？
1: 一间房，现在是580一间，然后是以薄片为主，因为就四。

0: 间房，
1: 包院为主，现在都流行包院了。
0: 对，包院为主，就是四个家庭或者一大家子来，然后平均分这四间房是特别合适的。
2: 随着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张思佳的民宿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在他的带动下，桑园村先后建起了多家精品民宿，生于乡土的文化创意正逐渐成为撬动乡村经济持续增长的新支点。而张思佳也因在石头画领域的创新及对乡亲们的示范引领，先后荣获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 那你看，就是姐姐这边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啊，对，作为妹妹来讲有没有压力？
3: 这个刚开始是有一些，因为有的朋友啊，他分不清我们两个谁是谁啊，然后就是无意当中在报道上看到了这个我姐的照片，然后就给我们发过来，哎呀，这是不是思梦啊？哎呀，那太牛了，太厉害了，这是怎么回事？赶紧给我们讲讲。哎，好几次这种情况，后来我就觉得，哎呀，我的天哪，
0: 我认错的
3: 是。然后当时是多少有一些压力的，因为姐姐那么优秀，是吧？我俩双胞胎嘛，一个娘胎出来的，她那么优秀，然后我说我就是挺平庸的，是吧？不行，我也得这个想办法做点什么。
1: 就是现在这些日子其实过得让乡亲们很羡慕哈，就是两个不服输要强的女性，你们对于现在的生活知足吗？
3: 说实话啊，我还是比较知足的，因为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愿意去做的事情，而且我也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这个事情。
0: 我这是呢把我的爱好当成了事业，就是可以说把我的爱好做成，已经做成了我的事业，这个我也是很知足的，就是还需要再继续努力，远远不够吧。
1: 对，我觉得你俩是嘴上说着知足，其实心里边还是不知足，还是想要就是不停地去超越一下过去的自己，希望自己能够做到更好，
0: 还有更大的空间。
3: 对，该学还得学吧。

0: 为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0: 怎么了？
1: 我们知道，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条路上，每一个妈妈都想做得更好。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

0: 为了这份承诺，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上千次试验是对科学配方的精准匹配，数百项检测是对每一个育儿家庭的良心，数千次把关是对每一份信任选择的允诺，以专业科学捍卫千万家庭的口粮健康。除了守护宝宝的口粮，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以技术研发与生产管控构筑质量安全防线，坚持所有原材料均来自全球供应商。我们更加实施双重检测机制，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排队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0: 30余年，贝因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货真价实，良心企业，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因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

0: 欢迎收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尹南。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市场需求和预期持续向好，物流运行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来看报道。
1: 分项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回升，物流业务量和需求保持增长。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带动作用明显。从企业运营情况看，运营效率继续改善，其中设备利用率指数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资金周转率指数连续2个月回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从投资就业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行业扩张带动就业岗位增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从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达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信心同步增强。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
2: 从航线布局看，这15条新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共有9家航空公司参与运营，其中8家为国内航司。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据中物联航空物流分会统计，截至9月30号，2026年全国累计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30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334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亚洲市场航线持续加密，欧洲、北美洲际空中货运通道同步提速拓点，全球物流布局持续优化，本土航司成为本轮航线开辟的主力军，自主航空运力供给显著增强，货运货源覆盖跨境电商、生鲜冷链、高端制造等多元品类，兼顾民生消费品与高附加值工业品，航空货运紧跟外贸旺季节奏，持续完善近洋与洲际空中通道，不断提升跨境货物流转效能，有力支撑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0: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在创新设计准入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还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在研发测试验证方面，通知要求，新申报产品应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
0: 近日，财政部释放一则重磅利好，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这是一笔什么样的钱？它将花在哪里？跟你我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带来的观察。
4: 先说什么是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为了控制债务风险，我们国家规定，地方政府借钱不能突破天花板。如果地方政府偿还了一部分债务，实际欠的钱就会低于天花板。低于天花板的这部分额度就形成了结存限额。 这次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结存限额，就是把地方政府的结存债务额度重新激活使用。具体这5500亿元额度怎么分配呢？主要是两块精准落地。首先是3000亿元一般债务结存限额，全部下沉到县区基层。基层公共运转用钱的地方很多，这3000亿元专门用来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另外的2500亿元专项结存限额，主打搞建设、稳投资，资金不搞平均分配，而是重点投向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老王跟专家聊了聊，经济大省手里攥着不少好项目，现在有了资金注入，就能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对稳增长意义重大。老王认为，盘活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这一招，既没有增加新的债务风险，又通过增量资金保障了民生，完善了城乡公共服务设施，最终受益的是咱们老百姓。
0: 深圳新黄港口岸将于明天早上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今天上午，新黄港口岸举行了开通仪式。
5: 新黄港口岸的开通仪式在今天上午于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由深港两地共同举办。仪式结束后，新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原深圳黄港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新黄港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新黄港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港深两地出入境手续。目前口岸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是原来的6.8倍；旅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134条，数量是原来的4.5倍。车辆查验场地全新打造了28条5+1合作查验通道，数量是原来的3.5倍。

0: 倍，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黄冈口岸采用了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智能巡逻机器人、边检数字人等高新技术装备，为旅客提供互动式人性化通关服务和客流动态监测与拥堵秒级预警。
1: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是风险很高的行业，因此国家制定了严苛的规范标准，旨在从源头上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一些地方发现存在危货车超载、设备检验报告造假、电子运单管理系统结构性漏洞等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2: 京滇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是一家以运输原油为主的公司，有60多辆灌装车。6月中旬，记者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到这里时，最初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登录后台电子运单系统后，却发现灌装车的台账不太合常理。
3: 你看，从24年1月1号到26年，需要我们查一下，你看全部都是68.3%，这怎么会这么相同呢？你看看，那你为什么每次他都故意的不多装满呢？你看你还差了32%，
4: 装满就超限了。
5: 话说把这装满的话，可能就达到20吨了。
6: 他这个也有要求。
2: 68.3%的吨位利用率，意味着油罐车只装了2%左右罐体的原油。为了不超载而少装，确实说得过去，但长时间浪费大量运力又不符合商业逻辑。那他们实际上装了多少呢？在巡查组的要求下，企业负责人只能拿出几张真实运货单，开票方是一家油田，兴达就是为他们运油的。一比对，果然发现了问题。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它的出厂报告上写的核定载重为14吨，而票据显示它拉了22.14吨，超载58%。随后，考核巡查组又检查了车牌尾号为6163、6782、7684等罐车，发现全部超载，超载范围从42%到58%不等。油罐车是封闭的罐体，为什么会超重这么多呢？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载重为14吨的罐体怎么能装下22吨的原油呢？经过多方努力，记者找到了一段6月18日巡查当天偶然间拍到的监控视频，结果发现这两辆罐车车牌号是一样的，都是3943，一辆是在路上跑的，一辆是在检测中的，但是这两个罐体形状、反光条长度、易燃标识的位置都不一样，显然这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罐体，这是否涉嫌违法更换罐体，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
3: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运货的？
4: 我们是2010年。
3: 2010年，已经16年了。这个超额运载这个事情你清楚吧？
4: 清楚。
2: 专家表示，危货车非比普通货车，一旦超载后果要严重的多，极易诱发重特大安全事故。
7: 一旦导致这个里面的介质啊，这个货泄漏，引发燃烧爆炸，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的这个聚多毒品，社会危害性非常大。那因此是国家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公安部对这个危化运输车辆的管理始终是作为重中之重。
1: 那么，为什么兴达公司的超载问题没有及时被发现呢？9月初，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重返靖边县，再次深入调查。
2: 调查发现，主要原因是4个环节层层失守。我们仍然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看看它是如何闯过这4关的。首先是源头冲装环节审核失守。这辆车去采油站装油时，采油站应当审核它的核定载重，也就是14吨，但事实上却给它装了22吨。这显然违反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第29条的规定，装载货物不得超过运输车辆的核定载质量。显然，采油站没有尽到相关的职责。第二关，

0: 运输企业没有如实填写运单。在我国，危险货物要上路运输，必须先拿到纸质或电子版的运单，严格执行一车一趟一单制度。尾号3943这辆罐车的运单由承运企业，也就是兴达公司来填写。明明拉了22吨的货，但为了获取电子运单，却只填了12吨。对此，兴达公司显然疏于管理，审核不严。就这样，尾号3943的这辆罐车混过第二关，来到了第三关——电子运单系统。
1: 它主要能够体现出来我们，托运方、承运方的人车户的信息。运输的货物的品类的信息，包括运输的线路的信息，包括这个整个车辆在运行过程中的轨迹显示。
0: 国家推动各地建设电子运单系统，目的就是为了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进行全链条动态监管。但是陕西电子运单系统由于没有与采油站的源头地磅联网，无法获取前端真实信息，因此它只能录入留存信息，而无法核实信息，自然也就无法发现超载了。在我国一些地方，为了堵住这一漏洞，已经通过地方法规强制危货装卸企业的电子地磅接入监管平台，再与电子运单申报的重量自动比对，形成闭环预警。而陕西正是缺少了这关键的一环。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第四关，路面检查。负责路面检查的交管部门能发现它超载吗？答案是很难。首先，危货车数量很多，截至2025年底，陕西省在册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将近2.5万辆，仅靖边就有2000多辆。其次，交管部门仅对可疑车辆进行抽查，兴达跑的又大多是偏远地区，因此得以长期超载运输。
2: 除了危货运输超载以外，这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还发现危货车检验报告造假问题触目惊心。
0: 按照规定，危货车车体每年要做年检，罐体每2年要做定期检验，检验由专业机构来完成并出具检验报告，这是保证车辆安全上路的重要措施。危货车检验比普通货车要严格很多，检测项目多达数十项，车辆技术等级必须达到1级方可运营。今年4月上旬，检查组前往贵州黔南州风茂物流有限公司检查时，发现这家企业提供的2台危货罐车金属常压罐体检验报告令人生疑。
3: 我们在复核中发现罐体的检验机构是福建一家公司，后来我们通过查阅车辆的轨迹，今年以来1到4月份该车就没有到过福建的地方，最终企业的负责人、主要负责人说出的真相是买的虚假报告，车辆没有检验。
0: 检查当天，贵州交通运输部门依据考核巡查组提供的线索，对风茂物流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发现，风茂物流提交的84份检验报告，竟然没有1份进行过实际检验，但出具的报告却又真假难辨。
3: 二维码、防伪码，包括它的印章内容都是真实的，但实际没有检验，因此从报告上看是查不出它的真伪。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将这一问题移交福建省人民政府进一步核查。5月6日，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提供罐体检验检测服务的福建硕生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立案调查，共核查出了91份问题检验报告。
4: 我们调查发现了3点：第一，他的检测人员并未实际到达现场为实际开展检验；第二，他在检验项目中间所需要的这些检验设备他并没有使用；第三个就是他的原始检验记录是事后补造伪造的。
0: 那么这91份虚假报告是怎么到了贵州风茂物流手上的呢？调查发现，2025年1月9日，福建硕生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不具备资质的外部人员张某签订授权委托书，张某帮硕生源招揽验车业务，硕生源为张某出具检验报告并支付一定费用。贵州风茂物流的罐体定期检验业务正是由张某与硕生源合作完成的。 专家表示，装有危险货物的罐车长期凭借虚

0: 虚假报告上路行驶，危害极大。
1: 出具不合格的报告，首先它不能保证这个罐体的这个符合质量和安全要求。在运营当中导致，特别是易燃易爆的，泄漏以后处置不及时，就会酿成大的事故。
0: 最终，福建市场监管部门认定，福建说生员的做法不仅构成出具微货车虚假检验报告的违法行为，同时违法金额还涉嫌触犯刑法。除了贵州、福建以外，考核巡查组还在山东、陕西、宁夏、黑龙江等地发现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现象，值得高度警惕。
2: 节目中所反映的问题，在本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当中并非个例。危险货物运输事关公共安全，容不得半分侥幸。无论是企业利用系统漏洞虚假填报，长期超载上路，还是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直接放行隐患车辆，都在触碰公共安全的红线。危险货物运输任何一个环节失守，都可能酿成恶性事故。针对排查出的各类安全隐患，相关部门已经要求各地从严查处，督促补全监管短板，压实各方安全责任，牢牢守住微货运输的安全生产底线。

0: 俄罗斯政府十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1: 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因面临燃料紧张问题，今年7月，俄罗斯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此后又数次将这一禁令有效期延长。而另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随着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同时他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
1: 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伯纳姆当天在通话中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伯纳姆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0: 美国政府9号宣布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称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俄罗斯自本月起

0: 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意在中期选举前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的局面，但受多重因素影响，俄柴油投放市场对平抑国际油价的实际效果可能有限。
1: 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持续冲击全球能源价格。在此背景下，美国柴油零售均价九月创下历史新高，较战事前水平一度高出94%。分析指出，柴油对于农用机械、农产品运输至关重要。柴油价格持续飙升，对美国爱奥瓦、内布拉斯加等农业州的冲击尤为严重。这些州被认为是共和党传统票仓。高涨的柴油价格或加剧农民选民不满。特朗普政府迫切需要在选举前平抑能源价格，因此选择在此时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意在借助俄罗斯来增加柴油供应，实现控制油价的目的。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将增加市场供应，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平抑柴油期货价格，但柴油价格可能难以出现显著下降。一方面，俄方兑现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尽管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将逐步增加每月柴油的供应量，但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方产能，加上俄方会优先保障国内能源市场，能否兑现承诺仍是未知数。另一方面，中东炼油设施目前无法恢复正常运行，海湾地区原油和成品油运输持续受阻，即使俄罗斯增加柴油出口，仍难以补全全球能源市场供应缺口。有分析指出，只有新增货源规模扩大，运输渠道顺畅，且其他地区供应同步恢复，价格缓解效应才可能进一步增强。
0: 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2: 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此前，沙特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袭击发生后，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袭击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
1: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奥里利亚克说，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发生7.6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有震区居民表示，由于地震摧毁了住宅，他们被迫前往公园过夜。
3: Cuando llegué aquí, pues, después del temblor que nos mandaron para la casa, me encontré con todo esto. Dormimos en el parque. Toda la noche pasamos en el parque.
1: 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4时，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 62.5 万用户断电。
1: 二级飓风伊萨亚斯9号在佛罗里达州登陆，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伊萨亚斯带来的强降雨致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街头一片狼藉。民众拍摄的画面显示，一家旅社的屋顶被强风掀掉。伊萨亚斯登陆后向北继续移动，风速随之下降。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10号在最新通告中说，伊萨亚斯已减弱为后热带气旋，也就是热带气旋残余环流，预计风速将继续下降，但仍然可能带来暴雨和大风天气。该中心针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部分地区发布了风暴潮、洪水和山洪等警报。美国海洋矿产管理局10号表示，受伊萨亚斯影响，墨西哥湾地区113座海上石油平台人员已撤离。截至当天上午11时，根据运营商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墨西哥湾约69%石油产能和57%天然气产能暂停生产。该机构表示，风暴过后将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未受损设施将在完成安全检查后立即恢复生产。
0: 再来关注正在向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移动的飓风狮蒙。目前狮蒙已加强为4级飓风，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上午在墨西哥沿海地区登陆。
4: 据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最新监测，目前4级飓风狮蒙正在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缓慢向北移动，最大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241公里。受狮蒙影响，墨西哥多地自9号起出现持续降雨，该国米确肯州和科利马州还将出现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哈利斯科州和科利马州海岸浪高可达8米。预计在狮蒙登陆时，或将有近30万居民受到影响。当地时间10号，墨西哥政府已对西部沿岸多州的部分市镇下令，自当天下午4点起暂停一切非必要活动，并呼吁民众居家避免外出。同时要求高风险地区居民前往临时避难所。此外，墨西哥海军部通报称，已关闭部分港口，其中该国最大港口曼萨尼约港和拉萨罗卡德纳斯港对大型船只关闭，巴亚尔塔港和阿卡普尔科对小型船只关闭。哈利斯科州宣布，该州22个沿岸城市的学校12号将停课。
0: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1: 报告显示，今年9月，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约为20.8摄氏度，超过1998年创下的约20.5摄氏度的原记录。其中8个州创下各自有记录以来9月平均气温最高纪录。报告指出，此次高温纪录主要由夜间最低气温异常偏高推动，而非白天的极端高温。约8000万美国民众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9月夜间气温。根据报告，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已连续20个月高于历史同期平均水平。而今年3月、7月、8月和9月的平均气温均创下各自月份的历史最高纪录。降水方面，美国西南部9月降水量超过历史同期平均水平的2倍。与此同时，美国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根据10月8号发布的最新美国干旱监测报告，目前美国本土约55%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
0: 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冲上热搜。在地缘冲突、关键航运通道受阻、能源价格上涨等已经令全球农产品市场承压的背景下，这场可能是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进一步加剧市场对食品价格通胀的担忧。
4: 联合国粮农组织本月初发布报告称，受物流运输受阻和天气风险等因素影响，九月粮农组

0: 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四年来最高水平，而厄尔尼诺会带来全球降雨和温度分布变化，进而影响农业生产，可能进一步放大食品价格波动。专家指出，从近几年的价格表现看，气候冲击的重灾区集中在热带经济作物。
1: Suddenly, cocoa and then robusta coffee, and then Australian grains, but that's partially compensated.

0: cocoa, robusta coffee, and palm oil, and then sugar.
1: 热带经济作物多为多年生树种，产地集中在东南亚、西非等区域，抗短期气候扰动能力偏弱。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干旱或强降雨会直接影响作物开花挂果，减产效应往往滞后显现，但会快速传导至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可可、咖啡、棕榈油、食糖等产品价格上行，压力也会逐步向下游食品、油脂加工行业传导。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并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通常每两至七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九至十二个月。它会扰乱全球大气环流，导致不同区域出现反常天气，对全球农业、生态和民生都有显著影响。

0: 这段时间，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出行需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上海，除了外滩豫园这样的传统地标，机器人互动、新能源汽车体验、无人驾驶等科创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海外游客的行程单上，一批定制化科技游线路走红，海外访客实地触摸中国产业创新的脉动。
1: 在上海南京西路商圈的一家机器人体验店里，机器狗完成行走、跳跃、空翻等一系列动作，不少外国游客围拢上前，亲手操控设备，沉浸式感受人形机器人技术带来的新奇体验。
2: It's better than I have seen on online on social media, and I was very curious to see live this kind of robot and what they can do. We have trained the vocal command and also the smartphone command to make some funny or just to move them. The Chinese technology, I think, now it's at the first position worldwide.
3: I have seen it on this video of a science show, but the dog one, not the human, and I actually know that the dog can open up doors and do actually daily tasks. It's really cool.
1: 记者了解到，门店今年6月正式开业，开业不到半年，已经接待超千名海外游客。不少海外旅行团把这里列为上海游的必打卡点位，很多游客通过海外社交平台慕名前来参观体验。
4: 我们的外国客流的话，能占比到50%以上，这边也相当于他们的一个打卡点。
1: 而在普陀区曹杨路商圈的一家新能源车门店，记者看到海外游客正近距离体验国产新能源汽车，从整车外观、智能座舱到动力性能，游客一边参观一边提问，详细了解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特点。
2: I usually see it online and I kind of like it. Chinese technology is going very fast.
1: 导游徐鹏凯就是一位专门带科技游线路的外语导游。这两年，客户从观光游客到企业团队，他带过了上百位外国游客。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入境游客对于科技游的需求迅速上升。
5: 会带客人看电动车、机器人、无人机、AI 眼镜，还有无人机外卖，还有自动驾驶汽车。2026年的年后是一个高峰期，多的时候一个月大概只能休息4天吧。
0: 科技游走红，让境外游客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 AI 翻译眼镜、智能按摩设备等国产科技硬件正在刷新入境伴手礼清单，科技类商品成为拉动入境消费增长的新引擎，旅游加科技采购催生全新的消费场景。
1: 上海南京路老字号茂昌眼镜店内，西班牙游客马卡雷娜和丈夫已经结束为期15天的中国之行，上海是他们旅途的最后一站。戴上一副中国产的 AI 翻译眼镜，不需要现场翻译人员，他直接用西班牙语和记者顺畅对话，实现跨语言无障碍交流。
6: 我一开始很喜欢这个眼镜儿，我想继续尝试，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现在适应得很好，以前从未用过这项技术。
1: 一段时间以来，来中国看未来成为海外社交媒体博主的流量密码，大量海外博主来华体验、测评、选购中国科技产品，相关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在南京路上的永安百货，一楼的智能体验区成为外国游客打卡热点。来自西班牙的大卫是一名 AI 内容创作者，专程来到商场挑选科技产品，

0: 计划采购之后运回西班牙。
1: And the innovation in China, I think, is the best in the world. It's the best in the world. From AI to hardware, software, everything. So I'm in love with China.
0: 在这个商场里，智能眼镜、AI 下棋机器人、翻译耳机吸引大批海外访客驻足体验。卖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近两年他们观察到南京路上的客群画像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时候，进店顾客外国人能占到一半左右，卖场的布置也据此进行了调整。
2: 外国客人占我们店的客流量占了70%-80%，他们喜欢我们的智能眼镜，还有我们的这些做按摩的一些产品，他们感觉这些东西是他们国家是没有的，然后呢也非常有趣。
0: 2026年1至9月，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52%，开具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2.7倍，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1.4倍，全市累计备案退税商店突破2700户。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47%，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1.1倍。为便利外籍游客，上海还在8个重点商圈、景点、赛事场馆布局24台自助退税机，进一步提升退税自助办理水平。依托免签政策红利和国内完备的产业链应用场景，科技游、科技购拥有广阔发展空间，持续推动科创、文旅、商贸深度融合，也将向世界持续展现新时代中国的创新活力。
3: 眼下秋意正浓，各地纷纷打造旅游加多元化新场景，给错峰出行的游客带来松弛体验。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来感受一下安徽黄山的秋日美景。
4: 我现在在一艘古色古香的画舫之上，我们的画舫所在的江面啊，就是这个发源于安徽黄山市，流经了皖浙两省的新安江。那今天呢，我们就乘坐这一艘画舫，一起开启一趟舟在江上走，人在画中游的旅程。
5: 新安江安徽黄山涉县段，江水澄碧，青山连绵，江畔古村落错落排布，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长卷。新安江山水画廊景区由此得名。景区最经典的游船线路就是从深渡码头到张潭村，全程10公里，航程约3小时。
6: 感觉心情很舒畅，风景也很宜人，就温度今天也刚刚好，就一切都刚刚好，和家人一起特别开心。
5: 江上有船，岸上有秋，除了乘船饱览沿江风光，游客还可以上岸沉浸式感受皖南乡村的秋日景色。深渡镇九沙村，村落依山而建，高低错落的徽派建筑临江而立，眼下正是当地的晒秋时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铺陈开来，村庄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7: 既好看又治愈，满满都是丰收的气息，烟火气十足。一路走来，我们都真切感受到了皖南秋日独有的韵味。
5: 深渡镇张潭村是游船停靠的最后一站，这里背靠张岭，因江水在此回旋成深潭而得名张潭村。青石板街巷蜿蜒在民居之间，古樟树静静伫立，见证着村落的变迁，也吸引着一批批游客前来。
8: 因为它是千年古樟树，非常有历史底蕴，走在这种窄窄的青石板上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一种非常有江南水乡的这样的一种美感。
5: 除了古村航线，深渡码头还开通了前往浙江千岛湖的航线。这条航线打通皖浙跨省的水上文旅通道，让游客一船揽进徽州古村与千岛湖光。
3: 国庆假期结束，错峰游升温，让国内的旅游市场热度不减。在天津，特色小镇、文创园等文旅打卡地持续推出特色各异的游玩项目，丰富游客的游玩体验。
5: 在天津市滨海新区，这处特色文旅小镇在国庆假期之后继续推出多种活动，户外实景大戏、沉浸式演出轮番上演。
9: 人没有那么多，不像国庆中秋的时候那会儿人很多，然后像这种沉浸式的场景呢，需要我们就是慢慢体会、慢慢感受，才更有这种韵味。
5: 在天津市西青区，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色之厂文创园区在节后持续释放文旅活力，周末常态化推出

0: 露天音乐会、文创市集、潮流展演等活动，丰富产品供给，拉长消费链条，让节后文旅市场热度不减，活力满满。
1: 桂花是浙江杭州的市花，赏桂闻香是杭州人的秋日仪式感。眼下杭州各处桂花陆续绽放，赏桂季正式开启。在众多的赏桂点位当中，位于西湖街道的满觉陇村人气最旺，我们去看一看。
2: 走进浙江杭州西湖街道满觉陇村，山间桂树错落排布，枝头缀满点点金黄花蕊，清甜浓郁的桂香随风弥漫，吸引大批市民游客专程前来闻香赏景。
3: 金秋时节就是到满觉陇赏桂的，这里的桂花的话呢品种也比较全，而且呢它是沿路然后山坡都有嘛，就比较密集。
2: 据了解，满觉陇村现有桂花7000余株，包括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主流品种，赏桂资源得天独厚。村内打造了多元化的赏桂场景，石屋洞融合天然溶洞与山林秋景，是游客寻香赏桂的首选打卡点。清幽的桂花长廊则为市民游客提供了静坐休憩、赏桂品茗的惬意空间。
4: 那这个香气很迷人，不张扬，但是这个味道散发着就是沁人心脾的感觉。
2: 为保障市民游客顺畅出行，提升游玩体验，杭州专门开通秋日赏桂公交专线，运营时间从9月25号持续至11月11号。部分车辆融入桂花主题装饰，放置桂花香氛，让乘客在乘车途中提前进入赏桂氛围，
5: 非常方便啊，下车就到，非常好。
1: 伴随着满觉陇村桂花次第开放，当地以桂香为线索串联起非遗市集、特色餐饮和民宿等业态，把馥郁桂香变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富民花香。
2: 在杭州市满觉陇村的这条主干道上，1公里左右的山道两侧，140个特色摊位沿着桂树依次排布，各类桂花主题的食品文创集中亮相，桂香与烟火气扑面而来。
6: 桂花糕正要找一个地方去尝一尝这个。
2: 桂花不仅是满觉陇的秋日美景，更是融入本地烟火生活的特色文化符号。糖桂花制作、桂花糕点制作等技艺均入选了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是当地村民代代传承的手艺。非遗市集上，这些产品得到集中展示展销。
7: 像这个糖桂花的制作和我们这个龙井茶的制作都是非遗技艺，工序都很复杂的。比如说这个糖桂花吧，我们9月份的时候就上山打桂花，然后和我们5月份做好的青梅卤一起腌制一个星期，然后再和白砂糖一起慢慢揉搓制作出来的糖桂花。
2: 陈斌介绍，自今年桂花季以来，截至目前，他的摊位单日营业额最高达3000元。随着近期桂花进入盛花期，人流量持续攀升，预计后续日均营业额可达5至6000元。赏桂热潮带来的流量红利，全面激活了满觉陇村的乡村经济。目前，村内共有民宿、餐饮各类商户100余家。各大商户紧抓时令消费热点，创新推出桂花限定套餐、桂花特调咖啡等特色产品。
8: 来满觉陇一定要喝一杯这种正宗的带有桂花的咖啡，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去享用的话应该是正当其时吧。
9: 大概桂花季期间的话呢，都是在1000多左右，每天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杯量，一直持续到桂花结束为止。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持续提速，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海洋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岗位持续释放，产业跑在了前面，人才供给如何跟上？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10: 近日，自然资源部、人社部在山东青岛举办了一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对接活动，270多家企业一口气放出约4000个岗位。记者在现场看到，海洋人工智能、海洋机器人、深海装备这些新赛道是这次招聘里最抢手的。
11: 我主要就是机器人领域比较多，不管是未来的应用还是说是前景发展方向都比较不错。
10: 深远海开发提速，带动了海上风电、海上光伏、海水淡化、高端海工装备等产业发展。 地处内陆的昆明船舶设备集团紧盯行业智能化风口，提高招聘门槛，主动争抢双一流高校优质人才。眼下的海洋人才需求，一边是新兴产业在扩容，一边是传统产业在升级。新领域急缺创新人才，船舶制造、海洋基建这些传统产业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释放出一批优质的技术岗位。
12: 我们也大量的需要这种具有这个跨学科理解能力的复合型的人才，比如说我们发展这个生源海养殖、海洋牧产这一类的产业，那我们既需要他懂得海洋工程技术，同时呢也需要对我们的这个现代渔业养殖都有充分的这个了解。
1: 在对接会上，许多企业都苦恼于招不到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可是以往学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通常只熟悉一个方向、一套流程，供需错位的难题如何破解？我们继续来看。
10: 随着海洋产业的融合发展，跨学科复合型的人才成了企业的刚需，也成了高校教书育人的主攻方向。记者来到中国海洋大学，今年这里一口气新设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生物育种、生物制药四个新专业。新设的四个专业海洋种业的人才缺口一直是产业发展的痛点。中国海洋大学在压缩传统水产养殖规模的基础上，新设生物育种科学专业，让育种跟大数据、人工智能交叉，直补海洋种业的人才断层。
13: 我们要更侧重一些和其他专业的一个交叉，比方说和人工智能的交叉，比方说和信息科学的交叉，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的育种技术方面呢，我们要去取得创新、取得突破。
10: 企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又该如何培养呢？眼下在学校智能装备实验室里，三位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二年级学生正在调试水下机器人的主控系统。他们先在国内把计算机技术底子打牢，大三再去英国赫瑞瓦特大学专攻机器人，让算法和工程两条腿走路。
14: 因为复合人才的话，相当于融合了多方面的知识，在如今这个时代尤为重要。
10: 不再守着单一学科培养，这套双学科国际化的育人办法，专门解决传统人才懂算法不懂海况、懂设备不懂场景的问题，让学生既会写算法、调硬件，又懂海洋的场景，一出校门就能上手。
14: 我们这样子两个学科交叉起来的话，其实我们能做到两边的专业都能学到一个比较完备的这种状态，都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10: 为了能自己研发高端海工装备，学校把计算机、电子、物理、海洋技术好几个学科的资源打通，搭起一个共用的育人平台，让多学科的知识真正交叉起来。
15: 从智能算法，从电子制造，从结构设计，从这个海洋相关的领域的知识来说，把它融合到一起，然后形成多学科的交叉。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9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国今年已报告4080例麻疹确诊病例，大幅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为1991年以来年度最高水平。
1: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美国各地共报告4062例麻疹病例，另有18例涉及国际访客。截至目前，已有414名麻疹患者住院治疗，占确诊病例总数的约 10%。在确诊病例中，有 95% 的患者未接种过麻疹疫苗或接种情况不明。近期，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麻疹病例持续增加。该州卫生部门9号通报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7天新增麻疹确诊病例157例。2026年以来，该州累计麻疹确诊病例已达1136例，其中219人住院治疗，5人死亡。这是美国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麻疹疫情。麻疹是一种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初疹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经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气溶胶传播。感染者在接触病毒后一到两周内会出现高烧、咳嗽、皮疹等症状，病情严重时可引发肺炎等并发症，甚至导致死亡。
0: 当地时间10号，土耳其正式公布一项禁令，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禁令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

0: 效。
1: 根据土耳其总统府发布的这一禁令，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禁令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以及不得提供任何可能产生成瘾效果的服务，不得包含直播功能等。据悉，这一禁令由土耳其执政党提出，今年四月在土耳其议会表决通过。法新社称，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社媒相关禁令已经生效，法国、英国等国家也在推动类似法规落地。这类监管举措有助于降低未成年人面临的网络风险，包括电子设备成瘾、睡眠不足、网络诈骗和霸凌等问题。
0: 近期印尼森林火灾引发的烟霾持续扩散，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目前新加坡环境部门已准备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
2: 10号，新加坡的地标鱼尾狮公园笼罩在一片烟霾当中。根据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数据，过去24小时，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正逼近非常不健康的水平。
3: Well, you can clearly see that the visibility is really low, and this is affecting, you know, for us as tourists, we of course want a picture, you know, with a full view of the city skyline. But more than that, it's just, again,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to your body after being exposed to this, right? Didn't expect it to be like that. I do not have a habit of wearing a face mask, but I see that there are people wearing a face mask, so I probably should consider.
2: 10号，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发出警告称，由于来自印尼的烟霾持续吹向新加坡，未来空气污染指数可能继续恶化。由28个政府机构组成的新加坡烟霾跨部门工作小组已经召开会议，并准备好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以便在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时实施。新加坡政府表示，一直与印尼方面保持沟通，随时准备在遏制烟霾工作上提供帮助。
0: 据英国金融时报10号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英伟达正与美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Reflection AI 就追加投资或收购事宜展开谈判。
4: 据报道，英伟达与 Reflection AI 目前处于谈判初期，最终交易形式尚未敲定，潜在方案包括追加投资、全面收购以及所谓收购式招聘。在这种模式下，英伟达可能通过吸纳 Reflection AI 的核心团队，获得相关技术授权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合作，而不直接收购整家公司。据称，这种方式有可能规避完整收购交易所必须的漫长监管审查流程。报道称，英伟达此前已向 Reflection AI 投资约8亿美元，是这家初创公司的主要投资方之一。Reflection AI 成立于2024年，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创始团队来自谷歌 DeepMind， 公司主要研发具备代码编写、复杂推理和自主执行任务能力的人工智能模型。
0: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4: 据美联社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报道称，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据路透社报道，英国南约克郡警方10号证实，当地一座野生动物园发生老虎袭人事件，一名男子因伤势严重当场死亡。有目击者称，该男子翻越围栏跳入老虎活动区。事发后，涉事老虎仍留在园区内，未对公众构成进一步威胁。动物园随后疏散游客并闭园，警方正在调查事件具体经过。当地时间10号，经过大规模翻新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新加坡历史展厅重新向公众开放，展厅还原了新加坡被日本占领时期的历史，同时也呈现了战后新加坡从苦难走向重生、从转口贸易走向全球枢纽的历程。展厅分为7个展区，公众可通过丰富的文物馆藏与互动体验装置，按时间顺序深入探索14世纪以来新加坡的历史。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老板，嗰条菜刀，
1: 好，要几条？
2: 要两条，唔买要一条。
1: 系要咩字啊？诶，木子豆角。头菜豆角五十八。
3: 啊。
4: 一灶万火，三口蒸锅，是方氏业的舞台。
5: 我们就是把握多少，以前是煤炉的，烧煤的，四个灶，一分钟就是六条粉。你没有这个手脚，你卖这么便宜也没钱赚。
4: 唯快不破的自信，源于25年的肌肉记忆。这样的沉淀，让方氏业的卷筒粉积累了许多老主顾。
1: 买菜一般我都来这吃，
6: 就没来吃的，吃惯了。
1: 吃了不老呀？
4: 卷筒粉口感的关键在于粉皮的制作，米粒碾磨成浆。以9:1的生熟比例混合，生姜保证韧性，熟姜提供软滑。三线作业，他必须牢记每。

0: 口灶的起锅时间。
1: 打扫。
0: 这样的操作是对大脑和体力的双重考验，也是对账户余额的绝佳慰藉。粉皮果馅卷成圆筒，让卷筒本应有了馅名。馅料都是常见鲜蔬与猪肉末的组合，普普通通但热热闹闹。一口下去，轻薄柔韧的粉皮欲拒还迎，稍一用力就捅破了味觉的窗户纸，满足了平凡人们对幸福的朴素期待。
2: 是豆角、胡萝卜、玉米线
3: 末，其他我不吃的。

0: 大个的啊，
1: 哎，
2: 最后就买
1: 点。行
0: 啊，我儿子就爱吃这个了。

0: 我吃了，我都爱吃这口。
1: 不错，爽。
0: 晚上跟儿子视频，
2: 我跟儿子是外出和他对象回来的。
1: 这工作太忙了。
0: 工作忙，那只是一个理由。当老人的心情，他多少能知道。

0: 深秋，入冬在即。王哥和妻子要赶在气温骤降前收获自家地里最后一批白菜。
1: 这白菜还挺好，叶多的好吃，
2: 口感好。
3: 吃过米了，嫂子？
4: 嗯，吃过的韭菜的。
3: 啊，弄好就利索了，甜又变甜。
4: 今天
5: 要
4: 不
5: 能
4: 那个快
5: 的，慢着呢，你这手包米了都。
0: 霜降过后，
1: 接住了啊！
0: 囤白菜越冬的惯例依旧延续。土壤隔绝了地表的低温，地窖防冻保湿，有利蔬菜保鲜。平均温达零下二十摄氏度的冬季要在东北持续近四个月，仅靠贮存的蔬菜很难满足日常所需，白菜也因此有了它的终极归宿。
4: 它到哪儿了？
1: 因为它冷天了。我回家拿走了，
4: 不用走了，俺从来不搁走了，俺就戴手套。
1: 嗯，你摘就行、是。
4: 我可不需要这一招，恁弄着危险，特别险。老好的
1: 意思。一会儿我跟你说，这哈时间完了，过年就吃。
6: 过了还香。
3: 来，翠花上酸菜。
2: 这个给你，来。
3: 打烊了一碗。

你去那么要说。这个是的鸭上

之后数周，乳酸菌开始大量繁殖，白菜中的糖分被不断分解，乳酸随之产生，酸味也由此而来。这种被广泛利用的发酵方式，让白菜化身成餐桌上的灵魂。酸菜既可独当一面，也是厨房里的最佳拍档。炖煮、煎烤，酸香冰爽的酸菜是化解油腻的好手。作为涮锅汤底，提味增香。

新腌制的酸菜还未开坛，但东北人家少不了存货。一顿酸菜饺子答谢淋漓，在收获的季节，这是最好的方式。一勺热油可以激发酸菜和肉馅本身的鲜香，也能带来更浓厚的汤汁。

0: 饭桌上总免不了唠起家常。
1: 等会儿你要洗澡了，怕吃那个大菜
2: 啊。赶紧的，他好快点回来了，你不能急啊。
3: 着急了，为这事吧，前两天没玩了，咱们就推玩了。结果工作
0: 老王最近正在犯愁儿子的婚事。
3: 人结了婚，我就聊心。
2: 大老你这多少人？
0: 但话里话外，老王并没直说催婚的原因。
4: 我是算了七八年开始学的美术，感觉呢，我在那比较充实，比较有乐趣。
0: 老王原本是小学老师，年轻时辞职，回家做了农民。
4: 他们都羡慕我，潇洒、自由，有点卧龙岗的感觉似的，漂亮。
5: 就是儿子早结婚了，我早高兴
4: 了。了了以后，我可以带着自己的爱人出去走一走，全国各地走一走。因为我在我们这个山沟沟里，没有见过火车是怎么跑的，没有见过飞机是怎么起飞的，连一片海都没有见过。所以说，最大的心结呢，
6: 也毕业收到你了。
7: 今年咋样？
6: 今年比去年减产了，今年雨水太大了。
7: 今年有个好消息。
6: 什么好消息？灵儿媳妇，我这天也就是那个了啊。
7: 差不多吧，反正可以，我俩一
6: 起。那太好了，你爸听着得老高兴了。
7: 把家里好吃的备上
8: 啊！你放心吧，把酸菜我提前准备好，等爸爸亲自下厨给你做

0: 离新年还有一周，老两口早早开始忙活。为了迎接儿子和女友回家，也为了小年的来临。东北传统的农家杀猪菜是进入新年的标志。
1: 呀，这还好，这菜啊。
0: 切薄片，猪肉肥瘦相间。和酸菜一同炖煮，让肉更加软烂。蔬菜纤维吸收多余油脂，味鲜清爽。
2: 老鲜了，
1: 这是东北的可以说一绝最拿手的菜。先得进入这个灶王爷第一口，希望你老人家呢，上天言好事，下地呢保我们全家平平安，一年福泰安康啊。
3: 这桌那出去桌马上给下地就给那排开了，快快快，那上那个桌，
4: 走，
3: 上了房桌。
0: 客齐落座，酸菜压轴登场。
5: 哎，伙计们见光啊！辛苦了，杀猪菜来了啊！
6: 快快，快来，快
7: 来，到了，到了，
8: 来来来，到了。
9: 好好当菜吃，当菜吃，
10: 等待着我呢。
11: 嗯，多谢姐。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来自中央气象局的消息，
1: 吉林、黑龙江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其中部分地区的积雪深度将达15厘米。
2: 整啥好吃的呢？
3: 哎呀，好吃的，你想吃啥都给你准备了。
4: 哪天回来，我和你爸爸都想你了。
5: 估计今年够呛能回家不行。
4: 回不来了。我还希望你回来给我买个宠物猫呢。
3: 这还盼着你领对象回来呢，我给他做好吃的呢。
5: 那我要是不能回去过年，你们就到时候上我大爷家。
3: 啊，这你放心，咱家人多，你知道，也那个不孤单，我和你妈也不孤单，咱家来玩的人又多。
5: 行，到时候你们想吃啥，搁家也该。
4: 那你不用惦记。那行，哥，那多穿衣服哈，我去做饭了啊。
5: 好，拜拜，妈。
4: 拜拜。
3: 哎，好，再见。
4: 好了，再见。祖爷傻了，杨爷傻了，他也不回来了。
6: 行了，哎。
4: 总归心里空落落的，是这感觉。
6: 哎呀，没办法，咱都搁外边上班，你看你怎么着？
7: 一家人已经2年没有团聚，这个除夕让老王心里

0: 我谢谢谢谢，来，共同举杯干杯。
1: 很简单，今天到我家我特别高兴，我特别感谢你，代表我媳妇呢感谢你们，再说我代表儿子也感谢你们，我谢谢谢谢。来，
2: 一年将近夜，万里未归人。
0: 我吃完了，跟我家吃完了，
3: 都
0: 你们想吃什么？
1: 但是这个是实的，
4: 他爹挺年轻。
1: 哎呀，他爹啊，啊啊，
0: 一切都是。
5: 不看
2: 看
5: 大小，
2: 哪个
5: 漂亮？
2: 哪
5: 个最漂亮？
2: 看，我们家去找。光阴微蓝，岁月言欢，小酌一杯，炉火前，淡入新年，好日常在。
1: 常聚聚，常玩玩。东北的特点就是有酒大家喝，对不？

0: 即将到来的冬至，泉州人也叫冬节。老父亲去年正式退休，陈文丕接手家族醋坊。日常营业之外，给每年祭祖宴席供醋是醋坊头等大事。今年是他作为新人第一次独自负责这件事。永春红曲醋，中国四大名醋之一，棕黑如琥珀，酸中回甘，醇香爽口。
1: 到现在43年了，好多人走到马路边的时候，哇，你的醋这么香啊，跟别人不一样。
0: 独到的风味势必和永春人的料理日常深度绑定。里脊肉切薄片，满满一碗红曲醋浸没腌渍，酸香沁入肌里，调味在前，炸制只需掌握火候。
2: 你老婆做什么呀？
3: 醋肉，我爸醋肉。
0: 家常的永春炸醋肉，酥嫩爽口，酸味和肉汁一样充盈，不急不烈，带红曲醋特有的甜味回旋而来，鲜甜酸开始交织，如舞蹈般击赏味蕾。

0: 南山村的冬日温和湿润，正是酿制新醋的好时节。
1: 哎呦，出锅喽！
0: 保留麸皮的糙糯米用传统方式蒸熟，铺平，冷却至35摄氏度左右。
2: 来，这馄饨都加了姜炒。好香啊！
0: 红曲由谷物转化而来。据记载，中国人在唐代就开始用它来酿制米酒，其艳丽的红色亦成为咏春醋独特的。

0: 在酒缸的中心，老陈要挖出一个树坑。这个被称作酒窝的地方，增加空气流通，为酵母菌提供氧气。由米到醋，还需更多时日。11月，迎来最后一场晚稻的收割。这一年的农忙也将进入尾声。
1: 丈母娘新茶，
2: 来一个。
0: 朴素的家常一餐，因醋的加入有显生色。醋烧排骨，肉质更为软嫩，还能增加钙质释放。鱼肉同理，但老醋的用量更大。白灼鲜虾，醋起到点睛之笔，激赏鲜甜滋味。
3: 鱼
2: 他会做
3: 的
2: 啊，中了，
4: 这样也不行。
2: 俺姐姐，
5: 白哥中了，
2: 是
5: 是很好的。
0: 冬至将至，宴席进入筹备。老陈新酿制的红曲醋才行至半途。一个月左右，在糯米酒曲的合力之下，水变成了浓稠的米酒，其标志性的酸此刻还无踪影。陈年老醋含有大量醋酸菌，作为引子开启旅途的最后一程。时长3年。

处需要耐心，另一处紧锣密鼓的开场。宴席同步开张，流动的厨房，奔忙的人们，丰饶的食材。为了与盛宴相匹配，陈化40余年的老醋还需要点睛一笔。芝麻现炒，备出更浓郁的香味。入缸浸泡，色泽愈发深邃，独特的汁香充分融入，老醋更添醇厚。

0: 传统闽南宴席，老醋烹猪脚，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1: 一份把它蒸干。
0: 麻酱大小的猪脚翻炒定型。陶罐预热，码入猪脚，老醋出场，以醋代水，不惜工本。

0: 时间转化出故土的风味，时节定格了彼此的记忆。
1: 这个是我爸爸退休证。

0: 向山而行，越尽风骨，逐水而往，其运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于途探山河，问界行天下。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年的古城不仅仅是一张张褪色发黄的模糊记忆，也不仅仅是一堆堆厚重冰冷的文物古迹，古城也是当下寻常人

0: 东新街的夜市一般从傍晚6点开始，几十年来西安的夜市潮起潮落，兴衰更替，但夜晚的东新街却一直人流如织。自打有夜市起，陈银良的店一直就开在这里。30多年了，陈银良自己都觉得它是东新街的奇迹。陈银良的一天从凌晨4点开始，每天这个时候他都会准时来到自家后厨。
1: 谁收奖了？
0: 几样核心食材都得经他亲自鉴定。1994年，陈银良接手了家里的事业，成为了这家小店的当家人。历经5代人的小店，年头虽长，但经营的却只是大街小巷最常见的陕西烩菜。
2: 1945年的时候，我爷爷奶奶呢就在这东新街上摆摊设馆。这个烩菜啊，实际上是全国各地每个省份可能都有，但是我们做的这个是地道的陕西的美食，它的用料、它的口味都是地方特色。平山牛，就我们陕西这块宝地特别出产的牛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牛肉丸子用的是牛脖子这一块纯瘦。
0: 烩菜中的牛肉必须选用陕西特产秦川牛，所以家传秘制调味料小火炖焖而成。牛肉丸子先炸后焖，软嫩酥香，姜、腐竹、木耳、黄花、香菇、面筋、豆腐干、油炸豆腐丁、青菜等融汇其中，再配以全鸡和牛羊骨秘方熬制的高汤，最后佐以香菜入味，肉烂汤鲜，丸子弹。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丸子烩菜是老西安人的心头好。上午10点半，老店开始营业。一碗烩菜，2个花卷儿，是多少人平凡日子里的幸福滋味。时代在变，很多老味道慢慢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陈银良的这碗烩菜却依然红火。烩菜看似简单，其实不然。烩菜，烩菜，烩的不是菜，烩的是顾客的口味。几十年了，陈银良早已拿捏了烩菜的脾性，摸熟了周边这些人的胃口。这碗烩菜人人爱吃，个个叫好，也就理所当然了。
2: 几十年下来了以后啊，很多老顾客，80年代那个时候这老顾客还是孩子呢，现在都当爷爷。
0: 下午5点，陈银良的女儿放学后来到店里。自小喜欢画画的她想为自家即将开张的新店设计一个门头，顺便蹭个晚饭。
2: 我是没想到他能画一个绿色的店面。
3: 如果要用一个颜色来形容我们家店，我觉得是绿色最贴切，给人一种有健康、营养、安全的感觉。
0: 可以在店里蹭饭，但碗筷要自己收拾，这是陈银良给一双儿女立下的规矩。陈银良还没有让孩子们继承家族手艺的想法，这个在味道把控上严苛古板的父亲却想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成长方向。而对于这家老店而言，陈银良也想尝试一些新的宣传方式。
4: 开始。
5: 好的，各位粉丝宝宝，锅里边再炸这个丸子，闻一下，全部都是肉香味，颗颗爆汁，都是非常非常味道鲜美的，而且都是非常新鲜的肉啊，全部都是鲜牛肉。
6: 其实这碗菜应该来说，如果真的到那边实干的改良一点的时候，不用太多吧。
2: 我想着是几代人啊，做这个小生意创立的这个老字号这个牌子挺不容易，但是扩张是必须发展的这一条，我也做一些尝试吧。
0: 凌晨两

三点，陈银良的小店依然灯火通明。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夜半三更，小店的灯光和那一碗热腾腾的大烩菜，都让夜归的人们感到难以言说的温馨。夜色中的小店成为这个城市永恒的温暖记忆。从鼓楼往北到北院门，随便往西走进哪条小巷，到处都是回民小吃。在这里，你能找到只有西安本地人才能熟门熟路的清真菜肴。热烈刺激的烤肉总能瞬间打开每一个老饕的味蕾。而体系庞大的清真菜系中，也总能让你找到最中意的那一款。

0: 对于世居古城的老西安人来说，逛什么吃什么自有一套独门套路。
1: 老板，快，粽子都让人拿完了，你还在这胡跑，这是啥？
2: 红盔鞋。
0: 而这个套路说到底也是自己口味的挑剔和坚守。王玉民是个老西安，今天是周末，但老王还是早早起床。几十年了，散散步，遛个弯，吃碗葫芦头，是他雷打不动的周末行程。眼前这位警觉的男子叫韩瑞，他是葫芦头泡馍的第六代传承人。看到王玉民来到店里，他立刻拿出一块五花肉切上几片，都是老伙计，韩瑞知道王玉民的口味。葫芦头泡馍也是西安的一大名吃，九岁的时候王玉民第一次吃到这家葫芦头，这一吃就是50年。在他看来，只有这家老字号才是正宗的葫芦头。对于老饕而言，一碗葫芦头泡馍品相的好坏，取决于这碗色泽奶白、气味诱人的汤品质如何。葫芦头靠汤，葫芦头泡馍的汤用猪棒骨浸泡4到5个小时后入锅，烧开后投入老母鸡和五花肉慢炖，以小火熬煮到汤汁浓白似乳时为最妙。大肠经过长时间的炖煮，在弹牙与软烂之间达到了完美的平衡。手工打制的白馍麦香浓郁。甚至还有独特的葫芦造型。粉丝打底，切上浓香的肠头，经由师傅以滚烫的高汤反复冲泡，不多时，一碗浓香四溢的葫芦头泡馍便端上了餐桌。吃了半辈子葫芦头，做葫芦头的师傅都换了几辈，到了韩瑞这一辈，王玉民已经升级成为了店里的美食顾问。每逢店里要推出一些新品，韩瑞都会请王玉民到店里尝尝，问问意见。
1: 这配着吃的。
3: 对，一扣肉，一片蒜，这样吃才有味儿。
1: 美得很，就是烟熏味儿有点儿，
3: 可能比以前老的那种传统做法，可能稍微有点淡。
0: 对于厨师来说，能让顾客吃成一生的朋友是一件很得意的事情。同样作为吃家，能交到一个懂得自己口味的好厨师，那更是一辈子的幸运。老字号之所以能长久，靠的就是这个缘分和情分。
1: 羊花好，羊花切得好得很啊。
0: 有了这个缘分和情分，饭店和顾客就成了一家人，自家人做的饭咋做咋吃都觉得舒坦。

0: 古城的日新月异让许多老西安人曾经熟悉的场景、品牌甚至味道消失。城市的历史就是在不断的遗忘回忆中得以延续。作为一座千年古都，西安在近年来发生着巨大的改变，传统的文化与风俗依然保有，但融合了更年轻、更时尚的外在表现形式。古老与年轻，传统与时尚，改变在每一个细微处时刻发生着。一大早，人们就排起了长队，为的就是这口让无数西安人魂牵梦绕的大包子。80年代，西安东大街繁华时尚，也是老字号最多的地方。那时候，逛东大街买几个五一饭店的大包子，是西安一代人的集体回忆。许多人说起西安的80年代，都会想到五一包子，那是一段难以忘怀的春风般的温暖记忆。后来东大街翻修，这一停就快20年。李云芝，包子品质的大管家。
1: 咱们昨天走，你把那个包子给拿去了。
2: 这个面如果再热了，
0: 在后厨指点着徒弟们，这是他每一天最重要的工作。
3: 宣纸多少？和正揍的时候，你看，对，磨平了以后地下就不会用了，要往下硬压，硬压出去地儿就多烂了。然后包的时候，这个
0: 包包子从来不是件多么复杂的事情，需要的只是液晶与醇的反复。面粉与适当比例的清水搅拌，将双掌之力均匀灌注其中，反复揉捏捶打，形成质地均匀绵密的面团。切面擀成长条，揪成婴儿拳头般大小的剂子，擀制成皮，便到了最关键的一步。馅料必须不多不少50克，包子的褶控制在18至24个，放入笼屉大火蒸至20分钟。一笼西安人吃了好几袋的大包子，便热气腾腾地上桌了。
3: 位置处于钟楼，所有坐车或者是来回逛街呀的人，每个人坐到这儿都会买咱的五一大包。那当时的五一大包是很有名气的，80年代左右吧，那时候是很有名气的。原本在堂里头卖，后头都在门口建立的这个窗口。我干餐饮等于是从87年开始，直到现在几乎没有停过，一直在做。后头有近20年，就这个包子就停了。应该是2年了吧，就是呀，我终于找到以前的感觉了。那么老人来这儿就得吃情怀，又要吃过去的感觉，又要吃过去的味道，还要吃他原来的记忆。
0: 老字号无疑串起历史与现实，个人与集体，成为一代人的情感依托。古城也因为老字号留住了太多人的儿时记忆和童年故事，而变得温馨亲切，生动可爱。

大唐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盛世，长安也是西安这座古城最为荣耀的历史记忆。中华老字号西安饭庄里有一个年轻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复原一桌千年之前的宴席。他想用大唐味道重现不一样的烟火长安。菊花鱼，一道陕菜中的传统经典，这道菜曾经让李文波在世

0: 世界青年厨师挑战赛上获得第三名，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这项赛事上获奖。草鱼剔骨切片之后，将鱼肉切薄片但不断根，取出五片一朵的鱼片后再改片切丝，蘸上淀粉放入油锅中炸制，鱼肉迅速定型，酷似一朵朵盛开的菊花。将糖醋汁放入锅中烧开，当酱汁变得粘稠之后浇在鱼肉表面，最后撒上青豆与菊花瓣做点缀，色香味异形的菊花鱼便宣告完成。透过食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厨师的审美与自我表达。
1: 我有一次做梦，梦见过大唐盛世就和现在一样，东南西北的世界各地都在聚焦到大唐来，所以当时肯定有很多很多的食材，现在我们只是发掘了一部分。
0: 用菜肴的方式复原盛唐景象，让大唐变得看得见、闻得到、尝得出，是李文波一直想要尝试的事情。但煌煌的大唐留给后世的只有一张残留食谱，这便是韦巨源的烧尾宴食单。大唐盛世，宴饮成风，烧尾宴、灵光宴、鹿鸣宴、探春宴等等名目繁多，世子登第，官员升迁，朋僚慰贺，必赴曲江宴饮，谓之烧尾。传说鲤鱼跃龙门，需天火烧掉尾巴才能化为真龙，曲艺步步高升。如今存留下来的烧尾宴食单只有58款菜点，且年代久远，记载太过简单。
1: 第一时间去看古籍，也只是字儿。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就是出去转，所有的烧尾宴都在市井之间，都在你的身边。看到那个红柳烤肉，哎，红羊之叉，熬做炖开，就是用身边这些普通的食材，用我们现在的一些技巧，让它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0: 从市井中寻找灵感，在家常中发现食材，有着自己解读的烧尾宴在李文波心中慢慢有了清晰的轮廓。遍地锦庄鳖，烧尾宴上的代表性热菜，史料记载以甲鱼为料，为了百姓皆宜，李文波选用河鳗代替，将河鳗切段下锅炸至色泽金黄定型，将葱姜蒜炒至金黄后下入河鳗，与金钱菇栗子炒香，再加入高汤调味定色，待到汤汁浓稠凝聚，便可装入以食材雕刻的器皿中呈现。红羊之杖，以滩羊排下锅炸至表皮酥脆，爆香葱头干辣椒，再加入酱料与羊排翻炒均匀，出锅前撒上芝麻以及覆瓶辣子。李文波以辣椒的红替代了红柳汁，保留了食物的特色之外，又融入了陕西的本地元素，创新了味型与品相。光明虾制，被无数次复刻的烧尾宴经典菜式，李文波在意和形上切入，以胡萝卜、青笋雕刻成灯笼形状做点缀，将基围虾下锅炸至定型，再浇上由临潼石榴榨汁与苹果醋混合而成的料汁，收汁之后即可装盘。菜肴的味道源自对陕西传统老菜茄汁大虾的升级改良，又保留了烧尾食单中的意境。

0: 李文波复刻的大唐烧尾宴虚位以待，只等着众多宾朋入席。这其中有一个人还为这次聚会带了样特别的东西。
1: 我是91年，学校毕业以后，我就来到了西安饮食，这么一干就30多年。我是听说西安饭庄，原址重建，而且呢，建了一座展示陕菜的一个博物馆，内心非常激动。我就回去翻箱倒柜，把我们家里这个老物件拿出来，

0: 今天欢迎大家来品尝这一桌烧尾宴。
1: 李大师，这个知道菜叫什么名字？
0: 这个叫碧螺山药。碧螺是指的外边的皮儿，将冻好的山药用牙签扎起来，在里边裹上以后，然后取出来。
2: 其实这个刀工就跟我们篆刻一样，刀工做的这么细致。
3: 这烧尾宴，我以前也就是在文献里头见过，新旧唐书还有什么辩护小志里头有所记载，但是呢光有个名儿，
0: 对，
3: 没有，连菜单都没有，没有制法，
0: 对，
3: 有些字都很难认的。
4: 我们陕西这些老字号的发展，实际上是秉承了三句话：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宗，融合不照搬。
5: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众多的老字号亦是这座城市历史的特殊载体。旧时的回忆、习俗的延续，乃至一个街区的变迁，都能够在老店的发展历程中找到细枝末节的佐证。味道是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记忆，这些老店、小吃、厨师用味道将城市的历史和个人的情感经历写进了每一个人的身体和感觉，成为大家的共同记忆。味道串联起了古城的现在和过去，味道也把古城凝聚成一个整体，让古城年轻饱满，充满生气。

0: 向山而行，越尽风骨，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于途探山河，问界行天下。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

0: 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藏铁硬核，所以自信。
1: 至少是晚明。
2: 开脸的状态特别的好。
3: 我坚持它是宝物。
0: 嘉宾不服，集体硬刚。
4: 上当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1: 如果说在当时让秦始皇看到的话，也都没几个能活下来的。
5: 你当时的技术不大存在。
0: 难以接受，全面反击。
6: 六位堡主的眼光有点问题。
3: 现在的书法家还能写到这样的水平吗？
0: 一锤定音，我的藏品我做主。

0: 眼光决定价值，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高博，欢迎各位，欢迎我们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首先掌声欢迎杨宝杰老师，掌声送给张如兰老师，掌声欢迎关毅老师。此外呢，我们掌声欢迎正高级工艺美术师王国清老师，欢迎。
1: 王国清，正高级工艺美术师。27年来，王国清潜心玉石雕刻，他根据不同材质因材施艺，弯脏去柳。经过他的巧雕，玉中的棉絮化为轻盈飞雪，白心的玉料变成绿色宝光环绕的佛像。王国清的作品是立体的画，灵动的开脸，曼妙的仪态，精巧的衣纹，高浮雕一层层堆叠，普通的玉石慢慢变成精美的艺术品。那么今天夺得150余次国家级、省级大奖的王国清，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0: 王老师您好啊。
2: 大家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作品。
2: 我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是翡翠的三彩的释迦牟尼佛，它的人物造型是非常端庄的，希望今天的拥有者给他的生活带来愉悦美好的生活，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您，感谢您的到来。我们马上为各位奉上今天的第一件藏品。
1: 藏友张华，藏龄11年，爱好古董。
3: 我今天带的是一件明代的木胎金漆的善财童子。
1: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它是明代善财童子像，造像高25厘米，木胎描金，开脸柔和，包衣薄带。
4: 您为什么觉得它是明代的呢？
3: 因为它从整体的形象，包括这个金漆的开片还有整体的这个童子的开脸，所以我个人认为它是明代的。
4: 手里拿了个什么呀？
3: 它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珊瑚。
4: 您买这个花了多少钱？
3: 我这个价钱很高的，这个是在国外淘回来的。
0: 掌声欢迎宝主张华。您好，欢迎。
5: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宝主们好。
0: 喜气洋洋的感觉啊。
5: 是的，因为很喜欢你们，也很喜欢你们的节目。更喜欢专家老师们。
0: 谢谢谢谢。善财童子本来也喜气洋洋嘛。
5: 是的。
0: 介绍一下他的来历。
5: 好的，我的这一件是精作的明代的木胎大漆的善财童子，保存的非常完好，这个是我从国外淘回来的，价格呢很高。今天呢主要就是想让几位专家老师给断个代，因为我认为它是明代的，然后我们其他的朋友们有的说倒带，有的说不倒带，所以呢我就是特别想让几位专家老师听听他们的意见。
0: 了解了解，因为毕竟也听到过不同的声音。

0: 音，
1: 对，
0: 但是确实更信我们，对吧？
1: 对，
0: 信我们就对了。
1: 是的。
0: 好，这是第一次作答，请判断。好，谢谢各位，来吧，请评选。哦，五甲一针，大大超乎您的想象吧？
1: 不可置信。
0: 五甲一针，二号瞬间就不淡定了，各种肢体动作。
2: 没有，其实跟我想的，我刚才手可能按的有点问题。
0: 唯一一个针的还按错了。
1: 那我觉得可能六位堡主的眼光有点问题。我的天，
0: 人家这信心满满，说六个针的，你们哭叉一个，五个假的，按针那个还我按错了。但是改是改不了了，是按错了啊。那顺便说说理由吧，为什么你断它不针呢？
2: 这件东西一上来啊，我就觉得它和明代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明代它其实不管从造像还是从明式家具来说，应该都是讲究简约美。那这一件呢，它的人物的开脸儿，说实话，您不说它是童子，我没有看出它是童子的一个开脸儿。它的、
0: 你不会觉得它是老子吧？
2: 有点儿。
1: 我的这件善财童子已经够简单大气了，哪有那么复杂？而且它的开脸也是非常简单。一般的时候都说粗大明，我个人认为我这一件已经够简单大气的了。
0: 已经够简单大气了。
3: 我认为啊，这个是东西应该是老的。其实你可以看它整个器身的泥金的状态、开脸的状态、衣褶的状态，都是典型清代的。这个东西到不了明代。手里还捧了一个阿卡级的山红，
1: 对，
3: 哎，这个不错。说啊，这个善财童子啊，出生的时候他家里涌入了很多珊瑚啊、琉璃啊，哎，好多这个金银财宝，后来得名叫善财童子。
4: 这个造像呢，就是未必是善财童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善财童子也见过有童子，比如双手合十在，因为他是观音的胁侍嘛，旁边是龙女拿一个宝珠，对吧？他不是善财童子，你看他手拿一个珊瑚。我看它不太像佛家的造像，反而像咱本土的道教的。它应该是道教的一个，可能是一组神像里面其中一个。他拿的法器呢，应该是丢遗失了，然后大家呢就拿个珊瑚呢就给凑合了一下。
0: 这回麻烦了，连珊瑚都是
5: 凑合，
0: 就换了一个。
1: 因为我这个是国外淘回来的嘛，可能就像他说的，他童子他手里捧的这个法器，可能遗失了，所以呢，国外的人呢。他就、这个、
0: 就老外也不知道该放什么，那珊瑚挺好的，给拿一珊瑚，
1: 放了一个阿卡的珊瑚在上面。当时我们淘的时候也是，几个朋友也都在辩论过，
0: 也有考量，
1: 就明代的是没有问题的，至少是晚明，明晚期。
0: 好，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七金善财童子像，他。挺老，不是真品，非常遗憾。判断对的几位呢，每人加一分，分别是一号、三号、四号、五号和六号，祝贺你们。这事儿呢就得请教一下关老师了。关老师他一上场的话心气儿真的是特别的旺，现在让给有点浇灭了，您讲讲。
6: 这不是老子也不是徒子啊，这是韩湘子
0: 哦，
6: 这韩湘子啊，八仙之一，他手里缺个笛子，那笛子不知所踪了，这不知道谁给他就插个珊瑚，而且你仔细看，这还不是阿卡料啊，这还是个沙丁料。咱看这个造型，大家看看这造型，包括这个法髻的这些，这明显这是道教的神像啊。
0: 五号真的说对了，
6: 这跟佛像对没有关系，啊，这木头呢我也仔细研究，这是白檀香。所以说级别品级还挺高的，那有座的这个神像呢，哎，这级别挺高的，应该是这是在人家自己府宅上，这是人家私人放在家里边八仙啊，八仙哎供起来的这样的神像。我认为啊，这是明代万历左右的时候的神像啊。
0: 好，谢谢关老师。哎，这口长气出的呀，您这出什么有几分深意啊？
1: 刚刚关老师一说，我以为哇塞，我这心咯噔一下，我以为假的不可能啊。啊，对，但我觉得关老师真的是知识渊博。
0: 呀呀呀，

0: 崇拜他。
1: 感谢这位堡主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希望收藏的道路上一路顺风。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谢谢。好，那第二样又谁来呢？还是一尊造像。
2: 藏友李博藏龄12年，爱好历史，藏品瓷器杂项。
3: 我带了一个鎏金的一个佛造像，这是一个清代的阿弥陀佛。
2: 这件藏品堡主认为它是清阿弥陀佛铜鎏金造像，造像高13.5厘米，重616.5克，红铜后胎一体铸造，鎏金服贴饱满，
4: 看着连瓣像明代的呀。
3: 我查了好多资料，包括它的开脸和首姿，而且还有从它这个连带和这种炸珠纹上来分析的，是一个清代早期的阿弥陀佛的造像。
4: 哦，那您都这么了解了，您还来参加节目呢？
3: 我想要各位专家来看一下这个东西的年份，还有一个市场价值。
1: 掌声，我们有请堡主李博。李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
1: 您好。来吧，介绍一下您的藏品。
5: 这尊的造像呢，是我从西藏2009年到2010年第一次去西藏旅游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认识了几个藏族朋友，正好呢受邀呢跟他们在家里呢接触了接触，在他家呢也看了几个造像，这尊呢在他那个格子里放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因为呢这尊呢有鎏金呀，比较厚重，所以我就后来跟他洽谈，然后请了。
1: 多少请的？
5: 哦，这尊啊大概其实我花了不到15万买的。我买的时候我感觉我这个造像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我这造像有13.5公分，而且我手头有1斤多重，因为我看着它的就是鎏金，而且呢它整个开脸的状态特别的好，特别的喜庆。我最喜欢它的这个手，一般情况我看了很多它的造像，它的手啊它是镂空状的，他好多的佛那个手他是搁在腿上的，他这个好像有点悬空啊，而且手和脚的比例呢做得特别的精致，我各方面都比较打动我。
1: 哎，这词儿用得好，打动，这是一种独特的缘分。
5: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哪年的事来着？
5: 2009年到2010年的时候。
1: 2010年，哦，也15、16年前了，是吧？
5: 对。哦，
1: 好了，请判断。王老师，您觉得？您给断断，您以为是真还是假呢？
6: 我有关注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真的。
1: 您会觉得是真？
6: 真的。
1: 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评先。好，六位夺宝人，5位看真，1位看假。先让4号说，
7: 就是一眼真。
1: 一眼真。
7: 对，因为他的这个神韵，很多东西是仿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他从开脸的神韵，包括他打坐的那种安详，他一定是真的。
1: 你还用到了一定是真的，
8: 你就光看图片不看曝光就很开门，挺典型的18世纪西藏风格的造像，而且18世纪西藏的造像从开脸上看呢，还受尼泊尔造像影响。刚才堡主也说是从藏地请回来的，所以我觉得基本相符。
1: 5号，只有你一个人看假，解释一下。
9: 清代的莲瓣啊，一般它比较窄一点，就是佛像很多的造像，它的莲瓣呢要窄一点，咱这个莲瓣呢它是比较宽的，就明代的莲瓣呢很多比较宽一点。但是呢又看他那个身上这个造型呢又比较纤瘦，年份又晚一点，又明代的风格又有清代的风格，所以说我就感觉可能呢描述不符。
1: 那我在采访您心里啊，6个人当中5个人都看真，你这是会心虚吗？
9: 不会不会。因为这个上当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出去旅游您说直接去买个请一个造像，这种有可能上当受骗。
1: 好了，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判定，清代阿弥陀佛铜鎏金造像是一件真品，祝贺。除了5号每人都加分，祝贺您啊。
5: 感谢感谢。
1: 那关于这件造像呢，我们请教杨老师。
10: 我回答一下5号的问题，说明代的这个莲瓣比较大，因为它是莲瓣呢，明代永乐的莲瓣也比较窄，清早期得这样，因为它这个佛呢是一个一组佛里边其中一个，它底下应该还有一个托啊，它像这种仰莲啊，底下还一个须弥座，应该是这个不是单个怎么割了，应该是一组里边一个。像这样的应该是以前还有一龛上面还有一个托，它这是仰莲，那是俯莲，凑一块的啊，所以这个呢

0: 是一个狮群的。啊，铜纸来讲呢，因为铜纸一看这铜纸比较开门的是那种红铜吧，那种就是铜纸比较软的东西，大开门东西。
1: 好，谢谢老师，
2: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就到了各位估价的时间，再次重复一下，当年您请他用了多少钱？
1: 我用了大概就是15万。
2: 那是在15、16年前。
1: 对，
2: 好了，请出价。你现在的心理价位是多少？
1: 我觉得现在金子也涨钱了嘛，而且存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在20万左右，
2: 涨5万。来吧，评选一下本轮夺宝人的出价，评选。出价最高的2号，二号的出价22万。哇哦哇哦，这回您不是手滑摁错了吧？
3: 刚才宝主不是说15万左右买的吗？所以我看到这个评选的时候我也惊呆了，大家怎么都这么抠呢？对吧，我觉得你要是09年、10年左右的话，其实当时的行情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时候。然后现在呢，不说涨幅有多大吧，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保值啊，或者是略微增长一点。像宝主这个估价大概在20万左右，应该也还是值的啊。
2: 当你看到大家最低的，好，我们喝水那位只给3万，你也很想听听6号怎么解释吧？
3: 是的，
2: 6号，你只出3万。
4: 因为我身边有个朋友，他是专门做这个佛造像的，尤其这两年藏传这个佛教的这个造像，它的价格呢就没有去上涨，反而是有下降的这种趋势。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一尊造像呢，整个连瓣的力度还有腿下的那个筋的那个状态呢是有稍微的脱落，应该我感觉估的价格还行。
2: 1号，8万是属于中间的一个价位，解释一下你的理由。
5: 造像这个板块，整个板块只有几个抢眼的地方，永乐宫廷、康熙宫廷和藏传佛造像精品，只有这几个板块很闪耀，剩下其他都不大好。我说息展并不过分，
2: 毕竟金价涨了那么多。
5: 是这样哈，就是因为它毕竟只是铜鎏金。
2: 你好狠心呐、啊！你好，不是纯金的是吧？
5: 因为艺术品不能用这个贵重金属来衡量。
2: 没事，你们的恩怨我不参与。啊，来吧，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阿弥陀佛铜鎏金造像，它的市场估价为12万元。12万元啊！
1: 感谢感谢啊！
2: 所以掌声祝贺1号和3号，误差率是最低的，各加1分。哎，杨老师，请给他解析一下这个价格为什么12万？
0: 那个您买这个的时候呢，可能那前的佛价格是比较高的，因为炒的比较贵，这个叫什么喜马拉雅佛嘛。但是一般都是大师的做的比较贵，而且还就是说有特点的，都炒上天去了啊。因为这几年呢，价格呢确实下来了，都下了，所以市场就在这市场。好吧，
1: 好，谢谢杨老师，
2: 谢谢谢谢杨老师的解析。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照片辨宝环节，照片辨宝你们也得参与，变成了抢答题，答对了注意加2分，答错了哎他还扣1分。仔细看，
6: 这是一件粉彩英系图诗文鸡缸杯，外壁一侧是顽童戏鸡图，另一侧是咏鸡缸杯诗文，诗文下还会有母鸡雏鸡觅食图，整器杯形俊俏，画意温馨，胎幼精良。鸡缸杯这个品类源自成化，请问这件鸡缸杯来自哪个朝代 ？A. 乾隆 ，B. 嘉庆 ，C. 道光 ，D. 咸丰。
2: 别怪我没告诉你们，答错了可扣1分了啊！2号你不太经扣的，
3: 不是我在想什么时候可以。
2: 5号也是，你嘚瑟的现在就剩1颗了，好不好？听我说完那3个字才可以抢啊，请抢。答，谁呀？谁呀？1号，既你抢了，请告诉我您的选择。
5: 大清乾隆仿古，
2: 全凭手快，对吧？来吧，请公布正确的选项。A 乾隆，答对了，掌声祝贺，加上2分。天哪，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已经独占5分了。好，张老师啊，张老师，这鸡缸杯得好多人都很熟。

0: 我可讲的有很多，您给我们讲一讲。
1: 底下有款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一猜就猜对了。大清乾隆仿古，这个我们说这鸡缸杯和成化的鸡缸杯是不一样的，是乾隆特别制的。他乾隆官窑当中的鸡缸，它有御题诗，这是一乾隆官窑啊。
0: 好，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好了，接下来第二样的藏品，我们请看大屏幕。这是一件，它描述啊是清代黄花梨案桌，而且它还特意标注了尺寸呢、啊，这长啊54厘米，宽34厘米，高是24厘米，请关老师您给断断。
2: 也不像清代的，这也不是黄花梨，这个是典型的花梨木，缅花，咱大家知道缅花吗？啊，哎，缅甸花梨，你看那个这个葡萄纹啊，这个东西。它没有黄花梨特征，黄花梨它有那黑的油线，那山水纹啊，尤其是这大板子比较好认。你要给车成一根小棍儿啊，那真是不好看，那不那得望闻问切，拿着恨不得得嘎点粉子出来。你要是做成这大板子，基本上都能看。它不叫案桌，我们一般就管这就叫小炕桌。
0: 炕桌是吧？
2: 啊，小炕桌啊，一般的搁在炕上，过去那罗汉床上什么的都有这个东西，所以这不既不是黄花梨啊，也不是清代啊，没有任何的这个特征。
0: 好的，谢谢，谢谢关老师。那么本轮的这个照片辨宝呢，还剩最后一个，同样还得你们参与。来吧，方世斌。
3: 这是一方端砚，材质上乘，包浆油润，砚上刻有一位名家的铭文，主要内容是忠君守道。本砚形制为著名的抄手砚，抄手砚最早出现于唐代，宋代兴起，在砚台上铭文，请根据本砚的形制及铭文特点判断该砚的年代。 A 唐代， B 宋代， C 明代， D 清代。
0: 抢答，答对了加2分，答错了减1分，请抢。不是你那儿不停的就按，你们这个系统是这样的吗？太行为艺，太行为答，还真让他抢着了，这招还真管用。
4: 明代 ，C 明代
0: ，C 明代，解释一下，
4: 就是感觉，
0: 纯感觉，
4: 对，
0: 好吧，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C 明代，祝贺，回答正确，加上2分。关于这件藏品呢，我们还是请教杨老师，
5: 这方面非常有名，好像刚拍完，拍了好几百万呢，这是王文成公这个这医院，他这是唐的这个。这个好像是他是弘治17年的时候，他在上面提的名啊，砚的形状，抄手砚跟宋代抄手砚形状不一样，这是比较典型的明代抄手砚，简约啊，比较素，上面刻老爷款啊，这个大开门明代。
0: 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今天的辨宝环节第一部分就先这样，提醒各位，下一样的藏品来头不小，您先上眼瞧。
3: 这件清雍正外胭脂红内广彩英系图盘牌价63万余元，那么这件姐妹款价值几何？它重2500克，来自2200多年前，陪伴宝主半生的宝贝岂能有假？
6: 我们家写字的时候就用它做证。
3: 他喜庆吉祥，曾经风靡一时，
7: 当时买这一对价格买得很舒服。
3: 一锤定音，精彩继续。
8: 哇哦，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宝主认为这件藏品是清雍正外胭脂红内洋彩英系图文盘，雍正时期的胭脂红釉以黄金为成色剂，极难烧造，而洋彩则是御窑专属。在这件瓷盘上既有胭脂红釉又有洋彩，其名贵不言而喻。盘心绘牡丹侍女三英戏兔，暗喻富贵传家子孙绵延。在2025年3月的拍卖会上，一件纹饰相近的清雍正外胭脂红内广彩英系图盘拍出了63万余元的高价，因此宝主认为自己这件藏品的市场

0: 价值至少在80万元左右，那么您认同吗？
1: 清雍正，外胭脂红，内洋彩，英系图文盘。
2: 价格咱先放一放，咱先断断真假啊！来吧，请。评选一下各位的判断。哦，一半儿真，一半儿看假。三号，为什么你觉得不对？
3: 雍正呢，他虽然是一个冷面帝王，但他有一颗我们讲的粉红色的少女心。他这个胭脂红的颜色，包括洋彩啊，他这种粉色调的，他尤为喜欢。照片上来看哈，这个外胭脂红的颜色发闷。就是它的颜色晦暗，它因为外胭脂红呢，它这个颜色呢是要有金粉作为调配的，
2: 跟你想象中的外胭脂红不一样，是吧？
3: 对，是颜色不对。
4: 是这样的，它这个是那个广法郎，是在景德镇烧完的瓷胎，到粤海关，就是到咱们的广州家彩，铜胎的、银胎的。见到的相对来说是多一点，瓷胎的极其稀少，并且这种就价格呢极其昂贵。刚开始啊，咱们看到嘉德那件呢，他那个其实拍60多万还是有毛病的，要没毛病，那件东西得至少得1-2百万。所以说这个呢会不会仿的？因为广法郎太火了，因为也很稀少。
5: 同意五号的说法啊，但是就是对器物的描述上面存疑。实际上这件东西叫做洋彩，实际上是后卫，这个很明确的是为莱阳加工的出口瓷绘制的广彩珐琅。
6: 这种盘子呢，我个人看啊，它应该是老的，就是通过绘画的这种风格，尤其它那个绘画的那个状态，它不但用了中国传统的这种水墨技术，还就是说利用了一点就西方的那种透视绘画的状态，画得很好，我个人认为画得很好，东西应该是老的。
2: 好，谢谢谢谢。一锤定音，专家团最终判定这件藏品，它是一件真品，祝贺二号、四号和六号，祝贺三位，请加一分。哎呀，来张老师，您给讲一讲。
7: 我们这个名称为什么没叫广法郎彩，就是给大家通过这件东西，大家要认清楚这是当时特别的一种产品，它流传在我们今天来讲市面上也不是很多。其实你自己看这个盘子的反面，胭脂红特别好看，红的颜色哈，完全是金红的颜色，它因为含金，雍正时候我们拍的胭脂红的盘子跟这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看里头那白釉特别白，这个因为它是雍正时候在宫里头烧着的这个白釉瓷器拿到广州去画的彩，所以你看它的白釉特别白。我们为什么叫这个洋彩人物呢？就是因为它是在广东画，它画的完全是出口需要的这种图案，画的这个人物是完全是外销的风格。大家看这个博古图案和我们的乾隆时候的画的粉彩的博古图案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从这件盘子上我们就看到了雍正时候到乾隆只有这个两朝才有这种画法，这个是我们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个代表作。
2: 谢谢谢谢张老师，这件大概离不了了。报出您心中的价格，请作答。来吧，评选一下各位的报价。啊，目前为止出价最高的是二号，给出了100万。来问个最高的，二号100万，解释一下。
8: 当下这个市场呢，对于这个板块特别的关注，也引发很多藏家不断的去参与这类拍品的竞拍，所以这种盘子，我觉得当下的价格应该还是水涨船高的。
6: 这种盘子呢，早些年呢，它都被作为广彩很便宜的价格啊，但是随着这个研究的这个深入啊，发现这是一种珐琅彩。你想想它。以前的宫廷的珐琅，像这种盘子都几百个 W， 我个人认为像这种盘子呢，我给的价格呢就算是合理吧，合理。
2: 王老师，你也报个价。
9: 我应该在60万左右。
2: 60万左右，
6: 你看合理吧？
9: 因为我们在广州20几年，我们纯是工艺美术行业里面的，

0: 一些国大师也好，他们现在花的都二三十万，那国大师的有的是五六十万。嗯，比如说这个碟子，而且是品质这么好，我个人觉得六十万还是很保守的。
1: 六十万都保守啊！好，谢谢。
2: 三号，90,000元。
1: 王娟娟，王娟娟，
3: 按少了一个零，
1: 只给真的？
3: 对，其实我当时就想完犊子了。
2: 好了，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藏品它的市场估价为52万元，所以掌声送给六号。好，好棒啊！你真的是最接近的。这样，我们还是听听张老师。张老师，您给他们讲讲这个价格。
4: 他这个六号出这55万，虽然是和我们这个价格是相符的，但他不知道我们这个盘子是有毛病的。啊、哦，
5: 要是完完整整、规规矩矩的话，要再上拍，估计得过100万，我估计得。
4: 所以这种东西，我们说，不是官窑，胜似官窑。大家记住，它实际是官窑。但因为只有雍正和乾隆两朝做，而且流传在市面上并不多，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给这个价格呢是多少有一点毛病的价格。要真好的，应当确实100万左右。
1: 好，谢谢，谢谢张老师。我们继续接下来这样藏品呢，它这时间点呢就很震撼，公元前221年，那一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大秦帝国建立，自称始皇帝。书同文，车同轨，度量衡也要统一，所以有了大名鼎鼎的秦权。
6: 藏友严鹏英藏龄40年，爱好逛博物馆，收藏强项古铜钱。
7: 我带的是一秦权，也就是一个秤砣。
6: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它是秦权。秦权高7.6厘米，重2500克，青铜材质，全身刻刻40个篆字，内容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文。
8: 您这多少钱买的呀？
7: 这是自己家传的，平时当个镇子。
8: 那今天您有信心吗？觉得这个是真品吗？
7: 我应该感觉它是真的，如果是它是宝物，我都将捐献给国家。
1: 秦权，哎妈！宝主来到了现场，我们掌声欢迎。
7: 高老师好，
1: 您好，今天请。
7: 我是来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司马迁的故乡陕西韩城啊、哦，我叫严鹏英，
1: 欢迎您，
7: 笔名是司马鹏，因为我崇拜司马迁，我特别感谢一锤定音。是我的良师益友。
1: 哎呦，谢谢您、啊！
7: 我从一个古钱币的爱好者，成长为对古文字一类的收藏者。
1: 哎，好的好的，您手边这是，
7: 我比较激动，希望那个专家老师风追司马。
1: 哦，好，谢谢。啊、所以陕西人是吧？
7: 是陕西韩城。哦，司马迁的故乡。
1: 陕西话秦始皇怎么说？
7: 秦始皇。
1: 秦始皇。啊、嬴政怎么说？
7: 雍正，
1: 雍正啊，
7: 这应该是雍正，但是陕西人就叫雍正，啊，
1: 所以呢，下面着力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台上摆的这枚秦权，
7: 它来自于秦惠文王的弟弟秦吉，因为那个嬴吉他战功卓著，战胜了魏国和楚国以后，封他为严君，就可是我一个姓。现在陕西的姓严的人都追逐他是祖宗。
1: 咱撂下远的、啊、咱说近的，就是您怎么得着他的、啊、是祖传还是什么？
7: 祖传。嗯，秦昭权他那个40个字是这样的。嗯嗯嗯，年6年，皇帝进并兼天下诸侯，前守大安，立号为皇帝，乃召丞相状元，发都练泽，不以欠泥者皆名义之。这40个字，因为我
1: 背下来了，背下来
7: 自己经常看经常学。嗯，
1: 你称过它的斤量吗？
7: 它是2500克。
1: 2500克、
7: 也就是5斤。
1: 就面对着这
7: 太高兴了，
1: 面对着这个秦权，我们先断它的真假。

0: 请判断。严大哥，我跟你讲，这里面不太好招惹的是五号，他有的时候砰一弄，他就你这
1: 没事没事，是不是？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
0: 来吧，评选一下各位的判断。六位夺宝人最终的判断，哇，只有一人看真。王老师，你是不是有想发言呢？

0: 就是权力的宪政
1: 啊啊啊
0: 啊！但我自己个人也很喜欢这种作品啊。
1: 得说一个，既然都下场了，真还是假？
0: 真的，
1: 真的，啊、很乱成。吴昊有朋友了，这个世界还是有跟你有共鸣的，而且是王老师对吧？吴昊，为何看真？
2: 首先呢，支持大哥啊！你说大老远的从陕西过来，对咱节目又是咱节目的忠实粉丝，哎哎，这种精神就值得鼓励吗？
1: 没错，没错。
2: 您看这个秦泉，它距今它是公元前221年，距今就是2200多年了。您看它上面那个绣，红斑绿绣，
3: 这是传世品。这我们家的写字的时候就用它做镇子。
2: 是，就是它传世，它传世的包浆漆。
3: 它是传世的包浆，
2: 不是它传世的，
3: 不是出土的，
2: 就是大哥
3: 出土的东西不敢拿到这里，
2: 不是就出的传世的，咱不能就一概而论。但是呢，我就冲大哥这精神，哎，对研究这种精神，包括学习精神，你看把上面的字儿全都研究明白了，包括这种精神，我感觉是值得鼓励的。所以从这一点，我是支持大哥的。
4: 我们看到博物馆里的秦泉，历经千年都会有剥落和锈蚀，
1: 年代太久了。
4: 对。以当时的冶炼技术来看，丝毫没有破损的秦泉，从物理定律上来看不大存在，所以我暂且看新。
1: 你真行，太严谨了。
5: 那个堡主比较残酷
1: 啊，
5: 这件秦泉我们是看新的，因为它的这上面的字儿啊，说实话，这个字儿，如果说在当时让秦始皇看到的话，我估计这些工匠也都没几个能活下来的。
3: 这个李氏小篆，你给那个石拱文上你对照一下，你可以对照看看吧。就是像现在的人，他书法家他写，他能写到这样的水平吗？你仔细看看。
5: 而且您说这个秤，这个刚才是说2500克。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250克一个吧。
3: 它秦泉有好几重的，最还有10斤重的，还有15斤，还有30斤。
5: 嗯，好。
1: 也别太弄刺激了，要不你没负责，好吧？
3: 没事没事，总之我坚持它是宝物。
1: 好的，现在我宣布，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枚秦泉，它。并非真品。我要说我也难，我也难啊。这样我们还是让您接这苦差事。
6: 说实话我也很纠结啊，这东西，因为我也特别喜欢，我喜欢青铜器嘛，特别喜欢这类东西。第一次看这个呢也很兴奋，能得到一个这个的，玩金星得到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难得，得到这个都特别高兴。都确实是这个玩这个金石的好些人喜欢这东西。我第一次看也是那什么的，回家想了半天，又看了半天照片，看他的字儿啊，这是秦始皇李斯的小篆，确实刻的稍微差一点，就是字里行间他那字的比例稍微差一点，差口气，值得商榷啊，不能一棍子打死。在节目里边比较严谨啊，回下边咱可以研究，不能一棍子打死，反正是这么看的，不敢认为是真的。
3: 专家老师是比较谨慎的，不过我该让他做碳十四鉴定。
1: 我个人特别认可您刚才说那话，甭管各位怎么看，反正在他眼里这是一个宝，那他完全可以称得上一个传家宝，几代人写字拿他当镇纸。但确实是也得面对大家共同的认知。
3: 是是，
1: 我们还是掌声表示感谢吧。进入今天的照片辨宝环节，这是第二轮了啊。首先我们看大屏幕，这样宝物被描述为清乾隆描金珐琅彩八角大碗，它标注了这个尺寸，碗口直径是21厘米。请问杨老师，描述这个正确吗？藏品？
6: 这个首先呢，这不是珐琅彩啊，不是珐琅彩。这个其次呢，这个东西太现化了，官窑的没有这样东西啊，这是一眼假的东西。
1: 天哪！
7: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仿珐琅彩，和珐琅彩一点关系没有。甭说它那个红的、粉的这几个颜色，而且这个它做的这八方太生硬了。如果乾隆时候要做到这个八方，做成这个造型，我看肯定得枪毙了。
6: 斩首，不枪毙。
7: 另外，这个是我们看它松石绿地啊，松石绿地这个就和我们过去乾隆时候松石绿地是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是比它深沉的，现在它 闪白，所以他这种东西都太新了，就我们都没法说他仿什么，就是臆造。

0: 谢谢，谢谢。来，接下来这一件，来，请出图片。藏友说这件呢是清光绪粉彩瓜蝶纹盘，有六字的这个矾红款的大清光绪年制，盘外呢是画的是蝙蝠纹呐、啊。请问张老师，这是光绪官窑吗？
1: 这是民国的。我们说这种红款的写的这种官窑不是真正的光绪官窑，为什么呢？我们看它这个彩太艳丽了，就我们一看它这个彩画的就不好。你看大家看它那蝴蝶，画的是光绪官窑的蝴蝶样子，所以这种东西它一定不够光绪官窑，不是光绪官窑。
0: 好，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张老师。那么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一件藏品呢，赫赫有名。那就是它了，周周正正摆在我们的眼前。再听一遍描述：清晚期，雪花蓝釉加金彩花鸟纹，大瓶。来吧，来辨辨真假，请判断。好，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各位判断的结果。六位一致看真。四号，
2: 从它的蓝釉和它的金色，对比的话，我觉得有一种给人一种花开富贵的感觉，所以我感觉它是一个一眼真的东西，
3: 一眼看了就特别喜欢。
0: 不，喜欢跟真假两回事儿。
3: 好的东西它就会自动吸引你，啊，这个蓝釉啊，它有个工艺叫什么吹蓝工艺，它是用这个主管蒙砂进行吹釉的。它能看出来它这个整体均匀有致，符合清朝那个时候的整体装饰风格。
4: 它确实很漂亮，因为这个金彩呢它是低温彩嘛，它容易脱，因为手经常拿的地方它有那个脱彩。从那个应该是非常开门的一件晚清的一个珍品，并且这金彩啊满非常难得。
0: 好，谢谢，祝你们好运。来，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清晚期雪花蓝釉加金彩花鸟纹大瓶，它是一件珍品。祝贺所有夺宝人，每人加一分。祝贺祝贺。请教张老师，
1: 从这个造型上看，一看就是清晚期的造型了。另外大家一看这金彩就是清代晚期的特点，它的金是满的，我们管这叫阳金，大家看它这个金的颜色哈，它叫阳金。那么我们说清代中期和清代早期金绝不是这样的，这种蓝釉加金的这种装饰方法见到的也是康熙比较多了。那么我们说康熙的时候我们叫霁蓝加金啊，康熙跟这蓝还不一样，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叫雪花蓝，但是我觉得作为一种家庭陈设品来讲挺好的，富丽堂皇啊。
0: 接下来就是价格，各位请出价。来吧，请评选一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心中的估价，分别是25000、45000、28000、25000以及65000元。出价最高的是六号，65000元。
5: 这个品种早些年的价格还是非常贵的，因为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家喜欢这种品种。我为什么给他定这个价，是前几天然后我有朋友刚买了一个跟这个类似吧，他大概是加上佣金花了大概是60000左右。
0: 你还给又加了点是吧？
5: 对，我给加了一点。
0: 好的，好，谢谢。二号这个价格相对居中，45000，您讲讲。
6: 因为现在一件比如说光绪时期的缠枝莲的这种官窑的盘子大概也就在50000左右，那这件它又是属于晚清的民窑的一个路子，它这个藏品价格更不会太高，所以我给了它一个45000的一个价格吧。
0: 好的，谢谢您的解析，谢谢。最低的四号您指出20000，解释一下。
2: 它比较小众，就是受众人群我觉得会少，它不像青花瓷可能受众人群比较多。
0: 这倒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我觉得是比较中肯。
0: 好的，来吧，一锤定音专家组最后决定的市场估价是，评选68000元。

0: 近的是六号，你是估价小达人啊？
1: 那必须的。为什么估六万多呢？一个就是它完整，另外我们觉得，我刚才还是说了，这件东西精彩很完整，说明它在家里头在存放当中对这还是很注意的。因为我们过去知道，这在家庭之内，只要拿胆子一胆，这金就掉，是吧？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这个金彩一点都不脱落，而且这个花卉画的也特别好，整个还有开光，整个这个画满了这件瓶子了，所以我们给它的是这个价格。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张老师。嗯，好了，即将上场的是今天最后一样藏品，来，您瞧瞧。
2: 这幅藏品号称是清代广东十三行五联玻璃背画挂瓶，是嘉道时期的经典外销品。挂瓶分左右两条，合计十幅人物故事图，内容包括天官赐福、禄星报喜、捧桃持杖、萱草长绒等等。宝主认为，这幅挂瓶应是为海外藏家专属定制，是研究清代民俗以及对外贸易的珍贵史料，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20万元左右。那么您认为呢？
0: 如果家里挂着，哎，这挺喜庆，挺有感觉的，挺有那怎么讲范儿的啊？来吧，有请宝主赵正燕。
3: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
1: 欢迎您。
0: 哎，别说您今天来参加节目，这穿搭呀，跟那个，哎，感觉还都挺对的，对吧？
3: 谢谢。
0: 介绍一下这样藏品。
3: 这对作品是那个清中晚期的，然后那个玻璃画挂瓶一对，它的寓意都非常的好，把中国的这个传统元素，然后以及西洋油画的一个完美融合。
0: 您怎么得来它的呢？
3: 我是从一个那个古董商手上淘过来的。
0: 方便讲一下您当年跟他谈得的价格是多少呢？您收入囊中。
3: 当时买这一对价格买得很舒服，价格保密。
0: 不说是吧？他不说你们一会儿也不好猜。这样我们先让大家来判断一下真假好不好？
3: 好。
0: 来，各位请动手。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六位夺宝人，其中四位看真，两位看假。两位女生看假，二号和四号。
4: 图片一出来我就觉得很刺眼，这个红的怎么会这么红？我会觉得它是件老物件，但是我觉得最早应该是到民国吧，因为它的这个比如头发的这种褶黑啊，就是整体的化学原料还是比较多。
5: 我是和董老师的意见是一样，也是一出来觉得这个颜色是过于艳丽，红的有点刺眼，所以可能第一感觉就认为是假的。
0: 好的，一号为何看真？
6: 这个就是特别典型的十三行的作品，绘画的风格就是同治道光时期，一些吉祥画片是比较标准的器物。
7: 宝主呢对这个宝物呢也是非常有研究的，包括那个造型呢跟咱们那个瓷器上的好多包书画上的画片呢它有相近之处，
0: 是，
7: 所以看着呢是非常开门的，应该是就清中晚期的一对广东十三行当时也是出口的换绘的东西。
0: 来吧，那面对这个结果吧。
3: 我对我的藏品很有信心。
0: 大哥也这么说，不逗人家了。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被描述为清广东十三行五联玻璃背画挂瓶，它是一件真品。祝贺宝主，
3: 谢谢大家。
0: 刚才所有判断正确的夺宝人每人加一分。关老师，您给断，
8: 这个玻璃油画又叫玻璃背画啊，它是反着画正着看，这难在它反着画，水彩水粉水彩都是天然矿物质的燃料，那得真正拿宝石玉石拿那些天然的矿石来磨砂磨出来这五颜六色，它这个颜色不退的。这个东西传到中国来是16世纪传来的，最早出现在15世纪的意大利。哎，16世纪传到中国，谁传过来的？对这个画推动，郎世宁，这是从宫里流行起来，在零。

0: 2018年的时候，我修过一个这个岁寒三友的宝座，就是这种玻璃油画似的，然后上面嵌百宝嵌啊，这在宫里是非常重要的重器。这个东西流行起来以后呢，就是在后来呢，就从宫廷传到民间，一直风靡到19世纪的末到20世纪的初，也就是这个风靡期间，就基本上家里做寿、过生日、结婚，有财力的人家都拿这个做礼物。曾经风靡中国的大江南北啊啊，出口的时候也是为外国人订的这些画片啊，寓意什么和和美美啊、携亲访友啊、天官赐福啊，都是。你看这10个画片，这就叫十全十美。包括用红木做框子，大家知道这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这是高级礼品啊，极其高级的礼品。我记得好像后边这油款是给一个女士老太太做生日，上面有提的板，这就是典型的高定啊，看着好像是老旧的题材，但是这就是我们的文脉，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1: 谢谢老师。
2: 好，谢谢，谢谢关老师，谢谢。好了，请出价。来吧，请评选一下6位夺宝人的估价。2万、8万、27万、5万、10万以及5万。3号啊，难得您喜欢，您解释一下。
1: 就是从晚清民国时期到现在这么多年，依然颜色鲜艳，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刚讲的文化传承，它是值这个钱的。
2: 最低的出价来自于1号。
3: 首先单幅的尺寸不大啊，所以我觉得单从艺术品的价值上来讲不高。
2: 嗯，好的，谢谢。那接下来6号您给到的是5万，讲讲。
4: 我给他出价的原则呢，就是一个大概就5000块钱左右。关键是旁边他那个搭的那个红木框，那个很不错，那个做工啊，我这边看着，我看着大老远看那个图片，做工很好，那个红木框值钱，比这画要值钱，东西很棒。
2: 所以你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1个5000，10个，
4: 对，10个5万块。
2: 好了，谢谢各位，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藏品它的市场估价为10万元。没想到吧？
1: 很满意。
2: 太满意了，来吧，所以掌声送给5号，1分不差。
0: 他这个年份还是比较早啊，他这还不是晚清民国，应该是嘉道的时候啊，年份有点早。另外一个这个红木啊，这个因为保存的也比较完好，今天的这品相呢依然完好。综合的去判断这一段呢，我们给他10万块。
2: 好的，谢谢，谢谢关老师。远超想象吗？到这一刻您都不把当年您多少钱花多少钱买的说出来啊？
1: 当年买的很低。
2: 很低？
1: 对。
2: 低到多少？
1: 3万。
2: 三万。好了，不开玩笑了，感谢对节目的信任，掌声感谢，谢谢，好棒。我现在再看看各位的分数了啊，最高分是8分，分别是1号和6号，但是分数一样的前提下，我们先得决一个优先选择权。好，且听题。3选题，请问清代哪一朝创烧了瓷器名品苹果尊？秦、强、邓。来告诉我你的选择 ABCD。
4: 这个应该选 A。
2: 来吧，请评选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 A， 再加上1分，获得了优先选择权。无论如何进入巅峰对决的是1号和6号，祝贺二位。
5: 天蓝釉与江豆红都是康熙晚期的御窑代表作，本藏品号称是民国仿康熙朝的天蓝釉苹果尊，尊高6.5厘米，底部写大清康熙年制6字楷书款。宝主认为本藏品器形玲珑，釉面莹润，是难得的文房器，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万元左右。这件藏品号称是清嘉庆官窑粉彩洗字碗，碗高6.8厘米，口径14.5厘米，外壁口沿是如意云纹，中间绘两排红绿洗字，足部绘蕉叶纹，碗底是矾红篆书款大清嘉庆年制。宝主认为该碗制作精良，寓意吉祥，是精美的官窑器，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8万元。

0: 一个号称是民国天蓝釉苹果尊，一件号称是清嘉庆官窑粉彩喜字碗，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1: 来吧，我们掌声请出最终对决两位夺宝人李慧杰、秦深。李慧杰，您有优先选择的权利，您是选择民国天蓝釉苹果尊，还是清嘉庆官窑粉彩喜字碗呢？
2: 我就选我眼前这个吧。
1: 哦，你对碗，那您就选这个苹果尊好不好？来吧，每人的一分钟，近距离的端详一下对应的藏品。

0: 好了，准备好了吗？好，现在请亮牌。好，李慧杰他的判断，这一件是真品。
1: 我个人看是非常的开门。
0: 好的，谢谢你。我们来到了秦深这边，您的判断是假的。
2: 这个不用细致的看，就是一眼瞎火。
0: 好的，谢谢。张老师要请您来定夺。李慧杰他的判断正确与否呢？
3: 他判断是对的。
0: 祝贺，祝贺，祝贺。
3: 那么这种官窑，我们说它是皇宫里就专门办喜事儿什么才用的，这个就等于皇家是专项专办的一种瓷器，说的它烧的数量是有限的，这是一个嘉庆官窑，没问题。
0: 好，谢谢您。那我们来到了秦深这边，他觉得这不对，不是真品，他的判断怎样呢？张老师
3: 也是正确的。
0: 祝贺祝贺祝贺。
3: 这个苹果砖大家看，这个写的是康熙款，但从造型上从釉色上一看就是假的，所以这件东西100%假的。
0: 好，谢谢并祝贺，祝贺二位，祝贺二位。好了，二位的目标，出价的目标就是这一只碗，清嘉庆官窑粉彩喜字碗，请为它出价。误差更小的那一位就是今天的胜利者。好了，评选一下二位给出心中的估价。李慧杰出价22万，秦深出价8万。好了，来，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清嘉庆官窑粉彩喜字碗，我们给出的市场估价是45000元，所以最终的获胜者是秦深，掌声祝贺。我们有请王老师为我们的获胜者颁奖，欢迎，祝贺，掌声祝贺。好了，最后要说的是感谢，感谢每一位每一位夺宝人，更要感谢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下期再见。
4: 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一锤定音99重阳节特别节目即将上演，会带来哪些惊喜？
13: 祝普天下的老人身体健康。
12: 效仿古人再现重阳雅集，夺宝人们现场玩起了飞花令，
14: 待到重阳日还来九菊花。
12: 究竟是什么样的宝物引得现场夺宝人针锋相对？
15: 我是被一号夺宝人忽悠进去的。
16: 6号还是太年轻了。
12: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嘴唇发紫发白，气皮干裂，竟然是身体在报警。
1: 后续了解我才知道，这是我心脏的那个电路出了问题，属于接触不良了。
0: 什么唇色要警惕？
2: 紫鹌醇就是说，它一个是它是全身疾病的一个反应。
0: 哪些表现别忽视？
3: 哎，蹲下站起来眼前就冒金星。
0: 本期职场健康课教你看懂嘴唇，读懂身体预警。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凡颗粒。我是主持人易楠，欢迎大家。这个心梗呢，一直是大家高度关注的一个健康问题啊。那很多人呢，也都非常的想知道，在心梗发作之前，我们的身体会不会有什么健康预警的信号？那么最近呢，有一位网友的经历呢，就引发了大家广泛的讨论。仅仅是他嘴唇颜色的一个改变，竟然查出了和心梗相关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嘴唇它真的能够提示心梗的健康风险吗？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位网友的经历。
1: 感谢网友救我命啊！
2: 我是一名短视频博主，
3: 麻辣鱼丸、干粘合丸那个，
4: 清汤鱼丸、豆芽烹煎豆腐。
2: 平时工作节奏很快，经常出镜拍视频。
1: 小龙虾焖面，哎
5: 呦，粉丝涨三倍啊！
2: 也会在网上和很多网友交流。最近不少细心的网友提醒我，说我视频里的嘴唇颜色越来越发紫，跟我说一定要重视。很多心脏问题，甚至心梗发生前，嘴唇都会出现这样的变化。一开始我没太当回事，可是提醒我的人越来越多，慢慢心里就有点发毛。后来我专门去医院做了相关的检查，
6: 24小时，然后就停播了两次，最长那次3.1秒，属于随时都有可能过去那会儿。
7: 这种情况很危险。
8: 没感觉。
7: 等你有感觉的时候就过去了，人啥也不知道了。要猝死了，知道吧？这种情况就很危险了。这是停播，停播之后又启动了，但不启动，一直直线的，啥意思？明白了吧？只是个表面现象的，是你所有它能带来的副作用当中最轻的一个。严重的人有的是晃荡倒地，啥不知道了。
9: 没有你们，可能我这辈子都不会挂那个动态心电的，我也永远不知道，可能一下我就猝那儿了。真心感谢大家。
0: 好，短片看完了，我们也认识了一个东北小伙，他叫吴鹏。现在呢，他经过3个月的治疗还有调理之后呢，已经基本康复了。这会儿啊，他真的是有很多的心里话呢要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把他请上台来，来有请吴鹏。欢迎你，欢迎你，来这边。哎，我看你这气色呀，唇色挺好的呀，是治疗效果比较好呢，还是说你专门为了上我们节目化妆了？
10: 没有啊，我们东北老爷们儿这都是素颜。怎么说呢，确实是治疗有一定效果，唇色有些改善。因为我才32岁嘛，就是平时可能太拼了，又熬夜写东西，然后可能早上还需要送孩子，导致我这个心脏出现这些状况吧。经过后续调养，各项指标已经基本就稳定了。也是幸亏有网友提醒我啊，我在此再感谢一遍救我命的网友啊，谢谢大家。
0: 就当时你去看病的时候，医生给你诊断说你有那个间歇性2度房室传导阻滞，哎，还有心脏停搏。你听到以后，当时第一反应是啥？
10: 一开始确实被吓着了啊，因为咱听不懂啊，那字儿我都认识，那放在一起我就不懂了。后续了解，我才知道这是我心脏的那个电路出了问题，属于接触不良了。如果说出现问题，我可能直接就猝死了。
0: 那你现在是不是经常关注自己唇色了？比如说每天早上起来照镜子，先往嘴那儿看，看看这颜色对不对，会不会？
10: 那也不至于啊。但是我确实是更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啊。我觉得咱们这个嘴唇颜色确实是咱们身体

0: 体的警报器，然后确实能通过这个嘴唇看出咱们一部分身体状态。
1: 我们的嘴唇不光是能说话，还能替我们的身体喊救命。那么我们的这个嘴唇啊，它到底跟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不同的颜色又会代表哪些隐患呢？我们今天呢，专门就请来了几位专家为大家现场答疑解惑，来，掌声有请。你好，
2: 主持人好，
1: 欢迎您，欢迎您。
2: 你好，
1: 你好，李医生，你好，胡医生，来。
3: 刘龙涛，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副院长。李深，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胡春福，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西单门诊部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
1: 吴鹏的经历几位都看到了哈，作为医生你们有什么感想？
4: 我觉得吴鹏他非常幸运，一个是他幸运，还有一个呢，听人劝吃饱饭，他确实听到了网友的一些建议啊，去医院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啊，发现呢这个心脏出现了二度房室传导阻滞。二度房室传导阻滞对于我们心脏来说呢，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再发展就变成三度房室传导阻滞。他当时停搏呢是3.1秒，3.1秒就可能出现头晕啊、黑蒙啊这种表现，如果是超过5秒啊，就会出现昏厥啊，甚至阿斯发作，就是一种手足抽搐，就病情就更加严重。如果超过10秒，那很可能这人就过不来了，有可能就会发生猝死或者更严重的这些情况。
1: 这么可怕呀。哎，那当时吴鹏你是就像刚才那个刘医生说的这个就比较难受的有点吓人的这种症状有吗？
0: 我没有，因为我当时吃着饭呢，因为我带着动态心电，然后那边就给我来电话，说喂，你停脖了你知道吗？但是我其实我是没啥感觉的，
4: 因为不同的人他敏感性还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有时候3秒钟可能一过就过去了，因为他一共才2次嘛，24小时不是太多。但是如果不及时治疗，病情会加重，会时间更长，或者拖的时间也会长。还有一个我在门诊上一个例子，那个人呢比吴鹏还幸运，他是陪着他的父亲去找我去看病，他父亲呢是支架术后，然后呢用中药来调理。当时看完以后，这个儿子就问我，他说我父亲怎么样啊？哎，我抬头一看他，我说你父亲还可以，我看你病得不轻啊。
1: 真的？
4: 是啊，他的口唇特别紫，特别暗。但是他说他也没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我也建议他，你再去一下，进一步的做检查，也发现他不但血脂高，而且冠脉 CT 有一个中度的这个狭窄。实际上呢，通过这个心肌核素显像也发现他的微血管也有一些改变。
1: 所以说他真的是比他爸的病情还严重是吗？
4: 其实这个不好说因为他爸已经是放了支架术后的一个调理了，但是他作为年轻人，他毕竟才40露头嘛，他如果不及时治疗，到了他父亲这个时间可能更严重，甚至不一定能够到达他父亲这个年龄段了，就
1: 是吧。
4: 对，
1: 所以其实吴鹏也是这样的，就是年轻可能很多小问题呢并不突出不明显，所以也就不重视了。
4: 对，他可能平时也就觉得有点疲劳啊，或有点紧张，有点焦虑啊，或者偶尔有点胸闷啊，大家都觉得我累了以后肯定会胸闷啊，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所以一旦有一些症状还是要及早的这个重视。
1: 李医生你有什么看法？
5: 来这之前啊跟我说你听说过这件事吗？我说我没听说过，但是呢我对他的我会有一个想象，他是什么样。肯定是体型上啊会是这个脑袋大脖子粗，然后呢还有点小肚腩，然后果真
1: 让您猜中了，
5: 对，果真全中了。然后果真全中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这儿看说讨论刚才说他的嘴唇，其实呢人是一个整体，那我们看到刚才我形容的那些体貌上的一些特征啊，这样的人呢就是很容易就是叫代谢综合征，其实呢就是代谢出问题了，一般来说呢就是有肥胖啊，然后呢这个血压可能会偏高啊，什么血脂异常啊，这些综合的因素在一起，然后他的嘴唇这个变成这个颜色啊，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他是慢慢平常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的一些这个习惯啊。
1: 哎，那吴鹏你的嘴唇的颜色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吗？应该不是吧。
0: 我从高中的时候嘴唇的颜色就有点发暗，但是进入工作以后他就是越来越严重，就像老师说的，就可能工作压力一大，我还之前还吸烟，然后现在不吸了啊，就得病之后就不吸了，然后再喝点小酒吃点烧烤啥的，就是确实是越来越唇色越来越深。
1: 哎，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挺好奇的，就是为什么说咱们这个嘴唇的颜色它能够反映出心脏的问题来？
4: 实际上有两个方面，从西医来讲呢，其实我们这个嘴唇啊

0: 这个部位特别特殊，它的皮肤下面它没有角质层，也几乎没有脂肪组织，
1: 嗯
0: 啊，同时呢它的供血特别丰富，就包括我们的这个上颌动脉和下颌动脉，它两只血管都供应我们的这个口唇，并且从中间进行吻合，所以它的供血非常非常丰富。同时呢，从中医来讲，心主血脉，这个血脉的运行的是否流畅啊，气血是否充足啊，都能够在我们口唇上进行很好的一个反应啊，所以我们也把这个口唇作为我们这一个了解疾病的窗口之一。
2: 专家提示，从小吴的案例能够看出，嘴唇逐渐发紫发暗，往往提示心脏供血或微循环存在异常，可能影响心脏供血及传导系统，显著增加心肌重度缺血、急性心肌梗死、恶性心律失常等严重事件的发生风险。但发现唇色紫暗，不必过度恐慌，要重点关注早期伴随症状，例如频繁心慌、胸闷胸痛、肩背部放射痛等。唇色变暗本质上是一个预警信号，提醒我们尽早完善心肺功能相关检查，及时排查潜在隐患。
1: 那通过吴鹏的经历，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嘴唇的颜色确实它能够反映出我们心脏的一些问题啊。它除了心脏还能反映出全身其他地方的问题吗？
3: 哎，这个口唇啊，其实不光是可以观察心脏，我们还可以通过观察口唇啊，看全身其他的全身的这个问题。口唇呢是人体的一些大的这个经脉，还有一些重要的穴位都在口周，所以它是重要的这个气血阴阳交汇的场所，可以说从这儿来望这个气血。
1: 很多的这个血管，然后经脉，包括穴位啊，都在这个嘴唇这儿有一个呈现，它是一个窗口。那说到这儿，考考大家吧，大家知道我们身体比较重要的这个经脉有哪几条吗？
4: 看武侠小说，就是我们的任督二脉嘛，
1: 啊，
4: 对吧？人一旦要想达到顶级高手，
1: 嗯，
4: 必须要打通任督二脉，所以我认为任脉和督脉是最重要的脉。
5: 我觉得是带脉，因为我记得医生说过，带脉通全身都通，如果带脉不通的话，肥都减不下来。
1: 刚才那个李医生也说到了，还有很多穴位，哎，谁知道？
6: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人中穴，因为我看很多电视剧里边，就是人晕倒了，第一反应就是马上掐人中，就会有那种起死回生的效果。
1: 李医生给出正确答案吧，他们说的对不对？
3: 说的很对啊，说人中穴确实是在这个口周的啊，这个好多这个电影里啊，什么那些桥段都是啊，这人一晕倒，咔一下掐人中是吧？人中为什么说有这样的一个急救的作用呢？就是因为它处在这样一个阴阳交汇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场所，所以我们说强刺激人中，它起到的是一个回阳救逆。但是呢，在这里头也得告诉这个朋友们啊，我们说这个拿这个掐人中去回阳救逆啊，只适合于就是说抢救那种痹症。虽然这个倒在地上昏倒啊，面红气粗，喉中痰鸣，就是其实有点类似于中风那种劲儿的啊。但是如果人在你面前倒到地上了，但是他是一个面色苍白，呼吸心跳都没有了，这个是不能掐人中的啊！你第一喊啊，还是要喊人，叫120。刚才这位老先生看来是武侠迷哈，嘴唇从这个经络上讲啊，我们任脉在前面，督脉在后面，任脉属于阴的，督脉属于阳的。然后我们的嘴唇也是，上面这个地方是阳，下面是阴，这样这个阴阳要交汇，这个练八段锦。嘴唇都是闭着的，闭着干嘛呀？阴阳要相交，说舌底上颚，舌底上颚那个词儿叫什么？叫搭鹊桥，让这个阴阳交通，阴阳交汇。这个你要先让它连接起来才能通啊，你让它断着它没法通啊。还有什么呢？就是主要就是阳明经了，手阳明的这个大肠经啊，还有足阳明胃经啊，都在口周都有这个穴位的分布。
7: 嘴唇在我们经常讲的叫一叶知秋，
1: 嗯，
7: 也就是说从一个小小的嘴唇就能判断出来这个人的体质健康状态和这个疾病的外在反应，就它不单纯是反映一个心脏的毛病，很可能和其他脏腑，比如肝胆、脾胃啊、肾脏有关系。
1: 那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嘴就更加另眼看待了。哎呦，我们的嘴唇这么重要，觉得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健康的、正常的嘴唇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几位给介绍一下。
0: 首先呢，就是先要查颜色，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这个口唇，颜色呢是淡红或者是粉红颜色的，同时呢它的周边呀也是比较清晰，同时还是有润泽啊，这个非常亮，没有枯槁晦暗的这种表现。

0: 啊，在我们清代呢，有一个名医啊，他叫林之翰，他写了一本书叫《四诊厥微》。在望诊里边，他专门提到望唇之啊，色泽可知病之浅深啊，就看这个口唇的啊颜色的这个情况啊和润泽程度，可以知道啊是否有疾病，并且这个疾病是严重啊还是轻啊。
1: 中医观唇色已经是由来已久了。
0: 对，
1: 还有什么比较明显的这个标志？
2: 哎，比如说你看它的这个形状啊，看上去这个又柔和又对称这个形状啊，然后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饱满的，而不是那种干瘪的，就是不会起皮儿，也不干裂，但是呢也不能看上去就是口水淋漓的。
1: 它有没有跟这个嘴的这个动态也有关系？
3: 有关系，嘴唇呢它有一些抖动颤抖，或者嘴唇呢有一些歪斜有一些嘴唇呢外翻呢或者内收啊，这些都是一些身体的体质和这个病理表现。有一些其他的神经系统的毛病呢，中医呢有一些肝风啊或者其他的肝脾不调的，嘴唇也在慢慢在蠕动，这些都是我们认为和体内的这个疾病状态是有关系的。
1: 那实际上刚才三个医生呢给我们总结了我们健康嘴唇的三个方面，一个是颜色，一个是形态，还有一个就是嘴唇的动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三个维度查颜色、验形态和观动态，我们来为大家一一的去介绍几种有健康风险的唇。好，我们先来了解第一种吧，紫暗唇。这个紫暗唇应该就是我们吴鹏的这个嘴唇了。当时呢网友就催促他去看病，就是因为他的嘴的颜色比较青紫。我们先来看一下吴鹏在治疗前他的嘴唇是什么样的。
0: 我们可以看到吴鹏这个口唇啊，它确实还是比较紫暗的，并且呢在边上还有一些紫斑，我们中医叫瘀斑。同时呢你看它这个形态，它有点肿胀的这种感觉，过于饱满，而且它的这个色泽度它不够亮，所以说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三个维度啊都不是特别好的，
1: 不是特别健康的状态。
0: 对对对，
1: 所以网友提醒的还是非常对的。刘丹你有什么问题？
4: 因为我们女生经常买口红嘛，然后我发现我这个唇色啊天生就有点暗，然后我怎么能看我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呢？是不是正常呢？
0: 口唇呢是反映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窗口之一啊，因为每个人的皮肤它的底色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唇色实际上不完全一样的啊。如果你从年轻的时候或者从小的时候口唇呢就是适当的偏暗一些，那时候你的皮肤可能也是比较暗啊，并且近期这一段时间没有大的这个变化，就说明你也是一个常态，也不用太纠结。
1: 嘴唇本身也是皮肤的一部分嘛，
0: 对对对对、如果你突然变得特别紫暗，这个时候你就要引起你的重视了。
1: 你是觉得一直是觉得比别人暗一点还是怎么着？
4: 对对是的、
1: 原来一直这样吗？还是
4: 对一直是这样，
1: 一直是这样，它不是突然
0: 的，它一直这样，并且它还也没有什么伴随症状，胸闷啊、憋气啊、焦虑啊这些症状都没有，所以也不必太在意。
1: 没有是吧？
4: 谢谢谢谢
1: 确实没有好，如果出现了紫暗唇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影响呢？
0: 就是口唇出现紫绀，就是说出现了这个血瘀，而血瘀呢就是血液在我们的这个血管里面运行出现了瘀滞不通的这种现象，就叫血瘀，我们中医叫血瘀症。血瘀症呢从我们目前最常见的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气虚血瘀，一个是气滞血瘀。气虚血瘀经常这个熬夜呀、暗耗阴血呀、正气不足啊，无力推动我们的血行还有气滞呢就是气不通了阻滞我们的血液循行，叫气滞血瘀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出现我们口唇的紫暗紫斑。
1: 那对应到这个我们这个日常临床当中它都是会反映出什么疾病呢？
0: 其实最常见的还是心血管疾病你比如说高脂血症、高血压出现了这种循环障碍、循环异常的时候都可以出现。冠心病患者也可以出现口唇紫暗，这种症候也是特别多的还有一些冠心病的患者他的冠脉造影是正常的他是什么问题呢？他是出现了微循环的障碍，冠状动脉的小血管、微血管出现异常，通过正常的造影大血管看不出来但是通过我们的心肌核素显像发现了心肌的缺血，这个时候也可以从我们的口唇提前发现这个问题。
1: 通常说如果有这种叫紫暗唇的话身体会有一些什么不适的症状吗？
0: 紫暗唇就是说它一个是它是全身疾病的一个反应，它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也可以没有症状如果反映在我们的心脏就可以出现你比如胸闷、胸疼、 啊，如果出现淤血比较严重，我们可以出现肢体的麻木啊，这个甚至说胸疼啊，啊这个情况啊，就紧急的要需要去诊断和治疗。
1: 你看这个紫杉醇，它真的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影响哈。那发生它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0: 就是那种生活习惯的不健康，你比如说这种熬夜呀，啊这种饮食、烧烤、抽烟、喝酒、运动减少等等这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再配上这样的一副这个口唇，
1: 就确诊了。
0: 不一定确诊很严重的问题，几乎都有问题，至少它的代谢、它的微循环是有问题。
1: 那吴鹏来说说吧，这医生诊断对了吗？你的生活方式是那样的吗？
5: 确实是，我平时的饮食习惯也就确实是不利于这个身体健康。
0: 他不是提到他原来抽烟吗？抽烟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1: 大忌，
0: 所以更加要忌啊。加上工作压力大，天天处于一个紧张焦虑，我们的周围的血管啊、神经啊都紧张啊，这个供血就会出现异常，时间长了就会出现大问题。
1: 所以说，你看他这次的这个心脏问题，还是跟一些生活方式啊、
0: 对
1: 日常的这个作息什么的有关系，是吗？
0: 非常有关。所以我们平时有一个良好的这种生活习惯，其实比吃药、比治疗更加重要。
1: 那这个紫杉醇我们先说到这儿，我们了解一下下一个红赤醇。我们看一个图片吧，红赤醇是什么样子？哎呦，这不挺好看的吗？是吧？它这个颜色有什么问题吗？看着挺好的呀。
2: 哎，我们从这个三个维度来看看啊。首先看这个嘴唇呢，确实是很漂亮，红艳艳的啊。它这种红呢，确实是好看，但是呢，这个就是过于的红赤了。在门诊能够看到比这个还要红艳的，还不是漂了红唇的，还不是涂了唇膏的。特别鲜艳的这个红啊，然后其实我们再观察观察它，其实它口周一副整个也都是一个发红的一个状态啊。仔细观察你可以看到这个唇纹稍微有点加深，然后嘴唇呢上面有点轻微的起皮，有一点肿胀，说话的时候不太灵动的这个感觉的。
1: 刘医生，他的问题出哪儿了？
0: 这种颜色相当于我们体内有热，血热的一个表现。而所谓的这个热呢，分两方面啊，有实热和虚热啊。所谓实热，一个就是像经常吃一些辛辣刺激的啊，喝酒、抽烟啊等等，这一些情况呢，就容易酿生一些湿热啊，热邪煎灼津液气血啊上炎到了我们的这个口唇啊，使我们口唇湿痒了嘛啊，出现这个红色的这个口唇。
1: 哦，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经常生气着急的人啊，肝火旺盛的人，肝郁化火。化火以后肝火上炎到了我们的口唇，也可以出现口唇的这种赤红。所谓虚热呢，就是说也叫虚火啊，就是阴虚内热，就我们津液不足了，就像煮水似的，如果是水少了，这个火相对就会变得比较旺了。这个内热呢，火性是上炎的，这个烧到我们的口唇啊，也会出现这种啊红赤唇的这种表现。
1: 从中医的角度呢，是这个红赤醇会让我们的身体出现这些问题的啊。那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这个红赤醇又会对应哪些疾病呢？
2: 一般来说多对应一些比如说感染性的疾病，发热类的一个疾病，这个尤其是在小孩特别明显，小孩叫脏器清零啊，他对疾病的反应也是特别敏感。孩如果就是他还没有真的发起烧来之前，如果你要观察到他啊，就是嘴唇已经特别红了，紧接着你要再不管他，他可能真的要生病了。我家的小孩啊，因为我们那会儿上班工作忙啊，幼儿园就开始寄宿，周末回家呀，就是比较宠溺啊，要吃什么给什么，那周末就往往就吃得多，到周六周日晚上啊，就嘴唇也都发红了。周一半夜老师给你打电话说孩子发烧了，你接回家去吧。儿童为什么特别怕高热呀？小孩神经系统发育不成熟，那高热是容易惊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小孩如果就是高烧起来，那个嘴唇啊也是特别的红，甚至这个孩子就是说他还没有真的发起烧来之前，如果你要观察到他啊，就是嘴唇已经特别红了，哎，那可能这孩子就说让那个过去呢有经验的看这个老奶奶什么都说，哎，这孩子缺水，你赶紧让他喝水吧，他要上火了。紧接着你要再不管他，他可能真的要生病了。
1: 那请胡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出现这种红赤唇的话，通常会有些什么身体症状？
3: 这个红啊是一种热象，热火的热，这个人表现出来口渴啊，喜欢喝冷饮呢，小便黄呢，大便干呢，五心烦热，手心两个，足心两个，加上胸中烦热。
1: 那发生它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0: 啊？你比如说外感风热啊，或者是感受风寒以后入里化热 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红赤唇。还有呢，就是说平时情绪非常不好，天天发脾气，肝气

0: 结，遇酒化热，热邪到达我们的口唇，出现这种口唇这个红赤的情况。还有呢，就是饮食不节，一些烧烤啊，辛辣刺激的这些东西，偶尔吃一次我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把它当成一种习惯，就容易酿生这种湿热。从虚的方面来讲呢，比较劳累，叫暗耗阴血，也出现了口唇的这种红赤。
1: 刚刚我们解读了唇色发紫发红暗藏的健康风险，接下来继续为您讲解蛋白唇竟可能提示肾病隐患。口唇干裂，口周反复起泡，竟然是免疫力在报警。专家带来独家调理秘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了解完了红赤唇呢，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唇色改变啊，是什么？蛋白唇。来，我们通过一个图片来了解一下蛋白唇是什么样的形态。
6: 这也确实是来自一个真实的这个案例的一个患者的这个口唇啊，实际上这是一个肾衰的病人的肾性贫血的一个面容。看他不仅是口唇的颜色是蛋白的，然后呢口唇呢相对来说也是干瘪的，包括你整个看到这个人的皮肤的颜色啊，整个的肤色也是发蛋白的。这样的人呢，就是他说话呀相对来说是会比较慢的，甚至他有时候着急他想说，但是他嘴呢都是在那儿蠕动抽动，他不是说像我们张口就来，思维敏捷。
5: 那么一旦出现这种蛋白唇的话，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哪些健康问题？
6: 要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应该无外乎就是气和血嘛，这是这个气血不足的这种表现。脾虚就是我们吸收的营养物质啊，我们每天吃这些好吃的，没有办法这个脾胃运化，让它化生成你的气血。
5: 从这个现代医学的角度的话，如果出现这个蛋白唇，又对应哪些疾病啊？
0: 其实出现蛋白唇呢，我们刚才提到了，从中医讲就是气血亏虚、气血不足的一个表现。但有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抽血化验不一定是贫血
5: 啊，
0: 这个时候如果及时治疗，就能够让它恢复正常。但是如果治疗不及时的话就会导致贫血，而贫血出现的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多。包括这个月经过多呀，包括消化性溃疡的这个出血啊，痔疮的出血等等，丢失过多。另外呢，一些消耗性的疾病一些慢性病、肾病肾病呢，就是因为它这个肾脏合成这个促红细胞生成素这个成分减少了，或者说几乎没有了，就出现贫血而且恶性肿瘤呢，它需求的增加了，肿瘤不断的疯狂的这个增长，你产生的这些血不足以供应这个肿瘤的这种生长，这个时候也可以出现一些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贫血所以我们这个蛋白唇这个只是一个方面的反应，但是要看内在的这些东西，严重的这些疾病一定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
5: 也还是再次给大家提醒如果说你本来唇色是比较正常的，忽然间出现了这个比较淡白的这个情况的话，还是及时就医比较好，
0: 及时治疗，
5: 查一下有没有其他更深层的问题。
0: 对，
5: 那通常如果出现这种蛋白唇的话，会有一些身体有什么不适的症状
6: 那就是所有的关于贫血相关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头晕乏力，蹲下站起来眼前就冒金星，就是然后甚至还有这种心慌失眠，走路走不了两步就气喘，会有这样的
5: 文丽，其实我就发现了你好像唇色就有点淡，你有没有感觉到有没有什么不适的？
7: 刚才说乏力气短，这个还真有点
5: 你看他唇色是有点淡的，
7: 对，唇色有点淡，头发还有点白。刚才那个李大夫说我是个老先生，其实年龄不大
5: 他其实才40多岁，他很年轻
6: 是吗？那就
7: 对
5: 他长得比较成熟
7: 对，所以我就问一下大夫，我这是什么原因？
6: 这个要是说一句不好听的一个啊，就是叫显得说就是有一点点未老先衰啊。那显得有一点点这样未老先衰呢，其实这个按照我们这个中医这种说法啊，相对来说这样的就去追，要去追他的肾气足不足了
8: 哦，
6: 还要去追肾气充盈不充盈了啊。那实际上来说，确实就是说有的这个不能说看上去显不显得这个成熟，长得成熟一点，长得着急一点，不完全从头发看啊。有的人没有头发，或者是头发很花白，就是完全是花白的头发，
8: 鹤发童颜。
6: 但是我们一看，对，就是您刚才说那词儿特别对，叫鹤发童颜。但是我们显然这位，那我就不能叫您，我刚开始真以为是老同志，
8: 本来想叫大哥，后来发现不对，
6: 对对对对，然后就咱不能用，对于您来说，显然咱不能用鹤发童颜这词儿，是不是？哎，看上去脸色呀。也是偏这个，不仅是偏黄偏暗一点儿，哎，这个肯定来说，我们就说单纯，因为中医的说这个是要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啊，哎，但我们只说从这个就看这一点点来说，就看脸部这一点点来说，那就看上去就是一个，气血不足，而且要说相对来说，这个气亏在哪儿？会在脾肾之气上
8: 哦，
6: 哎，就是这件事，
8: 他是不是还得去针对性的看一下？
6: 嗨，不一定有病态，这就是中医这种就是叫做治未病的思想啊。我们先提早发现了身体上的一些这种偏离了这个体质状态的一点点，中医说是已经有一点点病态了。但是这个病态呢，可能是先于一些器质性的疾病出现之前，所以说这个就是才是叫做治未病嘛。你真的已经完全病态都出来了，那我们就是不叫治胃病了，就是治病了，是吧？
8: 对，我觉得李医生这个提醒真是挺重要的啊。好多你认为是这很正常，我就是长得着急点儿，这怎么了？但实际上有可能他是有身体问题的。
6: 哎，对，就是要
9: 这三个人一看就三个体质
7: 啊，
9: 气虚体质，痰湿体质。血瘀体质
7: 啊，现场诊断
8: 那两位还可以是吧？
9: 那两个基本上，
8: 问题不大，
9: 问题不大，一眼扫去就典型的
8: 啊，
9: 气虚体质，因为面色萎黄嘛。
8: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蛋白醇呢？
6: 就是日常当中的习惯，有一些人呢可能是追求爱美哈，就是特别想保持体重啊，摄入不足。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早饭不吃，中午下对付一下，然后晚上一顿暴饮暴食，尤其是在晚上睡觉前了这样去大吃一顿啊。这种貌似就说，哎，我营养摄入不是挺多的吗？我这一顿高蛋白的什么的都有啊。夜间啊，我们其他脏器休息了，这脾胃还要使劲的干活，所以这是一种伤脾胃的一种行为导致的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受损。还有呢，就是日常的，比如说这种压力大，天天这个焦虑太过了。你想想，人的这个焦虑发愁的时候，就饭也不想吃嘛，叫茶饭不思嘛。哎，这种也是导致的这个脾胃功能的受损，慢慢气血就生化无源了。
8: 对，实际上我们这个健康的身体状态呢，就是我们健康的生活习惯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对吧？啊，可能你一天两天的不觉得，时间长了，这个就慢慢的就让我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亚健康了。
6: 是的，
8: 好，那蛋白醇就说到这儿，我们来看下一种唇色改变是什么？唇干裂、唇糜烂与口角炎。来，我们先看一下图片啊，这种唇是什么样子的？
6: 这个也是颜色是红赤的，可以看到口周有一些小的这个水泡。这个水泡呢就是疱疹病毒的这个感染。要是按它的动态的话，如果完全的这个疱疹的这个溃烂结痂，那它嘴肯定就说话吃饭都动不了啊，得非常小心翼翼的。甚至有的人就是一动大了会出血的。
8: 这个唇呢，它跟那个红赤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偏红。它会更红吗还是怎么样？
6: 它可能会是更红的，就是更加艳红的。而且呢它会出现干裂甚至烂，甚至有的人这溃烂都可以结痂呀，流点水啊，这种情况。
8: 那么一旦出现这种唇的话，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哪些健康问题？
0: 这种口唇呢，核心的病机就是我们脾胃积热，而且这个热是非常盛的一个热，达到了一个毒的这个程度。
8: 哦天
0: 啊，毒为热之极。这个时候呢，这个热邪一方面呢能够上炎啊，通过我们的这个足阳明胃经啊，循行于我们的口周，毒邪就容易这个损肌腐肉啊，毒邪治病啊也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时候就可以出现一些口周的口角炎啊一些溃疡啊等等。还有一个呢，这个热邪还可以兼着我们的这个阴液啊，阴液不足，不能滋养我们的口唇，所以就出现一些口唇这种干裂糜烂的情况。
9: 西医的角度来看嘛，我们认为 这种黏膜的这种溃疡，就一种可能维生素不够啊，影响了上皮细胞不能维护这个嘴唇的这种完整性，所以逐渐破溃。第二个，病毒细菌的混合感染，它所以这个出现这个溃疡。
8: 嗯，
9: 内外

0: 两种因素结合在一块，导致这个嘴唇的一种病态反应。
1: 明白了。那胡医生，您看，如果已经出现了唇干裂甚至口角炎了这种情况了，我们的身体会同时伴随哪些不适呢？
0: 你首先看到

0: 受了一个外邪，突然的这种特别强的这个病毒，那它可能就出现的这表现，这是你身体再好可能也躲不过去的这种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跟我们日常生活作息相关的这种，那比如说这个特别爱吃这个辣的刺激的，哎，然后呢甚至有的人就是长期的吃这种，就要麻辣又要烫嘛，麻辣烫嘛，然后长期这个刺激，然后这个口唇的黏膜就是越来越不敏感，那自然是容易出现这种溃疡，然后可能也损伤嘴唇表面的一些这种皮肤的一些腺体啊或者什么，这些就导致分泌液减少，或者就是说像干燥啊，脱皮啊，还有一种就是生活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啊，天天这个对着电视啊，或者是对着自己电脑啊，这个都叫心血暗耗啊，这都会出现这些火旺的这些事情。
1: 芷彤，你有什么问题？
2: 就是我一到秋冬天我就容易嘴唇发干，我应该怎么区分这种情况是因为天气太干燥还是因为我自身的身体原因呢？
1: 哎，这也是确实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很多人一到秋天马上就觉得嘴唇啊包括皮肤啊都会很干，我们怎么来区别它到底是不是病态的呢？
3: 如果在季节性的秋天引起的这种燥，隔水就能缓解的啊，也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这是一种季节性的。如果你这个长期来经常出现这个嘴唇干燥引起的这个自身的情绪改变引起的机能亢进的这种不管是体内的这种湿热之火还是这种虚火引起的嘴唇干燥，我们要从体质调理和疾病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改善这个嘴唇干燥。
1: 那到这为止呢，不同的唇色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不同的影响，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又用什么方法去调理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几位专家呢给大家分别带来了不同的调理方法，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揭晓。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好，欢迎回来。刚才我们知道了啊，其实我们嘴唇的颜色呢是我们身体发给我们的一个健康信号，那不同的颜色呢它是对应不同的身体问题的。那我们几位专家呢也分别带来了健康方，教大家怎么去调理。我们先来针对一下紫暗唇，哎，紫暗唇用什么方法来调理呢？刘医生，
7: 关于紫暗唇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山楂红花饮，里面呢由山楂和红花啊这两味药组成，两个药呢相对比较偏温一些，因为这个淤血呢我们一般都认为它是个阴邪啊，所以用相对这种温一些的这个活血化瘀药啊效果呢会更好。山楂呢含有山楂总黄酮，红花呢含有红花黄色素，这两个从现代药理来讲也都是具有很好的活血的作用，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啊，这种抗炎呀、抗氧化呀，这个机制还是比较清楚的。山楂呢，我们一般用10克左右，红花呢用3克左右，当然如果用藏红花，1克就够了。如果注重口感又没有糖尿病的话，加上一些适量的红糖，口感会更好。
1: 这个山楂红花饮它不用煮是吗？直接泡就行是吗？
7: 对，
1: 怎么泡？有没有什么？
7: 用这个刚煮开的开水这个泡这两味中药同时呢盖上盖儿，焖5到10分钟然后再喝就可以了。
1: 这一喝能喝个几泡都没问题是吧？
7: 没问题，没问题，
1: 够一天喝的，
7: 一天就喝一剂就可以。
1: 那这个大沙饮是每天都能喝吗？
7: 活血化瘀呢，它本身也是一个有伤正气的这个作用，所以不适宜长期的服用。如果用这个山楂红花饮用了大约1个月左右，症状有改善或者说这个口唇青紫改善了，就可以停一段时间。
1: 停一段时间，不要过犹不及。
7: 对，
1: 就好东西也不能没完没了的喝，对吧？
7: 对。
1: 有没有禁忌的人群？
7: 一些这个有出血的情况，还有女性在这个月经期就不要喝这个山楂红花饮。
1: 还有孕期的应该是更不合适的，
7: 对
1: 吧？
7: 对。
1: 那这个是应该很适合我们无朋的，对吧？
7: 它如果是急性期，你比如说查出来这个心脏出问题，心脏停搏，防止穿道阻滞，单靠这两个药肯定是不行的。我们主要是从这种治胃病的这个角度，包括病后调养。你说现在吴鹏

0: 啊，没有很大的症状，现在它可以了，
1: 对，它就非常适合啊这个山楂红花饮。
0: 山楂红花饮呢，看起来很好看，颜色也不错，大家尝一尝味道吧。嗯，很好，
2: 口感真不错，颜色也很好，啊，
0: 有点酸酸的，很生津的感觉，
3: 解渴。
0: 吴鹏把一杯都喝了，看来很爱喝。来，感觉怎么样？我看你喝的不错，一杯都喝了，干了。
3: 我感觉这个口感非常好，非常适合我啊，酸酸甜甜的。因为大家都说嘴唇发紫嘛，然后所以我也比较关注我这个嘴唇啊。我听说网上有一种叫豆林酒的这个专门治我这个嘴唇发紫，我不知道是有没有效果。这豆林酒是什么？豆林酒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根据的啊。然后这个方子就是治疗这个血瘀啊，还有那时候说的中风啊，那是中风和。
0: 我们今天说的那个脑卒中啊，那种中风不太一样，那是中风的，也是感受这种风邪，就类似于像比如说面瘫那一类的啊，那是古代时候也叫中风。所以这个方子呢，是应该来是一个活血的。
3: 酒酿我是特别喜欢喝的，但是平时呢都是加点圆子一煮当个小甜品。说到这个调理加黑豆，我是完全把他们两个想不到一块儿，为什么是这个组合？首先这个黑豆啊，补肾利水消肿的，然后另外呢这个。
0: 就是黑色嘛，就是入肾嘛。然后这个米酒呢，本身是来自米的精华呀，口感啊还是非常的香醇甜的，哎，甜的，对，很好喝。其实这个酒的这个度数是很低的，然后呢也起到这个活血通经，哎，补肾这个作用啊。嗯，对，因为它这个实际上就属于像醪糟，南方说的醪糟，它这个酒精度是很低的，就是一种甜品的口感。
3: 对，
0: 我们再请大厨给我们教一下具体是怎么做的，来看一个短片。
4: 古方里的豆林酒核心就两样东西，黑豆和米酒。黑豆要炒，炒到微微冒烟，豆皮裂开，趁热淋入米酒，一炒一淋，把豆的酱和酒的散合在一起，白色的酒逐渐变成紫色，这时候就可以出锅。喝的时候要温饮小半杯即可，切记这是药酒。
5: 一定不要贪杯。胡医生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的调理方法？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由于从吴鹏这个嘴唇这个青紫啊，谈到了七支血瘀，我想我们中医的优势特色呢，就在穴位和经脉的关系和部位。所以我教大家一个办法呢，平时要注意这个心气活血。所以第一个我想教大家一个办法呢，就是按摩极泉穴。在哪里？
6: 就在这个腋外最顶端、最凹陷处，你能摸到深处，人有动脉搏动，极泉穴是心经的起始穴，也就是心经从胸脉走出来以后啊，第一个穴位，然后沿着这个手臂内侧一直到小指端，这是心经经过之处。我们按这个起止穴的时候啊，跟着我有时候按的时候就笑吗？
5: 不就气行了吗？所以说它就起到一个宽松解郁的作用。它能够使这个心脏这个气血运行通畅，能够使这个通络活血。心脏不是与气血瘀阻吗？有一些慢性疼痛嘛，这个穴位它有一定的止痛作用。第二个，假如有也有些淋巴结肿大或其他的原因呢，它也一定的散结作用。
0: 它要按多久？
5: 多大的力度？这个按摩呢，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呢，不能按得太厉害，轻揉打转，而且一般1到3分钟就够了。而且交替的，尤其是有一种酸麻胀痛的感觉，最好是放射到这个手内壁，这种感觉是最适度的。
0: 就是一侧轻揉1到3分钟啊，它具有活血的作用，还能让你。
5: 这是我自悟的一个办法，
6: 独家秘方啊！第二办法就是按摩颈椎，督脉为医生那个阳气通道，它贯穿这个脊柱的。第二个，它左右两边还有一个足太阳膀胱经，这个也是阳气通道。所以你在捏这个颈部的时候，中间最高的地方不按摩，你把左右两边这个肌肉啊，这个按摩的时候啊，不断的按摩，左右手交替的按摩，
0: 就是捏就行了。
6: 既有这个左右按摩，同时有拿捏，上下拿捏的边拿捏边上下的按摩。 就像我们家的养猫的捏了猫的脖子，你把猫拎起来一样的，一方面能够散寒通经活血，第二也锻炼了这个肩臂的这个运动，这样防止以后的肩周炎啦、气血这个经脉运行也通畅，这样的全身呢就达到上半身都能够通经活血、疏散风寒的作用。我们刚才讲的是两种这个局部这个按摩方式，下巴第三种这办法就把这两个部位结合起来，这时候就不是按摩了，我们改成拍打。
5: 拍打通过皮肤的刺激，通过这个肌肉肌腱的拍打的这个动力啊，能使这块的这个肌肉能够得到放松，使这个气血运行加快，这也能起到。

0: 一个心肌活血的作用。那具体怎么做呢？我教一下大家啊。
1: 来，咱们大家一块学一下吧。来，咱们都学一下啊。好，来，
0: 我们就采取这种等肩宽的这个腿，这个嘛站直，右手就搭着左侧这个胳肢窝，左手呢就搭着这个颈部，从这个上面风池穴这个位置上下都要拍打。这个拍打呢是拍的这个胳肢窝完整能拍到啊。那么我们这个手上下拍的时候啊，掌心呢就避开了中间那个颈椎这个高度啊，这个棘突啊的位置，实际就是手指和这个鱼大小鱼际啊，就拍到颈部两侧肌肉，就从上面往下拍，下面往上拍，这样呢就不断也调整这个上下这个位置，在左右也换一下，也这么拍打，拍打个3-5分钟。这个力度呢掌握好，不要把自己拍晕了啊。通过这种站立这种动作，使全身呢也达到一个气血上下通畅，这样呢既可以调节内部的气血，也能提高自身的这个抵抗力。在我们临床当中啊，这个动作更主要的防止这个冠心病、心绞痛的效果是特别好的。每天坚持个1-2次，是早一次晚一次，是对身体是最有利的。坚持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感觉到哎，原来的胸闷啊、气短呢、这个呼吸啊，这个或者有一些咳嗽啊或什么症状都会得到改善。
1: 好，谢谢胡医生啊，来，我们都回座位休息啊，来。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另一种异常的唇色，我们要怎么去调理，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红赤唇。红赤唇有什么好办法去调理呢？
2: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款虚火引起的赤红唇啊相关的一个调理的方法。我们推荐的呢是这个百合玉竹雪梨汤。
1: 哎，听着就很清火的样子。
2: 百合和玉竹都是两个养阴的药，可以滋补我们体内的这个阴液，增加这个阴液的含量。阴可以治阳啊，可以治火，这样可以抑制我们火的生成和产生。同时呢，这个雪梨呢，哎，口感也不错，还可以清热啊，生津啊，三者进行配合呢，就可以起到很好的这种养阴清热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一些患者，你比如说他这口唇啊赤红，手心脚心发热啊，特别是到了晚上更严重，就阴虚的比较重的这些患者呢，用这一款这个百合玉竹啊雪梨汤啊还是非常适宜的啊。当然也有一个注意事项，如果是大便不成形，就要减少这个雪梨的应用，因为雪梨还是偏凉的。
1: 这道汤感觉是就是很润的，
2: 对，
1: 尤其适合秋冬天喝。
2: 对啊，
1: 具体的怎么来做呢？
2: 百合和这个玉竹这两个呢，要提前泡半个小时，泡软以后，然后把这个梨去核切块，可以带着皮，其实梨皮也是一味中药。
1: 哦，皮别去掉。
2: 对，三者呢共煎，煎10分钟左右。
1: 啊，其实就是用那个养生壶煮10分钟，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就可以了。然后量用多少呢？一个梨，
2: 半个到一个梨啊。然后那两味中药呢，啊，30克左右。
1: 好，那红赤唇的调理方法我们知道了哈。那针对这个唇色比较发白、有气血亏虚的这个症状的患者，又怎么去调理呢？
3: 刚才说到的是这个蛋白唇啊，它主要是偏这个虚。补气血呢，有时候咱们真得上点叫做血肉有情之品。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一道叫做腰花汤的药膳。刚才咱说了，气血生化之源除了在脾胃，那么人体的这种原动力，从中医来讲就认为肾阳是一身阳气的这个根本，所以呢就是也是一个补肾的这么一个方子，比较适合于呢老年人这种气血亏虚的这种蛋白唇。除腰我们从中医来说它可能是一个补肾的啊，但是呢从现代医学怎么认识它的营养，它除了是蛋白质丰富之外呢，就是它这个微量元素这个锌啊，含锌是比较多的。而这个老年人呢，刚才说的呢，比如说这种食欲减退，精神不振，甚至呢就是说的这种反应力的这种下降，伤口不容易愈合，免疫力下降，什么这些就都跟缺锌有关。配这三种药材是哪三子呢？一个是韭菜籽，就是那个黑黑的啊，还有呢沙苋籽，还有菟丝籽，这三个籽都有滋补肝肾的作用。比如像韭菜籽呢偏滋补这个肾阳，而沙苋籽和菟丝籽呢都是偏这个肾阴，或者说更加这个肝肾双补的这样的啊。
1: 那这道腰花汤具体怎么做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麻油腰花汤既简单又好做，大家在家里就能复刻。首先我们处理猪腰，咱们这道菜的猪腰去腥呢分两步。第一步呢是要去除掉这个腰骚，如果腰骚不去干净的话会有腥骚的味道。第二步呢就是给它进行一个腌制。大家平时在家里面呢切腰花总是切不好，今天我告诉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腰花的这个切的方法。铺平，记上这种一字刀，千万不要切断，斜刀片片，一刀连，两刀断，

0: 切好之后，我们把它呢泡在水里，准备一点厨房纸巾，一定要把这个猪腰里边的这个血水给它吸干净。下面呢就是我们去腥的第二步，腌制，加上一点盐、胡椒粉、料酒，一点点，哎，拌匀以后，要加一些地瓜粉，迅速形成一层保护膜，口感呢更 Q 弹。趁着腌制的时候，我们可以呢切一些姜丝，还有香芹末。锅烧热，我们加入一些麻油做底油，麻油呢的香气很足，它能够呢完去遮盖猪腰的这种异味。姜丝煸好之后呢，我们加入清水。咱们今天做这道麻油腰花呢，是福建当地呢家喻户晓的一道名小吃，对老人啊、孩子啊都非常的友好，尤其是在天冷的时候。好，咱们这个水呢基本上已经快要开了，这个关键一步啊，水不能让它大开，哎，给它分散的放进去，千万不要去搅拌。然后呢，我们呢加入一些中药，沙燕子、菟丝子和韭菜子，大概三克左右的样子就可以了。等到它微开的时候，我们呢加入一些料酒，盐、味精、胡椒粉呢也来五克，哎，已经完全的变色，现在这样就差不多了。最后呢，我们撒上香芹末，我们这道麻油腰花汤就做好了。大家呢可以在家里面自己试着做一下，既简单又滋补，是一道非常好的秋季美食。
1: 刘医生，您带来什么方子？
2: 关于唇色发白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叫八珍膏，就是我们曾经用这个方子做过一些临床研究，就发现就是脾虚的患者吃了这个八珍膏以后啊，他的这个免疫功能啊，它的代谢功能啊，是有改善的。这八珍膏呢，有八味药组成，核心的药呢，我想呢就是党参。党参除了补气以外呢，还有一定的养阴的作用。而山药呢，它是这个肺、脾、肾这三个脏器都可以滋补这个三脏之阴。莲子、薏米、白扁豆、芡实和茯苓这几味药，核心作用呢，都是一个健脾祛湿的作用。我们的脾脏啊，就是喜燥而恶湿啊，如果把湿邪排出去了，脾的运化就会越来越好啊。脾为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脾运化好了，就能生成更多的气啊，更多的血啊，改善我们气血不足的这种状态。
1: 这么好吃的八珍膏，有人不适合吗？
2: 如果是你比如说就是脾胃湿热的啊，这一类的患者，包括大便黏腻、大便闭结，短时间内就不建议吃八珍膏。一般脾胃虚弱的啊，这个大便溏稀不成形的啊，这一类的人群尤其适合八珍膏。
1: 明白了，就是稍微虚一点的人比较适合，你本身就火就大的你就不要吃了，
2: 对吧？包括这个感冒发热期间，也没有必要吃这个八珍膏。
1: 明白了，它会加重一些症状哈。
2: 对对对。
1: 好的，那这个八珍膏具体怎么做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一口八珍膏，好吃又能补气调脾胃。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健脾祛湿，党参补中益气，再加薏米、扁豆温和调理不伤身。只需把八种食材再加上一些糯米一起打成细粉，过筛两遍，接下来加糯米粉，温水慢慢揉成团，醒20分钟，再压进模具定型，上锅大火蒸15分钟，健脾祛湿补气，好吃不腻，快来做一下吧。
1: 最后我们再谈一下关于这个唇干裂、唇糜烂还有口角炎，用什么方法来调理？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这个苦丁双根饮。听这个名字呢，它实际上有三味药啊，这一个是苦丁茶，我们虽然是叫它茶，实际上它和我们平时喝的这个红茶、绿茶啊、黑茶呀、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别样茶啊，就在南方大家把它当成一种茶叶来饮。苦丁茶呢有很好的这种降压呀、降脂啊、清热泻火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我们的胃火亢盛啊，有很好的这个清热作用
1: 啊，主清胃火。
2: 清热以后，我们还涉及到一个阴虚的情况，津液不足，所以呢，我们用芦根、白茅根啊，可以清热生津，避免这个出现这个口唇特别干燥的情况。同时，芦根呢，大家看到它中间是中空的啊，它可以宣达我们的这个肺气啊，包括胃气。津液更容易上达我们的口唇啊，解决 口唇干燥的这种情况。
1: 那每样大概放多少呢？这个药材
2: 三样，一样十克。嗯，
1: 哦，哎，这个组合很好，哎，啊，
2: 对，
1: 哎，那它是就是泡着就行了吗？不用煮的是吧？
2: 这个呢最好稍微煮一下，5分钟就可以。
1: 5分钟晾凉了就可以喝了。
2: 温着喝，温热的
1: 啊，温热的喝，
2: 不要太凉了。
1: 哦，
2: 因为这三味药都是偏凉的，如果再凉着喝，对我们脾胃可能有一定的损伤。
1: 哦，那这个需要喝多久？
2: 对于体质啊，湿热或者实热比较盛的啊，可以适当的喝到2到3周啊。如果症状改善呀，就可以稍微停一停。
1: 哦，有没有禁忌的人群？
2: 禁忌人群就脾胃虚寒的，啊，或者说开始脾胃湿热，症状明显改善，再喝呢胃就有点不舒服的这一类的患要注意。另外呢，这个如果比较严重的这种大便稀，就尽量不要喝这个茶。
1: 我猜这道茶得有点苦。
2: 苦丁茶是有点偏苦，但是芦根、白茅根它是偏甘润的，二者一搭配口感还可以，并且你喝完以后有一种回甘的，
1: 是吧？哎呦，那摆在面前了，我们尝尝，体会一下回甘。哎，嗓子眼还真有回甘。
2: 对，
1: 哎，这道茶不错。如果刚好你最近有什么口角炎啊，什么溃疡啊，什么的，这些不妨试一下。那李医生带来什么方子呢？
4: 哎，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外治的方法。刚才说这个茶呀，说偏寒的不敢用，那咱们这个也不用区分寒热，来自咱们日常特别普通的食材，就是鸡蛋。
1: 哦，哎，它这是什么原理呢？蛋黄原来从来没想过能够药用啊。
4: 哎，对，本身这个鸡蛋呀，这个按照《本草纲目》里，这都是属于药。鸡蛋也是一个性平的，是补的。然后这个蛋黄呢，其实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咱们刚才说了，口角发炎啊什么这些，很大程度上跟缺乏维生素 B。有关系啊，所以这就直接补充了。而且呢，蛋黄呢，它本身就是含油脂含的比较高嘛，那里面咱们又把它直接熬成油了，它就有很好的滋润保护作用。做法呢也比较简单啊，就是把这个鸡蛋要煮熟，就
1: 煮熟。全熟是吗？
4: 哎，全熟。可以拿个鸡蛋呀，包了以后，然后把这个蛋黄呢放在这个不粘锅里头，你别的锅它比较容易糊了粘了啊，开到最小的火，把这个蛋黄戳碎，慢慢熬，一会儿它就出油了。把这个蛋黄油给它收集起来，把收到小瓶里头，把它放在冰箱里储存。这样呢，当发生这个口角炎啊，或者是嘴唇干裂啊，哎，就直接涂一点上面就好了。
1: 那按照您的经验，比如说有口角炎的话，涂这个蛋黄油，大概多久能见效？
4: 比较浅的这种，就是干一点啊，一两次就好了嘛。哎，但是可能说，如果说已经是这种有结痂啊、溃烂啊什么的，那可能要时间稍微长一点。
1: 哦，哎呦，那这会儿真的是我们电视机前，如果刚好有人有口角炎的话，那真是你的福音了啊！拿这个蛋黄油也不难做啊，涂一涂，然后再喝一点我们这个苦丁双根饮，这样的话，这个火气很快就能清掉了，那个口角炎啊什么的，这个溃烂可能也会改善很多。谢谢三位医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种针对不同唇色的一些调理的方法。好，那节目的最后呢，还请三位医生每个人再用一句话来给我们的电视观众一句健康提示。
2: 口唇颜色变化啊，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反应。如果变化以后同时伴有身体的异常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避免轻病变重。
4: 养生调理呢，贵在坚持。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调理的方法也不一样，所以在大家自行要选择调理的方法之前呢，最好要先咨询中医师。
5: 一叶知秋，万唇色啊，赤红淡紫皆有病候。我们除了这个合理膳食、适度的运动、规律作息以外，我们还要保持一个很好的身心健康，这样才能使身体越来越好。
1: 好的，谢谢三位医生，今天真是非常感谢三位的精彩讲解，同时也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这儿聊健康，再会。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设施大棚本为推动农业发展带动增收而建，如今却面临荒废，耕地闲置，资源浪费。
1: 谁在干啥来呀？这都倒的乱七八糟。
0: 千亩规模的重点项目多项扶持补贴重磅加持，却成了占着耕地没法利用的摆设。
1: 现在去啥的，盖房子房就靠政府补贴，政府补贴它可不是五六七十个，三百多个棚都是补贴嘛，一年给前线的大棚补贴上劲儿。
0: 蔬菜大棚为何撂荒？敬请关注本期财经调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梁静。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些农村地区设施农业大棚荒废闲置的问题。设施农业大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凭借着土地利用率高、可实现果蔬的反季节种植等优势，获得了各地的政策扶持，同时呢，也深受农户们的欢迎。2026年2月3号，15/5首个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将支持设施农业更新改造作为促进菜篮子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任务之一。因此，不少地区也借助着政策的扶持，打造了一大批现代农业大棚种植项目，切实带动了农民增收、地区增益。但是，国家的好政策、好项目，在个别的农村地区呢，却被办成了当地农户的糟心事。财经哈栏目近期呢，就接到了多位群众的反映，他们所在的村子当中，早期以扶贫名义建成、寄予厚望的一大批设施农业大棚，如今却变成了荒草丛生的废弃棚，不仅浪费了村里大量的基本农田，政府的专项扶持资金也打了水漂。那么，带着群众反映的线索，我们的记者在一线进行了调查。
1: 近期，财经调查栏目的邮箱里收到多名群众的问题反映。在一些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眼下被大量闲置荒废，占用的有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目前村民们也无法复耕。
2: 身后这些大棚得有50多栋啊，建完之后啊，就闲置下来了，项目没有做起来，干着满地狼藉啊，一片狼藉。
3: 像这样的园区投入几百万、几千万，没有好的管理，没有好的技术，全部荒废了。
4: 维修给钱给不起，扒也扒不起，这2-3千个大棚，你想把它维修重新利用不太可能。
1: 这些反映问题的视频材料里，荒废的设施大棚大多都建设在村子里连片薄产的耕地上。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法第38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11条规定，设施农业用地不再使用的，应当及时组织恢复种植条件。在村民们反映问题的材料里，这些为了推动地方农业发展而修建的惠农项目，眼下既不能给村民们致富增收，也无法复耕，陷入了荒废的境地。带着村民们反映的线索，记者前往多个地点开展了实地核查。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在村庄附近，记者找到了村民所反映的已经荒废的农业大棚。现场可以看到，连片的大棚骨架在田地里铺展开，足足有50-60栋。原本覆盖的塑料棚膜早已不见踪影，裸露的钢架在阳光下泛着斑斑锈迹，不少钢架已经倾斜坍塌，棚区里杂草丛生。
5: 我看咋都荒了，
6: 这树都死了，
5: 荒好多年了。
6: 那我这几年就没咋得过。
5: 那那块地以前是干啥的？
6: 以前地是老百姓的地，
5: 耕地。
1: 不仅是在松原，在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5家户村附近，记者按照线索也找到了农田里闲置废弃的大棚。这片大棚约30栋，仅4-5栋在正常使用。大部分大棚的棚膜已经破烂不堪，有的大棚只剩下残垣墙体，钢架早已不见踪影，甚至有部分大棚的墙体已经完全倒塌，只能通过大棚的看护房大致勾勒出这片大棚当年的轮廓，而棚间的垄沟早已被1人多高的杂草覆盖。
5: 我这一走一过，我看这边荒这么多呀，
7: 原来都好的，就像被带墙似的，没有盖了，塌了，倒了，没人管了，年久失修了。
1: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他们村的这片大棚建成于2010年前后，目前仍在正常使用的仅3到5户。大部分的大棚自建成后就从未投入使用，
5: 就一直荒着。
8: 嗯，我这来都10多年了，我就没见着他家的人。
1: 村民介绍说，这片大棚占地原本属于他们的承包农耕地，后来村里号召建设大棚时，他们是用自家的农耕地再补了一部分差价，置换来了大棚的所有权。当记者进一步询问大棚闲置十几年的原因时，村民告诉记者，最初这是一个政府专项支持的扶贫项目，当时号召当地农户种植特色果蔬，但项目缺乏统一管理，种植技术也没有人教，村里用农田盖大棚的多数农户最后都是亏本经营，不挣钱又无人指导，响应号召盖起来的大棚就这样被大面积荒废掉了。
8: 就政府项目来占地种，那不要荒的样子种啥呀？你给我安排我种啥？我种蔬菜离完城太远，我没地卖去。
1: 这些大棚占用耕地却长期荒废闲置，村民们虽心疼却无处下手。一些村民曾尝试转包，但因大棚基础设施老化需重新投入翻新资金，始终无人接手。
9: 没人来，谁来干啥来呀？都倒的乱七八糟。
1: 村民告诉记者，当地农村这类农业大棚被荒废的情况并不少见，不少项目当初都是以扶贫名义立项，落地时声势浩大，有的村的农业大棚项目还获评省市区的重点项目，占地达上千亩，但验收完成、扶持政策到期后，这些农业大棚项目就沦为无人问津的烂摊子。村民说，松原市前安县杆子村就有一个这样的项目。循着村民给出的线索，记者查询发现，村民所述的项目是位于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杆子村的前安寿光反季节蔬菜示范区。在前安县人民政府网站上，2017年12月的这篇文章中，该项目是当年县政府招商引资工作的重大成果。2017年筹建时，该项目宣称总投资15.5亿元，规划占地600公顷。通过项目对杆子村开展造血式扶贫，项目建成后，蔬菜日交易量可达2000吨，年交易额14.4亿元，带动就业800多人。在前安县公开的政务信息里，2019年该项目还获得国家发改委等7部委批复，成为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2020年6月获评省级绿色果蔬小镇，已建成温室大棚324栋。地方政府倾力打造的重大项目，难道真的如村民所说，荒废在农田里吗？带着疑问，记者驱车前往前安县杆子村的园区现场探访。刚进园区，门口一块印有博瑞农业的牌子很醒目，园区旁的水泥路整洁宽敞，从表面上看似乎一切都很正常，但走进园区后，记者发现整个园内几乎没有人，绝大部分的农业大棚都处于闲置状态，大部分大棚的棚膜已经开裂破损，骨架锈迹斑斑，棚内长满杂草，部分棚体已经坍塌，还有不少大棚只剩骨架，仅南侧少数新建的大棚仍在使用。眼前的场景和县政府网站上日交易量可达2000吨、年交易额14.4亿元、带动就业800多人的宣传形成了强力反差。而记者在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查询却

0: 确认，眼前的这近千亩的土地都属于永久性基本农田。我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规定，承包经营基本农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2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基本农田。
1: 还荒好多呀！
0: 荒好多呀！荒，
1: 那就不用说了。今年我看还没荒多少，往年荒更多。北边那地人家买的，老多没种的了，我就搁那嘎荒了。
0: 记者查询得知，园区的运营主体前安县博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于2016年9月，注册资金8000万元。2017年承揽了博瑞生态农业园项目后，一直是省市县各级政府重点帮扶的明星企业。 2019年，该项目位列前安县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项目，获得补助资金324万余元。2020年，该项目被纳入前安县2020年度脱贫攻坚项目，拿到财政专项扶贫资金400万元。2021年，前安县人民政府向博瑞公司投入专项扶贫资金3000万元。 用于博瑞公司经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仅2019年到2021年，该项目就以脱贫攻坚项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等名义，获得了各级补贴资金超过3700万元。但近10年地方政府帮扶资金的持续注入，并未带动这个农业大棚项目的发展。
1: 而园区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眼前这片长期荒废的农业大棚，居然现在还能领到政府的补助资金。现在这嘎达是贷房不还，就靠政府补贴，政府贴它可不是补6-7十个房，300多个房都是补贴吗？一年给前县的大棚补贴2个点，那点你瞧吧。
2: 该是那点。
1: 你没事的，告赶快来，快快就来，来人捡的，来参观了，快赶快给起铲上，你看看这一道，全是要钱，全踩钱。
0: 等人家检查是走了，都去收回料户去了。哎呀，
1: 那点给人忙完了都。
0: 交流中，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这个农业大棚项目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装点门面、应付各级检查上，对实际的大棚生产、农产品经营却疏于管理，几乎见不到效益。
1: 原来脱离温室里边缺一下全草莓呀。
0: 那咱最后卖不了，
1: 就成盒都装完了，往下边一下呀，这一整就上那垃圾站那去捡，直接啪嚓就奔那垃圾站那一倒，成箱的直接就倒扔那了。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目前运营这个农业大棚项目的博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实际已经举步维艸。
3: 现在就欠人家工人钱，工人没干活，现在这样一共就10来个人，300多棚能送过来吗？
0: 你要一人整30个，他让他干不来了。他这土啊是几年，最低得有6年没动。记者查询发现，2025年2月20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爽因235万债务被前安县人民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被执行人。园区破败至此，运营困难的情况，当地村委会又是如何面对的呢？ 随后，记者前往赶自村村委会进行问询。
4: 我们这边就是管理不上，这企业包的管理不上，就是闲着的。
0: 但是逛了看里边，我看都荒着呢。
4: 啊，对，没种，就是好几年都没种，搁这闲着。这地好地，土质啥都可好，早先是搁那地，然后搁建大棚，大棚先后年。
0: 村委会对该园区大棚长期大量荒废的问题也是无可奈何。村委会工作人员表示，这片大棚已经承包给企业，目前承包期限尚未到期。
4: 为了见到园区负责人，进一步了解该项目的经营情况，记者以承包农业大棚为由，请村委会工作人员帮助联系园区负责人。
5: 有一个白城那边的，就是来租20来平方的，要那个种那个药的，说我有没有闲的？不是他租几年？你要不行，你也有那事儿，不是别的，或者是你让他维修，或者咱能做好啊？把棚子还利用起来了。 你啥时候回来啊？行，到时候联系你。
0: 尽管有村委会工作人员从中斡旋，但园区负责人却态度冷淡，只是推诿到后续有空再联系记者商谈相关事宜。

0: 然而，记者等候了整整两周，始终没能等到园区负责人的回电。记者只能再次前往园区，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后，才终于见到这位负责人。
1: 咱们这边有棚网是租的吗？
2: 你要干啥用啊？
1: 我住三期。
2: 那得用暖棚啊，现在那样就是没有。
1: 没有是吧？
2: 嗯，这都自己种的。那土房子没有，没有好的。现在土房子是那个棚膜、棉被都不行的。
0: 即使是面对送上门的业务，园区负责人对于农业大棚的经营似乎并不热心，以暂无闲置可用大棚出租直接拒绝了记者的请求。当记者进一步询问为啥园区内大棚被大面积撂荒时，负责人却闭口不答。记者查阅吉林省的相关文件得知，对于个别农村农业大棚撂荒的问题，吉林省政府也是予以了高度重视。省农业厅在2020年专项给各基层单位下发过文件，针对连续闲置3年以上的连片老旧棚区，给予专项财政补贴，以盘活乡村里闲置的连片农业大棚。既然这些撂荒的农业大棚无法再复产，按照国家法规应当恢复成基本农田，为何也难以实现呢？园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园区想要恢复成农田，需要重新整理土地才能进行农业种植，但近千亩大棚的土地平整，钱是最大的难关，大量的基本农田就只能这样被闲置浪费着。
3: 让他给恢复正状，他恢复不了。
4: 这里面
3: 什么棉被、钢筋、铁丝全在这里呢，也不那排全就这么扔呢，啥都没种这些年。大荒垫子，你看那家人原来都种的好地，他给扔了。
0: 农业大棚项目热热闹闹立项奠基，不到一年就遭遇荒废，几百亩耕地被撂荒闲置。
1: 我看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项目吗？
5: 这项目可不小了，听着听着玩意老大了。
1: 当时招商的人还在这儿？
5: 你这嘎哪有人了？没人了。
0: 设施大棚没能种出助力农民增收致富的蔬菜，反倒沦为诈骗分子谋取不义之财的工具。
6: 都是一样的骗局，他会给你一个很高的一个价格，让你过来开始施工。但是呢，他施工的这些材料必须要他指定的一个单位购买，施工完之后给你结账，但是一分钱拿不到。
0: 撂荒的蔬菜大棚，请继续关注本期财经调查。近四年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提出要重点发展现代设施农业，特别是推进老旧设施改造，建设节能高效温室大棚，以稳定蔬菜供给。2025年，国家安排设备更新类超长期特别国债合计1880亿元，重点支持蔬菜大棚更新改造，中央投资补助比例高达30%。但国家的好政策却由个别商业机构打起了歪主意。根据群众反映的线索，记者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政府网站上看到，2025年3月23日，科尔沁区钱家店镇智慧高效农业产业园项目开工仪式在孔家村项目现场举行。该项目总投资1.2亿元，规划占地760亩，将建设智能温室大棚、仓储加工中心及采摘观光园区等，预计年利润可达3000万元，可带动周边300名村民就近就业。照片上，承建商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十分醒目。进一步查询，记者发现该项目其实是属于翻新改造的大棚项目，这片地早在2010年就被建成为蔬菜大棚，后因经营不善逐渐撂荒，如今赶上国家出台新政策，便又开始翻新改建。随后记者在各大招投标平台检索该项目，并未查询到该项目的公开招标信息，仅找到一份由科尔沁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项目备案告知书。告知书明确标注，项目计划建设起止年限为2025年3月至2026年3月，也就是说，这个惠农的项目眼下应该是建设完。

0: 城的状态。然而，当记者在2026年9月底前往该项目园区实地探访时，眼前的园区一片荒凉，整个园区内仅建成了3个钢架大棚与2个暖棚。时隔一年，暖棚的塑料薄膜早已被大风撕扯得破烂不堪，棚内看不到任何使用痕迹，现场更是没有任何施工人员，仅有当初启动仪式留下的奠基石立在残破的大棚旁。当村民告诉记者，自从去年3月开工仪式结束后，就很少看到有人来这里施工，原先说能带来就业的许诺到现在也没有兑现。
1: 我看这个是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项目吗？
2: 这项目可不是小点，听你说那玩意老大了。
1: 当初招商的人还在这儿啊？
2: 你这个案哪有人了？没人了。
1: 嗯啊，这家就是扔这儿了。
2: 那不聊咋整个？这是老百姓的弄口粮钱承包的。
0: 一个农业设施大棚项目，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荒废了。这样的操作究竟是为何呢？记者查阅信息时发现，承建商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仅550万元。更蹊跷的是，这家公司的成立时间是2025年3月14日，比项目开工仪式3月23日仅仅早了9天。也就是说，这是一家专为承接该项目而临时注册成立的空壳公司。他既没有实际运营团队，也不具备承接这类千万级项目的资质与建设能力。在走访村里的过程中，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不仅是记者找不到这家公司，村里和当地政府也找不到这家公司了。
3: 去年有一个北边整半路，完了把钱框走了，完就留了。
1: 框走啥意思啊？
3: 框走就把这个铁架子。这人现在已经硬不动了，完那小子就跑了。
0: 记者以租赁大棚为由，进一步与当地村民们攀谈。在村民们的描述中，该公司运营这个农业大棚的猫腻也浮出了水面。
1: 我在网上看，我当初剪彩弄得老隆重了，我
2: 整的挺隆重，完了扯了骗子，
1: 一点几个亿项目就骗呗。
2: 嗯，
1: 这么狠来骗政府啊？
2: 没骗啥政府，他骗那些施工的。像那些施工的垫资，他给那个造价和利润做的都高，完了这些人家哗哗的往里垫钱，完了因为这一栋棚是20万能盖，能材料能够，他给你做成能拿40万50万，我让你把材料管打他指定的账户。
0: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记者接触到了一位承揽农业大棚工程的施工方人员，他向记者介绍道，这类公司运营农业大棚项目的手法都是有一系列专门的套路。眼下国家给出好政策，要大力兴建设施农业项目，这类公司就闻到了所谓的商机。他们先取得项目的开发权，然后自己一分钱不投，却通过社交平台大量发布大棚项目建设的业务外包信息，来广泛招募多支施工队伍同时开工。比如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在网上发帖，宣称需要包工包料的施工队伍，及业内俗称的大包承揽方式来建设农业大棚，每平米费用408元，每个文式大棚面积5000平方米左右，2个棚一结账。但最关键的是，他会要求施工方必须遵循一个硬性条件。
4: 他要求一个硬性的标准，就是在他指定的地点采购他的材料，他这里面就明显的存在猫腻了。正常的采购价格应该是在100多，加上工时费啊，杂七杂八的，有个10多块钱的利润，这是正常的。他当时定价定的400多，这马上这里面就不对。
0: 这位施工方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个项目开工之初，很多施工队都慕名而来，积极参与，基本都是按照项目方的要求，在指定地点高价采购的建筑材料。
4: 最让人那个心动的呢，是现场有几家同行在那施工，他现场呢有项目部、

0: 千里、十公步等等，他这些东西都特别真。
1: 这位施工房人员告诉记者，刚开始一切都正常，等到进场开工后，项目方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却迟迟不按约定结算工程款，到最后甚至直接出现项目停摆、负责人失联的情况。这位施工房人员告诉记者，去年开始，随着国家大力建设农业大棚这类惠农项目，利用农业大棚项目指定供货商最后跑路的项目公司并不少见。这位施工方在山东省枣庄市周营镇建设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也是如此。目前该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大片平整完毕的土地上只留下了尚未完工的大棚骨架，项目方招商结束后眼下也是一走了之，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搭建好的大棚设施也只能任其废弃在田里。
0: 都是一样的骗局，他会给你一个很高的一个价格让你过来开始施工，但是呢他施工的这些材料必须要他指定的一个单位购买，而且呢他这个定价会定得很高，然后他会告诉你两个棚为一个单位，施工完之后给你结账，但是一分钱拿不到。
1: 记者梳理发现，眼下利用农业大棚项目实施诈骗的案件多地都有发生。2026年3月，江苏新沂市人民检察院就披露了2起涉设施农业领域的合同诈骗案。一家农业发展公司虚构投资高达1.6亿元的政府重点扶持项目，骗取了高达800万元的垫付工程款。
2: 202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支持设施农业更新改造，稳定发展蔬菜生产。自2008年首次明确提及以来，温室大棚设施农业已经连续19年被写入中央1号文件，成为贯穿三农工作的核心关键词。但是呢，在我们的记者调查当中，我们却看到了个别地方的农业大棚项目落地初期被寄予厚望，推进当中呢却草草了事，事后更是无人监管，数千亩基本农田最终成为了荒地。近两年，在新的一批农业大棚建设当中，一些不法分子甚至利用国家政策，又把农业大棚当成了捞取不当利益的工具。热闹开工，不到一年，项目就烂尾，而项目方则是逃之夭夭。这些现象表明，个别地方政府对于农业大棚项目从审批到验收，直至日后的运营监管，严重缺位。这不仅浪费了国家的财政资金，更侵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最关键的是，它让国家三农工作的好政策无法实实在在的落地，完成不了智农惠农、帮助农民增收致富的目标。那接下来，我们希望这些地方主管设施农业大棚建设的相关部门要积极作为，理清责任，肃清乱象，为后续盘活闲置土地、挽回群众损失、实现农民增收致富扫清障碍。好，今天的财经调查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数智赋能五洲携手，2026年10月23至25日，第33届中国国际广告节，北京海淀欢迎您。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田以南。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10号发布多项先行指标，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各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
1: 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稳固，增长动能不断继续。
2: 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三季度与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34.2%，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3: 三季度，特别是9月份，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投资保持强劲势头，既有力支撑当前稳增长，也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了坚实动能。
2: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较8月提高0.5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行。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专家表示，我国外贸继续保持高景气态势，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枢纽地位得到进一步夯实，这种强大韧性也为全球市场注入了更多确定性。
3: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市场需求和预期持续向好，物流运行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
4: 分项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回升，物流业务量和需求保持增长。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带动作用明显。从企业运营情况看，运营效率继续改善，其中设备利用率指数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资金周转率指数连续2个月回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从投资就业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行业扩张带动就业岗位增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从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达 56.2%，

0: 2.2%，环比回升1.8%。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信心同步增强。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之密。
2: 从航线布局看，

0: 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据中物联航空物流分会统计，截至9月30号，2026年全国累计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30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334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亚洲市场航线持续加密，欧洲、北美洲际空中货运通道同步提速拓点，全球物流布局持续优化。本土航司成为本轮航线开辟的主力军，自主航空运力供给显著增强，货运货源覆盖跨境电商、生鲜冷链、高端制造等多元品类，兼顾民生消费品与高附加值工业品。航空货运紧跟外贸旺季节奏，持续完善近洋与洲际空中通道，不断提升跨境货物流转效能，有力支撑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1: 当地时间9号，美股中国资产集体爆发，中概股指数、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涨2.69%，阿里巴巴、理想汽车、腾讯音乐、蔚来汽车等涨幅都超过5%。来自华尔街投行的最新研报显示，外资对中国资产的配置迎来系统性转向。
2: 美国银行近日发布的研报显示，全球主动型多头基金对中国股票配置已由低配升至基准中性，结束长达4年的低配状态。渣打银行10号发布中国市场10月展望，称当前中国资产更为均衡，并将中国股票设定为核心配置。高盛上月维持 A 股超配评级，花旗近期上调中国股票评级至超配。瑞银证券预计2026年 A 股盈利增长15%。中国证券业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股票4.66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近30%。
3: When we speak with global investors, interest is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what I would call the hard technology ecosystem. The reason is that many of these areas sit at the intersection of long-term structural trends and national strategic priorities.Companies operating in these segments benefit not only from growing in demand, but also from ongoing investment in technology self-sufficiency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t provides exposure to a different part of the innovation cycle and can offer diversification within a global technology allocation.
2: 此外，国际机构专家还认为，展望未来，政策持续发力，企业盈利改善与 AI 相关产业落地见效，都将成为中国资产走强的三大支撑。
4: 所以我们全球团队对半导体 AI 的产业链还是乐观的。2027年，我们觉得真正会验证一些企业 AI 的兑现的能力，而所以呢，市场我觉得会更加关注哪些公司能够真正的将 AI 投入转成收入和盈利的增长。

0: 浩博 S600 新豪华智慧运动 SUV。
1: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0: 今天上午，深圳新皇岗口岸举行开通仪式，并将于明早6:30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首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口岸，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港间通关时间将大幅缩短到5分钟。
1: 新皇岗口岸地下4层，地上5层，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口岸定位为纯旅检口岸，取消了跨境货检功能，涉及日通关流量近期在20万人次，远期达到30万人次。口岸开通运行后，将延续24小时通关服务。皇岗口岸也是目前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客运陆路口岸。随着新联检大楼正式启用，原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及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也将于明日同步停止使用。皇岗口岸最大的创新点在于，它首次在深港之间实现了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这一模式依托一地两检安排，将深港两地原本两次排队两次核验的流程优化为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同步核验。旅客在合作查验通道内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一次性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同时，口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数量是原来的4.5倍。快捷通道支持读证和刷脸两种通行方式，通关时间将大幅缩短。
2: 过去，旅客乘坐皇巴摆渡两地联检，通关全程需要半个小时。现在呢，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快捷通道最快20秒就能完成，整体通关只需要5分钟，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
1: 为确保明天开通后安全顺畅运行，深港两地相关单位在开通前开展超过200场演练，覆盖口岸运营、设备联调、应急处突、通关服务等全流程环节。
3: 前期我们和港方开展了多轮联合演练，同步配齐智能查验设备，同时优化勤务调度，兼顾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需求。目前各项勤务、系统、人员和应急准备已经全面就绪。
4: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加速形成，三地人员往来愈发通畅。作为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核心民生通道，拱北口岸的客流也呈现了高位运行态势。去看一下。
5: 记者从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今天拱北口岸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14天。今年以来，拱北口岸客流呈现高位运行、峰值集中态势。上半年，拱北口岸累计出入境旅客超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单日客流最高达46.3万人次，连续3次刷新2025年单日客流最高纪录。据了解，经拱北口岸来往珠澳两地的人员，以个人游旅客、跨境通勤人员、商务出行人员三大群体为主。粤港澳三地常旅客占比长期维持在70%左右，两地旅客、赴澳务工人员、跨境求学群体成为通关主力。
6: 每周末就会过关一次，到珠海来购物吧，还有就是吃一些东西。现在是可以进行扫脸通关，比较方便和便捷。
7: 去澳门那边看演唱会，反正就是这边很方便很便捷，一般过关的话时间都是5-6分钟就可以过了。
5: 此外，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大，拱北口岸国际化成色更足。截至目前，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外国旅客数量近70万人次，较去年同比上涨11%。目前，拱北口岸智能快捷通道已达153条，基本实现查验场地全覆盖。
8: 我们建立了智能预警加动态调流的工作机制，依托大数据精准分析节假日以及早晚的客流高峰，提前调整通道配置，动态开启全部查验通道。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稿由现行154条扩充至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具体修改了哪些内容？我们来看报道。
5: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之一就是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同时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以视频形式向社会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9: 智慧监管的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5: 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
10: 实施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这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5: 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责任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全过程质量管控与常态化监督检查，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
11: 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个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配合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
4: 全国秋收目前进入高峰期，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2: 这几天，新疆百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为玉米稳产高产提供有力支撑。今年伊犁万亩示范区玉米亩产增加到1609.4公斤。
13: 在这里，从正在作业的玉米籽粒生活机到高产品种栽培管理技术，过去分散在耕种管收各环节的单项增产技术，如今被整合到一起，集成发力，实现了大面积单产提升。刚刚测产的1万亩玉米单产已经突破3000斤。
14: 现在这项技术在全国呀，比传统种植在每个区域应该至少能够增加200公斤一亩地。从当前田间情况来看啊，玉米整体增产趋势明显。
12: 在河北沧州南皮县，59万亩玉米已实现机械化收获全覆盖。当地推广的摘穗剥皮型自走式玉米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摘穗、输送、剥皮、秸秆还田全套工序。在黑龙江绥棱农场的万亩稻田，曾经的中低产水田升级为一类高标准水田，智能气象站观天测雨，苗情监控高清看苗，虫情测报，孢子捕捉提前预警，科技赋能水稻全生育周期，稻株长势持续向好。江西1400多万亩中稻迎来收获高峰。今年丰城打造水稻品种示范基地，通过对比筛选优质高产抗病适宜品种，已选育10个连片种植优质新品种，平均亩产达1300斤左右。在内蒙古兴安盟千亩方万亩片示范田里，当地通过生物耦合技术实现大豆亩产突破298.7公斤。这项技术不仅

0: 应解决大豆连作重茶、节流差、固氮弱等痛点难题，还可以使复合肥用量由每亩60斤降到30至45斤。
1: 在新疆吐鲁番，当地利用干燥少雨、日照强的天然条件，依托戈壁荒滩建成多处大型标准化晾晒场，吸引来自天山南北的农产品到这里进行晾晒。
2: 连日来，吐鲁番当地天气晴朗，最高气温达28摄氏度，新疆多地的辣椒、南瓜子等农产品不断运往当地晾晒。在吐鲁番市高昌区爱丁湖镇野木石村的一片3000亩的晾晒场里，晾晒工正为一批从塔城市运来的南瓜子进行摊翻作业。
3: 塔城那边现在10月份天气就不好了，一般晚上就是个5-6度，白天一个11-12度的样。我们每年都要拉到吐鲁番这边晾晒。
2: 近年来，吐鲁番市依托戈壁荒滩建成多处大型标准化晾晒场，每年9月至11月迎来晾晒高峰。晾晒作业还带动了当地就业，吸引周边乡镇人员前来务工。
4: 我来这个地方1个月多，那个装车、卸车、翻篓子，那一点嘛，那个300多500。
2: 除了晾晒场，吐鲁番市还同步发展农产品电烘干设施，打造光伏加储能智慧晾房，推进农业加工绿色升级。目前全市建成13座电烘干厂房，3座智慧晾房，年烘干能力达4万吨。
5: 国庆假期过后，随着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多地迎来了错峰出游热。江西婺源凭借着古村风貌、秋日美景和多样的民俗风情，成为银发族错峰出游的热门目的地。
2: 在主打小桥流水人家景观的李坑景区，古村褪去国庆假期的喧闹人流，恢复了独有的静谧与温婉。五彩农作物错落晾晒，勾勒出原汁原味的徽州秋日画卷。游客漫步青石古巷，在悠然闲适的节奏中享受秋日旅居时光。
6: 就是特意选了这个错峰出游，就特意呢避开这个人流高峰，这里的风景呢原汁原味，可以慢慢逛，慢慢拍。
2: 原生态秋景让人惬意，而特色民俗体验更为出游增添浓浓韵味。在婺源县咸高城景区，古街古建，雅致古朴，不少中秋国庆假期的特色表演活动继续与游客见面，踩高跷、鱼灯巡游、火狐等民俗轮番上演。
6: 这种错峰的感觉呢就特别的好，在休闲放松的同时呢，又能近距离的感觉传统的文化，这样的旅游体验特别的好。
1: 在云南丽江，进入10月，玉龙雪山的日照金山景观迎来了最佳观赏期，不少游客专程奔赴玉龙雪山，在清晨守候这一瞬间的壮美。
2: 日照金山是玉龙雪山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秋冬时节，因天气晴朗干燥，空气通透，日出光线与地平面的交角较低，当清晨的太阳升起之际，整座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熠熠生辉，宛若金山矗立，形成独特的视觉美感。
7: 专门从热带地区这边过来来看这道日照金山，真的特别的美。
8: 过来度蜜月，然后我们也是带了一个自己的道具，这个小喜字，就想把这美景留个纪念吧，拍个照，也是希望我们的爱情长长久久。
2: 目前日照金山已经成为很多人必打卡的一道景观，也持续带动丽江秋冬文旅市场升温。为保障游客顺利有序观景，景区志愿者每天清晨6点多就到岗值守，开展客流引导、秩序维护、游客咨询等服务。工作人员介绍，日照金山景观对天气、空气质量要求较高，并非每日可见，且金色峰顶的景观仅持续数分钟，请游客提前做好攻略。
5: 桂花是浙江杭州的市花，赏桂闻香是杭州人的秋日仪式感。眼下杭州各处桂花陆续绽放，满城芬芳，掀起了一波文旅热潮。
2: 走进浙江杭州西湖街道满觉陇村，山间桂树错落排布，枝头缀满点点金黄花蕊，清甜浓郁的桂香随风弥漫，吸引大批市民游客专程前来闻香赏景。
9: 金秋时节就是到满觉陇赏桂的，这里的桂花的话呢，品种也比较全，而且呢，它是沿路然后山坡都有嘛，就比较密集。
2: 据了解，满觉陇村现有桂花7000余株，包括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主流品种，赏桂资源得天独厚。村内打造了多元化的赏桂场景，石屋洞融合天然溶洞与山林秋景，是游客寻香赏桂的首选打卡点。清幽的桂花长廊则为市民游客提供了静坐休憩、赏桂品茗的惬意空间。
10: 那这个香气很迷人，不张扬，但是这个味道散发着就是沁人心脾的感觉。
2: 为保障市民游客顺畅出行，提升游玩体验，杭州专门开通秋日赏桂公交专线，运营时间从9月25号持续至11月11号。此外，当地还以桂花为媒，串联起非遗市集、特色餐饮和民宿等业态，让赏桂不仅可游，还能品尝带走。在满觉陇村的主干道上，1公里左右的山道两侧，140个特色摊位沿着桂树依次排布，各类桂花主题的食品文创集中亮相。
11: 桂花糕，正要找一个地方去尝一尝这个。
12: 像这个糖桂花的制作和我们这个龙井茶的制作都是非遗技艺，工序都很复杂的。
2: 赏桂热潮带来的流量红利，全面激活了满觉陇村的乡村经济。目前村内共有民宿、餐饮各类商户100余家，各大商户紧抓时令消费热点，创新推出桂花限定套餐、桂花特调咖啡等特色产品。
13: 带有桂花的咖啡，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去享用的话，应该是正当其时吧。
14: 大概桂花季期间的话呢，都是在1000多左右，每天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杯量，一直持续到桂花结束为止。
1: 逛书店是很多人的日常爱好，近年来不少读者在逛书店时发现新书的标价涨了不少。虽说书展和网购经常有折扣，但书价上涨对图书市场各方都有直接影响。那书价上涨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市场上的走访。
15: 我之前一年可能也就买30-40本，然后今年可能就买了10几本。
16: 我觉得这几年的书卖的都挺贵，
17: 一般是会在书店借阅看书，如果遇到感兴趣的可能会去二手平台再买。
2: 记者在线下书店随机挑选经典作品书籍比对价格，小说《百年孤独》2025年第三版定价为69元，查询2016年印刷版本为39.5元，小说《活着》2026年纪念版定价69元，查询同一出版社2018年印刷版本定价为35元。业内人士表示，受多重因素推动，近年来商业图书定价确实在逐步走高。
18: 现在的书从印刷到装订，它的很多工艺以及用的材料跟原来不太一样了，所以说书籍本身的成本其实也在升高。
19: 近两年人力、物流、仓储成本压力增加，而图书印量减少，分摊到每本书的印刷成本增多。另一方面，书企盈利长期承压，企业运营压力增多，调价意愿偏强。
2: 图书行业监测机构数据显示，2016年实体书店新书定价中位数为35元，到2025年已达到59.8元，上涨接近70%。尽管图书定价逐年上涨，但图书整体市场的销售总额并没有相应扩大。2025年图书市场马洋规模为1104亿元，较2024年同比下滑2.24%。所谓马洋，是指按图书标价计算的销售总额，而目前图书市场中，实体店渠道仅占约14%，其余86%的份额集中在各类线上及电商渠道。折扣相对线下实体店要低，实际销售金额和马洋相差较大。
20: 电商折扣低，但是它成本还是在，它实际上是把促销成本转嫁给商家了，所以其实会倒逼图书自有的标价定得很高。
2: 业内人士介绍，图书出版分为选题签约、编校制作、印制发行三个环节，涉及纸张材料、设计、制版、装订、发行与后续运营等较多流程的成本。如果一味降低折扣，对出版社、书店等市场参与方来说，会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
18: 即便是价格在增高。

0: 以后它有可能往往还没有原来利润那么高。出版社给我们的供货价到我们给消费者的销售呢，中间我们的比例基本上是固定的。
1: 书店最后去面对读者，它这个价格去定的话，肯定是对书店有很大的影响的。而且这是需要书店各方面去决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去卖给读者。
2: 销售折扣可以提高线上曝光率，增加销售机会，但长期来看可能会加重平台依赖，营销费用增多。
3: 在线上渠道的冲击下，近年来不少实体书店已经不再依赖图书售卖作为核心的营收来源了，纷纷通过场景升级、业态融合、定制化服务等方式探索经营新路径。
4: 在北京西城区一家书店，只见玻璃水幕倒映在长条桌前，花草掩映下营造出一方静谧的阅读天地。这里有万余册图书，消费者可以购买，也可以在此落座借阅，同时还可以享用咖啡、汉堡等简餐。雅致的环境和周到的服务让读者体验更舒适、更丰富。这家书店也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点。
5: 两杯咖啡，一个三明治，110多，挺好吃的，环境挺好的，喝杯咖啡，看会儿书，歇一会儿，
6: 比较方便吧，比较放松，这个氛围很好，我可以在这儿待一天。
7: 我们这个店既是咖啡厅，又是会客厅，又是一个学习的自习室，碱水的基本上是70%-80%。
4: 书店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这家书店图书销售营业额仅占到整体营业额的5%，多元消费已撑起书店的日常经营。
8: 在我身后有演员正在进行北京琴书的表演。那和传统书店不同的是呢，在这里除了可以看书，还可以看到快板、评书、相声、琴书等等老北京曲艺表演。
9: 感觉这应该挺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很少有书店是包含表演呀或者是下午茶之类的活动。在这拍了一圈，正好打卡完之后可以去看看书。
10: 也是经常逛书店，但是就是这家就是融合这种戏曲表演呀，第一次来感觉还挺好的，听一听这个，接触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主打的都是一些曲艺的书，主要以现实会的形式卖，把这个传统这个老北京的曲艺搬到这个书店里来，这既是书店又是剧场，又是一个文化空间。
4: 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开在商场里的实体书店，图书区只占整体空间的1/3，剩下的区域融合了很多创新元素。
11: 发现这儿有一个特别漂亮的类似于院子，冰激凌也特别好吃，一些小礼品啊，非常棒的一个设计，非常惬意。
12: 小狗主题的贴画，18块，还打了8.8折，
13: 好高，很有意思。
12: 杯子啊、盘子啊、瓷器那种小的阅读灯啊，都很有吸引力。
4: 目前书店共有文创、简餐、冰淇淋、香薰等6个合作商家，还有专门的儿童馆，包含超过15000册儿童图书的借阅服务。书店的多元经营收入已占整体收入的50%以上，也给所在商场带来了客流提升。
7: 书店进驻以后呢，带动了这一层客流量增加了9倍。以图书为主的多种业态，吸引更多的读者走进书店来享受阅读的快乐，停留更长的时间，促进我们线下高质量阅读回归。
14: 近期有群众反映，他们所在的村子里早期以扶贫名义建成了一大批设施农业大棚，但如今这些大棚却变成了荒草丛生的废弃棚，不仅浪费了村里大量的基本农田，政府的专项扶持资金也打了水漂。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5: 身后这些大棚得有50多栋啊，建完之后啊就闲置下来了，项目没有做起来，干着满地狼藉啊，一片狼藉。
16: 像这样的园区投入几百万、几千万，没有好的管理，没有好的技术，全部荒废了。
17: 维修给钱给不起，扒也扒不起。这2-3千个大棚，你想把它维修重新利用，不太可能。
18: 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在村庄附近，记者找到了村民所反映的已经荒废的农业大棚。现场可以看到，连片的大棚骨架在田地里铺展开，足足有50-60栋。原本覆盖的塑料棚膜早已不见踪影，裸露的钢架在阳光下泛着斑斑锈迹，不少钢架已经倾斜坍塌，棚区里杂草丛生。
19: 我看咋都荒了，
20: 这树都死了，
19: 荒好多年了。
20: 那我这几年就没咋得过。

0: 他那块地以前是干啥的？
1: 以前地是老百姓的地，
0: 耕地。
2: 不仅是在松原，在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附近，记者按照线索也找到了农田里闲置废弃的大棚。这片大棚约30栋，仅4-5栋在正常使用，大部分大棚的棚膜已经破烂不堪。
3: 原来都好的，就像都带墙似的，都有盖了，塌了，倒了，连管子连顶失修了。
2: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他们村的这片大棚建成于2010年前后，目前仍在正常使用的仅3到5户，大部分的大棚自建成后就从未投入使用。村民介绍说，这片大棚占地原本属于他们的承包农耕地，后来村里号召建设大棚时，他们是用自家的农耕地再补了一部分差价，置换来了大棚的所有权。当记者进一步询问大棚闲置十几年的原因时，村民告诉记者，最初这是一个政府专项支持的扶贫项目，当时号召当地农户种植特色果蔬，但项目缺乏统一管理，种植技术也没有人教，村里用农田盖大棚的多数农户最后都是亏本经营，不挣钱又无人指导，响应号召盖起来的大棚就这样被大面积荒废掉了。
4: 就这么项目全占农地种，那不要荒的样子种啥呀？你给我当面我种啥？我种蔬菜离白城太远，我没地卖去。
2: 这些大棚占用耕地却长期荒废闲置，村民们虽心疼却无处下手。一些村民曾尝试转包，但因大棚基础设施老化，需重新投入翻新资金，始终无人接手。
5: 村民告诉记者，在当地农村，这类情况并不少见。不少项目当初落地时声势浩大，有的大棚项目还获评省市区的重点项目，占地达上千亩。但是验收完成、扶持政策到期之后，这些农业大棚项目就沦为了无人问津的烂摊子。村民给记者明确指出了其中一个项目。
2: 循着村民给出的线索，记者查询发现，村民所述的项目是位于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的前安寿光反季节蔬菜示范区。在前安县人民政府网站上，2017年12月的这篇文章中，该项目是当年县政府招商引资工作的重大成果。2017年筹建时，该项目宣称总投资15.5亿元，规划占地600公顷。通过项目对赶字村开展造血式扶贫，项目建成后，蔬菜日交易量可达2000吨，年交易额14.4亿元，带动就业800多人。在前安县公开的政务信息里，2019年该项目还获得国家发改委等7部委批复，成为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2020年6月获评省级绿色果蔬小镇，已建成温室大棚324栋。地方政府倾力打造的重大项目，难道真的如村民所说，荒废在农田里吗？带着疑问，记者驱车前往前安县赶字村的园区现场探访。走进园区后，记者发现整个园内几乎没有人，绝大部分的农业大棚都处于闲置状态，部分棚体已经坍塌，还有不少大棚只剩骨架。而记者在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查询确认，眼前的这近1000亩的土地都属于永久性基本农田。我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规定，承包经营基本农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2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基本农田。
6: 你看这地人家买回来，都老多没种的了，就搁那嘎荒凉。
2: 记者查询得知，园区的运营主体前安县博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于2016年9月，注册资金8000万元。2017年承揽了博瑞生态农业园项目后，一直是省市县各级政府重点帮扶的明星企业。 2021年，乾安县人民政府向博瑞公司投入专项扶贫资金3000万元，用于博瑞公司经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仅2019年到2021年，该项目就以脱贫攻坚项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等名义，获得了各级补贴资金超过3700万元。但近10年地方政府帮扶资金的持续注入，并未带动这个农业大棚项目的发展。而园区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眼前这片长期荒废的农业大棚居然现在还能领到政府的补助资金。
6: 现在这样的是带房不房就靠政府补贴，政府接它可不是补60-70个房，300多个房都是补贴吗？一年给乾安县的大棚补贴全个事儿。那点你瞅吧，你没事的告赶快来，快快就来，来人捡去，来人参观了，快赶快给齐查查，你这一道全都要齐。
2: 交流中，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这个农业大棚项目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装点门面、应付各级检查上，对实际的大棚生产、农产品经营却疏于管理，几乎见不到效益。园区破败至此，当地村委会又是如何面对的呢？随后，记者前往杆子村村委会进行问询。
0: 我们这咋就是管理不上，这企业包的管理不上。
2: 村委会工作人员表示，这片大棚已经承包给企业，目前承包期限尚未到期。
7: 2025年，国家安排设备更新类超长期特别国债合计1880亿元，重点支持蔬菜大棚更新改造，个别机构竟对此打起了歪主意。去年3月，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一处农业产业园项目开工，要建智能温室大棚、仓储加工中心等等。记者寻找多方线索，显示这个项目应该在今年3月建设结束。那么眼下这一惠农项目又是怎样的状态呢？
2: 当记者在2026年9月底前往该项目园区实地探访时，眼前的园区一片荒凉。村民告诉记者，自从去年3月开工仪式结束后，就很少看到有人来这里施工。原先说能带来就业的许诺，到现在也没有兑现。
6: 我看这个是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项目吗？
4: 这项目可不是小事，去年是那玩意儿老大了。
6: 当初招商的人还在这儿啊？
4: 你这嘎哪有人了？没人了。
6: 啊，这家就是扔这儿了。
4: 那不聊咋整个？这是老百姓的弄口粮田承包的。
2: 记者查阅信息时发现，承建商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仅550万元。更蹊跷的是，这家公司的成立时间是2025年3月14日，比项目开工仪式3月23日仅仅早了9天。也就是说，这是一家专为承接该项目而临时注册成立的空壳公司。它既没有实际运营团队，也不具备承接这类千万级项目的资质与建设能力。在走访村里的过程中，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不仅是记者找不到这家公司，村里和当地政府也找不到这家公司了。
8: 去年有一个北边整半捞，完了把钱框走了，完就溜了。
6: 框走啥意思？
8: 框走就把这个铁架子，这人现在已经硬不动了，完那小子就跑了。
6: 一点几个亿项目就骗呗。
9: 嗯，
6: 这么狠来骗政府啊？
9: 没骗啥政府，他骗那些施工的，骗那些施工的垫资，他给那个造价和利润做的都高，完了这些人家哗哗的往垫钱，完了因为这一栋棚是20万能干，能材料能够，他给你做成那啥40万50万，我让你把材料管打他指定的账户。
2: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记者接触到了一位承揽农业大棚工程的施工方人员。他向记者介绍道，这类公司运营农业大棚项目的手法都是有一系列专门的套路。比如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在网上发帖，宣称需要包工包料的施工队伍，及业内俗称的大包承揽方式来建设农业大棚。每平米费用408元，每个温室大棚面积5000平方米左右，两个棚一结账。但最关键的是，他会要求施工方必须遵循一个硬性条件。
10: 他要求一个硬性的标准， 就是在他指定的地点采购他的材料，正常的采购价格应该是在100多，他当时定价定的400

0: 这位施工房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个项目开工之初，很多施工队都慕名而来，积极参与，基本都是按照项目方的要求，在指定地点高价采购的建筑材料。
1: 最让人那个心动的呢，是现场有几家同行在那施工，他这些东西都特别真。
0: 这位施工房人员告诉记者，刚开始一切都正常，等到进场开工后，项目方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却迟迟不按约定结算工程款，到最后甚至直接出现项目停摆、负责人失联的情况。这位施工房人员告诉记者，去年开始，随着国家大力建设农业大棚这类惠农项目，利用农业大棚项目指定供货商，最后跑路的项目公司并不少见。这位施工方在山东省枣庄市周营镇建设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也是如此。记者梳理发现，眼下利用农业大棚项目实施诈骗的案件多地都有发生。

0: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造成机场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机场已暂停运营。
1: 有目击者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爆炸发生后，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爆炸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
2: 今天，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的报告。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确保人身安全。有搭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使馆提醒，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7.6级强震。地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巴拿马运河正常通行。来看一下。
3: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在最新声明中表示，此次地震对运河太平洋一侧的办公楼等建筑造成了轻微损坏，并未影响运河船只通行。目前正对船闸、大坝及其他关键设施进行检查。
4: Cero problema con el canal. Las medidas de seguridad pues hay que tomar, ¿no? Pero el canal no ha paralizado su actividad.
3: 巴拿马运河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承载全球约6%的海上贸易，是全球重要水道。该运河已建成110多年，并于2016年完成扩建。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所长内斯托尔·卢克介绍，扩建项目地质勘察过程中发现了水道附近的活动断层，这对相关设施的抗震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巴拿马运河升级改造后，目前可以抵御较强的地震。9号7.6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已监测到上百次余震，其中包括多次6级以上余震。由于余震频发，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的航班起降。

0: 受到影响，巴拿马城两条地铁暂时停运。
1: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后，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将进一步提升，更好满足旅客出行及货物运输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等。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今天西渝高铁康渝段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基础。西渝高铁正线全长约739公里，预计2028年全线建成通车，届时西安至重庆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枪击事件，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一名男子先后在当地一条街道上及一处住宅内开枪，打死8人后自杀身亡。警方称，枪手与其中7名受害者存在亲属关系，枪手的作案动机目前还不清楚。印尼森林火灾引发的烟霾持续扩散，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11号，新加坡的地标鱼尾狮公园笼罩在一片烟霾当中。根据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数据，过去24小时，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正逼近非常不健康的水平。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对未满15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岁、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英国南约克郡警方10号证实，当地一座野生动物园发生老虎袭人事件，一名男子因伤势严重当场死亡。有目击者称，该男子翻越围栏跳入老虎活动区，事发后涉事老虎仍留在园区内，未对公众构成进一步威胁。动物园随后疏散游客并闭园，警方正在调查事件具体经过。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9月19日，2026第十三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六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

0: 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五座到七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玄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车，品味人生。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你是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0: 创新之地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
6: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你是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2026年，太空算力成为全球科技博弈的新赛道，各国纷纷加码布局，提前卡位轨道算力资源。3月，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推出日出计划，通过部署5.16万颗卫星，在近地轨道建设大型太空数据中心。欧洲航天局发射专属 AI 算力载荷，在轨实测卫星实时数据计算能力。俄罗斯推进球体星座算力升级，目标是让卫星能在轨自主处理数据。国内太空算力也正从试验组网向产业化加速迈进。2026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文部署培育太空算力产业生态。9月举办的中国算力大会上，国内首个太空算力关键技术与场景验证实验室正式揭牌，京津冀4D联动打造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同月，上海启动明珠星座计划，锚定2030年建成全球智能算力网络的发展目标。紧随其后，国内首颗星舰一体化算力卫星超智算一号成功入轨，实现太空影像数据在轨实时处理。我国太空算力建设正稳步推进，后续将持续优化天地协同算力调度，拓展在轨智能处理应用场景。为什么各国要竞相把算力送上天？算力上天要突破哪些技术难关？太空算力会带动和服务哪些产业？太空算力的未来会走向哪里？中国经济大讲堂走进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为您深度解读。王建宇，中国科学院院士，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他长期深耕空间光电领域，作为上海太空算力星座星书计划首席科学家，他推动构建天基智能算力网络，为发展我国商业航天和太空算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下一个正在从实验室走向太空，也将从航天领域走向经济社会的新话题——太空算力。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片森林突然着火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很快地发现火情？有人说可以巡山，也可以靠无人机，或者还可以靠瞭望塔。但我说这些都不够。也许会有人说，我们天上不是有卫星吗？但是卫星也有卫星的难处，它在天上拍了照以后，不能直接发给我们，要等它飞到我们地面站上空才能往下传。但是往往等照片传回来以后，经地面处理确认是火的，再派人去救火可能已经来不及了。那能不能让卫星在天上自己看一看，判断一下，发现情况就立即报警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太空算力。太空算力说白了就是给卫星装一个大脑。以前我们的卫星只有眼睛和耳朵，只会拍照会传数，但拍完了以后存着等地面指挥。现在我们能不能让卫星也带大脑上天，能自己看自己想自己判断，发现重要情况立即报告？有人可能会问，现在地面的数据中心这么强，为什么非得费力气把计算送到天呢？关键不是地面算得慢，而是天上的数据有时候不能及时传回来。今天我们的卫星看得越来越清楚，数据也越来越多，但是卫星不是随时都能把数据传下来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只有经过特定的地面站上空，它才能蹭一下网，同时还有流量的上限。就像你手机里面流量包一共只有一个 G， 但是我却拍了100个 G 的视频，它不可能全部传回来。那怎么办？就得把有限的流量放在刀刃上，先在天上把没有用的信息滤掉，这传最重要的，这就是太空算力要解决的第一件事情，改变信息流动的方式。过去是数据先走，计算后做，现在是计算向数据靠近，从海量的数据里面找出异常和目标，让最有价值的信息优先传输下来。这方面我们探索已经做了很多了。2025年5月，我国三体计算星座

首批12颗卫星正式入轨，效果怎么样呢？举例来说，其中2颗卫星在寻找伽马射线暴，这个伽马射线暴

0: 最后则把重要的结果传回来。根据项目组公布的结果，下船的数据量下降到传统方式的万分之一，处理时间也从数小时缩短到数秒，事件识别的准确率达到了99%。大家注意，从数小时到数秒，从全部下船到这船万分之一，这不是某个参数变了，而是整个工作方式变了。以前我们把海量数据搬回地面站再寻找答案，现在在天上先找出答案，则把最重要的信息传输回来。我们和前面森林防火的例子对比一下，大家都能感受到太空算力到底能做什么了。我们在做监测验证的时遇到过一件事，卫星图像上出现了一片亮点，乍一看是一个森林火灾发生了。后来我们把红外、可见光、地面信息一起来进行了核对，才发现原来是农户在稻田里烧秸秆。这件事情说明了什么呢？卫星看见亮点，这是第一步，真正有用的是尽快判断它是不是火，火点在哪里，需不需要立即处置。为了验证这条路走得通走不通，我们做了一个试验，在地面实验室里面搭了一个和卫星上计算环境几乎一样的模拟平台，把整个流程从头走了一遍。卫星图像一进来，算法先自动的扫描有没有异常的热点，发现疑似火点就立即进行位置的标记估算范围，同时又把不同红外波段、可见光和地理信息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交叉对比，排除烧秸秆、工厂热源这些误报，整个过程在模拟平台上只需要几秒钟，而最终需要传回地面的数据量不到原始影像的十分之一，这就大大减轻了卫星数据传输的压力，也缩短了预定的时间。目前这个试验已经在地面上跑通了，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把真正的算法装到卫星上去，到太空的环境里面去验证。现在太空中卫星数量正在爆炸式的增长，美国卫星产业协会2026年产业报告显示，到2025年末，全球在轨运行的卫星数量大概是14266颗，近2025年一年就部署了4434颗卫星，比2024年增长了65%，平均每天有12颗以上的卫星进入轨道，未来可能有30000颗卫星同时在轨。如果一次观测、一次调查都要等地面的指挥，那么这个就像城市里每一辆车都要等我们的交警去逐个指挥、逐个告诉他们往哪里走。车辆越多，整个系统就会越乱，所以卫星必须有自己的大脑，星座也要能够自动的协调。与此同时，用户真正要的也不是一大摞的原始数据，而是能够解决问题的结果。就像我们病人到医院里去看病，不是为了带走一摞检查片，而是希望医生及时告诉我的判断。再往远看，人类走向月球、火星，甚至更远的深空，地面发出的一条指令大约要4到24分钟才能到达，那么一次最简单的问答最长可能要接近1小时，导航、避障、设备维修、紧急处置都必须在当地做出判断。人类的活动延伸到哪里，支撑这些活动的数字大脑就要建到哪里。
1: 2026年，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了一座卫星共享测试中心，它被称作卫星奔赴太空前的超级体检中心。这里的热真空试验罐专门模拟太空的极端温差，卫星要在最高150摄氏度、最低零下100摄氏度的环境。

0: 连续运转数天，全面检验零部件在极端温差下的稳定性。而这只是卫星升空前要面临的十几道检测关卡之一。火箭升空的剧烈颠簸、发动机的轰鸣、星上仪器之间的电磁干扰，都要在地面反复模拟、逐项检验。任何一关过不了，卫星都不能出厂。之所以这样严苛，是因为卫星一旦入轨，就要面对地面难以想象的考验。宇宙射线随时可能让精密芯片出错，散热不佳容易导致设备失灵，更没有人能上天维修，一次故障就可能让整项任务功亏一篑。算力设备和人工智能芯片上天也要面临同样的考验，因此不免有人质疑，在这样的环境里建起一套长期稳定运行的计算系统可行吗？那么把算力送上太空，究竟要闯过多少道难关？太空算力能不能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要把算力送上天，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得闯过五道关。第一道关，芯片到了太空会不会罢工？地球有大气层的保护，而太空中的芯片却要直接面对高能粒子的冲击。这些粒子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一旦打在芯片上，就能让电路的信号突然发生跳变，就像我们算盘上有一个珠子被无意地拨动了一下，计算的结果可能就出现错误。更麻烦的是，长期受到辐射的影响，器件还会逐渐老化。因为不可靠，过去的宇航芯片都是少量定制的，好处是它的质量变得可靠，但是短板是价格偏高。那怎么办？国内企业正在把这个难题变成可以批量解决的生产方案。在北京就有一家公司利用成熟的汽车芯片的生产体系，再加上抗辐照射剂和太空环境的测试，生产卫星的控制、供电和通信的芯片，其中部分产品已经做到百元量级。这条路不是降低可靠性的要求，而是把过去少量定制的产品变成经过严格的检验、可以批量生产的标准品。芯片的问题虽然难，但是还是可以解决的。第二道关更难，天上没有电网，没有空调，那么电从哪里来，热往哪里散，这是当前最突出的矛盾。先说电，人工智能越来越广泛，数据中心总的用电量增长非常快。国际能源署预测，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可能从2025年约485 TW/h增加到2030年950 TW/h，接近要翻一番。未来几年，一个冰箱大小的高密度的机柜，峰值用电可能相当于几十个家庭同时用电。但是，卫星在天上没有电网，主要靠太阳能的发电。进入地球阴影以后，还需要靠电池来维持运行。这里就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矛盾：你想让卫星算得更多、算得更快，就要装更多的芯片。芯片多了，耗电就更多；耗电多了，就得铺更大的太阳能板，带更多的电池。太阳能板和电池一多，卫星就变得更重，发射成本就更高。所以不是想加多少算力就能加多少的，每一份算力背后都跟着一份重量和成本。面对这个矛盾，国内已经有了新的探索，中国空间站、问天、梦天实验舱都用上了大型的柔性太阳能叶，发射时收容，到太空以后展开，单套展开的面积可达138平方米，发电功率可以达到13

1.5千瓦，现在这项技术也在开始走向批量的制造。2026年，三颗试验卫星搭载批量生产的柔性太阳液完成了在轨验证。在杭州就有一条新产线与具备年产百套这样的能力。未来要给更多的计算卫星供电，既要让太阳液提供更多的电，也要让它能够更可靠成批的装上卫星。除了要解决电的问题，还有热的问题。这里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大家认为太空很冷，散热肯定不是问题，但事实恰恰相反，太空的真空环境就像一个巨大的保温杯，没有空气把热量带走。如果散热设计不好，芯片就像一台散热不良的电脑，越跑越热，最后直接死机。国际空间站上就专门铺设了大面积的散热板，像翅膀一样伸到外面，就是为了把站内设备产生的热量辐射到太空中去。第三档关，高速飞行的卫星怎么把数据又快又准确地传出去。目前卫星通信主要用微波，技术成熟，覆盖面广，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遥感数据和计算任务，就像普通公路遇到了不断增加的车流，需要建设速度更快的高速公路。激光通信就是未来空间网络中的高速通道。激光通信最大的难点是对准，大家可以想象一样，两个人分别站在两列高速行驶的列车上，要用一支激光笔持续照中对方手中的一个硬币，这难度有多大？可想而知，卫星之际的距离更远，位置还不断的在发生变化，因此必须先找到对方，再牢牢盯住，最后才能保持通讯。不过现在通讯速度又向前迈了一大步。2026年初，国内科研团队利用一颗国产商业卫星和地面站开展了实验，完成了120Gbps 的星地激光通信实验，最长108秒，通信过程中共传输了 1.6TB 的数据。更值得注意的是，卫星硬件没有更换，这通过在轨软件的重构，就把传输速度从60Gbps 提高到了120Gbps。 第四道关，怎么让卫星从听指令的机器变成会干活的智能体。过去卫星就像一台放在天上的照相机，什么时候拍，拍哪里，拍完以后传给谁，都要等待地面的安排。未来地面只需要告诉它关注这一片洪水，或者寻找这个传播，卫星就能自己选择数据，判断是否异常，必要的时候它还会安排其他卫星来继续观测，并把最重要的信息传回地面。卫星的聪明主要来自于人工智能的模型，现阶段大模型主要在地面上训练，就像工作人员先在学校接受培训，经过检验以后再把模型送到天上去执行任务。我国已经开展了相应的实践，计算星座在轨部署了20多个人工智能的模型，验证了多星观测天文现象、在轨天气预报和水体的检测等任务。今年2月，北方正值隆冬，不少河面湖面都结了冰，我们做了一次试验，看三颗卫星能不能在天上协同完成水体的识别。第一步，卫星先拍下地面的图像，并在天上做初步整理。第二步，从冰面、陆地等复杂背景当中把需要关注的水体找出来。冬季水表面结冰以后，识别起来更困难，但这次试验仍然成功地找出了关键的水体。第三步，再把识别结果和关键信息传回地面，
供候选分析

0: 使用。这说明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在单颗卫星上工作，还可以支持多颗卫星共同完成任务。过去一颗卫星能做什么，往往在发射前就基本确定的，未来卫星可以通过更多的软件更新和模型变化，不断增加新的任务能力。第五道关，成千上万颗卫星在天上，怎么样让它们拧成一股绳，形成一张网？一颗卫星再聪明，视野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始终盯着同一个地方看。所以真正的能力不在于单颗卫星有多强，而在于很多颗卫星能不能协同起来。比如说某地突然发生洪水以后，就要判断哪颗卫星最先经过，哪颗卫星最合适大面积的观测，哪颗能够穿过云层成像，哪颗有足够的算力处理数据。如果观测卫星暂时不能联系地面，还要把结果交给其他卫星接力传输。一个卫星出现故障，任务也要自动的交到下一颗。这个过程就像网约车的平台派单，用户只需要提出需求，系统负责寻找车辆、规划路线和重新调度。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统一的调度呢？关键是要让不同卫星之间能够讲同一种语言，地面互联网之间能够连接不同品牌的电脑和手机，靠的正是共同标准。未来不同类型、不同单位颜值的卫星也要使用能够相互理解的接口和通信规则，才能共同组成空间的网络。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已经开展了这一类试验，初步验证管理卫星的方式可以从地面逐客下达指令，逐步转移到人们提出目标，系统自己安排。回过头看，这五道关其实是一条完整的链路，芯片要经得住太空的环境，能源和散热要支撑磁学的计算，激光通讯要把高速通道连接起来，人工智能要让卫星学会判断，统一调度要让许多卫星形成一张网，少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太空算力都难以成为真正的基础设施。
1: 2026年，国星宇航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完成一项验证，工作人员在地面发出一句指令，天上的卫星完成思考，直接指挥地面的机器人做出动作。这是太空算力首次远程操控地面机器人完成任务。这一幕的特别之处在于，向天上算力提出需求的不再只是航天系统，而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工业制造等产业。从一颗会计算的卫星到一种能被各行各业调用的智能能力，太空算力正在催生出新的产品、新的服务和新的业态，也让航天、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等原本各成体系的产业交汇到同一条新赛道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初步测算，到2030年，我国太空算力产业规模有望突破2500亿元。多家机构预测，到2035年，全球太空算力相关市场有望突破1万亿美元。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实务规划》对太空算力作出部署，提出构建天地一体的空间网络，强化高中低轨卫星星座协同，推动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统筹建设星地互联中心，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卫星物联网等应用。那么，太空算力究竟会催生出哪些新产业、新业态，又会服务于哪些领域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建设太空算力带动的并不只是卫星和

火箭，而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上游需要芯片、激光器、太阳能电池和散热材料，中游需要制造卫星、建设地面站并把卫星送入轨道，下游还需要操作系统、人工智能模型、调度平台和行业应用。太空算力把航天、人工智能、通信、能源和新材料等产业都连接到一起了。一组数据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产业重点。2025年全球商业卫星产业收入大概是$3030亿，其中地面设备和卫星服务合计$2700亿，接近九成，而卫星制造和商业发射合计$330亿，这占了一成左右。这组数据不能直接等同于太空算力的市场规模，但是它说明制造和发射是基础，真正长期持续的产业价值往往产生在终端、网络和服务环节。制造端已经出现了新情况，过去造一颗卫星就像做一件高级的定制西装，每一颗都要单独设计、单独测试，周期长，价格高。现在成都有一家商业航天企业，他们把人工智能设计、3D 打印和智能检测都用于卫星的制造。公开报道显示，可以使整个卫星的重量减少40%，研制周期缩短约80%。未来造卫星就像生产汽车一样，把成熟的部件、统一的接口和智能产线组织起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服务端也开始出现了新形态，我国太空算力平台已经尝试对用户提供在轨试验服务，用户不需要自己去研制一颗卫星，只要提出计算任务就可以申请天上的算力。截至目前，该平台已经完成了数百次的调用，服务的用户也超过100家。当然这仍然是试验服务，还不能等同于成熟的商业市场，但它说明太空算力正从卖一颗卫星走向提供一种可以反复使用的服务。再说用好这张网能改变什么？太空算力要形成产业，关键不是让卫星多拍几张图，而是让天上的信息真正进入地面生产的流程。农业就是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对一个农民来说，最需要的不是一颗卫星的影像，而是几个具体答案：哪块地缺水，哪块地长势不好，哪里可能出现病虫害，遇到连续阴雨的时候哪些粮食应该先收。在黑龙江北大荒，这样的场景已经部分变成了现实。卫星可以反复观测大片的农田，为了有了太空算力，就可以先在天上发现异常的那块地，只要把位置变化和重点影像传回地面，地面再结合天气、土壤、作物品种和田间的传感器，形成浇水、施肥、防虫和收获的建议，直接送到农民的手机、农业无人机和智能农机上。同样的模式还可以复制到更多行业，比如说电业巡检。我们国家的输电线路超过100万公里，很多架设在山区和峡谷里面，人工巡线一趟要走好几天。有了太空算力，卫星可以定期扫描线路走廊，提前预警，从事后抢修变成会事前的预防。再比如说交通保障，遇到地震、洪水等灾害，道路是不是中断了，桥梁是否受损，卫星都可以快速的评估，为救援力量规划路线。还有远洋航运，船舶在大洋上没有地面信号，

0: 卫星可以提供导航、通讯和气象的预警。这些应用到底能带来多大价值？我们可以参考一个已经成熟的例子，北斗卫星导航系统。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到了6290亿。从手机导航到共享单车，从精准农业到物流跟踪，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太空算力和北斗有相似之处，都是先建设空间基础设施，再通过地面应用把价值释放出来。北斗用了20多年证明了一件事，天上的基础设施一旦建成，能带动产业的规模远远超过卫星本身的价值。太空算力未来也可能走出类似的途径，先在特定行业验证价值，再逐步扩大到更广泛的应用，最终形成一个从天上到地面完整的产业生态。
1: 2026年1月30日，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申请，计划在近地轨道部署多达100万颗卫星，构建在轨数据中心网络，为人工智能提供算力。而与这个项目深度绑定的英伟达公司，在2026年3月推出专门为太空设计的计算设备，它的运算能力相当于目前地面数据中心主力芯片的25倍左右。谷歌已发射自研人工智能芯片验证卫星，并计划2027年开展双星试验。欧盟则在论证2050年前部署总功率约1吉瓦的太空数据中心。按照国际电信联盟的规则，卫星轨道和频率的分配遵循先登先占原则。如今全球比拼的也不再只是单颗卫星的性能，而是谁能率先建成天地一体可持续运营的完整体系。我国的太空算力建设已经在多地落地推进，浙江之江实验室牵头建设的三体计算星座星间组网取得突破，规划到2032年前后扩展到千星规模。北京吉瓦级集中式太空数据中心的首颗试验星晨光一号已经发射入轨，整个数据中心计划2035年前后在轨组装建成。四川成都依托国家航空航天先进制造业集群开建太空算力产业园，目标是不出园区就能研制出一颗算力卫星。一场围绕太空算力和频轨资源的全球竞争已经展开。面对这场竞争，我国怎样才能形成长期优势？太空算力的未来究竟会走向哪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太空算力为什么这几年受到高度的关注？因为全球航天的竞争的内容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过去谈全球航天竞争，人们常常比较谁的火箭用力更大，谁的卫星能看得更清楚，通信容量更大，在轨时间更长。今天这些单项能力仍然重要，但是竞争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卫星由单颗运行走向大规模的组网，未来的比拼不只是一颗卫星有多强，而是整个系统能不能协同工作。围绕这一变化，马斯克的星链目前已经发射超过10000颗卫星，为全球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互联网的服务。它的意义不只是让更多的人能上网，而是证明了一件事：大规模星座可以低成本部署、商业化运行。亚马逊的 LEO 计划也正在追赶，计划发射3000多颗卫星，目前已有数百颗入轨。这些进展提醒我们， 太空已经从少数国家的专属领域变成了商业竞争的新赛道。太空算力竞争不是未来时，而是正在进行时。未来掌握主动权的不只是能够制造一颗先进的卫星的国家，而是把卫星、通信、计算、人工智能和行业英雄组成完整体系的国家。那么我们中国已经走到哪一步了呢？过去主要是航天单位研制和使用卫星，现在通信运行商、高校、人工智能企业和行业部门都开始参与。太空算力正在从一项航天技术走向航天与数字产业共同建设的新型基础设施。它还有点像互联网刚刚开始联网的时候，已经看见了基本的形态，但距离大规模、低成本、长期稳定的服务仍有一段路要走。未来太空算力，我们中国的底气在哪里？中国的底气就在于我们能够把太空算力的各个部分都组织起来。首先是完整的制造基础，从芯片到激光器，从太阳能电池到散热材料，从卫星的总装到火箭的发射，我国在这些领域都有较为完整的制造能力，很多关键部件自己都能制造。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受制于人，而且可以通过批量生产逐步降低成本。2026年上半年，我们航空航天及设备制造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6.3%，明显快于同期制造业5.6%的增速，这为建设太空基础设施提供了重要的产业支柱。除了制造能力，我们还有复杂的工程组织能力，从北斗卫星组网到空间站建设，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协调不同系统和众多单位组织在一起的经验，最终建成太空算力不仅要制造卫星，还要把轨道、能源、通讯、计算和软件连成一个整体，这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我们恰恰有这方面的经验。除了强大的制造体系和协同能力，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从农业生产、能源设施到海洋运输和生态治理，都有大量需要卫星长期观测、快速判断的问题。市场大，场景多，技术就有了足够的空间去迭代、去成熟。最后，我们聊聊太空算力的未来会走向哪里。我首先认为是要做好天数天算，卫星在天上产生的数据先在天上进行处理，把真正重要的信息提炼出来再送回地面，这是当前最现实也是最容易形成应用价值的第一步。下一步是形成天地协同的智能网络，未来观测卫星、计算卫星和通信卫星将像一个团队一样分工合作，地面只需要提出任务，系统就可以寻找合适的卫星完成观测、计算和传输。到那时，人们使用的将不再是某一颗卫星，而是一张可以统一调度的空间网络。最后一步是探索地数天算，随着空间的能源、在轨建造和大型平台的逐步成熟，一部分适合地面的数据和计算任务也可以放到太空当中去完成。地面和太空将不再是两套分开的计算系统，而会像一台分布在天地之间的计算机共同承担任务。当人们走向月球、火星或者更远的深空的时候，太空计算就会成为必须，因为这么远的距离，地球的指令到达得非常慢，未来的月球车、机器人和科学设施必须能够在当地交换信息、判断环境、 处理故障，再与地球协同。

天上的数据在天上写算，到天地共同计算，再到为月球和深空提供本地智能，太空算力拓展的不只是一种技术应用，而是人类数字基础设施能够到达的范围。

0: 太空算力听起来是一个很前沿很技术的词，但它背后的逻辑其实很朴素，让信息更快变成行动，让决策更靠近事情发生的地方。这是一条新赛道，是中国航天的新课题，也是数字经济的新蓝海。它需要航天人、人工智能专家、产业部门和各行各业一起参与，值得我们共同去探索、去开拓。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哇，是娃哈哈 AD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D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相传，在每个侗族孩子的背后，都有一片陪伴一生的山树林。孩子出生，树苗种下，长大成人，曲木造房，人与树同行千年，聚合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木构家园。

0: 气候滋润了茂密的林木。自古生活于此的侗族人习惯在山谷盆地定居，以环绕的群山为屏障，沿着河流建村立寨。从高空俯瞰，侗族村寨就如一个安躺于山窝里的孩子，所需的一切都得到了满足。尤其是漫山遍野的优质林木，几乎承担了侗寨里的所有建设。为了应对山地的潮湿和虫兽侵害，就地取材的侗族人选择了一种不着地的建筑——干栏式建筑。
1: 干栏建筑，它的溯源的话，最早就是巢居。当时原始人要防野兽啊，避免潮湿啊，肯定在树上居住。那打个板子，树压的地方打个棚子，我们叫做巢居。慢慢人学会了打桩，那么人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了，打木架子盖个巢，这就是真正干栏就开始了。就是底层是空的，就下面要么关牲口，堆些工具。真正的房屋的居住啊、使用啊，是这个空的架子上面造房子，所以称为干栏，就是架空的建筑。后来慢慢的发展到山区，山区的地形就更加复杂了。那么不同的民族要结合地形，那就干栏的演化啊就非常丰富了。
0: 掌握了干栏式的原理和技术，善于建造的侗族人创造出由民居、粮仓、风雨桥、鼓楼所组成的侗族特色建筑体系，这四件套也逐渐成为了侗族地区建寨的标配。各村各寨都怀着人有我优、同中求异的态度，最终把这片深山卷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建筑大观园。
2: 这个大立冬寨呢，到现在已经是500多，将近600年的历史了，有时候300多户人家。我们村呢有这个6步花桥，那这个就是寨尾花桥，它也叫风雨桥。有时间的人呢就坐在这里闲谈聊天，它是个公共场所，也是个社交的地方。
3: 对对，这个遮风挡雨，然后又很凉快啊。这也是村里面集资建的。
2: 集资建的。这就是粮仓。也就刚才我说了，水上粮仓，为什么要建在水面上呢？一方面它是防止老鼠，二方面是防止火灾。
3: 对，
2: 外面这些坟墓桥啊，我们农村种的河谷，它捆成一把把，就挂在那坟墓桥上面，起栏杆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大立冬寨的鼓楼。实际上呢，它鼓楼就是打鼓的楼，鼓是推下来了，但是它是放在那个鼓楼的最顶层。
3: 这个也全都是榫卯结构啊？
2: 那都是榫卯的，都是榫卯的。
3: 这个比盖房子还要复杂，还要难
2: 啊。是比较复杂。它这个外围啊有个螺旋式的阶梯，也就是楼梯嘛，啊，只登鼓顶的，一天没有电。它都是以鼓的点数啊传递内容，比如是咚咚的咚咚，意味着村里面某个地方失火了，咚咚咚咚咚咚，意味着男女聚会。它也就是个娱乐场所，是个文化中心。
0: 作为侗寨的核心建筑，鼓楼至今是村中议事和聚会的重地。历经了数百年的发展，鼓楼的形态逐渐演化为如今的结构。层层叠起的屋檐多为单数，上有雕龙画凤、一角高阳，衬托着高处的如意斗拱和宝塔尖顶。人们以此为基础，变化出丰富多样的鼓楼造型，高矮肥瘦，千楼千面。一座鼓楼是侗族人用最精巧的技艺及众人的力量为自家侗寨立起的旗帜。

0: 望见鼓楼，回家就有了方向。进入楼内，抬头仰望，整座鼓楼的框架袒露眼前，大大小小的木构件彼此穿连，层层托起，一直延伸到高处塔顶。这些纵横交错的线条把楼体的重力分散传递，交织出一个深邃的木构空间。当楼内的火塘烟雾腾起，穿透密檐的阳光会化为一缕生机，唤醒这个巨大的躯体。在很多侗寨里，这些传统建筑依然承载着侗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没有老去，反而还在不断生长。从民居到鼓楼，这些正在新建的房子就是侗族建筑最神奇的地方。传统的建造技艺一直掌握在每一代侗族匠人的手上。
1: 很较美啊，要对中。
0: 他们承百工之祖鲁班先师的传艺，行木线，定分寸，手中的墨斗仿佛有变木为房的神通，因此被尊称为掌墨师。
1: 这个是也有个名堂，龙头凤尾一个工程，我在我手拿就是这么子。哦，很美。
0: 77岁的杨显明是大理侗寨里有名的掌墨师，自30岁开始执掌墨斗，在他手上立起的房子已有上百座。7年前，他由于身体的原因无奈退出江湖，但对建房子的热爱却丝毫不减地转移到建筑模型的创作上。
1: 都是这个五的模型，每一根柱子都有名字的，每一根框都有名字。这是中柱，这是前柱，这里是一个杆，这里是二个杆，前金方，这根是属水方，一排、二排、三排、四排，像一根柱子立在你的面前一样的。
0: 一座侗族的甘蓝式民居，核心结构是一个三维立体的木屋架，它由多个房屋状的截面平行连接而成。这个关键的截面俗称排扇，它决定了整座房子的大小形状。而每一面排扇是在柱子上穿入木方连接而成的。一轮忙碌过后，大大小小数百个的木构件陆续运抵建房的现场，准备组装合成。搭建的第一步是要把所有的排扇组装完成。工匠们先在地基旁搭起支架，然后通过人力上拉下抬，把巨大的木柱竖起套在支架上，再把一根根木方按照既定的位置穿进柱子的榫眼，最终把整面排扇拼装成型。
2: 只要你说那个情况，他在他的脑子里面已经印象出这个整个房子的那个价值出来了。到今天晚上之前，天黑之前，一起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好，到时辰的时候，然后再一起立起来。
0: 凌晨3点，四面完好的排扇披着月色，静候一场隆重的仪式。鞭炮与呼号声划破了夜空，房子的第一道排扇立起来了。接下来的搭建工作并不复杂，原理就是把排扇依次移动拉开，然后相互连接，再移动，再连接，直到把四面排扇连成一体。听着像是拼模型一样简单。

0: 单，但在实际操作中，仅凭人力的工匠们要如何移动这些巨大又沉重的排扇呢？撬动万物的杠杆原理是最好的方法。移动到位后，前后两道排扇要通过大量的过肩方进行连接。徒手攀爬的工匠们分散盘踞在三层楼高的排扇上，把所有木方调整穿入柱子上的榫眼。通过不断捶打收紧，配合下方的撬动调整，两面排扇才能连接稳固。经过几次移动和连接，整个框架逐渐成型。就在一次昼夜更替中，这座房子看到了它生命中的第一缕阳光。功不可没的是屋架上那些闪转腾挪如履平地的身影，他们背顶脚撩，用尽身体的每个部位每种姿势，把零散的木头拼合重生。众人齐心合力推动着这个三层高的巨人摇摇晃晃地走向胜利。随着时代更迭，现代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于住宅的需求和理解。在不少自由发展的侗寨村落，有条件的村民纷纷把传统木房子拆除，用砖石混凝土重建新房。
1: 我们走在这个侗族寨落里面，但事实上大家也感受不到它的特殊之处，因为周围的建筑，说实在的，在中国的现在的90%的农村都可以见到，你说这里哪里都可以。
0: 在高增侗寨，传统木房子已经成为过去，只有三座高大的古楼作为村寨的象征被保存下来，他们如同三位老人，在水泥房的密集包围下，矍铄地举着侗族的旗帜。那些高超的建筑结构，精美的装饰工艺，此刻都如落日余晖一般闪耀却孤独。
1: 这个作品真是不得了，这是我这几天建的最美的最雄伟的一个古楼了。那这个建筑当时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是掌握师，
2: 对对对对对，那种的。
1: 这个要多少人一起在这儿建啊？
2: 我那个就是钱在搞的，所以我会搞木工的都搞，剩下没会木工的就是修地基拉木头
1: 自发的，
2: 那是踊跃报名的。
1: 踊跃报名
2: 以前拉人拉来的，有100多个人拉，
1: 100多个人才能拉过来。
2: 不拖了一就先拖啊！别个呢，外面宽，里面窄，木门古楼是里面宽。
1: 啊，对对对，是
2: 的。我唱歌呢，姑娘罗汉都在里面，观众听歌的都在外面。
1: 对。
2: 原来这里都没得房子的。
1: 原来这些地方都没房子，现在都盖满了啊。
3: 我们去看看那个风雨墙，
2: 就刚刚拆完了，
3: 拆完了，
1: 已经拆完了。哎，
2: 我小心没得了，你要看那个地基可以。
1: 没有了，
2: 就是我，我们原来就是我。
1: 哦，拆掉了，
2: 拆掉22间吧。
1: 但就是把上面的木结构的东西全部拆掉了。这个也是当时也是你来指挥建设的？
2: 就是我搞这个
1: 啊。哦，是你搞的。为什么要拆啊？
2: 原来我们是想的没得切过搞这点矮点
1: 啊，
2: 结果没得。哦，现在两边都加宽了嘛。
1: 哦，
2: 你变化了，变了。
1: 我说这个整

0: 那这个村子啊，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成这些混凝土的房子了？
1: 就是我收了好家以后，就在八年的9月24日的把上面火烧了。
0: 这整个村子都烧了，88年。那这场大火是不是把那些河仓也烧掉了？
1: 烧啊，全部烧啊。
0: 那不是粮食也烧了？
1: 当然烧啊。
0: 那你们吃什么？
1: 后来呢，那个有钱了，他就搞捐房了。哦，没想到啊，无房了。还无房，开公家。
2: 在杨师傅的精心布置下，老房子的三楼变成了一个半开式的生活空间。那里承载着他的热爱，也珍藏着作为掌墨师一生的荣誉。
1: 这个我搞的，这个礼品的，这个我白沙那里的
0: 车站。哦，
2: 造一座房子，过一重山，不知不觉就走遍了黔东南的千村万寨。
0: 杨师傅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做了这么多东西。
3: 鼓楼，
1: 谁建那个鼓楼？门头弄的，嗯。我的房子呢，同那个鼓楼同时搞，全家都搞哦。师傅呢，管我一个，早上呢，先搞我房，吃完了后呢，就搞集体去了。
4: 杨师傅，如果你这个房子有钱建砖房，你舍不舍得拆啊？
1: 得钱呢，得钱我也想啊。没得钱搞砖房啊，得钱我也想搞啊。
4: 有钱你也想搞哦？你舍得拆你自己建的这个房子？
1: 别个都搞砖房，你看嘛，我们的砖房哎。哦，以前搞鼓楼就是个。
5: 哦，这是你们搞完以后也合影
1: 啊？连这个。哦。
4: 哇，你这每个人的照片都有的。
1: 对，就是嘞。
4: 哇，你都收藏起来了。哦，
0: 最好是有一个机会，你们再一次合作，再建一个鼓楼。
1: 兄弟们老了吗？兄弟们别不要我们搞了吗？有一个四个喽，是一个，不在了。
2: 一张张留影从手中轻轻翻过，沧海桑田，不过转眼间，英雄已无用武之地，高僧洞寨也回不到从前了。而事实上，备受游客青睐的只是传统洞寨的外观，人们赞美高低起伏的屋顶相当出片，却很少关注屋顶下隐藏的致命伤。在地少人多的洞寨里，天生怕火的木房子密密麻麻挤成了握手楼，压抑狭窄的巷道还残留着火烧连片的惨痛记忆。人们改建砖房也是无可厚非的做法。
0: 我相信呢，这个历史的潮流呢，不会以我们个人的意愿而改变的，也就是物质性的东西改变得非常之快，会有迭代，会有发展，但是精神的东西相对比较持久，能够传承下去那就是万幸了。
2: 现实生活改变着民居的模样，但庆幸的是，即便在水泥房里，激情洋溢的动歌对唱也从未停止。或许人们并没有那么执着于房子的物质形态，
6: 你来一杯。
2: 这群爱凑热闹开心会玩的侗族人始终热爱着这片土地，乐在其中才是对自家文化最好的守护。
0: 哦，歌词还有告白，你们这个侗族人民好像特别喜欢唱歌。
1: 好玩的嘛。
0: 好玩。
2: 凌晨4点，成群结队包个车，
7: 又扭大家的我出去，最好玩老胖炮。来快点
2: 开2个小时的山路。

0: 去看一场万人空巷的斗牛。打架的水牛点到即止，人山人海的看客却斗志高昂。
1: 牛嘛，这没嘛点有什么好看，看人，一个人个个都爱热闹。
0: 他们都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侗寨，但只要相聚一起，

之礼。完成了搭建后，长牧师会用春芽木制作一根新的木梁，并用红布绑上吉祥之物，升到全屋最正最高的位置。这一根主梁象征着一座房子的灵魂，关系着这个家的平安兴旺。主梁之下，所有人都以蓄势待发，迎接泼天的祥瑞和富贵。因为树与人的结缘，木头变成了建筑；因为人与人的相聚，建筑成为了家园。人在，家在，一起吃喝，一起使劲，一起用热闹喧天的欢笑迎接每一个家的诞生。

0: 清晨的山谷寒气弥漫，村口的一道篝火唤醒了小小的吕岑村。对于侗族人而言，团聚烤火闲话家常本该在鼓楼里进行，像这样在户外围坐只是权宜之举。因为此刻吕岑村被破坏的鼓楼即将重建，身为投资人的村民们每天醒来后的期盼就是掌墨师傅的出现。这位在木料堆里埋头苦干的年轻匠人就是掌墨师陆邦龙。在他的脑海里印刻着吕岑村鼓楼的模样，图纸上八角十三层的结构在现实中就是堆积如山的上百根木柱。
1: 这个是我直衬打孔的大进小出的，这边是小的，这边是大，大进小出，开眼给他们打孔，不一样的直衬就要有这样干的。这个模型呢就像等于是个模型一样。
0: 柱子的制作要先用与之等长的竹片作为酱杆，把柱子上要开动的位置和尺寸标记在上，以这些轻便的酱杆作为标准尺，掌墨师就可以快速批量地在每一根柱子上准确地描绘出柱洞的形状和位置。手中的一笔一线轻轻地留下了墨痕，指引着木匠团队的大刀阔斧，这就是掌墨师的力量。在黔东南的大地上，侗寨建筑就是掌墨师的脚步，翻山过寨，步步留名。

0: 随着作品的不断积累，年少出道的陆师傅也有了一席之地。
1: 陆师傅，哎，这个是什么时候建的？
2: 这个是五月份建的，总搞一个站门下来要30多天，又去另外一个地方又搞鼓楼。我都是经常搞鼓楼、寨门、还有花桥。
1: 花桥，
2: 还有那戏台。
1: 戏台，
2: 但是
1: 都是公共，你这些都是公共建筑。
2: 对。
1: 那你家里他们是不是也是做找墨师的？
2: 对，
1: 那你是跟他们学徒？
2: 我要2014年做的，我是跟我老爸一起搞。他就帮我画图，帮我搞些胡家，那些简单就让我搞。他是我的偶像，他也是我的骄傲。去哪个村民搞，他们都是全部送礼过来。哇，我老爸这么厉害，到时候我也向我老爸学习，我内心是这样想的。到这2年，我就单独搞了，单独搞的。像这种学习，
1: 今年多大？
2: 我今年是30，
1: 才30
2: 啊？对，哦，93的，整个黎平现在只有我最年轻的。所有村民们都认识我的，他们都是看作品来找师傅的。你的手艺你没有发挥出来，也等于没有用的。
1: 对。
0: 打磨柱子的任务交由木匠们负责，冲锋在前的掌墨师则要进入制备阶段中最复杂的环节。在陆师傅手上，榫卯结构被转化成一捆捆竹签，柱身上的每一个榫眼都要相应地制作一根无缝匹配的木方榫头。掌墨师会把榫眼的长、宽、深和柱子的中线标记在一根短竹签上，俗称讨签。
3: 中眉在这里，中是小的中眉，这里是边眉。柱眼这么长，画个像半个柱眼一样的，这个又写个名字了，一派前圆柱的前金，就是这么写。这就是鲁板先生的符号。
0: 杨师傅所写的正是侗族掌墨师代代相传的文字墨师文。只要手握竹签，掌墨师便能在木方上比对着精准地描绘出嵌入柱洞的形状，再由木匠砍劈打磨成型即可。榫与卯的完美匹配仅靠一根竹签便能完成。
2: 主要记性好，做久了就熟悉了，熟悉就比较快。

0: 凌厉的笔法行云流水，看似不假思索的操作，其实费尽心神。尤其当海量的乱码天书堆放面前，就意味整座鼓楼的榫卯数据全都交由陆师傅的大脑处理，并且不容有误。
1: 我的团队的他们很厉害的、我的徒弟大的啊，六十岁都有了，六十岁七十岁呀、
2: 就以前中间的没，
1: 反正我没有要求，老师有也有老师的懂，年轻也有年轻的理想，都要带动，我们都要互相学习，那才有发扬光大的。如果靠一个人，绝对完成不了的。
2: 三米三米画三，三米一吧。
3: 我十九岁出来画，然后到现在有十几年了。以前一直跟他爸爸，现在他爸爸不在了，又到他了。
4: 我们师傅他实际上他每个工序他都会做，主要是他一个人忙不过来，然后他就叫我们一起干。
3: 然后安排的是七成以上的话，一些画画草草啊，画边啊，然后到下面的时候就画动物啊，家禽啊，一二层的时候就画一些人物，
4: 耕田啊，吹芦笙啊，把、这些都可以写在这里，画这里。以后那些孩子们呢，不知道以前我们是做什么的，怎么做的，现在用这个笔来把它画下来，记录下来，啊，一代一代留一代下去。
0: 热爱集体生活的老一辈侗族人，总是向往着那片精神的集结地，
5: 意义很深远。鼓楼就是侗民族的一种象征，所以我们都召集群众会，干脆我们自己筹资吧，就搞这个鼓楼，二十多万了、不容易、终于我们成功。
6: 一个家五千块，小娃仔去打工来才有钱来有背鼓楼、我们没得钱呢。
7: 那没有鼓楼啊，其他地方全部有鼓楼了，我们愿意住啊。
6: 你没得鼓楼，我们算了吧，住只在过黄河县了呢。
8: 没有，
6: 没好看嘛。下雨来了，管都泡了。
7: 那一个寨子，那也要一个鼓楼啊，才好玩啊。又进了鼓楼唱歌、唱戏、跳舞啊，
9: 开心了，我们很开心
7: 了。穿我们冬衣要穿裙呐、
9: 要穿银子的，
7: 要穿银子在头上啊。
6: 又太阳了，花朵朵啊，才好看嘞、好玩了，觉得好玩了。
0: 重建鼓楼的共同愿望，让小小的村凝聚起强大的力量。寨里的广播响起了战斗的号角，全体的男性村民迅速集结，抄上家伙，三五成群地奔赴山上。他们的任务是砍伐一根巨木来做鼓楼的柱子。
10: 有大部分都是自己种的，三十年
11: 内俘虏，
10: 土壤好的二十年就可以用了。现在像我们六十岁的、我们种了三四十岁的树也这么多，有这么大了，
8: 那么大。
10: 我那个房子原来没有树都是买的，跟人家买的，我的树还没有大嘛，现在大了就不建房子了。现在种的是为了子孙后代了，前人栽树，后人享福呗。现在年轻人跑到你们广东去了吗？
12: 剩下这些老将来搞。
10: 那一条怎么有五百公斤呢？
0: 二十二人的大龄伐木队兵分两路，主力队伍集中在陡坡上搬动巨木。另一小队则要披荆斩棘，为大部队开辟出一条平坦快捷的运输通道。喧天的呼号整齐划一， 唤起了心中的热血。及时出现的援手让彼此连成一体，降服巨龙的真英雄是一起扛的兄弟。
8: 不累，
11: 工作力量大啊！
10: 为了振兴我们家乡，不算累。
12: 家乡建设的嘛，不累。
0: 凯旋的伐木队步履轻盈，顺利把木头送到长木师傅的手上。一座鼓楼，从建造开始，就凝聚了众人的力量和希望。在这场浩大的工程里，建造者与产权人并非简单的甲乙方关系，他们都是一条船上各司所能的船员，而长木师就是引领众人的掌舵人。这份荣耀会被铭刻在鼓楼的主梁之上。年轻的陆师傅早在3年前就以梁上有名，
13: 他很现在很出名的，又年轻

0: 是你看着漂亮不漂亮？
1: 在黎平县，这三座崭新亮丽的小型鼓楼，见证了他出道成名的故事。
0: 电鼓楼就是那个师傅，就陆邦龙嘛。我们在鼓楼这个刚签合同的时候，都跟他老爸签了。然后刚年他那老爸不是去世了吗？然后就是他来接，然后他来搞啊。
1: 这是陆邦龙成为掌墨师的起点，也是他与父亲告别的终点。
2: 有三个鼓楼还没有搞，那材料全部在现场了，还没有搞。那天我家杀猪，他叫朋友来喝酒，戒酒了，他就去休息，上去他就不说话了，就这样。他放三个工程在那里，材料都是在那里，村里面的人都不知道我会搞不会搞，都不放心的。我心里太难受了，我一定要搞，不管我搞好也可以，搞不好也可以，反正我如果搞不好那也是我的材料啊。他那天还跟我说，你放心，还有你老爸帮你，你放心，不管你搞什么都有你老爸支持。后来我才知道啊，他是讲后话给我了，就让你自己去走下去了。如果我老爸在的话，那我也没轮到我做的。如果全部让他来指点我，那我学不会。只要你自己有经验有经历，那才可以搞的。他也是他的心意吧，最后一个作品给我了，我搞好了，他们就佩服，真的佩服我。就是我搞这个三个鼓楼出来，我就出名了。
1: 梁上留名，必承其重。当年那位二十多岁的少年没有逃避，他执起了墨斗，跨过了悲伤，一路琢磨修炼，才成为了如今的陆师傅。随着修建鼓楼的委托日渐增多，翻山越岭的奔波成为了陆师傅的工作常态。在黎平县的下部村，他的另一个鼓楼工厂已经进入了搭建阶段，抬梁搬柱、飞檐走壁的一天开始了。组装鼓楼的工作不是简单的体力活，只有结合技巧与经验，才能完成看似不可能的操作。
3: 一二三，
4: 这样看起来它是斜了一点，右边柱子在底下高了一点嘛。现在要把这柱子呢提起来，我们要把这石头拿开，然后换一个矮一点。
1: 面对巨大沉重的木结构，匠人们灵活地利用地形，把有限的人力充分发挥，使出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
5: 你懂吗？你懂吗？
6: 哎，
7: 丢啊！不丢，你要把它喷了哈！

0: 每一个结构的拼合，就像游戏里的一道关卡，他们要斗智斗勇，层层爬升，直到登顶。
1: 每天都是这样，
2: 全部都是坏的，
3: 伤痕累累啊，
1: 腰酸背痛，现在累是累，但是要开心啊。
0: 日落西山，为忙碌的工程点上了逗号。
2: 走喽！
0: 停下了工作，疲惫反而找上门来。回到家，陆师傅喜欢到寨里的鼓楼坐下。在父亲修建的这座鼓楼里，孩子的悲喜得失总能被抚慰平静。
1: 我们几个都是每天都是忙的，我要跑这里跑那里，这里要搞一天，那里要搞一天的，很复杂的啦。我最怕的怕错时辰，晚上对一直想怎么安排他们去做事的。现在我脑子很烦了。以前的，以前的，那时候我爸每天早上都四五点钟起的，我就是恨他，哇，太起早了，不让人家睡，不让我睡了，我就是恨这一点。现在我才明白压力问题，现在我一样有压力。反正我做每个工程好了，我自己想他了，他也默默在支持我，他都是经常坐这里的，他现在也跟我在一起啊，都陪我啊，他都一直都陪我的，我也一直都陪他的。他走了，他的手艺还是在这里，还是流传下去的。
0: 今天是吕岑村鼓楼立柱的吉日，现代技术的运用让传统的工序变得轻便高效，这是年轻一辈的与时俱进。在新和老的交融下，又一座鼓楼破土冲天，生根发芽。数百年的技艺传承，不只是师徒间一招一式的传递，只有真正领悟建一座鼓楼的意义，新一代的师傅才会诞生。
1: 我们搞这个建筑，不管去哪个村，他们都是尊重，非常非常的自豪。到哪里啊，师傅又来了，师傅又来了，师傅这么年轻啊，这么年轻啊。

在乡亲们的每一声感谢中，陆师傅找到了作为掌墨师的使命，以手中的墨斗凝聚所有人的力量和期盼，为这片土地上的侗族儿女铸造幸福。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向山而行，阅尽风骨，逐水而往，奇遇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奏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藏铁硬核，所以自信，
2: 至少是晚明
3: 开脸的状态特别的好，
4: 我坚持它是宝物。
1: 嘉宾不服，集体硬刚，
5: 上当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6: 如果说在当时让秦始皇看到的话，也都没几个能活下来的。
7: 你当时的技术不大存在，
1: 难以接受，全面反击。
8: 六位堡主的眼光有点问题。
4: 现在的书法家才能写到这样的水平吗？
1: 一锤定音，我的藏品我做主。

0: 眼光决定价值，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高博，欢迎各位，欢迎我们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首先，掌声欢迎杨宝杰老师，掌声送给张如兰老师，掌声欢迎关毅老师。此外呢，我们掌声欢迎正高级工艺美术师王国清老师，欢迎。
1: 王国清，正高级工艺美术师。27年来，王国清潜心玉石雕刻，他根据不同材质因材施艺，弯脏去柳。经过他的巧雕，玉中的棉絮化为轻盈飞雪，白心的玉料变成绿色宝光环绕的佛像。王国清的作品是立体的画，灵动的开脸，曼妙的仪态，精巧的衣纹，高浮雕一层层堆叠，普通的玉石慢慢变成精美的艺术品。那么今天夺得150余次国家级、省级大奖的王国清，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0: 王老师您好啊。
2: 大家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作品。
2: 我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是回翠的三彩的释迦牟尼佛，它的人物造型是非常端庄的，希望今天的拥有者给他的生活带来愉悦美好的生活，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您，感谢您的到来。我们马上为各位奉上今天的第一件藏品。
1: 藏友张华，藏龄11年，爱好古董。
3: 我今天带的是一件明代的木胎金漆的善财童子。
1: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它是明代善财童子像，造像高25厘米，木胎描金，开脸柔和，包衣薄带。
4: 您为什么觉得它是明代的呢？
3: 因为它从整体的形象，包括这个金漆的开片，还有整体的这个童子的开脸，所以我个人认为它是明代的。
4: 手里拿了个什么呀？
3: 它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珊瑚。
4: 您买这个花了多少钱？
3: 我这个价钱很高的，这个是在国外淘回来的。
0: 掌声欢迎宝主张华。您好，欢迎。
5: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宝主们好。
0: 喜气洋洋的感觉啊。
5: 是的，因为很喜欢你们，也很喜欢你们的节目。更喜欢专家老师们。
0: 谢谢谢谢。善财童子本来也喜气洋洋嘛。
5: 是的。
0: 介绍一下他的来历。
5: 好的，我的这一件是精作的明代的木胎大漆的善财童子，保存的非常完好，这个是我从国外淘回来的，价格呢很高，

0: 今天呢，主要就是想让几位专家老师给断个代，因为我认为他是明代的，然后我们其他的朋友们有的说道代，有的说不道代，所以呢，我就是特别想让几位专家老师听听他们的意见。
1: 了解了解，因为毕竟也听到过不同的声音。
0: 对，
1: 但是确实更信我们，对吧？
0: 对，
2: 信我们就对了。
0: 是的。
1: 好，这是第一次作答。请判断。好，谢谢各位，来吧，请评先。哦，五甲一针，大大超乎您的想象吧？
0: 不可置信。
1: 五甲一针，二号瞬间就不淡定了，各种肢体动作。
3: 没有，其实跟我想的，我刚才手可能按的有点问题，
1: 唯一一个真的还按错了。
0: 那我觉得可能六位堡主的眼光有点问题。我的天，
1: 人家这信心满满，说六个真的，你们哭叉一个，五个假的，按真那个还我按错了。但是改是改不了啊，是按错了啊。那顺便说说理由吧，为什么你断它不真呢？
3: 这件东西一上来啊，我就觉得它和明代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明代它其实不管从造像还是从明式家具来说，应该都是讲究简约美。那这一件呢，它的人物的开脸儿，说实话，您不说它是童子，我没有看出它是童子的一个开脸儿。它的、这个、
1: 你不会觉得它是老子吧？
3: 有点儿。
0: 我的这件善财童子已经够简单大气了，哪有那么复杂？而且它的开脸也是非常简单。一般的时候都说粗大明，我个人认为我这一件已经够简单大气的了。
1: 已经够简单大气了。
4: 我认为啊，这个是东西应该是老的。其实你可以看它整个器身的泥金的状态、开脸的状态、衣褶的状态，都是典型清代的。这个东西到不了明代，手里还捧了一个阿卡吉的山红。
0: 对，
4: 哎，这个不错，这个不错。说啊，这个善财童子啊，出生的时候他家里涌入了很多珊瑚啊、琉璃啊，哎，好多这个金银财宝，后来得名叫善财童子。
5: 这个造像呢，就是未必是善财童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善财童子也见过有童子，比如双手合十，在因为他是观音的胁侍嘛，旁边是龙女拿一个宝珠，对吧？他不是善财童子，你看他手拿一个珊瑚，我看他不太像佛家的造像，反而像咱本土的道教的。他应该是道教的一个，可能是一组神像里面其中一个。他拿的法器呢，应该是丢遗失了，然后大家呢就拿个珊瑚呢就给凑合了一下。
1: 这回麻烦了，连珊瑚都是
6: 凑合，
1: 就换了一个。
0: 因为我这个是国外淘回来的嘛，可能就像他说的，他童子他手里捧的这个法器，可能遗失了，所以呢，国外的人呢，他就、这个、
1: 就老外也不知道该放什么，那珊瑚挺好的，给拿一珊瑚，
0: 放了一个阿卡的珊瑚在上面。当时我们淘的时候也是，几个朋友也都在辩论过，
1: 也有考量，
0: 就明代的是没有问题的，至少是晚明。明晚期，
1: 好，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七金善财童子像，它听牢，不是真品，非常遗憾。判断对的几位呢，每人加一分，分别是一号、三号、四号、五号和六号，祝贺你们。这事儿呢，就得请教一下关老师了。关老师，他一上场的话，心气儿真的是特别的旺。现在让给有点浇灭了。您讲讲，
7: 这不是老子，也不是徒子啊，这是韩湘子
1: 哦，
7: 这韩湘子啊，八仙之一。他手里缺个笛子，那笛子不知所踪了。这不知道谁给他就插个珊瑚，而且你仔细看，这还不是阿卡料啊，这还是个沙丁料。咱看这个造型，大家看看这个造型，包括这个法器的这些，这明显这是道教的神像啊。
1: 五号真的说对了，
7: 这跟佛像对没有关系，啊，这木头呢我也仔细研究，这是白檀香，所以说级别品级还挺高的，那有座的这个神像呢，哎，这级别挺高的，应该是这是在人家自己府宅上，这是人家私人放在家里边八仙啊。 八仙哎供起来的这样的神像。我认为啊，这是明代万历左右的时候的神像啊。
1: 好，谢谢关老师。哎，这口长气出的呀，您这出什么有几分深意啊？
0: 刚刚关老师一说，我以为哇塞，我这心咯噔一下，我以为假的不可能啊。啊，对，但我特别，我觉得关老师真的是知识渊博。
1: 呀呀呀！
0: 特别崇拜他。
1: 感谢这位宝主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希望收藏的道路上一路顺风。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啊，那第二样又谁来呢？还是一尊造像。
2: 藏有李伯藏龄12年，爱好历史，藏品瓷器杂项。
6: 我带了一个鎏金的一个佛造像，这是一个清代的阿弥陀佛。
2: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它是清阿弥陀佛铜鎏金造像，造像高13.5厘米，重616.5克，红铜后胎一体铸造，鎏金服贴饱满。
8: 看着连瓣像明代的呀。
6: 我查了好多资料，包括它的开脸和首姿，而且还有从它这个连带和这种炸珠纹上来分析的，是一个清代早期的阿弥陀佛的造像。
8: 哦，那您都这么了解了，您还来参加节目呢？
6: 我想要各位专家来看一下这个东西的年份，还有一个市场价值。
1: 掌声，我们有请宝主李伯。李先生您好。
9: 主持人好。
1: 您好。来吧，介绍一下您的藏品。
9: 这尊的造像呢，是我从西藏2009年到2010年、第一次去西藏旅游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认识了几个藏族朋友，正好呢，受邀呢，跟他们在家里呢接触，在他家呢也看了几个造像，这尊呢，在他那个格子里放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因为呢，这尊呢有鎏金呀，比较厚重，所以我就后来跟他洽谈，然后请了。
1: 多少请的？
9: 哦，这尊啊，大概其实我花了不到15万买的。我买的时候，我感觉我这个造像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我这造像有13.5公分，而且我手头有1斤多重，因为我看着它的就是鎏金，而且呢，它整个开脸的状态特别的好，特别的喜庆。我最喜欢它的这个手，一般情况我看了很多它的造像，它的手啊，它是镂空状的。他好多的佛那个手他是搁在腿上的，他这个好像有点悬空啊，而且手和脚的比例呢做得特别的精致，我各方面都比较打动我。
1: 哎，这词儿用得好，打动，这是一种独特的缘分了。
9: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哪年的事来着？
9: 2009年到2010年的时候。
1: 2010年，哦，也15、16年前了，是吧？
9: 对。哦，
1: 好了，请判断。王老师，您觉得？您给断断，您以为是真还是假呢？
10: 我有关注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真的。
1: 您会觉得是真？
10: 真的。
1: 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评先。好，六位夺宝人，5位看真，1位看假。先让四号说，
11: 就是一眼真。
1: 一眼真。
11: 对，因为他的这个神韵，很多东西是仿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他从开脸的神韵，包括他打坐的那种安详，他一定是真的。
1: 你还用到了一定是真的，
12: 你就光看图片不看宝光就很开门，挺典型的18世纪西藏风格的造像，而且18世纪西藏的造像从开脸上看呢，还受尼泊尔造像影响。刚才宝主也说是从藏地请回来的，所以我觉得基本相符。
1: 来，5号，只有你一个人看假，解释一下。
5: 清代的莲瓣啊，一般它比较窄一点，就是佛像很多的造像，它的莲瓣呢要窄一点。咱这个莲瓣呢，它是比较宽的，就明代的莲瓣呢很多比较宽一点。但是呢，又看他那个身上这个造型呢，又比较纤瘦，年份又晚一点，又明代的风格，又有清代的风格，所以说，我就感觉可能呢描述不符。
1: 那我在采访您心里啊，6个人当中5个人都看真，你这是会心虚吗？
5: 不会不会，因为这个上当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出去旅游，您说直接去买个请一个造像，这种有可能上当受骗。
1: 好了，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判定。清代阿弥陀佛铜鎏金造像是一件真品，祝贺。除了5号，每人都加分，祝贺您啊。
9: 感谢感谢。
1: 那关于这件造像呢，我们请教杨老师。
13: 我回答一下5号的问题， 说明代的这个帘瓣比较大，因为它是帘瓣呢，明代永乐的帘瓣也比较窄，清早期得这样，因为它这个佛呢是一个一组佛里边其中一个，它底下应该还有一个托啊，它像这种仰帘啊，底下还一个须弥座，应该是这个不是单个怎么搁的，应该是一组里边其一个。
14: 哦哦，
13: 像这样的应该是以前还有一龛上面还有一个托，它这是仰帘，那是辅帘，凑一块的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狮群的。啊，铜纸来讲呢，因为铜纸一看这铜纸比较开门的是那种红铜吧，那种就是铜纸比较软的东西，大开门东西。
9: 好，谢谢老师，
1: 谢谢谢谢杨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就到了各位估价的时间，再次重复一下，当年您请他用了多少钱？
9: 我用了大概15万。
1: 那是在15、16年前。
9: 对，
1: 好了，请出价。你现在的心理价位是多少？
9: 我觉得现在金子也涨钱了嘛，而且存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在20万左右，
1: 涨5万。来吧，评选一下本轮夺宝人的出价，评选。出价最高的2号，2号的出价22万。哇哦哇哦，这回您不是手滑摁错了吧？
3: 刚才宝主不是说15万左右买的吗？所以我看到这个评选的时候，我也惊呆了，大家怎么都这么抠呢？对吧？我觉得你要是09年、10年左右的话，其实当时的行情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时候。然后现在呢，不说涨幅有多大吧，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保值啊，或者是略微增长一点，像宝主这个估价大概在20万左右，应该也还是值的啊。
1: 当你看到大家最低的，好，我们喝水那位只给3万，你也很想听听6号怎么解释吧？
3: 是的，
1: 6号，你只出3万，
4: 因为我身边有个朋友，他是专门做这个佛造像的，尤其这两年藏传这个佛教的这个造像，它的价格呢就没有去上涨，反而是有下降的这种趋势。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一尊造像呢，整个帘瓣的力度还有腿下的那个筋的那个状态呢是有稍微的脱落，应该我感觉估的价格还行。
1: 1号，8万是属于中间那个价位，解释一下你的理由。
12: 造像这个板块，整个板块只有几个抢眼的地方，永乐宫廷、康熙宫廷和藏传佛造像精品，只有这几个板块很闪耀，剩下其他都不大好。我说息展并不过分，
1: 毕竟金价涨了那么多。
12: 是这样哈，就是因为它毕竟只是铜鎏金。
1: 你好狠心呐、啊！你好，不是纯金的是吧？
12: 因为艺术品不能用这个贵重金属来衡量。
1: 没事，你们的恩怨我不参与。啊。来吧，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阿弥陀佛铜鎏金造像，它的市场估价为12万元，12万元啊！
9: 感谢感谢啊！
1: 所以掌声祝贺1号和3号，误差率是最低的，各加1分。哎，杨老师，请给他解析一下这个价格为什么12万？
13: 那个您买这个的时候呢，可能那前的佛价格是比较高的，因为炒的比较贵，这个叫什么喜马拉雅佛嘛，但是一般都是大师的做的比较贵，而且还就是说有特点的都炒上天去了啊。因为这几年呢，价格呢确实下来了，都下了，所以市场就在这市场，好吧？
9: 好，谢谢杨老师，
1: 谢谢谢谢杨老师的解析。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照片辨宝环节，照片辨宝你们也得参与。变成了抢答题，答对了注意加2分，答错了哎他还扣1分。仔细看，
2: 这是一件粉彩英系图诗文鸡缸杯，外壁一侧是顽童戏鸡图，另一侧是咏鸡缸杯诗文，诗文下还会有母鸡雏鸡觅食图，整器杯形俊巧，画意温馨，胎釉精良。鸡缸杯这个品类源自成化，请问这件鸡缸杯来自哪个朝代 ？A. 乾隆 ，B. 嘉庆 ，C. 道光 ，D. 咸丰。
1: 别怪我没告诉你们，答错了可扣1分了啊！2号你不太禁扣的。
3: 不是，我在想什么时候可以。
1: 5号也是，你嘚瑟的现在就剩1颗了，好不好？听我说完那3个字才可以抢啊，请抢。答，谁呀？ 谁呀？一号，既你抢了，请告诉我您的选择。
12: 大清乾隆仿古，
1: 全凭手快，对吧？

0: 来吧，请公布正确的选项。A 乾隆答对了，掌声祝贺，加上两分。
1: 天哪，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已经独占五分了。
0: 好，张老师啊，张老师，这鸡缸杯得好多人都很熟，可讲的也有很多，您给我们讲一讲。
2: 底下有款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一猜就猜对了。大清乾隆仿古，这个我们说这鸡缸杯和成化的鸡缸杯是不一样的，是乾隆特别制的。他乾隆官窑当中的鸡缸，它有御题诗，这是一乾隆官窑啊。
0: 好，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好了，接下来第二样的藏品，我们请看大屏幕。这是一件，它描述啊是清代黄花梨案桌。而且它还特意标注了尺寸呢、啊，这长啊54厘米，宽34厘米，高是24厘米，请关老师您给断断。
3: 也不像清代的，这也不是黄花梨，这个是典型的花梨木，缅花，咱大家知道缅花吗？啊，哎，缅甸花梨，你看那个这个葡萄纹啊，这个东西，它没有黄花梨特征，黄花梨它有那黑的油线，那山水纹啊，尤其是这大板子比较。好认，你要给车成一根小棍儿啊，那真是不好看，那不那得望闻问切，拿着恨不得得嘎点粉子出来。你要是做成这大板子，基本上都能看。它不叫案桌，我们一般就管这就叫小炕桌。
0: 炕桌是吧？
3: 啊，小炕桌啊、嗯，一般的搁在炕，这过去那罗汉床上什么的都有这个东西，所以这不既不是黄花梨啊，也不是清代啊，没有任何的这个特征。
0: 好的，谢谢谢谢关老师。那么本轮的这个照片辨宝呢，还剩最后一个，同样还得你们参与。来吧，方世斌。
4: 这是一方端砚，材质上乘，包浆油润，砚上刻有一位名家的铭文，主要内容是忠君守道。本砚形制为著名的抄手砚，抄手砚最早出现于唐代，宋代兴起，在砚台上铭文，请根据本砚的形制及铭文特点判断该砚的年代。A 唐代， B 宋代， C 明代， D 清代。
0: 抢答，答对了加两分，答错了减一分，请抢。不是你那儿不停的就、啊、你们这个系统是这样的吗？太行为艺，太行为答，还真让他抢着了，这招还真管用。
5: 明代 ，C 明代
0: ，C 明代，解释一下。
5: 就是感觉，
0: 纯感觉。
5: 对，
0: 好吧，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C 明代，祝贺，回答正确，加上两分。关于这件藏品呢，我们还是请教杨老师。
6: 这方面非常有名，好像刚拍完，拍了好几百万呢。这是王文成公这个这医院，他这是唐的这个，这个好像是他是弘治17年的时候。他在上面提的名啊，砚的形状，抄手砚跟宋代抄手砚形状不一样，这是比较典型的明代抄手砚，简约啊，比较素，上面刻了好些款啊，这个大开门明代。
0: 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今天的辨宝环节第一部分就先这样，提醒各位，下一样的藏品来头不小，您先上眼球。
4: 这件清雍正外胭脂红内广彩英系图盘牌价63万余元，那么这件姐妹款价值几何？它重2500克，来自2200多年前，陪伴宝主半生的宝贝岂能有假？
7: 这我们家写字的时候就用它做证。
4: 他喜庆吉祥，曾经风靡一时。
8: 当时买这一对，价格买得很舒服。
4: 一锤定音，精彩继续。
9: 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
16: 多走两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宝主认为这件藏品是清雍正外胭脂红内洋彩英系图文盘，雍正时期的胭脂红釉以黄金为成色剂，极难烧造，而洋彩则是御窑专属。在这件瓷盘上既有胭脂红釉又有洋彩，其名贵不言而喻。 盘心会牡丹侍女三鹰戏兔，暗喻富贵传家子孙绵延。在2025年3月的拍卖会上，一件纹饰相近的清雍正外胭脂红内广彩鹰戏图盘拍出了63万余元的高价，因此宝主认为自己这件藏品的市场价值至少在80万元左右。那么您认同吗？
0: 清雍正外胭脂红内阳彩鹰戏图文盘，价格咱先放一放，咱先断断真假啊！来吧，请。评选一下各位的判断。哦，一半儿真，一半儿看假。三号，为什么你觉得不对？
8: 雍正呢，他虽然是一个冷面帝王，但他有一颗我们讲的粉红色的少女心。他这个胭脂红的颜色，包括阳彩啊，他这种粉色调的，他尤为喜欢。照片上来看哈，这个外胭脂红的颜色发闷。就是它颜色晦暗，它因为外胭脂红呢，它这个颜色呢是要有金粉作为调配的，
0: 跟你想象中的外胭脂红不一样是吧？
8: 对，是颜色不对。
9: 是这样的，它这个是那个广珐琅，是在景德镇烧完的瓷胎到粤海关，就是到咱们的广州家彩，铜胎的银胎的见到的相对来说是多一点，瓷胎的极其稀少，并且这种就价格呢极其昂贵。刚开始啊，咱们看到嘉德那件呢，他那个其实拍60多万还是有毛病的，要没毛病，那件东西得至少得1-2百万。嗯哼，所以说这个呢，会不会仿的？因为广珐琅太火了，因为也很稀少。
16: 同意五号的说法啊，但是就是对器物的描述上面存疑。实际上这件东西叫做阳彩，实际上是后位，这个很明确的是。为莱阳加工的出口瓷绘制的广彩珐琅，
18: 这种盘子呢，我个人看啊，它应该是老的，就是通过绘画的这种风格，尤其它那个绘画的那个状态，它不但用了中国传统的这种水墨技术，还就是说利用了一点就西方的那种透视绘画的状态，画得很好，我个人认为画得很好，东西应该是老的。
0: 好，谢谢谢谢，一锤定音，专家团最终判定。这件藏品，它是一件真品，祝贺二号、四号和六号，祝贺三位，请加一分。哎呀，来张老师，您给讲一讲。
2: 我们这个名称为什么没叫广珐琅彩，就是给大家通过这件东西，大家要认清楚，这是当时特别的一种产品，它流传在我们今天来讲市面上也不是很多。其实你自己看这个盘子的反面，胭脂红特别好看，红的颜色哈，完全是金红的颜色，它因为含金，雍正时候我们拍的胭脂红的盘子跟这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看里头那白釉特别白，这个因为它是雍正时候在宫里头烧着的这个白釉瓷器拿到广州去画的彩，所以你看它的白釉特别白。我们为什么叫这个阳彩人物呢？就是因为它是在广东画，它画的完全是出口需要的这种图案，画的这个人物是完全是外销的风格。大家看这个博古图案和我们的乾隆时候的画的粉彩的博古图案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从这件盘子上，我们就看到了雍正时候到乾隆，只有这个两朝才有这种画法，这个是我们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个代表作。
0: 谢谢，谢谢张老师，这件大概离不了了。报出您心中的价格，请作答。来吧，评选一下各位的报价。啊，目前为止出价最高的是二号，给出了100万。来问个最高的，二号100万，解释一下。
19: 当下这个市场呢，对于这个板块特别的关注，也引发很多藏家不断的去参与这类拍品的竞拍，所以这种盘子，我觉得当下的价格应该还是水涨船高的。
18: 这种盘子呢，早些年呢，它都被作为广彩很便宜的价格啊，但是随着这个研究的这个深入啊，发现这是一种珐琅彩。你想想它。 以前的宫廷的珐琅像这种盘子都几百个 W， 我个人认为像这种盘子呢，我给的价格呢就算是合理吧，合理。
1: 王老师你也报个价。
20: 我应该在60万左右。
1: 60万左右，
18: 你看合理吧。
20: 因为我们在广州二十几年，我们从事工艺美术行业里面的一些国大师也好，他们现在画的都20-30万，那国大师的有的

0: 娟，王娟娟，
1: 按少了一个零，
0: 只给真的。
1: 对，其实我当时就想完犊子了。
0: 好了，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藏品，它的市场估价为520,000元，所以掌声送给六号。好，好棒啊！你真的是最接近的。这样，我们还是听听张老师。张老师，您给他们讲讲这个价格。
2: 他这个六号出这55,000，虽然是和我们这个价格是相符的，但他不知道我们这个盘子是有毛病的。啊、
3: 哦，要是完完整整、规规矩矩的话，要再上拍，估计得过100万，我估计得。
2: 所以这种东西，我们说，不是官窑，胜似官窑。大家记住，它实际是官窑。但因为只有雍正和乾隆两朝做，而且流传在市面上并不多，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给这个价格呢是多少有一点毛病的价格。要真好的，应当确实100万左右。
0: 好，谢谢，谢谢张老师。我们继续接下来这样藏品呢，它这时间点呢就很震撼，公元前221年，那一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大秦帝国建立，自称始皇帝，书同文，车同轨，度量衡也要统一，所以有了大名鼎鼎的秦权。
4: 藏有颜彭英藏龄40年，爱好逛博物馆，收藏强项古铜钱。
5: 我带的是一秦权，也就是一个秤砣。
4: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它是秦权。秦权高7.6厘米，重2500克，青铜材质，全身刻刻40个篆字，内容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文。
6: 您这多少钱买的呀？
5: 这是自己家传的，平时当个镇纸。
6: 那今天您有信心吗？觉得这个是真品吗？
5: 我应该感觉它是真的，如果它是宝物，我都将捐献给国家。
0: 秦权，哎妈！宝主来到了现场，我们掌声欢迎。
7: 高老师好，
0: 您好，这边请。
7: 我是来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司马迁的故乡陕西韩城啊、哦，我叫颜彭英，
0: 欢迎您，
7: 笔名是司马鹏，因为我崇拜司马迁，我特别感谢一锤定音。是我的良师益友。
0: 哎呦，谢谢您、啊！
7: 我从一个古钱币的爱好者，成长为对古文字一类的收藏者。
0: 哎，好的好的，您手边这是，
7: 嗯，我比较激动，希望那个专家老师封追司马。
0: 哦，好，谢谢。啊、所以陕西人是吧？
7: 是陕西韩城。哦，司马迁的故乡。
0: 陕西话秦始皇怎么说？
7: 秦始皇。
0: 秦始皇。啊、嬴政怎么说？
7: 雍正，
0: 雍正啊，
7: 这应该是嬴政，但是陕西人就叫雍正，啊，
0: 所以呢，下面着力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台上摆的这枚秦权，
7: 它来自于秦惠文王的弟弟秦吉，因为那个嬴吉他战功卓著，战胜了魏国和楚国以后，封他为严君，就可是我一个姓。现在陕西的姓严的人都追逐他是祖宗。
0: 咱撂下远的、啊、咱说近的，就是您怎么得着他的、啊、是祖传还是什么？
7: 祖传。嗯，秦昭权他那个40个字是这样的。年6年，皇帝进并兼天下诸侯，前守大安，立号为皇帝，乃召丞相状元发都练泽，不以欠礼者，皆名义之。这40个字，因为我
0: 背下来了，背下来
7: 自己经常看，经常学。嗯，
0: 你称过它的斤两吗？
7: 它是2500克。
0: 2500克，
7: 也就是5斤。
0: 就面对着这，
7: 太高兴了。
0: 面对着这个秦权，我们先断它的真假，来，请。严大哥，我跟你讲，这里面不太好招惹的是五号，他有的时候砰一弄，他就你这
7: 没事没事，是不是？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
0: 来吧，评选一下各位的判断。 六位夺宝人最终的判断，哇，只有一人看。

0: 真。王老师，你是不是有想发言呢？好像你很跃跃欲试的样子。王老师，要不然说两句，你断个真假。
1: 我个人觉得，对于这个之前有做过，查了一些历史，对于这个秦权是古代代表权力，那个是非常昂贵的，跟比现在黄金还贵。他这个就是权力的象征
0: 啊啊啊
1: 啊！但我自己个人也很喜欢这种作品啊。
0: 得说一个，既然都下场了，真还是假？
1: 真的，
0: 真的，判断成。吴昊有朋友了，这个世界还是有跟你有共鸣的，而且是王老师对吧？吴昊，为何看真？
2: 首先的支持大哥啊，你说大老远的从陕西过来，对咱节目又是咱节目的忠实粉丝，这种精神就值得鼓励吗？
0: 没错没错。
2: 您看这个秦权，他距今他是公元前221年，距今就是2200多年了。您看他上面那个绣红斑绿绣，
3: 这是传世品。这我们家的写字的时候就用它做镇子。
2: 是，就是他传世，他传世的包浆漆，
3: 他是传世的包浆，
2: 不是他传世的，
3: 是出土的，
2: 就是大哥
3: 出土的东西不敢拿到这里，
2: 不是就出的传世的，咱不能就一概而论。但是呢，我就冲大哥这精神，哎，对研究这种精神，包括学习精神，你看把上面的字儿全都研究明白了，包括这种精神，我感觉是值得鼓励的。所以从这一点，我是支持大哥的。
4: 我们看到博物馆里的秦权，历经千年都会有剥落和锈蚀，
0: 年代太久了。
4: 对。以当时的冶炼技术来看，丝毫没有破损的秦权，从物理定律上来看不大存在，所以我暂且看新。
0: 你真行，太严谨了。
5: 那个堡主比较残酷
0: 啊，
5: 这件秦权我们是看新的，因为它的这上面的字儿啊，说实话，这个字儿，如果说在当时让秦始皇看到的话，我估计这些工匠也都没几个能活下来的。
3: 这个历史小传，你给那个石拱文上你对照一下，你可以对照看看吧。就是像现在的人，他书法家他写，他能写到这样的水平吗？你仔细看看。
5: 而且您说这个秤，这个刚才是说2500克。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250克一个吧。
3: 他秦权有好几重的，最还有10斤重的，还有15斤，还有30斤。
5: 嗯，好。
0: 也别太弄刺激了，要不你自责好吧？
3: 没事没事，总之我坚持它是宝物。
0: 好的，现在我宣布，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枚秦权，它。并非真品。我要说我也难啊。这样我们还是让您接这苦差。
6: 对，说实话我也很纠结啊，这东西，因为我也特别喜欢，我喜欢青铜器嘛，特别喜欢这类东西。第一次看这个呢也很兴奋，能得到一个这个的，玩金身得到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难得，得到这个都特别高兴。都确实是这个玩这个金石的好些人喜欢这东西。我第一次看也是那什么，他回家想了半天，又看了半天照片，看他的字儿啊，这是秦始皇李斯的小传，确实刻的稍微差一点，就是字里行间他那字的比例稍微差一点，差口气，值得商榷啊，不能一棍子打死。在节目里边比较严谨啊，回下边咱可以研究，不能一棍子打死，反正是这么看的，不敢认为是真的。
3: 专家老师是比较谨慎的，不过我该让他做碳十四鉴定。
0: 我个人特别认可您刚才说那话，甭管各位怎么看，反正在他眼里这是一个宝，那他完全可以称得上一个传家宝，几代人写字拿他当镇纸。但确实是也得面对大家共同的认知。
3: 是是，
0: 我们还是掌声表示感谢吧。进入今天的照片辨宝环节，这是第二轮了啊。首先我们看大屏幕，这样宝物被描述为清乾隆描金珐琅彩八角大碗，它标注了这个尺寸，碗口直径是21厘米。请问杨老师，描述这个正确吗？藏品？
6: 这个首先呢，这不是珐琅彩啊，不是珐琅彩。这个其次呢，这个东西太现化了，官窑的没有这样东西啊，这是一眼假的东西。
0: 天哪！
7: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仿珐琅彩，和珐琅彩一点关系没有。甭说它那个红的、粉的这几个颜色，而且这个它做的这八方太生硬了。如果乾隆时候要做到这个八方，做成这个造型，我看

0: 定得枪毙了，
1: 斩首不枪毙。
0: 另外这个是我们看他松石绿地啊，松石绿地这个就和我们过去乾隆时候松石绿地是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是比它深沉的，现在它闪白，所以它这种东西都太新了，就我们都没法说它仿什么，就是臆造。
2: 好，谢谢谢谢。来，接下来这一件来请出图片。藏友说这件呢是清光绪粉彩瓜蝶纹盘，有六字的这个矾红款的大清光绪年制，盘外呢是画的是蝙蝠纹呢、啊。请问张老师，这是光绪官窑吗？
0: 这是民国的。我们说这种红款的写的这种官窑不是真正的光绪官窑，为什么呢？我们看它这个彩太艳丽了。就我们一看他这个彩画的就不好，你看大家看他那蝴蝶画的是光绪官窑的蝴蝶样子，所以这种东西它一定不够光绪官窑，不是光绪官窑。
2: 好，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张老师。那么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一件藏品呢，赫赫有名，那就是它了，周周正正摆在我们的眼前。再听一遍描述。清晚期雪花蓝釉加金彩花鸟纹大瓶，来吧，来辨辨真假，请判断。好，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各位判断的结果。六位一致看真，四号。
3: 从它的蓝釉和它的金色对比的话，我觉得有一种给人一种花开富贵的感觉，所以我感觉它是一个一眼真的东西，
4: 一眼看了就特别喜欢。
2: 不，喜欢跟真假两回事儿。
4: 好的东西它就会自动吸引你啊。这个蓝釉啊，它有个工艺叫什么吹蓝工艺，它是用这个主管蒙砂进行吹釉的，它能看出来它这个整体均匀有致，符合清朝那个时候的整体装饰风格。
5: 它确实很漂亮，因为这个金彩呢它是低温彩嘛，它容易脱，因为手经常拿的地方它有那个脱彩。从那个应该是非常开门的一件晚清的一个珍品，并且这金彩啊满非常难得。
2: 好，谢谢，祝你们好运。来，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清晚期雪花蓝釉加金彩花鸟纹大瓶，它是一件珍品，祝贺所有夺宝人，每人加一分，祝贺祝贺。请教张老师，
0: 从这个造型上看，一看就是清晚期的造型了。另外大家一看这金彩就是清代晚期的特点，它的金是满的，我们管这叫阳金，大家看它这个金的颜色哈，它叫阳金。那么我们说清代中期和清代早期金绝不是这样的，这种蓝釉加金的这种装饰方法见到的也是康熙比较多了。那么我们说康熙的时候我们叫霁蓝加金啊，康熙跟这蓝还不一样，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叫雪花蓝，但是我觉得作为一种家庭陈设品来讲挺好的，富丽堂皇啊。
2: 接下来就是价格，各位请出价。来吧，请评选一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心中的估价，分别是25,000、45,000、28,000、25,000以及65,000元。出价最高的是六号，65,000元。
6: 这个品种早些年的价格还是非常贵的，因为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家喜欢这种品种。我为什么给他定这个价，是前几天然后我有个朋友刚买了一个跟这个类似吧，他大概是加上佣金花了大概是60,000左右。
2: 你还给又加了点是吧？
6: 对，我给加了一点。
2: 好的，好，谢谢。二号这个价格相对居中，45,000，您讲讲。
7: 因为现在一件比如说光绪时期的缠枝莲的这种官窑的盘子大概也就在50,000左右，那这件它又是属于晚清的民窑的一个路子，它这个藏品价格更不会太高，所以我给了它一个45,000的一个价格吧。
2: 好的，谢谢您的解析，谢谢。最低的四号您指出20,000，解释一下。
3: 它比较小众，就是受众人群我觉得会少，它不像青花瓷可能受众人群比较多。
2: 这倒是。
3: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我觉得是比较中肯。
2: 好的，来吧，一锤定音，专家组最后决定的市场估价是平险68000元，最接近的是6号。你是估价小达人啊。
0: 那必须的。为什么就估6万多呢？一个就是它完整，另外我们觉得，我刚才还是说了，这件东西精彩很完整，说明它在家里头在存放当中对这还是很注意的。因为我们过去知道，这在家庭之内只要拿胆子一胆，这金就掉，是吧？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这个金彩一点都不脱落，而且这个花卉画的也特别好，整个还有开光，整个这个画满了这件瓶子了，所以我们给它的是这个价格。
2: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张老师。好了，即将上场的是今天最后一样藏品，来您瞧瞧。
8: 这幅藏品号称是清代广东13行五联玻璃背画挂瓶，是嘉道时期的经典外销品。挂瓶分左右两条，合计10幅人物故事图，内容包括天官赐福、禄星报喜、捧桃持杖、萱草长绒等等。宝主认为，这幅挂瓶应是为海外藏家专属定制，是研究清代民俗以及对外贸易的珍贵史料，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20万元左右。那么您认为呢？
2: 如果家里挂着，哎，这挺喜庆，挺有感觉的，挺有那怎么讲范儿的啊？来吧，有请宝主赵正燕。
9: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
0: 欢迎您。
2: 哎，别说您今天来参加节目，这穿搭呀，跟那个，哎，感觉还都挺对的，对吧？
9: 谢谢谢谢。
2: 介绍一下这样藏品。
9: 这对作品是那个清中晚期的，然后那个玻璃画挂瓶一对，它的寓意都非常的好，把中国的这个传统元素，然后以及西洋油画的一个完美融合。
2: 您怎么得来它的呢？
9: 我是从一个那个古董商手上淘过来的。
2: 方便讲一下您当年跟他谈得的价格是多少呢？您收入囊中。
9: 当时买这一对价格买得很舒服，价格保密。
2: 不说是吧？他不说你们一会儿也不好猜。这样我们先让大家来判断一下真假好不好？
9: 好好好。
2: 来，各位请动手。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6位夺宝人，其中4位看真，2位看假。2位女生看假，2号和4号。
10: 图片一出来，我就觉得很刺眼，这个红的怎么会这么红？我会觉得它是件老物件，但是我觉得最早应该是到民国吧，因为它的这个，比如头发的这种褶黑啊，就是整体的化学原料还是比较多。
3: 我是和董老师的意见是一样，也是一出来觉得这个颜色是过于艳丽，红的有点刺眼，所以可能第一感觉就认为是假的。
2: 好的，1号，为何看真？
11: 这个就是特别典型的13行的作品。绘画的风格就是同治道光时期，一些吉祥画片是比较标准的器物。
5: 宝主呢对这个宝物呢也是非常有研究的，包括那个造型呢跟咱们那个瓷器上的好多，包括书画上的画片呢，它有相近之处。
2: 是，
5: 所以看着呢是非常开门的，应该是就清中晚期的一对广东13行，当时也是出口的，换绘的东西。
2: 来吧，那面对这个结果吧。
9: 我对我的藏品很有信心。
2: 大哥也这么说，不逗人家了。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被描述为清广东13行五联玻璃背画挂瓶，它是一件真品。祝贺，祝贺宝主。
9: 谢谢大家。
2: 刚才所有判断正确的夺宝人每人加1分。关老师，您给断，
12: 这个玻璃油画又叫玻璃背画啊，它是反着画正着看，这难在它反着画，水彩水粉水彩 都是天然矿物质的燃料，那得真正拿宝石

0: 玉石，拿那些天然的矿石来磨砂，磨出来这五颜六色，它这个颜色不褪的。这个东西传到中国来是16世纪传来的，最早出现在15世纪的意大利。哎，16世纪传到中国，谁传过来的？对这个画推动，郎世宁，这是从宫里流行起来。在08年的时候，我修过一个这个岁寒三友的宝座，就是这种玻璃油画似的，然后上面嵌百宝嵌啊。这在宫里是非常重要的重器，这个东西流行起来以后呢，就是在后来呢，就从宫廷传到民间，一直风靡到19世纪的末到20世纪的初，也就是这个风靡期间，就基本上家里做寿、过生日、结婚，有财力的人家都拿这个做礼物。曾经风靡中国的大江南北啊啊，出口的时候也是为外国人订的这些画片啊，寓意什么和和美美啊、携亲访友啊、天官赐福啊。都是你看这10个画片，这就叫十全十美。包括用红木做框子，大家知道这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这是高级礼品啊，极其高级的礼品。我记得好像后边这油款是给一个女士老太太做生日，上面有提的板，这就是典型的高定啊。看着好像是老旧的题材，但是这就是我们的文脉，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1: 谢谢老师。
2: 好，谢谢谢谢关老师，谢谢。好了。请出价，来吧，请评选一下6位夺宝人的估价：2万、8万、27万、5万、10万以及5万。3号啊，难得您喜欢，您解释一下。
1: 就是从晚清民国时期到现在这么多年，依然颜色鲜艳，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刚讲的文化传承。它是值这个钱的。
2: 最低的出价来自于1号。
3: 首先单幅的尺寸不大啊，所以我觉得单从艺术品的价值上来讲不高。
2: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6号您给到的是5万，讲讲。
4: 我给他出价的原则呢，就是一个大概就5000块钱左右，关键是旁边他那个搭的那个红木框那个很不错，那个做工啊，我这边看着，我看着大老远看那个图片，做工很好，那个红木框值钱，比这画要值钱，东西很棒。
2: 所以你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1个5000，10个，
4: 对，10个5万块。
2: 好了，谢谢各位，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藏品它的市场估价为10万元。没想到吧，
1: 很满意，
2: 太满意了，来吧，给掌声送给5号，1分不差。
0: 他这个年份还是比较早啊，他这还不是晚清民国，应该是嘉道的时候啊，年份有点早。另外一个这个红木啊，这个因为保存的也比较完好，今天的这品相呢依然完好，综合的去判断这一段呢，我们给他10万块。
2: 好的，谢谢谢谢关老师。远超想象吗？到这一刻您都不把当年您多少钱花多少钱买的说出来啊。
1: 当年买的很低。
2: 很低。
1: 对。
2: 低到多少？
1: 3万。
2: 3万。好了，不开玩笑了，感谢对节目的信任，掌声感谢，谢谢，好棒。现在再看看各位的分数了啊。最高分是8分，分别是1号和6号。但是分数一样的前提下，我们先得决一个优先选择权。好，且听题。3选题，请问清代哪一朝创烧了瓷器名品苹果尊？秦、强、邓。来告诉我你的选择 ABCD。
4: 这个应该选 A。
2: 来吧，请评选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 A， 再加上1分，获得了优先选择权。无论如何，进入巅峰对决的是1号和6号，祝贺二位。
5: 天蓝釉与豇豆红都是康熙晚期的御窑代表作，本藏品号称是民国仿康熙朝的天蓝釉苹果尊，尊高6.5厘米，底部写大清康熙年制6字楷书款。宝主认为本藏品器形玲珑，釉面莹润，是难得的文房器，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万元左右。 这件藏品号称是清嘉庆官窑粉彩喜字碗，碗高6.8厘米，口径14.5厘米，外壁口。

0: 口沿是如意云纹，中间会两排红绿喜字，足部会蕉叶纹，碗底是矾红篆书款大清嘉庆年制。宝主认为该碗制作精良，寓意吉祥，是精美的官窑器，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80000元以上。一个号称是民国天蓝釉苹果尊，一件号称是清嘉庆官窑粉彩喜字碗，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1: 来吧，我们掌声请出最终对决两位夺宝人李慧杰、秦深。李慧杰，您有优先选择的权利，您是选择民国天蓝釉苹果尊还是清嘉庆官窑粉彩喜字碗呢？
2: 我就选我眼前这个吧。
1: 哦，你对碗，那您就选这个苹果尊好不好？来吧，每人的1分钟，近距离的端详一下对应的藏品。

0: 安了，准备好了吗？好，现在请亮牌。好，李慧杰他的判断，这一件是真品。
1: 我个人看是非常的开门。
0: 好的，谢谢你。我们来到了秦深这边，您的判断是假的。
2: 这个不用细致的看，就是一眼瞎火。
0: 好的，谢谢。张老师要请您来定夺了。李慧杰他的判断正确与否呢？
3: 他判断是对的。
0: 祝贺，祝贺，祝贺。
3: 那么这种官窑，我们说它是皇宫里就专门办喜事儿什么才用的，这个就等于皇家是专项专办的一种瓷器，说的它烧的数量是有限的，这是一个嘉庆官窑，没问题。
0: 好，谢谢您。那我们来到了秦深这边，他觉得这不对，不是真品，他的判断怎样呢？张老师
3: 也是正确的。
0: 祝贺祝贺祝贺。
3: 这个苹果砖大家看，这个写的是康熙款，但从造型上从釉色上一看就是假的，所以这件东西100%假的。
0: 好，谢谢并祝贺，祝贺二位，祝贺二位。好了，二位的目标，出价的目标就是这一只碗，清嘉庆官窑粉彩喜字碗，请为它出价。误差更小的那一位就是今天的胜利者。好了，评选一下二位给出心中的估价。李慧杰出价22万，秦深出价8万。好了，来，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清嘉庆官窑粉彩喜字碗，我们给出的市场估价是45000元，所以最终的获胜者是秦深，掌声祝贺。我们有请王老师为我们的获胜者颁奖，欢迎，祝贺，掌声祝贺。好了，最后要说的是感谢，感谢每一位每一位夺宝人，更要感谢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下期再见。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一锤定音99重阳节特别节目即将上演，会带来哪些惊喜？
0: 祝普天下的老人身体健康。
5: 效仿古人再现重阳雅集，夺宝人们现场玩起了飞花令，
6: 待到重阳日还来九菊花。
5: 究竟是什么样的宝物引得现场夺宝人针锋相对？
7: 我是被一号夺宝人忽悠进去的，
6: 6号还是太年轻了。
5: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欢迎大家来到明世有名堂
1: 天地大课堂，
2: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3: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明世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砖。

0: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嘴唇发紫发白，气皮干裂，竟然是身体在报警。
2: 后续了解我才知道，这是我心脏的那个电路出了问题，属于接触不良了。
1: 什么唇色要警惕？
3: 紫鹌醇就是说，它一个是它是全身疾病的一个反应。
1: 哪些表现别忽视？
4: 蹲下站起来眼前就冒金星。
1: 本期职场健康课教你看懂嘴唇，读懂身体预警。
5: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

0: 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凡颗粒。我是主持人易楠，欢迎大家。这个心梗呢，一直是大家高度关注的一个健康问题啊。那很多人呢，也都非常的想知道，在心梗发作之前，我们的身体会不会有什么健康预警的信号？那么最近呢，有一位网友的经历呢，就引发了大家广泛的讨论。仅仅是他嘴唇颜色的一个改变，竟然查出了和心梗相关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嘴唇它真的能够提示心梗的健康风险吗？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位网友的经历。
1: 感谢网友救命啊！
2: 我是一名短视频博主，
3: 麻辣鱼丸、干蘸黑丸那个，
4: 清汤鱼丸、豆芽盆干豆腐。
2: 平时工作节奏很快，经常出镜拍视频。
1: 小龙虾焖面，哎呦，粉丝涨三倍。
2: 也会在网上和很多网友交流。最近不少细心的网友提醒我呀，说我视频里的嘴唇颜色越来越发紫，跟我说一定要重视。很多心脏问题，甚至心梗发生前，嘴唇都会出现这样的变化。一开始我没太当回事儿，可是提醒我的人越来越多，慢慢心里就有点发毛。后来我专门去医院做了相关的检查，
3: 24小时，然后就停播了2次，最长那次3.1秒。属于随时都有可能过去那会儿，
5: 这种情况很危险。
6: 嗯，没感觉。
5: 等你有感觉的时候就过去了，人啥也不知道了。嗯，要猝死了，知道吧？嗯，这种情况也很危险。这是停播之后又启动了，但不启动，一直直线的，啥意思？明白了吧？只是个表面现象的，是你所有它能带来的副作用当中最轻的一个。严重的人有的是晃荡倒地，啥不知道了。
3: 没有你们，可能我这辈子都不会挂那个动态心电的，我也永远不知道，可能一下我就吐那儿了。真心感谢大家。
0: 好，短片看完了，我们也认识了一个东北小伙，他叫吴鹏。现在呢，他经过3个月的治疗还有调理之后呢，已经基本康复了。这会儿啊，他真的是有很多的心里话呢要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把他请上台来，来有请吴鹏。欢迎你，欢迎你，来这边。我看你这气色呀，唇色挺好的呀，是治疗效果比较好呢，还是说你专门为了上我们节目化妆了？
7: 没有啊，我们东北老爷们这都是素颜。怎么说呢，确实是治疗有一定效果，唇色有些改善。因为我才32岁嘛，就是平时可能太拼了，又熬夜写东西，然后可能早上还需要送孩子，导致我这个心脏出现这些状况吧。经过后续调养，各项指标已经基本都稳定了。也是幸亏有网友提醒我啊，我在此再感谢一遍救我命的网友啊，谢谢大家。
0: 就当时你去看病的时候，医生给你诊断说你有那个间歇性2度房室传导阻滞，哎，还有心脏停搏。你听到以后，当时第一反应是啥？
7: 一开始确实被吓着了啊，因为咱听不懂啊，那字儿我都认识，那放在一起我就不懂了。后续了解我才知道，这是我心脏的那个电路出了问题，属于接触不良了。如果说出现问题，我可能直接就猝死了。
0: 那你现在是不是经常关注自己唇色了？比如说每天早上起来照镜子，先往嘴那儿看。看看这颜色对不对，会不会
7: 那也不至于啊。但是我确实是更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我觉得咱们这个嘴唇颜色确实是咱们身体的警报器。然后确实能通过这个嘴唇看出咱们一部分身体状态。
0: 我们的嘴唇不光是能说话，还能替我们的身体喊救命。那么我们的这个嘴唇啊，它到底跟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不同的颜色又会代表哪些隐患呢？我们今天呢，专门就请来了几位专家为大家现场答疑解惑。来，掌声有请。你好，
8: 主持人好，
0: 欢迎你，欢迎你。
8: 你好，
0: 你好，李医生。你好，胡医生。来，
9: 刘龙涛，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副院长。李深，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肾病科。

0: 主任医师胡春福，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西单门诊部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
1: 吴鹏的经历几位都看到了哈，作为医生你们有什么感想？
2: 我觉得吴鹏他非常幸运，一个是他幸运，还有一个呢，听人劝吃饱饭，他确实听到了网友的一些建议啊，去医院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啊，发现呢这个心脏出现了二度房室传导阻滞。二度房室传导阻滞对于我们心脏来说呢，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再发展就变成三度房室传导阻滞。他当时停搏呢是3.1秒，3.1秒就可能出现头晕啊、黑蒙啊这种表现，如果是超过5秒啊，就会出现昏厥啊，甚至阿斯发作，就是一种手足抽搐，就病情就更加严重。如果超过10秒，那很可能这人就过不来了，有可能就会发生猝死或者更严重的这些情况。
1: 这么可怕呀！哎，那当时吴鹏，你是就像刚才那个刘医生说的，这个就比较难受的、有点吓人的这种症状有吗？
3: 我没有，因为我当时吃着饭呢，因为我带着动态心电，然后那边就给我来电话，说：“喂，你停脖了，你知道吗？”但是我其实我是没啥感觉的，
2: 因为不同的人他敏感性还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有时候3秒钟可能一过就过去了，因为他一共才2次嘛，24小时不是太多。但是如果不及时治疗，病情会加重，会时间更长，或者拖的时间也会长。还有一个我在门诊上一个例子，那个人呢比吴鹏还幸运，他是陪着他的父亲去找我去看病，他父亲呢是支架术后，然后呢用中药来调理啊，当时看完以后，这个儿子就问我，他说我父亲怎么样啊？哎，我抬头一看他，我说你父亲还可以，我看你病得不轻啊。
1: 真的？
2: 是啊，他的口唇特别紫，特别暗。但是他说他也没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我也建议他，你再去一下，进一步的做检查，也发现他不但血脂高，而且冠脉 CT 有一个中度的这个狭窄。啊，实际上呢，通过这个心肌核素显像，也发现他的微血管也有一些改变。
1: 所以说，他真的是比他爸的病情还严重，是吗？
2: 其实这个不好说啊，因为他爸已经是放了支架术后的一个调理了，但是他作为年轻人，他毕竟才40露头嘛，他如果不及时治疗，到了他父亲这个时间，可能更严重，甚至不一定能够到达他父亲这个年龄段了，就
1: 是吧？
2: 对。
1: 所以其实吴鹏也是这样的，就是年轻，可能很多小问题呢，并不突出、不明显，所以也就不重视了。
2: 对，他可能平时也就觉得有点疲劳啊，或有点紧张、有点焦虑啊，或者偶尔有点胸闷啊，大家都觉得我累了以后肯定会胸闷啊，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所以一旦有一些症状，还是要及早的这个重视。
1: 李医生，你有什么看法？
4: 来这之前啊，跟我说你听说过这件事吗？我说我没听说过。但是呢，我对他的我会有一个想象，他是什么样？肯定是体型上啊。会是这个脑袋大脖子粗，然后呢还有点小肚腩，然后果真
1: 让您猜中了，
4: 对，果真全中了，然后果真全中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这儿看说讨论刚才说他的嘴唇，其实呢人是一个整体。那我们看到刚才我形容的那些体貌上的一些特征啊，这样的人呢就是很容易就是叫代谢综合征，其实呢就是代谢出问题了。一般来说呢就是有肥胖啊，然后呢这个血压可能会偏高啊，什么血脂异常啊，这些综合的因素在一起，然后他的嘴唇这个变成这个颜色啊，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他是慢慢平常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的一些这个习惯啊。
1: 哎，那吴鹏，你的嘴唇的颜色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吗？应该不是吧？
3: 我从高中的时候嘴唇的颜色就有点发暗，但是进入工作以后它就是越来越严重，就像老师说的，就可能工作压力一大，我还之前还吸烟，然后现在不吸了啊，就得病之后就不吸了，然后再喝点小酒，吃点烧烤啥的，就是确实是越来越唇色越来越深。
1: 哎，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挺好奇的，就是为什么说咱们这个嘴唇的颜色它能够反映出心脏的问题来？
2: 实际上有两个方面，从西医来讲呢，其实我们这个嘴唇啊，它这个部位特别特殊，它的皮肤下面它没有角质层，也几乎没有脂肪组织，同时呢它的供血特别丰富，就包括我们的这个上颌动脉和下颌动脉，它两支血管都供应我们的这个口唇，并且从中间进行吻合，所以它的供血非常非常丰富。同时呢，从中医来讲，心主血脉，这个血脉的运行的是否流畅啊，气血是否充足啊，都能够在我们口唇上进行很好的一个反应啊，所以我们也把这个口唇作为我们这一个了解疾病的窗口之一。
0: 专家提示，从小吴的案例能够看出。

0: 嘴唇逐渐发紫发暗，往往提示心脏供血或微循环存在异常，可能影响心脏供血及传导系统，显著增加心肌重度缺血、急性心肌梗死、恶性心律失常等严重事件的发生风险。但发现唇色紫暗不必过度恐慌，要重点关注早期伴随症状，例如频繁心慌、胸闷胸痛、肩背部放射痛等。唇色变暗本质上是一个预警信号，提醒我们尽早完善心肺功能相关检查，及时排查潜在隐患。
1: 那通过吴鹏的经历，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嘴唇的颜色确实它能够反映出我们心脏的一些问题啊。它除了心脏还能反映出全身其他地方的问题吗？
2: 哎，这个口唇啊，其实不光是可以观察心脏，我们还可以通过观察口唇啊，看全身其他的全身的这个问题。口唇呢，是人体的一些大的这个经脉，还有一些重要的穴位都在口周，所以它是重要的这个气血阴阳交汇的场所，可以说从这儿来望这个气血。
1: 很多的这个血管，然后经脉，包括穴位啊，都在这个嘴唇这儿有一个呈现，它是一个窗口。那说到这儿，考考大家吧，大家知道，我们身体比较重要的这个经脉有哪几条吗？
3: 看武侠小说，就是我们的任督二脉嘛，
1: 啊，
3: 对吧？人一旦要想达到顶级高手，
1: 嗯，
3: 必须要打通任督二脉，所以我认为任脉和督脉是最重要的脉。
4: 我觉得是带脉。因为我记得医生说过，带脉通全身都通，如果带脉不通的话，肥都减不下来。
1: 刚才那个李医生也说到了还有很多穴位，哎，谁知道？
5: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人中穴，因为我看很多电视剧里边，就是人晕倒了第一反应就是马上掐人中，就会有那种起死回生的效果。
1: 李医生给出正确答案吧，他们说的对不对？
2: 说的很对啊。说人中穴确实是在这个口周的啊，这个好多这个电影里啊，什么那些桥段都是啊，这人一晕倒咔一下掐人中是吧。人中为什么说有这样的一个急救的作用呢？就是因为它处在这样一个阴阳交汇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场所，所以我们说强刺激人中，它起到的是一个回阳救逆。但是呢，在这里头也得告诉这个朋友们啊，我们说这个拿这个掐人中去回阳救逆啊，只适合于就是说抢救那种痹症。虽然这个倒在地上昏倒啊，面红气粗，喉中痰鸣，就是其实有点类似于中风那种劲儿的啊。但是如果人在你面前倒到地上了，但是他是一个面色苍白，呼吸心跳都没有了，这个是不能掐人中的啊。你第一喊啊，还是要喊人，叫120。刚才这位老先生看来是武侠迷哈，嘴唇从这个经络上讲啊，我们任脉在前面，督脉在后面，任脉属于阴的，督脉属于阳的。然后我们的嘴唇也是啊，上面这个地方是阳，下面是阴，这样这个阴阳要交汇，这个练八段锦。嘴唇都是闭着的，闭着干嘛呀？阴阳要相交。说舌底上颚，舌底上颚那个词儿叫什么？叫搭鹊桥，让这个阴阳交通，阴阳交汇。这个你要先让它连接起来才能通啊，你让它断着它就没法通啊。还有什么呢？就是主要就是阳明经了，手阳明的这个大肠经啊，还有足阳明胃经啊，都在口周都有这个穴位的分布。
6: 嘴唇在我们经常讲的叫一叶知秋，
1: 嗯，
6: 也就是说从一个小小的嘴唇就能判断出来这个人的体质健康状态和这个疾病的外在反应，就它不单纯是反映一个心脏的毛病，很可能和其他脏腑，比如肝胆、脾胃啊、肾脏有关系。
1: 那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嘴就更加另眼看待了。哎呦，我们的嘴唇这么重要，觉得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健康的、正常的嘴唇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几位给介绍一下。
7: 首先呢，就是先要查颜色，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这个口唇，颜色呢是淡红或者是粉红颜色的，同时呢它的周边呀也是比较清晰，同时还是有润泽啊，这个非常亮，没有枯槁晦暗的这种表现。在我们清代呢有一个名医啊，他叫林之翰，他写了一本书叫《四诊绝微》。在望诊里面他专门提到望唇之啊，色泽可知病之浅深啊，就看这个口唇的啊颜色的这个情况啊和润泽程度，可以知道啊是否有疾病，并且这个疾病是严重啊还是轻啊。
1: 中医观唇色已经是由来已久了。
7: 对，
1: 还有什么比较明显的这个标志？
2: 哎，比如说你看它的这个形状啊，看上去这个又柔和又对称这个形状啊，然后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饱满的，而不是那种干瘪的，就是不会起皮儿也不干。

0: 裂，但是呢也不能看上去就是口水淋漓的。
1: 它有没有跟这个嘴的这个动态也有关系？
2: 有关系，嘴唇呢它有一些抖动颤抖，或者嘴唇呢有一些歪斜，有一些嘴唇呢外翻呢，或者内收啊，这些都是一些身体的体质和这个病理表现。有一些其他的神经系统的毛病呢，中医呢有一些肝风啊，或者其他的肝脾不调的，嘴唇也在慢慢在蠕动，这些都是我们认为和体内的这个疾病状态是有关系的。
1: 那实际上刚才三个医生呢给我们总结了我们健康嘴唇的三个方面，一个是颜色，一个是形态，还有一个就是嘴唇的动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三个维度，查颜色、验形态和观动态，我们来为大家一一的去介绍几种有健康风险的唇。好，我们先来了解第一种吧，紫暗唇。这个紫暗唇应该就是我们吴鹏的这个嘴唇了。当时呢网友就催促他去看病，就是因为他的嘴的颜色比较青紫。我们先来看一下吴鹏在治疗前他的嘴唇是什么样的。
3: 我们可以看到吴鹏这个口唇啊，它确实还是比较紫暗的，并且呢在边上还有一些紫斑，我们中医叫瘀斑。同时呢你看它这个形态，它有点肿胀的这种感觉，过于饱满，而且它的这个色泽度它不够亮，所以说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三个维度啊，都不是特别好的，
1: 不是特别健康的状态。
3: 对对对，
1: 所以网友提醒的还是非常对的。刘丹，你有什么问题？
4: 因为我们女生经常买口红嘛，然后我发现我这个唇色啊天生就有点暗，然后我怎么能看我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呢？是不是正常呢？
3: 口唇呢是反映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窗口之一啊，因为每个人的皮肤它的底色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唇色实际上不完全一样的啊。如果你从年轻的时候或者从小的时候口唇呢就是适当的偏暗一些，那说明你的皮肤可能也是比较暗啊，并且近期这一段时间没有大的这个变化，就说明你也是一个常态，也不用太纠结。
1: 嘴唇本身也是皮肤的一部分嘛，
3: 对
1: 吧？
3: 对对对对，如果你突然变得特别紫暗，这个时候你就要引起你的重视了。
1: 你是觉得一直是觉得比别人暗一点，还是怎么着？
4: 对对，是的，
1: 原来一直这样吗？还是？
4: 对，一直是这样，
1: 一直是这样，它不是突然
3: 的。它一直这样，并且它还也没有什么伴随症状，胸闷呀、憋气呀、焦虑呀这些症状都没有，所以也不必太在意。
1: 没有是吧？
4: 谢谢谢谢
1: 确实没有好，如果出现了紫暗唇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影响呢？
3: 就是口唇出现紫绀，就是说出现了这个血瘀，而血瘀呢，就是血液在我们的这个血管里面运行，出现了瘀滞不通的这种现象，就叫血瘀，我们中医叫血瘀症。血瘀症呢，从我们目前最常见的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气虚血瘀，一个是气滞血瘀。气虚血瘀经常这个熬夜呀、暗耗阴血呀、正气不足啊，无力推动我们的血行。还有气滞呢，就是气不通了啊，阻滞我们的血液循行，叫气滞血瘀啊。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出现啊，我们口唇的紫暗啊、紫斑。
1: 那对应到这个我们这个日常临床当中，它都是会反映出什么疾病呢？
3: 其实最常见的还是心血管疾病。你比如说高脂血症、高血压，出现了这种循环障碍、循环异常的时候，都可以出现。冠心病患者也可以出现口唇紫暗，这种症候也是特别多的。还有一些冠心病的患者，他的冠脉造影是正常的，他是什么问题呢？他是出现了微循环的障碍，冠状动脉的小血管、微血管出现异常，通过正常的造影大血管看不出来啊，但是通过我们的心肌核素显像发现了心肌的缺血，这个时候也可以从我们的口唇提前发现这个问题。
1: 通常说如果有这种叫紫暗唇的话，身体会有一些什么不适的症状吗？
3: 紫暗唇就是说它一个是它是全身疾病的一个反应，它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也可以没有症状。如果反映在我们的心脏，就可以出现比如胸闷、胸疼啊，如果出现淤血比较严重，我们可以出现肢体的麻木啊，这个甚至说胸疼啊，这个情况啊，就紧急的要需要去诊断和治疗。
1: 你看这个紫暗唇，它真的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影响哈。那发生它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3: 就是那种生活习惯的不健康，你比如说这种熬夜呀、这种饮食、烧烤、抽烟、喝酒、运动减少等等，这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再配上这样的一副这个口唇，
1: 就确诊了。
3: 不一定确诊很严重的问题，几乎都有问题，至少它的代谢、它的微循环是有问题。
1: 那吴鹏来说说吧，这医生诊断

0: 按对了吗？你的生活方式是那样的吗？
1: 确实是，我平时的饮食习惯也就确实是不利于这个身体健康。
2: 他不是提到他原来抽烟吗？抽烟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0: 大忌，
2: 所以更加要忌啊。加上工作压力大，天天处于一个紧张焦虑，我们的周围的血管啊、神经啊都紧张啊，这个供血就会出现异常，时间长了就会出现大问题。
0: 所以说你看他这次的这个心脏问题还是跟一些生活方式啊，
2: 对，
0: 日常的这个作息什么的有关系，是吗？
2: 非常有关。所以我们平时有一个良好的这种生活习惯，其实比吃药比治疗更加重要。
0: 那这个紫杉醇我们先说到这儿，我们了解一下下一个红赤醇。我们看一个图片吧，红赤醇是什么样子？哎呦，这不挺好看的吗？是吧？它这个颜色有什么问题吗？看着挺好的呀。
3: 哎，我们从这个三个维度来看看啊。首先看这个嘴唇呢，确实是很漂亮，红艳艳的啊。它这种红呢，确实是好看，但是呢，这个就是过于的红赤了。在门诊能够看到比这个还要红艳的，还不是漂了红唇的，还不是涂了唇膏的。特别鲜艳的这个红啊，然后其实我们再观察观察它，其实它口周一副整个也都是一个发红的一个状态啊。仔细观察你可以看到这个唇纹稍微有点加深，然后嘴唇呢上面有点轻微的起皮，有一点肿胀，说话的时候不太灵动的这个感觉的。
0: 刘医生，他的问题出哪儿了？
2: 这种颜色相当于我们体内有热，血热的一个表现。而所谓的这个热呢分两方面啊，有实热和虚热啊。所谓实热，一个就是像经常吃一些辛辣刺激的啊，喝酒、抽烟啊等等，这一些情况呢，就容易酿生一些湿热啊，热邪煎灼的津液、气血啊上炎到了我们的这个口唇啊，使我们口唇湿痒了嘛啊，出现这个红色的这个口唇。
0: 哦，
2: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经常生气着急的人啊，肝火旺盛的人，肝郁化火。化火以后肝火上炎到了我们的口唇，也可以出现口唇的这种赤红。所谓虚热呢，就是说也叫虚火啊，就是阴虚内热，就我们津液不足了，就像煮水似的，如果是水少了，这个火相对就会变得比较旺了。这个内热呢，火性是上炎的，这个烧到我们的口唇啊，也会出现这种啊红赤唇的这种表现。
0: 从中医的角度呢，是这个红赤醇会让我们的身体出现这些问题的啊。那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这个红赤醇又会对应哪些疾病呢？
3: 一般来说多对应一些比如说感染性的疾病，发热类的一个疾病，这个尤其是在小孩特别明显，小孩叫脏器清零啊，他对疾病的反应也是特别敏感。孩如果就是他还没有真的发起烧来之前，如果你要观察到他啊，就是嘴唇已经特别红了，紧接着你要再不管他，他可能真的要生病了。我家的小孩啊，因为我们那会儿上班工作忙啊，幼儿园就开始寄宿，周末回家呀就是比较宠溺啊，要吃什么给什么，那周末就往往就吃得多，到周六周日晚上啊，就嘴唇也都发红了。周一半夜老师给你打电话说孩子发烧了，你接回家去吧。儿童为什么特别怕高热呀？小孩神经系统发育不成熟，那高热是容易惊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小孩如果就是高烧起来，那个嘴唇啊也是特别的红，甚至这个孩子就是说他还没有真的发起烧来之前，如果你要观察到他啊，就是嘴唇已经特别红了，哎，那可能这孩子就说让那个过去呢有经验的看这个老奶奶什么都说，哎，这孩子缺水，你赶紧让他喝水吧，他要上火了。紧接着你要再不管他，他可能真的要生病了。
0: 那请胡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出现这种红赤唇的话，通常会有些什么身体症状？
4: 这个红啊是一种热象，热火的热，这个人表现出来口渴啊，喜欢喝冷饮呢，小便黄呢，大便干呢，五心烦热，手心两个，足心两个，加上胸中烦热。
0: 那发生它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2: 啊？你比如说外感风热啊，或者是感受风寒以后入里化热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红赤唇。还有呢就是说平时情绪非常不好，天天发脾气，肝气郁结，郁久化热，热邪到达我们的口唇，出现这种口唇这个红赤的情况。还有呢就是饮食不节，一些烧烤啊辛辣刺激的这些东西偶尔吃一次我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把它当成一种习惯，就容易酿生这种湿热。从虚的方面来讲呢，比较劳累，叫暗耗阴血，也出现了口唇的这种红赤。
5: 刚刚我们解读了唇色发紫发红暗藏的健康风险，接下来继续为您讲解蛋白醇竟可能提示肾病隐患。口唇干裂，口周反复起

0: 号，竟然是免疫力在报警，专家带来独家调理秘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了解完了红赤醇呢，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唇色改变啊，是什么？蛋白醇。来，我们通过一个图片来了解一下蛋白醇是什么样的形态。
2: 这也确实是来自一个真实的这个案例的一个患者的这个口唇啊，实际上这是一个肾衰的病人的肾性贫血的一个面容。看它不仅是口唇的颜色是蛋白的，然后呢口唇呢相对来说也是干瘪的，包括你整个看到这个人的皮肤的颜色啊，整个的肤色也是发蛋白的。这样的人呢，就是他说话呀相对来说是会比较慢的，甚至他有时候着急他想说，但是他嘴呢都是在那儿蠕动抽动，他不是说像我们张口就来，思维敏捷。
1: 那么一旦出现这种蛋白醇的话，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哪些健康问题？
2: 要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应该无外乎就是气和血嘛，这是这个气血不足的这种表现。脾虚就是我们吸收的营养物质啊，我们每天吃这些好吃的，没有办法这个脾胃运化，让它化生成你的气血。
1: 从这个现代医学的角度的话，如果出现这个蛋白醇又对应哪些疾病啊？
3: 其实出现蛋白醇呢，我们刚才提到了，从中医讲就是气血亏虚、气血不足的一个表现。但有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抽血化验不一定是贫血这个时候如果及时治疗就能够让它恢复正常，但是如果治疗不及时的话就会导致贫血。而贫血出现的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多包括这个月经过多呀包括消化性溃疡的这个出血痔疮的出血等等，丢失过多。另外呢，一些消耗性的疾病一些慢性病、肾病肾病呢，就是因为它这个肾脏合成这个促红细胞生成素这个成分减少了，或者说几乎没有了，就出现贫血而且恶性肿瘤呢，它需求的增加了，肿瘤不断的疯狂的这个增长你产生的这些血不足以供应这个肿瘤的这种生长这个时候也可以出现一些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贫血所以我们这个蛋白醇这个只是一个方面的反应，但是要看内在的这些东西，严重的这些疾病一定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
1: 也还是再次给大家提醒如果说你本来唇色是比较正常的，忽然间出现了这个比较淡白的这个情况的话，还是及时就医比较好，
3: 及时治疗，
1: 查一下有没有其他更深层的问题。
3: 对。
1: 那通常如果出现这种蛋白醇的话，会有一些身体有什么不适的症状？
2: 那就是所有的关于贫血相关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头晕乏力，蹲下站起来眼前就冒金星。然后甚至还有这种心慌失眠，走路走不了两步就气喘，会有这样的
1: 文丽，其实我就发现了，你好像唇色就有点淡，你有没有感觉到？有没有什么不适的？
4: 刚才说乏力气短，这个还真有点，你
1: 看他唇色是有点淡的，
4: 对，唇色有点淡，头发还有点白。刚才那个李大夫说我是个老先生，其实年龄不大。
1: 他其实才40多岁，他很年轻，
2: 是吗？那就
4: 对，
1: 他长得比较成熟。
4: 对，所以我就问一下大夫，我这是什么原因？
2: 这个要是说一句不好听的一个就是叫显得说就是有一点点未老先衰那显得有一点点这样未老先衰呢，其实这个按照我们这个中医这种说法相对来说这样的就要去追他的肾气足不足了还要去追肾气充盈不充盈了那实际上来说确实就是说有的这个不能说看上去显不显得这个成熟，长得成熟一点，长得着急一点，不完全从头发看有的人没有头发，或者头发很花白就是完全是花白的头发，
1: 鹤发童颜。
2: 但是我们一看对，就是您刚才说那词儿特别对叫鹤发童颜但是我们显然这位那我就不能叫您，我刚开始真以为是老同志
1: 本来想叫大哥后来发现不对
2: 对然后就咱不能用，对于您来说显然咱不能用鹤发童颜这词儿，是不是看上去脸色也是偏这个不仅是偏黄偏暗一点这个肯定来说我们就说单纯因为中医的说这个是要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但我们只说从这个就看这一点点来说，就看脸部这一点点来说，那就看上去就是一个气血不足，而且要说相对来说这个气亏在哪儿亏在脾肾之气上就是这件事，
1: 他是不是还得去针对性的看一下
2: 不一定有病态，这就是中医这种

0: 就说叫做治未病的思想啊、
1: 嗯、
0: 我们先提早发现了身体上的一些这种偏离了这个体质状态的一点点，中医说是已经有一点点病态了，但是这个病态呢可能是先于一些器质性的疾病出现之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才是叫做治未病嘛，是吧？你真的已经完全病态都出来了，那我们就是不叫治未病了，就是治病了，是吧？
1: 对，我觉得李医生这个提醒真是挺重要的啊、
0: 嗯嗯。
1: 好多你认为是这很正常，我就是长得着急点、
0: 嗯、
1: 这怎么了、
0: 嗯？
1: 但实际上有可能他是有身体问题的。
0: 嗯、哎，对，就是
2: 这三个人一看就三个体质
3: 啊，
2: 气虚体质，
0: 嗯，
2: 痰湿体质，血瘀体质
3: 啊、
1: 哦、啊，
3: 现场诊断。
1: 那两位还可以是吧？
2: 可以，那两个基本上。
1: 问题不大
2: 、一眼扫去就典型的
1: 啊，
2: 气虚体质，因为面色萎黄嘛。
1: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蛋白醇呢？
0: 就是日常当中的习惯，有一些人呢可能是追求爱美哈，就是特别想保持体重啊，摄入不足、
1: 嗯、
0: 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早饭不吃，中午下对付一下，然后晚上一顿暴饮暴食，尤其是在晚上睡觉前了这样去大吃一顿啊，这种貌似就说哎，我营养摄入不是挺多的吗，我这一顿高蛋白的什么的都有啊，夜间啊我们其他脏器休息了，这脾胃还要使劲的干活、
1: 嗯，
0: 所以这是一种伤脾胃的一种行为导致的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受损。嗯，还有呢就是日常的比如说这种压力大，天天这个焦虑太过了，你想想人的这个焦虑发愁的时候，就饭也不想吃嘛，叫茶饭不思嘛，哎，这种也是导致的这个脾胃功能的受损，慢慢气血就生化无源了。
1: 对，实际上我们这个健康的身体状态呢，就是我们健康的生活习惯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对吧？啊，可能你一天两天的不觉得，时间长了这个就慢慢的就让我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亚健康了。
0: 是的，是的。
1: 好，那蛋白醇就说到这儿，我们来看下一种唇色改变是什么。唇干裂、唇糜烂与口角炎，来我们先看一下图片啊，这种唇是什么样子的。
0: 这个也是颜色是红赤的，可以看到口周有一些小的这个水泡啊，这个水泡呢就是疱疹病毒的这个感染。要是按它的动态的话，如果完全的这个疱疹的这个溃烂结痂，那它嘴肯定就说话吃饭都动不了啊，得非常小心翼翼的，甚至有的人就是你动大了会出血的。
1: 这个唇呢它跟那个红赤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偏红。
0: 嗯、
1: 它会更红吗还是怎么样？
0: 它可能会是更红的，就是更加艳红的、
1: 嗯、
0: 而且呢它会出现干裂甚至烂，甚至有的人这溃烂都可以结痂呀，流点水啊，这种情况。
1: 那么一旦出现这种唇的话，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哪些健康问题？
4: 这种口唇呢核心的病机就是我们脾胃积热，而且这个热是非常盛的一个热，达到了一个毒的这个程度。
1: 哦天
4: 啊，毒为热之极、嗯、这个时候呢这个热邪一方面呢能够上炎啊、
1: 嗯、
4: 通过我们的这个足阳明胃经啊循行于我们的口周，毒邪就容易这个损肌腐肉啊，毒邪治病啊也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时候就可以出现一些口周的口角炎啊、
1: 嗯、
4: 啊一些溃疡啊等等。还有一个呢这个热邪还可以煎灼我们的这个阴液啊，阴液不足不能滋养我们的口唇，所以就出现一些口唇这种干裂糜烂的情况。
2: 西医的角度来看嘛，我们认为这种黏膜的这种溃疡就一种可能维生素不够啊，影响了上皮细胞不能维护这个嘴唇的这种完整性，所以逐渐破溃、
1: 嗯、
2: 第二个病毒细菌的混合感染它所以这个出现这个溃疡、
1: 嗯、
2: 内外两种因素结合这一块、
1: 嗯、
2: 导致这个嘴唇的一种病态反应。
1: 明白了。那胡医生您看如果已经出现了唇干裂甚至口角炎了这种情况了，我们的身体会同时伴随哪些不适呢？
2: 你首先看到这个口气比较重，喜欢喝凉东西，小便黄，大便不爽，汗也比较多，心烦呢容易发火啊。
1: 那发生这种像这个唇干裂容易出现这个口周问题的人，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啊？一种是我们直接感受了一个外邪突然的这种特别强的这种这个病毒，那它可能就出现的这表现，这是你身体再好可能也躲不过去的这种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跟我们日常生活作息相关的这种，那比如说这个特别爱吃这个辣的刺激的，哎，然后呢甚至有的人就是长期的吃这种就要麻辣又要烫嘛，麻辣烫嘛，然后长期这个刺激，然后这个口唇的黏膜就是越来越不敏感、
1: 嗯、
0: 那自然是容易出现这种溃疡，然后可能也损伤嘴唇表面的一些这种皮肤的一些腺体啊或者什么，这些就导致分泌液减少，或者就是说出现干燥啊脱皮啊。还有一种就是

0: 生活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啊，天天这个对着电视啊，或者是对着自己电脑啊，这个都叫心血暗耗啊，这都会出现这些火旺的这些事情。
1: 芷彤，你有什么问题？
2: 就是我一到秋冬天我就容易嘴唇发干，我应该怎么区分这种情况是因为天气太干燥还是因为我自身的身体原因呢？
1: 哎，这也是确实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很多人一到秋天马上就觉得嘴唇啊包括皮肤啊都会很干，我们怎么来区别它到底是不是病态的呢？
3: 如果在季节性的秋天引起的这种燥，喝水就能缓解的啊，也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这是一种季节性的。如果你这个长期来经常出现这个嘴唇干燥引起的这个自身的情绪改变引起的机能亢进的这种不管是体内的这种湿热之火还是这种虚火引起的嘴唇干燥，我们要从体质调理和疾病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改善这个嘴唇干燥。
1: 那到这为止呢，不同的唇色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不同的影响，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又用什么方法去调理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几位专家呢给大家分别带来了不同的调理方法。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揭晓。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欢迎回来。刚才我们知道了啊，其实我们嘴唇的颜色呢是我们身体发给我们的一个健康信号，那不同的颜色呢它是对应不同的身体问题的。那我们几位专家呢也分别带来了健康方，教大家怎么去调理。我们先来针对一下紫暗唇。哎，紫暗唇用什么方法来调理呢？刘医生，
5: 关于紫暗唇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山楂红花饮，里面呢由山楂和红花啊这两味药组成，两个药呢相对比较偏温一些，因为这个淤血呢我们一般都认为它是个阴邪啊，所以用相对这种温一些的这个活血化瘀药啊效果呢会更好。山楂呢含有山楂组黄酮啊，红花呢含有红花黄色素，这两个从现代药理来讲也都是具有很好的活血的作用，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啊，这种抗炎呀、抗氧化呀啊，这个机制还是比较清楚的。山楂呢、我们一般用10克左右，红花呢用3克左右
1: 啊、
5: 当然如果用藏红花1克就够了，如果注重口感又没有糖尿病的话加上一些适量的红糖口感会更好。
1: 这个山楂红花饮它不用煮是吗？直接泡就行是吗？
5: 对，
1: 怎么泡？有没有什么
5: 用这个刚煮开的开水这个泡这两味中药同时呢盖上盖焖5到10分钟然后再喝就可以了。
1: 这一喝能喝个几泡都没问题是吧？
5: 没问题，没问题，
1: 够一天喝的
5: 一天就喝一剂就可以。
1: 那这个大沙饮是每天都能喝吗？
5: 活血化瘀呢它本身也是一个有伤正气的这个作用，所以不适宜长期的服用如果用这个山楂红花饮用了大约1个月左右症状有改善或者说这个口唇青紫改善了就可以停一段时间
1: 停一段时间不要过犹不及。
5: 对，
1: 就好东西也不能没完没了的喝
5: 对
1: 吧？
5: 对，
1: 有没有禁忌的人群？
5: 一些这个有出血的情况还有女性在这个月经期就不要喝这个山楂红花饮，
1: 还有孕期的应该是更不合适的，
5: 对
1: 吧？那这个是应该很适合我们无朋的，对吧？
5: 它如果是急性期，你比如说查出来这个心脏出问题、心脏停搏、防止穿道阻滞，单靠这两个药肯定是不行的。我们主要是从这种治胃病的这个角度，包括病后调养。你说现在无朋没有很大的症状，
1: 现在它可以了，
5: 对，它就非常适合这个山楂红花饮。
1: 山楂红花饮呢，看起来很好看，颜色也不错，大家尝一尝味道吧。
3: 很好，
5: 口感真不错，颜色也很好
1: 有点酸酸的很生津的感觉
3: 解渴。
1: 吴鹏把一杯都喝了，看来很爱喝来感觉怎么样？我看你喝的不错，一杯都喝了干了
6: 我感觉这个口感非常好，非常适合我啊，酸酸甜甜的。因为大家都说嘴唇发紫嘛，然后所以我比较关注我这个嘴唇啊。我听说网上有一种叫豆林酒的，这个专门治我这个嘴唇发紫，我不知道是有没有效果。
1: 这豆林酒是什么？
0: 豆林酒啊，还是

0: 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根据的啊。然后这个方子就是治疗这个血瘀啊，还有那时候说的中风啊，那个中风和我们今天说的那个脑卒中啊那种中风不太一样，但是中风的也是感受这种风邪，就类似于像比如说面瘫那一类的啊，那古代时候也叫中风。所以这个方子呢是应该来是一个活血的。
1: 酒酿我是特别喜欢喝的、但是平时呢都是加点圆子一煮、当个小甜品。说到这个调理加黑豆，我是完全把他们两个想不到一块儿，为什么是这个组合？
0: 首先这个黑豆啊补肾利水消肿的，然后另外呢这个就是黑色嘛，就是入肾嘛，然后这个米酒呢本身是来自米的精华呀，口感啊还是非常的香醇
2: 甜
0: 的，
2: 甜甜
0: 哎甜的，
2: 对，
0: 很好喝。其实这个酒的这个度数是很低的，然后呢也起到这个活血通经哎补肾这个作用啊。
1: 对，因为它这个实际上就属于像醪糟，南方说的醪糟，它这个酒精度是很低的，就是一种甜品的口感。
0: 对，
1: 我们再请大厨给我们教一下具体是怎么做的，来看一个短片。
3: 古方里的豆林酒核心就两样东西，黑豆和米酒。黑豆要炒，炒到微微冒烟，豆皮裂开，趁热淋入米酒，一炒一淋，把豆的酱和酒的散合在一起，白色的酒逐渐变成紫色，这时候就可以出锅，喝的时候要温饮小半杯即可。切记，这是药酒，一定不要贪杯。
1: 胡医生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的调理方法？
4: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由于从吴鹏这个嘴唇这个青紫啊，谈到了七支血瘀，我想我们中医的优势特色呢，就在穴位和经脉的关系和部位。所以我教大一个办法呢，平时要注意这个心气活血。所以第一个我想教大一个办法呢，就是按摩极泉穴。
1: 在哪里？
4: 就在这个腋外最顶端最凹陷处，你能摸到深处，连有动脉波动。极泉穴是心经的起始穴，也就是心经从胸脉走出来以后啊，第一个穴位，然后沿着这个手臂内侧一直到小指端，这是心经经过之处。我们按这个起止穴的时候啊，跟着我有时候按的时候就笑嘛，不就气行了吗？所以说它就起到一个宽松解郁的作用。它能够使这个心脏这个气血运行通畅，能够使这个通络活血。心脏不是以气血瘀阻嘛，有一些慢性疼痛嘛，这个穴位它有一定的止痛作用。第二个，假如有些淋巴结肿大或者其他的原因呢，它也有一定的散结作用。
1: 它要按多久？多大的力度？
4: 这个按摩呢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呢不能按得太厉害，轻柔打转，而且一般一到三分钟就够了，而且交替的，尤其是要有一种酸麻胀痛的感觉，最好是放射到这个手内壁，这种感觉是最适度的，
1: 就是一侧轻柔一到三分钟啊，它具有活血的作用，还能让你这个心情也活跃起来，是吧？
4: 这是我自悟的一个办法，
1: 独家秘方哦。
4: 第二办法叫按摩颈椎，督脉为一身这个阳气通道，它贯穿这个脊柱的。第二个，它左右两边还有一个足太阳膀胱经，这个也是阳气通道。所以你在捏这个颈部的时候，中间最高的地方不按摩，你把左右两边这个肌肉啊，这个按摩的时候啊，不断的按摩，左右手交替的按摩，
1: 就这样捏就行了。
4: 既有这个左右按摩，同时有拿捏，上下拿捏的，边拿捏边上下的按摩，就像我们家里养猫的捏了猫的脖子，你把猫拎起来一样的。一方面能够散寒。通经活血，第二也锻炼了这个肩臂的这个运动，这样防止以后的肩周炎呢，气血这个经脉运行也通畅，这样的全身呢就达到上半身都能够通经活血、疏散风寒的作用。我们刚才讲的是两种这个局部这个按摩方式，下边第三种办法就把这两个部位结合起来，这时候就不是按摩了，我们改成拍打。
1: 拍打
4: 通过皮肤的刺激，通过这个肌肉肌腱的拍打的这个动力啊，能使这块的这个肌肉能够得到放松，使这个气血运行加快，这也能起到一个心气活血的作用。那具体怎么做呢？我教一下大家啊。
1: 来，咱们大家一块学一下吧。来，咱们都学一下啊。好，来。
4: 我们就采取这种等肩宽的这个腿，这么站直，右手就搭着左侧这个胳肢窝，左手呢就搭着这个颈部，从这个上面风池穴这个位置上下都要拍打。这个拍打呢，是拍的这个胳肢窝完整能拍到啊。那么我们这个手上下拍的时候啊，掌心呢就避开了中间那个颈椎这个高度啊，这个棘突啊的位置，实际就是手指和这个大小鱼际啊，就拍到颈部两侧肌肉，就从上面往下拍，下面往上拍，这样呢也不断也调整这个上下的位置，在左右也晃一下，也这么拍打。

0: 拍打个三五分钟，这个力度呢掌握好，不要把自己拍晕了。通过这种站立这种动作，使全身呢也达到一个气血上下通畅，这样呢既可以调节内部的气血，也能提高自身的这个抵抗力。在我们临床当中啊，这个动作更主要的防止这个冠心病心绞痛的效果是特别好的。每天坚持个一到两次，是早一次晚一次，是对身体是最有利的。坚持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感觉到哎，原来的胸闷啊、气短呢、这个呼吸啊，这个或者有一些咳嗽啊或什么症状都会得到改善。
1: 好，谢谢胡医生啊，来，我们都回座位休息啊，来。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另一种异常的唇色，我们要怎么去调理，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红赤唇。红赤唇有什么好办法去调理呢？
2: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款虚火引起的赤红唇啊相关的一个调理的方法。我们推荐的呢是这个百合玉竹雪梨汤。
1: 哎，听着就很清火的样子。
2: 百合和玉竹都是两个养阴的药，可以滋补我们体内的这个阴液，增加这个阴液的含量。阴可以治阳啊，可以治火，这样可以抑制我们火的生成和产生。同时呢，这个雪梨呢，哎，口感也不错，还可以清热啊，生津啊，三者进行配合呢，就可以起到很好的这种养阴清热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一些患者，你比如说他这口唇啊赤红，手心脚心发热啊，特别是到了晚上更严重，就阴虚的比较重的这些患者呢，用这一款这个百合玉竹啊雪梨汤啊还是非常适宜的啊。当然也有一个注意事项，如果是大便不成形，就要减少这个雪梨的应用，因为雪梨还是偏凉的。
1: 这道汤感觉是就是很润的，
2: 对，
1: 尤其适合秋冬天喝。
2: 对
1: 啊，具体的怎么来做呢？
2: 百合和这个玉竹这两个呢，要提前泡半个小时，泡软以后，然后把这个梨去核切块，可以带着皮，其实梨皮也是一味中药
1: 哦，皮别去掉。
2: 对，三者呢共煎。煎十分钟左右
1: 啊，其实就是用那个养生壶煮十分钟，
2: 对，
1: 是吧？
2: 对 对
1: 就可以了。然后量用多少呢？一个梨，
2: 半个到一个梨啊。然后那两味中药呢，啊，30克左右。
1: 好，那红赤唇的调理方法我们知道了哈。那针对这个唇色比较发白、有气血亏虚的这个症状的患者，又怎么去调理呢？
3: 刚才说到的是这个蛋白唇啊，它主要是偏这个虚。补气血呢，有时候咱们真得上点叫做血肉有情之品。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一道叫做腰花汤的药膳。刚才咱说了，气血生化之源除了在脾胃，那么人体的这种原动力，从中医来讲就认为肾阳是一身阳气的这个根本，所以呢就是也是一个补肾的这么一个方子，比较适合于呢老年人这种气血亏虚的这种蛋白唇。猪腰我们从中医来说它可能是一个补肾的啊，但是呢从现代医学怎么认识它的营养，它除了是蛋白质丰富之外呢，就是它这个微量元素这个锌啊含锌是比较多的。而这个老年人呢，刚才说的呢，比如说这种食欲减退，精神不振，甚至呢就是说的这种反应力的这种下降，伤口不容易愈合，免疫力下降什么这些，就都跟缺锌有关。配这三种药材是哪三子呢？一个是韭菜籽，就是那个黑黑的啊，还有呢沙苋籽，还有菟丝籽，这三个籽都有滋补肝肾的作用。比如像韭菜籽呢偏滋补这个肾阳，而沙苋籽和菟丝籽呢都是偏这个肾阴，或者说更加这个肝肾双补的这样的啊。
1: 那这道腰花汤具体怎么做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麻油腰花汤既简单又好做，大家在家里就能复刻。首先我们处理猪腰，咱们这道菜的猪腰去腥呢分两步，第一步呢是要去除掉这个腰骚，如果腰骚不去干净的话会有腥骚的味道。第二步呢就是给它进行一个腌制。大家平时在家里面呢切腰花总是切不好，今天我告诉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腰花的这个切的方法。铺平，记上这种一字刀，千万不要切断，斜刀片片，一刀连两刀断，切好之后我们把它呢泡在水里，顺便一点厨房纸巾，一定要把这个猪腰里边的这个血水给它吸干净。下面呢就是我们去腥的第二步，腌制，加上一点盐、胡椒粉、料酒一点点，哎，拌匀以后要加一些地瓜粉，迅速形成一层保护膜，口感呢更 Q 弹。趁着腌制的时候我们可以呢切一些姜丝，还有香芹末，锅烧热，我们加入一些麻油做底油。麻油呢的香气很足，它能够呢完去遮盖猪腰。

0: 姜丝煸好之后呢，我们加入清水。咱们今天做这道麻油腰花呢，是福建当地呢家喻户晓的一道名小吃，对老人啊、孩子啊都非常的友好，尤其是在天冷的时候。好，咱们这个水呢，基本上已经快要开了，这个关键一步啊，水不能让它大开，哎，给它分散的放进去，千万不要去搅拌。然后呢，我们呢加入一些中药，沙燕子、菟丝子和韭菜子，大概三克左右的样子就可以了。等到它微开的时候，我们呢加入一些料酒，盐、味精、胡椒粉呢也来五克，哎，已经完全的变色，现在这样就差不多了。最后呢，我们撒上香芹末，我们这道麻油腰花汤就做好了。大家呢可以在家里面自己试着做一下，既简单又滋补，是一道非常好的秋季美食。
1: 刘医生，您带来什么方子？
2: 关于唇色发白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叫八珍膏，就是我们曾经用这个方子做过一些临床研究，就发现就是脾虚的患者吃了这个八珍膏以后啊，他的这个免疫功能啊，它的代谢功能啊，是有改善的。这八珍膏呢，有八味药组成，核心的药呢，我想呢就是党参。党参除了补气以外呢，还有一定的养阴的作用。而山药呢，它是这个肺、脾、肾这三个脏器都可以滋补这个三脏之阴。莲子、薏米、白扁豆、芡实和茯苓这几味药，核心作用呢，都是一个健脾祛湿的作用。我们的脾脏啊，就是喜燥而恶湿啊，如果把湿邪排出去了，脾的运化就会越来越好啊。脾为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脾运化好了，就能生成更多的气啊，更多的血啊，改善我们气血不足的这种状态。
1: 这么好吃的八珍膏，有人不适合吗？
2: 如果是你比如说就是脾胃实热的啊，这一类的患者，包括大便黏腻、大便闭结，短时间内就不建议吃八珍膏。一般脾胃虚弱的这个大便溏稀不成形的这一类的人群尤其适合八珍膏。
1: 明白了，就是稍微虚一点的人比较适合，你本身就火就大的你就不要吃了，
2: 对
1: 吧？
2: 包括这个感冒发热期间也没有必要吃这个八珍膏。
1: 明白了，它会加重一些症状哈。
2: 对对对。
1: 好的，那这个八珍膏具体怎么做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一口八珍膏，好吃又能补气调脾胃。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健脾祛湿，党参补中益气，再加薏米、扁豆温和调理不伤身。只需把八种食材再加上一些糯米一起打成细粉，过筛两遍，接下来加糯米粉，温水慢慢揉成团，醒20分钟，再压进模具定型，上锅大火蒸15分钟，健脾祛湿补气，好吃不腻，快来做一下吧。
1: 最后我们再谈一下关于这个唇干裂、唇糜烂还有口角炎，用什么方法来调理？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这个苦丁双根饮。听这个名字呢，它实际上有三味药啊，这一个是苦丁茶，我们虽然是叫它茶，实际上它和我们平时喝的这个红茶、绿茶黑茶呀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别样茶啊，就在南方大家把它当成一种茶叶来饮。苦丁茶呢有很好的这种降压呀、降脂啊、清热泻火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我们的胃火亢盛啊，有很好的这个清热作用。
1: 主清胃火。
2: 清热以后，我们还涉及到一个阴虚的情况，津液不足，所以呢，我们用芦根、白茅根啊，可以清热生津，避免这个出现这个口唇特别干燥的情况。同时，芦根呢，大家看到它中间是中空的啊，它可以宣达我们的这个肺气啊，包括胃气。津液更容易上达我们的口唇啊，解决口唇干燥的这种情况。
1: 那每样大概放多少呢？这个药材
2: 三样，一样10克。
1: 这个组合很好
2: 对，
1: 那它是就是泡着就行了吗？不用煮的是吧？
2: 这个呢最好稍微煮一下，5分钟就可以。
1: 5分钟晾凉了就可以喝了。
2: 温着喝，温热的
1: 啊，温热的喝，
2: 不要太凉了。因为这三味药都是偏凉的，如果再凉着喝，对我们脾胃可能有一定的损伤。
1: 那这个需要喝多久？
2: 对于体质啊湿热或者实热比较盛的啊，可以适当的喝到2到3周啊，如果症状改善就可以稍微停一停。
1: 有没有禁忌的人群？
2: 禁忌人群就脾胃虚寒。

0: 的，
1: 嗯
0: 啊，或者说开始脾胃湿热症状明显改善，再喝呢胃就有点不舒服的这一类的患者要注意。另外呢，这个如果比较严重的这种大便稀，就尽量不要喝这个茶。
1: 我猜这道茶得有点苦。
0: 苦丁茶是有点偏苦，
1: 嗯
0: 啊，但是芦根、白茅根它是偏甘润的，
1: 哦，
0: 二者一搭配口感还可以，并且你喝完以后有一种回甘的，
1: 是吧？哎呦，那摆在面前了，我们尝尝，体会一下回甘。哎，嗓子眼还真有回甘。
0: 对，
1: 哎，这道茶不错。如果刚好你最近有什么口角炎啊，什么溃疡啊，什么的这些，不妨试一下。那李医生带来什么方子呢？
2: 哎，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外治的方法。刚才说这个茶呀，说偏寒的不敢用，那咱们这个也不用区分寒热，来自咱们日常特别普通的食材，就是鸡蛋。
1: 哦，哎，它这是什么原理呢？蛋黄原来从来没想过能够药用啊。
2: 哎，对，本身这个鸡蛋呀，这个按照《本草纲目》里，这都是属于药。鸡蛋也是一个性平的，是补的。然后这个蛋黄呢，其实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咱们刚才说了，口角发炎啊什么这些，很大程度上跟缺乏维生素 B。有关系啊，所以这就直接补充了。而且呢，蛋黄呢，它本身就是含油脂含的比较高嘛，那里面咱们又把它直接熬成油了，它就有很好的滋润保护作用。做法呢也比较简单啊，就是把这个鸡蛋要煮熟，就
1: 煮熟是吗？
2: 哎，全熟，可以拿个鸡蛋呀，包了以后，然后把这个蛋黄呢放在这个不粘锅里头，你别的锅它比较容易糊了粘了啊，开到最小的火，把这个蛋黄戳碎，慢慢熬，一会儿它就出油了。把这个蛋黄油给它收集起来，收到小瓶里头，把它放在冰箱里储存。这样呢，当发生这个口角炎啊，或者是嘴唇干裂啊，哎，就直接涂一点上面就好了。
1: 嗯，那按照您的经验，比如说有口角炎的话，涂这个蛋黄油，大概多久能见效？
2: 比较浅的这种，就是干一点啊，一两次就好了嘛。哎，但是可能说，如果说已经是这种有结痂啊、溃烂啊什么的，那可能要时间稍微长一点。
1: 哦，没有，那这会儿真的是我们电视机前，如果刚好有人有口角炎的话，那真是你的福音了啊！拿这个蛋黄油也不难做啊，涂一涂，然后再喝一点我们这个苦丁双根饮，这样的话，这个火气很快就能清掉了，那个口角炎啊什么的，这个溃烂可能也会改善很多。谢谢三位医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种针对不同唇色的一些调理的方法。好，那节目的最后呢，还请三位医生每个人再用一句话来给我们的电视观众一句健康提示。
0: 口唇颜色变化啊，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反应，如果变化以后同时伴有身体的异常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避免轻病变重。
2: 养生调理呢，贵在坚持。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调理的方法也不一样，所以在大家自行要选择调理的方法之前呢，最好要先咨询中医师。
3: 一叶知秋，万春色啊，赤红淡紫皆有病候。我们除了这个合理膳食、适度的运动、规律作息以外，我们还要保持一个很好的身心健康，这样才能使身体越来越好。
1: 好的，谢谢三位医生，今天真是非常感谢三位的精彩讲解，同时也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这儿聊健康，再会。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2026年，太空算力成为全球科技博弈的新赛道，各国纷纷加码布局，提前卡位轨道算力资源。3月，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推出日出计划，通过部署5.16万颗卫星，在近地轨道建设大型太空数据中心。欧洲航天局发射专属 AI 算力载荷，在轨实测卫星实时数据计算能力。俄罗斯推进球体星座算力升级，目标是让卫星能在轨自主处理数据。国内太空算力也正从试验组网向产业化加速迈进。2026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文部署培育太空算力产业生态。9月举办的中国算力大会上，国内首个太空算力关键技术与场景验证实验室正式揭牌，京津冀4D联动打造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同月，上海启动明珠星座计划，锚定2030年建成全球智能算力网络的发展目标。紧随其后，国内首颗星舰一体化算力卫星超智算一号成功入轨，实现太空影像数据在轨实时处理。我国太空算力建设正稳步推进，后续将持续优化天地协同算力调度，拓展在轨智能处理应用场景。为什么各国要竞相把算力送上天？算力上天要突破哪些技术难关？太空算力会带动和服务哪些产业？太空算力的未来会走向哪里？中国经济大讲堂走进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为您深度解读。王建宇，中国科学院院士，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他长期深耕空间光电领域，作为上海太空算力星座星书计划首席科学家，他推动构建天基智能算力网络，为发展我国商业航天和太空算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下一个正在从实验室走向太空，也将从航天领域走向经济社会的新话题，太空算力。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片森林突然着火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很快地发现火情？有人说可以巡山，也可以靠无人机，或者还可以靠瞭望塔，但我说这些都不够。也许会有人说，我们天上不是有卫星吗？但是卫星也有卫星的难处，它在天上拍

开了哨以后不能直接发给我们，要等它飞到我们地面站上空才能往下传。但是往往等照片传回来以后，经地面处理确认是火弹，再派人去救火可能已经来不及了。那能不能让卫星在天上自己看一看，判断一下，发现情况就立即报警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太空算力。太空算力说白了就是给卫星装一个大脑。以前我们的卫星只有眼睛和耳朵，只会拍照会传数，但拍完了以后存着等地面指挥。现在我们能不能让卫星也带大脑上天，能自己看自己想自己判断，发现重要情况立即报告。有人可能会问，现在地面的数据中心这么强，为什么非得费力气把计算送到天呢？关键不是地面算得慢，而是天上的数据有时候不能及时传回来。今天我们的卫星看得越来越清楚，数据也越来越多，但是卫星不是随时都能把数据传下来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只有经过特定的地面站上空，它才能蹭一下网，同时还有流量的上限。就像你手机里面流量包一共只有一个 G， 但是我却拍了100个 G 的视频，它不可能全部传回来。那怎么办？就得把有限的流量放在刀刃上，先在天上把没有用的信息滤掉，这传最重要的。这就是太空算力要解决的第一件事情，改变信息流动的方式。过去是数据先走，计算后做，现在是计算向数据靠近，从海量的数据里面找出异常和目标，让最有价值的信息优先传输下来。这方面我们探索已经做了很多了。2025年5月，我国三体计算星座首批12颗卫星正式入轨，效果怎么样呢？举例来说，其中2颗卫星在寻找伽马射线暴，这个伽马射线暴是一种在宇宙当中一闪而过的强烈的爆发。过去要研究这个伽马射线暴，需要把大量的观测数据从卫星传回地面以后再进行分析。现在模型在卫星上先进行运算，再判断，最后则把重要的结果传回来。根据项目组公布的结果，下传的数据量下降到传统方式的1/1，处理时间也从数小时缩短到数秒，事件识别的准确率达到了99%。大家注意，从数小时到数秒，从全部下传到只传1/1，这不是某个参数变了，而是整个工作方式变了。以前我们把海量数据搬回地面站再寻找答案，现在在天上先找出答案，则把最重要的信息传输回来。我们和前面森林防火的例子对比一下，大家都能感受到太空算力到底能做什么了。我们在做监测验证的时遇到过一件事，卫星图像上出现了一片亮点，乍一看是一个森林火灾发生了。后来我们把红外、可见光、地面信息一起来进行了核对，才发现原来是农户在稻田里烧秸秆。这件事情说明了什么呢？卫星看见亮点这是第一步，真正有用的是尽快判断它是不是火，火点在哪里，需不需要立即处置。为了验证这条路走得通走不通，我们做了一个试验，在地面实验室里面搭了一个和卫星上计算环境几乎一样的模拟平台，把整个流程从头走了一遍。卫星图像一进来，算法先自动的扫描有没有异常的热点，发现疑似火点就立即进行位置的标记，估算范围，同时又把不同红外波段、可见光和地理信息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交叉对比，

0: H 烧秸秆、工厂日元这些误报，整个过程在模拟平台上只需要几秒钟，而最终需要传回地面的数据量不到原始影像的十分之一，这就大大减轻了卫星数据传输的压力，也缩短了预警的时间。目前这个试验已经在地面上跑通了，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把真正的算法装到卫星上去，到太空的环境里面去验证。现在太空中卫星数量正在爆炸式的增长，美国卫星产业协会2026年产业报告显示，到2025年末全球在轨运行的卫星数量大概是14266颗，近2025年一年就部署了4434颗卫星，比2024年增长了 65%， 平均每天有12颗以上的卫星进入轨道，未来可能有上万颗卫星同时在轨。如果一次观测一次调查都要等地面的指挥，那么这个就像城市里每一辆车都要等我们的交警去逐个指挥，逐个告诉他们往哪里走，车辆越多整个系统就会越乱。所以卫星必须有自己的大脑，星座也要能够自动的协调。与此同时，用户真正要的也不是一大摞的原始数据，而是能够解决问题的结果。就像我们病人到医院里去看病，不是为了带走一摞检查片，而是希望医生及时告诉我的判断。再往远看，人类走向月球、火星，甚至更远的深空，地面发出的一条指令大约要4到24分钟才能到达，那么一次最简单的问答最长可能要接近1小时，导航、避障、设备维修、紧急处置都必须在当地做出判断。人类的活动延伸到哪里，支撑这些活动的数字大脑就要建到哪里。
1: 2026年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了一座卫星共享测试中心，它被称作卫星奔赴太空前的超级体检中心。这里的热真空试验罐专门模拟太空的极端温差，卫星要在最高150摄氏度、最低-100摄氏度的环境里连续运转数天，全面检验零部件在极端温差下的稳定性。而这只是卫星升空前要面临的十几道检测关卡之一。火箭升空的剧烈颠簸、发动机的轰鸣、星上仪器之间的电磁干扰都要在地面反复模拟、逐项检验，任何一关过不了，卫星都不能出厂。之所以这样严苛，是因为卫星一旦入轨就要面对地面难以想象的考验，宇宙射线随时可能让精密芯片出错，散热不佳容易导致设备失灵，更没有人能上天维修，一次故障就可能让整项任务功亏一篑。算力设备和人工智能芯片上天也要面临同样的考验，因此不免有人质疑，在这样的环境里建起一套长期稳定运行的计算系统可行吗？那么把算力送上太空究竟要闯过多少道难关？太空算力能不能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要把算力送上天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得闯过5道关。第一道关，芯片到了太空会不会罢工？地球有大气层的保护，而太空中的芯片却要直接面对高能粒子的冲击。这些粒子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一旦打在芯片上，就能让电路的信号突然发生跳变，就像我们算盘上有一个珠子被无意地拨动了一下，计算的结果可能就出现错误。更麻烦的是长期受到辐射的影响，器件还会逐渐老化，

为不可告，过去的宇航芯片都是少量定制的，好处是它的质量变得可靠，但是短板是价格偏高。那怎么办？国内企业正在把这个难题变成可以批量解决的生产方案。在北京就有一家公司利用成熟的汽车芯片的生产体系，再加上抗辐照设计和太空环境的测试，生产卫星的控制、供电和通信的芯片，其中部分产品已经做到百元量级。这条路不是降低可靠性的要求，而是把过去少量定制的产品变成经过严格的检验可以批量生产的标准品。芯片的问题虽然难，但是还是可以解决的。第二道关更难，天上没有电网，没有空调，那么电从哪里来，热往哪里散，这是当前最突出的矛盾。先说电，人工智能越来越广泛，数据中心总的用电量增长非常快。国际能源署预测，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可能从2025年约485 TW/时增加到2030年950 TW/时，接近要翻一番。未来几年，一个冰箱大小的高密度的机柜，峰值用电可能相当于几十个家庭同时用电。但是卫星在天上没有电网，主要靠太阳能的发电，进入地球阴影以后还需要靠电池来维持运行。这里就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矛盾，你想让卫星算得更多算得更快，就要装更多的芯片，芯片多了耗电就更多，耗电多了就得铺更大的太阳能板，带更多的电池，太阳能板和电池一多，卫星就变得更重，发射成本就更高。所以不是想加多少算力就能加多少的，每一份算力背后都跟着一份重量和成本。面对这个矛盾，国内已经有了新的探索，中国空间站、问天、梦天实验舱都用上了大型的柔性太阳能叶，发射时收容，到太空以后展开，单套展开的面积可达138平方米，发电功率可以达到13.5千瓦。现在这项技术也在开始走向批量的制造。2026年，三颗试验卫星搭载批量生产的柔性太阳叶完成了在轨验证，在杭州就有一条新产线与具备年产百套这样的能力。未来要给更多的计算卫星供电，既要让太阳叶提供更多的电，也要让它能够更可靠成批的装上卫星。除了要解决电的问题，还有热的问题。这里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大家认为太空很冷，散热肯定不是问题，但事实恰恰相反，太空的真空环境就像一个巨大的保温杯，没有空气把热量带走，如果散热设计不好，芯片就像一台散热不良的电脑，越跑越热，最后直接死机。国际空间站上就专门铺设了大面积的散热板，像翅膀一样伸到外面，就是为了把站内设备产生的热量辐射到太空中去。第三档关，高速飞行的卫星怎么把数据又快又准确地传出去。目前卫星通信主要用微波，技术成熟，覆盖面广，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遥感数据和计算任务，就像普通公路遇到了不断增加的车流，需要建设速度更快的高速公路。激光通信就是未来空间网络中的高速通道。激光通信最大的难点是对准，大家可以想象一样，两个人分别站在两列高速行驶的列车上，要用一支激光笔持续照中对方手中的一个硬币，

这难度有多大？可想而知，卫星之际的距离更远，位置还不断的在发生变化，因此必须先找到对方，再牢牢盯住，最后才能保持通讯。不过现在通讯速度又向前迈了一大步。2026年初，国内科研团队利用一颗国产商业卫星和地面站开展了实验，完成了120Gbps 的新地激光通信实验，最长108秒通信过程中共传输了 1.6TB 的数据。更值得注意的是，卫星硬件没有更换，这通过在轨软件的重构，就把传输速度从60Gbps 提高到了120Gbps。 第四道关，怎么让卫星从听指令的机器变成会干活的智能体？过去卫星就像一台放在天上的照相机，什么时候拍，拍哪里，拍完以后传给谁，都要等待地面的安排。未来地面只需要告诉它关注这一片洪水，或者寻找这个传播，卫星就能自己选择数据，判断是否异常，必要的时候它还会安排其他卫星来继续观测，并把最重要的信息传回地面。卫星的聪明主要来自于人工智能的模型，现阶段大模型主要在地面上训练，就像工作人员先在学校接受培训，经过检验以后再把模型送到天上去执行任务。我国已经开展了相应的实践，计算星座在轨部署了20多个人工智能的模型，验证了多星观测天文现象、在轨天气预报和水体的检测等任务。今年2月，北方正值隆冬，不少河面湖面都结了冰，我们做了一次试验，看3颗卫星能不能在天上协同完成水体的识别。第一步，卫星先拍下地面的图像，并在天上做初步整理。第二步，从冰面、陆地等复杂背景当中把需要关注的水体找出来。冬季水表面结冰以后，识别起来更困难，但这次试验仍然成功地找出了关键的水体。第三步，再把识别结果和关键信息传回地面，供后续分析使用。这说明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在单颗卫星上工作，还可以支持多颗卫星共同完成任务。过去一颗卫星能做什么，往往在发射前就基本确定的，未来卫星可以通过更多的软件更新和模型变化，不断增加新的任务能力。第五道关，成千上万颗卫星在天上，怎么样让它们拧成一股绳，形成一张网？一颗卫星再聪明，视野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始终盯着同一个地方看，所以真正的能力不在于单颗卫星有多强，而在于很多颗卫星能不能协同起来。比如说某地突然发生洪水以后，就要判断哪颗卫星最先经过，哪颗卫星最合适大面积的观测，哪颗能够穿过云层成像，哪颗有足够的算力处理数据。如果观测卫星暂时不能联系地面，还要把结果交给其他卫星接力传输，一个卫星出现故障，任务也要自动的交到下一颗。这个过程就像网约车的平台派单，用户只需要提出需求，系统负责寻找车辆、规划路线和重新调度。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统一的调度呢？关键是要让不同卫星之间能够讲同一种语言，地面互联网之间能够连接不同品牌的电脑和手机，靠的正是共同标准。未来不同类型、不同单位颜值的卫星也要使用能够相互理解的接口和通信规则，才能

共同组成空间的网络。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已经开展了这一类试验，初步验证管理卫星的方式可以从地面逐客下达指令，

0: 让许多卫星形成一张网，少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太空算力都难以成为真正的基础设施。
1: 2026年，国星宇航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完成一项验证，工作人员在地面发出一句指令，天上的卫星完成思考，直接指挥地面的机器人做出动作。这是太空算力首次远程操控地面机器人完成任务。这一幕的特别之处在于，向天上算力提出需求的不再只是航天系统，而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工业制造等产业。从一颗会计算的卫星，到一种能被各行各业调用的智能能力，太空算力正在催生出新的产品、新的服务和新的业态，也让航天、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等原本各成体系的产业交汇到同一条新赛道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初步测算，到2030年，我国太空算力产业规模有望突破2500亿元。多家机构预测，到2035年，全球太空算力相关市场有望突破1万亿美元。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实务规划》，对太空算力作出部署，提出构建天地一体的空间网络，强化高中低轨卫星星座协同，推动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统筹建设星地互联中心，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卫星物联网等应用。那么，太空算力究竟会催生出哪些新产业、新业态，又会服务于哪些领域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建设太空算力带动的并不只是卫星和火箭，而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上游需要芯片、激光器、太阳能电池和散热材料，中游需要制造卫星、建设地面站并把卫星送入轨道，下游还需要操作系统、人工智能模型、调度平台和行业应用。太空算力把航天、人工智能、通信、能源和新材料等产业都连接到一起了。一组数据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产业重点。2025年，全球商业卫星产业收入大概是3030亿美元。其中地面设备和卫星服务合计2700亿美元，接近90%，而卫星制造和商业发射合计330亿美元，这占了10%左右。这组数据不能直接等同于太空算力的市场规模，但是它说明制造和发射是基础，真正长期持续的产业价值往往产生在终端、网络和服务环节。制造端已经出现了新情况，过去造一颗卫星就像做一件高级的定制西装，每一颗都要单独设计、单独测试，周期长、价格高。现在成都有一家商业航天企业，他们把人工智能设计、3D 打印和智能检测都用于卫星的制造。公开报道显示，可以使整个卫星的重量减少40%，研制周期缩短约80%。未来造卫星就像生产汽车一样，把成熟的部件、统一的接口和智能产线组织起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服务端也开始出现了新形态，我国太空算力平台已经尝试对用户提供在轨试验服务，用户不需要自己去研制一颗卫星，只要提出计算任务就可以申请天上的算力。截至目前，该平台已经完成了数百次的调用，服务的用户也超过100家。当然，这仍然是试验服务，还不能等同于成熟的商业市场，但它说明太空算力 正从

0: 卖一颗卫星，走向提供一种可以反复使用的服务。再说，用好这张网能改变什么？太空算力要形成产业，关键不是让卫星多拍几张图，而是让天上的信息真正进入地面生产的流程。农业就是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对一个农民来说，最需要的不是一颗卫星的影像，而是几个具体答案：哪块地缺水，哪块地长势不好，哪里可能出现病虫害，遇到连续阴雨的时候，哪些粮食应该先收。在黑龙江北大荒，这样的场景已经部分变成了现实。卫星可以反复观测大片的农田，为了有了太空算力，就可以先在天上发现异常的那块地，只要把位置变化和重点影像传回地面，地面再结合天气、土壤、作物品种和田间的传感器，形成浇水、施肥、防虫和收获的建议，直接送到农民的手机、农业无人机和智能农机上。同样的模式还可以复制到更多行业，比如说电业巡检。我们国家的输电线路超过100万公里，很多架设在山区和峡谷里面，人工巡线一趟要走好几天。有了太空算力，卫星可以定期扫描线路走廊，提前预警，从事后抢修变成会事前的预防。再比如说交通保障，遇到地震、洪水等灾害，道路是不是中断了，桥梁是否受损，卫星都可以快速的评估，为救援力量规划路线。还有远洋航运，船舶在大洋上没有地面信号，卫星可以提供导航、通信和气象的预警。这些应用到底能带来多大价值？我们可以参考一个已经成熟的例子，北斗卫星导航系统。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到了6290亿。从手机导航到共享单车，从精准农业到物流跟踪，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太空算力和北斗有相似之处，都是先建设空间基础设施，再通过地面应用把价值释放出来。北斗用了20多年证明了一件事，天上的基础设施一旦建成，能带动产业的规模远远超过卫星本身的价值。太空算力未来也可能走出类似的途径，先在特定行业验证价值，再逐步扩大到更广泛的应用，最终形成一个从天上到地面完整的产业生态。
1: 2026年1月30日，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申请，计划在近地轨道部署多达100万颗卫星，构建在轨数据中心网络，为人工智能提供算力。而与这个项目深度绑定的英伟达公司，在2026年3月推出专门为太空设计的计算设备，它的运算能力相当于目前地面数据中心主力芯片的25倍左右。谷歌已发射自研人工智能芯片验证卫星，并计划2027年开展双星试验。欧盟则在论证2050年前部署总功率约1吉瓦的太空数据中心。按照国际电信联盟的规则，卫星轨道和频率的分配遵循先登先占原则。如今全球比拼的也不再只是单颗卫星的性能，而是谁能率先建成天地一体、可持续运营的完整体系。我国的太空算力建设已经在多地落地推进，浙江之江实验室牵头建设的三体计算星座星间组网取得突破，规划到2032年前后扩展到

0: 天新规模，北京吉瓦吉集中式太空数据中心的首颗试验星晨光一号已经发射入轨，整个数据中心计划2035年前后在轨组装建成。四川成都依托国家航空航天先进制造业集群开建太空算力产业园，目标是不出园区就能研制出一颗算力卫星。一场围绕太空算力和频轨资源的全球竞争已经展开。面对这场竞争，我国怎样才能形成长期优势？太空算力的未来究竟会走向哪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太空算力为什么这几年受到高度的关注？因为全球航天的竞争的内容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过去谈全球航天竞争，人们常常比较谁的火箭用力更大，谁的卫星能看得更清楚，通讯容量更大，在轨时间更长。今天这些单项能力仍然重要，但是竞争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卫星由单颗运行走向大规模的组网，未来的比拼不只是一颗卫星有多强，而是整个系统能不能协同工作。围绕这一变化，马斯克的星链目前已经发射超过10000颗卫星，为全球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互联网的服务。它的意义不只是让更多的人能上网，而是证明了一件事：大规模星座可以低成本部署、商业化运行。亚马逊的 LEO 计划也正在追赶，计划发射3000多颗卫星，目前已有数百颗入轨。这些进展提醒我们，太空已经从少数国家的专属领域变成了商业竞争的新赛道。太空算力竞争不是未来时，而是正在进行时。未来掌握主动权的不只是能够制造一颗先进的卫星的国家，而是把卫星、通信、计算、人工智能和行业英雄组成完整体系的国家。那么我们中国已经走到哪一步了呢？过去主要是航天单位研制和使用卫星，现在通信运行商、高校、人工智能企业和行业部门都开始参与。太空算力正在从一项航天技术走向航天与数字产业共同建设的新型基础设施。它还有点像互联网刚刚开始联网的时候，已经看见了基本的形态，但距离大规模、低成本、长期稳定的服务仍有一段路要走。未来太空算力，我们中国的底气在哪里？中国的底气就在于我们能够把太空算力的各个部分都组织起来。首先是完整的制造基础，从芯片到激光器，从太阳能电池到散热材料，从卫星的总装到火箭的发射，我国在这些领域都有较为完整的制造能力，很多关键部件自己都能制造。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受制于人，而且可以通过批量生产逐步降低成本。2026年上半年，我们航空航天及设备制造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6.3%，明显快于同期制造业5.6%的增速，这为建设太空基础设施提供了重要的产业支柱。除了制造能力，我们还有复杂的工程组织能力，从北斗卫星组网到空间站建设，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协调不同系统和众多单位组织在一起的经验，最终建成太空算力不仅要制造卫星，还要把轨道、能源、通讯、计算和软件连成一个整体，这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我们恰恰有这方面的经验。除了强大的制造体系和协同能力，

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从农业生产、能源设施到海洋运输和生态治理，都有大量需要卫星长期观测、快速判断的问题。市场大，场景多，技术就有了足够的空间去迭代、去成熟。最后，我们聊聊太空算力的未来会走向哪里。我首先认为是要做好天数天算，卫星在天上产生的数据先在天上进行处理，把真正重要的信息提炼出来再送回地面，这是当前最现实也是最容易形成应用价值的第一步。下一步是形成天地协同的智能网络，未来观测卫星、计算卫星和通信卫星将像一个团队一样分工合作，地面只需要提出任务，系统就可以寻找合适的卫星完成观测、计算和传输。到那时，人们使用的将不再是某一颗卫星，而是一张可以统一调度的空间网络。最后一步是探索地数天算，随着空间的能源、在轨建造和大型平台的逐步成熟，一部分适合地面的数据和计算任务也可以放到太空当中去完成。地面和太空将不再是两套分开的计算系统，而会像一台分布在天地之间的计算机共同承担任务。当人们走向月球、火星或者更远的深空的时候，太空计算就会成为必须，因为这么远的距离，地球的指令到达得非常慢，未来的月球车、机器人和科学设施必须能够在当地交换信息、判断环境、处理故障，再与地球协同。天上的数据在天上先算，到天地共同计算，再到为月球和深空提供本地智能，太空算力拓展的不只是一种技术应用，而是人类数字基础设施能够到达的范围。

0: 太空算力听起来是一个很前沿很技术的词，但它背后的逻辑其实很朴素，让信息更快变成行动，让决策更靠近事情发生的地方。这是一条新赛道，是中国航天的新课题，也是数字经济的新蓝海。它需要航天人、人工智能专家、产业部门和各行各业一起参与，值得我们共同去探索、去开拓。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向山而行，越尽风骨，逐水而往，奇遇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1: 欢迎收听，这里是平城。平城呢，是以前大同的名字。咱们大同啊，有2300多年的建城史，

0: 童距离北京只有300千米，他伫立在黄土高原的东北缘，担当三晋门户北方之所悦，是北魏中期的都城。这座被漫长历史渲染的古城，如今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不仅仅因为岁月沉淀而成的古都风韵，也因为这里兼容并包的文化大观，古今辉映，文化交融。千年古城在市井烟火中徐徐展开。
1: 欢迎您来大同观光旅游。
0: 阅尽万卷尊北魏，平生只为拜云冈。来到大同，首先要看看云冈，但去之前一定要选一家云冈旁的小面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不吃碗正宗的刀削面，哪有力气游云冈呢？削面刀上下翻飞，柳叶面水中起舞，沥水捞出，淋上臊子，一碗喷香四溢的刀削面就是大同人一天的打开方式。
2: 这是我们大同也是早点的标配，我们喜欢吃这个。
3: 这个配料倒很多呀。
2: 啊，这是丸子。
3: 这有丸子，还有豆腐。
2: 德芙干，德芙干。
3: 还有鸡蛋。
2: 鸡蛋，吃一碗热乎乎的刀削面，完了干活就有劲儿了。
3: 银鱼落水翻白浪，柳叶乘风下树梢。对不
4: 对？
3: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4: 对，就是刀削面。
2: 对，你尝，你先尝，你先尝。
4: 小时候也就是这样的。
3: 好嫩滑，特别像一条小白鱼钻进我嘴里边去了。
2: 哦，我说话你能听懂？
3: 我能听懂呀。
2: 我听懂大同话。
3: 大同话能听懂。
2: 那我比如说大同这几个啊，怎么变十个人了？
3: 啊，
2: 都是这个土色土的，就是热干出的，以前叫热干出的，叫热干出的。
0: 小面馆中遇到的是几位云冈石窟的文保工作者，他们在石窟附近出生、成长。又在石窟工作了一辈子。
2: 我们家就退60了，
3: 那过几年也真的到退休的年纪了。
2: 啊，大家都就到退休年龄，咱们下一步就还要往下再窜再待。
3: 如果云冈石窟再返聘您回去，您还愿意回去吗？
2: 愿意，能干到死。
3: 为什么？
2: 为他的热爱，因为他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3: 嗯，
2: 这韩老师也有这个精神。
0: 韩鹏。是在石窟边长大的泥塑家，30多年来，他一直用泥巴再现云冈石窟的造像之美。
3: 韩老师，您也是出生在云冈？
5: 对对，我从小云冈石窟长大。云冈石窟实际上是我们小时候的乐园，就是一个我们

0: 时候在里边逮蚂蚱摘枸杞挖那个铁草苗，就我们就在那是我们就是小时候玩耍的一个地方。还有对岸的有那死里河，北魏的时候叫五洲川，河水特别清澈哈，那就我们在里边抓泥鳅游泳的地方。
1: 简短的谈话却能感受到他们的深情与自豪，他们儿时的童年乐园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大同的一张名片。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郊16公里处的五洲山南麓，是北魏时期皇家营造的大型石窟寺，历经150年开凿才形成了如今的规模。云冈石窟里的万千造像气韵飞动，融汇东西，贯通南北，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巅峰。而如今云冈石窟也成为了年轻人仰望传统文化、追逐时尚潮流的打卡地。
2: 齐天大圣来了，为什么这身打扮呢？
3: 因为现在这个黑熊孙悟空不特别火，正好我这胡子也是真的，头发也是真的。
2: 这是真的？
3: 对，要不然您拽下试试。
2: 这可以拽吗？
3: 可以啊。
2: 哇，货真价实。
3: 整个山西因为黑熊悟空比较火了嘛，所以我想着穿这身衣服 cos 一下，然后走遍山西27个区。
1: 年轻的游客解锁了各种各样与佛像合影的姿势，大佛微笑着与人们纷纷击掌，古今时光在刹那间交融联动，也为云冈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4: 我们爱云冈，欢迎你们来，
5: 我爱大同。
0: 开阔。
1: 韩鹏作为云冈石窟的美术工作者，他与云冈石窟59000尊造像已经相处了30年，如今依然热心于为四海而来的游客讲解石窟背后的文化。
0: 看到这个残壁，它是一个皇家工程，当时北魏它就是丝路的起点，所以云冈是一个世界学，不是一个云冈学，它是中亚西亚包括希腊罗马的元素都有。你看一下它这个面相是不是亚罗安人、亚利安人和欧罗巴人种这种面相，
6: 这一看就是欧洲人的面相。
0: 对，这件作品啊，在放到文艺复兴都是顶级的。
1: 西方的仿罗马柱石雕，古希腊式柱身，艾奥尼克式柱头，忍冬纹的植物纹样，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风貌在这里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石窟艺术。云冈大佛的袈裟衣纹厚重，显示出中亚服饰的特征，额宽鼻高唇薄，这与西方人的形象特征相符。而大佛的眉眼细长，大耳垂肩，则又表现了东方审美的特征。云冈石窟的文化融合源自于北魏大武帝拓跋圭在这里建都。5世纪时，这里汇聚了很多中亚商人，当时许多器物都来自西方，而这繁荣的背后是平城实力的集聚，才能开凿和支撑云冈石窟如此浩大的工程。
0: 这个是第九窟，是我最近工作的一个洞窟。请。这是咱们第九窟，咱们刚穿越过，这是前史。
2: 我头一次从这个角度看到，
0: 是，
2: 你看我的手就仿佛它的小指甲片一样大小。哦，这一层真是灯火通明。
0: 对，这已经到了我们的维修的工作面了。
2: 很多人在工作。
0: 对，这都是修复的师傅们，还有做记录的、数据记录的。
2: 哇，这里真的是石刻佛像的艺术殿堂了。这是您做的吗？
0: 对，我是1:1等大复制临摹，
2: 就包括您看他蹙着眉头屈着鼻子的状态，您都做出来了，
0: 尽量的真实的还原吧，包括他的这种时间和分化的这种信息我都要做出来，因为这个需要很长时间的。
1: 临摹时最大限度保留塑像在石窟中的本来面目，是韩鹏一直以来的追求，他用10几年的时间复刻了100多尊造像，而其形不易，传其神更难，造像的复刻不仅要有高超的雕塑技艺，更要

0: 深入那浩瀚的历史时空，采撷古人的匠心与文化的精髓。这窟内的方寸天地，便是韩鹏穿古越今的时光机，他要与古人持刀雕琢的脉搏同频，与造像背后的文化共振，还要捕捉那千年时光留下的蛛丝马迹。韩鹏正是以这样的玲珑匠心，打破了时空的阻隔，让海内外更多的人领略到云冈造像的幻化神奇，文化交融的创造之美。
1: 云冈在哪个位置呢？
2: 云冈是在这个位置，
1: 正中间，
2: 正西40多公里吧，40公里的正西位置，就是北魏的皇家石窟之类，在这个位置。站到这个环境里边，你不由得会把你的思绪放远了。
1: 太阳正好散落下来，就感受到好像是那种千年的光，照映着整个山川。
0: 大同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带给人们的震撼不仅仅是那千年一窟云冈，华严寺同样让人心生向往。作为中国现存三大辽代寺院之一，华严寺气势庄严恢宏。寺院坐西向东，普光明殿、大雄宝殿、博伽教藏殿等30余座单体建筑分别排列在南北两条主轴线上。华严寺的菩萨并不像常见的佛像那么威严，他们的面容十分生活化，在肃穆中透着亲和，

0: 随着大同文旅的升温，华严寺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颜彩画家刘玉春便是其中一位。
1: 我想画一幅创作作品，所以过下来体会一下
2: 神态，包括那个微转的身姿都画出来了。
1: 这次呢，我主要是想看看这个色彩，研究一下色彩。像咱们这个红色朱砂，它代表了佛文化里边的一个就是喜乐，祥和，还有尊贵，几百年上千年都不褪色。
0: 刘玉春描摹的合掌斜视菩萨像是华严寺的顶流，这尊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神像曾被誉为东方维纳斯。朱唇轻启，玉齿微露，合掌斜视菩萨像的神态带出些温暖的生活气息。与刘玉春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好友梁雪飞。
3: 但是他这些细节的纹路做出来会非常漂亮，也适合现在的审美。
2: 是的，
3: 对，我们现在就是想尝试着把这个图出来以后怎么样再跟细节上对碰一下，所以用结义去把它做出来，也是希望让这个穿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温度传递给我们。
0: 这一次刘玉春和杨雪飞希望将各自传承的技艺结合，共同创造一幅关于华严寺神像的作品。杨雪飞所传承的大同结义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手工编结艺术，在长期发展中，它吸收了布艺文化的精华，形成具有大同本土特色的艺术形式。而刘玉春的颜彩画则是一种利用从有色矿物质中提取的颜料绘制成画的平面艺术。大同结义和颜彩画虽然都是传统艺术，但是两者如何结合形成全新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又如何展现华严寺千年佛像的神韵呢？
3: 咱们来拍手相约。
2: 好，强强联手。
4: 是，我用颜彩壁画。
2: 因为咱们看过现场的这尊佛嘛，
3: 对，
2: 颜色还真的是很贴合，
3: 更接近是吧？尤其光打上去的感觉，这个是更贴近的。
2: 对，
3: 就是我们真正用这样的一个挺阔的一个丝绸，变成它的一个骨感的美，然后再通过我们的这个填充，让它有灵性、灵动的感觉。

0: 真正的一个好的作品，它是有骨有肉的。
1: 杨雪飞这次选用最接近华严寺塑像色彩的布料，裁剪成布条，加入铜丝，勾勒出佛像的轮廓，再以不同色彩的布料进行填充，整个作品继承了辽代彩塑严谨写实的特征，又在精细繁密中增添了婉丽的风韵。就在杨雪飞创作的同时，刘玉春也正为这个作品准备所需的颜料。
2: 哎呀，这片石头，快过来！
3: 太值得了！这叫什么石头呢？
2: 咱们大同这边的矿源，这个基本成分都是玄武岩，它是由那个火山喷发出来啊，那个矿物质元素极其丰富。
3: 难怪
2: 这里边基本我发现，能提取三种颜色，基本就能达到咱们华严寺所需的颜色了。就这一块石头，经过我们打碎研磨，把它分成出不同的颗粒，就有一种那个技艺，就是水飞法，这种技艺，传统技艺，能分成十多种。
1: 岩彩画的特点是从有色砂岩和矿物质中提取颜料，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绘画形式。从原始社会的彩陶，到春秋战国的帛画，再到各种彩塑、壁画，都能看到岩彩的身影。相较于其他颜料，它的保存时间更长，这也是华严寺塑像的色彩得以千年不变的奥秘。
2: 我这还有放大镜，咱们再细致看一下。
3: 哇，您这个放大镜好大，生怕漏了一点点颜色。
2: 对，这必须的，这彩的。哇，矿物质。
3: 我仔细看看，您这个放大镜是1000倍的吧？看得好清楚。现在我看就不仅仅有三种颜色了。
2: 对啊，
3: 感觉有十多种了，因为它们的差别是很微妙的。
2: 是的，细的呢我们就当成颜料，粗的呢我们可以当成沙子。
3: 这就是中国最传统又最神秘的古代颜色，东方色，对不对？
2: 东方色，对，
3: 属于我们的东方颜色。
2: 好。
1: 刘玉春把带回的岩石矿物研磨成粉，以胶调和后进行绘制。不同粗细的矿石颗粒呈现出异常丰富的色彩效果，画面深邃，充满自然之气，色彩层叠相加，形成独特的肌理与质感。

0: 穿好了
1: 啊，
0: 真漂亮。
2: 刘玉春的眼彩画与杨雪飞的结义合二为一，让立体与平面有机结合在了一起，充分展现了辽代彩塑的美轮美奂。他们用现代艺术思维对传统艺术形式进行了大胆创新，这样的巧思与创意给观赏者带来了别样的体验。其实大同这座人们印象里粗犷雄浑的城市，仔细品味不难发现许多精巧与细腻，无论是这些绚丽多姿的结义作品，还是古建里那巧夺天工的砖雕，无论是这栩栩如生的面塑，还是精雕细刻的剪纸，豪迈粗犷、细腻婉约，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性格，却在大同相互辉映，相得益彰。
3: 生活仪式开始，一生金龙献瑞，好兆头。二三增资日上，好光景。
1: 您好，欢迎您。
4: 头一次见这么大的火锅。
5: 对，这是咱们全国最大的室内运行铜火锅，九龙凤月锅。
2: 这件铜锅高3.5米，直径为2.5米。铜器匠人耗时整整一年，用1000克黄铜制作而成，将大同的豪迈与精细展现得淋漓尽致。大同作为贸易的枢纽，铜器产业

0: 也因此繁盛。铜器不怕磕碰，便于搬运，古时深受塞外游牧民族的喜爱。明清时期，大同的钟楼院巷街制铜作坊达到数十处，历史上更有着五台山上拜佛，大同城内买铜之说。
1: 来，
2: 站在上面哈，
1: 六个人，
2: 是不是正好围一圈啊？
0: 这件要六个人才能围抱的铜锅，却有着轻巧的雕琢。铜锅以簪花技法将九条飞龙雕于其上，飞龙身姿灵动，活灵活现，而这匠心之作出自于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
2: 李老师您好。李老师您好。
3: 这是传统的手工做法，传统的手工技艺。
0: 25岁的李安民从事铜器制作已经60多年，九龙奋月锅是他与团队的作品。
2: 这是浮雕，很立体的龙。
3: 这个图文呢，这是大同九龙壁的九条龙的。
2: 每条龙都是严格的按照它的原貌，九龙壁的原貌。
3: 对对对，按照原型和它的艺术去要求。
0: 大同九龙壁是中国三大九龙壁之一，其余的两座都在北京，而大同的九龙壁因年代最早，规模最大，有着中国九龙壁之首的美誉。壁上九条巨龙形态各异，或腾云驾雾，或戏珠弄水，光彩夺目。这源自九龙壁的龙纹装饰，为九龙奋月锅赋予了灵动神韵。
4: 我跟李老师跟了30多年，
3: 喜欢爱好一直能坚持到现在。
0: 要想在铜器上还原九龙壁飞龙的神韵，并非简单的事情。李安民工作室的铜器师傅正是凭借30多年的经验，才让簪下的纹饰变得栩栩如生，鲜活传神。
3: 要200多个簪，一个是造造型，再一个就是大小宽窄，这太复
2: 杂。我来试一下哈，要攥紧。哟，哇，不容易呢，它会跑。
3: 根据它的这个需要，对呀，选簪艺是一方面，但是也得有好的工艺。
0: 簪花是铜器制作的核心，铜器工匠首先使用浮簪技法，在黄铜的背面敲击，形成纹饰的整体轮廓，再从正面凸起的轮廓上以平簪的技法簪出线条与纹理。千锤百炼终成器，李安民和他的徒弟们与铜器结缘，敲敲打打，年复一年，将大同的文化经典呈现于铜器之上。夜幕降临，大同的味蕾开始苏醒，吃一顿火锅是大同人最惬意美好的时光。三五好友围桌而坐，铜锅不再是艺术品，这锅中沸腾的是大同人最热烈的生活。石井火锅是大同的特色，就像这座城市的性格，豪爽热烈又丰富精致，各路食材在铜锅中热情相拥。
5: 食材非常丰富，什么都有，这么一个锅荤素都有了。最喜欢吃这个烫白菜了。
0: 荤菜的油脂和素菜的清香相互渗透，中原食物的爽口细腻融合了塞外大口吃肉的习惯，共同汇入到精美的铜火锅中，成就了味蕾与视觉的双重享受。
6: 首先请您欣赏相声。
7: 在床上拿几个筷子，端几个碗，这小日子过得多舒坦。等着吃完了，把钥匙一交，咱们好好吃的都油炸糕。
0: 吃完火锅，再到曲社听一段数来宝，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大同人独有的快乐。 有人这样说。

0: 说大同三件宝，煤炭、大佛、鼠来宝。它是坊间市井中走出来的艺术，一俗一雅，它传承了顺口溜、大同方言快板的神韵，吸纳了相声、小品、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养分，方言土语亲切诙谐。
1: 谢谢大同和小明，谢谢。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服山不服水，就服鼠来宝演员的那张嘴。是不是
3: 你们要说啥？这
4: 咱们试一下啊。
2: 好，
4: 来，五六七走，
5: 打破这个
2: 敌方九十号，敌长敌侠却二十八。
6: 跨开个过境的台阶迈，
7: 跨着一条和土地的大花呗，翻山跟他石头就能饿脚抬。
8: 你说起不起？
2: 起。谢谢大家。
0: 今天九位演员将带领我们一起畅游大同的历史文化街区东南驿，
9: 跟着悟空游大同，
10: 东南驿里喜相逢，
2: 逢人一笑暗生情，
11: 我们都是取经人。
0: 大同古城的东南驿是当地人常去的休闲娱乐之地，从明清以来这里就一直是人们生活和贸易往来的地方，热闹非凡。这里有17个不可移动文物，15处历史建筑，通过修缮更新，老街区焕发了新活力。这也是鼠来宝兄弟们争相推荐的打卡地，他们经常来此寻找创作灵感。
12: 这条巷子您能看出有什么特点吗？
13: 对，和那几条巷子比一下。
9: 你们发现它很窄吗？
2: 还真是。
12: 对，它
9: 整个街区里最窄的一条巷子。
12: 它最早的历史就是这条巷子就这么窄。
2: 嗯，
12: 而且呢，它是过去是大同的戍边大将军
13: 郑亨
12: 在这里，
13: 他的家眷对，
12: 在这里的府邸，因为郑亨将军一生为官比较清廉嘛，所以这条巷子它比较窄，复原了他当时的一个面貌。
2: 他们肯定想不到这么多年以后这里已经成为年轻人打卡地了。
12: 对，网红打卡地。
0: 街区里年轻人三三两两相伴而行，不时驻足于各类文创空间、书店、咖啡馆等小店，人们相约古城谈天说地，品美酒，吃小食，沉浸在大同的悠闲生活中。
9: 在过去其实就是通往车水马龙的一条当街，
12: 是从那个鼓楼东街通车嘛，到这里
14: 一发三通一发人，大同话说改大同人，人是天饭是缸，一刀不吃饿的慌，
15: 大同人早晨吃啥饭，
14: 羊杂血米加颗蛋，
15: 大同人中午吃啥饭，
16: 凉粉烧麦得稀饭，
17: 大同晚上吃啥饭，
18: 火锅多肉蘸一蘸。
0: 东南驿为游客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旅体验空间，在这里艺术与文化融汇在2300年的城市肌理中，充满奇思与活力的当代艺术展品藏在街头巷尾。在大同，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形成了鲜明的文化对比与视觉冲击。这里既有着豪迈壮丽的边塞风情，又有着千年历史底蕴沉淀而成的精致细腻，粗犷与细腻的融合在此相得益彰，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一同构筑起五光十色、生机盎然的大同风韵。

大同，一座融汇了豪迈与精巧，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样的城市性格不仅汇聚于大同城内，周边的县域文化同样无比灿烂。长城一号公路贯穿于山西北部多个城市，沿路慢行便可领略这里的壮丽风光与锦绣人文。

0: 长城一号公路的得名源于盘卧晋北的长城。大同境内的长城总长493千米，贯穿7个区县。汉代、北魏、明朝等多个朝代都曾在此修筑长城。这些饱经风雨侵蚀的长城，是大同文化形成与传续的重要基因。
1: 德胜堡呢，就是明代大同镇的一个重要的军堡。
2: 最早是从军事防御，然后逐渐的演变为这个商贸。开通了沪市之后，有了交易了，外边有这个牛羊骆驼马，我们的南边呢有烟酒糖布茶。
0: 德胜堡是明长城的重要关隘，同时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节点。明朝中晚期，这里开通沪市。数十年的商业繁荣推动了晋商的兴起，也衍生出更加多元的文化。
2: 德胜口呢，就是一个通关的这个通道，就像我们现在海关，在过去呢，这些商人呢过来进行交易，他们要住在外边，去调整马匹啊，去办理这个通关这个执照嘛，他要盖章才能过来，这个进行交易。
3: 你看地上是两道深深的车辙印，对不对？
1: 对对对，这就是历史的印记。
2: 曾经我们看到这儿就能想到当时这个市场有多么的繁华，有多少的人来这个德胜堡。
3: 老师，这边当时会都是小商小贩的？
2: 对，有很多的小商小贩。吆喝的他就是卖这个
3: 卖布啦，
2: 卖茶啦，卖糖啦，卖盐啦、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在这儿呢，就有一种触景生情的一种感觉，就能想到我们曾经在电影里边看到的那些画面，那就是一个历史的真实的写照。
0: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样的场景早已远去，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而成的独特气韵，早已植根于晋北大地之上，成为这里延续至今的文化底色。自德胜堡沿长城一号公路向南行驶，大约100千米，便可以来到一座以木塔闻名于世的小城应县。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木塔伟岸的身姿之下。应县木塔屹立千年，迎来送往，早已成为当地人心中永恒的地标。
4: 我小时候一上家就能看到，就在这木塔下面晒的，
5: 一看不见他是的小家，一推家门先看看他，我是睡觉前都看一看，看看以后就进去了，挺好。
0: 当人们走进木塔，更能感受到它的伟岸与工巧。这座千年古塔与意大利比萨斜塔和法国埃菲尔铁塔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奇塔。这座始建于公元1056年的辽代木塔，是世界现存最高最古老的多层纯木建筑，不用一钉一铁，7400多吨红松木料全部靠榫卯结构搭建，上万个节点的柔性结构撑起这座巨塔，相当于现代20层高楼的身躯。在木塔的脚下，我们见到了一位热心向游客介绍木塔结构的老人。
6: 你看你们祖高啊，
0: 赵玉山是应县普普通通的木匠，从小就对木塔痴迷，如今更是经常来到木塔为游客们介绍木塔的神奇魅力。
7: 拿水泡，
8: 这个链最低边这么宽，
9: 第一个不生虫子，第二个它的链变得很小。
8: 我对木塔这个柱子看观察也是有岁月的。
0: 这座远看宏伟壮观的木塔，实则有着无比精巧的构造。赵玉山介绍的斗拱在木塔上组合方式多达488朵，并且有着59种形式。而应县木塔最令游客津津乐道的，便是24根立柱总有一根在偷懒的传闻。
8: 那个时候我爷爷就说过，应县木塔吧，他门前有一个柱子龙西柱，那个时候我没见过木塔，是地质73年啊。
10: 都离地面还是算近的，对不对？
11: 是的。
10: 你说休息那根会什么样子呢？
11: 休息的那根的话，手机都能放进去。您看它这个就能放进去，你看这样能放下一个手机。
10: 它现在的厚度是多少？
11: 它这个差不多也就是2到3厘米。

0: 硬线木塔外围的24根立柱完全没有凹槽固定，遇到大风或者地壳运动，木塔也会微微顺势而动。这些没有固定的立柱成了最好的受力调节器。离地的木柱被盘出包浆的石杵，成为游客竞相体验的焦点。人们惊叹于木塔千年不倒的神奇。传奇的木塔每天都会吸引大量游客来此一睹芳容。应县木塔为远道而来的游客带来许多欢乐与惊喜，然而很多人却并不知道，这座古老的木塔在岁月与战火中早已伤痕累累。
1: 这里是弹孔，这是炮弹打向的弹孔，这好多，特别这个地方炮弹打得相当严重，工业地这个地方打进来，打到这个地方。
0: 新中国成立后，木塔经过多次修缮，但由于构造过于精巧，牵一发而动全身，可如何根治，人们却束手无策。木塔下偶遇后，我们跟随赵玉山前往他距离木塔不远的家。
2: 这雨下的还不小，
3: 今天雨大，时间长了我见过木塔，所以想去看一看。
0: 几十年来，只要赵玉山有空，总是会去木塔边看看。
2: 木塔的地方跟家就连在一起。
0: 今年64岁的赵玉山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研究制作木塔模型，希望以此找到应县木塔拆卸与重组的可能性，来解决木塔倾斜的重疾。
4: 我从小就说这不是神仙盖，古代的好木古盖，没有人理解我。
0: 1990年，赵玉山第一次尝试制作木塔模型，但却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木塔精妙的搭建技巧。直到专家送给了他一些宝贵的细节照片。
2: 这么多照片啊，得有200-300张吧。
4: 把等骨简化了，等骨少了，所以呢，他把这个梁就做到了这个中间了。
0: 赵玉山认真钻研这些细节，终于花费了5年8个月的时间，建造出一座1:25的木塔模型。
4: 你看这个转角啊，这是8个，它是一样的；直径16个，它是一样的；柱头也是16个，都是一样。
0: 在应县木塔上，光斗拱就有488朵，并且有着59种的形式。除此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横梁立柱。赵玉山虽然搭建起了微缩模型，但是距离真正领悟木塔的玄妙还有很远的距离。木塔模型的大小每增加一寸，搭建难度也会提升一分。
4: 你看看这个，就是我2014年开始冬天开始研究的这个1:8的全榫卯结构木塔啊。
2: 哦，上面的这一层要比下边的那一大圈感觉要小了很多。
4: 怎么造？造哪样？是那不长发。
2: 哎呦，还真的是坚若磐石。
4: 你摇吧，你看。
2: 固若金汤，还能摇，稳如泰山。我们先走一圈好不好？
4: 嗯，行。
2: 哟，好，我脚这样走会比较。它下面有的木头是松动的，但是并不影响它的牢固，因为是榫卯结构嘛，所以抓得很紧。
0: 这座木塔模型，赵玉山花费了2年时间做研究，用了5年时间才搭到第3层，而这背后的挑战与付出，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2: 咱坐着待会儿，因为我从这块啊能看到下面。刚才说了，您下面看起来木头很多，但实际上是井然有序的。
4: 你看人家那等锅吧，都拿这个盛开的莲花，把这个棍，都把这每个梁，都把它连在一起。
5: 老师，您这下边已经搭了

0: 5年了，
1: 5年时间，
0: 对不对？上面还有几层，还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1: 上面还得5、6年时间，我一辈子连我的梦想完成了。
2: 借用梁思成先生说的那句话。

0: 己的热爱和决心，不断探索着木塔的奥秘。应县木塔这座辽代游牧民族政权所建立的木塔，汇聚了农耕文明的建筑智慧，同样也是晋北民族融合、文化交融的见证。离开木塔所在的应县，继续向东行驶，不出一个小时便可来到浑源县。浑源因浑河发源于此而得名，它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西汉。全县有不可移动文物488处，文物保护单位29处，是名副其实的古城。行走在浑源老城，依然能够体会到古时边塞苍茫与商旅繁荣相交织的独特感受。除了古建，浑源还有一座特殊的文化园深受游客的喜爱，这是一座专门为凉粉而建的文化馆。李瑞从他的太爷爷起，凉粉便成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浑源凉粉拥有着1500多年的历史，山水相依的浑源孕育出最适合做凉粉的优质土豆。人们创新了土豆的吃法，将它变作爽口的凉粉。浑源的夏季炎热干燥，凉粉便成为了古时边塞居民最喜爱的解暑美食。
1: 这有点像豆浆的感觉，
2: 对，
1: 很细腻。
2: 实际上这是土豆底下放。
0: 浑源凉粉的做法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土豆淀粉加入水后，需要一直不停搅动，这样做出来的凉粉才会更加晶莹剔透。
1: 我们这位姐姐满头大汗，第一次体验做，感觉怎么样？
3: 感觉还挺有意思，虽然就是很费力很热，但是感觉能吃上自己做的，相当不错。
0: 浑源凉粉之所以广受欢迎，在当地有个说法：一是浑源水好，二是土豆粉好，三是做凉粉的小娘子手巧。据说只有大同浑源的土豆和水才能做出浑源凉粉的味道。提起老浑源，悠悠2000年，浑源人最爱喝的水是那浑河水，清灵灵，甘甜甜，东流而去，汇入三干河。
2: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你看那小河哗啦啦地流过了我的小村旁。
1: 您唱的真好，您说的这条河应该就是浑河了。
2: 对，
1: 浑源的母亲河，
2: 浑源的母亲河的上游。你看这水多清呢。
0: 浑源地处三干河支流浑河中上游，境内还有大白泉优质天然矿泉水，天硅酸含量较高，好水造好粉，这样的水做出来的凉粉软而绵，纯而香。
1: 叔啊，您小的时候您的父亲也带您来这儿挑水吗？
2: 挑水父亲带着，开始是父亲带着挑，后来一个人来挑，最后了我又带着儿子来挑。哦，这个水养了我们几代人了。
1: 你还挺沉的，叔，
2: 是吧？嗯，过去我就挑着这个扁担，买凉粉，浑源凉粉，就这样。
1: 浑源凉粉，谁家凉粉好吃？
2: 我们老李家的凉粉好吃。
0: 浑源有句俗语叫“山药蛋蛋保中保”。顿顿吃饭离不了，说的就是浑源土豆。浑源的地理环境十分适合土豆的生长，高山上种植出来的土豆个头大，皮也薄，营养价值丰富，要买还要赶一大早抢新鲜出土的。
1: 来到了咱们这条早市街上，哟，这土豆不错，

0: 大叔您好，您土豆不错呀。这是咱们黄岳的最后的土豆，
1: 这是最好的土豆。
0: 您怎么看出来的？
1: 因为我是吃土豆长大的，一辈子喝土豆大理一辈子叫的。表皮上看还有这个煞气，连是一个，这是最好吃的，而且是出风率最高的。像这一个土豆，有这一个土豆就能可以吃两个月这么大的土豆，像这个，嗯，一碗两。
2: 一碗凉快，还真是。而且您这个皮特别的薄，我也削过土豆皮儿，您这个皮轻轻一抹就开了，比纸还薄。哦，怪不得说咱们当地土豆是薄皮儿大馅儿。咱们没
3: 好土豆了，
4: 薅土豆了啊！
5: 薅两根儿啊，
2: 对。
5: 用浑源水搅拌优质土豆淀粉，大火煮成。 同时还要用6道棍不停搅拌，待凉粉出锅后，将其迅速摊开，然后晾凉。晾好的凉粉切成细条，加入豆腐干以及醋、盐水、辣椒油等佐料，就变成了筋道可口、爽滑细腻的美食。
2: 这浑源凉粉味道怎么样？
6: 香，
7: 很香，
2: 好吃，
7: 对，特别是它的汤水怎么样？就我们不是吃凉粉，他们这边不叫吃凉粉，叫喝凉粉，所以我们过来体验一下。
2: 哦，主要是您那个汁儿调的也好，对吧？
7: 对对。
2: 浑源凉粉的制作工艺繁杂讲究，但吃起来却又快意洒脱。或许只有在民族交融的独特背景中，才能在边塞苍茫的土地之上，孕育出这样一道精巧剔透的美食。 在很多人的眼里，浑源的味道就是凉粉的味道。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来说，感受到的是这里质朴亲切的风土人情，吃到的是那顺口爽滑的凉粉滋味。
8: 您吃了这么多碗了？
9: 哎呀，我吃第3碗了。
8: 一会儿还能吃第4碗不？
9: 哎呀，那说不准了。
8: 说不准了。
9: 再好吃的东西都比不上一碗凉粉。
8: 干凉粉儿。
2: 离开浑源县城，继续向东南行驶，只需十几分钟，便可以来到举世闻名的悬空寺。旷古奇刹悬空寺，悬于山崖之壁，这座空中楼阁已经在风雨中矗立了1500多年。您好。
10: 你好，
11: 各位大叔。
10: 你好。
11: 我看别的人都在拿照相机拍照呀，你在这块写写画画的。
10: 我是这个完善这个我们这个悬空寺这个剪纸。哦。这个剪纸是儿子设计的一半，我完了以后对照完善一下具体的内容。
11: 你看后边的崖壁都画出来了。
2: 前面的深谷。
10: 全部是深谷。
11: 全部是啊，这不是那个。
2: 设计好了就算刻了。为了创作悬空寺的剪纸作品，张多堂今天一早。
11: 专程从大同市广陵县驱车前来，
10: 我回去完成了。这是第4次来了，那2次来了，这拍了个照片就没上去，因为有恐高症，不敢上去。
11: 你恐高？
10: 也恐高。
11: 那您看，我陪着您行不行？
10: 好啊，我们是上去，深度的体验一下这个。
11: 我有种爬山的感觉。
10: 对。为了弥补过去的遗憾，张多堂决定。 登上悬空寺，
2: 您在这边走，不敢看底下。张多堂捡过无数作品，却唯独没有捡过家乡的悬空寺。他都要这老鼠。在总长约32米、占地面积仅有155.5平方米的空间里，悬空寺以绝壁临深谷。
11: 共建有楼阁庙宇，
2: 不是于间。它与倚靠的翠屏峰形成一种半壁楼宇、半壁窟的独特风格。山寺与崖壁融为一体，与自然和谐统一。想要找吃油饼干吗？有。不能。
11: 对，来慢一点啊。往里靠，转身，往里靠。铅笔，而且准备画画来着。从对面的红草。
2: 而悬空寺也是大同姑娘穆燕飞从小生活的乐园。
11: 我的父亲，他就是这里的老一辈工作人员。我的儿时记忆经常会在这里写作业，
12: 在这儿写作业。那您肯定不恐高，
11: 不恐吧？我。

0: 来到咱们悬空公司就跟回家一样。哦，
1: 如今莫燕飞已经成为了悬空寺的宣传大使，有了他的陪同，张多堂可以更好地了解悬空寺高悬千年的奥秘。不过要一下子克服恐高，对于张多堂来说却并不容易。尽管如此，为了近距离感受悬空寺的魅力，张多堂还是鼓足勇气继续前行。
0: 然后这个石栈道往外看也能看到悬空寺让人们很疑惑的这些根根的立柱。
2: 对，刚才下面有位大姐说，这悬空寺之所以屹立千年不倒，是因为立柱。
0: 立柱在撑着是吗？
2: 对。
0: 其实这些立柱呢，它并不沉重，沉重靠的是头顶，插入山体的横梁。
1: 悬空寺真正的承重构件，其实是这一根根横梁。匠人们将精心选出的铁杉木，通过桐油浸泡，让它们更加坚硬耐腐。
0: 横梁我们目测外露的大约是2米左右，
2: 对，
0: 但实际上山体内部有它的2倍，也就是说差
2: 4米，
0: 相当于是4米。如果这是一根完整的横梁，如果把它这样，就这样伸到这个山体内部，你想象一下，它随时可以拔出来，它很不牢固。那么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的膨胀螺栓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先把它呢加工一下，前端呢砸成剪刀手，先放一根木楔子。把它加工成这个样子以后呢，升到洞口里面以后呢，外面继续用力，是不是就把它撑开了？然后这个洞呢，古人敲的是什么样的洞呢？口小肚大的洞。就正好把这个里面呢胀开的这个横梁容纳进去了，而且呢拔不出去。
1: 悬空寺背靠的翠屏峰和对面的天峰岭，就像两个遮光板，避免建筑暴晒老化。而悬空寺修建于悬崖凹处，上部突出的崖壁可以起到减少雨水冲刷，避免山顶落石的作用。进入悬空寺殿宇的内部，可以看到铜、铁、泥、石造像80余尊。而在三教殿中，孔子、老子和释迦摩尼三位圣人的造像共聚一堂。这样的供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都极为罕见。对于游客来说，游览悬空寺需要攀悬梯、跨飞栈、穿石窟、钻天窗、走屋脊、步曲廊，给人时空穿越、人在画中游的震撼体验。而这次经历也让张多堂对于悬空寺的悬、奇、巧有了更加真切的感受。
2: 密麻麻的小空格就是这些。
1: 对于剪纸作品，他也充满了信心。离开悬空寺，我们跟随张多堂来到了大同的广陵县。广陵位于大同的东南，辽代设立广陵县，县如其名，能工巧匠，人杰地灵。广陵剪纸便是这座小城惊艳世人的古老技艺。
2: 哦，这都是您的作品吗？
3: 不是啊，
2: 这是您剪的，不是您画的吗？
3: 设计后，设计完以后再刻完以后再张裱。
2: 这是多层剪纸吗？
3: 多层剪纸
2: 叠加上去的。
3: 这就是。
2: 难怪。
3: 这是6层，这有6层剪纸，6层。
1: 与其他地方以剪为主、颜色单一的剪纸不同，在广陵，与其说剪纸，不如说刻纸。广陵剪纸以刀刻为主，裁剪为辅。今年11岁的张文熙是张多堂的孙女。从8岁起便跟着爷爷学习剪纸，延续着世代相传的剪纸绝技。
3: 是垂直的，
2: 垂直的
3: 上下活动。
4: 抓这个刀的时候，手这个指头它要抵在这儿，就像我们这样抵在这儿，一立就是一个相对应的力，它只有相对应的力，它才会那个立起来。
5: 两个指尖的力是
4: 相对应的。
5: 明白了。
1: 丝丝分明的刻纸技艺打破了常规图案的限制，丰富了创作题材。广陵剪纸的点染与刻纸同样重要，它打破了传统剪纸单一的色彩，让作品更加丰富多变。广陵剪纸将农耕文明传统技艺的细腻工巧与少数民族艺术追求写实以及绚丽色彩融合统一，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剪纸风格。这次实地登临悬空寺的经历。

0: 张多堂感受到了远眺无法体会的细节，他以连绵的线条将山体纹路也刻画了出来，众多细节的捕捉融入了自己对故乡的浓浓深情。
1: 这故事岁数越大反而更不敢讲，尽孝心更全，让更多的人通过剪纸认识我的故乡。
0: 沿着长城一号公路继续前行，还能遇到很多灿烂的县域文化和无数精彩的民间记忆，它们与大同文化相互辉映，散发出绚烂光芒。从笔法细腻工巧的内画到曲调婉转悠扬的戏剧，从色彩绚丽的百花烧麦制作到千姿百态的面塑，多元融合的文化大观浓缩于这些精彩的民间绝活，自然风光的苍茫壮丽与人文风貌的多彩绚烂交织，游牧文明的豪迈不羁与农耕文明的细腻精巧碰撞，让晋北县域文化处处充满着活力与生机，不断上演着新的精彩。

0: 溶解的水是不是少了一点？
1: 我觉得是里面的土壤有点少，我们多测几次，争取在二号坑里面有新发现。
2: 天气有点凉，我们穿着棉衣。微寒的清晨，在迷雾中，我们仿佛感觉到会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会向我们奔涌而至。
3: 与三千堆初次见面之后，让周扬产生了一种幻觉，冥冥之中似乎感受到了一种指引，脑海里常常浮现色彩斑斓的丝绸漫天飞舞的画面。周扬，纺织品文保专家，自从三星堆再次启动发掘，他便受邀参与丝织品遗物的寻找工作。
4: 我们对一二号坑出土的完整器物进行表面纺织物的排查，想在完整器上有一些新的发现。
3: 郭建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工作人员，在三星堆新一轮发掘中，他的任务就是寻找丝织品遗物。1986年出土的青铜大力人，身着滚衣袖长，至少证明当时的古蜀先民已经掌握了丝织品的纺织技术。然而，至今没有寻找到实物痕迹。

霞光彩云秀，飞烟起霓裳。三千多年后，在厚厚的黄土之下，我们还能再见到那通达天地、行于万物、交织着古蜀人精神与信仰的一缕经纬吗？

0: 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率先启动的四号坑出现端倪，露出了灰烬层。灰烬中可能包含很多肉眼不可见的考古信息，而灰烬本身也是一种文物，理论上应该尽量完整保留，但又向下发掘则必然造成破坏。灰烬层让接下来的工作变得复杂起来。
1: 各位专家现在看的这个样子呢，就是我们四号坑的一个发掘的一个现状，现在已经挖到这个灰烬层了，所以请各位专家过来会诊之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2: 实质的什么工具吗？
1: 那个留给文保他们要一样的。
3: 有没有方的痕迹？
1: 偏上的部分有。
3: 偏上的部分
1: 有。
4: 就显得比较杂乱。
1: 对，
4: 就有什么说法？
1: 四号的三叶遗址我们从来没有发现那种像中原地区那种平夯记录，所以说三叶遗址一直都是这种堆夯，就是这儿倒一下土，然后拍一拍，然后这边倒一下土拍一拍，所以它那个坑面是比较杂乱无章的，它没有说是平的一层一层弄下来的。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了中国社科院、四川省消防总队等单位的数名专家学者来到现场查看研究方案。凝视着3000多年前的灰烬，面对着与一二号坑有着同样朝向的四号坑，大家不禁充满期待，开口下面会出现什么样新的器物。一直以来有关祭祀坑功能年代的争议，能否有新的证据来给出一个更明确的结论？
5: 我想这些的取样，就是截进那个灰烬层取样。我们今天准备下来，这是方面给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
0: 现场查看之后，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纺织品文保专家周阳也特地从杭州赶了过来。
6: 墓葬跟世俗相关，遗址可能跟生产相关，祭祀坑可能跟宗教哲学相关。如果我们在找到诗的同时，还能够找到相互并存的朱砂、相互并存的石墨、相互并存的大漆，我们可能就可以有一定的想象的空间了。这是不是在诗上书写的一些文字符号，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7: 为什么烧？这个为什么烧就不是我们现场能解决的了，那就是以后回去综合分析，考古研究要重建遗失行为和遗失过程，这就是我们的。
0: 四号坑填土明显呈斜向堆积，西南角和东南角两处较高，推测是当时填土入坑的主要的方向。填埋过程当中，除了夯打之外，没有发现其他祭祀行为，更未专门埋入祭祀遗物。四川省消防总队的专家判断坑内并非火烧第一现场。现场发掘形成初步意见，四号坑可能不是王国宝器坑和战败毁弃坑等仓促之间形成的遗迹，但四号坑究竟是什么性质，至今仍是一个谜。随后，专家会议确定了四号坑灰烬层考古清理与信息提取的方案，尽可能保存部分结构完整的灰烬层，并尽快取样，展开丝绸残留物检测、植物浮选、碳十四测年等多学科研究。万事开头难，接下来的发掘，几位领队一直守在

0: 现场，在关注舱内进展的同时，还讨论起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的关系。
1: 那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大家问哦，加班的时候出的照片，你稍微有点晚了，一四七六。
2: 哎，数字七的嘛，正常噻。
3: 可能
4: 突然这边都要再搬过，也是
3: 这样。根本就没搬，
4: 肯定不是，根本就没。
3: 发生的六月，
4: 根本就没。
5: 哦，有可能
3: 根本就没搬。
4: 哇，人还是，
5: 不，三个人是两个兄弟，两个兄弟是一个在成都，一个在。
0: 古蜀国曾经有一段两个中心并置的时期吗？在没有寻找到确切证据前，一切还都只是猜测。与此同时，发掘大棚内另外三个发掘舱全部架设完成，内部发掘平台正在加紧安装。这套系统集成了伸缩杆、云台、扫描，是工业平台首次用于考古。

0: 最近一段时间，文保中心的郭建波十分忐忑，他一直在等待四号坑的丝蛋白检测结果，只要能从土壤中检测出丝蛋白信号，就能证明坑内埋入过丝绸制品。
1: 在四川地区之前还没有发现过任何的这种丝绸遗迹，从我们的科学推理来讲是非常难以保存下来。

0: 丝蛋白检测终于有了结果。郭建波心里知道，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之后寻找丝绸食物的工作将会更加艰辛而漫长。
1: 丝绸残留物它包括食物、矿化物、泥化物以及碳化物，其中食物是最难能可贵的一种，还保留着与之前埋藏状态相似的一种纺织形态，我们想看到食物。
0: 自从三星堆本轮发掘开始启动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就与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展合作，对1986年12号坑出土的青铜器全面排查后，在13类器型上都发现有丝蛋白信号，这对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丝绸食物的发现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1: 朱阳老师为我们做过培训的，黑色、灰色、褐色这些土壤环境以及青铜器表面的一些附着情况，我们会对这些进行一个特别仔细的一个观察，青铜器周围是重点。
0: 郭建波坚信，这一次找到丝绸食物只是时间问题，只是它会在何时何地出现呢？3000多年后，我们真的还能再见到它吗？
2: 大家看一下，哎，我这边列的这8个合不合理，然后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完善的。
0: 在4号坑和8号坑相继启动之后，3、5、6、7号坑也迎来了发掘团队。徐斐红来自上海大学，此次他和他的团队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一起负责3号坑的发掘。
3: 发掘器当然也是很有针对性啊，但是说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发掘。
2: 第三个进行工作就是我们的穿戴团队的完善，这个需要在12月15日之前完成，就是要多。
0: 5号坑位于6、7号坑之间，6号坑和7号坑有相互叠压，为方便发掘，将由四川大学负责对5、6、7号坑进行整体发掘。李海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也是5、6、7号坑坑长。
2: 特会那个你不用，所以你就安排6个人就行了。

0: 鸭子河边的白鹭已经不见踪影，去往了更温暖的南方。转眼间，广汉已进入数九寒冬，万物归于寂静，人们开始怀念莺飞草长的日子。不知不觉间，距离首次发现新祭祀坑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人们都在期待着那个石破天惊的发现。
1: 不知道吗？
0: 此时的郭建波也憋足了一口气，每天都在显微镜下进行大量的观测，精细而繁琐。突然，他在一块样品中清晰地看到了一缕痕迹。
1: 哎呀，一下就能够发现这个纺织物或者纺织品的一个存在，很兴奋。
0: 这会是那个期待已久的重大发现吗？
1: 它是呈一缕一缕，没有任何经纬组织结构，截面形态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它就是麻线。
0: 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一团麻线，并不是丝绸实物，因为没有看到明确的经纬结构。但是郭建波并没有泄气，他觉得自己离见到三千多年前的丝绸实物越来越近了。从此以后，郭建波开始了更加艰辛的寻找。一件微小的样品经过显微镜成百上千倍放大后查看完毕，往往需要花费数小时。他白天找，晚上找，不能放过一丝痕迹，而这需要超乎常人的耐心与毅力。
1: 就在这找找找，做梦在想这个事情，这一点都不夸张。
0: 循着那些古老的痕迹向上攀爬，郭建波觉得自己仿佛进入到了一条时光隧道，三千多年的时光在眼中不停流转，他觉得自己很快就能接近那个原点。就在郭建波向丝绸实物渐渐靠近时，发掘现场悄然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2: 1月5号，我们在五号坑的中间左右的一个位置呢，发现了一片比较大的金箔片。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件器物，但是没想到随着清理的这个进展呢，它的面积越露越大。它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清理的后一个阶段呢，某一些区域显示出了像面具的鼻子，觉得它应当是一件金面具吧。
0: 567号坑坑长李海超在考古日志上做下了这样的记录。三星堆即将迎来本轮发掘的第一件重要文物出土。2021年2月1日，三星堆发掘两位领队雷雨、冉红林，文保中心主任谢振斌，中国国家博物馆金器修复专家马艳茹悉数到场，决定今天正式提取这件文物。
3: 对对对，
4: 不能这样，底下有象牙的，贴着金面具往里插，不要往下。
3: 就是到时候这个扣这个还是雷站长来，然后马老师就在那边等着就行了。行，那我觉得可以差不多。
5: 没错，开始了。
0: 下午17点48分，金面具提取正式开始。冉红林从坑内提取出金面具，交给站在坑边的雷雨。雷雨捧着装有金面具的托盘，从坑边走到发掘舱门口，交给文保部门的同事王冲。王冲将金面具捧到发掘舱旁的实验室内，交给马艳茹做紧急保护处理。

0: 直到日落时分，金面具被送往文物保护库房。第二天，马艳茹团队开始进行修复。清理过程中，文保人员在表面附着泥土中清理出象牙碎片和小金珠。
1: 来，
2: 你实地的珠子跟这一样大吗？差不多吧。
3: 对，跟这个一样。
0: 通过显微镜观察，还发现黄金面具表面有疑似朱砂涂色和烧灼痕迹。一个接一个的新发现，让大家忘记了时间。
4: 到吃饭的地儿了
1: 啊？不吃，这还没干点活呢，就吃饭了。能订盒饭吗？在这吃了就干活。
0: 在修复专家和文保团队的通力合作下，金箔被慢慢展开。金面具渐渐露出真容，穿越千年而来，初见是惊鸿一瞥，震惊世人。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黄金面具吸引时，郭建波也迎来了重要时刻。
5: 1月31号大概2点过一点点，就在显微镜底下，哇，明确的看出来有经纬组织，真的非常兴奋。就那一点点，最后测量出来只有1.8×1.0毫米，但是它附存的丝绸的经纬组织形态是非常明确。
0: 这是四川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3000多年前的丝绸实物。远在三星堆的郭建波发来了一张照片。
6: 这三星堆这么重要的一个祭祀场景，能找到丝绸，也算是惊喜之后的一个天经地义吧。我们有自己现有的先进的科学认知的方法找到它，这是高兴的事情。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郭建波在考古日志中这样写道。
5: 我想找的不仅仅是丝绸，也不仅仅是一点点丝绸的一个附存，而是更大面积的，或者说更有价值的一个存在，能够更加深入的、更加具体的去解读丝绸到底用作于什么。
0: 丝绸虽小，却意义重大。此次发现填补了古蜀时期丝绸考古的空白，从而实证了古蜀文明的辉煌，并且为三星堆祭祀形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从目前发现来看，丝绸和青铜器、象牙、玉器一样，都是祭祀物品中的一类。最重要的是，为古蜀文字和符号的发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5: 在中原地区发现有甲骨文，然后青铜器上刻的铭文。在我们四川地区出土那么多青铜器，没有一件是有文字的，象牙上也没有，玉器金器上也没有。那么我们在哪儿去发现？其实丝绸、漆木器这些有机质类文物提供给了我们一个发现的可能性。
0: 时光如旅，心奔川雾，文字仍是三星堆百年考古的重大期待。对郭建波和三星堆考古人来说，

0: 接下来要走的路还很漫长，发现文字是他们下一个伟大的目标。经过三个多月的发掘，四号坑到了象牙堆积层。由于象牙经过焚烧后非常脆弱，接下来的提取和保护将变得十分艰难。而三号坑也露出了完整的器物层，精美的青铜重器崭露头角，但坑内大量象牙与青铜器犬牙交错，情况十分复杂。青铜器怕水，而象牙需要保湿，如此矛盾又该如何解决？六七号坑有着复杂的叠压关系，又该如何进行下一步发掘？而此次发掘面积最大的八号坑已经发掘到灰烬层，出土了大量文物残件，并且还发现了大量的红烧土。从这些红烧土块的体积来看，原本有可能来自于建筑的墙体等部位，后在有氧条件下受到灼烧而变红，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在四号坑的灰烬中发现了这个纺织品的痕迹，并采用围帘免疫技术检测到四号坑灰烬中有蚕丝的蛋白，说明四号坑曾经存在过丝绸。
0: 2021年3月20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首次对外正式发布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引发强烈关注。
2: 是那个正好呢，这个八号坑的所获取的物理勘探的信息就比较强烈，所以说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大致得知，就是八号坑它的出土文物也是相对是比较丰富的。
0: 与此同时，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四号坑灰烬样本的碳十四测年，这个坑最晚下陷，有可能进入西周初年。三星堆祭祀区一直存在一个争议，就是八个坑的埋藏顺序是同时埋的，还是有先有后，谁先谁后？雷雨综合各方面信息推测，同时埋藏的可能性比较小，当然最终结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研究。就在同一时间，电视直播让三星堆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不仅引发了国内公众对考古的热情，还吸引了国外考古专家的关注。
3: 我们此刻相见，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新西兰、中国等地的21位考古学家，都是对东亚青铜时代遗址研究做出巨大成绩的学者。作为主持人，我愿以朋友的身份向大家表示欢迎。
0: 这是一场特殊的学术会议，国内外顶级的考古专家云集网络，共同就三星堆文明进行学术研讨。三星堆文明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4: 三星堆人崇奉的神像群，这个神像群包括了三件铜骨尖耳的大铜神面像，9件类似神变的铜面像，另有2或3棵大铜神树，可能有3棵，一棵是东方的扶桑，一棵是西方的若木，那么还有一棵呢，很可能就是神话里面所说的通天的剑木，好像现在有一点迹象，我希望能够发现这一棵。
5: 三星堆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祭祀场所，要临时重建，每次重建原来祭祀的场所里面所有的材料都用一个仪式性的方式处理掉，就把它埋葬了。

0: habitats.
1: And the extraordinary uniqueness of Sanxingdui is something we should all appreciate and indeed celebrate. I'm very much hoping that one of these days I shall be able to accept.
2: 议会专家认为，三星堆还有许多谜团需要去破解。作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全世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将共同努力，让曾经璀璨而非凡的三星堆文明重现于世。寒冬已过，万物春回，全面发掘才刚刚展开，六个新坑初见真容，三星堆每一天都会带给我们新的惊喜。在接下来的发掘中，又有哪些重器重现人间？那个远去了3000多年的神秘王国，在逝去尘土之后，必将清晰起来。
3: 咱们整个社会对考古有误解，比如你跟他盗墓有关系，
4: 咱们现在是要我的命，稍有不顺就是失败的结果。
5: 是的，
6: 好的，
5: 不好用，
7: 刮了9.25公里，
8: 不光是能把它取下来，还要考虑咱们安全的运输。
3: 这是超级难，但并不是说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

0: 考古文博学院的教授李海超老师。李海超教授呢是北京大学获得博士，最后是在牛津大学进行联合培养。李教授呢是从36的考古现场给请回来，也可以说是给抓回来，为大家做了这样的讲座。好，大家请。
1: 我相信将来在座的同学之中一定会产生非常优秀的人物，我相信将来也许在座的同学中也会有考古学家产生。
2: 台下的听众是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李海超受邀主持过不少考古的专题讲座，而给高三学生讲考古，这还是自从参加3000堆发掘以来的第一次。
3: 我觉得长久以来咱们整个社会对考古有误解，什么误解是吧？可能比如说你跟他盗墓有关系，或考古特别土，就是挖土的是吧？没有什么科技的含量。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考古人都很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有哪个专业是学了就能发财的专业吗？
4: 考古和物鉴别有什么关系吗？
3: 我们考古的有一个行规啊，就是你要干考古，你就不能沾这个东西，不要去参与任何跟文物买卖相关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参与。
5: 2325。
6: 必要观众签名吗？
3: 3000堆现在造成的影响，还真的是以往任何一个考古发现都没有形成的一个影响。这也正好是我们说现在考古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社会公众来了解考古，这个才能看到真正的一个考古人。
2: 回望初心，无论热闹喧嚣还是清冷孤寂。

他始终坚信，考古人不只是挥舞手铲的发掘者，而是国家宝藏的守护人。

0: 讲座结束之后，李海涛急匆匆地赶回了发掘现场。
1: 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儿。那我也着急啊，我比他还着急呢。一旦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就干得有危险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很危险了，旁边的坑壁还有木箱的这个本体它可能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0: 此时的李海涛倍感焦急，因为他负责的六号坑的发掘工作正面临着诸多难题与挑战，这也是中国田野考古史中极为罕见的复杂案例。首当其冲的难题便是六七号坑的复杂关系。六号坑从石器上晚于七号坑，以打破的关系出现在七号坑的西北角，也就是坑上有坑。令人好奇的是，当初挖六号坑的古人是否知道下面还有一个坑呢？
1: 这是我们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先挖晚的再挖早的，是按照年代的顺序来挖，电脑就会出现工作失误啊。
0: 按照从时期由晚到早向下发掘的原则，此时李海涛的团队必须要将六号坑的边界完全明晰，并且完全发掘后，七号坑的发掘才能继续开展。其次，六号坑本身也极为特别，坑内并没有发现象牙、青铜器等器物，目前只发现一个摆放十分规整与坑同宽的木箱。而此时让整个发掘工作进展缓慢的焦点正是这个神秘的木箱。
1: 可能有一些草木灰之类的一个东西，木箱呢是垫在这些草木的燃料上面的，草木灰的一些燃料下面呢再放这个箱子的本体。我们另外有个猜测，我想这个是不是专门为了焚烧这个箱子而摆放的一些燃料，这样你看这个箱子碳化得很厉害，很像是被烧过的一个迹象。
0: 在此之前，考古人员对木箱内部进行了部分发掘，有了丝绸残留信号、陶片以及朱砂等重要发现。
1: 就像我们一个像木棺一样的一个木匣子，因为它这个形态还有点像那种木棺里面埋葬的那种形态。
0: 如果沿着棺椁的猜想，那么木箱内会出现遗骸吗？此时其底部还遗留有土层尚待发掘，这让木箱本身到底是什么成为了最大的悬念。
1: 箱子已经暴露出来比较长的时间了，时间越长它脱水会越严重，所以我们要尽快的把它提取走，在实验室里面去处理。
0: 这几天和李海涛一样焦急的还有许元东，他将带领团队负责对木箱进行整体提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特意赶制了一些能够在狭窄面操作的工具。
2: 因为咱们这个空间还要考虑的不光是能把它取下来，还要考虑怎么能安全地运出去。
0: 许元东曾在全国各地的考古遗址中完成过石棺坑壁的高难度整体提取，在重量级单体的提取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此次首先要将六号坑的坑壁进行提取保存，从而打开第二个剖面，为木箱的分离创造操作空间。面对备受关注。

0: 筑的三星堆，加之六七号坑的复杂局面，施工前许元东充满担忧。
1: 咋整？他现在是要我的命啊！咋办呢？我看似简单，做起来难，因为稍有不慎就是失败的结果，而且是不可复制、不可回头。再取这么一个空心的一个东西，它的分量以及它出现的危险系数更可怕。只要任何一角度受力不当，都会造成它的散落，都会破裂。
2: 真提取有点难，超级不好整。
1: 哦，怕的我都喘不过气来。
3: 四块到五块，准备要断。
1: 今天想办法把它先要固定出来，让它要稳定、安全一点，否则这晚上睡觉睡不着。

0: 秦家守弦月，五月人倍忙。随着整体发掘进度的推进，几个坑在清理完表土后相继有了重大发现。三号坑内出现数量庞大的青铜器和象牙，俨然一个聚宝盆。在三号坑的一侧，青铜方尊和铜雷凸显出来。其中这件青铜器圆口方尊是最新发现，其口为圆形，器身为方形，十分罕见。在三号坑的南侧，一件体型庞大的器物形似青铜尊，其颈部位有龙形装饰，而在尊的底部，一件贵族人像的铜器露出了抱拳姿势的双手。由于象牙的覆盖，此时还无法确定下面是否有铜器人像的面部。与三号坑的壮观有所不同的是，四号坑呈现出的状态则相对惨烈，坑内遍布被焚烧后的象牙以及零星散落的青铜器。而在四号坑偏中部位，出现了两尊形似青铜小人像的器物，跪坐双手合十的姿势是这两件青铜器的共同点。时间留下的谜案需要时间去探索，数量庞大的掩埋物像是古人刻意留下的密码，每一个器物的发现和出土都或将成为解锁谜案的钥匙。
1: 这里头哦，这都虚的，
2: 对，虚的，薄得很，不好弄。你这个东西像大可尊那样圈组的下面，你套一个绳子，把这个一套绳子它就变了。
3: 这件铜器我们叫圆口方尊，它比较独特，它的口是个圆形的，器身又是方形的。这个方尊跟它相同的器型，整个商代晚期的话，在整个南方都非常的少见。
0: 在对三号坑的圆口方尊进行一番保护后，文保人员随即对其进行了提取。
4: 好，起，慢点啊。
5: 随便你，本来讲干一块，随便
6: 讲。我上身，我上身，再身，再身，再身。讲我上身
7: 了。随便搞一下，刚刚也这
8: 么搞的。哦，把弟弟搂得好，
6: 神气
8: 神气。
0: 这是任俊峰在三星堆发掘开展以来驻场工作的第三个年头，每当有新的文物出土，他会第一时间展开清理与保护工作。
9: 每件文物它经历了那么多年，不管三千年也好，两千年也好，几百年也好，它来到了你的手里边，然后我有幸或有机会触碰，这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
0: 这件圆口方尊造型独特，器身为方形，器口

形，腹部是以兽面纹，方腹四个角的部分是以对称的带冠大鸟纹饰，肩部有立鸟装饰。

0: 发现了大量的海贝。然而，四川盆地地处内陆，如此大量的海贝又来自哪里呢？
1: 每一个都有穿孔。假如这件容器里面，或者说是山堆里面所有出土的这些海贝，在那个时候把它当成货币的话，就目前我们发现和出土的这些海贝，在当时应该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可能你看，这就是存钱罐，可能这堆还要有文字的地方，可能才说当时它的购买力是多少。
2: 哎呀，就寄希望于我，你说我会不会发现文字？那这个
0: 既发现丝绸之后，郭建波又有了新的目标，找到文字。而通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寻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些迹象，那便是出现在丝绸上的涂层。
3: 应该是颜料墨迹啊，发现文字或符号的条件具备了。
2: 哎呀，
0: 在历史上也存在于丝绸上书写吉祥文字或符号祭祀神灵的行为。郭建波认为，古蜀人可能就是在丝绸上书写寄语进行祭祀，但是寻找文字如同破译尘封数千年的密码，他日复一日的探索，这注定将是一条艰辛而漫长的道路。

0: 初夏的傍晚，埋藏着古蜀传说的大地之上，是人们的日常。数千年前，古蜀先民也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敬天法祖，创造出历久弥新的灿烂文化。三千多年后，这片热土再次迎来世界的目光。今天，以走进三星堆，读懂中华文明为主题的三星堆全球推介会在广汉举行。此时，三号坑那件被象牙遮面的青铜器物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
1: 我们回味文明肇始时如日初升的灿烂景象，现在我们就置身于这样一个伟大文明发现的现场。中国、四川、广汉、三星堆，所有追问都是在探究天地的始终、人伦的秩序、教化的本源。三星堆的追问是中国式的，所缔造的文明也是这一方山水所孕育的。三星堆在四川，当然就是四川的；四川在中国，三星堆当然就是中国的；中国在世界，三星堆当然也是世界的。
2: 是在这里边吗？
3: 就没有吗？
0: 为了方便工作，李海超和他的团队成员们在广汉市区租下了一套房子居住，可是没能住多久，他们便被房东要求搬离这里。
4: 其实这三星堆真是实实在在的把当地的 GDP 我感觉是真的带起来了。我们上次说直播完了之后，第二天有几个楼盘靠近三星堆遗址比较近的立马就开始涨价。我们上一个房子他不让续租，因为他着急要往外卖。头一次我们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因为一个考古项目然后给当地人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一些改变、一些利益，这真的是干考古这么多年头一次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象牙的保存状态极差，像面条，像即将融化了的巧克力雪糕。这是考古队员

0: 四号坑象牙状态的直观描述。随着此轮发掘的推进，大量象牙井喷式出现，提取与保护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难题。
1: 这是铜的绿的，
2: 哦，是铜绿的，
3: 它这个上面压了一个铜器，它那个铜器，
2: 它是
3: 那个铅子做的，软的嘛，
2: 啊，对，它是
3: 一
1: 头压。我们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所有的复杂的这么一个世界性的一些难题，象牙肯定是世界性难题，因为
0: 这是一场汇集全国顶尖级考古与文保专家的会议，大家齐聚一堂。为三星堆此次发掘以来遇到的难题出谋划策，象牙的提取与保护令在座的专家都感到棘手。
4: 如果确实因为我们象牙的材质比较糟朽，或者埋藏的环境的一个限制，不能够整根提取，那么是否可以采取分段的一个提取的方式？
5: 分段提取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2: 微生物的，因为毕竟来说是要服务于我们的这个发掘和这个后面的保护的。
6: 刚才讲赔货啊啥的服务，我不同意那个说法。现在是进入了多学科融合的时代，你总有我，我总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0: 经过一番争论与总结，此次专家会议明确了四项发掘与保护意见。这为接下来象牙提取与保护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7: 可不可以？
8: 可以。
7: 可以，咱们鼓掌吧。
9: 趴在上面嘛，就是很不方便，各种姿势也挺为难的。
10: 刚开始很难受，尤其是胃顶得很难受，比如说吃饭以后，如果是时间间隔不够的话，你去真是会把食物都想吐出来。
11: 刮了九牛骨之内，
12: 这个是绝对没问题了。
11: 看，这种看，
12: 我的妈，我起不来，你去。
0: 无论是众多专家出谋划策，还是发掘队员全力付出，他们正在为三星堆大发掘注入新的含义。点点滴滴的汗水，正是为了留存最完整的信息，保存最完整的状态，守护历史的延续。
10: 啊，去看我孩子呀。哎呀呀呀，接进来了，嗨嗨嗨嗨，哎呀呀呀，
13: 这是个星期一有张好。
0: 自从紧张的发掘工作开展以来，任俊峰便少有时间陪伴家人，短暂的休息片刻，他赶到了家人们度假的地方，与他们共度周末。
10: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想我的孩子们走进博物馆，我可以骄傲地对他们说，哪一件东西都是经过我的手修复的。我想我愿意成为他们的骄傲。
14: 啊，爸爸，哎呦呦，
15: 看一下这边，这灯好漂亮呀！好好看
0: 看。在确定了木箱底部边界和移走六号坑壁后，李海超对木箱周边的发掘加快了节奏。
16: 蛮长的，哎，而且开这儿了，这个东西有点怪，有点像刀一样的，挺少见的感觉。
0: 李海超在木箱的一侧发现了一件奇怪的器物，形似刀具，而且向内部延伸。难道是神秘的木箱内部的秘密出现端倪？
16: 说不定也铺一层呢，有可能。
0: 随着发掘清理的推进，这件器物也完全暴露出来。

0: 经过观察，李海涛判断这是一把预制的刀具。
1: 玉器啊，不在木箱底下压着，而是在木箱里边的，它沉底儿了。玉器有可能啊，一般来说哈、啊，不只会有一件。
2: 这件太牛了吧，这不是残的呀，这个柄也是好的。
1: 那这个刃开的还有一点锋利，它两边都有一道这个，这是纹饰吗？
3: 嗯，这穿越过去的人做的吗？
4: 这边来，好，
0: 连续数个月的攻坚迎来最关键的时刻，许工的团队将正式对木箱展开提取。由于工作面狭小，无法使用重型机械吊装，只能通过人力加工具蚂蚁搬家式的推进，这个过程不能有任何闪失。
5: 我估计下来至少在2吨左右，自身重是要1吨多重。
0: 接下来，要将其完好无损的搬运出去也非易事，在场的所有人紧绷着神经。通过一番努力，三星堆发掘以来重量最大的单体出土物被成功提取，经历了长时间的煎熬与焦虑，紧张了许久的徐延东如释重负。
5: 解脱，解脱！哎呀，非常高兴，胜利凯旋。
0: 木箱随后被运往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里进行实验室发掘。
6: 成位啊比较杂，陶片啊、小石块的红烧土啊，还有这个碳化的木头啊什么等等，目前还有这么差不多十几公分的高度的距离，至于能出什么样的遗存，现在还都是未知。现在
0: 盛夏时节，文物的提取工作继续推进，又一件国宝级重器即将在三号坑正式出土。鼎尊跪坐人像，通高115厘米，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55厘米青铜大口尊，下部则为以成跪姿双手持物于身前的高60厘米铜人。这件器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词，顶礼膜拜。
7: 把传统中原的青铜器和典型三星堆风格蜀人自己的东西两种风格的文化因素融合在一块儿了，体现在一件巨大无比的器物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这件国宝级的青铜器在3000多年后重回人间，不久之后它将在任俊峰和同事们的手里逐渐散发出昔日的光彩。而对于李海涛来说，木箱的成功提取无疑也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在逾越了一个个难题之后，七号坑正在向更深的器物层挺进。
1: 超艰难是确实是超艰难，但并不是说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这个过程不管是2年、10年还是20年、100年，反正我们总是要往这个目标去走的，而且不会去停的。
0: 三星堆可远，它与你我隔着数千年时光；三星堆可近，在我们熟悉的这片土地之下，近在咫尺，生机勃勃。越是伟大的生命

0: 是需要虔诚的供养。发掘正在继续，守护也不会缺席。追寻历史的这段历史，正在当今无数考古人与文保人的手中演绎出新的传奇。而接下来的三星堆又将给世人带来怎样的震撼？故事仍在继续。
1: 象牙的来源，本地的，外来的。
2: 我们测出的三星堆铜器的这些都没有使用这种成都平原本地的原料。
3: 究竟和中原文明和长江中下游文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关系？
4: 这个地方应该是出产石玉比较富集的地方。

相传，在每个侗族孩子的背后，都有一片陪伴一生的山树林。孩子出生，树苗种下，长大成人，曲木造房，人与树同行千年，聚合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木构家园。

0: 在贵州省的黔东南地区，大山连绵起伏，温湿多雨的气候滋润了茂密的林木。自古生活于此的侗族人习惯在山谷盆地定居，以环绕的群山为屏障，沿着河流建村立寨。从高空俯瞰，侗族村寨就如一个安躺于山窝里的孩子，所需的一切都得到了满足。尤其是漫山遍野的优质林木，几乎承担了侗寨里的所有建设。为了应对山地的潮湿和虫兽侵害，就地取材的侗族人选择了一种不着地的建筑——干栏式建筑。
1: 干栏建筑，它的溯源的话，最早就是巢居。当时原始人要防野兽啊，避免潮湿啊，肯定在树上居住，那打个板子，树压的地方打个棚子，这我们叫做巢居。慢慢人学会了打桩，那么人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了，打木架子盖个巢，这就是真正干栏就开始了。就是底层是空的，这个下面要么灌牲口，堆些工具。真正的房屋的居住啊、使用啊，是这个空的架子上面造房子，所以称为干栏，就是架空的建筑。后来慢慢的发展到山区，山区的地形就更加复杂了。那么不同的民族要结合地形，那就干栏的演化就非常丰富了。
0: 掌握了干栏式的原理和技术，善于建造的侗族人创造出由民居、粮仓、风雨桥、鼓楼所组成的侗族特色建筑体系，这四件套也逐渐成为了侗族地区建寨的标配。各村各寨都怀着人有我优、同中求异的态度，最终把这片深山卷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建筑大观园。
2: 这个大立侗寨呢，到现在已经是500多，将近600年的历史了。有时候300多户人家，我们村呢有这个6步花桥，那这个就是寨尾花桥，它也叫风雨桥。有时间的人呢，就坐在这里闲谈聊天。它是个公共场所，也是个社交的地方。
3: 对对，这个遮风挡雨，然后又很凉快啊。这也是村里面集资建的。
2: 集资建的。这就是粮仓，也就刚才我说了，水上粮仓。为什么要建在水面上呢？一方面它是防止老鼠。

0: 二方面是防止火灾。
1: 对，
0: 外面这些坟墓条啊，我们农村种的禾谷，它捆成一把把，就挂在那坟墓条上面，起栏杆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大力洞寨的鼓楼，实际上呢，它鼓楼就是打鼓的楼，鼓是推下来了，但是它是放在那个鼓楼的最顶层。
2: 这个也全都是榫卯结构啊，
0: 那都是榫卯的，都是榫卯的。
2: 这个比盖房子还要复杂，还要难
0: 啊。是比较复杂，它这个外围啊有个螺旋式的阶梯，也就是楼梯嘛，啊，只登鼓顶的。一天没有电，它都是以鼓的点数啊传递内容，比如说咚咚的咚咚，意味着村里面某个地方失火了，咚咚咚咚咚咚，意味着男女聚会，它也就是个娱乐场所，是个文化中心。
3: 作为洞寨的核心建筑，鼓楼至今是村中议事和聚会的重地。历经了数百年的发展，鼓楼的形态逐渐演化为如今的结构。层层叠起的屋檐多为单数，上有雕龙画凤、一角高阳，衬托着高处的如意斗拱和宝塔尖顶。人们以此为基础，变化出丰富多样的鼓楼造型，高矮肥瘦，千楼千面。一座鼓楼是侗族人用最精巧的技艺及众人的力量为自家侗寨立起的旗帜。望见鼓楼，回家就有了方向。进入楼内，抬头仰望，整座鼓楼的框架袒露眼前，大大小小的木构件彼此穿连，层层托起，一直延伸到高处塔顶。这些纵横交错的线条把楼体的重力分散传递，交织出一个深邃的木构空间。当楼内的火塘烟雾腾起，穿透密檐的阳光会化为一缕生机，唤醒这个巨大的躯体。在很多侗寨里，这些传统建筑依然承载着侗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没有老去，反而还在不断生长。从民居到鼓楼，这些正在新建的房子就是侗族建筑最神奇的地方。传统的建造技艺一直掌握在每一代侗族匠人的手上。
4: 很较美啊，要对中。
3: 他们承百工之祖鲁班先师的传艺，行木线，定分寸，手中的墨斗仿佛有变木为房的神通，因此被尊称为掌墨师。
4: 这个是也有个名堂，龙头凤尾一个工程，我在我手拿就是这么做。哦，很美。
3: 77岁的杨显明是大力洞寨里有名的掌墨师，自30岁开始执掌墨斗，在他手上立起的房子已有上百座。7年前，他由于身体的原因无奈退出江湖，但对建房子的热爱却丝毫不减地转移到建筑模型的创作上。
4: 就是这个屋的模型，每一根柱子都有名字的，每一根框都有名字，这是中柱，这是前柱，这里是一个杆，这里是二个杆，千斤方，这根是属水方，一排、二排、三排、四排，像一根柱子立在你的面前一样的。
3: 一座侗族的甘蓝式民居，核心结构是一个三维立体的木屋架，它由多个房屋状的截面平行连接而成。这个关键的截面俗称排扇， 他决定了整座房子的大小。

0: 形状，而每一面排扇是在柱子上穿入木方连接而成的。一轮忙碌过后，大大小小数百个的木构件陆续运抵建房的现场，准备组装合成。搭建的第一步是要把所有的排扇组装完成。工匠们先在地基旁搭起支架，然后通过人力上拉下抬，把巨大的木柱竖起套在支架上，再把一根根木方按照既定的位置穿进柱子的榫眼，最终把整面排扇拼装成型。
1: 只要你说那个情况，他在他的脑子里面已经印象出这个整个房子的那个价值出来了。到今天晚上之前，天黑之前一起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好，到时辰的时候然后再一起例行。
0: 凌晨三点，四面完好的排扇披着月色静候一场隆重的仪式。鞭炮与呼号声划破了夜空，房子的第一道排扇立起来了。接下来的搭建工作并不复杂，原理就是把排扇依次移动拉开，然后相互连接，再移动，再连接，直到把四面排扇连成一体。听着像是拼模型一样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仅凭人力的工匠们要如何移动这些巨大又沉重的排扇呢？撬动万物的杠杆原理是最好的方法。移动到位后，前后两道排扇要通过大量的过肩方进行连接。徒手攀爬的工匠们分散盘踞在三层楼高的排扇上，把所有木方调整穿入柱子上的榫眼。通过不断捶打收紧，配合下方的撬动调整，两面排扇才能连接稳固。经过几次移动和连接，整个框架逐渐成型。就在一次昼夜更替中，这座房子看到了它生命中的第一缕阳光。功不可没的是屋架上那些闪转腾挪如履平地的身影，他们背顶脚镣，用尽身体的每个部位每种姿势，把零散的木头拼合重生。众人齐心合力推动着这个三层高的巨人摇摇晃晃地走向胜利。随着时代更迭，现代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于住宅的需求和理解。在不少自由发展的侗寨村落，有条件的村民纷纷把传统木房子拆除，用砖石混凝土重建新房。
2: 我们走到这个侗族寨落里面，但事实上大家也感受不到它的特殊之处，因为周围的建筑，说实在的，在中国的现在的90%的农村都可以见到，你说这里哪里都可以。
0: 在高增侗寨，传统木房子已经成为过去，只有三座高大的鼓楼作为村寨的象征被保存下来，他们如同三位老人，在水泥房的密集包围下矍铄地举着侗族的旗帜。那些高超的建筑结构

0: 精美的装饰工艺，此刻都如落日余晖一般闪耀却孤独。
1: 这个作品真是不得了，这是我这几天见的最美的最雄伟的一个鼓楼了。那这个建筑当时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是掌舵师吧？
2: 对，掌舵。
1: 这个要多少人一起在这儿建啊？
2: 我那个就是钱在搞的，所以我会搞木工的，都搞。剩下没会木工呢，就是修地基，拉木头。
1: 自发的。
2: 那是踊跃报名的。
1: 踊跃报名。
2: 以前拉人拉来的，100多个人拉。
1: 100多个人才能拉过来。
2: 拖拉机就先拖啊。别个呢，外面宽里面窄，我们鼓楼是里面宽。
1: 啊，对，
2: 如果唱歌呢，姑娘罗汉都在里面，观众听歌的就在外面。
1: 对。
2: 原来这里都没得房子的。
1: 原来这些地方都没房子。哎。现在都盖满了啊。
3: 我们去看看那个风雨桥。
2: 这刚刚拆完了。
3: 拆完了。
1: 已经拆完了，哎。
2: 我小心没得了。你要看那个地基可以
1: 没有了，
2: 就是过目前原来就是过
1: 哦，拆掉了，
2: 拆掉22间吧，
1: 但就是把上面的木结构的东西全部拆掉了。这个也是当时也是你来指挥建设的？
2: 就是我搞这个
1: 哦，是你搞的。为什么要拆啊？
2: 原来我们是想的没得切过，搞这就矮一点，切过没得。现在两边都加宽了嘛。哦，你变化了，变了。
1: 我说这个整个这个村子啊，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成这些混凝土的房子了？
2: 就是我收了火家以后，就在88年的9月24日的把上面火烧了。
1: 这整个村子都烧了88年、那这场大火是不是把那些河仓也烧掉了？
2: 烧啊，全部烧啊。
1: 那不是粮食也烧了？
2: 当然烧啊。
1: 那你们吃什么？
2: 后来呢，哪个有钱了，他就搞捐房了。没想到啊，无房了。还无房开开公家。
0: 在杨师傅的精心布置下，老房子的3楼变成了一个半开式的生活空间。那里承载着他的热爱，也珍藏着作为掌舵师一生的荣誉。
2: 这个我搞的，这个我礼品的，这个我白沙那里的
1: 车站。哦，
0: 造一座房子，过一重山，不知不觉就走遍了黔东南的千村万寨。
1: 杨师傅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做了这么多东西。
4: 鼓楼，
2: 谁建那个鼓楼？门头弄的，我的房子呢，从那个鼓楼同时搞，全家都搞哦。师傅呢，管我一个，早上呢，先搞是搞我房。吃完以后呢，就搞集体去了。
3: 杨师傅，如果你这个房子有钱建砖房，你舍不舍得拆啊？
2: 得钱呢，得钱我也想啊。没得钱搞砖房啊，得钱我也想搞啊。
3: 有钱你也想搞？哦。你舍得拆你自己建的这个房子吗？
2: 别个都搞砖房，你看嘛，我们的砖房哎。以前搞鼓楼就是个
1: 哦，这是你们搞完以后也合影
2: 啊，连这个
3: 哦。哇，你这每个人的照片都有的。
2: 对，就是嘞。
3: 哇，你都收藏起来了。哦，
1: 最好是有一个机会你们再一次合作，再建一个鼓楼。
2: 兄弟们老了吗？兄弟们别不让我们搞了吗？有一个是个咯，是一个不在了。
0: 一张张留影从手中轻轻翻过，沧海桑田不过转眼间，英雄已无用武之地，高僧洞寨也回不到从前了。

0: 而事实上，备受游客青睐的只是传统侗寨的外观，人们赞美高低起伏的屋顶相当出片，却很少关注屋顶下隐藏的致命伤。在地少人多的侗寨里，天生怕火的木房子密密麻麻挤成了握手楼，压抑狭窄的巷道还残留着火烧连片的惨痛记忆。人们改建砖房也是无可厚非的做法。
1: 我相信呢，这个历史的潮流呢，不会以我们个人的意愿而改变的，也就是物质性的东西改变得非常之快，会有迭代，会有发展，但是精神的东西相对比较持久，能够传承下去那就是万幸了。
0: 现实生活改变着民居的模样，但庆幸的是，即便在水泥房里，激情洋溢的侗歌对唱也从未停止。或许人们并没有那么执着于房子的物质形态，
2: 你来一杯。
0: 这群爱凑热闹开心会玩的侗族人始终热爱着这片土地，乐在其中才是对自家文化最好的守护。
1: 哦，歌词还有告白，你们这个侗族人民好像特别喜欢唱歌。
3: 好玩的嘛。
1: 好玩。
0: 凌晨四点，成群结队包个车，
4: 又让大家我出去最好玩老放炮。来快点，
0: 开两个小时的山路去看一场万人空巷的斗牛。打架的水牛点到极致，人山人海的看客却斗志高昂。
3: 牛嘛，这没卖点有什么好看，看人，一个人个个都爱热闹。
0: 他们都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侗寨，但只要相聚一起，这片大山就是永不落幕的家。上梁仪式如同一座新房子的加冠之礼，完成了搭建后，掌木师会用春芽木制作一根新的木梁，并用红布绑上吉祥之物，升到全屋最正最高的位置。这一根主梁象征着一座房子的灵魂，关系着这个家的平安兴旺。主梁之下，所有人都以蓄势待发，迎接泼天的祥瑞和富贵。因为树与人的结缘，木头变成了建筑；因为人与人的相聚，建筑成为了家园。人在，家在，一起吃喝，一起使劲，一起用热闹喧天的欢笑迎接每一个家的诞生。

嫦娥五号任务代表了无人月球探测的最高水平，从月球带回了1731克珍贵的月球样品。它如何实现我国首次地外天体的自动采样返回？又完成了哪些全新的科学探索呢？月球距离地球平均约为38万千米，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也是目前人类探测次数最多的地外天体。探索月球正是人类走向深空的第一步。中国探月工程历经绕、落、回三步规划，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探月梦想。嫦娥五号任务作为中国探月工程3期的主任务，实现了我国首次地外天体自动采样返回。2020年11月24日，嫦娥五号探测器搭乘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在我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升空。运载火箭经过发射、助推器分离、蒸馏罩分离、一二级分离、器件分离，共飞行约2200秒，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入近地点200千米、远地点40万千米的地月转移轨道。探测器与火箭分离后，地月转移飞行约5天，期间进行了一次中途修正。经过2次近月制动减速后，进入高度为200千米的环月轨道。环月飞行4圈后，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分离，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继续环月飞行，等待上升器进行交会对接。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实施降轨，进入近月点15千米、远月点200千米的椭圆轨道。着陆下降段约840秒，在距离月面1000米时，利用光学成像敏感器进行初避障。在距月面100米时，利用激光三维成像敏感器进行精确避障，安全转着陆。着陆后，在地面测控网和空间应用科学队伍支持下，依次完成状态检查、月面工作状态设置、着陆区成像、科学探测、钻取采样、表取位置选择、表取采样、样品转移、样品封装、国旗展示、起飞准备等工作。上升器以着陆器为平台起飞，经过约6分钟的飞行，进入近月点15千米、远月点180千米的上升目标轨道。上升器在地面控制下，经4次轨道机动，进入高度为210千米的环月圆轨道。当上

上升器位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器前方约50千米，上方约10千米时，轨道器返回器组合器开始主动逼近抓捕。对接机构捕获锁定上升器后，样品转移机构伸出棘爪，将上升器中的样品容器转移至返回器内部。返回器关闭舱盖，完成样品转移。轨道器返回器组合器与上升器分离后，在环月轨道停留约6天，等待月地转移窗口。在12次月地转移入射后，进入月地转移轨道，飞行约5天，期间进行2次中途修正。当飞行高度约为5000千米时，轨道器与返回器解锁分离。在距地面120千米高度时，返回器以约11千米每秒速度预定姿态载入大气，经跃出大气层自由滑行2次载入等，飞行约6600千米航程，在10千米高度打开降落伞，于2020年12月17日凌晨1点59分携带月球样品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着陆回家。嫦娥五号探测器飞行全过程历时23天，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嫦娥五号任务是探月工程重大科技专项及绕落回之大成的收官之作，是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在我国航天领域实现了地外天体采样与封装、地外天体点火起飞、精确入轨、月球轨道无人交会对接和样品转移、携带月球样品跳跃式返回地球等多个第一，获取了采样点就位探测信息和人类获得的最年轻的月球样品，建立了我国首个月球样品研究系统，取得了众多科学新发现，深化了人类对月球成因和太阳系演化历史的科学认知。一桥飞架地月，天堑变通途。嫦娥五号在地月间自由往返飞行，犹如构建了一座太空之桥，实现了中华民族9天揽月的伟大梦想，将千万年来只出现在诗词中的月亮变得触手可及，所采集的月球样品更将人类对月球的研究带入了嫦娥时代。圆满完成嫦娥五号任务，首先就要借助运载火箭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上前往月球的轨道。要想完美实现这一目标，就离不开提供动力的火箭发动机。8200千克是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重量，相当于7辆小汽车的重量总和，是中国发射重量最重的月球探测器。要将这么重的探测器送上前往月球的预定轨道，一定要依靠大推力的火箭才能实现。而火箭的动力之源则来自发动机。搭载嫦娥五号探测器的是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它的新机配备了2种先进的氢氧发动机，其中最主要的动力就是它的新一级发动机液发77发动机。火箭发动机自带氧化剂，使它区别于其

发动机，可以在没有氧气的太空中提供动力。比冲是衡量火箭发动机性能的重要指标，比冲越高，消耗单位推进剂获得的速度增量越大。液发77发动机的比冲高达430秒，真空推力700千牛，是我国现役最大推力的氢氧火箭发动机。它由6大类、100多种组件、20000多个零件精密装配而成，大量应用钛合金、高温合金及复合材料等新型材料，能够适应最严苛的工作环境，实现最极致的工作性能。液发77发动机的功率究竟有多大？它拥有高达300万马力的输出功率，是超级跑车发动机的3000倍，矿山重卡发动机的800倍，民航涡扇发动机的30倍。液发77发动机能量巨大，其物理基本原理却非常简单，相互作用的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并且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这个原理正是牛顿第三运动定律。就像气球喷出气体后会向前飞出一样，火箭发动机所携带的推进剂与氧化剂燃烧后，燃烧产物高速喷出，使火箭获得了向上的冲量。燃烧消耗了火箭携带的推进剂，产生的能量不会凭空消失，会使火箭在原有运行速度上获得速度增量，加速进入太空。原理虽然简单，但想实现高效可靠工作并非易事。同时为得到更大的速度增量，就要提高火箭发动机的喷流速度，这需要依靠合适的推进剂来实现。液发77发动机使用了液氢、液氧作为推进剂，在发动机内部有限的空间内，一秒钟燃烧160千克推进剂，比冲性能比其他常规火箭发动机要高出45%，喷出燃气秒速达到4500米，是民航客机发动机的8倍。氢氧燃烧产生了高能量，形成的唯一物质是水，使之成为我国率先实现零碳排放的重要动力装置。液氢和液氧都是高能低温的液体推进剂，液氢的温度可以达到-253摄氏度，当它们在发动机推力室剧烈燃烧时，产生的高温燃气将达到3500多摄氏度。从低温到高温，温度差接近4000摄氏度，不仅对发动机的材料提出了高要求，还需要保证设备能够正常运转。为了实现冰与火的交融，推力室加入了冷却系统，通过喷管深部的再生冷却和延伸段的排放冷却，完美平衡了内外温度。为了提高火箭发动机的输出功率，还需要设计高性能的涡轮泵。液发77发动机涡轮泵的转速可以达到每分钟近4万转，能在一秒内将500升的低温推进剂提升150多个大气压，这样的压力足以把水输送到超过300层楼的高度，而消防车只能将水喷到30层楼高。液发77发动机实现了我国氢氧发动机推力量级大幅跨越，同时推动了材料工艺、低温工程、氢能利用等相关领域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嫦娥五号探测器从地面升空，奔向太空中的预定轨道，这是嫦娥五号任务实施的开端，需要依靠一个强大的托举者才能实现。

这个托举者就是运载火箭。嫦娥五号探测器所搭乘的运载火箭名叫胖五，它为什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名字？它又拥有哪些巨大的力量，才能帮助嫦娥五号探测器摆脱地球引力，奔向太空呢？胖五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昵称。之所以会拥有这个有趣的名字，是因为它是长征火箭家族中体型最健壮的一款火箭，也是我国运载能力最强的火箭。早在2006年，为了满足将嫦娥五号探测器准确送入预定轨道等需求，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正式立项研制，并于2016年11月3日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圆满完成首飞，使我国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跃升至世界前列。那么，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究竟有多健壮？它的总长高达56.97米，起飞质量约878吨。箭体芯级采用了5米直径模块，捆绑着4个3.35米直径助推器。实际上，助推器的直径已经达到了中型运载火箭芯级直径的标准。这样巨大的体型，使长征五号与其他运载火箭相比，身材是名副其实的胖。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采用了二级半构型，由新一级、新二级和被视为半级的4个助推器组成。箭体最顶端的蒸馏罩内是火箭的有效载荷，也就是即将飞往月球执行任务的嫦娥五号探测器。下方的两级结构依次是贮存推进剂的二级柱箱、一级柱箱以及各级的发动机等。这样的箭体结构将有效载荷、动力系统、电气系统等分系统连成了一个整体。长征五号的动力系统由一级、二级助推器发动机、相应的增压输送系统以及辅助动力系统组成。每个助推器配置了2台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液发100。新一级安装了2台真空推力70吨级氢氧发动机，液发77。新二级安装了2台10吨级氢氧发动机，液发75D。12台发动机共同构成了长征五号的动力之源。全舰的推进剂总加注量多达780吨。4台氢氧发动机需要大量液氢和液氧，液氢的沸点是-253摄氏度，液氧的沸点是-183摄氏度，使长征五号成为名副其实的冰舰。液氢和液氧不仅低温易燃易爆，而且挥发很快，需要在发射前不断进行补充加注。为了降低风险，长征五号采用多种创新技术，实现了液氢加注无人值守，极大提高了应急处置能力和发射安全可靠性。长征五号还拥有强大的电气系统，配置的电子元器件多达150000只，分为控制、测量、能源以及附加功能等多个模块，使长征五号成为具有判断和操控能力的智慧火箭，代表了当今我国火箭最高的技术水平。电气系统控制模块发挥了对火箭飞行过程中的姿态控制、制导以及时序控制等功能。测量模块发挥了舰上飞行参数的测量以及安控等功能。能源模块发挥了舰上仪器设备的供电功能。

附加功能模块则发挥了火箭的推进剂利用、故障监测等功能。这些功能模块通过总线进行信息综合和统一供配电。就这样，一个由结构系统、动力系统、电气系统等共同组成的智慧火箭已经蓄势待发。

五号在综合测试大厅进行测试后，进入垂直测试厂房进行洗漱、对接、综合测试。此时完成总装测试后的嫦娥五号探测器，以垂直状态运送到加注与整流罩装配厂房，进行探测器的推进剂加注和整流罩装配，然后以探测器、整流罩组合体形式转运到火箭垂直测试厂房，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对接安装。火箭、探测器经过联合总检查以及相关转场准备工作后，将垂直整体运输至发射工位，实施火箭的推进剂加注，准备点火发射。在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场过程中，还有一个系统在支持着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运行，它就是地面发射支持系统。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地面发射支持系统主要是为完成火箭发射前的准备工作而设置，作用是为火箭测试和发射提供支持服务，完成火箭的运输、转载、垂直总装与承载，配合测试、转场、推进剂加注、供配器、瞄准等功能。2020年11月24日，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高精度完成了嫦娥五号发射任务。长征五号起飞时，推力高达1078吨，实现了中国运载火箭的升级换代。升空后的长征五号不断抛卸质量，以获得更快的速度，先后完成助推分离、整流罩分离、一二级分离和器件分离，最终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往预定轨道。长征五号火箭实现了大型低温火箭复杂气象条件下可靠发射、安全飞行，火箭入轨精度极高，相当于在40万千米外移动打靶，正中靶心。

0: 一家不建厂房不卖产品的机构，成功解决各行业1600多项需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1: 把技术真正转变成产品，跨越这个死亡之谷，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0: 一家企业的难题如何变成一项科研攻关？
2: 我遇到了难题，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国创中心。
0: 一项实验室的成果又如何变成一件产品？
3: 大学要把成果转化，没有平台不行。
0: 谁曾经不被市场看懂？
4: 当时都是我们自己拿的家里在烧嘛。
5: 大概找了将近有10家投资人，大家对他的评价都是太前沿了，可能要等10年。
0: 谁又迎来了新的机遇？
1: 我的目标啊，是要用5到10年，至少要翻10倍。
0: 把科技成果种进产业里，对话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6: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我身后就是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他自己不建厂房不卖产品，但是旗下有100多家研究所和200多个重大项目公司，从一块面料到一片航空发动机的叶片，他的创新成果覆盖千行百业。中心本部只干一件事，就是把难题交给能解题的人，把成果接到中实线，最后再接到产品上。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样的连接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院长您好。
7: 哎，您好，
6: 我们又见面了。
7: 是的，是的，是的，欢迎你来到长三角国创中心。
6: 这么多栋楼，这么大的园区面积，
7: 这其实只是我们长三角国创中心的本部办公的地方。我们的这个研究所呀、项目公司啊，还分布在我们整个长三角的各个地方园区呢。这一两年啊，我们发展还是很快的，已经有106家，支持了206家拥有引领性技术、原创性技术的团队，成立高科技的项目公司和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750多家啊，建立了联合创新中心，征集他们的技术难题和需求，和海内外的200多家高校院所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所以我们说，我们这几年已经初步构建了一个集创新的资源、研发的载体和产业的需求于一体的一个和地方政府紧密合作的一个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和生态。谢谢啊，这么这个专门来我们长三角国创中心采访，我们这个请你喝杯咖啡吧。哦，
6: 哎呦，这咖啡上还印着照片呢。
7: 是的，
6: 这是您的照片。哎呦，这是我的微信头像吗？
7: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我们的智能制造研究所。他们专门研究机器人可以用 3D 打印的形式把这个图像给打到这个咖啡上，
6: 就是做机械臂、做机器人的公司，顺便做了一个能印上头像的咖啡机。
7: 是的，
6: 清晰度还挺高的。
7: 这个

0: 团队呢，他原来是在科学院啊一体系里面的，
1: 嗯，
0: 看准了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特别是机器人这个领域，现在发展的非常快，
1: 嗯，
0: 所以他就这个团队出来，我们支持他专门建了一个研究所，
1: 嗯，
0: 目前他的产品都已经开始出口到海外去了，
1: 嗯，咱规模做成这么大，有没有什么秘诀吗？靠的是什么呀？
0: 试验田这三个字是这十几年让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的一个主要的秘诀，
1: 嗯，
0: 也就是说啊，这个政府给了我们一个宽松的环境和生态，让我们能够突破一些过去体制机制上不能突破的一些啊这个障碍。今天正好我们的几家企业到我们这儿来寻求他们技术需求的支持，
1: 嗯，
0: 我们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1: 嗯。
0: 都是去挑选每一个啊细分赛道的，我们叫龙头企业
1: 哦，
0: 哎，我们就去跟他说，哟，我们能不能共同成立一个联合创新中心？
1: 嗯，
0: 那这个联合创新中心干什么呢？我们不是直接去帮他做研发，
1: 嗯，
0: 我们是和他一起去说，哟，哎，咱们思考一下，哎，你们的未来发展到底还需要什么技术，或者帮助他一起去做战略研究，或者去规划他的技术路线图等等。那么这些企业加入我们成为联合创新中心以后，我们每年都会。希望他们能够真正提出一些自己解决不了，但是又想要解决，而且还愿意出钱解决的问题。
1: 数字人小袁也想向刘院长提出他自己的问题。
2: 刘院长，企业提上来的需求一年有多少条？最后真有人掏钱？
0: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00多家、
1: 嗯、
0: 啊，这个龙头企业在我们这个生态里面了。
1: 那我就有点好奇了。几位企业家，你们在国创中心各自都花了多少钱了？
3: 我们是做这个面料开发的，那么他们是我们的这个相当于上游。我们现在差不多花了是200多万这个样子。
4: 我们大概一共花了有1000多万。
5: 那我们差不多是5个项目，将近1500万。
0: 他花的少的原因，
1: 嗯，
0: 是他是众筹科研，一个产业链上的好几家上下游都分担了这个费用。
2: 企业为什么愿意跟同行坐在一张桌子上谈技术？他们不怕吃亏吗？
0: 不瞒你说，我们这个过程是很艰辛的。企业愿不愿意把真需求提出来，
1: 嗯，
0: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嗯，
0: 它是需要有我们这么一个政府背景的有公信力的机构在这里，不会去给他啊把商业秘密给泄露了。第一年我们只做了3家企业，勉强同意和我们成立联合创新中心来探索，帮他做战略研究，帮他做技术路线图。第二年我又找了6家，
1: 嗯，
0: 我们每家给了300万，
1: 嗯，
0: 2年的时间9家，啊，花了3000多万，
1: 嗯，
0: 探索出一些规律，把这个商业的这个产品的问题，把它翻译成一个技术问题，然后去帮他去对接，也确实成功的对接上了一些案例，
1: 嗯，
0: 第3年我们才铺开去邀请50家，
1: 嗯，
0: 来加入。我们每家继续给钱，给了100万、嗯、现在我们已经不给了。
4: 现在企业创新的过程中，如果企业规模稍微大一些的时候，其实资金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是研发资源的问题。在饲料机械这个行业，我们大概每年都有1到2个的联合创新的项目，比如说餐桌上的那个石斑鱼。石斑鱼呢，以前呢是野生的，后来要驯养，吃的食物以前是小鱼小虾，
1: 嗯，
4: 所以就要求这个饲料在水中是缓存的，但这个缓存对我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即使缓存，我必须把这个饲料的笼重要做得跟水的笼重基本一致，否则它要不浮在上面，要不沉下去，那石斑鱼都吃不到。吃不到不仅浪费了原料，并且还把池塘的水质污染。那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就要需要精准的控制膨化机出口的物料的笼重，以前从来没人能够解决过。国创中心帮我们找资源，后来就帮我们联系到德国的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攻克了这个技术。
5: 我们是传统制造业，制造业当中呢高度依赖于人工，就是能够去解决掉这个高度依赖的这个问题。然后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联系到了这个咱们这个集萃这边，说像我们的一个柔性产业线，我们当时要依赖8个技工才能去把这一个工艺去做掉。他们当时就派了2名这个技术经理过来，就是一直驻扎在我们这边，跟我们一起去找问题，发现问题，最后去解决问题。然后呢，就是形成我们这一个第一个合作的项目，就是柔性产业线，给我们提高了生产效率，达到60%，用工成本是节省了50%，这就是一个很可观的一个

0: 事情了。
1: 我遇到了男子，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国创中心。我说实话，有点感觉，有点依赖的感觉，就习惯了。
2: 因为到了困难都不需要自己解决了。
1: 不是，能解决的我就解决了。一是确实是需要外部的资源的时候，确实我说实话，在这个之前我们自己对接过，包括国外的一些科研院所，人家还不一定理你，你发邮件打电话，人家还不一定接你。其实我们通过国创中心这个平台，不光能够找到这样资源，还能够很好的合作，能够他们帮助我们，还把这个项目能够落地，真正的达成实效。因为技术的问题很多很专业，你没有一定的功底，你很难理解企业究竟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技术。
3: 我们这么多年已经建立了一个有200多人的一个我们叫专业的技术经理人的团队，在中间做翻译。
2: 您相当于一个张榜者。
3: 对，我们也会用解绑高升的平台来发布我们这些市场的需求。我刚到的时候，我们的理事长给我出了一个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刘先，我问你，你说我们江苏最缺的商品是什么？我说江苏这么富啊，我是重庆人，你们还有什么商品可缺呢？
2: 当时您的回答是什么？
3: 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告诉我，我说你肯定是个脑筋急转弯，他说是技术，所以我们就在2015年就提出一个理念，要把研发作为产业，技术作为商品。我们的绝大部分研究所现在都是公司化在运行，都是一个研发公司。
4: 把研发作为产业，把技术作为商品，难点在于跨过实验室与市场之间的距离。基础研究解决能不能做，工程化解决能不能稳定做、批量做，企业关心的则是能不能用，能不能形成产品。这需要科研人员持续攻关，也需要懂技术、懂产业的人把两者接起来。一批研究所和团队正在搭建这座桥梁。
3: 这位是竺士林院士，是我们这个南京大学的大教授，也是我们长三角国创中心光电材料与器件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这位是我们高翔教授，是我们比较医学研究所的所长。这位是周军博士，他是我们南京极光技术研究院的院长。
2: 这个东西掂起来还挺沉的。
5: 主持人手里面拿的呢，实际上叫做一个叫人工晶体，叫乙酸锂，它呢是一个这个氧化物的一个晶体。那虽然表面是毛毛糊糊的，但是你一抛光以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光学材料。我们南京大学实际上在1970年，55年前，就已经开始研究这个材料了，也是因为国家的需要。现在这个材料的话，现在在光电领域，特别在光电芯片领域，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能把信息用光来进行高速的处理和传输。我手里面拿的这样一个晶圆呢，就是这个晶体切割成的晶圆，用现代加工工艺做成的一个光的一个芯片。我们所谓现在大家讲的光模块，就要靠这些晶圆上的光路，这些微小的器件来实现。我这样一个8英寸的一个晶圆，就是在我们这个所的平台上流片制成的。
2: 就是说把它切成了薄片，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光芯片。您用了一个关键词叫生长。
5: 对，
2: 这个东西是生长出来的吗？
5: 对，它是要用一个白金干锅，把这个化学元素在这个白金干锅里面加温到1000几百度，让它融化，然后在这个融化的过程中，逐渐的用一个紫晶下去，在这个紫晶端形成一个晶体，提拉上来，在冷却的过程中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晶圆。光学材料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它的均匀性非常高的，所以这个材料的生长要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才能满足今天的晶圆级的这个光电芯片的这个需求。大体积的生长也成为目前企业领域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2: 我手里这一块市场价值是多少？
5: 像这样一个大概几万块钱就可以，
2: 有几万块钱，
5: 就是没加工的，就
2: 没加工就几万块钱，
5: 这个非常了不起的成果。因为用周期结构来产生极光倍频，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Bruno Bogen 1962年提出来的。当时发表过以后，没有一个试验能够验证这样一个预言。中国科学家用这个晶体生长的办法，第一个实现了这样一个叫做准微相匹配的试验验证。这个问题解决以后，任何波长的激光

0: 可以通过围结构的设计来进行实现。
1: 2006年的时候，这项技术得了一等奖。
0: 当时获得奖以后，大家都很高兴。这个明先生呢，他是说：“哎呀，我还是有点高兴不起来，就觉得这个荣誉呢太大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时只是学校一个基础研究，还没有真正让它在国家的这个经济建设或者在国家的这个整个发展中发挥作用，这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1: 嗯，
0: 所以后来我们为什么更多的也关注这个材料的应用和转化，也是希望能够弥补老先生的遗憾，更好的能够把有用的材料从基础研究一直到应用，一直到产业化，这条链子能够打通。
1: 嗯，
2: 我还记得我刚到啊江苏的时候，我们的理事长就跟我说，你要嫁接科学和产业的桥梁，这个桥梁嫁接的成功不成功，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把南京大学的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发明成果，
1: 嗯，
2: 把它变成我们企业能够用的技术。
0: 大学要把成果转化，
1: 嗯，
0: 没有平台不行。很多时候大家虽然有创业这个热情，成果转化热情，但是呢常常会受到很多问题的这个挺战。
1: 您是2018年的时候创立公司的。
0: 对，国际上最大的12英寸的乙酸锂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做出来的。我的团队里面，我是被推着走的年轻的这个老师，他们呢跟我们不同，我们呢当时只是开始做研究，还是做基础研究，从这个发现新鲜新效应，就觉得发表文章就很满足了。但是年轻人不同，因为时代不同了，他们呢一方面对基础研究感兴趣，一方面呢也觉得有用的东西一定要在自己手中能够把它转化出来。我们的高翔老师在这里，他走得比较早，所以这些一些年轻人的话就给了我很大的推动。
1: 您这个研究所是做什么业务的？
3: 我们主要是做这个新药研发的临床前的一些服务，一部分的客户就是这些高校的教授，他的实验室，他们要去研究一些疾病的发病的机理机制啊，提供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动物模型，促进他们的研究吧。
2: 那么别人问，那怎么能才能证明你这套理念是成功的呀？所以感谢高老师做成了一个上市公司。那就说明他真正能够啊，把解决方案的提供，把服务的提供啊，当成一个产业来打造。
1: 高所长是第一个上市的研究所吗？
2: 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回报。如果说纯粹按财政资金给他的支持到今天给我们的回报的话，差不多可能10倍左右。
3: 刘院长当然是这个，就是我们最早的股东，这个产业技术研究院对吧，这样一个股东。然后我们这个江北新区的生物医药股是一个股东啊，他们两家各出了100万，然后我们几个这个创始合伙人出了800万，我们这1000万实缴做了这么一个公司。
2: 恰恰我们那个时候要求团队要自己掏钱成立一个运营公司来控股这个运营公司，一方面啊，我们解决这个股权呢，从源头上，就是团队自己掏的，不会将来造成啊这个产权的这个纠纷，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看这个团队他有没有信心，是不是全身心的投入，其实这就是第一步，把一个科学家变成一个企业家的，在我们看来，我们需要让他们过的第一关，要不要自己掏钱呢？对吧？真金白银。要投入。
1: 高所长，您这第一关怎么过的？
3: 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实际上是个非常有趣的状态，我们叫做我们是不缺钱，但是这个自己口袋里是没钱的。就是你叫我拿出800万出来，小院里这个转转圈，就是这个说这从哪去借这个钱，因为我这辈子没借过钱。因为当教授很自豪嘛，就觉得自己怎么能这个放下脸面去跟别人借钱哈，所以这种就是企业家要放下你所有的这个尊严，实际上就把自己放到一个真的战场上去。
1: 最关键的是一定得干好，要不然我这800万就没有了。
2: 对的。那么朱老师那里其实也是这样，周军那里呢就更复杂一些，因为他原来是一个事业单位和一个国有的公司，我们后来把它改制成了一个团队的控股的这个运营公司的形式。那么这个呢，当然既要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又要保证团队的积极性。
4: 那么我们呢是那个长三角国防中心的先进激光所，利用激光呢来进行大型设备的所谓的这个激光修复。那么呢这个工作呢主要是一个什么呢，你比方说所有的只要是涉及了金属的磨损的，你比方水力发电的那个水轮机的轮机，大型的啊，那么长期的水或泥沙冲击之后，它表面会有损伤，会有裂纹，这呢就会安全运行的造成极大的隐患。那么我们呢就 基于这个呢，

0: 人机协同的激光增材修复的方式来对它表面的损伤探测出来之后，然后呢我们用激光来把金属粉末融化之后呢给它修补上，使得它呢修旧如新，
1: 嗯，
0: 可以继续的来使用，
1: 嗯，能给企业省很多钱。
0: 表面有这个损伤，只要运行的大型机械设备里边，这呢就会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它必须停止使用。
1: 嗯，
0: 我们就简单的来以水轮机发电的这个转轮来说，
1: 嗯，
0: 一天的发电量这个价值大概100多万，
1: 100多万。
0: 对，它如果停止一天不运营，那损失就是100多万。
1: 没有您这个设备的时候，他们是怎么修的？
0: 那就要靠人。拿着类似的这一个，就是通常我们说的电焊丝那样方的，一点点的找到，一点点补上，周期非常长，耗人力、物力、财力。
1: 嗯，
0: 我们呢这项技术呢在原创在上海，然后呢在南京呢我们进行二次开发，提高它的这个成熟性。这中间桥梁呢就是我们那个长三角国防一的提倡呢，怎么样把这个成果转移转化。
2: 我们建的这些研究所，我们都不是为了做纯粹的零到一的基础研究，
1: 嗯，
2: 都是做一到十的放大这样一个工作。他们把过去在中科院啊，这个已经多年积累的一些可能给国家一些战略任务的一些技术，但是呢把它拿到这儿来，根据工程实际的需要再进一步的开发，
1: 嗯，
2: 然后再去应用上。因为科学院它本身啊，它不可能天天来搞应用开发，那么哎，我们把它相对啊独立出来啊，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运行来解决我们市场的啊一些制造业的关键问题，
1: 嗯，
2: 同时他们的能力提升了，在我看来呢，他也可能将来会反哺科学院，反哺我们国家的一些战略问题。
1: 嗯，从上海做科研起步，在南京应用，受益于长三角一体化。
2: 我们是希望能够成为连接全球创新，
1: 嗯，
2: 和我们长三角的桥梁，各种创新要素在我们长三角这个区域畅通流动。那不用说在上海，在北京呢。在纽约的啊，在这个伦敦的，我们也希望把他们的成果和人才能够和我们长三角啊进行一个啊整合。
1: 通过您的讲述，我有一个感受，我觉得从科学家变成企业家，技术当然是底座，但是在机制上也有非常需要跨越的关口。
3: 高校的老师出来做成果转化，他面临着一系列的体制机制方面的很多问题。很多时候大家虽然有这个创业这个热情，成果转化热情，但是呢常常会受到很多问题的挑战。
1: 嗯，
3: 所以国商中医他这个机制呢，让我们那些高校老师呢有一点吃了定心丸的这个作用。比如说博特结合啊，还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措施，每年还有绩效考核。
1: 刘院长考核您呢？
3: 当然考核了，这样的要求也使得我们初创的这样一些的这个平台也好，公司也好，有一个比较有了一定的目标和方向和规则调整。
2: 这个考核呢，我们主要是导向，希望我们的研究所他能够去做的技术，能够最终被市场所认可。
1: 嗯，
2: 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考核他每年，哎，企业给他多少经费，他有什么技术转让给了企业，有什么好的产品，他又找了投资，又出去延伸孵化了一个新的公司，就这三个方面是我们重点考核的。创新是应该支持啊干得好的，
1: 嗯，
2: 把钱给这个干得好的去用，让他这个财政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他跟民生不一样，搞民生我们是要大家公平都要保障，
1: 嗯，
2: 创新一定是要支持走在最前面的人。
4: 我们现在是比较专注的来做这个企业，花很大的精力去对市场啊，对我们的客户做调研，就是他们究竟需要什么，或者这个产业发展究竟需要什么。科学家常常是说我要喜欢这个领域啊，这就是我这个我自己做科学家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在美国的时候博士毕业，当时就有个公司来挖我，就说当时就给8万年薪哈，那时候8万年薪好多啊。我们当时就觉得说，哎呀，去到公司里去太丢人了，是吧？但是你到了最后进入到产业界的时候，你才知道产业界其实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成就感。做的所有的东西，你挣的每一分钱，这个交的每一分税，都是为这个社会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公司有大概现在有2000个员工，大概交了6亿到8亿的这个税给国家，那我觉得这个税实实在在的支持了我们国家的经济的发展，我会非常自豪。做教授，我也培养了30几个教授了哈，我的第一个博士已经在哈佛当教授了。但是，我觉得这种成就感还是不够的，只有做企业，可能才会让你觉得

0: 给这个国家或给这个老百姓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2: 我们长三角国创中心呢，有六大事业部，给你介绍的一个几个啊，我们比较典型的王老师的这个空心光纤。啊，它是在这个通讯这个啊领域的应用的，
1: 哎，您好，
2: 关键材料在空运领域。
1: 您好，这个就是光纤吧？
3: 对，这就是一根光纤，它大概跟我们头发丝一样粗。
1: 它还是空心的？
3: 对，我们传统的光纤，它其实就是一个纯石英的，然后里面有掺杂的一个实心的一个介质。但是现在随着 AI 的发展呢，人们发现传输时延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希望让两个数据中心之间它能够传得更快，那怎么办呢？大家就想到了，是不是可以用我们空心光纤来做？这是它的横截面，我把它放大了这么多倍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么细小的一个石英管里面，我埋藏了这么多的结构。
1: 这个结构还挺复杂的，看起来。
3: 对，结构是独创的，中间这个纤芯大概是25微米。
1: 所以我们的光信号在哪儿传播？
3: 是在中间，这个结构把它限制住了，让它只在中间传。
1: 嗯，
3: 这样子我们就实现了一个空气中传输，而且是柔性传输。我们前期找了很多的投资人，大概找了将近有10家投资人呢。首先，提出的就是你的公司估值是多少？因为我们只是在技术做高校里面做技术孵化，是很难给一个估值的。大家对它的评价都是太前沿了，可能要等了10年，那投资人是不想等的。而且我们这个领域有个特点，你做这样的结构，它有一点重资产，就是我需要一个40米高的拉斯塔，这一个拉斯塔建起来就大概需要几千万，3-4千万。那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投资人对我们的估值可能也就认为我们这样一个初创公司，可能也就是5000万。
1: 嗯，
3: 那相当于我们要把至少一半的股份给投资人，这个公司才能建起来。
2: 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去专门咨询了这个行业的这个已经在做光纤的那些很成熟的公司，但他们认为呢，这个技术还早了一些。但是如果说你不走向第一步，那它永远是还早。
3: 刘院长非常支持我们，他给我们介绍了他们的一个机制。那他们其实在第一个阶段不需要对我们公司进行一个估值，就直接给我们投入了一笔很高的一笔经费，
2: 用财政资金按科研项目给他，然后让他做出了能够让市场认可的价值的时候，再到市场上去估值。它是一个引领性的原创的技术，他认为这个技术很值钱，投资人认为呢看不懂，就不太值钱，所以我们把它叫资本市场融资失灵。这个时候我们这样政府一个机构呢就应该参与，如果市场里已经要投的项目，这就已经不是我们要投的了。我们经常我们的同事来跟我们讲说，哎呦，我们这个项目我们竞调了半天，最后哪一个基金给抢走了，我们那就正常啊。为什么呢？因为有市场要投，那政府就不应该再介入了。我们就是要去做市场还看不懂，但是我们觉得未来有前途，这就是政府应该做的事。
3: 其实刚刚的事情，我们被大族激光以6亿的估值收购了51%的股份，也就是他给了我们团队3亿的一个估值。
1: 刘院长也实现了成功退出。
2: 对，那现在才2年多嘛，对吧？我们作为政府的一个机构的角色呢，基本上完成了，因为把这一棒交给了市场资本
1: 市场。
4: 空心光纤项目曾因技术太前沿而难获市场认可，国创中心先支持团队完成验证，形成价值，当市场接棒支持也适时退出，这也呈现了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的过程。
1: 您做的这是什么？
5: 这是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模型，它叫半导体里面用的叫高精度纳米级晶圆运动平台，算是整个半导体装备里面排名前3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子系统。举个例子来说，在半导体的检测设备中，我们形容啊，是在一个高速行驶的飞机的机头上面放一个摄像头来拍摄另外一架飞机上面的一个米粒大小的图像。那如何保证在高速运动过程中能够非常精确精准的能够拍摄那幅图像？那靠的就是我们这个半导体的晶圆运动平台。
1: 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刘院长的？
5: 我们公司呢是其实是有一点特别的，我们是来源于荷兰的一个高科技企业。然后刘院长其实在我们公司成立之初，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和我们荷兰的整个创始人开始进行沟通交流。他在很早之前就非常有远见的判断了 这项技术是我们中国高端装备，尤其是半导体装备非常稀缺的一项技术。现在我们发展了有7年多时间了，已经。

0: 有220多人，一共包含了我们所有的研发、生产、制造，啊，都是在我们苏州。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认识他们公司的创始人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们所拥有的技术是一个通用的，啊，一个能够为很多领域提供技术服务和技术支撑的一个技术技术平台，所以我们邀请他们公司啊到我们这儿来成立一个合资公司。再有呢，这个团队我看到了中国市场，我们的制造业在高速发展，我们需要技术服务，需要技术转型升级，所以这两个一个契合吧，啊，能够实现了这件事情。
0: 整个的运营模式是基于荷兰的一套研发的体系和研发的理念，基于中国的核心力量、核心人才，我们建设了有自己中国知识产权的高端的精密运动控制技术和平台，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觉得中西合璧，我们属于就是第一轮估值就直接破10亿，那我觉得前期的刘院长的支持，让我们直接从 A 轮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已经有量产订单且已经通过市场验证的公司了。
1: 我再请你再看一个我们特别神秘的项目。
2: 神秘的项目，
1: 对，也许你都没有听说过，叫器官芯片。
2: 这不就是一个塑料盒吗？为什么叫它芯片？
3: 你外观看的是一个塑料盒，我们叫单通道的一个芯片，给大家看一下。实际上这里面它是有比较复杂的结构在里面。平时我们做实验的组织就会生长在这个空腔里面，形成我们类似于我们人的心脏、皮肤、血管、脑都可以在这里面进行生长。这个整个系统呢，我们叫它叫器官芯片。那器官芯片呢，我认为它是一个像一个扁担的两头，一头挑的是药物研发，因为大家都知道药物研发成本很高，这个周期很长。它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前我们的实验没有合适的模型去模拟我们的人。对吧，动物大家都知道，狗不能吃巧克力，不能喝咖啡，它的原因就是说狗的代谢的能力跟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在药物研发过程中经常碰到这个问题，怎么去在体外构建一个类似于我们人的体系，加速药物研发，这是我们科学家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一个理想。那另外一头呢，就是个性化诊疗，那大家都希望有针对个人的这个疾病去有个人的一个性化的药去做治疗，那这里面也碰到一个问题，它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去研发个性化的药，那也需要有实验的体系去支撑。所以从本质来说，这个芯片一头支撑了药物研发，一头支撑了精准的这个诊疗。
1: 我们觉得它是未来，还是那句话，市场啊还没有太看好，但是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原创的颠覆性的，那我们就愿意去支持它做这件事情。
3: 今年国家启动了叫先锋计划，另外国家“十五五”也把器官芯片写到了国家“十五”规划里面去了。未来说有一天，我们也希望就半导体的芯片和我们这芯片能够进一步融合。
1: 下面我们看看我们的先进的材料在我们这个航天这个领域的应用的。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可能是个耐火、耐高温的材料吧。我看您这有喷枪
4: 我们这个是一个有机高分子材料，隔热效果绝对是很 OK 的。新一代载人登月飞船用的就是同款的这个材料不仅你可以摸摸看
2: 确实不烫，确实不烫我能试一下吗？
4: 可以，没问题。而且我们这个跟传统的有机材料相比，它不冒烟，而且没有明火。
2: 我觉得我脸这都开始烫了，但是手这确实不烫，一点
1: 没有，那没有感觉，
2: 就是常温。您是怎么认识刘院长的？
4: 我是参加了第一届长三角国创中心新材料赛道的这个创新攀岩大赛，当时刘院长是评委，然后我们项目获得了这个大赛的金奖。
2: 您这还办比赛呢？
1: 对的，
2: 就为了筛选项目吗？
1: 我们已经办过三届了。过去呢，我们可能在家里做做档，或者我们自己的同事到处去访问，效率不够高。
2: 您现在这个商业航天这个已经在实际当中应用了吗？
4: 应用了，作为这个火箭的这个防热底板，它可以耐受3300摄氏度的一个极限高温。我们是供货了就是4家头部的这个企业，最快的预计是今年年底首飞。我们这个产品放在火箭底部的话，可以验证3到5次。所以这个也是帮企业一个降低成本，因为不是一次性的。另外的话，这个轻质吸格栅的今年有5000品的一个订单，这个主要都是那个长三角广场中心帮我们对接的这个资源。我们现在主要就是可能要考虑就是下一轮 Pro A 的一个融资了，这个到时候还得请那个刘院长帮我对接一些就是头部的一个投资机构。
2: 我发现您责任很重啊，
1: 这是个共性的问题。那么大家还看不太懂的，需要我们去
2: 宣讲
1: 推一把，帮他宣讲。
5: 这是航空发动机低压涡轮用的钛铝叶片以前呢也是镍基合金做的，现在我们换成钛铝合金，减重一半。这个减重是很关键的，减重就可以降低这个发动机油耗。

0: 降低排放，降低噪音，还能提高寿命。
1: 所以我手里拿的就是这个叶片，是吧？
0: 它不像金属那么容易加工，不容易成型，它是介于金属和陶瓷之间的一种东西。这样的话加工就非常困难，你加工快了它裂了，加工慢了效率极低。所以这一片叶片呢，我们两三万块钱呢。
1: 这一片啊，
0: 小小的叶片上面几百个尺寸控制点，所以我们这个技术发明呢，就是做了一种陶瓷材料。这样的话呢，用这个模子铸下来，这个曲面就不用加工了，这把两头片刻面稍微加工一下就可以了。
1: 您是在研发的哪个阶段认识刘院长？
0: 但是呢，我们在2020年，在苏州太仓成立这公司，第一笔投资人投了将近一个多亿，到2023年花完了。但是订单还没接上，刘院长通过国土结合进行我们的关键支持，让我们渡过了难关。
2: 因为那个时候呢，它有前面有一轮了，但是呢市场还没有起来，所以如果说那时候它需要大量的钱，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再去融资呢，这个估值就相对比较低，我们觉得这个时候政府的钱，这个财政资金嘛，就应该支持它。
0: 博的那一部分呢是支持研发的，投的那部分呢已经看到曙光了。他们也推荐了一些投资人来，也对我们进行了后续投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进入这个常态化的爬坡阶段，状态非常好。
2: 这是上天的，我们下一个看一个入地的。
1: 您还有入地的？
2: 对的，我们专门解决沙漠的啊，这个治水的问题的。
1: 我看见了，这是土是吧？
3: 对，这是保水剂，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个土。
1: 您是做什么的？
3: 做有机介质的高分子保水剂的。
1: 用了这个保水剂，它就能在这个沙土里面待得住，是吧？
3: 对。
1: 您能让我们看看实际效果？
3: 太好了。
1: 来，刘院长，您既然在初期支持了，您检验一下效果。我来这个没加保水剂的，咱们看看有什么差别，好吗？你看咱同时加，来，走，第二片。
3: 你慢慢会看到它整体的一个反应，
1: 反应的效果。第三边下去了，
3: 对，然后我们就看着水最终会到下面会多少。
1: 这两边还都没往下流，我这边开始往下流了，
2: 入底了，
3: 你看了，
1: 很明显了，因为带颜色的嘛。我们同时倒的，
2: 对，
1: 然后同样的
2: 量
3: 下去之后，它慢慢的这里边就不一样了。你可以看两个沙土也现在也不一样了。
1: 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刘院长的？
3: 2024年跟刘院长认识，当时我们已经带着团队出来创业了，差不多两三年时间了。两三年时间一直在做这个。但是当时都是我们自己拿着家里在烧嘛，正好刘院长带着团队在新疆考察项目。还有这个机会认识
2: 我们的团队去看到他，在沙漠里他真有效果，我们觉得应该支持他去度过这个量产的推广的这个难关。
3: 刘院长他们现在做的博头结合的，不只是就把我们送上马，实际上还送了好几程。第一个呢，就是从我们上海的实验室建设，甚至到平湖的一个中试基地，其实都是刘院长帮我们牵一搭桥，还带着我们去新疆对接了好多资源。你像那个去军团农村农业厅，科技局这块，就对我们前期就是尤其从我们从零到一啊慢慢去跨越的时候，这个是成长帮助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拿到这个项目之后，我们就马上把人招起来，包括从2025年、2026年做的实验就非常非常好。然后整个农户的口碑也打开了。
2: 看起来这个应用好像很普通啊，是一个保水，但实际上里面的技术还是前沿的。因为它做了一个多孔的有机的材料，
3: 高吸水倍数，是吸水倍数差不多要4-5倍的样子。第二个呢，我们是有机介质可降解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分子张力强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植物根系大家都知道基本上都在16到17千帕，保水剂我们设计的表面张力强度是在13到14，它是有个压差的，这样它吸到的水植物可以从它里面吸出来，但是它不会去反吸或者是导致一个另外的一个损失。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多次吸放，就是我来水之后我吸完了存起来供植物当中去吸收，不会也会蒸发也不会去渗漏。
2: 是这里面的含的科学问题还是蛮多的。
3: 看到小小的颗粒，它实际上你看一点点，我们膨胀会这么大。其实简单来讲，化肥任何人不会把它放到手上或者化掉，
1: 对，
3: 会烧手，
1: 没错。
3: 但是您摸着这个会非常润。
1: 对，是的，
3: 非常
1: 的，是的，特别像果冻，
3: 对，
1: 手感完全一样。
2: 这个现在基本不漏了，这个还不停的在漏，这里面上面的水已经让它就刚刚您讲的
1: 膨胀起来了
2: ，就水储存在这么一个厚度的土壤里面，
1: 还不影响植物的吸收。成本高不高？
3: 整体的话，我们投入产出比还是比较可以的。投入产出比的话，像母菌投入差不多90-100块钱。
2: 增加这个价值多少？
3: 至少是270左右。
1: 这里包括节约了肥料，节约了水，
3: 产量也更高。
1: 现在到哪一步了？
3: 今年的话，25年差不多接近50,000亩的一个应用测试，我们定了5年的目标，最好是服务到100万亩以上的一个面积。因为假设我们节水能节 接到20%的一个应用量的话，嗯。

0: 哎，至少可以多种20%的地出来，
1: 嗯，
0: 至少20万亩地出来。无论是从耕地的应用上，甚至水资源的一个解决上，还是比较有价值的。
1: 刘院长，您看，
2: 对，
1: 基本上咱们说话的功夫渗透的差不多了，
2: 对，
1: 已经非常明显了。我们看底下这个水量已经就很明显了，
2: 对对对，
1: 基本上
2: 三倍
1: 啊，2到3倍肯定是有了，是吧？
2: 而且呢，我觉得我们的技术，既有刚才讲了，要为横跨天下上天
1: 啊，
2: 我们也要真正为我们的农业啊增收，为我们特别是。像西部啊，绿色化，我觉得起到我们的作用，我觉得非常好。

0: 跟那几个创业者交流之后，发现您可能提供的是一种全方位的保姆式的服务。
1: 我们是用我们这个生态来为他提供支撑。海内外有200多家高校院所，为他们连接高校老师进行合作，联合培养研究生。通过这个的话呢，建立一个深度的连接。我们有700多家啊，我们的龙头企业，企业也会去用它的啊，这试用它的这个啊产品，它自然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可能全方位服务它的这样一个机制。
0: 但是呢，我们刚看到您的有很多的项目在刚产生高回报的初期，您就果断的退出了。
1: 我们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这个公司它自己能够快速成长。比如光纤这个项目，这个新来的投资，它就是一个上市公司，它就觉得我们是国有的股权，在里边的话会影响他以后在将来在这里面再去增资啊，再去融资啊，这个时候的可能决策的效率，我们也就同意退出了。
2: 我觉得首先还是我们作为一个政府支持的机构的一个责任，就你的一个使命是什么。我们的这个使命就是培育未来的产业的发展。那么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来讲，也是一份事业，把技术真正转变成产品，跨越这个死亡之谷，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解决这个世界难题上做出一些突破，我觉得我们就感到很满足，而且觉得呢很有成就感。我们从去年开始，在这个理事会的批准下，我们现在也要像投资基金一样跟投。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这个团队的个人的收入和利益也和我们绑定在一起了，就类似于像投资基金一样去跟投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也从过去完全是情怀也变成共同承担风险。如果做得特别好，那么政府也收益的情况下，那我们也有一定的这个投资的回报。
0: 那您的专业技术经理人现在有多少人？
1: 整个本部现在有270-280人。为了要服务整个长三角一体化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的目标是要用5到10年至少要翻到10倍。
0: 2000人
1: 当然不能都由我们自己来养，所以我们现在和各个地方政府去合作，队伍更大了，那我们的专业化的能力就可能会更加的细分，那我们整个的能力会增强。那么我们在过去2年，我们已经相当于把我们的服务创新管理服务的能力输出到了我们的四川，受四川省政府的委托，我们在运营四川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也输出到了辽宁，受辽宁省政府的委托，在运营辽宁省产业技术研究院，还输出到了郑州，也在运营郑州市产业技术研究院。如果把他们都融合在一起，一体化的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特别是跨区域的这样的协同，我觉得可能我们的队伍就会长得更快了。

0: 以土成器，泥润釉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深远蕴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2: 领队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3: 好好切磋切磋。
4: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5: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6: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7: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6: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向山而行，越尽风骨，逐水而往，奇运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1: 人口仅2.86万的袖珍小城，藏着一群把旅游做出花样的人。徒步、骑马、越野，他们如何用创意点活这方山水？
2: 来二山吧，强哥请你吃蘑菇串。
1: 体验山林生活，品味地域特色，他们又如何把真心装进旅客的行囊？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
10: 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大兴安岭西南山路的林海深处，藏着一座中国最袖珍的城市阿尔山。这里常住人口仅2.86万，可就是这么个小地方，却有一群把旅游做出花样的人。他们或带人徒步赏景，或骑马穿越林海，或驾车山地越野，把寻常山水玩出了新名堂，也为游客带来了难忘的旅游体验。外面的人来这里是看风景，他们却在风景中凭借独特的创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财之道。
1: 阿尔山呢，是一座被森林环抱的城市，很多游客来到这儿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动画片里的一位主人公，光头强。哎呀，无巧不成书，在阿尔山市啊，还真有这样一个人，长得和这光头强特别的像。他也呢自称是阿尔山光头强，到底有多像？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强哥。
2: 哎 ，hello hello， 你们来了？
1: 来了呀！
2: 我给这几个游客拍照片呢，
1: 拍照片呢。
2: 嗯呐，
1: 来走近一点。
2: 真是缘分呢，放着在这儿放在那儿，
1: 在这儿知道你在这儿来。
2: 这咋还拿个光头强的这个照片呢？
1: 您这是自称阿尔山光头强，咱给大家看看，您自个儿觉得像吗？
2: 感觉好像是挺像的。
1: 您第一次在电视里看到动画片光头强的时候，您是什么感觉？
2: 第一次见的时候我还行，我什么时候变成个卡通人物了呢？怎么还上电视了呢？然后周围的人也说，一边看电视一边看我，然后我自己拿个镜子照着我再看个电视。我说谁把我的原型好像整到电视上来了
1: 啊。就是关键是人家光头强呢，就是动画片里是以前是伐木工人，后来呢就是转型做导游搞旅游了。
2: 对，
1: 其实我听说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一样的经历？
2: 嗯呐，就是这个光头强动画片啊，把我这个生活演绎的淋漓尽致的。我以前就是林区的伐木工人嘛，
1: 就在咱这林区
2: 对
1: 做伐木工人。
2: 对 对, 对, 对，
1: 也曾经拿过电锯。
2: 哎呀，那个时候我们拿那个油锯，那是两个手拿，那个大就是比动画片里那个小油锯比那个大得多啊。
1: 嗯
2: 啊，我这山上伐了几年木头。
1: 但是唯独现在您是这个身后少了熊大熊二。
2: 我跟那有的游客还问呢，强哥来到阿尔山能不能看见熊啊？我说你别看他了，我说那个有强哥在呢。他说咋呢？我说有我光头强，熊熊变绵羊嘛。
1: 那走吧，我看看，就是您就是除了像光头强，那您在这做向导方面您有多专业好不好？
2: 哎，朋友们，有没有蘑菇啊？没有吧？我们这地方前两天下了一场雨，下一场雨，这个季节蘑菇啥就多了，但是你们领丁来，你们不知道什么地方能有蘑菇，所以说你们采呀、不一定能采到了，这个还得是我的专业，
1: 得你专业的人
2: 对对对对对
1: 才行。
2: 对对对，这个蘑菇啊，这个

0: 采蘑菇是有技巧的，咱们的树林子里头这个草你看了吗，现在都是一样的颜色，感到有的地方就是那个草成烫的那种的，就有个带弯的什么样的，那样的草的颜色比较深，就比这个草的颜色要深。
1: 成烫的地儿颜色得深。
0: 对对对，为啥山里人嘛，山里人的话你这个都是我们这个自己通过这些年经验的积累，采完蘑菇一回头，哎，这草咋颜色变深呢，啊，后来就总结出来了。
2: 相信强哥啊，走。咋的，来了不能让你们空手而归嘛。
3: 朱峰给游客们做向导，除了带他们欣赏阿尔山的山林风光，还领着他们体验当地人的山林生活。今天凭着一身经验，他真能在眼前这片山林里找到蘑菇吗？
0: 哎哎，你看了吗？这嘎子就有两个呢，哎，这嘎还有。你看我就看这个山形吧，它就像是有蘑菇的样，看看这小蘑菇，
4: 这
0: 个
4: 还有呢，
0: 对对对，这个还有呢，来上这儿采来，而且给你们扒开这嘎子看一看，在你们城市里头肯定没有，没有这个吧，
4: 来
0: 看我们阿尔山啊，虽说是没有海味，但是我们有山珍呢，看看这儿，来吧，采蘑菇的时候直接揪完之后把根扔掉就可以了。咱今天中午加个菜啊，哎，看看啊，这个东西采蘑菇你得用心去想，然后眼睛一定好好看，你要看着的就用手采了，看不着的有时候用脚采了，我告诉你。哎呀，你也采这么多呢，
1: 都能吃吗？我关心的是不是都能吃。
0: 可以吃的，可以吃的，
1: 都可以哈，
0: 可以吃，但不能生吃啊。你别着急，咱就生吃了。看你这也没拿什么工具，就用手捧了吧，没有地方放了吧。我们山里人上山采蘑菇还有一招，看看了，用它就行。这个啥呢？你看对吧？搂完之后把上边咋这个去掉了，然后下边给它打一个结。哎，这个怎么呢？原先整鱼上河边去钓鱼，可能都穿上蘑菇也可以穿。就像是啥呢，你吃过羊肉串不？今天你看看蘑菇串。
1: 穿起来是吧？
0: 对，穿起来你就好拿了，要不然你在手里拿的嘛，就是你看，哎，从这个哎菌盖儿和
1: 这个棍儿中间接头的地儿。
0: 对，你看，
1: 就我尝。
0: 这都是你们城里人永远体验不到的吧。这个撅这个草棍啊，一定要选这种草杆比较光滑一些，而且这个草杆比较硬实。
3: 长期生活在山林里的人自有一套巧妙的方便携带蘑菇的方法，一根细细的草杆串起的不仅仅是蘑菇，更是生活的智慧。
0: 来阿尔山吧，强哥请你吃蘑菇串。
3: 然而山林中的蘑菇并非都能食用，每当遇到有毒的蘑菇，朱峰都会及时形象地向游客做出提醒。
0: 这个、
1: 哇，长得好漂亮！
0: 越漂亮的它越不赢啊！对，它是红，怎么红闪闪、白杆杆嘛？吃完之后躺板板嘛？啊、小时候前我们拿这蘑菇捣碎了，上边抹一点菜汤啥招苍蝇，然后当那个药苍蝇的药。千万不能动啊！别摸啊，也别吃，也别摸啊！颜色瞅着挺漂亮，其实它挺坏。
1: 你是不是在想熊大熊二在哪儿？熊大熊二
4: 高一点，
0: 搁树里边呢、
1: 啊、熊大熊二在树里呢。那光头强今天少什么东西你发现没有？
5: 锯子。
1: 他的锯呢？不知道你的锯哪儿去了？
5: 锯
6: 拉树套里
0: 边。拉树套里边。你们家哪儿的？听也咱们这边的。
5: 我家通辽的
1: 啊，通辽的，过来旅游。
3: 自从做旅游向导以来，朱峰接待过成千上万的外地游客，每一次他给大家留下的都是乐观幽默的形象。然而多年来在他心底却藏着一段因生活拮据而引发的痛苦往事。
0: 我有一次记得就是大年三十那天上午到那个超市买点水果，过年时候都买一点水果，我到超市买的那个都是人家那个有烂头的或者是坏一点的，人家超市把那个烂的那个地方不好地方削掉都剩一半，那样式我买了编织袋，买了半编织袋子，

了5块钱，然后我还觉得挺便宜的，我就背家去了。进屋了，我跟我媳妇说：“我说你看看我买的这些，有什么橘子、苹果呀，又什么梨呀，又什么的，是啥都有。”我说花5块钱买的，我说这么老

0: 个想法，我得怎么去干活，怎么去挣钱，能多挣点钱。
1: 多年前，朱峰的家庭因父亲瘫痪在床，母亲身体不好，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然而，转机往往出现在不经意的瞬间。2018年，一次替朋友开车带旅游团的经历，让他与旅游结下了不解之缘。
0: 跟游客说，我说我这个旅游这个景点搁哪儿啊，线路我什么都不懂，我说我就是一个林区的伐木工人。游客也说，他说没事，你就带我们走就行了，带我们体验，我们想看一看雪。然后就通过这个，就像咱俩的一种聊天似的，然后我感觉带游客其实挺好带的，没那么难呢。然后把我的生活经历过去这些给他们讲一下子，其实这可能就是他们最想要的东西。说从那以后，我就想，我说这个活挺好啊。
1: 多年丰富的山林生活经验，让朱峰和游客们聊起天来游刃有余。
0: 这么肃静的森林里头，来悠一下，悠一下，哎，把腿伸开啊！对对对对对，来，哎，再拍一个，来来来，你看看。
1: 他还借助自己与动画片里光头强形象非常接近的特点，录制短视频发布到新媒体平台，积累了大量粉丝，而这些粉丝很多都成了他的游客资源。
0: 游客拍片呢，拍小视频呢，把帽子借我了，你说这帽借我有什么用，我能挡住啥啊？能挡点脸，你看一点用没有，我给你看看，来来来来，采了一把酸木姜，这玩意儿有没有吃过的？就是细点，就是细点，不多。这嘎子今天采个老山芹，根儿都干出来了。这五方六月了，还得戴个线帽子，戴个棉帽子，还得穿个棉袄。瞅着天气是挺暖和，谁骑摩托出来谁冷啊。
1: 乐观风趣的性格让朱峰能快速和游客拉近距离，依托阿尔山独特的山林风光，他的旅游向导工作做得有声有色，生活也越来越有奔头。
0: 带游客的最高境界就是和游客成为朋友了，已经帮我插车呢，看看看了吧，这不是我游客，这纯是我朋友，我告诉你。原先从一开始一个二手的小破车，那时候吧，现在变成我现在自己就三台车了，有五座的，有七座的，还有一台17座的。
2: 那您一个人也开不了三台车吗？
0: 对呀、啊、就是。
2: 那招员工了。
0: 对呀、啊、就得雇司机。曾经我是给人家当司机，现在我也雇司机呢。
2: 那您再透露透露吧，咱家现在咱挺直腰杆说，咱家存款有多少？
0: 快了，再挣几年能攒一百万了。
2: 真好，强哥。就是其实刚才听您讲这个以前的日子的时候，我就特别心里特别心酸。但是您刚才告诉我说再过几年咱家有100万的时候，我这打心眼为您高兴，强哥。
0: 真的。
2: 那真好真好。
1: 在阿尔山，除了像朱峰这样带领游客徒步感受山林生活的旅游形式，近两年还出现了骑马穿越林海的旅游项目。张彦波36岁，在外地干工程多年，随着阿尔山旅游热度不断攀升，从小喜欢骑马的他于2年前回到家乡，搞起了骑马穿越林海的旅游项目。
3: 咱们靠近马的时候，从马的左前方靠近，马的右侧跟鞍子以后的部位是绝对的禁区啊。咱们上马的时候，从马的左前方靠近，用你的左脚踩着马镫，踩住了之后抓住，左手抓住鞍环，咱们就往上蹦，就是踩住，直接就往上跨。跨上来之后，右脚同样有一个马镫，哎，把脚放在这个马镫里，这个是马的缰绳，也所谓的方向盘跟刹车，两个样的，一边骑，右手虎口朝上抓住，平行的右拉右转，左拉左转，想让它往前走的时候靠我的脚从前往后使劲踢它肚子，一踢它就往前走了，往平行的往腹部拉。咦，手机要如果带着的话，把音量调到最大，因为咱们进到山里头之后，咱们那个草特别深，手机掉在草里咱们找不到，都明白了吧？明白，来上。

0: 一二三，
1: 建波，准备出发了是吗？
0: 准备出发。
1: 哇，你今天真是打扮很帅气啊！我刚才看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像是就是咱们的就是开营的训练是吧？
0: 对对对，
1: 训练讲了一些注意的事项和技巧。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就是这个是特别有必要的吧？
0: 对，必须有必要，因为啥？来到咱们这块骑马的客人一般的都不会骑马，
1: 嗯，
0: 咱们会简单的去教学，让他懂得去怎么控制马。
1: 我其实刚刚呢，就到了以后哈，我没有先直接过来，我呢是到这个马场那边去转了一圈。这马匹的数量特别多，现在我看得有30多匹在家呢。
0: 现在在家的是33匹。
1: 还有在外边的是吧？
0: 对，外面还有。
1: 有多少匹？
0: 外面还有10多个，
1: 就是得有将近50匹马的一个马。
0: 对
1: 对, 对。待会儿你骑这匹大黑马。
0: 这匹大黑马给你骑吧。
1: 给我骑啊？
0: 对。
1: 那行，那我就骑这匹。
0: 你就骑它，你就上马吧。
1: 哎。
0: 这个绳别松开啊，
1: 不松开，好的，
0: 走吧，来出发。
2: 张彦波一共开发了4条旅游线路，短途线路单程半小时，199元一人；长途线路单程3小时，799元一人。今天游客们选择的是一条短途线路。骑在马背上的他们将收获怎样的体验呢？
1: 要下河呀、啊？
0: 对。
1: 啊，下河了。怎么样，帅不帅？让他们喝水吗？
0: 让喝。
1: 可以喝。
0: 往里来，往里走。先不让他喝，往里来。没事，
1: 你抓住
0: 就行。
1: 跑马不挡道。哎。
0: 对，没事，让他喝。
1: 可以喝啊。
0: 让他喝。
1: 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哎，我有点晕马。
0: 别往下瞅，往远瞅，往远处瞅。
1: 哇！
0: 我带你们打会儿水仗吧，咱们。
1: 啊！别碰我！哎呀！啊！他玩的好开心啊！我们要先逃离战场，走，
0: 来，对，拉住。
1: 我觉得我今天很失算，那我今天穿的鞋子有点透水，鞋全湿透了。你没有跟我们提前说好，就直接带着我们去涉水了。
0: 对，咱正常咱们这个来咱马场的那个体验项目，就是这个过水这个，现在是网上最流行的一个项目
1: 啊。
0: 对，但是在马上打水仗只有稳加油。
1: 我之前我认为是带着我们到河边去看看风景，可能是带刚才让马去喝口水，没想到直接就涉水了，这也是给游客增加的一个就是小的意外惊喜，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如果提前跟大家讲，可能我们会心理上面很害怕，会排斥。
0: 对对 对, 对，有的人吧，就是有的游客来了说，哎呀不行，你要提前跟他说，他该说了，我不行，我害怕怎么怎么，你就到这块儿直接就往下走，他就是。行也行，不行也行了。但是咱玩完的体验感没有一个说不好的。就是说咱骑马有的时候吧，就是有的客人在一起就是都不熟，还不聊天。就是在玩完这个项目之后，回去的路上都是大伙都在嘻嘻哈哈的，都开始聊了。
1: 到了那个这个马场之后，大家都加个微信，
0: 对对对，
1: 天南海北的朋友就是像一家人一样了，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2: 既保障骑马安全，又制造意外惊喜。张彦波在服务游客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生财之道。
3: 欢迎从葫芦岛来到咱们二山啊，跟着我来体验童话白桦岭轻穿越的这个三位好朋友，也同时欢迎张老师来到二山啊。
1: 谢谢。
3: 首先来，大家把那个双手展开，洗洗手啊。祝愿张老师啊工作顺利，
1: 好心凉，
3: 哎，
1: 谢谢，
3: 身体健康，祝愿好兄弟生意兴隆啊，
4: 谢谢，
3: 宝宝健康成长，
1: 谢谢
3: 啊，然后呢身体健康啊，然后此时此刻呢，我们也用阿尔山圣洁的哈达，然后送给大家，把这份吉祥呢带给你们。阿尔山呢是一座以水而得名的绿色康养之城，祝愿你们呢今天有一个好心情啊，
4: 谢谢。
3: 好，那咱们发车，好吧。OK， 咱们今天童话白桦岭阿尔山赏秋一日穿越正式发车。好了，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啊，我是阿尔山的火锅哥。

0: 为什么有这样的名字呢？因为本人平常喜欢吃火锅。
1: 今年38岁的肖演绎靠自媒体起家，几年前他开始开发阿尔山自驾游线路，做起了阿尔山自驾游。
0: 现在呢，咱们将车窗这个玻璃全都降下来。我跟大家讲啊，来到阿尔山，如果你要吹空调，就是对阿尔山最大的不尊重。夏天的阿尔山拥有22摄氏度的清凉一下，那秋天的阿尔山呢，秋高气爽。大家把风挡玻璃降下来之后，啊，不加滤镜了，看一看两侧啊金黄的这种美景。基本上阿尔山的这些山野林间呢，我们基本都走遍了。我们需要设计，怎么样走合理，客人还能体验到好的景色，还能体验到驾车乐趣，还不难，平平安安的进来，平安出去，就这样一直做到了现在。
1: 在驾车穿越林海的过程中，除了山地越野，肖演绎还为游客提供了很多增值项目，为游客拍照便是其中一项。
0: 来呀，那个选选衣服，给你们拍旅拍照片。哟，
2: 男生女生都选吗？
0: 女生来。
2: 哇，你这一个箱子准备的都是服装道具是吗？
0: 对，张老师，我感觉这个小帽子你戴能好好看。
2: 小红帽是吗？这叫什么森系是吧？
0: 对。
2: 哇，这都是你自己选的呀？
0: 对，外尖儿啊，搭出来之后，然后红白色相间的小裙子。哦，对。
2: 那你是不是根据不同的季节，咱们山上不同的景色，你的箱子里的这些服装会定期去更换一下？
0: 对，因为要跟颜色搭配啊，像这个红色，包括这个毛衣的这种颜色，你看它颜色很杂，但是呢，跟自然融入起来之后，它很漂亮，
2: 这叫出片儿，
0: 对，
2: 是吧？
0: 这新的啊，
2: 这是啥意思啊？
0: 都可以搭配的，对。然后现在不要看我，看远方，
2: 看远方。
0: 啊，一二三，稍等啊，再来一张。然后你可以看上面这棵树啊，三二一。
1: 越野车队继续前进，途经一片白桦林时，肖演绎有感而发，为游客们唱起了歌。
0: 静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银红的天

0: 临近中午，越野车队到达一片草甸，午餐该怎么解决呢？肖演绎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一顿野外火锅。
1: 准备吃吧，张老师，开锅了。
2: 火锅哥带着我们吃火锅，是吧？就着这么原生态的
1: 空气
2: 和环境来吃饭，这是我第一回在野外吃火锅。那像带不同的地区来的客人，你到山顶都是吃火锅吗？
1: 咱们会根据客人的喜好，有想吃火锅的，有想吃烤肉的，然后少数服从多数。
2: 那他这个就是比如说咱们准备食材的这标准，是不是大家也要提前去进行一个沟通？
1: 对，就是我们讲就是来到阿尔山，羊肉管够。
2: 啊，羊肉是管够的。
1: 对、
2: 那就是比如说像咱们今天走这一趟行程，如果说是像咱们的客人他们付费，是全包吗？
1: 是这样，就是客人可以选择自己采购这个肉品，然后跟着我们出领队，然后给大家拍摄呀、玩带玩、如果说客人不想动的话，我们可以提供食材，是这样。
0: 一顿暖心暖胃的野外火锅让游客意犹未尽。此时泡在山泉水中的西瓜已经冰镇好，
3: 对，
4: 这也就十来度，
3: 嘿，
4: 特意搬上山的，
3: 千万别客气啊。
0: 这份细心的安排让游客们收获了一段难得的旅游体验。
2: 如果按照一年来算的话，
3: 嗯，
2: 我们就是接团的，就是这种营业额大概能到多少呢？
1: 一年的接待车辆大概在1000多台到2000台这样吧。我正常一台车从500到800不等，然后是含中午的这顿米食。欢迎，全国各地的车友朋友们能够来到阿尔山做客，感受我们阿尔山，秀丽的风光，还有炙热的这颗欢迎大家来的这颗心。

0: 徒步赏景，骑马穿越，山地越野。在阿尔山，这些旅游从业者做的不只是向导，更是把一片真心捧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用创意点亮旅途，把寻常山水做出新意，也把一段段美好记忆放进游客的行囊里。而等游客们走远，阿尔山便住进了他们的心里。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数智赋能五洲携手。2026年10月23至25日，第33届中国国际广告节，北京海淀欢迎您。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田以南。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十号发布多项先行指标，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各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
1: 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稳固，增长动能不断继续。
2: 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三季度与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34.2%，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3: 三季度特别是九月份，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投资保持强劲势头，既有力支撑当前稳增长，也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了坚实动能。
2: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增速较八月提高 0.5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行。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 43.1%， 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专家表示，我国外贸继续保持高景气态势，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枢纽地位得到进一步夯实，这种强大韧性也为全球市场注入了更多确定性。
3: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市场需求和预期持续向好，物流运行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
4: 分项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回升，物流业务量和需求保持增长。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一个百分点，带动作用明显。从企业运营情况看，运营效率继续改善，其中设备利用率指数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资金周转率指数连续两个月回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五个月回升。从投资就业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行业扩张带动就业岗位增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从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达 56.2%， 环比回升 1.8 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信心同步增强。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
5: 从航线布局看，这15条新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共有9家航空公司参与运营，其中8家为国内航司。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据中物联航空物流分会统计，截至9月30号，2026年全国累计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30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334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亚洲市场航线持续加密。欧洲、北美洲际空中货运通道同步提速拓点，全球物流布局持续优化，本土航司成为本轮航线开辟的主力军，自主航空运力供给显著增强，货运货源覆盖跨境电商、生鲜冷链、高端制造等多元品类，兼顾民生消费品与高附加值工业品，航空货运紧跟外贸旺季节奏，持续完善近洋与洲际空中通道，不断提升跨境货物流转效能，有力支撑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1: 当地时间9号，美股中国资产集体爆发，中概股指数、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涨 2.69%， 阿里巴巴、理想汽车、腾讯音乐、蔚来汽车等涨幅都超过

浩博 S 六百新豪华智慧运动 SUV。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今天上午，深圳新皇岗口岸举行开通仪式，并将于明早6:30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首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口岸，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港间通关时间将大幅缩短到5分钟。
1: 新皇岗口岸地下4层，地上5层，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口岸定位为纯旅检口岸，取消了跨境货检功能，涉及日通关流量近期在20万人次，远期达到30万人次。口岸开通运行后，将延续24小时通关服务。皇岗口岸也是目前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客运陆路口岸。随着新联检大楼正式启用，原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

0: 及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也将于明日同步停止使用。皇岗口岸最大的创新点在于，它首次在深港之间实现了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这一模式依托一地两检安排，将深港两地原本两次排队两次核验的流程优化为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同步核验。 旅客在合作查验通道内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一次性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同时，口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数量是原来的 4.5倍。快捷通道支持读证和刷脸两种通行方式，通关时间将大幅缩短。过去，旅客乘坐皇巴摆渡两地联检，通关全程需要半个小时，现在呢？
1: 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快捷通道最快20秒就能完成。整体通关只需要5分钟，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
2: 为确保明天开通后安全顺畅运行，深港两地相关单位在开通前开展超过200场演练，覆盖口岸运营、设备联调、应急嘱托、通关服务等全流程环节。
3: 前期我们和港方开展了多轮联合演练，同步配齐智能查验设备，同时优化勤务调度，
4: 兼顾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需求。目前各项勤务系统人员和应急准备已经全面就绪。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加速形成， 3D 人员往来愈发通畅，作为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核心民生通道，拱北口岸的客流也呈现了高位运行态势。去看一下，
5: 记者从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今天拱北口岸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14天。今年以来，拱北口岸客流呈现高位运行、峰值集中态势。上半年，拱北口岸累计出入境旅客超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 单日客流最高达46.3万人次，连续三次刷新2025年单日客流最高纪录。据了解，经拱北口岸来往珠澳两地的人员以个人游旅客、跨境通勤人员、商务出行人员三大群体为主。粤港澳三地常旅客占比长期维持在7成左右，两地旅客、赴澳务工人员、跨境求学群体成为通关主力。
6: 每周末就会过关一次，到珠海来购物吧，还有就是吃一些东西，现在是可以进行扫脸通关，比较方便和便捷。
7: 去澳门那边看演唱会，反正就是这边很方便很便捷，一般过关的话时间都是5-6分钟就可以过了。
5: 此外，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大，拱北口岸国际化成色更足。 截至目前，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外国旅客数量近70万人次，较去年同比上涨 11%。
8: 目前，拱北口岸智能快捷通道已达153条，基本实现查验场地全覆盖。
9: 我们建立了智能预警加动态调流的工作机制，依托大数据精准分析节假日以及早晚的客流高峰，提前调整通道配置，动态开启全部查验通道。
1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稿由现行154条扩充至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具体修改了哪些内容？我们来看报道。
5: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之一就是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
11: 同时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以视频形式向社会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12: 消费监管的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
11: 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5: 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0: 撰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
1: 实施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这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0: 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责任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全过程质量管控与常态化监督检查，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
2: 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个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配合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
3: 全国秋收目前进入高峰期，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4: 这几天，新疆百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为玉米稳产高产提供有力支撑。今年伊犁万亩示范区玉米亩产增加到1609.4公斤。
5: 在这里，从正在作业的玉米籽收获机到高产品种栽培管理技术，过去分散在耕种管收各环节的单项增产技术，如今被整合到一起，集成发力，实现了大面积单产提升。刚刚测产的1万亩玉米单产已经突破3000斤。
6: 现在这项技术在全国呀，比传统种植在每个区域应该至少能够增加200公斤一亩地。从当前田间情况来看，玉米整体增产趋势明显。
4: 在河北沧州南皮县，59万亩玉米已实现机械化收获全覆盖。当地推广的摘穗剥皮型自走式玉米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摘穗、输送、剥皮、秸秆还田全套工序。在黑龙江绥棱农场的万亩稻田，曾经的中低产水田升级为一类高标准水田，智能气象站观天测雨，苗情监控高清看苗，虫情测报，孢子捕捉提前预警，科技赋能水稻全生育周期，稻株长势持续向好。江西1400多万亩中稻迎来收获高峰。今年丰城打造水稻品种示范基地，通过对比筛选优质高产抗病适宜品种，已选育10个连片种植优质新品种，平均亩产达1300斤左右。在内蒙古兴安盟千亩方万亩片示范田里，当地通过生物耦合技术实现大豆亩产突破298.7公斤。这项技术不仅解决大豆连作重茬、节流差、固氮弱等痛点难题，还可以使复合肥用量由每亩60斤降到30至45斤。
0: 在新疆吐鲁番，当地利用干燥少雨、日照强的天然条件，依托戈壁荒滩建成多处大型标准化晾晒场，吸引来自天山南北的农产品到这里进行晾晒。连日来，吐鲁番当地天气晴朗，最高气温达28摄氏度，新疆多地的辣椒、南瓜子等农产品不断运往当地晾晒。在吐鲁番市高昌区爱丁湖镇野木石村的一片3000亩的晾晒场里，晾晒工正为一批从塔城市运来的南瓜子进行摊翻作业。
7: 塔城那边现在10月份天气就不好了，一般晚上就是个5-6度，白天一个11-12度的样。我们每年都要拉到吐鲁番这边晾晒。
0: 近年来，吐鲁番市依托戈壁荒滩建成多处大型标准化晾晒场，每年9月至11月迎来晾晒高峰。晾晒作业还带动了当地就业，吸引

0: 周边乡镇人员前来务工。
1: 我来这个地方一个月多，那个装车卸车翻篓子那一点嘛，那个300多500。
0: 除了晾晒场，吐鲁番市还同步发展农产品电烘干设施，打造光伏加储能智慧晾房，推进农业加工绿色升级。目前全市建成13座电烘干厂房，3座智慧晾房，年烘干能力达4万吨。
2: 国庆假期过后，随着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多地迎来了错峰出游热。江西婺源凭借着古村风貌、秋日美景和多样的民俗风情，成为银发族错峰出游的热门目的地。
0: 在主打小桥流水人家景观的李坑景区，古村褪去国庆假期的喧闹人流，恢复了独有的静谧与温婉。五彩农作物错落晾晒，勾勒出原汁原味的徽州秋日画卷。游客漫步青石古巷，在悠然闲适的节奏中享受秋日旅居时光。
3: 就是特意选了这个错峰出游，就特意呢避开这个人流高峰，这里的风景呢原汁原味，可以慢慢逛慢慢拍。
0: 原生态秋景让人惬意，而特色民俗体验更为出游增添浓浓韵味。在婺源县咸高城景区，古街古建，雅致古朴，不少中秋国庆假期的特色表演活动继续与游客见面，踩高跷、鱼灯巡游、火狐等民俗轮番上演。
4: 这种错峰的感觉呢就特别的好，在休闲放松的同时呢，又能近距离的感觉传统的文化，这样的旅游体验特别的好。
5: 在云南丽江，进入十月，玉龙雪山的日照金山景观迎来了最佳观赏期，不少游客专程奔赴玉龙雪山，在清晨守候这一瞬间的壮美。
0: 日照金山是玉龙雪山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秋冬时节因天气晴朗干燥，空气通透，日出光线与地平面的交角较低，当清晨的太阳升起之际，整座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熠熠生辉，宛若金山矗立，形成独特的视觉美感。
6: 专门从热带地区这边过来来看这道日照金山，真的特别的美。
7: 过来度蜜月，然后我们也是带了一个自己的道具，这个小喜字，就想把这美景留个纪念吧，拍个照，也是希望我们的爱情长长久久。
0: 目前日照金山已经成为很多人必打卡的一道景观，也持续带动丽江秋冬文旅市场升温。为保障游客顺利有序观景，景区志愿者每天清晨6点多就到岗值守，开展客流引导、秩序维护、游客咨询等服务。工作人员介绍，日照金山景观对天气、空气质量要求较高，并非每日可见，且金色峰顶的景观仅持续数分钟，请游客提前做好攻略。
2: 桂花是浙江杭州的市花，赏桂闻香是杭州人的秋日仪式感。眼下杭州各处桂花陆续绽放，满城芬芳，掀起了一波文旅热潮。
0: 走进浙江杭州西湖街道满觉陇村，山间桂树错落排布，枝头缀满点点金黄花蕊，清甜浓郁的桂香随风弥漫，吸引大批市民游客专程前来闻香赏景。
8: 金秋时节就是到满觉陇赏桂的，这里的桂花的话呢品种也比较全，而且呢它是沿路然后山坡都有嘛，就比较密集。
0: 据了解，满觉陇村现有桂花7000余株，包括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主流品种，赏桂资源得天独厚。村内打造了多元化的赏桂场景，石屋洞融合天然溶洞与山林秋景，是游客寻香赏桂的首选打卡点。清幽的桂花长廊则为市民游客提供了静坐休憩、赏桂品茗的惬意空间。
9: 那这个香气很迷人，不张扬，但是这个味道散发着就是沁人心脾的感觉。
0: 为保障市民游客顺畅出行，提升游玩体验，杭州专门开通秋日赏桂公交专线，运营时间从9月25号持续至11月11号。 此外，当地还以桂花为媒，串联起非遗市集、特色餐饮和民宿等业态。

0: 让赏桂不仅可游，还能品尝带走。在满觉陇村的主干道上，一公里左右的山道两侧，140个特色摊位沿着桂树依次排布，各类桂花主题的食品文创集中亮相。
1: 桂花糕正要找一个地方去尝一尝这个。像这个糖桂花 的制作和我们这个龙井茶的制作都是非遗技艺，工序都很复杂的。
2: 赏桂热潮带来的流量红利全面激活了满觉陇村的乡村经济。目前村内共有民宿、餐饮各类商户100余家，各大商户紧抓时令消费热点，创新推出桂花限定套餐、桂花特调咖啡等特色产品。
3: 带有桂花的咖啡，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去享用的话，应该是正当其时吧。
4: 大概桂花季期间的话呢，都是在1000多左右，每天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杯量，一直持续到桂花结束为止。 逛书店是很多人的日常爱好。近年来，不少读者在逛书店时发现，新书的标价涨了不少。虽说书展和网购经常有折扣，但书价上涨对图书市场各方都有直接影响。那书价上涨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市场上的走访。
5: 我之前一年可能也就买3-40本，然后今年可能就买了10几本。
0: 记者这几年的书卖的都挺贵，一般是会在书店借阅看书，如果遇到感兴趣的可能会去二手平台再买。记者在线下书店随机挑选经典作品书籍比对价格。小说《百年孤独》2025年第3版定价为69元，查询2016年印刷版本为39.5元。 小说《活着》2026年纪念版定价69元，查询同一出版社，2018年印刷版本定价为35元。业内人士表示，受多重因素推动，近年来商业图书定价确实在逐步走高。现在的书从印刷到装订，它的很多工艺以及用的材料跟原来不太一样了。
6: 所以说，书籍本身的成本其实也在升高。
7: 近两年，人力、物流、仓储成本压力增加，而图书印量减少，分摊到每本书的印刷成本增多。另一方面，书企盈利长期承压，企业运营压力增多，调价意愿偏强。
0: 图书行业监测机构数据显示， 2016年实体书店新书定价中位数为35元，到2025年已达到59.8元，上涨接近7成。 尽管图书定价逐年上涨，但图书整体市场的销售总额并没有相应扩大。 2025年图书市场马洋规模为1104亿元， 较2024年同比下滑 2.24%。 所谓马洋是指按图书标价计算的销售总额，而目前图书市场中实体店渠道仅占约 14%， 其余 86% 的份额集中在各类线上及电商渠道。 折扣相对线下实体店要低，实际销售金额和马洋相差较大。
8: 电商折扣低，但是它成本还是在，它实际上是把促销成本转嫁给商家了，所以其实会倒逼图书自有的标价定得很高。
0: 业内人士介绍，图书出版分为选题签约、编校制作、印制发行3个环节，涉及纸张材料、设计、制版、装订、发行与后续运营等较多流程的成本。
9: 如果一味降低折扣，对出版社、书店等市场参与方来说，会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
10: 即便是价格在增高以后，它有可能往往还没有原来利润那么高。出版社给我们的供货价到我们给消费者的销售呢，中间我们的比例基本上是固定的。
11: 书店最后去面对读者，它这个价格去定的话，肯定是对书店有很大的影响的。
9: 嗯，而且这是需要书店各方面去决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12: 价格去卖给读者，销售折扣可以提高线上曝光率，增加销售机会，但长期来看可能会加重平台依赖，营销费用增多。在线上渠道的冲击下，近年来不少实体书店已经不再依赖图书售卖作为核心的营收来源了，纷纷通过场景升级、业态融合、定制化服务等方式探索经营新路径。
0: 在北京西城区一家书店，只见玻璃水幕倒映在长条桌前，花草掩映下，营造出一方静谧的阅读天地。这里有万余册图书，消费者可以购买，也可以在此落座借阅，同时还可以享用咖啡、汉堡等简餐。雅致的环境和

0: 和周到的服务，让读者体验更舒适更丰富。这家书店也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点。
1: 两杯咖啡，一个三明治，110多，挺好吃的，环境挺好的，喝杯咖啡，看会儿书，歇一会儿，
2: 比较方便吧，比较放松，这个氛围很好，我可以在这儿待一天。
3: 我们这个店既是咖啡厅，又是会客厅，又是一个学习的自习室，点水的基本上是70%-80%。
0: 书店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这家书店图书销售营业额仅占到整体营业额的5%，多元消费已撑起书店的日常经营。
4: 在我身后有演员正在进行北京情书的表演。那和传统书店不同的是呢，在这里除了可以看书，还可以看到快板、评书、相声、情书等等老北京曲艺表演。
5: 感觉这应该挺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很少有书店是包含表演呀，或者是下午茶之类的活动。在这拍了一圈，正好打卡完之后可以去看看书。
6: 也是经常逛书店，但是就是这家就是融合这种戏曲表演呀，第一次来。感觉还挺好的，听一听这个，接触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
3: 主打的都是一些曲艺的书，主要以现场会的形式卖，把这个传统这个老北京的曲艺搬到这个书店里来，这既是书店又是剧场，又是一个文化空间。
0: 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开在商场里的实体书店，图书区只占整体空间的1/3，剩下的区域融合了很多创新元素。
7: 发现这儿有一个特别漂亮的类似于院子，冰激凌也特别好吃，一些小礼品啊，非常棒的一个设计，非常惬意。
8: 小狗主题的贴画18块，还打了8.8折，
9: 好高，很有意思。
8: 杯子啊、盘子啊、瓷器那种小的阅读灯啊，都很有吸引力。
0: 目前书店共有文创、简餐、冰淇淋、香薰等6个合作商家，还有专门的儿童馆，包含超过15000册儿童图书的借阅服务。书店的多元经营收入已占整体收入的50%以上，也给所在商场带来了客流提升。
3: 书店进驻以后呢，带动了这一层客流量增加了9倍。以图书为主的多种业态，吸引更多的读者走进书店来享受阅读的快乐，停留更长的时间，促进我们线下高质量阅读回归。
10: 近期有群众反映，他们所在的村子里早期以扶贫名义建成了一大批设施农业大棚，但如今这些大棚却变成了荒草丛生的废弃棚，不仅浪费了村里大量的基本农田，政府的专项扶持资金也打了水漂。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1: 身后这些大棚得有50多栋啊，建完之后啊就闲置下来了，项目没有做起来，干着满地狼藉啊，一片狼藉。
12: 像这样的园区投入几百万、几千万，没有好的管理，没有好的技术，全部荒废了。
13: 维修给钱给不起，扒也扒不起。这2-3千个大棚，你想把它维修重新利用，不太可能。
14: 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在村庄附近，记者找到了村民所反映的已经荒废的农业大棚。现场可以看到，连片的大棚骨架在田地里铺展开，足足有50-60栋。原本覆盖的塑料棚膜早已不见踪影，裸露的钢架在阳光下泛着斑斑锈迹，不少钢架已经倾斜坍塌，棚区里杂草丛生。
15: 我看咋都荒了，
16: 这树都死了，
15: 都荒好多年了。
16: 那我这几年就没咋得过。
15: 那那块地以前是干啥的？
16: 以前地是老百姓的地，
15: 耕地。
14: 不仅是在松原，在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5家户村附近，记者按照线索也找到了农田里闲置废弃的大棚。这片大棚约30栋，仅4-5栋在正常使用，大部分大棚的棚膜已经破烂不堪。
15: 原来都好的，就像被带墙似的，没有盖儿啊。
14: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他们村的这片大棚建成于2010年前后，目前仍在正常使用的仅3到5户，大部分的大棚自建成后就从未投入使用。村民介绍说，这片大棚占地原本属于他们的承包农耕地，后来村里号召建设大棚时，他们是用自家的农耕地再补了一部分差价，置换来了大棚的所有权。当记者进一步询问大棚闲置10几年的原因时，村民告诉记者， 最初，这是一个政府专项支持的扶

0: 田项目，当时号召当地农户种植特色果蔬，但项目缺乏统一管理，种植技术也没有人教，村里用农田盖大棚的多数农户最后都是亏本经营，不挣钱又无人指导，响应号召盖起来的大棚就这样被大面积荒废掉了。
1: 就这么项目全占成这种，那不要荒的样子种啥呀，你给我单位我种啥，我种蔬菜离白城太远，我没地方卖去。
0: 这些大棚占用耕地却长期荒废闲置，村民们虽心疼却无处下手。一些村民曾尝试转包，但因大棚基础设施老化需重新投入翻新资金，始终无人接手。
2: 村民告诉记者，在当地农村这类情况并不少见，不少项目当初落地时声势浩大，有的大棚项目还获评省市区的重点项目，占地达上千亩，但是验收完成扶持政策到期之后，这些农业大棚项目就沦为了无人问津的烂摊子。村民给记者明确指出了其中一个项目。
0: 循着村民给出的线索，记者查询发现，村民所述的项目是位于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的前安寿光反季节蔬菜示范区。在前安县人民政府网站上，2017年12月的这篇文章中，该项目是当年县政府招商引资工作的重大成果。2017年筹建时，该项目宣称总投资15.5亿元，规划占地600公顷。通过项目对赶字村开展造血式扶贫，项目建成后，蔬菜日交易量可达2000吨，年交易额14.4亿元，带动就业800多人。在前安县公开的政务信息里，2019年该项目还获得国家发改委等7部委批复，成为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2020年6月获评省级绿色果蔬小镇，已建成温室大棚324栋。地方政府倾力打造的重大项目，难道真的如村民所说，荒废在农田里吗？带着疑问，记者驱车前往前安县赶字村的园区现场探访。走进园区后，记者发现整个园内几乎没有人，绝大部分的农业大棚都处于闲置状态，部分棚体已经坍塌，还有不少大棚只剩骨架。而记者在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查询确认，眼前的这近1000亩的土地都属于永久性基本农田。我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规定，承包经营基本农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2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基本农田。
3: 原来地也买回来都老多没种的棚子，就搁那嘎荒凉。
0: 记者查询得知，园区的运营主体前安县博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于2016年9月，注册资金8000万元。2017年承揽了博瑞生态农业园项目后，一直是省市县各级政府重点帮扶的明星企业。2021年，前安县人民政府向博瑞公司投入专项扶贫资金3000万元，用于博瑞公司经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仅2019年到2021年，该项目就以脱贫攻坚项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等名义，获得了各级补贴资金超过3700万元。但近10年地方政府帮扶资金的持续注入，并未带动这个农业大棚项目的发展。而园区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眼前这片长期荒废的农业大棚居然现在还能领到政府的补助资金。
3: 现在这样的是带黄不黄就靠政府补贴，
4: 靠补贴。
3: 政府补贴它可不是补60-70个棚，300多个棚都是补贴吗？一年给前线的大棚补贴全个点儿，那点你瞅吧，
4: 开始
3: 你没事的告赶快来，快快就来，来人简直来人参观了，快赶快给齐查查，你这这一道全都要齐。
0: 交流中，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这个农业大棚项目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装点门面、应付各级检查上，对实际的大棚生产、农产品经营却疏于管理，几乎见不到效益。园区破

0: 败至此，当地村委会又是如何面对的呢？随后，记者前往杆子村村委会进行问询。
1: 我们这上就是管理不上，这雨也包的管理不上。
0: 村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0: 多方线索显示，这个项目应该在今年三月建设结束。那么眼下这一汇龙项目又是怎样的状态呢？
1: 当记者在2026年9月底前往该项目园区实地探访时，眼前的园区一片荒凉。村民告诉记者，自从去年三月开工仪式结束后，就很少看到有人来这里施工。原先说能带来就业的许诺，到现在也没有兑现。
2: 我看这个是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项目吗？
3: 这项目可不是小点，去年春天晚上老大了。
2: 当初招商的人还在这儿啊？
3: 你这嘎哪有人了？没人了。
2: 嗯啊，这家就是扔这儿了。
3: 那不聊咋整啊？这是老百姓的口粮田承包的。
1: 记者查阅信息时发现，承建商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仅550万元。更蹊跷的是，这家公司的成立时间是2025年3月14日，比项目开工仪式3月23日仅仅早了9天。也就是说，这是一家专为承接该项目而临时注册成立的空壳公司。他既没有实际运营团队，也不具备承接这类千万级项目的资质与建设能力。在走访村里的过程中，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不仅是记者找不到这家公司，村里和当地政府也找不到这家公司了。
4: 去年有一个北边整半捞，完了把钱框走了，完就溜了。
2: 框走啥意思？
4: 框走就把这个铁架吧，就这人现在已经用不动了，完那小子就跑了。
2: 一点几个亿项目就骗呗。
5: 嗯，
2: 这么狠来骗政府啊？
5: 没骗啥政府，他骗那些施工的，骗那些施工的垫资，他给那个造价和利润做的都高，完了这些人家哗哗就垫钱，完了明明这一栋房20万能盖，能材料能够，他给你做成能拿40万50万，我要你把材料管倒他指定的账户。
1: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记者接触到了一位承揽农业大棚工程的施工方人员。他向记者介绍道，这类公司运营农业大棚项目的手法都是有一系列专门的套路。比如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在网上发帖，宣称需要包工包料的施工队伍，即业内俗称的大包承揽方式来建设农业大棚，每平米费用408元，每个文式大棚面积5000平方米左右，两个棚一结账。但最关键的是，他会要求施工方必须遵循一个硬性条件。
6: 他要求一个硬性的标准，就是在他指定的地点采购他的材料，正常的采购价格应该是在100多，他当时定价定的400多。
1: 这位施工方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个项目开工之初，很多施工队都慕名而来，积极参与，基本都是按照项目方的要求，在指定地点高价采购的建筑材料。
6: 最让人那个心动的呢，是现场有几家同行在那施工，他这些东西都特别真。
1: 这位施工方人员告诉记者，刚开始一切都正常，等到进场开工后，项目方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却迟迟不按约定结算工程款，到最后甚至直接出现项目停摆、负责人失联的情况。这位施工方人员告诉记者，去年开始，随着国家大力建设农业大棚这类惠农项目，利用农业大棚项目指定供货商最后跑路的项目公司并不少见。这位施工方在山东省枣庄市周营镇建设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也是如此。记者梳理发现，眼下利用农业大棚项目实施诈骗的案件多地都有发生。

0: 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爆炸发生后，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爆炸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
1: 今天，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的报告。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确保人身安全。有搭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使馆提醒，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7.6级强震。地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巴拿马运河正常通行。来看一下。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在最新声明中表示，此次地震对运河太平洋一侧的办公楼等建筑造成了轻微损坏，并未影响运河船只通行。目前正对船闸、大坝及其他关键设施进行检查。
3: Cero problema con el canal. Las medidas de seguridad pues hay que tomar, ¿no? Pero el canal no ha paralizado su actividad.
2: 巴拿马运河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承载全球约 6% 的海上贸易，是全球重要水道。该运河已建成110多年，并于2016年完成扩建。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所长内斯托尔·卢克介绍，扩建项目地质勘察过程中发现了水道附近的活动断层，这对相关设施的抗震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巴拿马运河升级改造后，目前可以抵御较强的地震。9号 7.6 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已监测到上百次余震，其中包括多次6级以上余震。由于余震频发，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的航班起降受到影响，巴拿马城两条地铁暂时停运。
4: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后，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将进一步提升，更好满足旅客出行及货物运输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等。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今天，西渝高铁康渝段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基础。西渝高铁正线全长约739公里，预计2028年全线建成通车。届时，西安至重庆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枪击事件。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一名男子先后在当地一条街道上及一处住宅内开枪，打死8人后自杀身亡。警方称，枪手与其中7名受害者存在

0: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十一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造成机场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机场已暂停运营。
1: 有目击者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下午

0: 与死者的亲属关系，枪手的作案动机目前还不清楚。印尼森林火灾引发的烟霾持续扩散，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11号，新加坡的地标鱼尾狮公园笼罩在一片烟霾当中。 根据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数据，过去24小时，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正逼近非常不健康的水平。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对未满15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 对已满15岁、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英国南约克郡警方10号证实，当地一座野生动物园发生老虎袭人事件，一名男子因伤势严重当场死亡。有目击者称，该男子翻越围栏跳入老虎活动区，事发后涉事老虎仍留在园区内，未对公众构成进一步威胁。
1: 动物园随后疏散游客并闭园，警方正在调查事件具体经过。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9月19日，2026第十三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六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五座到七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玄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

0: 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
1: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5: 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北京多云转阴，12到2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20度，长春阴，8到23度，沈阳雷阵雨，10到26度，天津小雨，15到24度，呼和浩特晴，3到20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8到17度，银川多云转晴，7到20度，西宁多云转晴，2到17度，兰州多云，5到20度，西安小雨转晴，

0: 24到24度，拉萨晴转多云2到17度，成都晴转多云17到27度，重庆小雨21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昆明多云16到24度，太原阴转晴6到20度，石家庄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济南阴转小雨16到27度，郑州小雨转晴16到25度，合肥晴转多云15到26度，南京晴16到26度，上海阴转多云19到26度，武汉晴19到30度，长沙晴21到33度，南昌晴21到30度，杭州晴18到27度，福州多云22到30度，台北晴20到26度，南宁晴23到3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广州晴24到33度，香港晴25到30度，澳门晴26到30度，北京多云转阴12到22度。
1: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颖南。
2: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10号发布多项先行指标，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各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增长动能不断积蓄。
3: 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三季度与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34.2%，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4: 三季度，特别是9月份，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投资保持强劲势头，既有力支撑当前稳增长，也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了坚实动能。
3: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较八月提高0.5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行。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专家表示，我国外贸继续保持高景气态势，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枢纽地位得到进一步夯实。这种强大韧性也为全球市场注入了更多确定性。
4: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
3: 从航线布局看，这15条新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共有9家航空公司参与运营，其中8家为国内航司。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据中物联航空物流分会统计，截至9月30号，2026年全国累计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30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334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亚洲市场航线持续加密，欧洲、北美洲际空中货运通道同步提速拓点，全球物流布局持续优化。本土航司成为本轮航线开辟的主力军，自主航空运力供给显著增强，货运货源覆盖跨境电商、生鲜冷链、高端制造等多元品类，兼顾民生消费品与高附加值工业品。航空货运紧跟外贸旺季节奏，持续完善近洋与洲际空中通道，不断提升跨境货物流转效能，有力支撑

0: 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1: 昨天上午，经过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2: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合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同步关闭。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加速形成，三地人员往来愈发通畅。作为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核心民生通道，拱北口岸的客流呈现高位运行态势。
0: 记者从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昨天拱北口岸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14天。今年以来，拱北口岸客流呈现高位运行、峰值集中态势。上半年，拱北口岸累计出入境旅客超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单日客流最高达46.3万人次，连续3次刷新2025年单日客流最高纪录。据了解，经拱北口岸来往珠澳两地的人员以个人游旅客、跨境通勤人员、商务出行人员三大群体为主，粤港澳三地常旅客占比长期维持在70%左右，两地旅客、赴澳务工人员、跨境求学群体成为通关主力。
3: 每周末就会过关一次，到珠海来购物吧，还有就是吃一些东西。现在是可以进行扫脸通关，比较方便和便捷。
4: 去澳门那边看演唱会，反正就是这边很方便很便捷，一般过关的话时间都是5-6分钟就可以过了。
0: 此外，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大，拱北口岸国际化成色更足。截至目前，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外国旅客数量近70万人次，较去年同比上涨11%。目前，拱北口岸智能快捷通道已达153条，基本实现查验场地全覆盖。
5: 我们建立了智能预警加动态调流的工作机制，依托大数据精准分析节假日以及早晚的客流高峰，提前调整通道配置，动态开启全部查验通道。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一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来看国际方面，继10号沙特方面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之后，当地时间11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打击。
1: 沙特主导的联军11号表示，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当天遭到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防空部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声明表示，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展开评估，并对机场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一名沙特民航业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利雅得机场11号继续暂停运行。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还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警告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0: 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
2: 据法新社11号报道，美国政府频频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给美国本土生产商带来高昂的额外成本。而同时，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则进一步加重了美国生产商的成本负担。
3: 道格伦德在美国俄亥俄州经营着一家铝制品工厂。随着美国政府自去年以来接连上调进口铝产品关税至50%，他的心情也沉到谷底。据他估算，光今年一年，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会给自家工厂带来450万至500万美元额外成本。除了关税成本增加外，伊朗战事推高燃料价格，也致使运输费用上涨。眼下，来自供应商的每个集装箱货物成本上涨6500美元。为节省成本，他的工厂已暂停招聘新员工，转而引入更多机器人设备。
4: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re's only so much that the end consumer is willing to eat in terms of price increases. So we absorb a healthy portion of that.
3: 萨姆·米勒的处境同样不容乐观。他在俄亥俄州经营着一家厨卫产品工厂，受美国关税政策影响，米勒在进口原材料方面不得不缴纳更多关税。八月，美国海关依据最高法院裁定，退回先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拿到退税的米勒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但无奈的是，政府此后又恢复了其中多项关税。眼看在美国本土的经营遇挫，米勒把目光投向邻国。

0: 加拿大。但八月最新一轮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双方互相加征关税。尤为严重的是，在加拿大抵制美货风潮愈演愈烈，米勒在加拿大建立分销中心的梦想也几近破碎。
1: So first we had a huge increase in cost because of the increased tariffs that were levied at the start of this current administration.I think it's been difficult for businesses to manage in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2: 当地时间九号，巴拿马发生了7.6级强震。强震发生之后，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巴拿马运河正常通行。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在最新声明中表示，此次地震对运河太平洋一侧的办公楼等建筑造成了轻微损坏，并未影响运河船只通行。目前正对船闸、大坝及其他关键设施进行检查。
3: Cero problema con el canal. Las medidas de seguridad pues hay que tomar, ¿no? Pero el canal no ha paralizado su actividad.
0: 巴拿马运河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承载全球约6%的海上贸易，是全球重要水道。该运河已建成110多年，并于2016年完成扩建。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所长内斯托尔·卢克介绍，扩建项目地质勘察过程中发现了水道附近的活动断层，这对相关设施的抗震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巴拿马运河升级改造后，目前可以抵御较强的地震。9号7.6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已监测到上百次余震，其中包括多次6级以上余震。由于余震频发，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的航班起降受到影响，巴拿马城两条地铁暂时停运。
4: 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冲上热搜。在地缘冲突、关键航运通道受阻、能源价格上涨等已经令全球农产品市场承压的背景下，这场可能是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进一步加剧市场对食品价格通胀的担忧。
5: 联合国粮农组织本月初发布报告称，受物流运输受阻和天气风险等因素影响，九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而厄尔尼诺会带来全球降雨和温度分布变化，进而影响农业生产，可能进一步放大食品价格波动。专家指出，从近几年的价格表现看，气候冲击的重灾区集中在热带经济作物。
6: Suddenly, cocoa and then robusta coffee, and then Australian grains, but that's partially compensated by potentially better growing conditions in Argentina, where it's expected to rain more.And also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U.S. So here the major things are the tropical commodities. If I had to give you an order, but it's all probabilities, is cocoa, robusta coffee, and palm oil, and then sugar.
5: 热带经济作物多为多年生树种，产地集中在东南亚、西非等区域，抗短期气候扰动能力偏弱。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干旱或强降雨会直接影响作物开花挂果。减产效应往往滞后显现，但会快速传导至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可可、咖啡、棕榈油、食糖等产品价格上行，压力也会逐步向下游食品油脂加工行业传导。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并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它会扰乱全球大气环流，导致不同区域出现反常天气，对全球农业、生态和民生都有显著影响。

0: 市场监管总局十号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稿由现行154条扩充至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具体修改了哪些内容？我们来看报道。
1: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之一就是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同时要

0: 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以视频形式向社会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1: 自费监管的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0: 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
2: 实质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这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0: 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责任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全过程质量管控与常态化监督检查，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
3: 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个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配合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
4: 记者从北京市民政局获悉，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60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已达528.8万，占常住人口的24.3%。预计2030年，北京的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600万，养老服务需求体量庞大。为此，未来3年，北京将在全市新建家庭养老床位30000张，15-57拟发展认定普惠床位60000张，推动全市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高至73%，并增设失智照护专区，同时持续加大贴近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供给，不断完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为了破解养老服务专业支撑不足、科技融合不深、供需对接不畅的难题，近日北京成立了未老实验室。未老实验室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科研实验室，而是由40多家高校、医院、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互联网企业及行业组织联合共建的养老创新服务平台。
5: 在北京海淀的一家共建实验室，科研人员穿戴偏瘫模拟设备，体验移位器、卫浴场景模拟装置等适老产品。
6: 我们实验室呢也是一个可移动的一个实验室，墙板都是可以移动，灯光都是可变换，这样能够充分的模拟不同形式下的老年人的居家的一个生活状态，然后视野受限，然后听觉受限，以及腰痛、背痛、腿痛这些老年人的身体状态都是可以模拟的。通过我们在不停的模拟当中呢，能够真正的了解老年人的一个需求。
5: 此外，未老实验室还开展各种居家适老化改造探索，例如针对轮椅通行设计双向开门，为手部震颤老人改良门把手，将康复功能产品融入家具中等，以及应用 AI 语音、智能监测等数字化手段，推动物理设施和智慧技术服务居家养老等等。而这些产品和技术不仅在实验室里测试调整，还会放到社区养老驿站进行测试。
7: 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搭建呢，把大家的这种优势的资源能够整合起来，同时也让更多的科技的产品啊、智慧的产品能够更快的、 更精准。

0: 的能够落地，提升我们广大老年人的这个幸福感。
1: 下面来关注楼市。随着各项楼市支持政策落地见效，十月以来北京新房市场迎来积极变化，成交活跃。
2: 在北京通州的一个新房售楼处里，记者看到来选房看房的市民有不少，接待区几乎都坐满了。工作人员介绍，最近平均每天要接待200到300组客户。
3: 我们厦门销售情况还是很不错的，节后这几天呢，无论从来访量还是成交量来说的话呢，基本上都维持了十一的一个销售热度。随着政策效力的逐步显现，客户的购房预期呢也会越来越强。
4: 我们看上了一个80平米左右一个房型啊，我们今天就打算把这个购房意向书给签订下来。
2: 记者走访了多个在售楼盘，发现不少新房项目的咨询量、线下到访量都有增加，部分项目到访量甚至较九月份增长了近一倍。
5: 近期接待客户中，也有部分客户上午看完房子，对于项目意向度还是挺高的，下午就找我们初步签订了购房意向书。还有部分客户的话，现在主动给我们发微信咨询现阶段项目的这个在售情况，明显的能感觉到现阶段的这个市场热度是越来越高。
2: 最新数据显示，十月一号至八号，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12.8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63%，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成交保持较快增长。
6: 从中央到北京市的这一系列政策举措，也在逐渐的形成合力，打通了我们购房的整个的链条。我们也观察到市场中购房者的热情较此前有了明显的提升，进一步的推动了潜在的购房意愿转化为现实的这种购房的行为。
1: 不仅新房市场交易活跃，二手房交易同样迎来积极变化。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超过10%。
2: 记者在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中介门店了解到，十月以来，门店带看量大幅增长。
7: 平时日均的带看量呢，3到4组，国庆期间呢，咨询跟看房量的客户都翻了一番，都有7、8个。
2: 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广州二手住宅累计网签79070套，其中九月单月网签8430套，同比小幅增长。九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5756套，环比增长13.7%。今年前九个月，二手住宅累计网签13.7万套，同比增长5.1%，创下2022年以来同期新高。上海自今年3月以来，二手房月网签量已连续7个月突破2.3万套，交易保持活跃状态。而在深圳，当地二手房市场的一大新变化是外地看房客户占比明显增多。随着深圳非核心区域放开限购，外地购房者持续增加。现在，非深圳户籍在深圳非核心区域购房，无需社保或个税即可购买2套。当地中介机构监测显示，九月以来，深圳二手房门店签约量同比增长超过20%。
8: 基于结婚和生育等家庭人口增长带来住房需求呢，很多都选择二手住房。二手住房呢，因为总价和单价比较低，马上就能够入住，而且呢配套比较完善，社区的生活成本也相对来说比较低，并且通勤也比较便利。
2: 此外，宁波、杭州、武汉等二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也稳步释放。十月以来，看房热度相比九月进一步提升，
9: 大概每天能够到18组到20组，每天带看大概在12组左右。
2: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
10: 交易规模出现增长的背后，是各类配套住房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9月20号起正式实施。记者注意到，九月份以来，全国已有超过40个城市配套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举措。
2: 近日，沈阳市发布住房公积金新政，优化调整4项住房公积金代管政策和5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包括阶段性加大住房以旧换新支持力度，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等内容。
11: 为了更好地支持群众购房呢，我们这次把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政策由阶段性的政策调整成了长期的政策，同时呢，把灵活就业人员也

0: 纳入了政策的支持范围，让更多缴存人都能够提取首付款，来减轻购房前期的资金压力。
1: 在沈阳缴公积金一年多了，之前灵活就业人员不能用账户余额付贷款首付款，我刚好有购房需求，经济压力就降低了很多。
2: 河南郑州同步落地本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推出存量房首付比例下调至20%，支持家庭代际互助贷款机制两项贷款优化举措。
3: 我们两个公积金大概能贷个120万左右，所以说买房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压力。
2: 此外，九月以来，国内多个城市也密集推出优化住房公积金的举措。湖南岳阳新增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居家适老化改造公积金提取。陕西西安上调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广东惠州拓宽公积金提取范围，支持住房装修物业费支出。
4: 各地的公积金政策呢，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支持力度都非常大。比如在一线城市，公积金的贷款额度有很大的提升，降低了购房的门槛，减轻了他们的购房的压力。比如说，提取公积金可以用于旧房的改造，用于大额的装修，交物业费，这些呢，就使得公积金的资金呢用活，可以更好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的运行。
5: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为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呢？来看我们的调研报道。
6: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7: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8: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6: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9: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6: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8: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
10: 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6: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上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11: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消息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6: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骑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12: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

0: 唤醒活力，激发他的那身动力。
1: 近期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出行需求发生显著变化。在上海，除了外滩豫园这样的传统地标，机器人互动、新能源汽车体验、无人驾驶等科创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海外游客的行程单上，一批定制化科技游线路走红。
2: 在上海南京西路商圈的一家机器人体验店里，机器狗完成行走、跳跃、空翻等一系列动作，不少外国游客围拢上前，亲手操控设备，沉浸式感受人形机器人技术带来的新奇体验。
3: It's better than I have seen on online on social media, and I was very curious to see live this kind of robot and what they can do. We have trained the vocal command and also the smartphone command to make some funny or just to move them. The Chinese technology, I think, now it's at the first position worldwide.
4: I have seen it on this video of a science show, but the dog one, not the human, and I actually know that the dog can open up doors and do actually daily tasks. It's really cool.
2: 记者了解到，门店今年6月正式开业，开业不到半年，已经接待超千名海外游客。不少海外旅行团把这里列为上海游的必打卡点位，很多游客通过海外社交平台慕名前来参观体验。
5: 我们的外国客流的话，能占比到50%以上，这边也相当于他们的一个打卡点。
2: 而在普陀区曹杨路商圈的一家新能源车门店，记者看到海外游客正近距离体验国产新能源汽车，从整车外观、智能座舱到动力性能，游客一边参观一边提问，详细了解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特点。
3: I usually see it online and I kind of like it. Chinese technology is going very fast.
2: 导游徐鹏凯就是一位专门带科技游线路的外语导游。这两年，客户从观光游客到企业团队，他带过了上百位外国游客。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入境游客对于科技游的需求迅速上升。
6: 会带客人看电动车、机器人、无人机、AI 眼镜，还有无人机外卖，还有自动驾驶汽车。2026年的年后是一个高峰期，多的时候一个月大概只能休息4天吧。
1: 科技游走红， AI 翻译眼镜、智能按摩设备等国产科技硬件走红，正在更新入境伴手礼清单。科技类商品成为拉动入境消费增长的新引擎，旅游加科技采购催生全新的消费场景。
2: 上海南京路老字号茂昌眼镜店内，西班牙游客马卡雷娜和丈夫已经结束为期15天的中国之行，上海是他们旅途的最后一站。戴上一副中国产的 AI 翻译眼镜，不需要现场翻译人员，他直接用西班牙语和记者顺畅对话，实现跨语言无障碍交流。
7: 我一开始很喜欢这个眼镜，我想继续尝试，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现在适应得很好，以前从未用过这项技术。
2: 一段时间以来，来中国看未来成为海外社交媒体博主的流量密码，大量海外博主来华体验、测评、选购中国科技产品，相关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在南京路上的永安百货，一楼的智能体验区成为外国游客打卡热点。来自西班牙的大卫是一名 AI 内容创作者，专程来到商场挑选科技产品，计划采购之后运回西班牙。
8: And the innovation in China, I think, is the best in the world. It's the best in the world.From AI to hardware, software, everything. So I'm in love with China.
2: 在这个商场里，智能眼镜、AI 下棋机器人、翻译耳机吸引大批海外访客驻足体验。卖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近两年他们观察到南京路上的客群画像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时候进店顾客外国人能占到一半左右，卖场的布置也据此进行了调整。
9: 外国客占我们店的客流量占了70%-80%，他们喜欢我们的智能眼镜，还有我们的这些做按摩的一些产品，他们感觉这些东西是他们国家是没有的，然后呢也非常有趣。
2: 2026年1至9月，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52%，开具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2.7倍，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1.4倍，全市累计备案退税商店突破2700户。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47%，即

买及退销售额同比增长 1.1 倍。为便利外籍游客，上海还在八个重点商圈、景点、赛事场馆布局24台自助退税机，进一步提升退税自助办理水平。

0: 浙江杭州的市花赏桂闻香是杭州人的秋日仪式感。眼下杭州各处桂花陆续绽放，满城芬芳，掀起一波文旅热潮。
1: 走进浙江杭州西湖街道满觉陇村，山间桂树错落排布，枝头缀满点点金黄花蕊，清甜浓郁的桂香随风弥漫，吸引大批市民游客专程前来闻香赏景。
2: 金秋时节就是到满觉陇赏桂的，这里的桂花的话呢，品种也比较全，而且呢，它是沿路然后山坡都有嘛，就比较密集。
1: 据了解，满觉陇村现有桂花7000余株，包括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主流品种，赏桂资源得天独厚。村内打造了多元化的赏桂场景，石屋洞融合天然溶洞与山林秋景，是游客寻香赏桂的首选打卡点。清幽的桂花长廊则为市民游客提供了静坐休憩、赏桂品茗的惬意空间。
3: 那这个香气很迷人，不张扬，但是这个味道散发着就是沁人心脾的感觉。
1: 为保障市民游客顺畅出行，提升游玩体验，杭州专门开通秋日赏桂公交专线，运营时间从9月25号持续至11月11号。此外，当地还以桂花为媒，串联起非遗市集、特色餐饮和民宿等业态，让赏桂不仅可游，还能品尝带走。在满觉陇村的主干道上，1公里左右的山道两侧，140个特色摊位沿着桂树依次排布，各类桂花主题的食品文创集中亮相。
4: 桂花糕，正要找一个地方去尝一尝这个。
5: 像这个糖桂花的制作和我们这个龙井茶的制作都是非遗技艺，工序都很复杂的。
1: 赏桂热潮带来的流量红利，全面激活了满觉陇村的乡村经济。目前村内共有民宿、餐饮各类商户100余家，各大商户紧抓时令消费热点，创新推出桂花限定套餐、桂花特调咖啡等特色产品。
6: 带有桂花的咖啡，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去享用的话，应该是正当其时吧。
7: 大概桂花季期间的话呢，都是在1000多左右，每天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杯量，一直持续到桂花结束为止。
0: 健康第一线，关注你关心的。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等。
8: 当中，骨关节炎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它的症状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活动不灵活等。据统计，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了1亿人。
1: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疾病之一，它影响多个关节，包括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手关节、颞下颌关节和其他关节。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骨关节炎最高发的部位。
9: 就是我现在呀，就这个腿呀，走路那个膝盖呀就越来越疼，扶着都走不了路，还肿了。骨关节炎感觉到越来越厉害了。
10: 骨关节炎呢，最早是软骨的病变，慢慢会激发一些关节其他的结构，包括骨髓的增生，然后滑膜的病变、滑膜炎症等等，导致一个全关节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
11: 骨关节炎呢是中老年比较多发的一个疾病，那么目前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患病率逐渐增高，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运动不当啊等因素出现了骨关节炎。
1: 专家表示，骨关节炎典型表现为活动后关节疼痛加重，休息后缓解，晨起僵硬不超过半小时，活动时可伴关节摩擦音，好发于膝、髋等负重关节，严重时会出现肿大、活动受限甚至畸形。
10: 女性呢得骨关节炎的风险会更高一些，这跟我们女性的特殊的生理特点还有激素代谢的情况会有一些相关性。重体力劳动、长期负重啊，也会导致我们关节的损耗增大啊。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外伤啊，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关节受过伤，也会导致这个到了中年老年以后，这个关节出现退行性病变，发生骨关节的风险增高。
11: 临床上根据患者典型的症状，还有体格检查以及辅助的 S 线呢，必要的时候呢，给他做一个核磁，来看看他的关节软骨和半月板的情况，基本上就可以确诊。同时呢，要给患者进行一些个除外性的诊断，以免误诊。
0: 进入秋季，气温下降，昼夜温差拉大，骨关节病进入

0: 症状反弹高峰。针对骨关节炎，许多患者存在认知误区，要么疼就完全静养不动，要么盲目暴走爬山锻炼，这两种极端方式都会加速关节损伤。
1: 还有不少患者认为骨关节炎是缺钙补钙就可以了。专家表示，骨关节炎需要规范治疗，同时还要调整生活方式。我们继续来看。
2: 专家表示，气温下降，血管收缩，关节滑液分泌减少，原有骨关节问题就容易加重。
3: 天冷以后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血液循环啊，各方面会变差，关节会怕凉，一些炎症物质啊，代谢的废物，它就会在这个局部的蓄积，导致关节的疼痛的症状加重。第二个呢，就是当天冷的时候，我们关节周围的这肌肉啊、韧带也会处于比较僵硬的状态，所以说它没法很好的配合我们关节去活动。
2: 专家表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软骨持续在磨损，最终导致骨骼结构的破坏，关节变形，活动受限，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此外，不少患者认为骨关节炎是缺钙，补钙就行了，也是一大误区。
4: 骨关节炎呢，它是一种软骨磨损炎症因子参与的这种骨关节疾病。那补钙呢，其实主要是治疗骨质疏松，它并不治疗骨关节炎。但是补钙呢，对骨关节炎的一个远期康复，它是有帮助的。另外，膏药和热敷呢，它只能改善我们关节的一个局部供血，能够起到一个活血的作用，临时缓解患者的这种疼痛，它不能修复软骨，也不能阻止骨关节的破坏，并不能够根治骨关节炎。
2: 专家表示，骨关节炎基础治疗优先调整生活方式，减重，避免爬楼、深蹲等磨损动作，强化股四头肌力量，推荐游泳、平地骑行等对关节友好的低负荷运动。治疗方面，轻中度疼痛患者优先外用抗炎药膏，必要时遵医嘱短程口服镇痛药。关节润滑不佳的患者可按疗程注射玻璃酸钠。
3: 中部期的手术呢，关节置换是一个很好的缓解症状、改善功能的一个方式。那么现在随着我们技术发展，我们有更多的这种先进的技术，比如说机器人辅助的这种关节置换的手术，可以让我们手术做得更加精准、更加个体化、更加的微创，让我们手术效果更好。
0: 类风湿关节炎和普通骨关节炎不同，属于自身免疫疾病。在天气变化时，身体的免疫系统会受到影响，炎性介质的分泌增加，进一步加重关节炎症，使关节疼痛、肿胀和僵硬等症状更加明显。值得注意的是，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慢性病，患者要长期规范治疗，定期接受随访。
2: 70岁的张女士患有类风湿关节炎已有18年了。由于她近3个月自己停药，导致类风湿关节炎症状加剧，
5: 疼，这手肿，完了走不了路，就是一瘸一拐的那样，还特别怕冷。
6: 关节的红肿啊，热痛啊，那么一般来讲，起病的都是隐匿发生的，以这个小关节开始疼僵为主，然后到后期呢可以出现肿胀，有压痛、抻僵比较明显，往往大于半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它活动活动会用热水泡一泡，它就能够缓解。
7: 同时病人可能还有一些继发的表现，比如说有口干眼干啊，那有些病人可能合并了干燥综合征，出现肺部病变，有的病人可能出现肺的间质病啦、结节啦，出现胸腔积液，这些都是可能在类风湿里碰到的。长期类风湿关节炎心血管病的风险是明显的增高的，冠心病的发生率是健康人的2倍，类风湿关节炎也可能影响心脏，比如说出现心包炎、心肌炎。
2: 有类风湿家族病史、长期吸烟或体检提示类风湿因子阳性的人群，患病风险相对更高，需提早重视关节健康筛查。专家表示，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主要依靠药物，非甾体类抗炎药是改善关节症状的常用药，种类繁多，药物起效快，口服几个小时就能缓解疼痛。用药原则为低剂量、短疗程、不连用，尤其要小心诱发消化道出血。
6: 新型的生物制剂或者是靶向药物，现在在临床应用都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据不完全统计呢，我们基本上能实现80%的类风湿关节炎是能够实现达标治疗的。
1: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

0: 挪威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我国秋粮收获过半，当中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一波1成多。
1: 江西新余的24.9万亩中稻收割已接近尾声。气象预报显示，10月15号至16号，当地将有一轮降雨。为此，种粮户们要抓紧时间抢收中稻。
2: 今年种了总共有600多亩的中稻，整体的长势还算不错。这边准备了5台收割机，计划2年全部收上来。从开始栽到收，全程都是机械化。收上来手稻之后，就是及时的抢种那个冬油菜，实现那个一田双收。
1: 刚收割的稻谷随即装车，第一时间运送至就近烘干厂，实现收割、运输、烘干一体化全链条机械化作业，有效规避阴雨天气可能造成的稻谷发芽、霉变的风险。这两天，内蒙古呼伦贝尔17万亩寒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寒地水稻是在高纬度或高海拔低温区域种植的单季水稻，因为气候的特殊性，寒地水稻的生长周期长，稻粒饱满。
3: 今年一季的工作效率也高，收的质量也好。
1: 在当地的水稻种植加工基地，晾晒、加工同步推进。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进行烘干、脱壳、精米加工，最大程度保留寒地稻米的天然米香。
0: 就在各地农田里秋收正忙的时候，不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正在扰动全球。此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期将会有多长？它又将如何影响我国的农业生产呢？
1: 受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及其滞后影响，今年秋季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西南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华西秋雨偏多，连阴雨影响晚稻成熟收获和晾晒，秋收推迟挤压秋种播期窗口。今年冬季气温预计总体偏高，但寒潮频次略偏多，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暖冬促进冬小麦和冬油菜发育生长及果树提前萌动，遇强降温易受冻。病虫害越冬基数偏高，明年春季厄尔尼诺开始衰减，但影响持续。黄淮海麦区警惕春夏连旱、倒春寒、灌浆期高温热害，长江中下游降水偏多，易引发农田自害和赤霉病。明年夏季预计极端天气事件增多，高温热浪更强更广。面对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暖冬和未来形成的异常天气，专家介绍，农业生产在选种和播种时机上要格外关注。
4: 暖冬有可能会出现苗子旺长，但是呢，又同时面临着低温冻害，那么秋冬春连旱或者是局部的自害等这样的多重风险的叠加，一定要选高产抗逆的品种，那么针对不同的主产区，立足它的生态条件和一些其他的资源条件，优先选经过这个审定和示范验证的一些抗逆的品种。在播期这块，我们还是要落实适期晚播的一个技术，适当的推迟。
1: 专家提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的滞后性，明年春夏季是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关键期，倒春寒、春夏连旱、灌浆期高温热害等现象发生概率大，需要提前做好防范。
4: 建议播种之后，我们要及时的进行查苗和补苗，尤其是对一些旺长的麦田呢，要采取一些措施，要控旺，比如说采取机械镇压或者一些化学调控，还要警惕阶段性的极端的降雨，尤其是局部的自害和春季的冻害这样一些问题。
0: 那么这一周天气方面有什么重点需要关注？马上请出气象主播王伟伟来说一说。早上好，伟伟。
5: 早上好，白银以南。新的一周呢，冷空气给北方带来的降温陆续展开，南方新一轮强降雨也随之而来。我们先来关注北方啊，那昨天呢，西北多地是已经感受到了气温的下滑。今天冷空气会影响内蒙古的中东部、华北、黄淮等地，多地最高气温的单日降幅呢会达到4到10度。明天降温的重心呢将会转移到东北，大部地区同样会出现4到10度左右的降温。这股冷空气给东北以及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带来的降温最为猛烈，降温过后呢，多地的气温都会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降温的同时呢，北方多地还会刮起4到5级的风，阵风呢可以达到6到8级，

大风吹拂之下，寒意扑面而来。大风降温过后，像黑龙江、吉林等地的最高气温呢，将会陆续降到10度上下，那最低气温呢，更是普遍不到5度。城市当中来看，长春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3度，明天就会降到16度，到了后天呢，还会继续下滑到只有10度出头。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保暖，可以分层穿搭，方便随时的增减衣物，避免出汗受风。不过冷空气的到来呢，将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那像是今天白天在华北的南部、黄淮等地部分地区呢，依然会有轻度的霾出现，局地呢还将会有短时的中度霾。同时呢，今天早晨河北、山东、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雾天气，局地的能见度呢还不到200米。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到明天冷空气主体到来之后，上述地区的雾和霾天气将会逐步的减弱消散。而对于南方来说呢，暂时不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后几天气温将会持续偏高。像今明两天，江南多地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0度左右，而华南大部地区呢将会达到或者是超过33度，广西、广东局地呢还将会有高温现身。降雨方面，随着冷空气的到来，今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雨水会增多，小到中雨为主，能够稍稍缓和目前这种干燥的天气。而未来冷空气呢还将会渗透南下，西南、江南等地呢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过程。明天大范围的降雨呢将会从云南、贵州、重庆一带逐步的展开，雨势整体不算强。后天14号，降雨的范围呢将会向东发展，重庆的东南部、贵州的北部、湖南的西北部等地呢将会有大到暴雨。预计到了15号，长江流域的雨势呢将会进一步的增强，贵州的东北部到浙江西北部普遍都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其中湖南的北部、湖北的东部、安徽的西南部的一带呢将会有暴雨。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大家外出要放慢脚步，留意往来的车辆，雨大的时段呢尽量是减少外出。好，这一时段我们先说到这儿。

0: 市场监管总局10号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稿由现行154条扩充至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那么具体修改了什么内容？来看报道。
1: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之一就是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同时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以视频形式向社会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2: 智慧监管的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1: 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
3: 实质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这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1: 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责任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全过程质量管控与常态化监督检查，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消